0: 今天不会又是基础训练吧？
1: 今天的训练内容是两人一组进行撞墙式配合。
2: 撞墙式配合，
3: 撞墙式配合又叫二过一配合。球场上当形成两人过一人的局面时，两人通过一次传递跑位迅速过掉防守队员的一种战术，就是进攻方球员 A 为了摆脱防守球员，将球传给同队队友球员 B， 在传球的同时，球员 A 迅速摆脱防守方球员跑到有利位置，而球员 B 不做任何停球，第一时间将球传回到球员 A 最新位置。由于球员 B 不做任何停球，第一时间将球传出，球就被球员 A 接住，而且位置恰到好处，就像球员 A 把球踢到墙上反弹回自己脚下一样，俗称撞墙式配合。
0: 哎，我们早就知道了。
4: 是啊是啊，
5: 又是基础训练。
2: 哼，不就是过人吗，搞这么复杂。
1: 现在开始组队，训练成绩的最后一名可是要罚做俯卧撑的哦。
6: 罚做俯卧撑
0: 啊？俯卧撑？
5: 啥做俯卧撑啊？
1: 要是不想被罚做俯卧撑的话，那你们就打起100%的精神做训练。
6: 包和，我们组一队吧。
0: 好啊。
4: 哎，哥们儿，我们组一组吧。
0: 好啊，好啊。
2: 谢小胖，咱俩正好是黄金搭档呀。
5: 那当然。
1: 季风，慢着慢着。哦。你也过来。嗯，
2: 哼。
0: 难道教练是想要我和他一组？
1: 你们俩一起过来。
7: 干嘛，大叔？
0: 教练。
1: 你们俩一组。
0: 这个小子只会拖累我，我可不想和他一组。
7: 冰块脸，谁拖累谁还不知道呢？
0: 切，哼！
1: 这是我特意为你们量身定做的训练内容，必须执行。除非你俩不想训练了。
0: 教练。
7: 大叔，
1: 好了，既然没什么意见的话，就这么愉快的决定了。期待你们的好成绩哦。小布，准备计时。
3: 小布收到。
5: 王默和包和配合的好有默契啊。
0: 是啊是啊。切，
2: 这有什么了不起的，要是给我换个人组队，我比他们还快。
0: 就知道说大话的菜鸟。
2: 你，
0: 我说的不对吗？
3: 喂，我可是专门来看你们训练的，已经开始计时了，你们还在干嘛呢？
2: 计时就计时呗，急什么？
0: 不知所谓。
5: 喂，小心点啊！
2: 听到没？小心点儿。
0: 技术烂，少怪别人。
2: 不就是昨天我送了个东西给小西吗？你至于这么一直借题发挥，打击报复吗？
0: 自己的事儿都没弄清楚，还有闲心。

0: 管别人家的事儿，真是个大少爷。
1: 峰哥，给你球。
2: 哼，让你拽。哎，
0: 好、哦。这个憨憨，
3: 他们这是在干嘛？
1: 不知道啊，
3: 这哪是撞墙配合啊？我看就是斗气配合。
0: 墙都没有，我撞什么？
4: 原来你这个冰块脸有接不到的球啊！
5: 季风、燕玲，你俩在干嘛？别的队都快完成了，你俩还在那磨磨蹭蹭的。
2: 哼，完成就完成嘛，嚷嚷什么？
0: 教练为什么非得让我和这个新手一组？只会拖后腿。
2: 不！
0: 哎，这家伙可是货真价实的踢裆王，误伤率很高的，快撤！
2: 有这么夸张吗？
0: 真不知道是怎么练的球，这么简单的传接配合都弄不好。
2: 不就是把球踢高了那么一点点吗？就这么大惊小怪的，也怪那个冰块脸，这么简单的球都停不到。
0: 新手就是新手，连墙都做不好，只会坏事。嘿。
2: 死了！这里是我们足球队训练的地方，出去出去！
0: 你管不着，我们就要喊，怎么着吧？
2: 你们这帮花痴憨憨，这样会打扰我们训练的。
0: 自己就是最大的憨憨，还好意思对别人指手画脚？
2: 赶紧闭嘴，要不就出去！
3: 我们就不闭嘴，也不出去。
5: 哼，我们就要看叶玲。
2: 你们再不出去的话，我就不客气了。怎么不说一声？

0: 季风、燕玲接受惩罚，50个俯卧撑。
1: 啊，大叔，是这家伙连球都不会发，要不然我才不会输。
0: 哦，是吗？
2: 跟你这种新手中的战斗机打的，我才是最倒霉的，好吗？
1: 你说什么？
2: 说你没用。
0: 俯卧撑。
1: 你，
2: 哼，
1: 坏大叔。
3: 42、43、44、45、46、47、48、49、50。
4: 好了。
0: 做完了，来来来，我再给你们一次机会，好好表现，再不合格，那就继续做俯卧撑哦。
1: 大叔，我申请换人当我搭档，我不要跟这家伙继续一组了。
0: 嗯，
2: 在这点上我也同意，我也不想跟拉低我水平的人组队了。
1: 你说谁拉低水平？
2: 就说你呢。
0: 不行，搭档就要搭档到底。燕玲、季风，努力去适应对方吧。
1: 真倒霉。
2: 哼。燕玲、季风，第二次测试，预备。
1: 我警告你啊，给我小心点发球，输了丢人的不光我一个。
2: 哼。开始。
1: 传球你会不会啊？
2: 哼
1: 哼，你
0: 哦，居然想出这么个办法。哼，好吧，也不算犯规。
1: 你这个家伙到底会不会传球啊？
2: 只要能合格就行。哼，
1: 就知道臭屁的家伙。
2: 哼，
1: 干什么？搞了半天，你是拿我当墙使啊！
2: 不想输就继续。
1: 你算你狠。

0: 计时完毕，疾风燕翎训练合格。
1: 哇，燕翎好帅啊，太帅了！
2: 啊，这样也能合格？不服不行啊！
3: 是啊，是啊。
0: 总算合格了，真累。
4: 冰块莲，你把我惹火了，今天我一定要给你一点颜色瞧瞧。
2: 这个菜鸟要干嘛？
3: 不知道啊，
2: 估计是气疯了。
0: 哼，
4: 承受我的怒火吧，吃我一枪。
1: 燕翎，小心
0: 啊，小心啊。你在干什么？不许攻击燕翎！
2: 哼！啊！
0: 啊！
4: 我就不信了，这你也能接住？
0: 嗯！啊！
4: 哎！
5: 知不知道球砸过来很疼的？
0: 谁让你技术菜拖后腿啊？
5: 这是你不会罚球，
0: 连球都不会接。
6: 老莫，球场上打架，哼，能耐了吧？每个人100个俯卧撑，不完成不准离开。
0: 是。
4: 大叔，我
6: 怎么觉得100个少了？还想再加点
4: 儿？哎，不不不不不，够了够了。
7: 撞墙式训练练的就是传接球的配合意识，这家伙根本还不知道问题出在哪儿。王默，找个机会去点醒点醒他。
2: 我会的，教练。
8: 二三
9: 二四。

0: 害我废伐，可恶的冰块脸，哼！
1: 峰哥，你等等我！哦，
0: 谢小雨，你来干什么？
2: 他还不是担心你啊！你这个家伙，每天活蹦乱跳的，跟好斗公鸡似的。
0: 你才好斗公鸡呢！你们全都是好斗公鸡！
2: 嘿，你还不服气？你连个简单的传接球都做不好，结果还跟燕玲闹了起来，最后被罚了吧？
0: 那是他故意的，怕我抢了他的风头。
2: 抢你风头？我看是你的脚法太臭了吧。
0: 这你就不懂了吧？嘿嘿，我可是球队测试最高分呢。啊，我只要稍微认真训练那么一下下，咦，超过他那不过是分分钟的事儿。季小雨，你说是不是？
1: 短短几天的训练，峰哥的带球能力就有了很大的提升啊。
0: 听到了吧？我没说大话吧？
2: 季峰，你就知道说大话，你踢一场球给我看看。
3: 为什么踢给我们的球啊？是我们先来的。
4: 就是
5: 啊，你
1: 想那几个高个子好像是凤凰小学的。
6: 你们这些小屁孩给我闪一边去，走走走走走。
2: 这些家伙竟然跟低年级的小朋友们抢场地。哦，
0: 嗯，正合我意，是时候展现我季风真正的实力了。
2: 有你什么事啊？就是这好斗攻击。
7: 走走走，快走！
0: 季风驾到！
7: 喂，你谁呀？走错片场了吧？
0: 严虎队王牌前锋，教练特招的天纵英才，季风正式在下。
7: 王牌前锋。
6: 上次友谊赛也没见他上过场啊。
1: 上次峰哥没上场，因为他
0: 废话少说，有本事跟我踢一场啊。
2: 就你们几个？
0: 对，我和谢小胖带着两个小家伙对付你们几个，4-4，谁赢谁就可以使用这片场地，敢不敢？
7: 好，比就比，说好了，输了可不要哭鼻子。
0: 哭鼻子？谁见过王牌前锋哭鼻子？哭鼻子的是你们。放心吧，大哥哥一定帮你们把球场赢下来。
4: 哥哥，你是我们的偶像。
5: 好耶好耶
4: 好耶！
2: 你这个家伙就知道逞英雄。
7: 这小子好快，真的是严虎队隐藏的王牌前锋。
1: 峰哥的学习能力还真是厉害啊，短短的几天特训就能把带球练到这个程度。
2: 加油
5: 加油加油，大哥哥加油
2: 加油。
0: 拦截我，你想都别想。上吧，谢小雨，撞墙式配合。接球，谢小雨。
1: 哎呀，球穿偏了。
2: 季风，你怎么传球的？
6: 感谢你传的好球。

0: 没关系，这不过是一个小小的意外，很快我就会展现我真正的实力，带你们走向胜利。来，加油！
1: 加油！
2: 季风加油！你还没有进球。

0: 不就是丢了一个球吗？看我把比分扳回来！谢小雨，传球！好嘞，接球！
1: 看我季风的实力，真正的实力！
2: 球啊！怎么传球的？谢小胖，你的长传太用力了，
3: 不用力怎么传得过去啊？笑死人了！还踢吗？王牌前锋，
1: 不就进两个球吗？得意什么？再来！
3: 再来！把你的实力全部拿出来！峰哥接球！
1: 哎哎呀！
2: 峰哥接球！哎哎哎哎哎哎！哎呀，
1: 用力过猛了！
2: 哎呀，太用力了！
1: 哎呀，球怎么不受控制啊？我打！哎呀！
3: 是严虎的王牌前锋啊！王牌前锋，哎，菜鸟前锋，你可以走了，这场地是我们的了。谁说的？来，我们继续比。
4: 哟，你自己说的呀，菜鸟前锋。季风，别闹。
3: 队长，
4: 虽然输了球，但不能输了风度啊。换人。
3: 谢小雨，我替你。好，队长加油！装腔作势的家伙，真让人讨厌。
4: 那是一定的，都4-0了，他们赢不了的。
3: 你不会怂了吧？怂了？我季风才不会怂呢！我季风一定会赢的。
4: 好，那就让他们看看严虎的实力，看看我们季风的实力。
3: 太好了，有队长在，我们一定能反败为胜的。加油！
4: 来吧，下面就是我虐你们的时间了。这就是吹牛的水平，再踢多少场你也是输。嘿，
3: 峰哥，快传球给队长啊！
4: 王博，接球！
3: 啊，糟糕，太用力了！这哪是传球啊？是射门吧？
2: 队长能接住吗？队长加油！队长加油！
3: 别愣在那里，快跑！好，朝后传球。我接住了。啊！ 他也能接住，这样的传接球有点意思。

0: 球吧，我们输了。没关系啊，我们都喜欢踢球，对不对？是的，
1: 对，我很喜欢。
2: 球王贝利曾经说过，足球最大魅力就是，无论你是什么种族、什么阶级，无论你是什么样的人，只要踏上同一片绿茵场，就可以享受最纯粹的快乐。
0: 来吧，让我们享受足球的快乐。
3: 来吧，
2: 我还想再比一场呢。
3: 踢球，
2: 踢球，踢球了。

0: 他给了我一整个大到离谱二字，没有一只鸡可以装着架子离开沈阳。三天两晚逛沈阳，
1: 今天继续探索沈阳烟火。作为苏州台主持人，我走遍江南大小街巷，本以为见惯了各色烟火，但到了沈阳，我还是心心念念一件事，就是直奔东北早市。苏州人吃一顿像样的早饭，一碗面加两个浇头，人均100-200也是有的。来沈阳兜里揣多少钱才够呢？
2: 如果我们五个人，
3: 多少人呢？有800，有1000就500。
1: 结果一条街逛完，彻底刷新了我的认知。
0: 是万万没有想到，有这么长，这么多人，这么多品种。
4: 那价格也不贵，只9块钱，
2: 5元一对。现在我们一共花了
5: 31块钱。
0: 真好吃。这条街没有一个人能饿着肚子走出去。
1: 小河沿早市是体验沈阳烟火气必打卡的地方，这里不仅是价格感人，对待每一个游客都像是自己家的孩子一样，恨不得把整条街都喂给你。
6: 别客气，请你们尝。真正的手工厂，你大块吃，拿一个大块你尝一尝。这真正的自己家做的手工厂，吃吧，别客气。
1: 在我们那儿，要是你尝了不满，会被翻白眼的。
6: 来了，请你尝一尝。
0: 说，我说有事吃吗？他给了我一整个。哎呀妈
2: 呀，咋回事啊？那
0: 太热情了。就刚刚那公平秤，我觉得在东北这儿、沈阳这儿不需要。他免费试吃都这么给力，就还会缺斤少两，不可能。
1: 请问贼拉币是什么意思？
2: 贼拉币就是贼好吃的意思。
1: 老北劲儿了，老好了。 贼拉币就是领个，简简单单一句话，就是一南一北最有趣的文化碰撞。
7: 到达青鹅半岛，
4: 去体验那个搓澡文化吗？
7: 也不能叫搓澡文化，也不能叫澡堂文化，叫洗浴文化。
1: 在东北，洗澡和洗浴是两码事。去洗浴中心是东北人日常生活中最隆重的娱乐活动，且没有之一。青鹅半岛作为沈阳洗浴界的天花板，在这里待上一整天，可能都意犹未尽哦。
0: 就你们洗你们的，我就洗我自己去了。
7: 拜拜。
1: 青河半岛拥有亚洲第一无边泳池、户外温泉几十种泡池，娱乐设施应有尽有，铁锅炖自己、超长水滑梯，甚至还有室内温泉漂流，玩一整天都不会重样。泡累了，直接切换美食模式，
0: 完全大到离谱二字。东北澡堂子、浴室，得吃烤肉，像路上的游轮。
3: 那我是感受蛮深的，因为我差不多7-8年没有搓过澡了。哎呀，真的是很舒服，真的值得一搓，值得一搓。
0: 那真的真的有滑滑单，这都是一个奶龙丝。
3: 来东北就得搓一下，哎，搓一顿，搓一澡。
7: 那么接下来我们就要去西塔继续开搓。
1: 来西塔不用看路牌，闻着烤肉味就到了。这里不仅有最正宗的朝鲜族特色美食，还是沈阳夜生活气息最浓厚的地方之一。
0: 是酱真烟，
2: 酱烟很饱满，这一口下去，那个蟹肉都会涌到你的嘴里，
0: 然后很鲜美。
2: 什么东西你都要到当地去吃。
0: 对，一直是没有什么东西能活着离开某个城市，但是沈阳不一样，它是没有一只鸡可以装着架子离开沈阳，太可爱了。
2: 你身带酒，啥都有，喝一个。
0: 哎呀，谢谢。
1: 一天时间，我们走完沈阳3种截然不同的烟火，沈阳的真诚与热闹，都让我这个苏州小娘鱼看傻眼了。哦，谁弄了一个苏州小娘鱼，酷眼特子。明天我们将继续用一天的时间感受沈阳的3种文化，一起期待吧。
8: 2026年东北地区城市足球联赛东北超来了，这里没有职业联赛的光环，却有。

0: 来自各行各业的普通人，脱下工装，卸下身份，只为同一份热爱，站上同一片赛场。这是群众足球的狂欢，是最纯粹的热爱共鸣。八成集结，为热爱上场。
1: 不为逐梦求学路，不负学子。

0: 凭笃学长风，奔赴广阔前程，助力梦想，带动未来。
1: 宝宝吃饱了吗？
2: 吃饱啦。
1: 还剩下这么多。
2: 服务员姐姐，
1: 你好。
2: 我要一个打包盒，
1: 请稍等。

0: 你好，首长好。
1: 怎么是你啊？陈俊一没来啊？
0: 我是负责保健工作的，是首长的保健工作都归我管。
1: 哦，那这么说以后都是你来给量血压？
0: 对。血压正常，
2: 高压低压都正常。
0: 对，都正常，都挺好的。那我先走了，首长再见。
3: 再见。
2: 谢谢你啊。
1: 不用谢，这是我的工作。

0: 你又怎么了？
1: 陈俊逸怎么不来了？
2: 啊，刚才人家不是说了吗？人家负责保健，这一摊归他管。
1: 他们可真有意思啊，弄个女的来给你们做保健，这也不方便啊。你还没起床呢，衣服都还没穿呢，女的就来了，也不是那么回事儿嘛。
2: 就你毛病多，谁说我没穿衣服了？我这不是穿着裤衩背心的吗？再说了，还盖着被子呢。再说，你不是也在一边的吗？
1: 我要不在一边，你还想干什么事儿啊？
2: 我想干什么呀？
1: 你说呢？
2: 滚一边去，别在这惹我生气。哎呦，你看看，这头又晕了吧？肯定是血压又高了。
1: 哼，活该，高了活该，谁让你想入非非？早饭想吃点什么呀？
2: 稀饭馒头呗，我可不想想入非非。

0: 听到了，魏明，干嘛呀？来来，过来过来。
1: 等会儿，
0: 过来。
1: 哎，你干嘛呀？
0: 妈给你量个血压，来来。
1: 量什么血压？我血压又不高。再说您会量吗？
0: 我怎么不会啊？你妈没这金刚钻，感染瓷器活。别动，别动啊！哎，怎么没那咚的一声？
1: 妈，是不是我血压也高啊？哎呦，我这头好像也晕了。
0: 哎，听见了，听见了。你头晕个屁呀！你一切正常。
1: 你不是听不见那咚的一声吗？
0: 我后来不是有听见了吗？哎，亚飞呢？把他给我叫过来。
1: 亚飞在外边，我给您叫去。亚飞，妈叫你。
2: 爸爸，你快回家吧，妈妈学会了量血压，现在正疯了似的到处拉人量血压呢。哦。
0: 哎，回来了。哎，你都知道了？
3: 这全岛的人都知道了。
0: 家好了，你有家庭医生了。
3: 你行吗？
0: 别的不行，那咚咚那声，我还是能听。

0: 高压110，低压90，正常。
1: 你这量的准吗？
0: 只要你的血压准，我量的就准。
2: 哦，这当医生的原来就这么容易啊？
0: 你以为当医生有多难？我跟你说啊，我现在就是不敢上手术台，其他的事儿都敢干。
2: 嗯，你敢干，谁敢让你干啊？切！
0: 你别切，切也没用，以后就是我给你量血压了，没什么女军医了。你别指望一大早一睁眼就能看到别的女人。当然了，送电报的除外。
2: 以后你干脆把那送电报的活也揽过来得了。
0: 哎，你以为我不敢啊？你们让我就敢。下班了。
2: 啊。哎，你是不是有一套《红楼梦》啊？
0: 有啊，怎么了？
2: 找出来看看。
0: 谁要看啊？
2: 我要看啊。
0: 什么？你看，你要看《红楼梦》？
2: 这《红楼梦》有什么了不起的？我就不能看了？哼！
0: 你怎么突然想起来看《红楼梦》了？
2: 嗯，不是我要看，是主席提倡要看，说领导干部啊都要看。看一遍不行，还要看三遍四遍。
0: 你能把一遍看完就不错了，还三遍四遍。
2: 嗯，我这回啊不光是要看《红楼梦》，我还要看四大名著呢。
0: 哟，行啊，你还知道四大名著呢。
1: 这个资产阶级瞧不起我们劳动人民。
0: 不好吃，床单。
1: 欠批判。
0: 哎，那我考考你啊。你说这四大名著是哪四大名著啊？
2: 这，哎，《红楼梦》算一个吧。
0: 嗯。
2: 《三国演义》算一个吧。
0: 嗯。
2: 《西游记》吧。
0: 行，不错，说出来三个了。
2: 还有《水浒》吧。
0: 什么什么？你再说一遍。
2: 水浒传呢？
0: 什么传？
2: 水浒。
0: 水浒传？你坐船坐多了吧？你脑袋都坐晕了吧？还水浒船呢？还水浒车呢？老姜，你们这共产党的干部可真好当哈！这批文件的时候写写错别字儿。做报告的时候念念大白话就行了哈。
2: 安杰呀，哎，你这幸亏嫁给我进到岛上来，你这要是在外面，就你这胡说八道的舌头，你早被打成右派了。
0: 你念大白字儿，别人还不能笑啊？
2: 就你那自以为是、好为人师那样子，别人给你开个玩笑你都看不出来，你还笑？
0: 跟我开玩笑啊？你明明是不认识那个字。
2: 我不认识那个字儿啊？不就是那个《水浒传》吗？我不知道，还把你给弄的，还笑别人。我就是给你提个醒啊，不要那么骄傲自满，记住，虚心使人进步，骄傲使人落后。
0: 落后你个头啊！

0: 这老半天了也听不到领导干部翻书的事儿，你是要把它都背下来啊？
1: 哎呀，这竖着看的书啊实在是太难看了，老转行

0: 看起来真是前言不搭后语，驴唇不对马嘴。
1: 你的眼睛啊，生生被红头文件给惯坏。给你。
0: 你给我这个干什么？
1: 你用尺子捂着后边，一行一行的往后边挪着看。
0: 嘿，这是群众中出智慧啊。哎，好了。
2: 妈，你最近拿我的那把尺子呢？
1: 干嘛？你不是给我了吗？
2: 那把十九刻度，这把没有，咱俩换换。
1: 哦，在你爸床头呢，你换去吧。
2: 嗯。

0: 哎，你说这个《红楼梦》里那个贾宝玉，人一生下来这嘴里就含块玉，这不他娘的扯淡吗？
1: 爸，你真傻，那是神话，是假的，要不怎么叫他贾宝玉呢？
2: 你看《红楼梦》了？

0: 雅宁，哎，来过来一下。哦，把那墨绿的木箱子拖出来。干什么？拖出来你就知道了。慢点啊。
1: 自己打开。妈，我能看吗？你能？我真的能看吗？你真的能？
0: 你真的让我看？
1: 雅宁啊，你高兴傻了吧？妈的话你听不懂啊？全都让我看。嗯。
2: 那我现在就看，今晚就看。你这孩子，你真是高兴傻了哈！吃了呀？你这样怎么当作家呀？哎，你怎么把他给拿出来了？这小孩子能看这些风姿秀的东西吗？哎，
0: 你出去，你出去，你别进来。
2: 这是我的房间，你让我出去？你这个小家伙，你给我出去！哼，你这是。
0: 孩子有这方面的天赋，咱们得支持。哪方面天赋啊？当作家的天赋。作家？哼，作家有什么好的？他那么想当作家呢？你懂什么呀？去一边去。
2: 对，你懂什么？去一边去。
0: 看看你啊， 在小孩子面前一点也不维护我的威信。你还有威信啊？等你把水许看完了再谈威信不迟。
3: 水许，妈，水许是谁啊？
0: 啊，是你爸的老战友。

0: 小姨，小姨，
1: 哎，
0: 你知道吗？就那龚小梅，她就要接官留保民室了。
1: 是吗？

0: 谁说的？
1: 我干嘛听别人说呀？他搬宿舍的时候我还帮他了呢。我们的人都说他，他这个蒲公英啊，终于留在领导身边扎根了。哎，对了，我听说他是找了姨父帮忙才留下的呢。

0: 哎，干嘛干嘛？你别碰我！我问你啊，嗯，龚小梅为什么不来送电报了？哪个龚小梅啊？哎，
1: 你就装吧，你都把人家留下了，还不知道人家叫什么？
0: 哦，你是说那个小巩吧？哦，她叫龚小梅啊。
1: 你越装越不像了。
0: 她叫龚小梅还是你告诉我的呢？啊，
1: 我告诉你呢，
0: 我都不知道她叫龚小梅，我怎么告诉你啊？
1: 老姜，你就算了吧，年纪都一大把了，干嘛要出这种洋相？
0: 我出什么洋相了？
1: 哼，明明知道人家姓谁名谁，非要假装不知道，这不是演戏演过了出洋相吗？
0: 哎哎哎，你给我说清楚啊！
1: 我演什么戏了？还演过了？我跟谁演戏？演给谁看？你跟那龚小梅演戏，演给我看。我跟
0: 她演什么？你看见什么了？啊？我问你。啊？她是不是调到保密室了？啊？她是留在保密室了。
1: 我再问你，她留下来是不是找的你？
0: 她不光找着我，她也找了那个政委，还有参谋长吗？
1: 哼。
0: 小小年纪城府倒挺深，还知道找谁管用，这种人就更不能留下来了，尤其不能留在保密室这样的地方。哎，我说安老师啊，你现在越来越不知道你自己是谁了啊，心里人没数了是不是？我人老珠黄了，我当然没数了，我比不了那些年轻漂亮的黄毛丫头，让你们这么有数，非要把她留在身边。
1: 你呀，现在这个
0: 更年期是越来越厉害了。我看你还是到医院去看看吧。这成天这么疑神疑鬼的，这来个女的给我送电报你不高兴，这来了女的给我量血压你不高兴。哼，你看看你自己吧，你这让那个流氓画家一画，一画他就画半天。去，你干什么去？
1: 啊！你睡哪儿去？你管我呢！我爱上哪儿睡上哪儿睡，反正我不跟色狼睡一张床。
0: 谁是色狼？谁知道？谁把年轻漂亮的姑娘留在保密室，谁就是色狼。安杰，你真是病得不轻啊！你
1: 才病了呢！有本事你别拉我！
0: 这没人拉你，你走，走。
2: 管着毛！姐，你知道爸妈分居的事儿吗？他们要离婚啊。分居不一定就是离婚，不过也快了。书上说，分居是离婚的前兆。
3: 你整天就知道书上说，我看你是看书看傻了。
2: 不就是吵了架以后不愿意在一块睡了吗？过两天就好了，妈妈自己就会回去了。他俩这是为什么呀？
3: 妈妈神经病，她嫌保密室掉了个女的，正跟爸爸闹呢。
2: 她是更年期，更年期的女人都特别神经质，还爱吃醋。
3: 什么更年期？
2: 我也不知道，书上说上了年纪的女人都要得更年期这种病。
3: 哦，那是挺吓人的。
2: 吓什么人？离咱们得还早着呢。
4: 来，姐。嗯，谢谢。嗯，姑姑。
5: 啊。啊。嗯，
4: 你妈回去住了吗？
5: 还没有。
4: 想不到你妈还挺能熬。
5: 我妈想不到地方多了。
4: 这是什么好事儿啊？看把你们给骄傲的。

0: 老这么下去也不是个法子呀，咱们得想个办法让你妈搬回去住。
1: 要想你想，我们可想不出来。
2: 你们那书都念到狗肚子里去了。
1: 就是因为念到狗肚子里去了，我们才想不出来呢。
2: 哎呦，好好好，哎哎哎，我有主意了。

0: 你们都给我出来！说，这谁干的？
1: 不是我干的，
2: 也不是我干的，
3: 更不是我干的。但是我知道是谁干的。
0: 谁呀？是谁干的？
3: 是我姑姑干的，我姑姑按的锁。
0: 去把你姑姑给我叫过来。
3: 干你俩去了。
1: 谁干的密谁去。
0: 江爱明，你去。
2: 这个叛徒不知高。
4: 姑姑，你没生气吧？
5: 我生气有什么用啊？谁让我摊上你们这些王八蛋侄子侄女的？
4: 你别连我一起骂呀！是江伟明那个叛徒告诉你的。
5: 这小兔崽子，从小就没个爷们相。
4: 姑姑，你去了会开锁吗？
5: 你妈让我开我就开呀！你妈是谁啊？她是毛主席啊！
4: 就是，在咱们家就你敢跟我妈斗。我妈谁也不怕，就是有点怕你呢。
5: 去，你这是坏丫头，还会了激将法了。
0: 哎呀，干嘛呀？叫我干嘛呀？我那正忙着呢，我那锅里做着饭呢，没事我就回去了啊。
6: 德华，你行啊，你把老丁那套都学会了。
0: 打开。
5: 干什么？
4: 我问你。
5: 你问我什么？
4: 你怎么就老老实实把门开开了呢？
5: 你妈那个母老虎谁惹得起啊？
2: 妈，安娜卡列尼娜真可怜。
6: 你这么快就看完了？
2: 快什么呀，都三天了。
6: 看书不能图快，看到好的句子、好的段落，得反复多看几遍。
2: 我知道，我知道。看到第二遍的时候再这样看，遇到那些好句子、好段落，我还要抄下来呢。
6: 嗯，这就对了，不能稀里马虎的。
2: 妈，看到最后我都不舍得看了，就怕看完，可惜最后还是看完了。
6: 来，坐。你这个形容的还挺准确的。
7: 我年轻的时候看小说也经常是这样的。
2: 妈，你说安娜干嘛要自杀呀？
6: 这个问题你得去问托尔斯泰。
2: 安娜漂亮吗？
6: 当然漂亮了，要不沃伦斯基为什么会喜欢她？
2: 她漂亮到什么程度？像谁那么漂亮？
6: 你这孩子看书看魔怔了吧？有你这么看小说的吗？小说不能这么看、啊、
2: 我就这么看。怎么了？我就是想知道安娜有多漂亮。
6: 那你就闭上眼睛使劲想，你想她有多美就有多美，想她有多好看就有多好看。
2: 妈，不行，我一闭上眼睛脑子里想的都是李铁梅、小长宝。

0: 好他们。
1: 哎，你们这些孩子真可怜，我像你这么大的时候看的都是外国电影，那些女演员女明星别提了。
0: 好看吗？
1: 当然好看了。
0: 有多好看？
1: 你想她有多好看就有多好看。
0: 可惜我不会想象，就是想象不出来。
1: 那可不行，你当作家可不能不会想象，要不让你看这些书干嘛？
0: 我要是会想象就好了，我就是想知道安娜有多漂亮。
1: 唉，可惜你也没看过俄国电影。
0: 我看过列宁在十月，不就是苏联电影吗？
1: 可那里边没有你的。
0: 怎么没有？瓦西里他老婆不就是个女的吗？
1: 可她不漂亮。
0: 我觉得她已经够好看的了。
1: 那你就想象安娜比她漂亮十倍一百倍。
0: 唉，我就是想象不出来。
1: 好了好了，你出去吧啊，我要干活了。哎哎，雅宁，你看看这书里有没有插图啊？
0: 没有，有就好了。
1: 那你把这封皮打开，看看封面上有没有。
0: 太好了。

0: 谁的照片？我看看。藏什么呀？谁的照片？我看一下。你干嘛呀？去哪儿？
1: 嘘！
0: 你干嘛呀你？你什么呀？妈呀！这谁呀？怎么穿这种衣服啊？
2: 我哪知道啊？你看，这后面还有字儿呢。这什么字儿啊？写的什么呀？
0: 怎么问我？我知道吗？这是外国字，是外国人写的。这下面还有日期，1948年6月。哎，这不是解放前吗？
2: 是啊，是万恶的旧社会。
0: 佳宁，这肯定不是什么好人。你想，解放前穷人有穿这种衣服的吗？穷人都穿补丁路补丁的衣服。这要不是地主的话，肯定就是资本家，一看就是。
2: 对，反正不是什么好人。
0: 你哪来这张照片？
2: 妈的书里，藏在书皮里。
0: 真的？江亚宁，咱妈不会是国民党特务吧？这后面的外国字儿不是街头暗号吧？
2: 哎呦，你瞎说什么？瞎说什么呀？
3: 你们俩贼头贼脑的干嘛呢？这什么呀？操，谁呀？
2: 不知道。
3: 哪来的？
2: 妈的书里。
3: 我操，是吗？
0: 我让你说脏话，我让你操。
3: 你这不也说了吗？
0: 我是不让你说。
2: 你俩别吵了，快说了怎么办吧。
3: 什么怎么办呀？
2: 亚飞说这人可能是国民党的特务。
3: 国民党的特务？为什么呀？
0: 哎呀，你看他穿的这种衣服是好人穿的吗？
3: 好人也常穿这种衣服，地下党就常穿这种衣服。
0: 地下党穿这种衣服是要装坏人，打入敌人内部去，你懂什么呀？
2: 对啊，
0: 而且如果他是地下党的话，照片用这样藏着掖着吗？
2: 对啊。
3: 你对啊对啊对什么呀？对你对。
4: 老妈，开会啊！
5: 开会啊！
4: 好嘞。
6: 爸爸，我给你看看东西。
4: 什么东西啊？这么神秘？
6: 你看了就知道。
4: 这是谁啊？这哪来的？
6: 我从妈的书皮里发现的。
4: 你妈的书皮里？这你怎么知道你妈的书皮里有这个啊？
6: 我想看看安娜长什么样。
4: 谁？你想看谁？
6: 安娜，安娜卡列尼娜。

0: 什么玩意儿？你没事看这牛鬼蛇神干什么？
1: 你可真讨厌！你跟爸爸说这个干嘛？
2: 跟爸爸说怎么了？
1: 这爸爸要是一气之下，大义灭亲，你看你怎么办？
3: 我操！
2: 真的？
1: 但愿不是真的。
0: 我问你到底是什么意思？风
2: 景。各位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我现在所在的位置啊，就是美丽的呼伦贝尔大草原了。大家看这里啊，牛羊成群，真的是特别的美。那么今天呢，我们不远千里的来到这里，就是为了追根溯源，让大家可以吃到真正高品质、吃得放心的好牛肉。那前面就是我们的牧民朋友了，巴特大哥您好。
4: 您好，欢迎来到草原做客。
2: 巴特大哥，这里的牛生活环境也太好了吧？
4: 我们这儿的牛不仅是环境好，而且吃的也好，这个运动量大。他们吃的都是天然的牧草，含有黄芪、肉苁蓉，这些营养都汇聚到牛肉上边，所以这里的牛肉特别有营养。
2: 看来我们今天啊，真的是来对地方了。相信今天在草原上，我们一定可以找到适合电视机前的长辈们吃的高品质牛肉。
4: 长辈们要吃就吃软嫩好咬、好消化的。我们草原上有一道美食，专门为长辈们设计的。
2: 那它是什么呢？
4: 我们都是用野生的黄金搭配小黄牛做的黄金牛肉酱。
2: 那太好了，那您赶紧带我去尝尝吧。
4: 我们都现做的，我现在就带你过去尝尝。
2: 走。
5: 精选草原小黄牛，搭配滋补黄金，小锅秘制，真材实料，牛肉清晰可见。这样的品质，不来到草原真的吃不到。
2: 大家吃过小锅炒制的，满满的全都是牛肉，而且呢，加入了黄金来补充营养的黄金牛肉酱吗？这现在看着也太诱人了。
4: 来，出锅了，快来尝一下。
2: 哇，这看起来也太诱人了，我已经忍不住了，我先尝一尝。这一口咬下去真的是太过瘾了，满满的呀，全都是牛肉，而且呢，肉特别的嫩，一点也不用担心塞牙，非常的香，咸淡适中。
4: 最关键的，加入了黄金，营养更全面，更容易吸收。
2: 这普通的牛肉酱啊，最多只是下饭，但是这草原特产黄金牛肉酱，那么这么好的黄金牛肉酱，能让全国的观众朋友们都能吃到就好了。
4: 原来大家没有机会，不来草原根本吃不到这么好的黄金牛肉酱。现在条件好了，我们刚做好的黄金牛肉酱，真空锁鲜，送分发货。无论你在哪里，都可以吃到我们刚做好的黄金牛肉酱，打开就能吃。
2: 那太好了，那您赶紧拿上来给大家看看吧。
4: 没问题，这一罐就是咱们的黄金牛肉酱，
2: 我现在啊打开一罐给大家看看品质怎么样。这满满的全都是肉，看着真的太过瘾了。这和刚刚做好的是一个味道，非常的鲜嫩好咬，特别的好吃。那么这么高的品质会不会很贵啊？
4: 咱们的黄金牛肉酱都是用牛身上的里脊肉做的，保证所见即所得，里边全是牛肉。我要说不贵，那就不是这个品质了。咱平时10块钱一罐，一罐肯定不够吃，一箱15罐，只要150块钱。
2: 这么高的品质，这价格啊，和超市里面普通的牛肉酱价格差不多，真的是非常的划算了。但是呢，我觉得呀，我们电视机前的叔叔阿姨们可能还是不舍得。
4: 这样吧，今天我给大家99块钱15大罐的价格，你看优惠不优惠？
2: 这么说来的话，不到100块钱，您就能买回家整整15罐这么高品质的黄金牛肉酱。说实在的啊，这个价格也只有草原上才有了。那么今天既然啊，您这么高品质的黄金牛肉酱特别适合我们电视机前的长辈们，那么大家不来草原又都吃不到，机会难得，您就再多送大家一些吧。
4: 既然今天我能上电视，我也特别高兴。既然要送，我也不小气，我都免费送大家5罐鲜嫩好咬，开胃下饭，拿给身边的亲戚朋友尝一下。这可是我们草原的特产，帮我做做宣传，谢谢了。
2: 没有问题。现在啊是99块钱，整整20大罐黄金牛肉酱，每一罐都是这么高的品质，真的是太划算了。已经有很多观众朋友们开始打电话抢购了，但是呢，我还是想替大家再争取一下，您能不能再送大家一些福利？
4: 真的不能再送了，已经赔钱了。咱们这里边这么多牛肉，大家都是可以看到的，真的不能再送了。
2: 确实是这么高的品质。

0: 这个牛肉酱啊，口感鲜嫩，营养丰富，是专门为中老年朋友设计的。而且呢，不来草原根本就吃不到。 电视机前的叔叔阿姨们已经支持我们栏目组这么多年了，那么我们啊也想让各位长辈们都能吃到这么好的黄金牛肉酱。今天这十二罐，我们栏目组自己掏钱来做补贴。大家听好了，今天呢前100名下单的观众朋友们再免费送大家十二罐相同品质的草原特产黄金牛肉酱，99块钱，您到手整整32罐，每一罐啊都是这么高的品质，但是呢名额有限。
1: 所以说，现在您就要抓紧时间，拿起手机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或者拨打4000电话抢购了。好消息，草原散养小黄牛搭配黄金小锅炒制的黄金牛肉酱，新品上市了，牛肉清晰可见，鲜嫩好咬，每一罐倒出来就是一大盘。今天没有中间环节。 原价150块钱15罐，今天特价优惠，前100名下单免费多送17罐，99块钱让您带回家整整32罐，每一罐都是这么高的品质，每一罐保证所见即所得，比您买生牛肉还要划算，比您在超市买的品质高，但是福利只有一次，全国限量只有100组。 抓紧时间拨打4000电话，或者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抢购吧。只选小黄牛身上的精华部分，牛肉入口鲜嫩，好咬不塞牙，黄金营养丰富。吃普通的牛肉酱，您只能补充一种营养，黄金牛肉让您补充多种营养。 既能开胃下饭，又能呵护全身。最关键，产地直供，价格更加实惠。看去所有中间环节，前100名下单，特价优惠的基础上，免费再多送17罐，99块钱，让您带回家整整32罐。一罐黄金牛肉酱，只要3块多，机会难得，错过再等一年。 我们承担运费险，包邮给您送到家，让您没有任何后顾之忧。抓紧时间拨打4000电话，或者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抢购吧。
2: 大哥，您的黄金牛肉酱啊，真材实料，品质摆在这里，相信大家看到也都馋坏了，都想尝一尝。但是啊，您能保证大家买回家的和我在这看到的、品尝到的是一模一样的吗？
3: 当然能保证了，我现在就在草原，我的黄金牛肉酱就是我身后的这些小黄牛制作而成的，保证所见即所得。我给大家打开倒出来看一下，请大家认准我们的品质。
1: 大家看一下这一罐啊，倒出来就是这满满一大盘的黄金牛肉酱，加入了黄金，炖的是鲜嫩好咬，专为长辈们设计的。
3: 我牧民，不说谎，不骗人。如果不向我说的这么好，给我退回来，我一分钱不收。
1: 散养的小黄牛肉加上传统秘制工艺，这是牧民巴特承诺品质的底气。入口的东西马虎不得，高品质的牛肉让咱们吃得安心、放心。
2: 如果您呢平时总是对付一口，如果您也辛苦了一辈子，就想吃点好东西，那么这么热的天，咱要吃啊就吃点有营养的，要吃就吃省事的。今天呢，我们来到了草原，找到了草原特产黄金牛肉酱，这就是大家的好选择。叔叔阿姨们，今天你们愿意看我上电视，我真的很激动。咱们的黄金牛肉酱，别的不说，都是用身后的小黄牛制作而成，加入了黄金更养人。
3: 每一罐里边的牛肉都清晰可见，
2: 确实是真材实料，我们大家都能看得到。但是就是不知道这个价格大家能不能接受。我们是牧民，不是商人，我嘴笨，也不会什么套路。既然你们来到了草原，给我是一次上电视的机会，我不会辜负大家对我的期望，直接给大家送福利，99块钱，15罐，你看怎么样？
3: 一罐这么高品质的黄金牛肉酱啊，还不到7块钱，这比您在超市里买的普通牛肉酱还要划算得多。但是呢，这黄金牛肉酱啊，只有咱们草原上才有，那大家肯定都想天天吃，您就再多送大家几罐吧。
2: 再送我就赔钱了。
3: 您这不是赔钱，是做宣传。如果说啊，您对您的黄金牛肉。

0: 较有信心的话，就多送大家一些。而且呀，我们很多的电视观众朋友们呢，都是长辈，那大家吃好了，肯定都会给你做宣传的。
1: 我知道电视机前的长辈跟我的爸爸妈妈、爷爷奶奶年龄差不多。以前我们草原条件不好，我听我爷爷说，都是上海的大夫过来给我们看病，山东的师傅过来给我们修路，东北的工人过来给我们盖房子，对我们的帮助特别大。既然大家想吃，我就赔钱给大家做个福利，再免费多送大家五罐，做到99块钱20罐。免费送的这五罐不为别的，只为大家能够吃到真正的好东西，
0: 让牙口不好的长辈们啊可以吃到软糯好咬的黄金牛肉酱，让平时节俭的长辈们可以吃到更高品质的黄金牛肉酱，让平时追求高品质健康生活的长辈们吃到真正安全放心的黄金牛肉酱。今天啊，99块钱20罐的价格，巴特大哥啊用自己的真诚付出做了一件天大的好事。那么我们呢也想借助巴特大哥这一罐专门为中老年朋友设计的黄金牛肉酱，为电视机前的叔叔阿姨们表达一下我们栏目组的孝心。那巴特大哥，您再拿上12罐来。这一年12个月啊，我们栏目组自己掏钱，请电视机前的长辈们每个月多吃一瓶咱们的黄金牛肉酱。那今天前100名下单的观众朋友们，我们再免费再送大家12瓶，做到了99块钱，整整32瓶黄金牛肉酱。这一瓶啊才3块多，您就能吃到满满的都是肉，全是高品质的黄金牛肉酱。但是呢，名额有限，现在呀就请您赶紧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下方的2维码，或者拨打400电话抢购吧。
2: 好消息，好消息！草原散养小黄牛搭配黄金小锅炒制的黄金牛肉酱新品上市了，牛肉清晰可见，鲜嫩好咬，每一罐倒出来就是一大盘。今天没有中间环节，原价150块钱15罐，今天特价优惠，前100名下单免费多送17罐，99块钱让您带回家整整32罐，每一罐都是这么高的品质，每一罐保证所见即所得，比您买生牛肉还要划算，比您在超市买的品质高。但是福利只有一次，全国限量只有100组，抓紧时间拨打400电话，或者扫描屏幕下方2维码抢购吧。只选小黄牛身上的精华部分，牛肉入口鲜嫩，好咬不塞牙，黄金营养丰富。吃普通的牛肉酱，您只能补充一种营养，黄金牛肉让您补充多种营养，既能开胃下饭，又能呵护全身。最关键，产地直供，价格更加实惠。看去所有中间环节，前100名下单，特价优惠的基础上，免费再多送17罐，99块钱，让您带回家整整32罐。一罐黄金牛肉酱，只要3块多，机会难得，错过再等一年。我们承担运费险，包邮给您送到家，让您没有任何后顾之忧。抓紧时间拨打400电话，或者扫描屏幕下方2维码抢购吧。
0: 大家好，我现在所在的位置啊，就是美丽的呼伦贝尔大草原了。大家看这里啊，牛羊成群，真的是特别的美。那么今天呢，我们不远千里的来到这里，就是为了追根溯源，让大家可以吃到真正高品质、吃得放心的好牛肉。那前面就是我们的牧民朋友了，巴特大哥您好。
1: 您好，欢迎来到草原做客。
0: 巴特大哥，这里的牛生活环境也太好了吧？
1: 我们这儿的牛不仅是环境好，而且吃的也好，这个运动量大，他们吃的都是天然的牧草，含有黄芪、肉苁蓉，这些营养都汇聚到牛肉上边，所以这里的牛肉特别有营养。
0: 看来我们今天啊真的是来对地方了，相信今天在草原上我们一定可以找到适合电视机前的长辈们吃的高品质牛肉。
1: 长辈们要吃就吃软嫩好咬好消化的，我们草原上有一道美食专门为长辈们设计的。
0: 那它是什么呢？
1: 我们都是用野生的黄金搭配小黄牛做的黄金牛肉酱。
0: 那太好了，那您赶紧带我去尝尝吧。
1: 我们都现做的，我现在就带你过去尝尝。
0: 走。
2: 精选草原小黄牛，搭

0: 佩兹福黄金，小锅秘制，真材实料，牛肉清晰可见，这样的品质不来到草原真的吃不到。
1: 大家吃过小锅炒制的满满的全都是牛肉，而且呢加入了黄金来补充营养的黄金牛肉酱吗？这现在看着也太诱人了。
2: 来，出锅了，快来尝一下。
1: 哇，这看起来也太诱人了，我已经忍不住了，我先尝一尝。嗯，这一口咬下去真的是太过瘾了，满满的呀全都是牛肉，而且呢肉特别的嫩，一点也不用担心塞牙，非常的香，咸淡适中。
2: 最关键的，加入了黄金，营养更全面，更容易吸收。
1: 这普通的牛肉酱啊，最多只是下饭，但是这草原特产黄金牛肉酱，那么这么好的黄金牛肉酱，能让全国的观众朋友们都能吃到就好了。
2: 原来大家没有机会，不来草原根本吃不到这么好的黄金牛肉酱。现在条件好了，我们刚做好的黄金牛肉酱，真空锁鲜，送分发货。无论你在哪里，都可以吃到我们刚做好的黄金牛肉酱，打开就能吃。
1: 那太好了，那您赶紧拿上来给大家看看吧。
2: 没问题，这一罐就是咱们的黄金牛肉酱。
1: 我现在啊，打开一罐给大家看看品质怎么样。这满满的全都是肉，看着真的太过瘾了。嗯，这和刚刚做好的是一个味道，非常的鲜嫩好咬，特别的好吃。那么这么高的品质会不会很贵啊？
2: 咱们的黄金牛肉酱都是用牛身上的里脊肉做的，保证所见即所得，里边全是牛肉。我要说不贵，那就不是这个品质了。咱们平时10块钱一罐，一罐肯定不够吃，一箱15罐，只要150块钱。
1: 这么高的品质，这价格啊和超市里面普通的牛肉酱价格差不多，真的是非常的划算了。但是呢，我觉得呀，我们电视机前的叔叔阿姨们可能还是不舍得。
2: 这样吧，今天我给大家99块钱15大罐的价格，你看优惠不优惠？
1: 这么说来的话，不到100块钱，您就能买回家整整15罐这么高品质的黄金牛肉酱。说实在的啊，这个价格也只有草原上才有了。那么今天既然啊，您这么高品质的黄金牛肉酱特别适合我们电视机前的长辈们，那么大家不来草原又都吃不到，机会难得，您就再多送大家一些吧。
2: 既然今天我能上电视，我也特别高兴，既然要送，我也不小气，我都免费送大家5罐鲜嫩好咬，开胃下饭，拿给身边的亲戚朋友尝一下，这可是我们草原的特产，帮我做做宣传，谢谢了。
1: 没有问题，现在啊是99块钱整整20大罐黄金牛肉酱，每一罐都是这么高的品质，真的是太划算了。已经有很多观众朋友们开始打电话抢购了，但是呢我还是想替大家再争取一下，您能不能再送大家一些福利？
2: 真的不能再送了，已经赔钱了，咱们这里边这么多牛肉大家都是可以看到的，真的不能再送了。
1: 确实是这么高的品质，那这样吧，我们啊也不为难您，您再拿12罐上来。
2: 再拿12罐干嘛？
1: 因为呢，这黄金牛肉酱啊，口感鲜嫩，营养丰富，是专门为中老年朋友设计的，而且呢，不来草原根本就吃不到。电视机前的叔叔阿姨们已经支持我们栏目组这么多年了，那么我们啊也想让各位长辈们都能吃到这么好的黄金牛肉酱。今天这12罐，我们栏目组自己掏钱来做补贴。大家听好了，今天呢前100名下单的观众朋友们，再免费送大家12罐相同品质的草原特产黄金牛肉酱，99块钱，您到手整整32罐，每一罐啊都是这么高的品质。但是呢，名额有限。所以说现在您就要抓紧时间，拿起手机扫描屏幕下方的2维码，或者拨打400电话抢购了。
0: 好消息好消息，草原散养小黄牛搭配黄金小锅炒制的黄金牛肉酱新品上市了，牛肉清晰可见，鲜嫩好咬，每一罐倒出来就是一大盘。今天没有中间环节，原价150块钱15罐，今天特价优惠，前100名下单免费多送17罐，99块钱让您带回家整整32罐，每一罐都是这么高的品质，每一罐保证所见即所得，比您买生牛肉还要划算，比您在超市买的品质高。但是福利只有一次，全国限量只有100组。抓紧时间拨打400电话，或者扫描屏幕下方2维码抢购吧。最关键，产地直供，价格更加实惠。看去所有中间环节，

0: 前100名下单，特价优惠的基础上，免费再多送17罐，99块钱，让您带回家整整32罐。一罐黄金牛肉酱，只要3块多，特价优惠的基础上，免费再多送17罐。99块钱，让您带回家整整32罐。一罐黄金牛肉酱，只要3块多，机会难得，错过再等一年。我们承担运费险，包邮给您送到家，让您没有任何后顾之忧。抓紧时间拨打400电话，或者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抢购吧。
1: 不为逐梦求学路，不负学子向上心。国家生源地信用助学贷款，学生在校期间向国家全额贴息，信用贷款无抵押，首次申请到户籍所在地教育局现场办理，贷款用于大学学费、住宿费以及基本生活费，贷款期限最长22年，以助学微光托举滚烫青春，凭笃学长风奔赴广阔前程，助力梦想，带动未来。
2: 这大学门下就咱这俩女人最能折腾，
3: 最动不动的就要和我去争。
4: 雪茹宾馆
5: 干一个比他层次高的，
4: 打败徐慧珍比进货重要，
3: 让我们俩死掐呀，
4: 我让你叫板，
6: 咱俩接着竞争，
4: 事关我们商业主生死攸关的前途。
7: 我的一列车的食品就在边境线上，
8: 这就是最好的平衡，
9: 这回我彻底输给他了。
10: 小酒馆公司合营正式成立，
11: 我就喜欢当第一，
12: 说得好，是咱们大权门底下的人。

0: 是，请解释美格。
1: 嫂子，
2: 他怎么喝成这样？
1: 今儿司令不高兴，就喝点酒，不过没喝多，就喝两杯。
2: 喝两杯就成这样了。
1: 帮司令把那鞋脱了。嫂子，这个。嫂子，那我们先走了，是吧？
3: 为什么你要藏别人照片儿？想当年，那追我的女人可真不少，我都没看上，我一个也没看上。哎呀，因为什么？你为什么藏照片干什么？为什么藏人照片？啊，你说，你为什么藏照片干什么？

0: 二哥，你看你这包什么呀，都破了。
1: 哪儿都破了，这不有没破的吗？
0: 你看看人家大哥包的多好，再看看你的。
1: 哟，那你们连是不是老吃饺子呀？
2: 那你们连是不是老不吃饺子？
1: 算你说对了，我们连南方人多，人家不爱吃饺子，嫌麻烦懒得包。我都好久没捞着饺子吃了，逢年过节再吃一回呢。
0: 你们真可怜。
1: 那你还说我吗？
0: 不说了，不说了。明天咱们去找全家福。
1: 哎，好啊。
3: 哎，你们还记得吗？当年二哥走的时候，妈就在码头上喊：“等你回来，我们一定再去找全家福。”
2: 别说，别说，
4: 哎呦，别提了，别提了，别提了，别提了。
5: 谁呀、啊？
2: 去吗？你去。
1: 我来不及了。
6: 哎，这人是谁啊？
3: 谁呀、啊？这谁呀、啊？爸，
6: 进了吧，别站着了。

0: 你是谁呀？啊？你这孩子，你找谁呀？
1: 爹。

0: 你这，你叫我什么？啊？你什么意思啊？你这个孩子，你开什么玩笑啊？
1: 你看我干什么？

0: 你不用跟我解释，你这个骗子，十恶不赦的骗子！
1: 这样吧，安姐，你要是不愿意听我解释，我就先不说什么了。咱先把这个结过完，好不容易团聚在一起，咱们顾全大局，行不行？
0: 你这个小丑，你就是个跳梁小丑。
1: 我怎么是小丑呢？你有话好好说，你别骂人吧。
0: 你现在还有资格跟我讲条件啊？ 你可真自不量力！你给我滚开！

0: 来吧，咱们把饺子包完吧。
1: 现在谁还有心情包饺子？
2: 家父，你住嘴。爸。

0: 谁管你爸叫爹？
1: 我也不知道那个人是谁，正蹲在我们家哭呢。
2: 你看我干什么？赶紧去看看呢。
1: 走。
2: 回去。
0: 啊！哎呀，锅里炸着鱼呢，你赶紧捞出来。
3: 娘的，都糊了。看着妹妹。
4: 那人长什么样啊？
1: 长得农村样。
4: 农村样什么样？
1: 农村样就是农村样，去看就知道了。
0: 咋回事啊？
5: 你问呗。

0: 你是谁啊？啊！你大点声，我听不见。你咋又不吭声了？
1: 我问你话呢，你是聋子也是哑巴呀？
2: 姑姑，
1: 没你的事儿，少跟那插嘴。这大过节的，你跑来干啥呀？捣乱呢？啊！不想让人家好好过节呀？
2: 我问你话呢，你叫什么名字？你到底是谁？
3: 小江长椅。
1: 你叫啥？叫什么？叫小江长椅。那你爹妈叫什么？啊？
3: 桂兰，你娘叫啥？叫张桂兰。你真是张桂兰的儿子啊！你行了，别问了，先安顿安顿再说吧。你吃饭了？你点啥头啊？
1: 你上哪儿吃去啊？得，这儿有现成的饺子，先给你下了吃了。
4: 姑姑，
1: 你喊什么喊？我耳朵又不聋。
4: 这饺子是过节吃的，今天不是过节啊，这饺子不是今天吃的呀。谁过来给我烧水？
5: 我去，我去。
4: 那个，去我屋吧。 好吧。

0: 爸爸，你没洗手。哎，你这不也没洗手吗？
1: 要不洗就都不洗，就这么脏吃吧。站着干嘛？过来干活。我先去侦查侦查去。
0: 妈，您睡着了吗？滚，滚开！我又没惹您，您让我滚干嘛呀？妈，您先别生气，您听我跟你说说啊。外面管我爸叫爹的那个人叫江昌义。 他妈好像叫张桂兰。后来啊，我姑也来了，她审了那个孩子半天。您猜最后怎么着了？我姑给他下饺子吃去了。
1: 滚，都给我滚！

0: 干什么？
1: 那还能用吗？
0: 凑合着用。
1: 不行，不能用了。干嘛去？你看我干什么？
0: 你也现在越来越像你妈了。
2: 姑姑，水开了。姑姑，谁是掌柜了？姑，我问你话。
3: 你问我啥话？
2: 我问你谁是张桂兰。
3: 你没长耳朵，没听见？张桂兰不是那小子他娘江昌义的妈妈？
2: 我知道是他妈妈，但是咱家什么人呢？
4: 我跟你说，你别跟别人说去啊。张桂兰是你爸的头一个媳妇儿。
2: 我猜到了，这么说，这个江昌义是我爸的儿子了，那他就是我们同父异母的哥哥了。
4: 也不会，这怎么可能呢？
2: 在这个世界上，一切皆有可能。
4: 啥意思？
2: 我的意思就是说，这个江昌义可能就是我爸的儿子。
4: 不可能。

0: 姐，你哭什么？
1: 爸爸怎么那么讨厌啊？咱们怎么办？
0: 其实还不一定呢，那个人没准是冒充的。
1: 什么冒充的呀？你没看见他跟咱爹长得一模一样啊？
0: 是吧？我没注意。
1: 那你就去注意注意吧。
0: 这可怎么办啊？
1: 什么怎么办？大祸临头了。
2: 哎呦，哎呦，疼死我了。
0: 活该，谁让你整天贼头贼脑的。
3: 看什么呢？
0: 我看看。
3: 看什么呀？
0: 我愿看什么看什么。
3: 你们俩要干嘛呀？啊！你干嘛老盯着人家看？
1: 二哥，你看他跟咱爹像不像？
0: 就是眼睛大了一点。
1: 你自己看，鼻子、下巴、脸型，怎么样？像吧？

0: 慢着点吃，别烫着。嗯，这么说，他跟咱爸长得还真有点像，是谁先发现的？
1: 亚飞，是亚飞先发现的。
2: 蒋亚飞同志，没想到你的观察力很强吗？他长得是贼眼，可尖了。哎呦！
0: 你干嘛呀你？
3: 你们还笑？还能想得出来？
0: 不笑干什么呀？是世界大战了还是地球末日了？亚飞，你现在怎么变得这么厉害了？人家女孩子都女大十八变，越变越好看，你怎么就越变越厉害了？
3: 你还笑？我要是你早就哭得上气不接下气了。
0: 我为什么要哭？
3: 姜卫国，你完了！姜家长子长孙的位置你坐不成了，你的损失最大。

0: 你从老大变成老二了。
1: 要这么说，我们都变了，你变成老二了，你变成老三了，你变成老四了，我变成老五了，他变成老六了。
0: 你怎么好像缺根筋啊？
2: 他就是缺根筋。

0: 我爸呢？
1: 我不知道，你自己找。
0: 哼，
1: 你哼什么？
0: 我的鼻子我爱哼。
1: 这孩子真少叫你。
0: 你就会说这句话。爸，你干嘛呢？

0: 这算是团圆饭吗？
1: 江阳飞，住嘴！
0: 江卫国，你现在已经不是老大了，你没权再管我们了。你看我干嘛？你也没权再管我们了。
2: 混账东西！
3: 三哥，你不吃了？
2: 我吃了。
3: 爸爸会上哪儿啊？
2: 我出去看看。没事儿，爸爸出去上厕所去了，咱们接着吃吧。
3: 吃饭说什么厕所？
2: 怕什么？我妈也不在。
0: 你妈不在，我们在。
1: 蒋亚飞，发现你怎么现在越来越不像话。
0: 我要是像话，我早就上墙上待着去了，还用在这儿生气？
2: 算了，大哥，你说不过他，谁也说不过他。
4: 大哥已经不是大哥了，是二哥了。
5: 这谁说的？
2: 是我们重新论的。
5: 谁让你们重新论的？吃饱了撑的。
0: 你以为我们愿意重新论啊？这不是让逼的吗？逼的没办法了。
5: 谁逼你们了？
0: 你说谁逼我们了？
5: 那都是没影的事，别跟着胡说八道。
0: 胡说八道，事实胜于雄辩，胜于胡说八道。你看他那张脸，就一目了然了嘛。
6: 夏飞，我跟你说，我真想扇你。
7: 我也想扇你。
2: 我早就想扇他了。我，
0: 你扇，你扇个试试。
8: 德华，那给你嫂子留那饺子也下了。
3: 现在下啊？
8: 下吧，他也该走了。
3: 假惺惺的，
1: 吃吧。
3: 这回你算是把他给气着了，也不怪他，哪个女人受得了这个呀？你知道他盼这日子盼了多长时间了吗？这把家里能洗的都洗了个遍，俩儿子走这么多年，这当妈的能不想吗？好不容易赶到一起团圆了，哎，又赶上这么档的事儿，你说这招谁惹谁了？
6: 快下饺子吧，捞的没有？
3: 水不是还没开吗？能下吗？你烦啥呀你？你以为就你烦，我就不烦了？也不让人好好过节。
6: 那你走吧，回你家过节去。
3: 不是这个意思，谁说要回家了？你真是的。
6: 快下吧，那水都开了。
3: 下了他也不见得吃啊。
6: 你今天哪儿这么多话呀？
3: 你的话少啊？我说一句你追一句，你一句话也不比我少说。

0: 三哥，你真不知道有这孩子？会不会是那年你回去离婚的时候有的？
1: 你胡说啥呀？你胡说！
0: 我咋胡说了？有这么大一儿子跑来，那他还能是假的呀？哎呀，你这孩子怎么跟猫似的，一点动静都没有？
2: 你们在说什么呢？说什么见不得人的事儿呗？

你真不吃啊？这饺子都坨了。你倒是说句话呀！我知道你没睡，你跟那生气呢。那你生气，你也别生闷气啊！你起来骂骂人也行啊。 该说的我也都说了，你不信我也没招。这饺子都凉了，我给你热热去啊。

0: 一个也没吃。说什么呀？那我怎么听得里头有人说话呢？
1: 哎呀，都是我在说，说人家一句话也不说，不像你，我说一句你追一句。
0: 哎呀，行了，你再别废话了，你快走吧。
1: 我回去行吗？
0: 那你在还有什么好法子？那快走吧。怎么了？
1: 我怎么觉得你像是在卸磨杀驴啊？
0: 哎呀，行了，你再别添乱了。哎，回去以后别跟老丁说太多啊。
1: 我知道，这还用你嘱咐？我走了。

0: 哪儿弄个事儿啊？凑吃吧。你妈都不理你了，知道吗？有人惹她生气喽。
1: 不生气。
0: 不生气哈。
2: 对喽。
0: 我怎么觉得你有点幸灾乐祸呀？我哪儿幸灾乐祸了？再说了，人那是货吗？天上掉来那么大一儿子，那是货吗？ 来，小样，来，抱抱，来，再来一大口。哎呀，好啊！妈妈，妈妈，妈妈不理你了，来，抱抱，抱抱。哎呦呦，不哭了，哎呦，哎呦，来，嗯嗯嗯，
1: 起来，宝贝，
0: 走了。好，走，
1: 咱们到屋里去。
0: 看着没有，你妈真生气了。
3: 吃吧，大哥哥，人家能不生气？有你什么事儿？别瞎凑热闹，吃了。你还没洗漱呢吧？啊，去吧。用不用我陪你去？啊，不用，我再等会儿吧，再等等。
4: 啊，我们这到点儿就熄灯了。
3: 抓紧点时间吧，啊！
4: 那我去吧，
3: 去吧啊！这出门右转，
4: 哦，
3: 啊。

0: 真是天有不测风云，人有旦夕祸福啊。
1: 你老叹什么气呀？什么不测风云，什么旦夕祸福，什么乱七八糟的，
0: 你冲我发什么火啊？

0: 我又不是没冲他们反眼瞎了。你生这么大气干嘛？你不气呀？我也生气，但也没气成你这样。你这是何必呢？
1: 我一想咱家凭空多了这么一个人，我就生气。你觉得谁呀？怎么跑这儿来喊咱爸爹呀？爸什么时候生的儿子？咱们怎么一点都不知道？
0: 爸好像也不知道，他当时也是特别吃惊。
1: 他那是装的，装的吓一跳的样子。 还挺像，气死我了！我都气成这样了，别说咱妈了。
0: 就是，妈妈到现在一点东西还没吃呢。爸爸这下也惨了，看他怎么熬过今天晚上。
1: 那他活该，谁让他娶两个老婆，还偷偷的生了个儿子，把咱们都给骗过去了。
0: 真不像话。

0: 什么呀？就这么晚了？
1: 他用毛巾。
0: 用你的毛巾怕什么？用得着这么大吵大叫的吗？
1: 他谁呀？他凭什么用我毛巾？你告诉我他是谁呀？
2: 神黄芪推广计划100天专项补贴活动正在进行中，我们用黄芪党参加红枣、桂圆、枸杞、黄豆做成豆浆粉，本次活动专享特惠价，每天只要1.98元。您没有听错，今天只要1.98元就能把黄芪党参豆浆粉带回家。枣庄老字号品牌，我们用山西的党参、甘肃的黄芪、新疆的红枣、宁夏的枸杞、福建的桂圆和东北的黄豆，货币研磨打粉，不用再单独购买，让您定一样得六样，只需花1.98元就能拥有党参、黄芪、红枣、桂圆、枸杞和豆浆，更超值更划算。前100名成功预定，厂家额外加赠足足100天的量，我们还能包邮到家，活动真实有效，大品牌值得信赖，赶快拿起手机拨打屏幕上的电话咨询吧。
3: 豆浆可是咱们叔叔阿姨每天都要喝的，营养价值高，富含蛋白质，不饱和脂肪酸。但是呢，自己做豆浆、洗豆子、泡豆子，还要刷这个豆浆机，太麻烦了。那外面买的豆浆呢，清汤寡水的，喝着咱们又不放心。所以今天呢，我给大家带来的这款豆浆粉呢，只要咱们开水一冲，不到10秒，一碗香浓的豆浆就出来了，随时都能喝。而且呢，今天给大家推荐的可不是一般的豆浆粉啊，今天推荐的是黄芪党参豆浆粉。这个配料表里啊，没有任何添加剂，没有任何防腐剂，没有蔗糖。党参加黄芪有着2000多年的历史，原本这个配方啊叫做党参黄芪汤。那现在呢，我们把这个方子啊加入到豆浆粉当中，每天都能喝，早晚各喝一包。说白了，比单独喝豆浆更营养、更滋补。
2: 大型党参黄芪推广计划100天专项补贴活动正在进行中，我们用黄芪党参加红枣、桂圆、枸杞、黄豆做成豆浆粉。本次活动专享特惠价，每天只要1.98元，只需花1.98元就能拥有党参、黄芪、红枣、桂圆、枸杞和豆浆。前100名成功预定，厂家额外加赠足足100天的量，我们还能包邮到家。活动真实有效，大品牌值得信赖，赶快拿起手机拨打屏幕上的电话咨询吧。
3: 那有的观众会问了哈，喝起来味道怎么样啊？您放心，超级好喝啊，小梁替你尝过了，香浓丝滑，还带那么一点点的甜，哎，就是叔叔阿姨最爱喝的那个口感。无论买一组还是买2组，只要不影响我们的2次销售，我都给您退。浓香是因为真材实料，用料扎实，和您啊家里现磨的豆浆一样，早上冲一碗当早点，晚上冲一碗不营养，而且啊一点渣都没有，所有原料破壁研磨过滤，打磨的非常细腻。再给大家看一下我们配料表啊，非常干净，黄豆、党参、黄芪、红枣、

0: 枸杞、桂圆没有蔗糖，没有添加剂，没有防腐剂，没有色素，有的都是健康的好食材。
1: 都知道还起胆参好，现在好了，有了还起胆参豆浆粉，每天都能喝，分量足，一包能冲一大杯，它好喝，比我自己打的还香浓。趁着一块九毛八的活动，我赶紧订了100天的量，工作人员说我是前100名预定的观众，还加送我100天的量，我当时还不敢相信，没想到真的给我包邮到家了。
2: 谁没喝过豆浆啊？以前我们都是喝的普通豆浆，现在也能喝上黄芪党参豆浆了。和老伙伴聊天的时候，他们都夸我会喝，太适合我们老年人了。人过了60，黄芪党参就应该多吃。以前单独吃党参黄芪都比这花的钱多得多得多。这个黄芪党参豆浆粉今天只要1.98元，太值了。我赶紧订了100天的量，我要天天喝。
3: 大型党参黄芪推广计划100天专项补贴活动正在进行中，我们用黄芪党参加红枣、桂圆、枸杞、黄豆做成豆浆粉，本次活动专享特惠价，每天只要1.98元，只需花1.98元就能拥有党参、黄芪、红枣、桂圆、枸杞和豆浆。前100名成功预定，厂家额外加赠足足100天的量，我们还能包邮到家。活动真实有效，大品牌值得信赖，赶快拿起手机拨打屏幕上的电话咨询吧。
0: 党参、黄芪、桂圆、红枣、枸杞什么作用大家都知道，我就不多讲了。那重要的是，本身豆浆里就富含蛋白质、不饱和脂肪酸、钙、蝶镁，还有维生素，还有大量的大豆异黄酮和磷脂，还加入了党参黄芪汤，就更加全面了。
4: 早上一碗党参黄芪豆浆胜过3碗老母鸡汤，很多人都知道多吃党参黄芪好，尤其是早上空腹喝一杯，直接用开水冲泡就行了，入口丝滑香甜。怎么办？怎么办？党参黄芪劝你多吃。如果你嫌麻烦，不如试试搭配好的党参黄芪豆浆粉，配料表干干净净，没有添加剂，没有防腐剂，没有香精色素，只有党参、黄芪、红枣、枸杞、桂圆、黄豆做成黄芪党参豆浆粉，又好喝又营养又高级。
1: 都知道黄芪胆参好，现在好了，有了黄芪胆参豆浆粉，每天都能喝，分量足，一包能冲一大杯，它好喝，比我自己打的还香浓。趁着1.98元的活动，我赶紧订了100天的量，工作人员说我是前100名预定的观众，还加送我100天的量，我当时还不敢相信，没想到真的给我包邮到家了。
2: 谁没喝过豆浆啊？以前我们都是喝的普通豆浆，现在也能喝上黄芪党参豆浆了。和老伙伴聊天的时候，他们都夸我会喝，太适合我们老年人了。人过了60，黄芪党参就应该多吃。以前单独吃党参黄芪都比这花的钱多得多得多。这个黄芪党参豆浆粉今天只要1.98元，太值了。我赶紧订了100天的量，我要天天喝。
3: 大型党参黄芪推广计划100天专项补贴活动正在进行中，我们用黄芪党参加红枣、桂圆、枸杞、黄豆做成豆浆粉，本次活动专享特惠价，每天只要1.98元，只需花1.98元就能拥有党参、黄芪、红枣、桂圆、枸杞和豆浆。前100名成功预定，厂家额外加赠足足100天的量，我们还能包邮到家。活动真实有效，大品牌值得信赖，赶快拿起手机拨打屏幕上的电话咨询吧。60岁以上的中老年朋友，如果你想花1.98元就喝到含有黄芪、党参、桂圆、枸杞、红枣的豆浆，今天这个活动千万别错过。由于活动太受欢迎，很多观众反映还没来得及参加，厂家临时追加了100个名额，每人限领一次，不得重复领取。我们将按照报名的先后顺序给大家登记，请大家抓紧最后的机会。
4: 早上一碗党参黄芪豆浆胜过3碗老母鸡汤，很多人都知道多吃党参黄芪好，尤其是早上空腹喝一杯，直接用开水冲泡就行了，入口丝滑香甜。怎么办？怎么办？党参黄芪劝你多吃，如果你嫌麻烦，不

0: 试试搭配好的党参、黄芪、豆浆粉，配料表干干净净，没有添加剂，没有防腐剂，没有香精色素，只有党参、黄芪、红枣、枸杞、桂圆、黄豆，做成黄芪党参豆浆粉，又好喝又营养又高级。
1: 都知道黄芪党参好，现在好了，有了黄芪党参豆浆粉，每天都能喝，分量足，一包能冲一大杯，它好喝，比我自己打的还香浓。趁着1.98元的活动，我赶紧订了100天的量。工作人员说我是前100名预定的观众，还加送我100天的量。我当时还不敢相信，没想到真的给我包邮到家了。
2: 大型党参黄芪推广计划100天专项补贴活动正在进行中。我们用黄芪党参加红枣、桂圆、枸杞、黄豆做成豆浆粉。本次活动专享特惠价，每天只要1.98元，只需花1.98元就能拥有党参、黄芪、红枣、桂圆、枸杞和豆浆。前100名成功预定，厂家额外加赠足足100天的量，我们还能包邮到家。活动真实有效，大品牌值得信赖。赶快拿起手机，拨打屏幕上的电话咨询吧。党参黄芪推广计划100天专项补贴活动正在进行中。我们用黄芪党参加红枣、桂圆、枸杞、黄豆做成豆浆粉。本次活动专享特惠价，每天只要1.98元。您没有听错，今天只要1.98元就能把黄芪党参豆浆粉带回家。枣庄老字号品牌，我们用山西的党参、甘肃的黄芪、新疆的红枣、宁夏的枸杞、福建的桂圆和东北的黄豆，货币研磨打粉。不用再单独购买，让您订一样得六样，只需花1.98元就能拥有党参、黄芪、红枣、桂圆、枸杞和豆浆，更超值更划算。前100名成功预定，厂家额外加赠足足100天的量，我们还能包邮到家。活动真实有效，大品牌值得信赖。赶快拿起手机，拨打屏幕上的电话咨询吧。
3: 豆浆可是咱们叔叔阿姨每天都要喝的，营养价值高，富含蛋白质，不饱和脂肪酸。但是呢，自己做豆浆、洗豆子、泡豆子，还要刷这个豆浆机，太麻烦了。那外面买的豆浆呢，清汤寡水的，喝着咱们又不放心。所以今天呢，我给大家带来的这款豆浆粉呢，只要咱们开水一冲，不到10秒，一碗香浓的豆浆就出来了，随时都能喝。而且呢，今天给大家推荐的可不是一般的豆浆粉啊，今天推荐的是黄芪党参豆浆粉。这个配料表里啊，没有任何添加剂，没有任何防腐剂，没有蔗糖。党参加黄芪有着2000多年的历史，原本这个配方啊叫做党参黄芪汤。那现在呢，我们把这个方子啊加入到豆浆粉当中，每天都能喝，早晚各喝一包。说白了，比单独喝豆浆更营养更滋补。
2: 大型党参黄芪推广计划100天专项补贴活动正在进行中。我们用黄芪党参加红枣、桂圆、枸杞、黄豆做成豆浆粉。本次活动专享特惠价，每天只要1.98元，只需花1.98元就能拥有党参、黄芪、红枣、桂圆、枸杞和豆浆。前100名成功预定，厂家额外加赠足足100天的量，我们还能包邮到家。活动真实有效，大品牌值得信赖。赶快拿起手机，拨打屏幕上的电话咨询吧。
3: 那有的观众会问了哈，喝起来味道怎么样啊？您放心，超级好喝啊，小梁替您尝过了，香浓丝滑，还带那么一点点的甜，哎，就是叔叔阿姨最爱喝的那个口感。无论买一组还是买2组，只要不影响我们的2次销售，我都给您退。浓香是因为真材实料，用料扎实，和您啊家里现磨的豆浆一样，早上冲一碗当早点，晚上冲一碗不营养，而且啊一点渣都没有，所有原料货币研磨过滤，打磨的非常细腻。再给大家看一下我们配料表啊，非常干净，黄豆、党参、黄芪、红枣、枸杞、桂圆，没有蔗糖，没有添加剂，没有防腐剂，没有色素，有的都是健康的好食材。
1: 都知道黄芪党参好，现在好了，有了黄芪党参豆浆粉，每天都能喝，分量足，一包能冲一大杯，它好喝，比我自己打的还香浓。趁着1.98元的活动，我

0: 赶紧订了100天的量，工作人员说我是前100名预定的观众，还加送我100天的量。我当时还不敢相信，没想到真的给我包邮到家了。
1: 谁没喝过豆浆啊？以前我们都是喝的普通豆浆，现在也能喝上黄芪党参豆浆了。和老伙伴聊天的时候，他们都夸我会喝，太适合我们老年人了。人过了60，黄芪党参就应该多吃。以前单独吃党参黄芪都比这花的钱多得多得多。这个黄芪党参豆浆粉今天只要1.98元，太值了。我赶紧订了100天的量，我要天天喝。
2: 大型党参黄芪推广计划100天专项补贴活动正在进行中。我们用黄芪党参加红枣、桂圆、枸杞、黄豆做成豆浆粉，本次活动专享特惠价，每天只要1.98元，只需花1.98元就能拥有党参、黄芪、红枣、桂圆、枸杞和豆浆。前100名成功预定，厂家额外加赠足足100天的量，我们还能包邮到家。活动真实有效，大品牌值得信赖，赶快拿起手机拨打屏幕上的电话咨询吧。
3: 党参、黄芪、桂圆、红枣、枸杞什么作用大家都知道，我就不多讲了。那重要的是，本身豆浆里就富含蛋白质、不饱和脂肪酸、钙、蝶镁，还有维生素，还有大量的大豆异黄酮和磷脂，还加入了党参黄芪汤，就更加全面了。
4: 早上一碗党参黄芪豆浆胜过3碗老母鸡汤。很多人都知道多吃党参黄芪好，尤其是早上空腹喝一杯，直接用开水冲泡就行了，入口丝滑香甜。怎么办？怎么办？党参黄芪劝你多吃。如果你嫌麻烦，不如试试搭配好的党参黄芪豆浆粉，配料表干干净净，没有添加剂，没有防腐剂，没有香精色素，只有党参、黄芪、红枣、枸杞、桂圆、黄豆做成黄芪党参豆浆粉，又好喝又营养又高级。
0: 都知道黄芪党参好，现在好了，有了黄芪党参豆浆粉，每天都能喝，分量足，一包能冲1大杯。它好喝，比我自己打的还香浓。趁着1.98元的活动，我赶紧订了100天的量。工作人员说我是前100名预定的观众，还加送我100天的量。我当时还不敢相信，没想到真的给我包邮到家了。
1: 谁没喝过豆浆啊？以前我们都是喝的普通豆浆，现在也能喝上黄芪党参豆浆了。和老伙伴聊天的时候，他们都夸我会喝，太适合我们老年人了。人过了60，黄芪党参就应该多吃。以前单独吃党参黄芪都比这花的钱多得多得多。这个黄芪党参豆浆粉今天只要1.98元，太值了。我赶紧订了100天的量，我要天天喝。
2: 大型党参黄芪推广计划100天专项补贴活动正在进行中。我们用黄芪党参加红枣、桂圆、枸杞、黄豆做成豆浆粉，本次活动专享特惠价，每天只要1.98元，只需花1.98元就能拥有党参、黄芪、红枣、桂圆、枸杞和豆浆。前100名成功预定，厂家额外加赠足足100天的量，我们还能包邮到家。活动真实有效，大品牌值得信赖，赶快拿起手机拨打屏幕上的电话咨询吧。60岁以上的中老年朋友，如果你想花1.98元就喝到含有黄芪、党参、桂圆、枸杞、红枣的豆浆，今天这个活动千万别错过。由于活动太受欢迎，很多观众反映还没来得及参加，厂家临时追加了100个名额，每人限领1次，不得重复领取。我们将按照报名的先后顺序给大家登记，请大家抓紧最后的机会。
4: 早上一碗党参黄芪豆浆胜过3碗老母鸡汤。很多人都知道多吃党参黄芪好，尤其是早上空腹喝一杯，直接用开水冲泡就行了，入口丝滑香甜。怎么办？怎么办？党参黄芪劝你多吃。如果你嫌麻烦，不如试试搭配好的党参黄芪豆浆粉，配料表干干净净，没有添加剂，没有防腐剂，没有香精色素，只有党参、黄芪、红枣、枸杞、桂圆、黄豆做成黄芪党参豆浆粉，又好喝又营养又高级。
0: 都知道黄芪党参好，现在好了，有了黄芪党参豆浆粉，每天都能喝，

0: 分量足，一包能冲一大杯，它好喝，比我自己打的还香浓。趁着一块九毛八的活动，我赶紧订了100天的量。工作人员说我是前100名预定的观众，还加送我100天的量。我当时还不敢相信，没想到真的给我包邮到家了。
1: 大型党参黄芪推广计划100天专项补贴活动正在进行中。我们用黄芪党参加红枣、桂圆、枸杞、黄豆做成豆浆粉。本次活动专享特惠价，每天只要1.98元，只需花1.98元就能拥有党参、黄芪、红枣、桂圆、枸杞和豆浆。前100名成功预定，厂家额外加赠足足100天的量，我们还能包邮到家。活动真实有效，大品牌值得信赖。赶快拿起手机，拨打屏幕上的电话咨询吧。
2: 早上一碗党参黄芪豆浆胜过3碗老母鸡汤，很多人都知道多吃党参黄芪好，尤其是早上空腹喝一杯，直接用开水冲泡就行了，入口丝滑香甜。怎么办？怎么办？党参黄芪劝你多吃，如果你嫌麻烦，不如试试搭配好的党参黄芪豆浆粉，配料表干干净净，没有添加剂，没有防腐剂，没有香精色素，只有党参、黄芪、红枣、枸杞、桂圆、黄豆做成黄芪党参豆浆粉，又好喝又营养又高级。
1: 大型党参黄芪推广计划100天专项补贴活动正在进行中，前100名成功预定，厂家额外加赠足足100天的量，我们还能包邮到家。赶快拿起手机，拨打屏幕上的电话咨询吧。
3: 如果可以再选择一次，
4: 多少遍了，不要在床上吸烟。
5: 电动车不能推下来啊，
4: 在这充电多危险你知道吗？
6: 电暖气上晾衣服是会着火的。
7: 别多管闲事儿。
8: 吃饱了吗？
9: 吃饱了。

0: 行，别藏了，我早就知道你抽烟了。你怎么知道？你身上有烟味儿。
1: 我抽的不多呀，哪来的烟味儿啊？我对香烟特别敏感，这身上有一点味儿我都闻得到。你来一根啊？我不抽。
2: 这家修的，是不怎么来劲啊。早知道这样，我就不回来了。
1: 我盼这个盼亲假，盼了整整4年，每天晚上做梦都梦到回来了。可是
2: 你看看现在，这梦里都比现在好啊。
1: 你说这叫什么事儿啊？太荒唐，好端端的又多了一个大哥。哼！
2: 你再看那个大哥，有个大哥样吗？
1: 我呢，看着我就憋气。

0: 农村人嘛，环境不一样。
1: 那他就好好在农村待着呗，跑这来干什么呀？他这闹得鸡犬不宁的。
0: 为了前途，这点我倒能理解。
1: 那他早干什么去了？为什么不早点来呢？早点来不更好吗？
0: 我不知道，大概有什么不方便吧。
1: 啊，现在就方便了。为什么现在就方便了呢？
0: 你问我，我问谁啊？
1: 你跟他住一个屋，我们找个机会问问他。
0: 不问，他不主动说，我坚决不会主动问的。这件事儿，对他，对我们，我都是一件比较尴尬的事，尤其是对他，恐怕就更难受了。毕竟我们都是一个父亲，看着他这么难受，这么尴尬。我心里面也挺难受的。哎，这大概就是血浓于水吧。
1: 大概吧。这个江亚飞可真够让人讨厌的，他怎么变成这样了？
2: 小女孩嘛，恐怕一下接受不了这个从天而降大哥，他从小又那么厉害。
1: 你能接受这个从天而降的大哥？
2: 不接受能怎么办呢？谁让他在咱们前头，咱们在后头。说到底，这种事儿也不是他的错。
1: 那是谁的错？
2: 你说呢？
3: 你知道那帮男的在干嘛吗？
4: 在干嘛？
3: 他们在下军棋，还有说有笑的。这帮叛徒，气死我了。
4: 是吗？那我去看看啊。
3: 有什么可看的呀？你要不怕生气，你就去吧。

0: 大哥，你出来一下。
1: 你是叫哪个大哥呀？是以前的大哥还是现在的大哥啊？
0: 以前的大哥。
1: 大哥你去吧，我当裁判。
2: 怎么了？
0: 大哥，那个大哥好像没有毛巾，你把这个给他吧。
2: 哎呀，我们雅宁真懂事，真不错啊。
3: 谁真懂事，真不错呀。
0: 姐，
3: 你别跟我笑，我恶心。你比他们更坏，你是叛徒加汉奸。

0: 昌义啊，你是属啥的？
1: 我属马的。
0: 那你的生日是？
1: 腊月17。
0: 腊月17，
1: 不，你想问啥你就尽管问吧，俺但凡是知道，俺都会告诉你。
0: 我这不是闲着没事儿吗？随便问问，拉拉家常。你咋不早点来认？怎么等到现在呢？
1: 俺娘没跟俺说实话，俺一直以为那个碟菜是俺亲爹。
0: 那你娘咋就想起跟你说了呢？
1: 俺那个爹对俺一直不太好，前些日子俺俩吵架了，他让俺滚，俺娘气不过就跟俺说实话了，俺也就跑来了。
0: 原来是这么回事。你娘现在可好啊？
1: 我还挺好的。
0: 她今年也得有55了吧？俺记得她比俺哥大。
1: 她今年53。
0: 看我记得没错吧？虚岁55吧。6、7、8、9、10、11、12、1。不对呀，七活八不活呀。
2: 什么七活八不活的？你算什么呢？
0: 你这算这

0: 小子年龄呢？你算人年龄干什么？俺怀疑那小子不是俺三哥的。为什么？生日不对呀。有什么不对啊？你看啊，那年俺哥是6月底回的老家，没过几天就跟俺那嫂子扯了离婚证。
1: 如果这孩子是那个时候怀上的，然后再早产生出来，那也不对呀，七活八不活呀，8个月的孩子活不了啊。
2: 我还以为你有什么重大发现呢，七活八不活，简直是放屁。他7个月能活，8个月就活不了。
1: 你有什么科学依据啊？
0: 俺又不是科学家，你问俺科学依据干啥？
1: 你看看。
2: 说了多少遍了，别总暗暗的。说我，别说俺。这两天跟那小子说话，又把俺的口音给带回去了。
1: 哎，我说，你呀，就别怀疑这个，怀疑那个了，那肯定是你哥的种，连模样长得都像，还能跑得了？
0: 俺怀疑。
1: 你怀疑什么？
0: 怎么又不说了？你跟我说说怕什么的？为啥要跟你说呀？
1: 江德花，我告诉你，我发现呢，你跟我就不是一条心，还是跟那边好，跟那边亲。
0: 跟你没啥关系的事儿，我干嘛跟你瞎说啊？你啥事都跟我说了吗？
1: 睡觉。

0: 咱们还是准备点什么东西吧，以前总是别人他家带回去的东西，这回咱们可不能空着两手回去吧。路上哪有东西吧，外面东西比岛上还多呢。哎，这架修的真丧气。
1: 哎，看看看，牛来了。
2: 我不提了。他人呢？
0: 人在厨房呢吧，
2: 这不好吧？告的人家像家里的佣人一样。
0: 谁说不是啊？那谁能拉住他呀？
2: 真可怜啊！为了得到这个家的承认，还得卖力的干活。
0: 你可别这么说啊！
2: 我这么说应该怎么说啊？哎，你看。

0: 你看我干嘛？多可怜啊！这世界上可怜的人多了，你可怜得过来吗？
1: 他是咱的大哥呀。
0: 谁承认他是大哥了？你承认了？

0: 进去看看。
1: 欧阳然在里头吧？
0: 肯定在里头。走吧，
1: 走。
2: 还挺那么回事儿。

0: 我们还听了一段京剧，唱的不错啊。
1: 哦，那我先过去了。嗯，先走吧。走啊。身材还挺好的。
2: 说什么呢？你看上他了？
3: 行吧，介绍一下。行啊，我给你们当红娘。哟，你还知道什么是红娘呢？人家可是宣传队的人，什么不懂啊。哎，你记得吗？ 你骑着狼狗装成咱们军官的样，站那儿给我们训话。怎么不记得？德国黑背，很重。听说樊记后来死得很悲壮。
2: 是啊，他得了皮肤病，浑身毛都掉光了。他觉得自己活得没尊严了，就在他散步的时候，走到海边做完跳跳。
3: 我听说他跳海的时候，他回过头来向领着散步的人道别，眼里还含着泪水。 行，别说了，我都难过了。我从来都没觉得他是一条狗，我觉得他就是我的朋友，我的战友，甚至是我的兄弟。
4: 他是你兄弟，那我是谁啊？
3: 你也是我兄弟。那我俩平起平坐。
2: 你以为我看着你俩差不多？
3: 哎呀，别动！爸爸，你们两个在这干什么呢？
4: 我俩没事儿到处逛逛，走遍了岛上的山山水水，就闲的。哎，爸，你干什么去了？啊，我到靶场去了，去看他们打炮。哎，
3: 爸，
4: 你看今儿太阳多好，那下来给我们坐坐呗。就是啊。好，那我就陪你们晒晒太阳，聊聊天。走吧，您走吧。
5: 向右靠，去，向前看。司令员同志，部队集合完毕，听指示。中校团长姜维忠。<笑>你小子野心还不小，还没提干呢，就想着当团长，
6: 那不是早晚的事儿。
5: 哼，幸亏说大话，人家江副连长还没说啥呢，哪能轮到你先说呀？
7: 人家谦虚，人家谨慎，人家是不见鬼的不怕侠。
5: 你怎么就知道了？哎呀，真快，还没觉得怎么样呢，你们俩就长大，啊，参了军，提了干，都能跟老子平起平坐了。
6: 爸，我们哪能跟你平起平坐？就是爸。
7: 我在我们部队能跟我们师长像这样做在一起，那是不可想象的，比登天还难。哎，多好啊！天上有太阳暖和和的这么照着，身边有两个儿子给我这么恭维，我简直是比神仙都强啊！这日子可真是不禁过呀。
6: 你们回来还没住够呢，就又要走了。这次回来，对不住你们俩啊！爸，看你说哪的话，你跟自己儿子还用着说这种话吗？就是，爸，你太客气了。哼。唉，
5: 本来说好的要照全家福的，看样子这次又照不成了。
8: 咱们三个人照顾上面，嗯，两代军人合个影，哎，
5: 这提议好，我双手赞成。
8: 好，
5: 那就全票通过。好，走。

0: 来，看这个方向，哎，笑一笑，高兴一点，好。
1: 哼，真讨厌，凭什么不带我们照啊？
2: 去，不带你们照也就罢了，干嘛不带我照呀？我也是个男的呀。
1: 男的就了不起啊？男的就可以偷偷去照相？
3: 你们知道什么呀？知道爸爸为什么带他们俩去照相吗？
2: 为什么？
3: 因为爸爸要拉。

0: 不行，我要去找爸爸，让他也带我们去找一找。阿姨，请接我爸爸的办公室。
1: 哎，
0: 爸爸，我也想照相，你带我们去照一张吧。
1: 好啊好啊，照，带上你们再照一张。
0: 谢谢爸爸。
2: 姐，你真不去啊？
3: 不去，坚决不去。
4: 我说你还是去吧，过了这村可没这店了啊。
3: 没有就没有，谁稀罕那破店啊？
1: 我最后问你一遍，你去还是不去啊？
5: 咱们走。
6: 找下去喽。
7: 来，高兴一点，好。
8: 你就不能去食堂将就一下啊？
7: 有那么多菜，我干嘛去食堂将就啊？再说了，我陪他们俩喝两杯，就算给哥俩送个行了。
8: 哎呀，行了，谢谢你，不用你送了，有江晨一个人送行就行了。哎呀，你快走吧。
7: 江大华，你是不是捣什么鬼呢？
8: 哎呀，捣什么鬼呀？哎呀，等你下班回来你就知道了。你快走吧，再晚了食堂就没得吃了。走走。
5: 你手中拿一个。
9: 来来来，快上桌。今天哪没别人，全是咱姓江的人。
5: 哎，还真是呢，姑娘把姑父都赶跑了。
9: 他又不姓江。
5: 哎，姑，您上座。
9: 我当然要坐上座了啊，这里我是长辈。哎，哎呀，坐了大半辈子饭了。还是第一次坐在这个位置上，坐了上座了。
5: 姑啊，您劳苦功高，是我们江家的功臣。来，咱们敬姑姑一杯。
10: 来来来，
5: 姑，敬您
10: 一杯，敬您。
9: 好，我也喝上，我也喝了它。
5: 姑，我头一次见你这么喝酒。
9: 我今儿不是高兴吗？来来来，坐下。今天呢？咱们敞开了喝，看谁喝的最多，看谁能喝过谁。
5: 行，东风吹战鼓擂，敬吃敬上谁怕谁呀、啊？咱喝起来。
7: 啊，姑姑，我单独敬你一杯。
9: 哎呀，你坐坐坐。
7: 那我就祝姑姑身体健康，永远幸福。来，我干了。
9: 哎，
7: 我干了。
9: 我也干了。
11: 免费领，免费领，恭喜您！现在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取一台上蒸下煮智能双胆电饭煲，独立双胆，上蒸下煮，一锅四出。今天免费领，直接给您送到家。智能双胆电饭煲，今天零元领，只要您是50岁以上的中老年人，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立刻扫码领取。今天不领取，您错过的不仅仅是一个电饭煲，您错过的是一日三餐的省心省力，整整一整套独立双胆，一锅四出的智能烹饪体验，不花一分钱，直接给您送到家，顿顿饭菜飘香，谁领谁受益。不管您现在忙不忙，都请您拿起手边的手机，扫描屏幕上的二维码，告诉我们您的地址，就能免费领取一台。
12: 是真的，是真的，智能双胆电饭煲，扫码真的免费领，一机顶多机，拥有了它，就相当于同时拥有了电饭煲、汤锅、炖锅、蒸锅、辅食锅、保温锅六大件，上蒸下煮，独立双胆，一锅四出。现在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把这么好的智能双胆电饭煲送到家，错过可就亏大了。咱们这款智能双胆电饭煲，专门给咱们中老年朋友设计，六大智能菜单，想吃什么就选什么，煮饭、煮粥、炖汤、火锅、酱糖饭、保温，一键自主选择，不用看火，不用受累，饭菜一锅全出来，独立双胆不串味，左胆煮饭煮粥，右胆煲汤炖肉，上蒸下煮，一锅四出，米饭、汤、蒸菜、炖菜一锅同时搞定，省时省力更省心，操作特别简单，就几个大按钮，一按就启动，老人不用戴老花镜也能看得清，一学就会，您该遛弯遛弯，该打牌打牌，炖好了它自动转保温，回来端起碗直接吃，营养一点不流失，不沾内胆，一冲即净，水一冲就干净，手不沾油，省心省力，智能防干烧，温度过高自动断电，咱们老人记性不好也不怕，安全有保障，机身不大但容量不小，一次刚好够一家人吃，不多不少，不浪费，而且它不挑地方。

0: 哪里都能用。插上电就是一个小厨房，想吃饭吃饭，想喝汤喝汤，想炖肉炖肉，想蒸菜蒸菜，想吃什么就做什么，日子过得有滋有味。今天前100名扫描屏幕二维码，智能双板电饭煲免费领回家，别再让凑合的一日三餐亏待了自己。现在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前100名才有，赶紧行动吧。这个智能双板电饭煲我是真没想到啊，抱着试试看的心态扫码后，没想到真的收到了。收到货用了一阵子后，我彻底被折服了，蒸焖炖煮多种烹饪模式，想用哪个用哪个，拥有了它就相当于同时有了蒸锅、炖锅、辅食机、面包烤箱、养生壶，五大厨房家电全齐了，一个电饭煲顶一整个厨房，这双胆可太实用了。左边放米煮饭，右边放排骨煲汤，上面再蒸个鸡蛋羹，饭汤蒸菜一锅同时出锅，仨菜一锅出，半个小时全搞定。两个胆分开做，味道还不串，以前炖个汤锅里一股米饭味，排骨汤喝起来都不是那个味了，现在各做各的，汤是汤的鲜，饭是饭的香，互不干扰，关键还不用看火，别提多省心了。
1: 因为活动实在太火，现在只要拿起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添加客服告诉我们您的地址，就能免费领取，先到先得，发完就没有了。本次活动只限50岁以上观众参加，每人限领一台，不能重复领，赶快拿出手机扫码吧，名额有限，送完就没了。
2: 家人们注意了，中老年专属福利来了，智能双胆电饭煲免费了，拿出手机扫码就能免费领回家，这是厂家专门给大家准备的补贴福利，全程没有套路，扫码直接免费领到手。这台电饭煲做饭省心又好用，左右两个胆，左边炖汤右边煮饭，饭菜一锅同时出，一边清汤一边辣汤，焖煮炖包涮一锅全包揽，厨房里有了它再也不用手忙脚乱，马上把这台智能双胆电饭煲领回家，错过可就真没了。
1: 说句实话，一开始我也犯嘀咕，免费送这么好的电饭煲，真的假的？我寻思着扫个码又不要钱，试试能咋地？结果您猜怎么着？儿子回来上网一查，原来市场家老板拿了1000台智能双胆电饭煲做新品推广，直接把省下来的钱换成产品送给老百姓，就为让大家用好了帮宣传宣传，是不是真的？您动动手，扫个码就知道了，反正不花钱，领回家试试不就明白了吗？
3: 好多叔叔阿姨用了这智能双胆电饭煲一段时间后反馈，做饭变得轻松又省事，再也不用在厨房里守着灶台忙得腰酸腿疼了。以前煲个汤炖个肉得花大半天功夫，现在用这电饭煲，食材往里一放，键一按就不用操心了，省事又省力。六大智能菜单，煮饭、煮粥、炖汤、火锅、保温，样样都在行。独立双胆，上蒸下煮，左胆煮饭，右胆煲汤，一顿饭全搞定，再也不用为每顿饭折腾出一堆锅碗瓢盆，一个电饭煲轻轻松松全搞定。而且它还有预约、保温等功能，起床就有早餐，回家就能吃饭，就像请了一位贴心保姆一样，一日三餐都能吃得轻松舒适。之前这智能双胆电饭煲搞活动，价格贵的时候您嫌太贵，优惠少的时候您觉得不划算，不要您掏一分钱。不想错过这个大好机会的朋友千万别犹豫了，真的免费领，趁着现在有免费领的活动，赶紧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参与厂家免费领活动，这台在家居圈口碑爆棚的智能双胆电饭煲，完全能满足您对一日三餐的所有要求，别再等了，赶紧行动吧，名额有限，送完就没了，现在就拿出手机扫码免费领回家。
1: 现在厂家专项惠民活动，前100名扫码就能免费领取，实实在在给大伙儿安排福利，咱们过日子都懂，实用的厨具才是真省心。为了自己做饭少受累，为了家人吃得更舒心，赶紧拿出手机对准屏幕上的二维码扫一扫，免费把这个智能双胆电饭煲带回家，早领早用上，早用早省心，这么实在的福利错过可就真的没了。
3: 最近栏目推出的关爱中老年人健康饮食免费领双胆电饭煲活动持续引发广大观众特别是中老年朋友的热烈关注与报名，该活动旨在为中老年朋友谋福利，目前已有不少中老年朋友报名参与，只要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到一个智能双胆电饭煲，左右双胆独立控温，饭菜一锅同不出，焖煮炖包蒸涮样样行，正宗大厂好品质，千家万户都在用。今天为了让更多的中老年朋友体验到这款好产品，厂家专门开展限时回馈活动，扫描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回家，机会难得，先到先得，领完即止。活动开展以来，我们发现有极少数观众无视规则，尝试多次领取，在此特别提醒，本次活动仅限50岁以上的忠实观众参与，每人限领一台，严禁重复登记，我们将严格依照大家扫码报名的时间顺序进行审核与发放，活动真实有效，请您立即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我们的活动专员，即可在线报名领取。平时做一顿饭，又要煮饭又要炒菜又要炖汤，锅灶来回倒腾，忙得满头大汗，这款智能双胆电饭煲就是来给您省心省力的，一锅分成左右两个胆，两边互不串位，各做各的，一餐饭一锅出，再也不用灶台旁边来回转悠了，左边煮饭右边炖汤，左边熬粥右边炒菜，一顿饭一块端上桌，省下了时间更省下力气，而且两边都有独立的 NTC 感温探头，不用担心一出来溅的到处都是，也不用担心把握不住火候把饭煮砸了，就算是头一回用也能做出一桌像模

0: 像样的饭菜，平时煮饭、熬粥、炖汤、涮火锅，样样都行。早上拿它煮个杂粮粥，再蒸几个包子、馒头，一顿早饭齐活。中午做米饭的同时炖个排骨汤，荤素搭配，营养到位。晚上一家人围一块，一边涮菜一边煮面，跟吃鸳鸯火锅一样热闹。一年四季一日三餐变着花样做，吃得更香，身体更棒，尤其是和咱中老年朋友。饮食上讲究粗细搭配，少油少盐。这个锅左炝右炝分开做，一餐就能把主食、蔬菜、汤水全凑齐，营养均衡，比整天凑合一顿强太多了。清洗也特省事儿。内胆是不粘的，米饭不扒底，汤汁不挂壁，用完了拿抹布一擦，水一冲就干净，不用拿钢丝球使劲儿刷，省水省力还省心。但是您可别以为它功能多，配置高价格就贵。这口智能双胆电饭煲在商场里同样配置的确实要卖好几百元，但是今天栏目组跟厂家直接合作，不是为了赚钱，就是给中老年观众安排福利。您家里的老锅用了好多年，该换了，咱栏目组就给您备好了，不跟您绕弯子，也没有任何条件限制，只要今天扫码报名，前100名就能免费领到这台智能双胆电饭煲。您可能会怀疑，天下哪有这样的好事，扫码免费领是不是有套路？我在这里对着所有观众朋友郑重承诺，没有套路，没有弯弯绕绕，我们不收您押金，更没有后续的任何消费，我们就是要真真正正、实实在在的把这口能帮您省时省力改善生活的好锅安排到您家厨房去。您现在就拿出手机，对准屏幕正中央的二维码扫一扫，这口智能双胆电饭煲就能免费领回家了。但是我必须跟您说清楚，这样的免费领取活动不可能一直有，厂家的承受能力是有限的，我们本次准备的免费领取名额仅限前100名，领完即止。这样一口做饭更轻松的好锅，现在您只需要动动手指扫个码就能免费得到它，您还需要犹豫吗？机会只留给行动最快的人，福利只会给懂得关心自己的人，现在立刻马上扫码免费领。
1: 咱们中老年朋友选厨具最看重的就是安全、好用、好清洗，这个智能双胆电饭煲全给咱们考虑到了，每一处设计都贴心又靠谱，完全不用有顾虑。第一，左右双胆独立控温，各管各的，互不干扰，一锅做出两样菜，不用来回换锅，可是化缸化玻璃盖，随时能看清锅里食物状态，做饭全程心里有底。第二，六大智能程序，焖煮炖包蒸涮一锅包揽，一日三餐变着花样做都不重样。一个智能双胆电饭煲就把电饭煲、汤锅、蒸锅、炒锅、火锅的活全包了，一锅顶5锅，省钱省得更省心。第三，智能控温，预约保温，左右各有一颗 NTC 感温探头，时时盯着锅里的温度，确保不扑锅、不干烧、不糊底，而且不用一直盯着火候，省出更多空余时间。24小时预约功能更是贴心，出门前预约好，晚上回家饭菜刚刚好。这么好用的智能双胆电饭煲，平常你买都买不到，今天厂家回馈广大消费者，前100名扫码就能免费领，没有套路，不用凑单，实实在在给大家安排福利，福利名额有限，每1分钟都在减少，别等名额没了再后悔，立刻扫描二维码免费领取智能双胆电饭煲，错过这次再等1年都未必有这么大的福利。
0: 免费领，免费领，恭喜您，现在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取一台上蒸下煮智能双胆电饭煲，独立双胆，上蒸下煮，一锅四出，今天免费领，直接给您送到家。智能双胆电饭煲今天零元领，只要您是50岁以上的中老年人，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立刻扫码领取。今天不领取，您错过的不仅仅是一个电饭煲，您错过的是一日三餐的省心省力，整整一整套独立双胆，一锅四出的智能烹饪体验，不花1分钱，直接给您送到家，顿顿饭菜飘香，谁领谁受益。不管您现在忙不忙，都请您拿起手边的手机，扫描屏幕上的二维码，告诉我们您的地址，就能免费领取一台。
2: 是真的，是真的，智能双胆电饭煲，扫码真的免费领，一机顶多机，拥有了它，就相当于同时拥有了电饭煲、汤锅、炖锅、蒸锅、辅食锅、保温锅六大件，上蒸下煮，独立双胆，一锅四出。现在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把这么好的智能双胆电饭煲送到家，错过可就亏大了。咱们这款智能双胆电饭煲，专门给咱们中老年朋友设计，6大智能菜单，想吃什么就选什么，煮饭、煮粥、炖汤、火锅、酱糖饭、保温，一键自主选择，不用看火，不用受累，饭菜一锅全出来，独立双胆不串味，左胆煮饭煮粥，右胆煲汤炖肉，上蒸下煮，一锅四出，米饭、汤、蒸菜、炖菜一锅同时搞定，省时省力更省心，操作特别简单，就几个大按钮，一按就启动，老人不用戴老花镜也能看得清，一学就会，您该遛弯遛弯，该打牌打牌，炖好了它自动转保温，回来端起碗直接吃，营养一点不流失，不沾内胆，一冲即净，水一冲就干净，手不沾油，省心省力，智能防干烧，温度过高自动断电，咱们老人记性不好也不怕，安全有保障。机身不大，但容量不小，一次刚好够一家人吃，不多不少，不浪费，而且它不挑地方，哪里都能用。插上电就是一个小厨房，想吃饭吃饭，想喝汤喝汤，想炖肉炖肉，想蒸菜蒸菜，想吃什么就做什么，日子过得有滋有味儿。 今天前100名扫描屏幕二维码，智能双胆电饭煲免费领回家，别再让凑合的一日三餐亏。

0: 亏待了自己，现在得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前100名才有，赶紧行动吧。
1: 这个智能双暖电饭煲我是真没想到啊，抱着试试看的心态扫码后，没想到真的收到了。收到货用了一阵子后，我彻底被折服了，蒸、焖、炖、煮多种烹饪模式，想用哪个用哪个，拥有了它就相当于同时有了蒸锅、炖锅、辅食机、面包烤箱、养生壶，五大厨房家电全齐了，一个电饭煲顶一整个厨房，这双暖可太实用了，左边放米煮饭，右边放排骨煲汤，上面再蒸个鸡蛋羹，饭汤蒸菜一锅同时出锅，仨菜一锅出，半个小时全搞定，两个胆分开做，味道还不串，以前炖个汤锅里一股米饭味，排骨汤喝起来都不是那个味了，现在各做各的，汤是汤的鲜，饭是饭的香，互不干扰，关键还不用看火，别提多省心了。
2: 因为活动实在太火，现在只要拿起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添加客服告诉我们您的地址，就能免费领取，先到先得，发完就没有了。本次活动只限50岁以上观众参加，每人限领一台，不能重复领。赶快拿出手机扫码吧，名额有限，送完就没了。
3: 家人们注意了，中老年专属福利来了，智能双暖电饭煲免费了，拿出手机扫码就能免费领回家。这是厂家专门给大家准备的补贴福利，全程没有套路，扫码直接免费领到手。这台电饭煲做饭省心又好用，左右两个胆，左边炖汤，右边煮饭，饭菜一锅同时出，一边清汤一边辣汤，焖煮炖包涮一锅全包揽，厨房里有了它，再也不用手忙脚乱。马上把这台智能双暖电饭煲领回家，错过可就真没了。
4: 说句实话，一开始我也犯嘀咕，免费送这么好的电饭煲，真的假的？我寻思着扫个码又不要钱，试试能咋地？结果您猜怎么着？儿子回来上网一查，原来市场家老板拿了1000台智能双暖电饭煲做新品推广，直接把省下来的钱换成产品送给老百姓，就为让大家用好了帮宣传宣传，是不是真的？您动动手，扫个码就知道了，反正不花钱，领回家试试不就明白了吗？
1: 好多叔叔阿姨用了这智能双暖电饭煲一段时间后反馈，做饭变得轻松又省事，再也不用在厨房里守着灶台忙得腰酸腿疼了。以前煲个汤炖个肉得花大半天功夫，现在用这电饭煲，食材往里一放，键一按就不用操心了，省时又省力。六大智能菜单，煮饭、煮粥、炖汤、火锅、保温，样样都在行。独立双胆，上蒸下煮，左胆煮饭，右胆煲汤，一顿饭全搞定，再也不用为每顿饭折腾出一堆锅碗瓢盆，一个电饭煲轻轻松松全搞定。而且它还有预约、保温等功能，起床就有早餐，回家就能吃饭，就像请了一位贴心保姆一样，一日三餐都能吃得轻松舒适。之前这智能双胆电饭煲搞活动，价格贵的时候您嫌太贵，优惠少的时候您觉得不划算，不要您掏一分钱。不想错过这个大好机会的朋友千万别犹豫了，真的免费领，趁着现在有免费领的活动，赶紧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参与厂家免费领活动，这台在家居圈口碑爆棚的智能双暖电饭煲，完全能满足您对一日三餐的所有要求。别再等了，赶紧行动吧，名额有限，送完就没了，现在就拿出手机扫码免费领回家。
2: 现在厂家专项惠民活动，前100名扫码就能免费领取，实实在在给大伙儿安排福利，咱们过日子都懂，实用的厨具才是真省心。为了自己做饭少受累，为了家人吃得更舒心，赶紧拿出手机对准屏幕上的二维码扫一扫，免费把这个智能双暖电饭煲带回家，早领早用上，早用早省心，这么实在的福利错过可就真的没了。
1: 最近栏目推出的关爱中老年人健康饮食免费领双暖电饭煲活动持续引发广大观众特别是中老年朋友的热烈关注与报名，该活动旨在为中老年朋友谋福利，目前已有不少中老年朋友报名参与，只要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到一个智能双暖电饭煲，左右双暖独立控温，饭菜一锅同步出，焖煮炖包蒸涮样样行，正宗大厂好品质，千家万户都在用。今天为了让更多的中老年朋友体验到这款好产品，厂家专门开展限时回馈活动，扫描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回家，机会难得，先到先得，领完即止。活动开展以来，我们发现有极少数观众无视规则，尝试多次领取，在此特别提醒，本次活动仅限50岁以上的忠实观众参与，每人限领一台，严禁重复登记，我们将严格依照大家扫码报名的时间顺序进行审核与发放，活动真实有效，请您立即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我们的活动专员即可在线报名领取。平时做一顿饭又要煮饭又要炒菜又要炖汤，锅灶来回倒腾，忙得满头大汗，这款智能双暖电饭煲就是来给您省心省力的，一锅分成左右两个胆，两边互不串位，各做各的，一餐饭一锅出，再也不用灶台旁边来回转悠了，左边煮饭右边炖汤，左边熬粥右边炒菜，一顿饭一块端上桌，省下了时间更省下力气，而且两边都有独立的 NTC 感温探头，不用担心一出来溅的到处都是，也不用担心把握不住火候把饭煮砸了，就算是头一回用也能做出一桌像模像样的饭菜，平时煮饭熬粥炖汤涮火锅样样都行，早上拿它煮个杂粮粥，再蒸几个包子馒头，一顿早饭齐活，中午做米饭的同时炖个排骨汤，荤素搭配营养到位，晚上一家人围一块一边涮菜一边煮面，跟吃鸳鸯火锅一样热闹，一年四季一日三餐变成

0: 样做，吃得更香，身体更棒，尤其是和咱中老年朋友。饮食上讲究粗细搭配，少油少盐，这个锅左枪右枪分开做，一餐就能把主食、蔬菜、汤水全凑齐，营养均衡，比整天凑合一顿强太多了。清洗也特省事儿，内胆是不粘的，米饭不扒底，汤汁不挂壁，用完了拿抹布一擦，水一冲就干净，不用拿钢丝球使劲儿刷，省水省力还省心。但是您可别以为它功能多，配置高，价格就贵。这口智能双胆电饭煲在商场里同样配置的确实要卖好几百元，但是今天栏目组跟厂家直接合作，不是为了赚钱，就是给中老年观众安排福利。您家里的老锅用了好多年，该换了，咱栏目组就给您备好了，不跟您绕弯子，也没有任何条件限制，只要今天扫码报名，前100名就能免费领到这台智能双胆电饭煲。您可能会怀疑，天下哪有这样的好事，扫码免费领是不是有套路？我在这里对着所有观众朋友郑重承诺，没有套路，没有弯弯绕绕，我们不收您押金，更没有后续的任何消费，我们就是要真真正正、实实在在的把这口能帮您省时省力、改善生活的好锅安排到您家厨房去。您现在就拿出手机，对准屏幕正中央的二维码扫一扫，这口智能双胆电饭煲就能免费领回家了。但是我必须跟您说清楚，这样的免费领取活动不可能一直有，厂家的承受能力是有限的。我们本次准备的免费领取名额仅限前100名，领完即止。这样一口做饭更轻松的好锅，现在您只需要动动手指，扫个码就能免费得到它。您还需要犹豫吗？机会只留给行动最快的人，福利只会给懂得关心自己的人。现在立刻马上扫码免费领。
1: 咱们中老年朋友选厨具最看重的就是安全、好用、好清洗，这个智能双胆电饭煲全给咱们考虑到了，每一处设计都贴心又靠谱，完全不用有顾虑。第一，左右双胆独立控温，各管各的，互不干扰，一锅做出两样菜，不用来回换锅。可是化钢化玻璃盖，随时能看清锅里食物状态，做饭全程心里有底。第二，6大智能程序，焖煮炖包蒸涮一锅包揽，一日三餐变着花样做都不重样。一个智能双胆电饭煲就把电饭煲、汤锅、蒸锅、炒锅、火锅的活儿全包了，一锅顶5锅，省钱省得更省心。第三，智能控温，预约保温，左右各有一颗 NTC 感温探头，实时盯着锅里的温度，确保不扑锅、不干烧、不糊底，而且不用一直盯着火候，省出更多空余时间。24小时预约功能更是贴心，出门前预约好，晚上回家饭菜刚刚好。这么好用的智能双胆电饭煲，平常你买都买不到，今天厂家回馈广大消费者，前100名扫码就能免费领，没有套路，不用凑单，实实在在给大家安排福利，福利名额有限，每一分钟都在减少，别等名额没了再后悔，立刻扫描二维码免费领取智能双胆电饭煲，错过这次再等一年都未必有这么大的福利。实时盯着锅里的温度，确保不扑锅、不干烧、不糊底，而且不用一直盯着火候，省出更多空余时间。24小时预约功能更是贴心，出门前预约好，晚上回家饭菜刚刚好。这么好用的智能双胆电饭煲，平常你买都买不到，今天厂家回馈广大消费者，前100名扫码就能免费领，没有套路，不用凑单，实实在在给大家安排福利，福利名额有限，每一分钟都在减少，别等名额没了再后悔，立刻扫描二维码免费领取智能双胆电饭煲，错过这次再等一年都未必有这么大的福利。

跟在电视里的是一样的，看着就让人流口水呗。

0: 怎么回事啊？
1: 丢人的，俺都说不出口。
0: 跟我有什么说不出口的？快说。
1: 那孩子，他不是俺三哥的。
0: 那是谁的？
1: 是我二哥的。
0: 什么？什么什么？
1: 是我二哥的。
0: 他奶奶的，这不是乱伦吗？
1: 啥叫乱伦？
0: 这兄弟媳妇儿跟大白哥搞到一块儿，这就是乱伦。
1: 丢人呐，作孽呀！怪不得啥、啊？
0: 这怪不得你哥呀、啊！一提到以前你那个嫂子，就鼻子不是鼻子，脸不是脸的。原来是这么一回事儿，我还以为他喜新厌旧呢，没想到摊上这么窝囊的事儿。
1: 想不到我哥还挺能藏事儿的。
0: 你哥是条汉子，为了你们江家的名声，还真能忍辱负重。
1: 那你说我告诉他吗？
0: 告诉，必须告诉。不过，
1: 不过啥？
0: 不过你哥好像知道吧？
1: 他知道啥？
0: 知道他不是他儿子。
1: 那怎么会呢？他知道了，他能不说？他不冲别的，就冲我嫂子都闹成那样了，他不说，他傻呀？过去不说离婚的事儿是怕丢人，那现在这孩子都闹得家里边鸡飞狗跳的了，他再不说，他得傻成啥样啊？
0: 也对。
1: 那我去跟他说去。要不然你跟我一起去吧，你会说，咱俩一起说。
0: 不，我不能去呀、啊。你哥这么好面子的人，我要再掺和进去，还不如先杀了他呢。我不去，不能去。
1: 那行吧，你不去就不去吧，我自己去了。
2: 哎，快来看，快来看！大哥把二哥给灌醉了。
3: 哪儿大哥？
2: 金大哥呗。
4: 你叫谁大哥？你这个汉奸，你这个叛徒！
3: 大哥，二哥怎么喝醉了？
4: 不对，是二哥，三哥怎么喝醉了？
5: 来，你去你块吃包定了。江亚飞，你让开！文明，快拿个盆来，快去！
2: 哎！大哥，给你盆。
5: 好。
2: 哎，爸，他喝多了，
6: 滚一边去！我还不知道他喝多了。
5: 爸，你没事儿，你放心吧。

0: 你是不是哪儿缺根筋呢？啊，怎么不长脑子的？你这种事还往外说，你不显丢人呢你？哎呦，没跟外人说，就跟老丁一个人说了。
1: 那老丁不是外人呐？啊，让他知道咱们家这点烂事儿，你脸上有光啊你呢？
0: 这么说你早就知道了。
1: 他一进门我就知道了。啊，他以为他喊我一声爹。 就能骗过我了，就能瞒天过海了。那你是咋知道的？我咋知道？我没干那事儿，我怎么能不知道？真是斗胆包天，还骗子老的头上。
0: 他娘还给你戴了绿帽子。
1: 哎呀，你给我闭嘴！
0: 我闭嘴容易，可这事儿咋办呢？
1: 三哥，你就这么认下了？不认下咋办？ 那自家兄弟办的事儿，你不认谁认呢？这都死了那么多年了，你找谁算账去？再说了，他也是咱们江家的人。哎，你这有你啥事儿啊？你哭什么？
0: 三哥，我就是觉得你怪委屈的。
1: 哎呀，你别说这个了，替他干啥？这事儿啊。
0: 就在老丁那儿结束，不要告诉任何人。那俺嫂子呢？也不告诉他。
1: 哎，他不能告诉他。这事儿要让他抓住了话辈儿，咱们江家在他那儿，他一辈子也翻不了身了。
0: 对，你说的对。俺咋放了这茬了呢？俺真不应该告诉老丁，他一个劲儿的问我，我就不得不说的。
1: 那他说什么了？
0: 老丁说这叫乱伦。

0: 大哥，对不起，是我们做的不够好，请你多多关照。不是，是我不好，是我不对，我不该来这儿打扰你们。大哥，你别这么说，你要这么说的话，我心里就更难受。你该来。 这也是你的家，是我们做的不好，做的不对，太无理了。我在这儿向你赔礼道歉，请你一定要多多原谅我们，不要给你的弟弟妹妹们一般见识，
1: 兄弟。

0: 别下了，大哥要开家庭会呢。
1: 哪个大哥啊？
0: 以前的大哥，现在的二哥。
1: 他现在都不是长子了，他冲什么老大呀？还开家庭会呢？爸爸都没召开，哪轮到他了？
0: 我就问你去不去吧。
1: 不去。
2: 那我去不去啊？
1: 你也不许去。
0: 行，我给你告大哥去。
1: 你告啊，你这个汉奸卖国贼。
0: 他俩不来。

0: 哎，为什么了？江亚飞说，你已经不是大哥了，没有什么资格再开家庭会了。
1: 哎，你不用去，我去。不像话，老头，
2: 你快去。
3: 干什么你啊！你神经病啊！你干什么呀？让你们开会，为什么不去？
2: 你们谁呀？你们算老几啊？这个家里爸爸妈妈还在呢，哪叫轮得上你们开家庭会了？你们算哪根葱啊？
1: 看见了吧？知道了吧？他就这么能胡搅蛮缠。
2: 江亚飞，你到底去不去？
1: 不去，
3: 打死也不去。
1: 走，别理他了。

0: 是江亚飞，神经病，
1: 别理他。
2: 亚宁，来继续开会。
3: 找你呢？找我？找我干什么？跟你开会。开会？开什么会啊？
2: 我没骗你，他们在开家庭会呢。
3: 家庭会？
2: 就是自己家里的人开会。
3: 哦。哎，那你怎么？
2: 我有事儿请假了。
1: 快去吧！我来晚了。你们不是在开什么家里开会吗？不是到处找我吗？谁告诉你的？是大妹告诉我的。
4: 这个该死的江亚飞，饶不了他！
5: 你能把他怎么着？干什么呀你？哪儿都少不了你。
2: 活该，倒霉。那个，你来坐吧。来，算了，我先走了，你们开吧。大哥，你别走，你坐下来吧。
5: 二哥，他刚才正在批评我们呢，说我们对你不好，不像话。其实。
2: 我们也不想那样，主要就是那江亚飞。哎，要走了，真是有点舍不得呀。谁说不是？好啊，二哥，你抽烟啊？我告诉爸爸去。你快点去吧。
6: 阿姨，接我爸爸的办公室。哎，这可别忘拿了，
7: 那是必须的，什么都忘了，这也不能忘。爸，
1: 听说你小子现在都学会抽烟了？
7: 给，你学习有功，
1: 奖你一条烟。
6: 这也太高级了，这也不是我这级别抽的烟。你不是中校团长吗？中校团长可以抽这个烟。这条给你，回去分给战友抽吧，别空着手回去。
8: 还空手？这雇都部门准备好了，
9: 很丰富，够给我们长脸了。

0: 回去以后好好干，要给我们长脸，啊！
1: 是首长。嗯，
0: 大家以后要多听话啊，不准顶嘴。
1: 你都要走了，你还欺负我？
0: 行，不错，副道长。大哥，多保重。
2: 谢谢你，兄弟。
3: 大哥，你们在说什么？
0: 你叫哪个大哥呢？
3: 两个都叫。
0: 不叫，只能选一个。来，保重，
4: 保重。
5: 走吧，大哥，没事。
6: 路上小心啊。
7: 走吧。
3: 我想哭，
1: 你哭呗，谁不让你哭了？
3: 姐姐，
1: 滚一边去！谁是你姐姐？

0: 好了，洗不动了。
1: 姑姑，谁让你一下洗这么多的？
2: 谁让你们有这么多脏衣服的啊？谁让你们自己都不洗的？
1: 我们要洗，你又不让，说我们洗不干净。
2: 你们要是自己都能洗干净，我能不让你们洗？哎，你们那个娘哎，她啥时候能回来呀？
1: 这个大哥不走，我妈是不会回来的。
2: 谁说不是呢？

0: 你过来一下。
1: 叫你呢，你还不快去？快去呀！哎，爸爸找那个人单独谈话了。
2: 什么时候啊？
1: 刚才，不对，现在。

0: 爸爸刚才说什么呀？你没看见爸爸脸色那么难看啊？肯定没什么好事儿。
1: 那会什么事儿啊？佳宁，你去给爸爸送杯水去，听听他俩在说什么。
2: 我不去，我不去，我也不敢去。
0: 你别看我，我也不去，我也不敢去。
3: 都是些废物电信。
0: 海军，东海舰队，在宁波。
4: 我去，我去。
2: 去了就要好好干，当兵不是去享福的，你要做好受苦的准备。
4: 我有这种思想准备。
0: 我说话你别插嘴。
4: 爸爸，请喝水。
0: 放这吧。
4: 你这什么态度啊？人家好心好意给你送水来，你就这种态度？
0: 好，谢谢，放这儿吧。

0: 怎么样啊？怎么样？
1: 听见他们说什么了吗？
2: 听见了，爸爸在训他呢。我说话的时候你别插嘴啊，可过瘾了。干什么你啊？不敲门就进来了？
0: 告诉你们一个消息，不知道是好是坏。
3: 什么消息啊？
0: 那个人要去当兵了。
2: 这算是好消息还是坏消息？

0: 这对你来说当然是好消息了。那坏消息呢？你知道他要当什么兵，在哪儿当兵吗？当什么兵？在东海舰队，当海军，在宁波，离上海特近。
1: 照就照吧，孩子就提了这么一个要求，答应他算了啊。行，那就照吧。
2: 你们在说什么呀？贼头贼脑的。好，哎，看这里，好，看这里，姜司令，往这里看，哎，笑一笑啊，高兴一点，好，哎。

0: 终于走了。
1: 哎，可惜了，他到那么好的地方去当兵，还是海军，比大哥二哥他们都神气。
2: 宁波好吗？
1: 当然好了，离上海那么近。爸真讨厌，对他这么好。
2: 人家是爸爸大老婆的大儿子，爸爸当然对他好了。

0: 哎，他可走了，走吧。嗯，也不知道爸爸的小老婆什么时候回来，我都有点想他了。
1: 我早就想他了，非常非常的想。
2: 抠门，就埋这么点儿。要是我妈在就好了。也不知道咱妈什么时候能回来。咱妈可真有志气，说不回来就不回来了。
3: 要是她真不回来怎么办？
2: 那是不可能的，她肯定会回来的，只是不知道什么时候回来而已。
3: 哎，我有个好办法。
2: 什么办法？咱们给你妈拍电报，说你爸病危了。
3: 你怎么不说你病危了？
2: 那你妈也得回来呀。
3: 哎，你这孩子，你干嘛说我病危了？
1: 那你干嘛说我爸病危了？
3: 你看看，看出关键时候对谁亲了吧？
1: 姑姑，你看，看，你们的爹想你们的娘了。

0: 爸。
1: 你上来干什么？
0: 爸爸，你是不是想妈妈了？
1: 你不想啊？
0: 我也想。那你为什么不写信让她回来啊？
1: 写了，不管用。
0: 妈妈真讨厌。
1: 是够讨厌的。
0: 爸爸每天一回到家，就爬到房顶上，顶着烈日，迎着海风，深情地眺望着远方。姑姑说，爸爸那是想妈妈了。我也问爸爸，你是不是想妈妈了？爸爸叹了口气，反问我，难道你不想吗？

0: 呢，生活条件啊好了，越来越多的老人们呢开始注重养生，而拍打全身经络呢，则是最简单、最有效、最适合中老年的养生方式。那今天呢，我就教给大家啊，来学习一套咱们老祖宗传下来的巴西拍拍操。那这套操是出自《黄帝内经》，特别适合啊咱们日常养生，疏通全身气血。那我们先来说第一组，拍两腋。哎，我们看一下，就是这个腋窝啊，大家看一下，就是这个位置，两腋左右两个这个位置啊，对应的它是什么？是我们五脏中的肝脏，咱们的这个肝经啊，正好从这里头经过。那肝是干什么的？肝是主情绪、主疏泄的。那下午的1点到3点这个时间啊，拍是效果最好的。怎么拍？我教你们啊，先左后右交替拍打各50下，大家跟着我学啊。这样，1、2、3、4、5、6、7、8、9、10。好，我们左边拍完了，我们交替在右边，1、2、3、4、5、6、7、8、9、10。好，我们拍到什么样呢？腋窝微微的发热呢就行了。经常的这拍一拍啊，心里呢就不堵得慌，身体呢也轻松，情绪都会变得平稳了。
1: 家人们，如果你也想跟着学习这套巴西拍拍操，现在就拿起手机，扫一扫屏幕二维码，添加微信，就能不花一分钱免费领取这套养生拍拍操课程一整套，同时还能免费领上一把新一代草本艾绒经络拍，给大家免费快递到家。每天跟着拍打巴西，简单好用，一学就会，拍通穴位，拍通四肢经络，拍通五脏六腑，每天拍打15分钟，相当于养生馆专业通络调养。现在扫码直接免费领，每日限额300份。
2: 我就扫了个码，这巴西拍拍操完整课程和这把草本艾绒经络拍就直接给我送到家了，1分钱没花。
3: 每天跟着拍拍操，拍巴西经络通了，浑身通透又舒坦。
4: 艾绒经络拍，扫码免费领。
0: 那家人们好，那今天呢，我就来教大家啊，第二式，拍两肘。这两肘就是什么呀？胳膊肘内侧的这个肘窝，那这个位置对应的是什么？是我们五脏中的心脏和肺脏，管的是咱们的心肺火气。那怎么拍呢？我们还是先左后右，怎么拍？各30下。那我教一下大家啊，大家看一下，我们就这样，1、2、3、4、5、6、7、8、9、10。好，我们再换一个，1、2、3、4、5、6、7、8、9、10。哎，我们就这样啊，左右相互交替的各拍30下，你感觉到啊微微的发热呢就行了。那么最佳的拍打时间是什么呀？是中午的11点到1点。
1: 家人们，如果你也想跟着学习这套巴西拍拍操，现在就拿起手机，扫一扫屏幕二维码，添加微信，就能不花一分钱免费领取这套养生拍拍操课程一整套，同时还能免费领上一把新一代草本艾绒经络拍，给大家免费快递到家。现在扫码直接免费领，每日限额300份。
5: 这款草本艾绒经络拍，每天呢坚持拍打15分钟，疏通经络，调和五脏，从头到脚一身轻松。
6: 每天呢跟着拍拍操，坚持啊拍打疏通经络，拍通啊五脏，气血顺畅了，身体也舒展了。
3: 每天拍一拍，经络通顺，五脏调和，身体越来越健康。大家抓紧扫码，免费领一把吧。

手做这个拍拍操，每天就是拍拍手臂，拍拍大腿。但是啊，拍的时间长了，这个手酸胳膊疼了，坚持了两三天我就放弃了。现在免费领取了拍拍操课程和这把草本艾绒经络拍，每天早晚各做一遍拍拍操，每次呀15分钟。我现在胸不闷了，睡眠也好了，整个人啊都有精神了。我呀要每天坚持。

0: 姐，以前吧，我的湿气特别重，双腿没劲儿，发沉呐，走不动路。你看，用了咱们这个爱绒经络拍，才拍了半个月，腿脚有劲儿了，走路也轻松了。我一定要继续拍下去。
1: 我呀，夜里翻来覆去睡不着觉，现在坚持每日拍打这个穴位，现在我沾着枕头就能睡个安稳觉。我以后要坚持拍下去。
2: 我以前呀总是胸闷气喘，浑身乏力。这拍子呀是免费领的爱绒草本，能疏通经络。我现在呀是干啥都有劲儿。
3: 你看我们团队
2: 人手一把，
3: 兄弟姐妹们，我们拍起来呀！
4: 家人们好，那么我们接下来呢，学习第三组的这个动作，拍两臂。哎，是哪个位置呢？就是我们这个大腿根啊，腹股沟这个位置，对应的是我们五脏中的脾和胃。那么咱们的这个脾胃负责是什么？运化水湿。那我们怎么做呢？同样的是啊，先左后右各交替五十下。我给大家示范一下啊，我们就这样先左后右，一、二、三、四、五、六、七、八、九、十。好，我们打完了左边呢，我们来打这个右侧，一、二、三、四、五、六、七、八、九、十。好，那我们就这样左右各交替的打它五十次。是什么时间呢？是每天的早上9点到11点。那这个时间是拍打的最佳时间，注意啊，力度不要太过重了。
5: 家人们，如果你也想跟着学习这套八虚拍拍操，现在就拿起手机，扫一扫屏幕二维码，添加微信，就能不花一分钱免费领取这套养生拍拍操课程一整套，同时还能免费领上一把新一代草本爱绒经络拍，给大家免费快递到家。现在扫码直接免费领，每日限额300份。
4: 家人们好，那么我们接下来呢，学习第四组的这个动作叫什么？叫拍两腘。哎，这个两腘是哪里啊？就是膝盖后面的这个窝窝啊，这个位置大家看一下，就是俗称的腿弯。那这个位置呢，对应的是我们哪儿啊？五脏中的肾脏。那么接下来呢，跟着我做，我们怎么做？大家看一下啊，我们弯腰。微微的屈膝，这样看见没有？同样啊，我们是先左后右各拍打五十下。那为了大家方便，我先把这边转过来啊，大家跟着我学，一、二、三、四、五、六、七、八、九、十，那就是这样啊，左右交替的各打五十下。那么时间是什么呢？时间是下午的5点到7点，这个时间段效果是最好。注意啊，拍打的时候呢，你不要让你的膝盖啊完全是打直的啊，避免这个膝盖呢受到伤害。大家记住了吗？
6: 真心的建议大家抓紧免费领一套八虚拍拍操完整课程和这把爱绒经络拍，
7: 它不只是简单的拍打工具。
5: 家人们，如果你也想跟着学习这套八虚拍拍操，现在就拿起手机，扫一扫屏幕二维码，添加微信，就能不花一分钱免费领取这套养生拍拍操课程一整套，同时还能免费领上一把新一代草本爱绒经络拍，给大家免费快递到家。现在扫码直接免费领，每日限额300份。
8: 这款草本爱绒经络拍，每天呢坚持拍打15分钟，从头到脚一身轻松。
9: 每天呢跟着拍拍操，坚持啊拍打疏通经络，身体也舒展了。
10: 我就扫了个码，这八虚拍拍操完整课程和这把草本爱绒经络拍就直接给我送到家了，一分钱没花。
11: 每天跟着拍拍操，拍八虚，经络通了，浑身通透又舒坦。
5: 家人们，如果你也想跟着学习这套八虚拍拍操，现在就拿起手机，扫一扫屏幕二维码，添加微信，就能不花一分钱免费领取这套养生拍拍操课程一整套，同时还能免费领上一把新一代草本爱绒经络拍，给大家免费快递到家。现在扫码直接免费领，每日限额300份。

呢，生活条件啊好了，越来越多的老人们呢开始注重养生，而拍打全身经络呢，则是最简单、最有效、最适合中老年的养生方式。那今天呢，我就教给大家啊，来学习一套咱们老祖宗传下来的巴西拍拍操。那这套操是出自《黄帝内经》，特别适合啊咱们日常养生疏通全。

0: 点到三点这个时间啊，拍是效果最好的。怎么拍？我教你们啊，先左后右交替拍打，各五十下，大家跟着我学啊。这样，一、二、三、四、五、六、七、八、九、十。好，我们左边拍完了，我们交替在右边，一、二、三、四、五、六、七、八、九、十。好，我们拍到什么样呢？腋窝微微的发热呢就行了。经常的这拍一拍啊，心里呢就不堵得慌，身体呢也轻松，情绪都会变得平稳了。
1: 家人们，如果你也想跟着学习这套八虚拍拍操，现在就拿起手机，扫一扫屏幕二维码，添加微信，就能不花一分钱免费领取这套养生拍拍操课程一整套，同时还能免费领上一把新一代草本艾绒经络拍，给大家免费快递到家。每天跟着拍打八虚，简单好用，一学就会。拍通穴位，拍通四肢经络，拍通五脏六腑，每天拍打15分钟，相当于养生馆专业通络调养。现在扫码直接免费领，每日限额300份。
2: 我就扫了个码，这八虚拍拍操完整课程和这把草本艾绒经络拍就直接给我送到家了，一分钱没花。
3: 每天跟着拍拍操，拍八虚，经络通了，浑身通透又舒坦。
4: 艾绒经络拍。
0: 那家人们好，那今天呢我就来教大家啊，第二式拍两肘。这两肘就是什么呀？胳膊肘内侧的这个肘窝，那这个位置对应的是什么？是我们五脏中的心脏和肺脏，管的是咱们的心肺火气。那怎么拍呢？我们还是先左后右，怎么拍？各30下。那我教一下大家啊，大家看一下，我们就这样，一、二、三、四、五、六、七、八、九、十。好，我们再换一个，一、二、三、四、五、六、七、八、九、十。哎，我们就这样啊，左右相互交替的各拍30下，你感觉到啊微微的发热呢就行了。那么最佳的拍打时间是什么呀？是中午的11点到1点。
1: 家人们，如果你也想跟着学习这套八虚拍拍操，现在就拿起手机，扫一扫屏幕二维码，添加微信，就能不花一分钱免费领取这套养生拍拍操课程一整套，同时还能免费领上一把新一代草本艾绒经络拍，给大家免费快递到家。现在扫码直接免费领，每日限额300份。
3: 这款草本艾绒经络拍，每天呢坚持拍打15分钟，疏通经络，调和五脏，从头到脚一身轻松。
2: 每天呢跟着拍拍操，坚持啊拍打疏通经络，拍通啊五脏，气血顺畅了，身体也舒展了。
3: 每天拍一拍，经络通顺，五脏调和，身体越来越健康。大家抓紧扫码，免费领一把吧。

0: 手做这个拍拍操，每天就是拍拍手臂，拍拍大腿。但是啊，拍的时间长了，这个手酸胳膊疼了，坚持了两三天我就放弃了。现在免费领取了拍拍操课程和这把草本艾绒经络拍，每天早晚各做一遍拍拍操，每次呀15分钟，我现在胸脯闷了，睡眠也好了，整个人啊都有精神了。我呀要每天坚持拍下去。
1: 以前吧，我的湿气特别重，双腿没劲儿，发沉呐，走不动路。你看，用了咱们这个艾绒经络拍，才拍了半个月，腿脚有劲儿了，走路也轻松了。我一定要继续拍下去。
0: 我呀，夜里翻来覆去睡不着觉，现在坚持每日拍打这个穴位，现在我沾着枕头就能睡个安稳觉。我以后要坚持拍下去。
2: 我以前呀总是胸闷气喘，浑身乏力，这拍子呀是免费领的艾绒草本，能疏通经络。我现在呀是干啥都有劲儿。你看我们团队人手一把，兄弟姐妹们，我们拍起来呀！
3: 家人们好，那么我们接下来呢学习第三组的这个动作，拍两臂。哎，是哪个位置呢？就是我们这个大腿根儿啊，腹股沟这个位置，对应的是我们

0: 五脏中的脾和胃。那么咱们的这个脾胃负责是什么？运化水湿。那我们怎么做呢？同样的是啊，先左后右各交替五十下，我给大家示范一下啊，我们就这样先左后右，一二三四五六七八九十。好，我们打完了左边呢，我们来打这个右侧，一二三四五六七八九十。好，那我们就这样左右各交替的打它五十次，是什么时间呢？是每天的早上九点到十一点，那这个时间是拍打的最佳时间。注意啊，力度不要太过重了。
1: 家人们，如果你也想跟着学习这套八虚拍拍操，现在就拿起手机，扫一扫屏幕二维码，添加微信，就能不花一分钱免费领取这套养生拍拍操课程一整套，同时还能免费领上一把新一代草本艾绒经络拍，给大家免费快递到家。现在扫码直接免费领，每日限额300份。
0: 家人们好，那么我们接下来呢学习第四组的这个动作叫什么？叫拍两国。哎，这个两国是哪里啊？就是膝盖后面的这个窝窝啊，这个位置大家看一下，就是俗称的腿弯。那这个位置呢对应的是我们哪儿啊？五脏中的肾脏。那么接下来呢跟着我做，我们怎么做大家看一下啊，我们弯腰微微的屈膝，这样看见没有？同样啊，我们是先左后右各拍打五十下。那为了大家方便，我先把这边转过来啊，大家跟着我学，一二三四五六七八九十，那就是这样啊，左右交替的各打五十下。那么时间是什么呢？时间是下午的五点到七点，这个时间段效果是最好。注意啊，拍打的时候呢，你不要让你的膝盖啊完全是打直的啊，避免这个膝盖呢受到伤害。大家记住了吗？
2: 真心的建议大家抓紧免费领一套八虚拍拍操完整课程和这把艾绒经络拍，它不只是简单的拍打工具。
1: 家人们，如果你也想跟着学习这套八虚拍拍操，现在就拿起手机，扫一扫屏幕二维码，添加微信，就能不花一分钱免费领取这套养生拍拍操课程一整套，同时还能免费领上一把新一代草本艾绒经络拍，给大家免费快递到家。现在扫码直接免费领，每日限额300份。
3: 这款草本艾绒经络拍每天呢坚持拍打15分钟，从头到脚一身轻松。
4: 每天呢跟着拍拍操坚持啊，拍打疏通经络，身体也舒展了。
5: 我就扫了个码，这八虚拍拍操完整课程和这把草本艾绒经络拍就直接给我送到家了，一分钱没花。
6: 每天跟着拍拍操拍八虚，经络通了，浑身通透又舒坦。
1: 家人们，如果你也想跟着学习这套八虚拍拍操，现在就拿起手机，扫一扫屏幕二维码，添加微信，就能不花一分钱免费领取这套养生拍拍操课程一整套，同时还能免费领上一把新一代草本艾绒经络拍，给大家免费快递到家。现在扫码直接免费领，每日限额300份。
7: 2026年东北地区城市足球联赛东北超来了，这里没有职业联赛的光环，却有来自各行各业的普通人，脱下工装，卸下身份，只为同一份热爱，站上同一片赛场。这是群众足球的狂欢，是最纯粹的热爱共鸣。八城集结，为热爱上场。
8: 奋斗是青春最亮丽的底色，从军让人生别样精彩。在这里守卫壮美山河，在这里搏击万里海疆。

0: 在这里，只剩蓝天苍穹。在这里，共享尊崇荣光。青春之我，不负韶华。
1: 不畏逐梦求学路，不负学子向上心。国家生源地信用助学贷款，学生在校期间享国家全额贴息，信用贷款无抵押，首次申请到户籍所在地教育局现场办理。贷款用于大学学费、住宿费以及基本生活费，贷款期限最长22年，以助学微光托举滚烫青春，凭笃学长风奔赴广阔前程，助力梦想，带动未来。
2: 旅游出行好心情，遵守秩序讲文明，
3: 有序排队不怕等，随身垃圾不乱扔，垃圾污染危害大，保护环境靠大家，举止文明有修养，文明旅游好风尚。

0: 到离谱二字，
1: 没有一只鸡可以装着架子离开沈阳。
2: 三天两晚逛沈阳，今天继续探索沈阳烟火。作为苏州台主持人，我走遍江南大小街巷，本以为见惯了各色烟火，但到了沈阳，我还是心心念念一件事，就是直奔东北早市。苏州人吃一顿像样的早饭，一碗面加两个浇头，人均100-200也是有的。来沈阳兜里揣多少钱才够呢？
3: 如果我们五个人，
4: 多少人呢？有800，有1000就500。
2: 结果一条街逛完，彻底刷新了我的认知。
0: 是万万没有想到，有这么长、这么多人、这么多品种。
5: 那价格也不贵，19元，
6: 5元一对。
7: 现在我们一共花了31块钱，
0: 真好吃。这条街没有一个人能饿着肚子走出去。
2: 小河沿早市是体验沈阳烟火气必打卡的地方，这里不仅是价格感人，对待每一个游客都像是自己家的孩子一样，恨不得把整条街都喂给你。
8: 别客气，请你们尝。真正的手工厂，你大块吃，来一个大块，你尝一尝。这真正的自己家做的手工厂，吃吧，别客气，来。
0: 在我们那儿，要是你尝了不满，会被翻白眼的。上面，人真热情，我随口一说，我说有事吃吗？他给了我一整个。哎呀妈
5: 呀，咋回事啊？那
0: 太热情了。就刚刚那公平秤，我觉得在东北这儿、沈阳这儿不需要。他免费试吃都这么给你，就还会缺斤少两，不可能。
9: 请问贼拉币是什么意思？
7: 贼拉币就是贼好吃的意思。
9: 老北劲儿了，老黄了。
2: 贼拉币就是领个，简简单单一句话，就是一南一北最有趣的文化碰撞。
10: 到达青鹅半岛，
5: 去体验那个搓澡文化吗？
11: 也不能叫搓澡文化，也不能叫澡堂文化，叫洗浴文化。
2: 在东北，洗澡和洗浴是两码事。去洗浴中心是东北人日常生活中最隆重的娱乐活动，且没有之一。青河半岛作为沈阳洗浴界的天花板，在这里待上一整天，可能都意犹未尽哦。
9: 就你们洗你们的，我就洗我自己去了。
10: 拜拜。
2: 青河半岛拥有亚洲第一无边泳池，户外温泉几十种泡池，娱乐设施应有尽有。铁锅炖自己，超长水滑梯，甚至还有室内温泉漂流，玩一整天都不会重样。泡累了，直接切换美食模式，
0: 完全大到离谱二字。东北澡堂子、浴室，

0: 得吃烤肉，像路上的游轮。
1: 我是感受蛮深的，因为我差不多七八年没有搓过澡了。哎呀，真的是很舒服，真的值得一搓，值得一搓。
2: 然后真的有滑滑单，
1: 对，
2: 都是一个奶龙丝。
1: 来东北就得搓一下，哎，搓一份，搓一澡。
3: 那么接下来我们就要去西塔继续开搓。
4: 来西塔不用看路牌，闻着烤肉味就到了。这里不仅有最正宗的朝鲜族特色美食，还是沈阳夜生活气息最浓厚的地方之一。
0: 是酱生腌，
5: 酱很饱满，这一口下去，那个蟹肉都会涌到你的嘴里，
0: 然后很鲜美。
5: 什么东西你都要到当地去吃。
0: 对，一直是没有什么东西能活着离开某个城市，但是沈阳不一样，就是没有一只鸡可以装着架子离开沈阳，太可爱了。
5: 你身带酒，啥都有，喝一个。
0: 哎呀，谢谢。
4: 一天时间，我们走完沈阳三种截然不同的烟火，沈阳的真诚与热闹。都让我这个苏州小娘鱼看傻眼了。哦，先弄来个苏州小娘鱼，酷热特子。明天我们将继续用一天的时间感受沈阳的三种文化，一起期待吧。
6: 欢迎收看辽宁省海洋预报节目，辽东湾浪高0.5到1米。渤海海峡浪高0.5到1米，黄海北部浪高0.5到1米，丹东附近海域浪高0.4米，表层水温26.8度，大连附近海域浪高0.5米，表层水温25.7度，营口附近海域浪高0.4米，表层水温28.2度。盘锦附近海域浪高0.4米，表层水温28.3度。锦州附近海域浪高0.5米，表层水温27.9度。葫芦岛附近海域浪高0.5米，表层水温27.8度。

0: 新闻脱口秀，
1: 妙语说天下。
0: 这里是辽宁卫视正在直播的说天下，各位中午好，我是一凡。
1: 大家中午好，我是包磊。今天早上啊，我省东南部和西部地区雾气不小，好在到了这会儿呢，大雾范围已经明显减小，强度也弱了下来。
0: 省气象台呢在7点已经解除了大雾黄色预警，不过呢雾气散了不代表天气就消停了，未来3天辽宁全省还是多阵雨或雷阵雨的节奏。
1: 今天白天南部地区局部伴有强对流天气，后天晚上中东部南部地区的强对流会更加明显一些。
0: 提醒大伙儿啊，这两天出门呢最好是随身带一把伞，咱别嫌麻烦，遇到雷雨大风时呢尽量到室内躲避，远离广告牌还有临时大件物。
1: 说殿下来关注东北超。今年夏天，黑龙江的两个参加东北超的城市可谓是赢麻了。
0: 真诚哈尔滨热情鸡西两支城市球队呢，虽然止步于常规赛，但体育带动城市活力的故事还在继续。
2: 来自鸡西的韩诗敏是一名医务工作者，平日里在自己的自媒体账号《了不起的家乡》中宣传本地美食和风土人情，以及家乡的变化。2024年，他被当地选中成为鸡西文旅推荐官。这个夏天，因为鸡西队成为东北超球队，他的粉丝量也随着东北超的热度不断上涨。
3: 整个城市的精气神也不一样了。在我的评论区里，印象最深的就是我们在鸡西的外地人，他们说家乡变化好大，为家乡感觉到自豪。
2: 东北超让很多像韩诗敏一样的普通人的生活起了变化。在常规赛最后一轮，鸡西队主场对阵哈尔滨队赛前，我们遇见了独自采场的鸡西队球员赵汉文。这位来自沈阳的小伙子为鸡西队打入了队史东北超的第一粒进球。作为在黑龙江上学的大四学生，这届东北超可能是他最后一次代表鸡西队参加比赛。
4: 虽然我们的成绩可能不尽人意，但是我相信下一届我们会做得更好。

0: 8月15号，龙江德比战如期开赛，看台上打出了东北鸡西整装等你的巨型 TIFO， 全场六粒进球让球迷大呼过瘾，赛程无关输赢，只有拼尽全力的谢幕。
1: 我已经年过半百了，今天让我感觉到热血不仅仅属于年轻人。
2: 我知道我们踢不进四强，但是现在不会结束，谢谢你罗本成。
3: 可能我们鸡西队的成绩不尽如人意，但是鸡西队在全国已经是赢麻了，已经把我们的刀削面、冷面、金凯和大白鱼宣传到了全国各地，这就够了。
0: 哨声响起，耳中听到的是再见，眼前闪现的是一张张笑脸。球员、球迷、志愿者，他们平时就像家里的小透明，不争不抢，但家里来且的时候，拿出手的都是好的。很多球迷都说这一场讲不出再见。
4: 唱给所有人听，有机会宣传家乡，为家乡贡献自己的一份力量。
5: 一心发愿，一心发愿，
6: 我爱东北。
7: 很多人问我说你是不是非常热爱足球，每一场都到。我想说可能我不是热爱足球，因为我热爱的是我的家乡。振兴东北，我们义不容辞。
0: 一省双星两种模样，鸡西跑出了小城追梦的微光，哈尔滨则亮出了沉寂已久的足球底蕴，凭着敢拼敢冲的韧劲儿，多次逼平强队。这也让经营着黑龙江唯一一支征战中冠的球队——黑龙江龙跃冰城足球俱乐部的负责人杨潇，再次看见了黑龙江足球的希望。
8: 东北超对于黑龙江来讲意义非常重大，这次让全民参与了足球，让文旅结合了足球，然后呢，让更多不了解的足球的人爱上了足球。
9: 两支黑龙江队伍的东北超之旅暂时收官，可那份滚烫的热爱从来没有离场。所谓讲不出再见，不是舍不得一场比赛的落幕，而是我们看见黑土地积蓄已久的活力借着足球的纽带被重新唤醒。
0: 本台报道，
10: 这个暑期辽宁文旅接住了东北超的传球，各地依托资源禀赋，聚焦游客喜好，不断培育文旅新业态，打造消费新场景。
11: 游客在辽宁越逛越精彩。
12: 沉浸式戏剧是眼下沈阳最独特的潮流体验之一。每晚7点，随着95文化城剧场灯光开启，原创谍战剧《锦华客栈》带着观众回到1930年的沈阳。
13: 通过这部剧，发掘更多的有关沈阳的故事、沈阳的历史，然后的话也爱上这个城市，想要再多次的来这个城市来体验这种感觉。
12: 沈阳方城的百年古建筑也变身实景舞台，赴宴者等沉浸式剧目打破了舞台与观众的边界。演出之余，特色主题市集也热闹开市，
14: 非常有新意，然后非常吸引年轻人。通过这个剧吧，会经常来沈阳，能感觉到就是沈阳的这种文化底蕴，同时它也是一个非常有活力的城市。
12: 在大连，游客登上梦想号豪华游轮，就可以体验海上度假带来的乐趣。船舱大剧院内，经典歌舞剧《红磨坊》精彩上演。露天甲板上，游客伴随音乐起舞，把惬意时光留在碧波之上。
15: 船上的环境超美，配合今天的落日，我喜欢。欢迎各位来我们大连玩。
12: 本溪大峡谷创新打造夏日露天冰雪乐园，绿树繁花与纯白雪景奇妙同框，让游客解锁避暑新体验。
16: 梦幻般的感觉还是挺美好的，这个地方值得来游玩。
12: 乡村文旅也玩出了新花样，阜新市海州区韩家店镇南营子村的玉米田变身趣味十足的田园迷宫，88亩原生态玉米青纱帐里，寻宝闯关、农耕科普等点位错落分布，小朋友们可以在田间小径尽情穿梭，亲近自然。盘锦市盘山县太平街道的道里景区把露天舞台搬进千亩良田，稻田音乐季温情启幕，悠扬歌声伴随清风流转，游客赏稻浪、闻稻香，感受辽河口独特的田园风光。本台综合报道。
10: 说天下，说满分。沈阳有一支网红龙舟队，叫沈大龙舟队，
11: 全称呢叫做沈阳大学龙舟队。他们呢经常代表沈阳镇。

0: 是辽宁出战全国赛事，那故事真老多啊。
1: 是的，
0: 最近呢，沈大龙舟队战绩再加一。
1: 是的，这次啊，他们战胜的对手可厉害了，叫死神。说近日呢，沈大龙舟队正在沈阳的新开河进行水上训练，突然发现有人落水。
0: 当时啊，队员们呢正在全神贯注、配合默契的划桨，突然啊，教练李长旭、赵晨发现水面异常，有人落水了，而且体力呢快速透支，随时可能沉下去。
1: 全队没有犹豫，立刻终止训练，调转船头冲向落水者。长期水上训练让他们对水域无比熟悉，反应也特别快。队长宋佳明现场指挥，引导龙舟稳稳靠近落水者。
0: 一名队员是毫不犹豫地跳进水里，从水下拖住落水者的身体。船上多名队员同步伸手接应，合力把人拉上了船。
1: 副队长夏世涛第一时间拨打了120，等医护人员赶到确认落水者没有大碍后，队员们又细心地安抚他的情绪，直到现场完全平稳才重返水面继续训练。
0: 整个过程呢，果断从容，没有一丝犹豫。教练说啊，平时训练的呢就是配合和反应，这次呢正好全都用上了。
1: 是啊，龙舟队天天练的就是速度和默契，那天他们用最快的速度救起了一个人。
0: 为沈大龙舟队点赞，你们的竞速成绩呢或许还没出，但你们的救援速度已经满分了。
1: 说殿下说守护。17号，有网友在大连市长海县海边散步的时候啊，意外地捡到了一个奇怪的黑色疙瘩。拆开之后呢，发现里面完整装有电池、芯片和天线等精密零件，看起来非常专业，不像是普通的生活垃圾。
0: 说这个黑疙瘩到底是什么呢？
1: 18号，
0: 辽宁省海洋水产科学研究院的工作人员回应了，这个设备啊就是卫星定位器，属于当地的网红斑海豹娜娜。
1: 娜娜是一只不满2周岁的小斑海豹，性格温顺亲人，一点都不怕游客，特别受欢迎。它本该在辽东湾海域生活，却在2024年的夏天意外迷路，一路南漂到了广西。当时身体状态还出现了不适。
0: 那幸运的是啊，娜娜在广西得到了当地救助机构的悉心照料。2025年11月25号，她被顺利移交到辽宁省海洋水产科学研究院的水生野生动物救护基地。虽然是重回家乡啊，但毕竟呢，说这个离家太久，还是新环境。娜娜呢出现了水土不服，一度还不肯吃饭。
1: 好在科研人员耐心安抚，科学引导，慢慢的帮她克服了应激反应，顺利的适应了救护基地的生活。在科研人员的精心照料下，2026年4月16号，娜娜和其他被救助的小斑海豹一起成功回归大海，重返属于自己的自然家园。
0: 放归的时候呢，工作人员啊在娜娜的后背贴上了卫星定位器。那定位器的主要作用呢，是斑海豹刚放归大海的初期，用来监测它的生存状态，包括活动轨迹，帮助科研人员掌握它的适应情况。
1: 如今娜娜已经完全适应野外生活，后续呢就顺其自然，不再人为监测干预。至于娜娜背部的印记啊，定位器脱落之后，印记会自然消失，不会对娜娜产生影响。
0: 这孩子长大了，该放手得放手啊。
1: 是的，
0: 科研人员呢也提醒大家，如果偶遇斑海豹等野生动物，千万不要好奇上前触摸弄逗，一定要保持安全距离，文明观察，静静守护。
2: 家人们好，现在呢生活条件啊好了，越来越多的老人们呢开始注重养生，而拍打全身经络呢则是最简单、最有效、最适合中老年的养生方式。那今天呢，我就教给大家啊，来学习一套咱们老祖宗传下来的巴西拍拍操。那这套操是出自《黄帝内经》，特别适合啊咱们日常养生，疏通全身气血。那我们先来说第一组，拍两腋。哎，我们看一下，就是这个腋窝啊，大家看一下，就是这个位置，两腋左右两个这个位置啊，对应的。它是什么？是我们五脏中的肝脏。咱们的这个肝经啊，正好从这里头经过。那肝是干什么的？肝是主情绪、主疏泄的。那下午的1点到3点这个时间啊，拍是效果最好的。怎么拍？我教你们啊，先左后右交替拍打，各50下，大家跟着我学啊。这样，1、2、3、4、5、6、7、8、9、10。好，我们左边拍完了，我们交替在右边，1、2、3、4、5、6、7、8、9、10。好，我们拍到什么样呢？腋窝。

0: 微微的发热呢就行了。经常的这拍一拍啊，心里呢就不堵得慌，身体呢也轻松，情绪都会变得平稳了。
1: 家人们，如果你也想跟着学习这套八虚拍拍操，现在就拿起手机扫一扫屏幕二维码，添加微信，就能不花一分钱免费领取这套养生拍拍操课程一整套，同时还能免费领上一把新一代草本艾绒经络拍，给大家免费快递到家。每天跟着拍打八虚，简单好用，一学就会，拍通穴位，拍通四肢经络，拍通五脏六腑，每天拍打15分钟，相当于养生馆专业通络调养。现在扫码直接免费领，每日限额300份。
2: 我就扫了个码，这八虚拍拍操完整课程和这把草本艾绒经络拍就直接给我送到家了，一分钱没花。
3: 每天跟着拍拍操，拍八虚，经络通了，浑身通透又舒坦。
4: 艾绒经络拍，扫码免费领。
1: 扫一扫屏幕二维码，添加微信，就能不花一分钱免费领取这套养生拍拍操课程一整套，同时还能免费领上一把新一代草本艾绒经络拍，给大家免费快递到家。现在扫码直接免费领，每日限额300份。
5: 收听下，欢迎回来。2026世界机器人大会昨天在北京开幕，汇聚了全球机器人领域重大成果和首发新品，超3000件展品亮相2026世界机器人大会。其中有一群希望能勇闯危险禁区的机器人，
6: 从火场灭火排爆处置到高空作业高危工业巡检，以科技力量替代作业人员直面风险。
7: 走进世界机器人大会的地展厅，不少观众被展台前这台体量惊人的大家伙吸引。它身高约4米，随着灵巧手舒展张开，呈现出一种与普通人形机器人不同的力量感。这台首次公开展示的夜店混区超人型机器人，利用数字液压技术与电机相融合，可以突破从公斤级到千吨级的力量限制。而这位巨人瞄准的正是核电运维、深海作业、物流搬运等一些艰难险重的场景，
8: 比如说像深海的开发、像核的环境，这些呢都利用我们的灵巧手臂以及大负载的这个机器人来替代人。
7: 除了体型庞大的巨型机器人，身手灵巧的机器狗同样希望大显身手，承担起高危环境作业任务。在危险的矿山环境，这只机器狗相当于智能安全员，它搭载着激光雷达、红外摄像头、气体传感器等多种设备，可以进入人难以到达的高危空区和巷道，采集多维环境数据并综合处理，为矿山安全决策提供可靠的数据依据。
9: 比如说我们有采矿区有可能引起这个地表塌陷，可以进去的时候拍摄这个图片，然后回传这个三维的信息，然后把这个整个采矿区这个形态给它建模出来。另一方面，它走的时候也起到一个这个布置通信节点的作用，机器狗去自动的在这个没网的地方去把这个节点放下来，来达到这个通信中继的这么一个效果。
5: 第二届世界人形机器人运动会将于8月22号在北京拉开帷幕。本届运动会新增了2对2拔河赛项。那拔河比赛较量的只是力气吗？不，这是在考验运动控制、力学感知、多级协同以及自主 AI 决策等多项能力。
6: 科技含量这么高的比赛，咱们的机器人选手准备的怎么样了呢？
10: 我面前的机器人啊，大概是40公斤左右，是一位轻量级的拔河选手。我的体重呢，大概在75公斤左右，在重量上可能有点欺负他，但是呢，还是想和他来一场人机拔河大战，比试比试，来吧！不行，确实是拔不过他，因为在这之前，工程师告诉我了，他最多是可以拉动一辆 SUV 汽车的。
11: 本次拔河赛项采用的是2对2模式，两队机器人将在宽1.2米、长12米的赛道展开比拼。单场比赛规定时间为2分钟。比赛进行期间，机器人除双脚外，任意部位接触地面或是机身踏出赛道边界，都将直接判负出局。据了解，赛事按照机器人重量划分参赛组别，40公斤以下为轻量级，

0: 40至80公斤为重量级。
1: 拔河最主要的是需要机器人的强扭矩稳定性，所以它不仅仅是身体结构在高强度情况下它能够在极限状态下保持稳定，第二个就是说它的脚底板也要特别稳，要不然一拔整个机器人就移动了。当然最重要的就是说我们这个手要灵活，它能够捏住这个绳子。
0: 参赛的机器人需依靠灵巧手直接握持绳索，这对手的持续握力、承重与支撑性能都是考验。而在比赛过程中，机器人自主感知拉力变化，同步切换姿态，重心调控与战术配合全部依靠 AI 算法自主完成。
2: 我们也尝试了不同姿态，然后包括不同的握力，然后能够让它抓得更稳。因为这种手滑是对于整个拔河来说影响是非常大的，从这个整体的这个运控上面，然后做了不同的模型迭代。在实际的调试过程中，我们要参考人的真实的拔河的场景，以及他们的输出的姿态，包括它本身的脚与地面的这种摩擦力，也是我们要考虑的一个点因为这种都会影响到它本身输出的表现。
0: 在现场，记者还了解到，同样需要比拼抓握能力的，还有灵巧手专项赛中的开瓶撬盖项目，机器人需要使用开瓶器将瓶盖从玻璃瓶口上撬除，在5分钟内完成的有效开瓶数量即为比赛成绩。这需要灵巧手在狭小空间内精准施力，对力控精度、动态协调与实时反馈能力要求极高。
1: 不仅仅是说一只手要稳定的拿住这个瓶子，另外还需要手拿这个起瓶器，起瓶器的这个姿势、力量以及位置都对开瓶的速度和这个质量有非常多的影响。所以说我们在这过程中也是需要真正的去使用工具，像人一样来使用工具。
3: 说天下说经验，最近一座中国天宫在海外火了，它出现在一段短视频中，没有解说，没有字幕，云海之上宫殿层叠铺开，长廊深入云雾，
4: 凌空之上琼楼殿宇错落排布，仙气氤氲，意境悠远，说哪能过瘾啊，必须眼见为实。

0: 哎呀，真的是仙气十足
1: 啊！没错啊，
0: 难怪被网友搬运到海外之后，播放量突破500万。而这段视频的创作者叫陈爱军，是成都一家眼镜店的老板。
1: 小陈呢，今年34岁，本职工作呢是一名验光师。3岁呢就跟着父母从浙江台州来到成都。高中毕业之后呢，便接手了家里的眼镜店，踏踏实实经营至今，已经有10年左右的时间了。
0: 小陈的日常特别规律，每天早上8点开门营业，晚上10点打烊。店里的顾客大多都是熟悉的老街坊，平日里呢很少出远门的他，心里一直藏着一个浪漫的仙侠梦。
1: 其实小的时候呢，小陈呀就痴迷《西游记》《封神榜》，还爱看各类的这种仙侠小说，玩古风游戏。这脑海当中啊，一直不断的想象着属于自己的仙侠天地，还有天宫圣境。
0: 不过长久以来，这个美好的想象只能藏在他的脑海里。小陈没有学过绘画、建模、摄影，没有任何的专业艺术功底，根本没有办法把心中恢宏灵动的天宫画面具象的呈现出来。直到1年多前啊，他偶然刷到网友用 AI 制作的唯美视频和图片，还瞬间灵光一闪，萌生了自己尝试创作的想法。
1: 零基础的短板没有阻挡他追梦的脚步，全程他没有报任何专业培训班，完全靠自主摸索，跟着网络上的免费教程一点一点的钻研学习。
0: 没有专业的剪辑、建模、拍摄设备，全程只用一部手机完成所有的创作和打磨。去年9月，他正式在各大网络平台发布自己的 AI 原创视频，同年10月打磨出第一批惊艳全网的云海天宫系列作品，其中一条视频迅速斩获了10万的播放量，初次试水就收获了不俗的成绩，也让他更加坚定了创作的初心。
1: 最难得的是呢，小陈的创作啊，从来不是简单的输入文字依赖 AI 自动生成，他会把脑海当中啊构思多年的画面逐一拆解细化，巍峨高大的门柱，数十米恢宏的宫殿建筑，一望无际的苍茫云海，同时呢会刻意缩小画面当中人物的比例，以此衬托出天宫的辽阔磅礴，仙气飘渺。
0: 用心打磨的作品终究会被看见，小陈

0: 完全没有想到他的作品会火，还是朋友给他发来截图才知道自己的天功打动了无数网友。
1: 就是呢，全程从一个小白开始吧，去了解的。有刷到别人做的那种古风的那种视频嘛，我也比较喜欢那种偏古风一类的那种感觉哈。那就是说，就是去尝试了一下。有可能状态好一点的话，有可能两三个小时，但基本上就平均下来，我可能要花费4到5个小时左右。基本上能欣赏到这种中国的这种一种文化，一种中国的天空的那种感觉意境，让我感觉是比较开心的那种。
0: 这种空旷辽阔、震撼人心、意境悠远的中式美学，有着东方诗意，无关地域、无关文化，能够治愈每一个人。
2: 在小陈的创作理念当中呢 ，AI 永远只是冰冷的辅助工具，单纯依靠机器生成的画面呢是没有温度、没有灵魂的。真正让作品鲜活动人、打动人心的，是创作者赋予的专属灵感、独特审美以及赤诚热爱。
0: 没错，脱离了人的构思与打磨。再先进的技术也只是空有皮囊。
2: 烟火藏诗意，平凡亦发光，这份坚守与热爱值得我们所有人点赞。说江西景德镇，一只小狗因为贪吃把脑袋扎进空罐头里拔不出来，主人抱着它直奔消防站求助。消防员仔细查看后用剪切钳破拆罐头，小狗重获自由。那个狗狗是不是应该送命锦旗感谢蓝叔叔救下狗命？说湖南出游的一家人解锁低成本防晒新思路，用荷叶手工做成全包面罩，搭配各色草帽。这一大排成精的荷叶把脸遮得严严实实，实现了纯物理防晒，还自带清香 buff。 这一家人全员整活，一个比一个投入，就是路过的青蛙有点迷糊，老乡你们哪个堂的，我咋没见过你们。说武汉的退伍军人高教官在这个暑假把5个外甥接到家小住，外甥们来之前个个都有点毛病，作息颠倒赖床，挑食胖瘦两极分化，最头疼的是手机不离手。高先生直接甩出部队版日程表，早6点爬山晨练，9点拳击体能，10点写作业大带小，下午科技馆加农事体验，晚上再加练1小时，饭后下棋谈心，手机只限时1小时当奖励。半个月过去，孩子们判若两人，从前抱着手机不撒手，如今爱跑步打拳，还学会了团结协作。网友们羡慕了，这舅舅哪里领，链接发一下，我家娃急需军训。说近日一段小女孩意外闯入游客镜头的视频火了，画面里游客架好相机准备自拍，一个小姑娘路过画面，小孩发现镜头之后这笑声清脆透亮，听的人嘴角不自觉上扬，也跟着笑起来。网友们的心都被暖化了，本来只是随便刷刷，结果跟着傻笑了3分钟。这哪是闯入镜头，这是闯进了我的心呀。说吃播大熊猫宝宝继续上线发视频了，今儿吃播宝宝是谁我都没看出来，只看见满屏的可爱，吃的是专注且开心。不愧是国宝，吃个饭都能吃出幸福感。人类妈妈们实在太羡慕了，看人家仔一点不挑食，竹子管够就行。
0: 说天下，说敬佩。四川绵阳的刘晨瑞10岁那年因低恶性肿瘤失去了左臂，今年高考他被清华大学强基计划录取，专业是数学与应用数学，他用一只手考进了理想的学府。
2: 2008年的5月，汶川地震的余波当中，刘晨瑞在救援部队临时搭建的帐篷里出生，喜悦没能持续1周，母亲呢就在他的左前臂上发现了一个包块，3岁确诊先天肿瘤，此后呢辗转治疗多年，医生呢最终建议截肢。
0: 面对痛苦犹豫的父母，年仅10岁的刘晨瑞自己做了决定。他说：“妈妈，我接受截肢手术。”手术前夜，他对自己说：“今后你和别人没什么不一样，只是要更努力一点。”
2: 术后生活呢，从零开始，普通人随手就能完成的事儿，对他来说都是一道道关卡。系鞋带从最初2-3分钟一根，到渐渐熟练自如。写字时呢，用左半边身子压住纸张，慢慢摸索出属
3: 属于自己的方法。
0: 如今他不仅能够生活自理，还常常帮忙扫地整理衣物，空闲时也给家里人做饭。
3: 到初中的时候呢，他的数理优

0: 不是开始明显的显现，同学们呢遇到难题都第一时间找他。每一次呢独立功课难关都带给他极大的满足感。
1: 正在困境当中的人，人生弯折，但总有一条你能走的路。只要你不放弃，它就在那里。大家好，我是蒋大为，今天我来给超市里拍个广告。广告不能乱说，我戴着真的好，才向大家推荐这副超市里远近一体镜，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人一上了年纪，眼睛就开始花，我也一样。 尤其我年轻的时候就近视，再加上老花，远近都看不清楚，选择眼镜就成了难题。我以前戴的老花镜，只能看近，不能看远。一抬头就什么都看不清了。看远得戴近视镜，看近得戴老花镜，这眼镜来回换太麻烦了，眼睛还难受。
2: 超市里不一样，十几年的老品牌了，
1: 是渐变焦定配眼镜，国家标准质修订起草单位，掌握核心渐变焦技术，
2: 一对一，
1: 量身定制，
2: 度数精准，佩戴舒适，
1: 一副眼镜就能同时解决近视、老花、远视、散光等视力困扰，看书、看手机、走路、开车 全都能戴，还可以叠加变色、防蓝光、防眩光等功能。如果您或家人正在遭受老花的困扰，不妨量身定制一副超视力远近一体镜，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再也不用来回换。你要是相信我， 就去佩服试试超视力100多家专业定制中心，遍布全国，进店免费验光，一次配镜就是终身会员，视力复查，眼镜保养全免费。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配镜专线4009988188。
0: 说守护，最近一个登记本感动了无数人，上面整整齐齐写满了3个字：以找到。这几个字承载着许多家庭失而复得的莫大喜悦。暖心登记本来自山东青岛石老人海水浴场的一对平凡妇女，他们是默默守护沙滩的守岸人。父亲徐国刚是浴场的保安队队长，熟悉他的人都知道啊，这片海滩的每一处角落都留下过他的巡逻足迹。海边的救援呢，
3: 从来都不轻松，他常常用直面汹涌的海浪和湍急的暗流赛跑，和死神争锋夺秒。
0: 在徐国刚眼里，平静的海面从来都不只是风景，水里晃动的每一个小黑点都可能是需要紧急救援的生命。
4: 多年来，他凭着这份细致与勇敢，从大海手里救活了30多条鲜活的生命。
5: 但坚守的路上并不全是理解和掌声，很多时候呢，老徐的善意劝阻还会遭到游客的不理解。
6: 无人机也喊，
7: 我说开车的喊，
6: 队员在喊，就是不听，
7: 你是不是喝酒了？
8: 老一，
6: 是不是喝酒了？喝酒坚决不能下水，
9: 不听没关系，反过来投诉我们，是我们有你的生命安全，你晚上你下水太危险了。
0: 其实所有的多管闲事，归根结底都只是想护游客平安而已。
2: 和常年直面风浪冲锋在救援一线的父亲不同，徐国刚22岁的女儿蓉蓉在浴场的广播室里用温柔的方式守护着万千游客。
3: 张凤女士，
4: 上手之后马上到转播
5: 室。昨天晚上有一个找到小朋友的小孩的妈妈坐在这个地方嚎啕大哭。
6: 这个到冲浪店，这个在广播站。
7: 这个证是什么意思？
6: 这个证是我给他拨了5遍，都是遗找到，找人的都是遗找到，找手机的就
7: 都在海里边，
6: 就大概就下去了。能帮一帮？7号。
7: 我的天！这三个字很重要，就叫做已找到了。
0: 那我们刚刚开头提到的登记本呢，就是蓉蓉的工作记录。每一次有走失的孩子被平安找到，每一场焦急的寻人迎来圆满结局，他都会认认真真的在本子上写下已找到三个字。这简简单单的三个字是父女俩坚守岗位的最好见证，也是他们日复一日付出最温暖的回馈。
2: 其实这对父女啊，也是彼此最牵挂的人。父亲每次下海救援直面的都是未知的危险，留在广播室的蓉蓉心里悬着一块大石，默默为父亲祈祷，盼着他平安归来。平日里呢，沙滩上两人是各自忙碌，奔波的身影呢擦肩而过，所有的担忧和牵挂都藏在心底，
0: 一切关爱尽在不言中。直到蓉蓉写下一封家书，道出了藏在心底许久的心里话。
8: 你的任务我今天帮你完成了吗？爸，借着这次机会
9: 静心写几句心里话。这么多年看你守在海水浴场，靠着海岸工作，风吹日晒，早已习惯了你和这片海朝夕相伴的日子。多年来你一直默默驻守海岸，无数危难时刻不顾风浪挺身而出，救下一个个身处险境的陌生人。我由衷为你骄傲，深深敬佩你这份朴素又伟大的担当。我理解你的责任，懂得你的善良，也正因如此，心里始终藏着一份担忧。你总习惯优先帮助别人，常常忽略自己的安危。我唯一的心愿是希望你救人的同时，一定先保护好自己。平安即是我们全家最大的幸福，爱你。

0: 寥寥数语，字字真心。读完女儿的信，这位常年直面风浪、早已习惯了无畏冲锋的硬汉父亲瞬间红了眼眶，所有的辛苦、委屈和艰险都被女儿的温柔与体谅治愈了。
1: 大海暗流汹涌，大浪无情，永边的海边的危险藏在不经意之间，这一夜的已找到是世间最温暖的回应，是最有分量的平安告知。
0: 正是因为有徐国刚父女这样平凡又伟大的普通人坚守在海岸一线，才为海边游客筑起了一道安全屏障。
1: 潮起潮落不停，寒暑四季往复，向每一位默默坚守的平凡守护者致敬。
0: 说天下，说一场警民的双向奔赴。最近四川自贡有一幕特别温暖又治愈的画面，反诈民警一次性收到了50多面锦旗，数量多到连墙面都快挂不下了。
1: 这满满一墙一墙锦旗的背后呢，是民警日夜攻坚的成果。他们成功的帮全国60多名受害群众追回被骗钱款，总额高达300多万元，实实在在的守护住了老百姓的血汗钱。
0: 事情要从之前的一次警银联动说起。四川自贡盐滩区分局反诈中心接到了辖区银行工作人员的报警，说一名外地男子办理业务时啊，行为怪异，十分可疑。
1: 警方呢，立刻就启动了联动机制，当场控制住这名可疑男子，并且扣押涉案资金450多万元。经过警方的深入核查呢，这名男子是专门流窜作案的帮凶。
0: 他为了赚取高额的报酬，利用自己的银行卡帮电信诈骗团伙转移赃款。这起案件的资金牵连了各地60多名被骗群众，受害者遍布多个地区。
1: 为了最大程度帮群众挽回损失，民警高李山、崔文祥、熊董吉三人呢是持续跟进案件，循线深挖线索，通宵攻坚取证，不放过任何一点蛛丝马迹。
0: 经过不懈的努力，警方最终成功追回了赃款315万多元，为受害群众挽回了重大经济损

0: 时，案件圆满办结之后，暖心的一幕随之而来。
1: 全国各地的受害群众呢，心怀感激，纷纷寄来锦旗致谢，前后呢一共收到50多面锦旗。新警小鱼呢，在整理登记的时候啊，都忍不住惊叹说：“哎呀，数量太多了。”他看着堆积的锦旗，感慨啊，这么多锦旗，一面墙根本就挂不下。
0: 面对满满的荣誉，民警高里山特别动容，他说：“这还不是全部，自己的心愿啊，是把办公室四面墙全部都挂满锦旗。”
1: 其实比起锦旗呢，更动人的是群众真挚的心声。
0: 是
1: 很多不方便登门道谢的受害人呢，纷纷发来微信，写下便签，字里行间全都是真诚的感谢。他们说啊，民警就是自己的恩人，也表示呢，今后一定会提高警惕，守护好自己的财产安全。
0: 同时呢，民警也借此案件给所有人敲响警钟，请大家务必保管好自己的银行卡、电话卡，切勿出租、出借、出售。你以为只是帮个忙、跑个腿，实则可能已沦为犯罪帮凶，将依法承担法律责任。
1: 切勿因蝇头小利为他人取现、转账不明资金。虽然说呢没有直接参与诈骗，却是电诈链条里当中最为关键的一环，会为诈骗分子提供便利，助长犯罪蔓延。
0: 大家遇到陌生可疑的资金往来和业务请求，一定要提高警惕，及时拨打110或者96110反诈专线咨询举报。
1: 在此，我们也为尽职尽责、守护群众财产的反诈民警点赞，更希望大家能够牢记警示，守住底线，远离电诈。
0: 说天下，说极限换乘，坐高铁一不小心上错车怎么办呢？
1: 挺着急啊。
0: 最近一名女子啊，就遇上了这样的突发状况，但是她抓住了仅有的2分钟的换乘窗口，上演了一场惊心动魄的极限换乘。
1: 来说说啊，这名女子呢，本来买的是桂林西到重庆西的高1936次列车，结果呢上车的时候啊没仔细看，稀里糊涂呢直接坐上了高3706次。等她反应过来不对劲儿，这火车早就开出去了，根本就没法中途下车，这当时啊人就直接慌了神儿。
0: 是啊，这个慌乱归慌乱，这名女子反应特别快，发现坐错车之后呢，她马上就去找列车长帮忙，列车长也是挨个帮她查路线，找补救的办法。可是查了一圈，大部分的车次时间都赶不上。
1: 就在眼看没辙的时候，这名女子呢自己翻时刻表，找到了唯一的路线，可以在贵阳东站下车，换乘高2986次列车继续前往重庆西。但是难点来了。站内换乘呢就剩短短的2分钟的时间，2分钟的换乘呢，这风险可以说是非常之大啊，分毫出现差错就会直接错过车次。但是呢，这名女子还是想搏一下，为了帮她抓住这一次唯一的机会，列车长呢直接开启了多方联动，
0: 一边联系贵阳东站的站台工作人员确认后续的列车停在哪个站台，一边对接换乘车次的乘务组，帮她摸清最近的下车位置、最短的换乘通道，直接给她规划出了一条专属冲刺进道，细节安排得明明白白，
1: 一切准备就绪。列车抵达贵阳东站，这车门一开，这名女子呢直接脱下鞋子，赤脚开启了狂奔模式。
2: 快点呐，跑吧跑吧跑！
3: 其实这个车应该是提前1分钟的这个样子到了的，对。然后下车的时候，那个列车长、啊、还有另外一个乘务员，他们都在门口帮我看，帮我守。我觉得他俩比我还激动啊，就说你如果跑不过去你再跑回来啊，因为他们这个车要停9分钟嘛，时间是来得及的。本来上车知道坐错了，心里很沮丧的，很崩溃，后来知道还有这种方案、这种经历的时候，我自己觉得是比较积极的，结果我们大概冲过去就冲到了。
1: 不得不说啊，为了赶上车，这名女子真的是拼尽了全力 啊全程争分夺秒，一路狂奔之后，她顺利赶上了换乘的列车，惊险翻盘成功了。
0: 事后这位女子也是十分的感激所有的铁路工作人员，专门写下感谢信，连连夸赞铁路工作人员专业又暖心，本来是自己疏忽出错，却收获了全程的贴心帮助。她也感慨，就算是身处困境，只要还有一丝希望，敢于奋力一搏，就有可能迎来转机。
1: 这件事情呢传到网上之后啊，也引发了不少网友们的热议，大家直呼啊，这简直就是极限操作。
0: 是啊，
1: 但是呢，我感觉这位特别拼的小姐姐啊，不好学，她也不能学。
0: 她能够成功而且没有受伤，那绝对是偶然。首先呢，她本人的计算天赋和体能优势那就不多见啊，而且呢，得到了乘务人员的最强大脑辅助。咱不说别的，这光着脚狂奔都没受伤，在这儿也得给车站的保洁大姐写表扬信啊。
1: 咱呢复制不了小姐姐的威武，但是有一点咱们可以做到啊，就是出行坐车之前咱们仔细的核对车次、站台信息，不让自己陷入这样的惊险的处境。

0: 是不是就赢在了起点上了呢？
1: 没错。那咱们再来说一个狠人啊，前些天广西南宁的一个男子跟老婆吵架之后啊，一时冲动跳进了甬江。
0: 消防队员在江面上搜寻了一整夜，

0: 那么消防在那里捞了一个晚上，怎么找到人？
1: 到了第二天上午，南宁市红十字搜救救援队也赶到了现场，准备扩大范围继续搜寻。就在这个时候，江面上突然冒出了个人影，正慢悠悠地朝岸边游过来。救援队员赶紧开救生艇过去接人。等上了岸，报警女子一眼就认出来了，正是失联了一整夜的丈夫。
0: 他当天晚上他跳下水里面了以后，他就游到对岸，因为喝了酒啊，头有点晕，他就在对岸睡了一觉。睡了一觉了以后，早上起来了，他要想游过对岸。
1: 男子是毫发无损，可把忙了一晚上的消防队员累得够呛，也让妻子孩子在岸边提心吊胆了一整夜。
0: 不建议喝了酒以后呢，贸然下水游泳，因为喝了酒以后啊，我们的人啊，那个可控性啊，还有一个视觉啊，都很差。贸然下水游泳的话，有可能血液得不到有效的循环，会造成一个抽筋等溺水事故。夫妻之间啊，如果有什么矛盾啊，要有效的慢慢的沟通，没有必要做出那些过激的行为，这样有可能会造成不必要的伤害。
2: 说19号，国家医保局发布《全民医疗保障15-5规划》。15-5期间，基本医疗保险参保率将保持在95%左右，所有统筹地区实现生育津贴直接发放到个人。说来自交通运输部的消息，15-5期间，我国将加快构建精品自驾旅游公路体系，形成约6万公里的三环、四横、五纵精品自驾旅游公路主辅架。说辽宁省雏鹰、邓玲独角兽企业评价备案办法正式出台。办法明确，同一评价周期内，申报主体只能选择其中一类申报，不得重复申报。国内其他权威机构最新评定的独角兽企业，经省科技厅复核后，可视为省级对应培育类别企业。说韩国爱宝乐园宣布开启大熊猫幼崽征名投票活动。今年7月，爱宝乐园为6月出生的雌性大熊猫幼崽举办征名活动，之后从10000多条建议中选出了5个名字作为候选，分别是珠宝、俊宝、林宝、幼宝和鼠宝。此次投票活动将持续到8月底。说总部位于沙特阿拉伯利雅得的电竞发展基金会宣布，首届电竞世界杯将推迟至2027年11月举行。这项赛事原定于2026年11月在利雅得举行。说德国国际天文团队近日宣布，他们利用韦伯望远镜的数据发现了3个超大质量黑洞，这是科学家首次在单个星系中发现3个活跃的超大质量黑洞。3个黑洞的质量分别为太阳质量的8000万倍、60万倍和200万倍。
3: 现在拿出手机，准备好，以下您所看到的所有礼品不花一分钱，包邮到家。
4: 19款适老化生活好物，老年三宝，限时领取，包邮到家，请大家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添加客服微信，限时领取。
5: 18号好物，老人三宝之宁夏中宁枸杞，免费领。老话讲，天下黄河赴宁夏，中宁枸杞甲天下。为什么中宁枸杞这么有特点？它处在北纬37度黄金种植带，一年近3000小时日照，昼夜温差大，养分积累充足。这份水土条件别的地方没有。600多年种植历史，中国枸杞看宁夏，宁夏枸杞看中宁，中宁枸杞是国家地理标志产品，颗颗饱满，粒粒新鲜，包装上写的清清楚楚，全是送礼级别的头茶特优果，嚼着有韧劲，回味回甘。离家千里，务实枸杞，喜欢日常泡水、煲汤、煮粥的朋友千万别错过，抓紧领取。每袋包装都带有溯源标签，相当于枸杞的专属身份证，手机扫码就能查看产地溯源信息。02号福利好物，出门提醒器，免费领。家里有门的一定要装上这个出门提醒器，撕开背胶往上一贴，挂个口罩、钥匙都可以，出门便会发出语音提醒。
6: 出门请带好钥匙、手机，关好燃气水电门窗。
5: 出门总忘带钥匙、忘关煤气的老人，记得领取一个。05号福利好物，鸡蛋收纳盒，免费领。这个滚蛋收纳盒收纳鸡蛋是真的很好用，窄窄的一条，不会浪费冰箱的空间，一条可以放30个鸡蛋，放在冰箱的侧面，每次拿取上面的鸡蛋就会滚下来，特别的方便。
4: 60岁以上老人，19款适老化生活好物，限时领取，倒计时5秒，开始倒计时，现在马上扫码，添加客服，发送编码，包邮到家。
7: 我领了鸡蛋收纳筐，我一分钱都没花就给我了，一下能省好几十块。
8: 领到枸杞了，给我高兴坏了。电视上说6岁以上老人免费领取正宗宁夏枸杞，结果呢，我扫了个码，就真的给我包邮到家。

0: 包装上写的特优果，我跟家里的枸杞一比呢，人家这个确实好，个头大清干，这么好的东西一分钱没花就领到手了。
1: 加了个微信，发了个号码，没几天啊，货我就收到了。现在啊，出门啊，这个提醒器啊，我已经安装上了，哎，确实挺好用的。这一出门啊，它就提醒我。以前出门啊，有好几回啊，都忘了关煤气了，差点把这厨房都给烧了。我现在有它提醒，出门呢，我就放心多了。
2: 活动马上结束，福利好物已所剩无几。60岁以上老人，19款适乐化生活好物限时领取。领取方式：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添加客服微信，将想领取的商品编号发送给客服，核对信息皆可完成领取，包邮到家。
3: 收听下，欢迎回来。近日，安徽九华山风景区雨后初霁，云雾缭绕。
4: 节目的最后，一块儿去欣赏这幅意境悠远的山水画卷。更多精彩资讯，欢迎下载北斗融媒客户端。收听下，明天见。
3: 明天见。

0: 香，真香，
1: 酥，真酥。
2: 五黑桃酥又香又酥，吃了一块还想第二块。
3: 人们常说以黑养黑，五色入五脏，黑色入肾，黑豆、黑米、黑芝麻、黑枸杞、黑桑葚。现在好消息来了，给大家带来一款由黑豆、黑米、黑芝麻、黑枸杞、黑桑葚精制而成的美味食品——健舒通五黑桃酥。它营养均衡，它香酥脆爽，它让你吃一口就忘不了。吃酥就吃健舒通五黑桃酥，看得见的酥香美味，品得到的营养膳食，吃得到的健康好品，新配方老味道，吃一口唇齿留香，酥脆化渣，牙口不好也能吃，一口就酥，入口即化，酥脆可口。
4: 这五黑桃酥是一种传统的美食，主要材料是黑豆、黑米、黑芝麻、黑枸杞，又香又脆，吃到嘴里啊是满满的黑芝麻，还有豆香的香味儿，吃的很过瘾，价格啊也不贵，真的不错。
2: 健舒通五黑桃酥都是看得见的好材料，也是吃得到的五谷香，货真价实。我喜欢用着五黑桃酥蘸着我这驼奶吃，早上一杯驼奶，两块五黑桃酥，营养全部补到位，这身子骨我自己感觉啊是越来越好了。
3: 家人们辛苦一辈子了，给自己给家人囤点好货吧。五黑桃酥以黑养黑，香味浓郁，口感酥脆，一口下去满满酥香。健舒通五黑桃酥为了更适配中老年人的健康需求，配方全面升级，一用甘油二酯油代替了普通食用油制作，这高那高的朋友也不用担心油脂问题。二没有蔗糖白糖的添加。三经过了专业机构的检测，农残检测将近300项，让咱们吃得安全，吃得放心。现在拨打电话，原价99元一箱，今天厂家做活动，前100名打进电话，买一箱送一箱，99元两大箱，足足180多块。为了让您品尝到正宗的五黑桃酥，今天再送您20块，让您免费品尝，免费试吃。99元两大箱，加起来足足200块。99元200块，多送您的这20块，让您免费试吃，不好吃不要钱，赶快拿起电话订购吧。五黑桃酥在全国具有非常高的知名度和认可度，可谓家喻户晓，妇孺皆知。选择零食小吃，因为老少皆宜，营养丰富。今天给大家带来的五黑桃酥是新配方，不用蔗糖，也不用白砂糖，让您吃得安心，吃得放心，而且还是吃得过瘾，一咬就酥。

0: 一嚼就化，营养美味，牙口不好，嘴又馋。五黑桃酥，家庭零食吃腻了，五黑桃酥；聚餐办公的小零食，五黑桃酥；出差坐车，周末郊游，五黑桃酥；高档会所招待贵宾，五黑桃酥；家里客人要招待，一样是五黑桃酥。逢年过节办年货，送亲朋，大人小孩都爱吃，家家必备的五黑桃酥。早上桃酥蘸着驼奶吃，营养加倍，健康加倍。特别提醒，我们送您的是地道的五黑桃酥，每一种食材都是真材实料，黑豆、黑米、黑芝麻、黑枸杞、黑桑葚，五黑融合，以黑养黑，营养好，味道更好。看这位叔叔每天几块黑桃酥，出门遛弯、打牌下棋，走哪都带着五黑桃酥。看这位阿姨懂养生，每次都买一大箱，就怕哪天断了顿了吃不上了。看这位叔叔牙都没了，戴上假牙也要吃，老年生活真滋润。
1: 这桃酥我是特别喜欢吃，从小就喜欢。健舒通五黑桃酥还真的是有小时候妈妈的味道，酥酥脆脆的，真的是太好了。这黑米、黑豆、黑芝麻、黑枸杞、黑桑葚都是对身体很有好处的五谷杂粮。那最主要的呀，是它没有蔗糖，没有白砂糖，也没有食用油，它用的是甘油二酯油，
2: 看着就流口水。不管多大年龄哈，就算这牙口不好，它也能吃，一咬就酥，不粘牙，甜度适中，特别好吃，特别香。甘油二酯油啊，确实啊，对我们的身体有好处，吃起来呢，它没有负担呢。这个味道啊，我都吃了几十年，绝对不会错。而且呢，五黑类粗粮啊，特别适合我们中老年人每天吃。平时呢，专卖店都卖到30多一斤呢，从来都不打折。这次两大箱才99块钱，真是太划算了。这么多年了，反正我是没见过这么大的优惠。那全家人呢都爱吃啊，真便宜啊。我呢就直接订了5组啊，留着慢慢吃。
0: 家人们辛苦一辈子了，给自己给家人囤点好货吧。五黑桃酥以黑养黑，香味浓郁，口感酥脆，一口下去满满酥香。健舒通五黑桃酥为了更适配中老年人的健康需求，配方全面升级。一，用甘油二酯油代替了普通食用油制作。二，没有蔗糖白糖的添加。三，经过了专业机构的检测，农残检测将近300项。现在拨打电话，原价99元一箱，今天厂家做活动，前100名打进电话，买一箱送一箱，99元两大箱，足足180多块。为了让您品尝到正宗的五黑桃酥，今天再送您20块，让您免费品尝，免费试吃。99元两大箱，加起来足足200块。99元200块，多送您的这20块，让您免费试吃，不好吃不要钱，赶快拿起电话订购吧。
3: 我喜欢吃甜的，就担心吃太多的糖对身体不好。健舒通五黑桃酥，酥酥脆脆的，口感呢太棒了。人家没有白糖，蔗糖是木糖醇。我每天早上2块五黑桃酥，蘸着驼奶一起吃，又营养又健康。
1: 这健舒通五黑桃酥还真是小时候的老味道，这配方升级了，味道一点都没变。并且啊，它还有将近300项的农残检测，没有农药残留，这个吃起来才安心才放心。所以啊，我给我爸我妈都说了，咱们吃桃酥，我们家一定要选健舒通五黑桃酥。那人家真的是方方面面都做到了位，
4: 五黑桃酥就选健舒通，这品质啊是没得说，口感呢、啊、是这个农残检测、啊、将近300项的五黑桃酥，这个呀也太难得了。主要是啊，是价格也亲民，这两大箱足足啊有200块，只花99块钱，我肯定啊要囤上好几箱，留着呀、啊、慢慢吃。
0: 家人们辛苦一辈子了，给自己给家人囤点好货吧。五黑桃酥以黑养黑，香味浓郁，口感酥脆，一口咬下去满满酥香。现在拨打电话，原价99元一箱，今天厂家做活动，前100名打进来电话，买一箱送一箱，99元两大箱，足足180多块。 为了让您品尝到正宗的五黑桃酥，今天再送您20块，让您免费品尝，免费试吃。99元两大箱，加起来足足200块。99元两百块，多送您的这20块，送给您免费吃，不好吃不要钱。赶快拿起电话订购吧。
1: 香，真香，
2: 酥，真酥。
3: 五黑桃酥又香又酥，吃了一块还想第二块。
0: 人们常说以黑养黑，五色入五脏，黑色入肾，黑豆、黑米、黑芝麻、黑枸杞、黑桑葚。现在好消息来了，给大家带来一款由黑豆、黑米、黑芝麻、黑枸杞、黑桑葚精制而成的美味食品——健舒通五黑桃酥。它营养均衡，它香酥脆爽，它让你吃一口就忘不了。吃酥就吃健舒通五黑桃酥，看得见的酥香美味，品得到的营养膳食，吃得到的健康好品，新配方老味道，吃一口唇齿留香，酥脆化渣，牙口不好也能吃，一口就酥，入口即化，酥脆可口。
2: 这五黑桃酥是一种传统的美食，主要材料是黑豆、黑米、黑芝麻、黑枸杞，又香又脆，吃到嘴里啊是满满的黑芝麻，还有豆香的香味儿，吃的很过瘾，价格也不贵，真的不错。
3: 健舒通五黑桃酥都是看得见的好材料，也是吃得到的五谷香，货真价实。我喜欢用这五黑桃酥蘸着我这驼奶吃，早上一杯驼奶，两块五黑桃酥，营养全部补到位，这身子骨我自己感觉是越来越好了。
0: 家人们辛苦一辈子了，给自己给家人囤点好货吧。五黑桃酥以黑养黑，香味浓郁，口感酥脆，一口下去满满酥香。健舒通五黑桃酥为了更适配中老年人的健康需求，配方全面升级。一，用甘油二酯油代替了普通食用油制作，这高那高的朋友也不用担心油脂问题。二，没有蔗糖白糖的添加。三，经过了专业机构的检测，农残检测将近300项，让咱们吃得安全，吃得放心。现在拨打电话，原价99元一箱，今天厂家做活动，前100名打进电话，买一箱送一箱，99元两大箱，足足180多块。为了让您品尝到正宗的五黑桃酥，今天再送您20块，让您免费品尝，免费试吃。99元两大箱，加起来足足200块。99元两百块，多送您的这20块，让您免费试吃，不好吃不要钱，赶快拿起电话订购吧。五黑桃酥在全国具有非常高的知名度和认可度，可谓家喻户晓，妇孺皆知。选择零食小吃，因为老少皆宜，营养丰富。今天给大家带来的五黑桃酥是新配方，不用蔗糖，也不用白砂糖，让您吃得安心，吃得放心，而且还是吃得过瘾，一咬就酥，一嚼就化，营养美味，牙口不好嘴又馋。五黑桃酥，家庭零食吃腻了，五黑桃酥；聚餐办公的小零食，五黑桃酥；出差坐车，周末郊游，五黑桃酥；高档会所招待贵宾，五黑桃酥；家里客人要招待，一样是五黑桃酥。逢年过节办年货，送亲朋，大人小孩都爱吃，家家必备的五黑桃酥。早上桃酥蘸着驼奶吃，营养加倍，健康加倍。特别提醒，我们送您的是地道的五黑桃酥，每一种食材都是真材实料，黑豆、黑米、黑芝麻、黑枸杞、黑桑葚，五黑融合，以黑养黑，营养好，味道更好。看这位叔叔每天几块黑桃酥，出门遛弯、打牌下棋，走哪都带着五黑桃酥。看这位阿姨懂养生，每次都买一大箱，就怕哪天断了顿了吃不上了。看这位叔叔牙都没了，戴上假牙也要吃，老年生活真滋润。
1: 这桃酥我是特别喜欢吃，从小就喜欢。健舒通五黑桃酥还真的是有小时候妈妈的味道，酥酥脆脆的，真的是太好了。这黑米、黑豆、黑芝麻、黑枸杞、黑桑葚都是对身体很有好处的五谷杂粮， 那最主要的呀，是它没有蔗糖，没有白砂糖，也没有食用油，它用的是甘油二酯油，
2: 看着就流口水。不管多大年龄哈，就算这牙口不好，它也能吃，一咬就酥，不粘牙，甜度适中，特别好吃，特别香。甘油二酯油啊，确实啊，对我们的身体有好处，吃起来呢，它没有负担呢。这个味道啊，我都吃了几十年，绝对不会错。而且呢，五黑类粗粮啊，特别适合我们中老年人每天吃。平时呢，专卖店都卖到30多一斤呢，从来都不打折。这次两大箱才99块钱，真是太划算了。这么多年了，反正我是没见过这么大的优惠。那全家人呢都爱吃啊，真便宜啊！我呢就直接订了5组啊，留着慢慢吃。
0: 家人们辛苦一辈子了，给自己给家人囤点好货吧。五黑桃酥以黑养黑，香味浓郁，口感酥脆，一口下去满满酥香。健舒通五黑桃酥为了更适配中老年人的健康需求，配方全面升级。一，用甘油二酯油代替了普通食用油制作。二，没有蔗糖白糖的添加。三，经过了专业机构的检测，农残检测将近300项。现在拨打电话，原价99元一箱，今天厂家做活动，前100名打进电话买一箱送一箱，99元两大箱，足足180多块。为了让您品尝到正宗的五黑桃酥，今天再送您20块，让您免费品尝，免费试吃。99元两大箱，加起来足足200块。99元200块，多送您的这20块，让您免费试吃，不好吃不要钱，赶快拿起电话订购吧。
3: 我喜欢吃甜的，又担心吃太多的糖对身体不好，健舒通五黑桃酥酥酥脆脆的口感呢，太棒了。人家没有白糖，蔗糖是木糖醇。我每天早上2块五黑桃酥蘸着驼奶一起吃，又营养又健康。
1: 这健舒通五黑桃酥还真是小时候的老味道，这配方升级了，味道一点都没变，并且啊，它还有将近300项的农残检测，没有农药残留，这个吃起来才安心才放心。所以啊，我给我爸我妈都说了，咱们吃桃酥，我们家一定要选健舒通五黑桃酥。那人家真的是方方面面都做到了位。
4: 五黑桃酥就选健舒通，这品质啊是为了说，口感呢、啊、是这个农残检测、啊、将近300项的五黑桃酥，这个呀也太难得了。主要是啊是价格也亲民，这两大箱足足啊有200块，只花99块钱，我肯定啊要囤上好几箱，留着呀、啊、慢慢吃。
0: 家人们辛苦一辈子了，给自己给家人囤点好货吧。五黑桃酥以黑养黑，香味浓郁，口感酥脆，一口咬下去满满酥香。现在拨打电话，原价99元一箱，今天厂家做活动，前100名打进来电话买一箱送一箱，99元两大箱，足足180多块。为了让您品尝到正宗的五黑桃酥，今天再送您20块，让您免费品尝，免费试吃。99元两大箱，加起来足足200块。99元两百块，多送您的这20块，送给您免费吃，不好吃不要钱，赶快拿起电话订购吧。
2: 特别适合我们中老年人每天吃，平时呢专卖店都卖到30多一斤呢，从来都不打折，这次两大箱才99块钱，真是太划算了。这么多年了，反正我是没见过这么大的优惠，那全家人呢都爱吃啊，真便宜啊。我呢就直接订了5组啊，留着慢慢吃。
0: 家人们辛苦一辈子了，给自己给家人囤点好货吧。五黑桃酥以黑养黑，香味浓郁，口感酥脆，一口下去满满酥香。健舒通五黑桃酥为了更适配中老年人的健康需求，配方全面升级。一，用甘油二酯油代替了普通食用油制作。二，没有蔗糖白糖的添加。三，经过了专业机构的检测，农残检测将近300项。现在拨打电话，原价99元一箱，今天厂家做活动，前100名打进电话买一箱送一箱，99元两大箱，足足180多块。为了让您品尝到正宗的五黑桃酥，今天 再送您20块，让您免费品尝，免费试吃。99元两大箱，加起来足足200块。99元200块，多送您的这20块，让您免费试吃，不好吃不要钱。赶快拿起电话订购吧！
3: 我喜欢吃甜的，又担心吃太多的糖对身体不好。健舒通五黑桃酥，酥酥脆脆的，口感呢太棒了。人家没有白糖，蔗糖是木糖醇。我每天早上2块五黑桃酥，蘸着驼奶一起吃，又营养又健康。
1: 这健舒通五黑桃酥还真是小时候的老味道，这配方升级了，味道一点都没变。并且啊，它还有将近300项的农残检测，没有农药残留，这个吃起来才安心才放心。所以啊，我给我爸我妈都说了，咱们吃桃酥，我们家一定要选健舒通五黑桃酥。那人家真的是方方面面都做到了位。
4: 五黑桃酥就选健舒通，这品质啊是为了说，口感呢、啊、是这个农残检测、啊、将近300项的五黑桃酥。这个呀也太难得了，主要是啊是价格也亲民，这两大箱足足啊有200块，只花99块钱，我肯定啊要囤上好几箱，留着呀、啊、慢慢吃。
0: 家人们辛苦一辈子了，给自己给家人囤点好货吧。五黑桃酥以黑养黑，香味浓郁，口感酥脆，一口咬下去满满酥香。现在拨打电话，原价99元一箱，今天厂家做活动，前100名打进来电话，买一箱送一箱，99元两大箱，足足180多块。为了让您品尝到正宗的五黑桃酥，今天再送您20块，让您免费品尝，免费试吃。99元两大箱，加起来足足200块。99元两百块，多送您的这20块。送给您免费吃，不好吃不要钱，赶快拿起电话订购吧。
5: 2026年东北地区城市足球联赛东北超来了，这里没有职业联赛的光环，却有来自各行各业的普通人，脱下工装，卸下身份，只为同一份热爱，站上同一片赛场。这是群众足球的狂欢，是最纯粹的热爱共鸣。八成集结，为热爱上场。

0: 来，奶奶，晕的还是不够。哎，
1: 我看那事儿还是跟他说吧，我看他怪可怜的。
0: 你看，那个事儿大嘴都不跟我说。来，我来。

0: 你们走回去吧。
1: 哎，你说咱爸妈能和好吗？
2: 那当然能了，你没看咱爸都快笑成一朵花了。

0: 说，我们买这么多东西干啥呀？啊，试试，
1: 给我买的，我试试。

0: 喂，总经理，你敢接俺哥？不不，你敢接江司令？
1: 什么？你再说一遍。不是再三嘱咐过你要把他收好吗？你是怎么搞的？这点事儿都干不好，你干什么吃的你？
2: 亚飞、亚宁，
3: 哎，
2: 你们来一下。照片呢？拿来给我看看。
4: 什么照片？
3: 你说什么照片？还不赶紧拿过来！

0: 怎么没有你啊？
1: 你又不在，我干嘛跟他们去拍？
2: 是他们硬拉着我照的。
1: 你没长脚啊？你不会跑啊？
0: 还有吗？
2: 没有了，
1: 就这两张。
0: 行，你们走吧。
3: 明天早上七点啊。
1: 爸，我告诉你一声，妈好像又不高兴了。
3: 我知道了。
1: 你怎么知道的？
4: 这一个人在想什么呢？哎，
5: 拿来。
4: 拿什么呀？
5: 照片拿来。
4: 你不是都已经看了吗？
5: 我就要看看你藏起来的那些。
4: 藏起来了就是不想让你看了。
5: 哼，为什么不想让我看？
4: 不是怕你生气吗？
5: 哼，
4: 行了，别生气了，也别看了啊。他走的时候啊，就这么一个要求，能拒绝吗？你说是不是？如果你非要看呢，那我给你拿去，照片在办公室呢，压在抽屉底下，我给你翻出来。哎，你看不看啊？
5: 藏好了，千万别弄丢了。
6: 安老师，下班了。
7: 哎，下班了。
6: 丁小燕，
8: 妈，你猜这是什么？
7: 哎呦，这是一只小老鼠吧？嗯，
8: 不是。是个小白兔，
7: 这是个小黑兔吧？你都成了小花猫喽！来，小妈给你擦擦。哎
6: 呦，这以前还从来没见过你对自己的孩子这么好过。
7: 我对自己的孩子不好吧？
6: 起码没什么耐心过。
7: 这说明两个问题：一是说明自己老了，对孩子有耐心了。二啊，这是别人的孩子，总得客气点儿。
6: 我走了。哎，我去服务社买东西，你要烧什么吗？啊，
7: 不用。走吧，跟舅妈回家吧。啊，
8: 舅妈，我还想玩一会儿。
7: 啊，玩去吧。哎呦，就这么两床被子，你做到现在没做好啊？磨洋工的吧？哎呀，做了会儿活儿，被太阳给晒困了，我就迷糊了会儿。你就不怕冻感冒啊？守着被子呢，还能冻感冒？你就这么干啊？那可不，那我还能在这上面脱了衣服啊？看把你干净的，我没盖你被子，我盖的是棉花套子，
5: 那更不好，棉花套子还不能洗呢。
7: 你快接电话吧，也不知道是谁，都响了好几次了。
5: 喂，
9: 哎，你怎么才回来啊？
5: 刚才那几个电话都是你打的吗？
9: 你在家干嘛不接电话？
5: 你一天能往家里打800个电话，一个准。

0: 我什么事儿都没有，我见什么见，我懒得见。我这一次是正事儿，你要不要听？你说我就听，你不说我就不听。
1: 张阿姨死了。什么？
0: 哪个张阿姨啊？
1: 王海洋他妈，张桂英阿姨啊。
0: 怎么死的？
1: 病死的。
0: 得什么病了？这个我不知道。
1: 那你是怎么知道的？王海洋他爸给我爸打电话的时候，我偷听的。你这孩子，你怎么又偷听别人电话呀？
0: 这是我们总机的传统，也是我们总机的特权。而且呀，别人就特别爱偷听你打电话，尤其爱
1: 听你给我爸打电话，动不动就训将司令。
0: 你真不像话，真该好好管管你们。
1: 这个不用你操心，我们经常搞整顿。
0: 我话还没说完呢，你怎么老打断我呀？哎，还有更爆炸性的新闻，你要不要听？
1: 还有什么爆炸性新闻啊？王海洋他爸真不要脸，张阿姨尸骨未寒，他就想结婚娶老婆了。而且啊，这个人，你猜是谁？
0: 他看中谁了？
1: 这我不能告诉你，等我爸回来吧，你问我爸，他还想让你和我爸给当介绍人呢。
0: 喂，哟，好奇心还这么强呢。总机，总机，亚飞，亚飞，看中谁了呢？
2: 又是亚飞吧？嗯，是。哎，你说，我哥现在怎么就不怕影响了？啊？让自己的闺女在眼皮子底下当兵？
0: 说明你哥老了，知道护犊子了。
1: 那倒是，他现在见到小样啊，都高兴得不得了，不把他逗哭就不算完。
0: 德华，跟你说个事儿。
2: 啥事儿？
0: 张桂英死了，是吗？她死了？啊，你咋知道的？不是刚才听亚飞说的吗？
2: 亚飞咋知道的？王副政委告诉他的。王副政委？哪个王副政委？
0: 你傻了吧？张桂英她丈夫呗。什么什么？
2: 王海洋他妈死了，那你听成哪个张桂英了？哎呀，我还以为是江城义他娘呢，他不也叫张桂什么吗？他叫张桂兰，不叫张桂英。你这人，连你嫂子的名字都记不住，你说你什么人？谁是我嫂子？你才是我嫂子呢！俺就你这么一个嫂子，你别给俺乱骂嫂子。
0: 说的比唱的还好听。
2: 哎呀，说正事儿。
0: 那张桂英咋死了？他咋说死就死了呢？
1: 这可不知道。亚飞说了，让问你哥。哎呀，真可惜，那么好个人，我还怪想他的。
2: 就是。哎，亚飞说，王副政委看上咱们这儿一个人，
0: 还说让我跟你哥做介绍人呢。会是谁呀？
2: 你说他会看上咱们这儿谁呀？谁？
0: 葛老师呗，是啊，会是他？肯定是他，不是他还能是谁呀？不要脸的玩意儿，当初不让我们家老丁跟人家结婚，啊，说什么又是阶级问题，又是立场问题，那他现在怎么不讲阶级，不讲立场了？什么东西呀！
1: 哎呦，你傻呀！当初要不是他拦着，你能嫁给人家老丁啊？
0: 那还能有咱们小样？这两码事儿，就这样，我也不念他好。
3: 那倒是。哎，哎，啊，
0: 过来一下。
3: 什么事儿啊？
0: 啊，我问你啊，这王副政委看上谁了？
3: 你这是科博吗？你怎么知道的？你这事儿？
0: 你别管我怎么知道的，他是不是看上革命侠了？

0: 你告诉我，你是怎么知道的？谁告诉你的？
1: 哼，我不但知道这些，我还知道他还想让咱俩给他当介绍人呢，对不对啊？
0: 哼，我正发愁怎么样告诉你这事儿呢。嗯，
1: 是他不要脸，你发什么愁？
0: 我就知道你会这样，所以才发愁呢嘛。哎，人家看上你的好朋友了，你没意见吧？
1: 我有意见有什么用啊？关键人家愿不愿意啊？哦，前些年他百般刁难人家，把人家弄得那么痛苦，现在转过腚来就跟人求婚了。哎，你说这人脸皮怎么这么厚啊？哼，党的高级干部，我看他是给党丢脸，给军队丢脸。
0: 哟，这还挺有正义感的嘛。嗯，精神可嘉，这不是粉碎四人帮了吗？大家对这个家庭出身呐，看得不是那么重了，不像是前些年，大家对这个问题看得特别重。哼，老丁也不例外啊，最后不是也是自己打了退堂鼓了吗？他要是像我当初娶你那样啊，上刀山下火海都不怕，他早跟葛老师结婚了。
1: 也是，还得怪老丁自己不坚决。
0: 话又说回来了，哎呀，你说在这个世上有几个像我这样追求你的人呢？啊，什么都豁出去了，什么都不要，就要你这个人。这样的人呢，上哪儿找啊？
1: 就是，像你这样保密工作做得这么好，一个活生生的大儿子都冒出来了。
0: 哎哎，你给我打住！怎么又提这事儿呢？咱不是说好了不提了吗？
1: 好，你说不提就不提啊？你说让我忘了，我就能忘啊？
0: 啊，行行行行，你别忘，你不用忘。哎，咱能不能今天不说这个事儿，咱们说说当介绍人的事儿。
2: 来来，我跟你说说。
1: 哎呀，怎么当啊？
0: 我觉得呀，明天你跟葛老师提提这个事儿，哎，也算是咱们尽到责任了。毕竟人家张了口了，该帮的还是要帮的。
1: 那要人家记仇不愿意呢？
0: 你做了他工作啊。动之以情，晓之以理，好好的开导开导他。是，他这人呢，啊，是长得不错，啊，但是你这年岁毕竟是到这儿了，年龄不饶人呢，过了这村就没这个店了，哪有那么多老婆给他腾地儿啊？啊，
1: 哎哎，你别走啊！哎，咱俩当这介绍人合适吗？这万一老丁知道了不高兴怎么办啊？
0: 他凭什么不高兴啊？那葛老师既不是他的人，也不是他的鬼，他有什么资格不高兴啊？他就是心里不高兴，他外面也不敢露出来。你想啊，他要露出半点不高兴来，德华能干吗？再说了，葛老师啊，早点嫁出去，这是件好事儿，啊，免得在那个岛上晃来晃去的，让老丁看见了，那心里头老是不是滋味儿。
1: 好啊，我还以为你是为人家葛老师好，闹了半天，你是为你自己妹妹好啊。
0: 都好，都好，都为他们两个好。嗯。嗯。
3: 下课了，葛老师。
1: 葛老师，你下节有课吗？
4: 没有，没课下节。
1: 那咱们出去走走吧。
4: 好啊，咱们现在就走啊。
1: 急什么？你让我喘口气儿啊。
5: 就是这么个情况，我们也是受人之托，这大主意还是得你自己拿，你好好考虑考虑吧。
6: 考虑什么呀？有什么好考虑的？听你们的，就他吧。
5: 干嘛听我们的？这可是你自己一辈子的大事儿，你要自己做主。
6: 什么一辈子的大事啊？我这一辈子都过了半辈子了，还有什么好考虑的？你怎么不说话了？
5: 我的任务完成了，还说什么？那咱们回去吧。

0: 劲儿。
1: 哪儿不对劲儿啊？
0: 葛美霞有点反常。
1: 他怎么反常了？
0: 我怎么觉得他是在等着我找他谈呢？
1: 你什么意思啊？
0: 就是说他们俩人早就谈上了，只是用这种方式来通知咱们。
1: 哦，这倒是像王振彪的做派。
0: 你看，我怀疑的没错吧？哼，这个王府正真是老奸巨猾，还跟咱们玩这种心眼儿。可惜啊，葛美霞太简单了，上来就把戏给他演砸了，被我识破了。
1: 你是谁呀？你是鼎鼎大名的安老师，谁能骗过你呀？
0: 哼，狐狸再狡猾也斗不过好猎手。
1: 行了，说你胖你还真喘上了，快点回家去，我有好消息告诉你。
0: 什么好消息啊？
1: 回去说，回去再说。小明，小明，赶紧给我出来！
2: 什么事儿啊？
1: 好事儿，客厅里说。哎，
0: 我还以为什么好事儿呢。哦，原来就这事儿啊？这算好事儿吗？
1: 这难道还不算好事儿啊？回老家去上山下乡，接受家乡人民的再教育。哎，你别走，我还没说完呢。
0: 你们说吧，我做饭去了。
1: 美明，你没意见吧？
2: 我有什么意见啊？在哪儿不是当农民，在哪儿不是种地啊？
1: 哎，你这个态度可不对啊！农村广阔天地是大有作为的。
2: 我知道大有作为，大有作为，你干嘛跑出来了呢？
1: 你能跟我比吗？我那是在万恶的旧社会，不是吃不饱饭吗？
2: 啊，你是因为吃不饱饭才出来革命的？那爸，你的动机也太有问题了。
1: 你说什么呢？嗯，
2: 哎，爸，你别生气，我跟你开玩笑，开玩笑。反正我是要上山下乡的，上到哪儿下到哪儿，我无所谓。
1: 让你到咱们老家去下乡，是对你有好处的，那儿的亲戚朋友多，可以照顾你，将来回城工作也方便。
2: 爸，你看，你这动机又不对了。
1: 你哪儿那么多动机？你这个机会主义者。
3: 这好好的跟同学下乡不就得了，非得要跑回老家去，那老家有什么好的呀？
0: 谁知道你们老家有什么好啊？大概你哥想让魏明的汗珠子撒在他家乡的土地上吧。
3: 怎么一提起我们老家你就阴阳怪气儿？
0: 我阴阳怪气儿了吗？
3: 你还不阴阳怪气儿的？什么把汗珠子撒在家乡的土地上？
0: 你说怎么这么好听的话，让你这么一说就那么难听？干脆让魏民住到张桂兰家得了。不看僧面看佛面啊，看在他儿子的份上，他也得对咱们魏民好啊，你说是不是？
3: 是个屁！你这人怎么没完没了的啊？逮着个机会你就提这事儿，提了你心里舒服啊？
0: 提了我心里也不舒服，反正我怎么都不舒服，想起这事儿心里就堵了。
3: 你至于吗？你结婚前你又不是不知道我哥结过婚。
0: 我不知道他有孩子，我要知道他连孩子都有了，打死我也不嫁给他。你说这叫什么事儿啊？我安杰突然竟成了继母了，我还当上后妈了。
3: 后妈怎么了？那我不也是后妈吗？我还是四个孩子的后妈呢。
0: 你跟我不一样，跟我能比？
3: 我怎么不能跟你比啊？哦，就因为你是城里人，我是乡下人，你上过学有文化，我没上过学没文化，是不是？
0: 我不是这个意思啊。
3: 那你啥意思啊？
0: 那我那会儿不是还没结过婚吗？你不是还是个大姑娘吗？
3: 我虽然说结过婚，但我也还是个大姑娘。笑啥你？你
0: 哎，你说你怎么 呀？我一直想问你，我都不好意思问。你说你们是怎么回事？

0: 这儿啊？什么？怎么回事？没文化呗，啥都不懂呗。
1: 这跟有没有文化没关系啊！
0: 你看那些农村人不照样生孩子啊？还生那么多呢？
2: 你别老农村人农村人的。行，现在你儿子也成农村人了，我看你以后还说不说？
0: 是啊，我不仅当了后妈，我还成了农民的妈了。
3: 哎，来了，
4: 亚飞来了，
3: 你来了。
4: 我昨晚上值夜班，连夜没睡，就赶来送你了。啊，
3: 好好，谢谢我们亚飞同志。
4: 干嘛你高兴的？
3: 我们家就除了我这么一个农民，我当然感到高兴了。
4: 我也觉得为你骄傲。哎，你这身穿着感觉像去当兵啊。
3: 看这个，
4: 你的武器。
3: 我怎么听着你像是在嘲笑我呀？
4: 我哪嘲笑你了？我这是嫉妒你。
3: 好好好，行了行了，
2: 你俩别在这说没用的了，快去跟你爸你妈说说话去。看你爸都有点难受。
3: 哎，好，
2: 快去。
3: 来，帮我拿着。
2: 去去。
3: 爸妈，
4: 我爸什么时候变得这么脆弱了？
2: 以后别老气你爸。
4: 我哪气他了？我逗他乐还来不及呢。
5: 嫂子，啊，到了乡下好好干。眼里要有活，机灵点儿，别偷懒。
3: 哎，爸，你放心，我别的没有，我有的是力气。
2: 亚飞啊，这魏民走了以后啊，家里就剩你一个人了，你得多往家里跑跑，免得你爸你妈闷得慌。
4: 那要不您让姑父批准我回家住得了？
2: 你这孩子那么没正形的呢？这样，快去。
1: 住不了三天，你就会被累趴下。
3: 妈。
1: 瞪我干嘛？
5: 说这个干什么呀？
1: 我早说让他早做思想准备，别到时候哭爹喊妈的。
3: 妈，你放心，我到时候保证只哭爹不喊妈。
1: 这小子。
3: 哎，给我
1: 走吧。
3: 我走了啊。走了，爸妈。

0: 这不挺有意思的吗？千里相送，终有一别。想不到这个叫名气还挺有意思。
1: 有什么意思？有意思就不会上山下乡了。哎，是啊，岛上的孩子还用得着上山下乡啊？这儿不就是乡下呀？还用得上外面是上山下乡？
0: 谁说不是啊？
1: 可这儿不是小吗？不是广阔天地。其实你也别难过啊，你们家个个都。
0: 当上了兵，就一个去当农民也不错。你说呢？我说是不错。哎呀，我现在就把希望寄托在我们雅宁身上，但愿他能考上大学，考上个好大学，让我们家再出个大学生。雅宁学习成绩那么好，错不了，将来啊，准能考上个好大学。
1: 他要是能早点出去上高中就好了。
2: 真想不到，这个葛老师变成了王海洋的妈。
3: 你说王海洋能叫他妈吗？你说呢？不会。为什么不叫？为什么不会？笑什么？我忘了你也是后妈。你还忘了你妈也是后妈呢？笑什么渣子？快起来！
0: 亚飞，你这怎么了？那肚子疼。
4: 别理他，肚子疼，怎么肚子疼了？啊，我没事，我胡说了一句话，让我肚子疼。胡说什么话了？这孩子没正形。哎呀，老师，我能给你提点意见吗？
0: 说。
4: 你们现在做菜怎么越来越简单了？那简直给和尚做的嘛，连点肉心都没有啊！
2: 谁让你戴上了冠心病的帽子？不赖我啊，医生不让你吃大鱼大肉，那人家也没让你这做饭这么稀汤寡水，冠心病没把我弄死了，最后这死在营养不良上。
5: 吃什么呢？给我。
2: 哟，
5: 比我们连连伙食还差啊！
2: 嗯，
5: 说出去谁相信呢？
4: 问你妈，这是。
2: 嗯。
4: 哎。
0: 又一下，你又跑回来干什么？你老往回跑，你们领导不说你啊？
2: 不说，我要是两天不回来，我们领导还问我，建飞，你为什么不回去了呢？
4: 嗯，这是哪个领导啊？我得给他嘉奖。
2: 说吧，又有什么事儿？
0: 葛老师马上就要结婚要走了，
2: 你这又偷听了谁的电话了？新娘子呗。
0: 他呀，去小旅馆给老新郎打电话，问我有什么东西要带的吗？哼，那老新郎怎么说啊？什么都不用，你人来了就行。哼，什么东西？嗯，还有呢。嗯，
4: 还有什么？
2: 他还说啊，万事俱备，只欠东风啊。
4: 哎，你怎么老听别人的电话呢？
2: 闲着无聊呗。
4: 你们那个连长啊，真应该撤职了。刚说要嘉奖人家，这会儿又要撤职了。看把你们给带着，带成什么了？不间谍了吗？不是。
0: 所以你干嘛去啊？
4: 我到老丁家找点肉吃。
0: 医生不让你吃肉。风起。
6: 你是不是还在天天手洗衣物，蹲在水池边搓洗半天，凉水冰手，弯腰久了腰酸背痛，洗完还要费力拧干，上了年纪实在折腾不动，这款多功能折叠洗衣机彻底帮您解放双手，不用再遭手洗的罪。机器搭载旋风波轮，模拟人手揉搓，深层洗净衣物污渍汗渍，洗得干净还不伤布料，贴身内衣、宝宝衣物都能放心洗。 操作简单易懂，一键切换洗涤模式，无需复杂设置，年纪大了都能轻松上手。全程全自动洗涤，脱水、排水，
0: 洗完直接就能晾晒，机身可折叠设计，不用时随意收纳，柜子、墙角、床底都能放，不占居家空间，出门携带也十分方便。日常衣物速洗，单独脱水，一机搞定，完全替代手工手洗。这么好用的折叠洗衣机，线下门店售价1599元，现在厂家联合恩情回馈中老年忠实观众，不赚盈利，只攒口碑，直接免费送，扫描屏幕二维码直接免费领，没有任何套路，现在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就能直接报名免费申领，名额有限，先到先得，赶紧扫码领取，给自己添一台省心省力的居家好帮手。
1: 喜讯，重大喜讯，蓝光大容量折叠洗衣机震撼来袭，原价1599元的家庭洗衣，现在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不要钱，免费领，免费领，是的，你没有听错，多种颜色随机赠送，不花一分钱，免费领回家。
0: 这款洗衣机的操作非常简单，触摸面板设计，一键启动，快速洗，定时洗，随时洗，随时开，让衣物更健康，还自带上水口和排水口，不用时收纳，不占空间，洗衣从未如此轻松。有了这款折叠洗衣机，随时脱，随时洗，用起来呀真方便，快来抢购，快来抢购，原价1599元的家庭洗衣，现在拿出手机扫码就能免费领，全新升级大容量，各种衣服随时洗，不同种类衣物分开洗，抢到就是赚到，解放双手，给自己一份轻松，给家人更多贴心，库存告急，库存告急，现在抓紧时间打开微信扫描屏幕二维码，每天前100名扫码添加成功即可免费领，本次活动仅限50岁以上的观众朋友参加，每人限领一个，不得重复领取，名额有限，数量有限，先到先得。
2: 大容量折叠洗衣机具备多种的洗涤模式，适合于我们不同的衣物类型，支持快速洗，定时洗，轻松解放双手，不用再为手洗小件衣物而烦恼，
3: 整机大按键，大字标识，清晰易懂，不用

0: 登记模式，不用调参数，插上电源，放好衣物和洗衣液，轻轻一按，一键启动，全自动洗涤加漂洗加沥水，一气呵成。眼神不好，不会用智能家电的老人，看一遍就能学会，再也不用麻烦子女反复教。强劲涡轮动力，深度清洁污渍汗渍，搓洗力度均匀，比手洗更干净，还不损伤衣物。
1: 屏幕前的叔叔阿姨、爷爷奶奶们，你们每次洗衣服是不是攒了一堆以后

0: 力组装，单手就能操作，轻松不费劲，我们随时都能实现洗衣自由，让晚年生活更轻松更舒心。洗衣就用可折叠洗衣机，电视机前的中老年朋友们注意了注意了，信赖的家用可折叠洗衣机举办超大力度促销活动，原价1599元一个的可折叠洗衣机，现在免费就能体验。等等，这还没完，厂家加码，每天前100名就能免费领，现在拿起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免费领，活动仅限今天，赶紧拿起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价值1599元的可折叠洗衣机带回家。
1: 这款可折叠洗衣机，夏天衣物随穿随洗，再也不用累积一大堆衣物才开一次洗衣机。蓝光大容量折叠洗衣机，洗衣无压力，无论是内衣、袜子还是宝宝的衣物，都能分开洗，干净又卫生。这款洗衣机的尺寸设计，折叠后不占空间，收纳方便。对比传统小洗衣机，它升级了大容量，满足您全家的洗衣需求，操作非常简单，触摸面板设计，一键启动，快速洗，定时洗，随时洗，随时开，让衣物更健康，不用时，轻轻一按，收纳不占空间。
2: 老年人专用可折叠洗衣机，轻便好用，安全省钱。这款洗衣机的容量超大，夏天衣物一次能洗7-8件，再也不用担心衣物堆积。你们也抓紧时间，拿出手机打开微信，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免费领一个，反正免费领，咱看看到底是不是我们说的那么好，赶紧入手，赶紧入手，机会难得，机不可失，失不再来。原价1599，现在拿出手机扫码就能免费领，就能获得全新的洗衣体验。
3: 这款洗衣机专为中老年朋友量身打造，彻底告别蹲地搓衣、弯腰劳累，再也不用忍受腰疼腿麻。机身尺寸适中，全家人衣物都能清洗，无需费力手搓，插电按键就能自动运转，洗完自带脱水功能，不用手动拧水，取出就能直接晾晒，机身可折叠收纳，不用时轻轻一压，小巧不占地，柜子、角落、床底都能随意存放。整机采用大按键简易操作，一键启动，一键排水，年纪再大也能轻松上手。温馨提醒，本次福利每人仅限领取一台，不允许多领、代领、重复登记。我们将按扫码报名顺序依次审核发放。活动真实靠谱，无套路，名额有限，先到先得，领完即止。现在打开手机微信，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添加活动专员即可在线报名，免费领取，既给自己省心省力，也让儿女安心，抓紧扫码领取。
0: 现在只要扫描二维码，都能免费领到折叠洗衣机。活动开展以来，我们发现有极少数观众无视规则，尝试多次领取。在此特别提醒，本次活动仅限50岁以上的忠实观众参与，每人限领一台，严禁重复登记。我们将严格依照大家扫码报名的时间顺序进行审核与发放，活动真实有效，请您立即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我们的活动专员，即可在线报名领取。
4: 你是不是还在天天手洗衣物，蹲在水池边搓洗半天，凉水冰手，弯腰久了腰酸背痛，洗完还要费力拧干，上了年纪实在折腾不动？这款多功能折叠洗衣机彻底帮您解放双手，不用再遭手洗的罪。机器搭载旋风波轮，模拟人手揉搓，深层洗净衣物污渍汗渍，洗得干净还不伤布料，贴身内衣、宝宝衣物都能放心洗，操作简单易懂，一键切换洗涤模式，无需复杂设置，年纪大了都能轻松上手。全程全自动洗涤、脱水、排水，洗完直接就能晾晒，机身可折叠设计，不用时随意收纳，柜子、墙角、床底都能放，不占居家空间，出门携带也十分方便。日常衣物速洗，贴身衣除菌，单独脱水，一机搞定，完全替代手工手洗。这么好用的折叠洗衣机，线下门店售价1599元，现在厂家联合真情回馈中老年忠实观众，不赚盈利，只攒口碑，直接免费送，扫描屏幕二维码直接免费领，没有任何套路，现在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就能直接报名免费申领，名额有限，先到先得。
5: 不少朋友都在疑惑，扫码就能免费领折叠洗衣机，会不会是套路，后期变相收费？我跟大家郑重承诺，大家完全可以放心， 本次活动没有任何套路，不收押金，不收运费，也不用填写个人信息，只要扫描二维码就能把折叠洗衣机免费领回家。这款洗衣机商场售价要好几百，但是我们是生产厂家，这次不图赚钱盈利，只为回馈中老年朋友，大家用着觉得好用，帮我们跟邻里街坊随口推荐。

0: 一句就够了，但实话讲，这种福利不会常有。本次仅限100个免费名额，库存有限，名额稀缺，送完立刻截止。现在只要拿起手机，打开微信，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取，全程包邮送货上门，所有费用我们全部承担。机会难得，名额不等人，抓紧时间扫码领取。
1: 你是不是还在天天手洗衣物，蹲在水池边搓洗半天，凉水冰手，弯腰久了腰酸背痛，洗完还要费力拧干，上了年纪实在折腾不动，这款多功能折叠洗衣机彻底帮你解放双手，不用再遭手洗的罪。机器搭载旋风波轮，模拟人手揉搓，深层洗净衣物污渍汗渍，洗得干净还不伤布料，贴身内衣宝宝衣物都能放心洗，操作简单易懂，一键切换洗涤模式，无需复杂设置，年纪大了都能轻松上手，全程全自动洗涤，脱水排水，洗完直接就能晾晒，机身可折叠设计，不用时随意收纳，柜子墙角床底都能放，不占居家空间，出门携带也十分方便，日常衣物速洗单独脱水一机搞定，完全替代手工手洗。这么好用的折叠洗衣机，线下门店售价1599元，现在厂家联合真情回馈中老年忠实观众，不赚盈利，只攒口碑，直接免费送，扫描屏幕二维码直接免费领，没有任何套路，现在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就能直接报名免费申领，名额有限，先到先得，赶紧扫码领取，给自己添一台省心省力的居家好帮手。
2: 喜讯，重大喜讯，蓝光大容量折叠洗衣机震撼来袭，原价1599元的家庭洗衣，现在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不要钱，免费领，免费领，是的，你没有听错，多种颜色随机赠送，不花一分钱，免费领回家。
3: 这款洗衣机的操作非常简单，触摸面板设计，一键启动，快速洗，定时洗，随时洗，随时开，让衣物更健康，还自带上水口和排水口，不用时收纳，不占空间，洗衣从未如此轻松。有了这款折叠洗衣机，随时脱，随时洗，用起来呀真方便，快来抢购，快来抢购，原价1599元的家庭洗衣，现在拿出手机扫码就能免费领，全新升级大容量，各种衣服随时洗，不同种类衣物分开洗，抢到就是赚到，解放双手，给自己一份轻松，给家人更多贴心，库存告急，库存告急，现在抓紧时间打开微信，扫描屏幕二维码，每天前100名扫码添加成功即可免费领，本次活动仅限50岁以上的观众朋友参加，每人限领一个，不得重复领取，名额有限，数量有限，先到先得。
4: 大容量折叠洗衣机具备多种的洗涤模式，适合于我们不同的衣物类型，支持快速洗，定时洗，轻松解放双手，不用再为手洗小件衣物而烦恼，
0: 整机大按键，大字标识，清晰易懂，不用记模式，不用调参数，插上电源，放好衣物和洗衣液，轻轻一按，一键启动，全自动洗涤，加漂洗加沥水，一气呵成。眼神不好，不会用智能家电的老人，看一遍就能学会，再也不用麻烦子女反复教。强劲涡轮动力，深度清洁污渍汗渍，搓洗力度均匀，比手洗更干净，还不损伤衣物。
5: 屏幕前的叔叔阿姨、爷爷奶奶们，你们每次洗衣服是不是攒了一堆以后才舍得开洗衣机？因为你们怕浪费水、浪费电，所以就会存了很多件，想着一桶给它洗干净。专为老年人量身打造的便携可折叠洗衣机，彻底解决爸妈洗衣烦恼。现在有了这样一个，就不用再为浪费水、浪费电而发愁了，而且也不用再弯着腰或者蹲在地上摸着凉水去手搓我们的衣服了。展开即用，轻轻一拉，快速成型，老人不用费力组装，单手就能操作，轻松不费劲，我们随时都能实现洗衣自由，让晚年生活更轻松更舒心。第一就用可折叠洗衣机，电视机前的中老年朋友们注意了，注意了，信赖的家用可折叠洗衣机举办超大力度促销活动，原价1599元一个的可折叠洗衣机，现在免费就能体验。等等，这还没完，厂家加码，每天前100名就能免费领，现在拿起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免费领，活动仅限今天，赶紧拿起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价值1599元的可折叠洗衣机带回家。
2: 这款可折叠洗衣机夏天衣物随穿随洗，再也不用累积一大堆衣物才开一次洗衣机，蓝光大容量折叠洗衣机，洗衣无压力，无论是内衣、袜子还是宝宝的衣物都能分开洗，干净又卫生。这款洗衣机的尺寸设计，折叠后不占空间，收纳方便，对比传统小洗衣机，它升级了大容量。

0: 满足您全家的洗需求，操作非常简单，触摸面板设计，一键启动，快速洗，定时洗，随时洗，随时开，让衣物更健康，不用时，轻轻一按，收纳不占空间。
1: 老年人专用可折叠洗衣机，轻便好用，安全省钱。这款洗衣机的容量超大，夏天衣物一次能洗七八件，再也不用担心衣物堆积。你们也抓紧时间拿出手机，打开微信，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免费领一个。反正免费领，咱看看到底是不是我们说的那么好。赶紧入手，赶紧入手，机会难得，机不可失，失不再来。原价1599，现在拿出手机扫码就能免费领，就能获得全新的洗衣体验。
2: 这款洗衣机专为中老年朋友量身打造，彻底告别蹲地搓衣、弯腰劳累，再也不用忍受腰疼腿麻。机身尺寸适中，全家人衣物都能清洗，无需费力手搓，插电按键就能自动运转，洗完自带脱水功能，不用手动拧水，取出就能直接晾晒。机身可折叠收纳，不用时轻轻一压，小巧不占地，柜子、角落、床底都能随意存放。整机采用大按键简易操作，一键启动，一键排水，年纪再大也能轻松上手。温馨提醒，本次福利每人仅限领取一台，不允许多领、代领、重复登记。我们将按扫码报名顺序依次审核发放。活动真实靠谱，无套路，名额有限，先到先得，领完即止。现在打开手机微信，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添加活动专员即可在线报名，免费领取，既给自己省心省力，也让儿女安心，抓紧扫码领取。
3: 现在只要扫描二维码，都能免费领到折叠洗衣机。活动开展以来，我们发现有极少数观众无视规则，尝试多次领取。在此特别提醒，本次活动仅限50岁以上的忠实观众参与，每人限领一台，严禁重复登记。我们将严格依照大家扫码报名的时间顺序进行审核与发放，活动真实有效，请您立即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我们的活动专员，即可在线报名领取。
4: 你是不是还在天天手洗衣物，蹲在水池边搓洗半天，凉水冰手，弯腰久了腰酸背痛，洗完还要费力拧干，上了年纪实在折腾不动？这款多功能折叠洗衣机彻底帮你解放双手，不用再遭手洗的罪。机器搭载旋风波轮，模拟人手揉搓，深层洗净衣物污渍汗渍，洗得干净还不伤布料，贴身内衣、宝宝衣物都能放心洗。操作简单易懂，一键切换洗涤模式，无需复杂设置，年纪大了都能轻松上手。全程全自动洗涤、脱水、排水，洗完直接就能晾晒。机身可折叠设计，不用时随意收纳，柜子、墙角、床底都能放，不占居家空间，出门携带也十分方便。日常衣物速洗，贴身衣除菌，单独脱水，一机搞定，完全替代手工手洗。这么好用的折叠洗衣机，线下门店售价1599元，现在厂家联合真情回馈中老年忠实观众，不赚盈利，只攒口碑，直接免费送，扫描屏幕二维码直接免费领，没有任何套路。现在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就能直接报名免费申领，名额有限，先到先得。
5: 不少朋友都在疑惑，扫码就能免费领折叠洗衣机，会不会是套路，后期变相收费？我跟大家郑重承诺，大家完全可以放心，本次活动没有任何套路，不收押金，不收运费，也不用填写个人信息，只要扫描二维码就能把折叠洗衣机免费领回家。这款洗衣机商场售价要好几百，但是我们是生产厂家，这次不图赚钱盈利，只为回馈中老年朋友，大家用着觉得好用，帮我们跟邻里街坊随口推荐一句就够了。但实话讲，这种福利不会常有，本次仅限100个免费名额，库存有限，名额稀缺，送完立刻截止。现在只要拿起手机打开微信，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取，全程包邮送货上门，所有费用我们全部承担。机会难得，名额不等人，抓紧时间扫码领取。
6: 大容量折叠洗衣机具备多种的洗涤模式，适合于我们不同的衣物类型，支持快速洗、定时洗，轻松解放双手，不用再为手洗小件衣物而烦恼。
5: 整机大按键、大字标识，清晰易懂，不用记模式，不用调参数，插上电源，放好衣物和洗衣液，轻轻一按，一键启动，全自动洗涤，加漂洗加沥水，一气呵成。眼神不好、不会用智能家电的老人，看一遍就能学会，再也不用麻烦子女反复教。强劲涡轮动力，深度清洁污渍汗渍，搓洗力度均匀，比手洗更干净，还不损伤衣物，
7: 让晚年生活更轻松更舒心。
0: 这款可折叠洗衣机夏天衣物随 随穿随洗，再也不用累积一大堆衣物才开一次洗衣机。蓝光大容量折叠洗衣机，洗衣无压力，无论是内衣、袜子还是宝宝的衣物都能分开洗，干净又卫生。这款洗衣机的尺寸设计折叠后不占空间，收纳方便，对比传统小洗衣机，它升级了大容量，满足您全家的洗衣需求。操作非常简单，触摸面板设计，一键启动，快速洗，定时洗，随时洗，随时开，让衣物更健康。不用时，轻轻一按，收纳不占空间。
5: 不少朋友都在疑惑，扫码就能免费领折叠洗衣机，会不会是套路？后期变相收费，我跟大家郑重承诺，大家完全可以放心。本次活动没有任何套路，不收押金，不收运费，也不用填写个人信息，只要扫描二维码就能把折叠洗衣机免费领回家。这款洗衣机商场售价要好几百，但是我们是生产厂家，这次不图赚钱盈利，只为回馈中老年朋友。大家用着觉得好用，帮我们跟邻里街坊随口推荐一句就够了。但实话讲，这种福利不会常有，本次仅限100个免费名额，库存有限，名额稀缺，送完立刻截止。现在只要拿起手机打开微信，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取，全程包邮送货上门，所有费用我们全部承担。机会难得，名额不等人，抓紧时间扫码领取。

0: 这是你最后一堂课了。哎，你说我送你个什么礼物好啊？
1: 你什么也不用送，咱们俩之间还送什么礼物？还有咖啡吗？要是还有啊，你再请我喝一次咖啡。
0: 家里正好还剩了一点，刚好够咱俩喝。哎，下午我没课，你下午上我家来吧。
1: 好，不见不散，
0: 恭候光临。

0: 不就是喝个咖啡吗？还至于忙成这样？你知道什么呀？这是我们最后的晚餐了。啊，
1: 不是喝咖啡吗？怎么又改成吃晚饭了？哎呀，真是对牛弹琴。
0: 哼，真是鱼找鱼，虾找虾，王八找绿豆啊！哎，就找这个叫那个的，穷家伙。
1: 我哪儿找这叫那个了？我就叫了葛老师跟我一块儿喝。
0: 哼，你不是叫那个画家来喝过吗？你以为我忘了？这都你八辈子的事儿了，还记着？再说了，那会儿那咖啡放的太久了，我怕招虫了。扯淡！那外国的咖啡能招中国的虫子呀？你别找借口。我看你啊，还是对那个画家有好感。
1: 你看你，那会儿的醋到现在还这么酸呢。
0: 哎，要不说老陈醋酸呢，来。
1: 你老实告诉我，那个家伙是不是喜欢过你啊？有点吧。
0: 那你喜欢他吗？
1: 你让我想想啊。你想吧，好好想，想好了以后老老实实向我坦白交代。你看他画的多好，你看把我那神态画的多好。
0: 想好了没有啊？还没想好？啊？我没喜欢过他，一点都没有。但是，
1: 什么？
0: 但是我喜欢他，喜欢我的那种感觉，你明白吗？你听明白了吗？
1: 听明白了。来来，给我记着。
0: 哎，我看你啊，不就是喜欢别的男人都喜欢你吗？全世界的男人都喜欢你才好呢。也不是都喜欢我才好，是要优秀的、出类拔萃的男人喜欢我才好。
1: 哼，真是越说越来劲，越说越不要脸，给脸不要脸。
0: 不是你让我说的，不是你让我说实话的吗？
1: 我让你说实话，也没让你说这种不要脸的实话。
0: 我哪儿不要脸了？一口一个不要脸的。
1: 你让那天下的男人都喜欢你，那叫要脸呀！真是，
0: 这是什么呀？
1: 真是什么种子开什么花，结什么果，发什么芽？
0: 你不许走，你给我说清楚了啊，要不然不让上班去。
1: 你让我说清楚什么呀？
0: 我是什么种子？我发什么芽？我开什么花？我结什么果了？
1: 你看看你这泼妇相，你还让天下的男人都喜欢你呢？这辈子呀，有我喜欢你就不错了。
0: 你只是喜欢我吗？那你还想怎么样？你说呢？
1: 松手，我就是。
0: 我不，你说了我再松手。
1: 你怎么就这么喜欢听这句话呀？那自打结婚的时候你就逼着我说，这大半辈子都过去了，你还逼着我说，你有完没完？
0: 你真没劲。
2: 你有劲，没出事吧？这整天在这想入非非，白日做梦。
3: 张司令，上班去。
4: 啊，葛老师，去喝咖啡啊！
3: 啊，
4: 去吧，俺老师就等急了。
5: 老丁，
4: 老丁啊，哎，兵副参谋长，别跑什么呀跑，越喊你跑的越快。
5: 有事吗？
4: 没事儿，没事儿就不能喊你了。总之，别像遭了生打的瘸子一样。
5: 瞎扯什么呢？没事儿找事儿。
4: 没事儿就好，没事儿就好啊。
5: 我是怕你有事儿，我想开导开导你嘛。我很好。
4: 不用你开导，你就开导那个女人吧。这人家更不用我开导了，人家高兴着呢，那笑起来多好看啊！哼，你没必要哼啊，哼也没用。要不是你的呀，你也哼不来；这是你的，你也哼不走。
5: 你说是不是这么一个道理啊？
4: 你少扯了一根愣，
5: 我跟他有什么关系？
4: 哎呀！
1: 你叹什么气啊？
0: 喝咖啡的感觉啊，真好。
1: 好吗？
0: 好。
1: 你是觉得这咖啡好喝呢，还是觉得喝咖啡的感觉好啊？
0: 说实话吧，我觉得还是喝咖啡的感觉更好一些，更舒服一些。哎，我说的对吗？
1: 这是你的感受，无所谓对不对。
0: 哎呀，哎，那你呢？你是什么感受？
1: 我嘛，我既喜欢喝咖啡，也喜欢喝咖啡的感觉，我都喜欢，都舒服，都很享受。
0: 那当然啦，谁能跟你比呀？你是从小就喝咖啡，我呢，第一次喝咖啡还是你教的。啊，也是在这个院子里，也有这么一小束花，嗯，也是这套杯子。你忘啦？
1: 我怎么会忘啊？那会儿我怀着双胞胎，嗯，什么衣服都穿不下，就穿了一身睡袍。你还穿着我的连衣裙，嗯，咱俩还说了一些反动的话。那张桂英突然间就站在那屋顶上，吓了我们一大跳。
0: 对，
1: 我们家刚搬来的时候，她看见我的杯子，还说：“哎呀，你有这么多的杯子啊，这一辈子都打不完啊，好像就是来帮我打杯子的。”哎呀，真是往事如烟，历历在目啊。嗯，这张桂英的音容笑貌还在我眼前呢，这人说没就没了哈。更绝的是，你还接了她的班。
0: 谁说不是啊？我那个时候还那么怕他。
1: 你怕他什么？
0: 那个时候我不怕谁呀？你以为我不怕你呀？
1: 是吗？我怎么没看出来啊？
0: 你当然看不出来了。我第一次到你这儿来喝咖啡的时候啊，胆战心惊的。咖啡是什么味道，我根本就没品出来。回到家以后，晚上我躺在炕上就想啊，这咖啡到底是个什么味儿啊？越想想吧，就越想不起来，越想不起来就越想想，最后恨得我自己都直揪自己的头发。
1: 是吗？
0: 这些你怎么可能知道呢？还是你命好，出身也不好，却能风平浪静地过这么好的日子，真不知道你是怎么修来的这个福。
1: 前世修来的福，不该我的事儿。
0: 哎，照你这么说，那我是前世没修来这个福，都赖我了？
1: 不是不是，你前世修了一半的福，这不是苦尽甜来了吗？
0: 要是王府政委啊，像你家姜司令一样就好了，那我才是前世修了一半的福，真的苦尽甜来了。
1: 王府政委人也不错。再说，他就一个孩子，也没什么麻烦，是吧？
0: 嗯。
1: 哎，王海洋现在在干什么？
0: 哦，恢复高考以后啊，他就考上北大了，挺争气。
1: 是吗？
0: 嗯。
1: 真不错哈。哼，我们家老姜还说人家呢，直夸子弟。
0: 什么？什么什么子弟？
1: 纨绔子弟，他说人家直夸子弟。
0: 你们直夸子弟，直夸子弟。哎呀，你俩这笑啥呢？大老远就听到了。
1: 我们高兴。
0: 高兴什么呀？
1: 王海洋考上北京大学了。
0: 啊，是吗？那个直夸子弟还能上大学？你们俩笑啥呢？还能笑成这样？
1: 人家是要结婚了，美的，
0: 你那傻笑啥呢？
1: 我是因为她终于嫁出去了，不用在我们眼皮子底下乱晃悠。
0: 那倒是。哎呀，你们这喝的是叫啥啡？
1: 咖啡。
0: 啊，对对对，咖啡咖啡，老听你们说咖啡咖啡，这咖啡到底啥味儿啊？
2: 去，也给我倒一杯，让我也开开洋荤。
0: 哎呀，对不起，德华，没有了，本来就那么一丁点儿，都让我们给喝了。
2: 你不信，我拿空桶给你看。
0: 哎，你嫂子好像挺怕你啊。
2: 她怕我，我怕她还差不多。
0: 你看她多怕你呀、啊！马上就回去拿给你看，还不信？
2: 我哪能不信呢？她不是那种人，她什么好东西都舍得给我。你看，你看，是不是没了？啊？那你就不说留一杯给我尝一尝？
3: 那我怎么知道你抽风啊？要喝咖啡？抽风。
2: 你说这咖啡是不是傻老婆尿啊？喝了就会让人傻笑。
4: 妈，妈，你一日四夜想的小丫头回来了，快来开门。
5: 妈，我回来了。
2: 哎，回来了，雅宁啊，回来了，来来了。哎，我来我来。
5: 妈，
2: 哎呀，怎么样啊？考得怎么样？来给我。
5: 哎呀，别跟我提考试的事儿，谁跟我提，我跟谁拼命。
0: 怎么，你没考好，考砸了？
5: 你想让我跟你拼命啊？
0: 哎，行，我不说，我拼不过你。
6: 哎，你被褥呢？
5: 送人了。
6: 送谁了？
5: 送给需要的人了。
0: 他把能送的都送了，就留了这点书回来。
6: 你怎么不把这些书也送给人家？
5: 那就是小说，我没舍得。
6: 净看小说了吧？能考好吗？
5: 妈。
0: 妈，你别跟他提考试的事儿，小心他真的跟你拼命啊！哎呀，
2: 哎呀，还是家好啊，
7: 连床都这么舒服。
6: 姐，我要睡了，我得睡三天三夜，谁叫我跟谁拼了？
0: 要不这样，我去连里给你拿把枪，你先练练拼刺刀。一定是你爸来的电话，找你的。
7: 哎呀，我一点力气都没有了，你去替我接吧。
0: 喂，啊，他说呀，他累得瘫床上了，动都不想动。他不说呀。嗯，他说谁问他，他跟谁拼。那当然，你也不例外，连您家属他都敢拼。啊，我估计吧，他没考好，现在情绪不高，

0: 哎，我听说没考好啊。
1: 够呛。
0: 哎，
1: 你叹什么气啊？
0: 我这孩子里头怎么就出不了个大学生呢？
1: 怎么出不了啊？那江昌义不就考上大学了？
0: 那个不算。
1: 怎么不算？他不是你儿子。一提他就像踩了你的尾巴。

0: 爸，你老婆像地主婆。那地主呢？你们家没地主，只有地主婆，是吧？地主婆，
1: 我要是地主婆就好了。哟，怎么不想当小姐了？就想当地主婆了？
0: 去你的！你说什么呢？
2: 你才像踩着你！
3: 你这两口子打啥呀？雨呢？我咋听不明白呢？
1: 人家两口子说话，你听不明白就对了。
3: 那万一有戏呢？
0: 我说，录取通知书什么时候来呀？
3: 你就不用盼了，很可能没戏。
1: 那万一有戏呢？
3: 那我请客，茅台管够。哟，你可真精，茅台管够，谁能多喝呀？
1: 那你想干嘛？
0: 我想送我两瓶茅台。
3: 行，没问题。
1: 那要是万一考不上呢？
3: 爸，你是不是盼着我考不上呀？

0: 呢？我看魏国他们不是住满了？这么多空屋子，还能没有他俩住的地儿？
1: 哎呀，那你咋不收拾收拾啊？
0: 这床单被褥都是干净的，屋子也是干净的，收拾什么呀？
1: 这媳妇儿头一次登门，你怎么着也得换条红床单啊，得喜庆点啊。
0: 又不是结婚，喜庆什么？再说了，这只是女朋友对象，这不是媳妇儿。
1: 看来你不大喜欢魏国这对象，
0: 面都没见，谈什么喜不喜欢呢？
1: 那你……
0: 哎呀，行了，别操心了，来喝茶去吧。
2: 哎，你们在外头吵吵什么呢？嘿，
3: 哪儿吵吵了？我就是问他，魏国的对象要来了，收拾收拾，准备准备。哎，他说收拾啥？看来他不大喜欢人家。
2: 你说的对，他呀好像对这个事儿不太热心呢，反正也挺烦，这有点奇怪，不可思议。
0: 谁不可思议啊？有人说我坏话。
3: 没人说你坏话，我们就是觉得奇怪，这新媳妇儿就要登门了，你就要做婆婆了，你咋会不高兴呢？这在我们老家，这就是天大的喜事儿，那当娘的都高兴得合不拢嘴。
2: 那可不是，
0: 有什么可高兴的？都要当人婆婆，说明咱们老了，这离奶奶也不远了，烦都烦死了，还高兴？哦，
4: 闹了半天。你是怕自个儿老吧？
0: 笑什么呀？好像就我老，你们不老似的。
2: 这人老有什么可烦的？这自然规律啊。再说了，那当爷爷奶奶有什么不好的？儿孙少息，三代同堂，多美的事儿啊！真烧包。
0: 哎呀，也不知道给带回个什么样的来。哎，火车上认识的，还是个唱戏的，能好到哪儿去？
4: 他们真是在火车上认识的呀？
1: 不是跟你说了吗？就是上次探家回去，在火车上俩人面对面的坐了一天一夜，哎，愣是做出个媳妇儿来。
0: 不是媳妇儿呢？
1: 啊，行，对象，愣是做出个对象来。
0: 还找个什么样的不好啊？非找个唱戏的？
2: 切！你这就不对了。那革命只有分工不同，没有高低贵贱之分。唱戏的怎么了？唱戏的也是革命工作吧？
0: 你削你的苹果吧，用不着你给我上课。
5: 我来接。
0: 好，
5: 洋洋姐。喂，找谁呀？
3: 我找你呀。
5: 啊，是亚飞姐呀，有什么事儿吗？
3: 我没什么事儿啊。
5: 没事打什么电话呀？
4: 哎，怎么把姐姐电话给挂了？
0: 上舅妈这儿来。
3: 嗯，她都敢挂我电话了，不活了。
2: 哎，都别接，让她想着。上班时间了没事干，那净知道往家里打电话。
0: 我们家自从安了电话，十个有八个都是他打的。
2: 我说丁副参谋长，你管直属队，把这个江亚飞啊调出总机班吧，让他去爬电线杆去，累他个半死，我看他还打不打电话。
0: 听听听听，这像亲生父亲说的话。
6: 我爸怎么不来？
7: 哼，还用着你爸来接？
6: 他们不够这资格啊？哼。你老哼哼什么呀？
7: 就是妈，你今天怎么老哼哼呀？
6: 哎，一会儿人家来了，你可别再哼哼了。是不是别人是唱戏的，所以你这么不喜欢他呀？
5: 我爸说舅妈是一没做好当婆婆的心理准备。
7: 这个好，准确，鼓掌。
8: 看我干啥？又不是我说的。
0: 你们净在背后说我坏话。
8: 谁在背后说你坏话了？这是坏话吗？
6: 这不是坏话，这是实话。
7: 哎，你们看，我哥。
9: 我有点紧张。
10: 什么？
5: 我有点紧张。
10: 不用紧张，到自己家还用紧张吗？
5: 人家第一次上你家，当然紧张。
6: 哎，你们看，那个戏子。我替你说的，
10: 那是我妈，旁边那也是我姑姑，手放额头上那个，那就是经常。 刚我跟你说那个江亚飞，剩下就江亚宁了。哇，
6: 肯定配不上我哥。
11: 哎，你妈好像不高兴。
10: 哪儿不高兴了？
11: 脸上一点表情都没有，也不笑。
10: 这么老远笑什么呀？我告诉你，一会儿上了岸以后，她保准对你笑。我妈笑可好看了。
11: 资本家的小姐可会笑了。
10: 我告诉你啊，一会儿上了岸不能提资本家三个字，要不然我妈会火的。
11: 你当我傻子呀？
10: 行，快到岸。
12: 哎，我回来了。
10: 妈，姑，妈，姑，你们都来了。
6: 那可惜来的都是女将，穆桂英挂帅。
10: 哎，那我够有面儿了。
6: 那个，你不给我们介绍介绍？
10: 啊，我给你介绍一下，这是白红梅，小白。小白，

0: 这是我妈。
1: 阿姨。哎。
0: 这是我姑姑。
2: 姑。
3: 哎。
2: 就完了完了，我们俩还没介绍呢。
0: 你俩回去再介绍吧。
2: 不行，就在这儿介绍。
0: 行。小白，这就是我经常跟你提到那个伶牙俐齿的江亚飞。
4: 你好。
0: 他叫江亚宁。
4: 你好。
5: 你怎么不介绍我呀？
0: 哎呦，我们家小样儿忘了啊。她是我的小表妹啊，丁小样。
4: 你好。
5: 你好。
0: 不好看。
2: 走吧走吧，回家吧。
4: 走。
2: 江村茂，对不起啊。没有车得徒步走回去，
6: 现在不准家属坐小车了，刚规定的还很严。
7: 美庆
2: 怎么
7: 了？
8: 哎，你们说她长得好看吗？
9: 很一般，她属于那种猛一看吧挺好看的，但越看越不好看的那种，你说是吧妈？哼哼什么呀，你别老哼哼，有话你就说话。
8: 肯定不喜欢她。
10: 你们喜欢啊？你呢？
9: 我当然。
10: 当然什么？
9: 我当然不喜欢。我就不明白我大哥喜欢他什么。
8: 你说他这名儿白红梅，又白又红，多别扭，
9: 还不如叫白桃花好听呢。
10: 白桃花是谁啊？怎么听着这么耳熟？
8: 你忘了朝鲜电影《看不见的战线》里面那个女特务
10: 啊？想起来了，就是，还不如个女特务的名字。
2: 没笑什么呀？
5: 你们明明笑了嘛！
2: 哎呀，哪哪都有你的事儿，快走。
8: 好，不说了。闭嘴。
2: 司令，您下班了。
11: 没大没小。哎哎，来了吗？
9: 当然来了。
11: 怎么样？
9: 你自己进去看看，不怎么样。你看我干嘛？看错了，里边呢。
12: 哎呀，欢迎啊，欢迎欢迎欢迎！
0: 爸，这是我爸。
13: 叔叔好。
12: 啊，好好好，我下午有个会，没有到码头上接你们去啊。
13: 不用不用。
12: 哎呀，哎，饿了吧？马上吃饭啊！老婆子，开饭了。哎，坐坐坐。

0: 哎，小白啊，不要光吃饭不吃菜嘛，别客气啊。老郭
1: 啊，
0: 那个小白多煎点菜吃。
1: 哦，吃不下。来这，这这。你笑什么呀？
2: 我没笑啊。我笑了吗？刚才？
3: 没有。
4: 好好吃饭。别说话了，哪那么多话呀？
5: 你妈好像不太喜欢我，你两个妹妹好像也是。
1: 哎呀，哪有的事儿啊！啊，这我妈她就这么个人，不太喜形于色。
5: 得了吧，我这么大人了，好赖脸我还分不出来。
1: 哎呀，你太敏感了。太多心了，这过几天就好啊。
5: 过几天？过几天呀？

0: 好消息，好消息，免费发放的特大好消息，多功能养生壶不花钱免费来体验，只要您是50岁以上的中老年人，现在扫描屏幕二维码即可免费领取，煮茶、熬粥、炖汤、煲药膳一键搞定，智能定时自动保温，操作简单，老人一用就会，名额有限，先到先得，现在就扫码免费养生壶领回家。
1: 最近栏目推出的关爱中老年人健康生活免费送养生壶活动持续引发广大观众特别是中老年朋友的热烈关注与报名，由于活动反响热烈，已经有不少观众朋友参与其中，为了回馈大家的期待，我们决定前100名报名的忠实观众可以免费领取一台多功能养生壶，现在您只需打开手机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即可报名免费领取。特别提醒，本次活动仅限50岁以上的观众参与，每人限领一台，严禁重复登记，我们将严格依照大家扫码报名的时间顺序进行审核与发放，活动真实有效，请您立即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我们的活动专员，立即在线报名领取这台多功能养生壶，就是来帮你解放双手解放时间的，能炖能煮，一台顶两台，用普通壶烧水不保温，过一会儿就凉了，我们这台养生壶12小时保温，24小时预约，您只需要把水放进去按一下键，然后您想干什么就干什么，水烧好了自动保温，您早上煮的茶到晚上喝还是热的，想喝粥头天晚上预约好，第二天起床热乎乎的小米粥已经等着您了，不用早起忙活，而且它有防干烧保护功能，水烧干了自动断电，再也不用提心吊胆，底座上的菜单清清楚楚，煲汤、煮粥、煮茶、煮面条、炖甜品、热牛奶，家里常吃的常喝的它都能做，一按就行，简单方便，2升大容量够老两口喝一整天，这么好用的养生壶在商场零售价确实不便宜，不是为了赚钱，就是为了打响品牌，就是为了给您送福利，所以我们决定这台原价好几百元的多功能养生壶今天在节目里厂家承担所有成本，壶的成本厂家出，包装的成本厂家出，您只要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被领取，您可能会怀疑天下哪有这样的好事，扫码免费领是不是有套路，我在这里对着所有观众朋友郑重承诺，没有套路，没有弯弯绕绕，我们不收您一分钱押金，更没有后续的任何消费，我们就是要真真正正实实在在地把这台能帮您省心省力的养生壶送到您家里去，您现在就拿出手机对准屏幕正中央的二维码扫一扫，这台多功能养生壶送到家，但是我必须跟您说清楚，这样的免费送活动不可能一直有，厂家的承受能力是有限的，我们本次准备的免费领取名额现在您只需要动动手指扫个码免费得到它，机会只留给行动最快的人，福利只送给懂得关心自己的人，现在立刻马上扫码免费领。
2: 早上想喝碗热粥得早起半个小时盯着锅，一不小心就溢出来，灶台擦半天，想炖个银耳羹得守在旁边不停搅，怕糊底怕粘锅，想煮个养生茶渣子满杯飘，喝一口还得吐半天，家里锅碗瓢盆一大堆，炖锅煮锅烧水壶茶壶占地方不说，每次做饭翻箱倒柜找半天，有了这款养生壶，这些烦心事一件都没有了，厂家为了冲口碑上电视打广告，诚意满满，只要您年满50岁以上，多功能养生壶免费领，只需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限时免费领。
3: 800瓦大功率，烧得快，炖得猛，不用等，烧一壶水3-5分钟就开。早起想喝粥，15分钟左右就煮好，炖煮双全，能炖能煮，炖得软烂，煮得透彻，炖银耳羹，炖出来的胶质浓稠，入口即化，不比砂锅炖的差。煮红豆粥，豆子开花，米粒软糯，老年人牙口不好也能嚼得动。煲骨头汤，汤浓味鲜，营养全在汤里。煮养生茶，花果香气全泡出来，喝一口浑身舒坦。壶身用的是高硼硅玻璃，耐高温，不炸裂，烧水没怪味儿。无重金属析出，给娃冲奶粉都放心。最关键的是透明，水开没开，粥稠不稠，银耳出胶没有，一眼就看清楚，不用掀盖子。还不串味儿，今天炖了排骨汤，洗干净，明天煮花果茶，不会有肉味儿。用完了水一冲就干净，不像有些壶缝隙里藏污纳垢。内置28大炖煮功能，可保温，可预约，不用守着，不用记着，不用怕烧干，烧水、花茶、炖煮、药膳一壶搞定。关键还是静音炖煮，没什么噪音，圆形大敞口，还送不锈钢茶漏。 喝茶无渣，清洁方便，真的很加分。说实话，颜值高，材质好，功能全的品牌养生壶基本都是500元起步，但这次只需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免费领一台，厂家质保，3C 认证。再次提醒，为避免重复领取，每个人仅限领取一台，尤其是经期女生、体质偏寒、中老年人，厂家做活动，赶紧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免费领取吧。
4: 它不是奢侈品，是每天都要用的日用品。一台养生壶等于炖锅加煮锅加烧水壶加茶壶加药膳煲，五合一。一台养生壶顶半

0: 半个厨房，可保温，可预约。28大菜单功能，烧水、煮茶、熬粥、炖汤、热奶、煮蛋，轻轻一按就选中。大字显示看得清，老人一看就会。早上喝粥，下午喝茶，晚上喝汤，天天都能用得上，舒舒服服每一天。
1: 最近栏目推出的关爱中老年人健康生活免费送养生壶活动持续引发广大观众，特别是中老年朋友的热烈关注与报名。由于活动反响热烈，已经有不少观众朋友参与其中。为了回馈大家的期待，我们决定前100名报名的忠实观众可以免费领取一台多功能养生壶。现在您只需打开手机，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即可报名免费领取。特别提醒，本次活动仅限50岁以上的观众参与，每人限领一台，严禁重复登记。我们将严格依照大家扫码报名的时间顺序进行审核与发放，活动真实有效，请您立即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我们的活动专员，立即在线报名领取。这台多功能养生壶就是来帮你解放双手、解放时间的，能炖能煮，一台顶两台，用普通壶烧水不保温，过一会儿就凉了。我们这台养生壶12小时保温，24小时预约，您只需要把水放进去，按一下键，然后您想干什么就干什么，水烧好了自动保温，您早上煮的茶到晚上喝还是热的，想喝粥头天晚上预约好，第二天起床热乎乎的小米粥已经等着您了，不用早起忙活。而且它有防干烧保护功能，水烧干了自动断电，再也不用提心吊胆。底座上的菜单清清楚楚，煲汤、煮粥、煮茶、煮面条、炖甜品、热牛奶，家里常吃的常喝的它都能做，一按就行，简单方便，2升大容量，够老两口喝一整天。
2: 有了这款养生壶，这些烦心事一件都没有了。厂家为了冲口碑上电视打广告，诚意满满。只要您年满50岁以上，多功能养生壶免费领，只需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限时免费领，
3: 真的不花钱，我就扫了个码就给送来了。不得不说，同样红枣枸杞，用这壶煮的就是比泡的飘香，更好喝，你们也赶紧去领，
4: 不花钱就能领，是谁还没领这个养生壶？它真的太方便好用了。
1: 这么好用的养生壶在商场零售价确实不便宜，不是为了赚钱，就是为了打响品牌，就是为了给您送福利。所以我们决定这台原价好几百元的多功能养生壶，今天在节目里厂家承担所有成本，壶的成本厂家出，包装的成本厂家出，您只要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费领取。您可能会怀疑，天下哪有这样的好事，扫码免费领是不是有套路？我在这里对着所有观众朋友郑重承诺，没有套路，没有弯弯绕绕，我们不收您一分钱押金，更没有后续的任何消费，我们就是要真真正正实实在在地把这台能帮您省心省力的养生壶送到您家里去。您现在就拿出手机对准屏幕正中央的二维码扫一扫，这台多功能养生壶送到家。但是我必须跟您说清楚，这样的免费送活动不可能一直有，厂家的承受能力是有限的。我们本次准备的免费领取名额，现在您只需要动动手指扫个码就能免费得到它，机会只留给行动最快的人，福利只送给懂得关心自己的人。现在立刻马上扫码免费领。
5: 所有中老年人注意了，最后一遍通知，多功能养生壶免费领，这已经是第3轮播报了。多功能养生壶不花钱免费领，
2: 厂家为了冲口碑上电视打广告，诚意满满。只要您年满50岁以上，多功能养生壶免费领，只需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限时免费领。
6: 好消息，好消息，免费发放的特大好消息，多功能养生壶不花钱免费来体验，只要您是50岁以上的中老年人，现在扫描屏幕二维码即可免费领取，煮茶、熬粥、炖汤、煲药膳一键搞定，智能定时，自动保温，操作简单，老人一用就会。名额有限，先到先得，现在就扫码免费养生壶领回家。
1: 最近栏目推出的关爱中老年人健康生活免费送养生壶活动持续引发广大观众，特别是中老年朋友的热烈关注与报名。由于活动反响热烈，已经有不少观众朋友参与其中。为了回馈大家的期待，我们决定前100名报名的忠实观众可以免费领取一台多功能养生壶。现在您只需打开手机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 即可报名免费领取。特别提醒，本次活动仅限50岁以上的观众参与，每人限领一台，严禁重复登记。我们将严格依照大家扫码报名的时间顺序

0: 进行审核与发放。活动真实有效，请您立即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我们的活动专员，立即在线报名领取。这台多功能养生壶就是来帮你解放双手、解放时间的，能炖能煮，一台顶两台。用普通壶烧水不保温，过一会儿就凉了。我们这台养生壶12小时保温，24小时预约。您只需要把水放进去，按一下键，然后您想干什么就干什么。水烧好了自动保温，您早上煮的茶到晚上喝还是热的。想喝粥，头天晚上预约好，第二天起床热乎乎的小米粥已经等着您了，不用早起忙活。而且它有防干烧保护功能，水烧干了自动断电，再也不用提心吊胆。底座上的菜单清清楚楚，煲汤、煮粥、煮茶、煮面条、炖甜品、热牛奶，家里常吃的常喝的它都能做，一按就行，简单方便。两升大容量，够老两口喝一整天。这么好用的养生壶，在商场零售价确实不便宜，不是为了赚钱，就是为了打响品牌，就是为了给您送福利。所以我们决定，这台原价好几百元的多功能养生壶，今天在节目里，厂家承担所有成本，壶的成本厂家出，包装的成本厂家出，您只要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费领取。您可能会怀疑，天下哪有这样的好事，扫码免费领是不是有套路？我在这里对着所有观众朋友郑重承诺，没有套路，没有弯弯绕绕，我们不收您一分钱押金，更没有后续的任何消费。我们就是要真真正正、实实在在地把这台能帮您省心省力的养生壶送到您家里去。您现在就拿出手机，对准屏幕正中央的二维码扫一扫，这台多功能养生壶送到家。但是我必须跟您说清楚，这样的免费送活动不可能一直有，厂家的承受能力是有限的。我们本次准备的免费领取名额，现在您只需要动动手指扫个码免费得到它，机会只留给行动最快的人，福利只送给懂得关心自己的人。现在立刻马上扫码免费领。
1: 早上想喝碗热粥，得早起半个小时盯着锅，一不小心就溢出来，灶台擦半天。想炖个银耳羹，得守在旁边不停搅，怕糊底怕粘锅。想煮个养生茶，渣子满杯飘，喝一口还得吐半天。家里锅碗瓢盆一大堆，炖锅、煮锅、烧水壶、茶壶，占地方不说，每次做饭翻箱倒柜找半天。有了这款养生壶，这些烦心事一件都没有了。厂家为了冲口碑，上电视打广告，诚意满满。只要您年满50岁以上，多功能养生壶免费领，只需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限时免费领。
2: 800瓦大功率，烧得快，炖得猛，不用等，烧一壶水3-5分钟就开。早起想喝粥，15分钟左右就煮好，炖煮双全，能炖能煮，炖得软烂，煮得透彻，炖银耳羹，炖出来的胶质浓稠，入口即化，不比砂锅炖得差。煮红豆粥，豆子开花，米粒软糯，老年人牙口不好也能嚼得动。煲骨头汤，汤浓味鲜，营养全在汤里。煮养生茶，花果香气全泡出来，喝一口浑身舒坦。壶身用的是高硼硅玻璃，耐高温，不炸裂，烧水没怪味儿，无重金属析出，给娃冲奶粉都放心。最关键的是透明，水开没开，粥稠不稠，银耳出胶没有，一眼就看清楚，不用掀盖子，还不串味儿。今天炖了排骨汤，洗干净，明天煮花果茶，不会有肉味儿。用完了水一冲就干净，不像有些壶缝隙里藏污纳垢。内置28大炖煮功能，可保温，可预约，不用守着，不用记着，不用怕烧干，烧水、花茶、炖煮、药膳，一壶搞定。关键还是静音炖煮，没什么噪音，圆形大敞口，还送不锈钢茶漏，喝茶无渣，清洁方便，真的很加分。说实话，颜值高、材质好、功能全的品牌养生壶，基本都是500元起步。但这次只需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免费领一台，厂家质保、3C 认证。再次提醒，为避免重复领取，每个人仅限领取一台，尤其是经期女生、体质偏寒、中老年人，厂家做活动，赶紧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免费领取吧。
3: 它不是奢侈品，是每天都要用的日用品。一台养生壶等于炖锅加煮锅加烧水壶加茶壶加药膳宝，5合1。一台养生壶顶半个厨房，可保温，可预约。28大菜单功能，烧水、煮茶、熬粥、炖汤、热奶、煮蛋，轻轻一按就选中，大字显示看得清，老人一看就会。早上喝粥，下午喝茶，晚上喝汤，天天都能用得上，舒舒服服每一天。
0: 最近栏目推出的关爱中老年人健康生活免费送养生壶活动，持续引发广大观众，特别是中

老年朋友的热烈关注与报名。由于活动反响热烈，已经有不少观众朋友参与其中。为了回馈大家的期待，我们决定前100名报名的忠实观众可以免费领取一台多功能养生。

0: 手，解放时间的，能炖能煮，一台顶两台，用普通壶烧水不保温，过一会儿就凉了。我们这台养生壶12小时保温，24小时预约，您只需要把水放进去，按一下键，然后您想干什么就干什么，水烧好了自动保温，您早上煮的茶到晚上喝还是热的，想喝粥头天晚上预约好，第二天起床热乎乎的小米粥已经等着您了，不用早起忙活，而且它有防干烧保护功能，水烧干了自动断电，再也不用提心吊胆，底座上的菜单清清楚楚，煲汤、煮粥、煮茶、煮面条、炖甜品、热牛奶，家里常吃的常喝的它都能做，一按就行，简单方便，两升大容量够老两口喝一整天。
1: 有了这款养生壶，这些烦心事一件都没有了。厂家为了冲口碑，上电视打广告，诚意满满。只要您年满50岁以上，多功能养生壶免费领，只需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限时免费领，
2: 真的不花钱，我就扫了个码就给送来了。不得不说，同样红枣枸杞，用这壶煮的就是比泡的飘香，更好喝。你们也赶紧去领，
3: 不花钱就能领，是谁还没领这个养生壶？它真的太方便好用了。
0: 这么好用的养生壶，在商场零售价确实不便宜，不是为了赚钱，就是为了打响品牌，就是为了给您送福利，所以我们决定这台原价好几百元的多功能养生壶，今天在节目里厂家承担所有成本，壶的成本厂家出，包装的成本厂家出，您只要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费领取。您可能会怀疑，天下哪有这样的好事，扫码免费领是不是有套路？我在这里对着所有观众朋友郑重承诺，没有套路，没有弯弯绕绕，我们不收您一分钱押金，更没有后续的任何消费，我们就是要真真正正实实在在地把这台能帮您省心省力的养生壶送到您家里去。您现在就拿出手机对准屏幕正中央的二维码扫一扫，这台多功能养生壶送到家。但是我必须跟您说清楚，这样的免费送活动不可能一直有，厂家的承受能力是有限的，我们本次准备的免费领取名额现在您只需要动动手指扫个码就能免费得到，它机会只留给行动最快的人，福利只送给懂得关心自己的人。现在扫码免费领。
4: 壶身用的是高硼硅玻璃，耐高温不炸裂，烧水没怪味，无重金属析出，给娃冲奶粉都放心。最关键的是透明，水开没开，粥稠不稠，银耳出胶没有，一眼就看清楚，不用掀盖子，还不串味儿。今天炖了排骨汤，洗干净，明天煮花果茶，不会有肉味儿。用完了水一冲就干净，不像有些壶缝隙里藏污纳垢。内置28大炖煮功能，可保温，可预约，不用守着，不用记着，不用怕烧干，烧水、花茶、炖煮、药膳一壶搞定。关键还是静音炖煮，没什么噪音，圆形大敞口，还送不锈钢茶漏，喝茶无渣，清洁方便，真的很加分。说实话，颜值高、材质好、功能全的品牌养生壶基本都是500元起步，但这次只需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免费领一台，赶紧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免费领取吧。所有中老年人注意了，最后一遍通知，多功能养生壶免费领，这已经是第3轮播报了，多功能养生壶不花钱免费领。
1: 厂家为了冲口碑，上电视打广告，诚意满满。只要您年满50岁以上，多功能养生壶免费领，只需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限时免费领。

0: 高兴吗？你是不是不太喜欢那个丫头？
1: 你喜欢啊？
0: 哼，哎呀，说不上喜欢，但是也不讨厌。
1: 你什么眼光？
0: 什么眼光？你说什么眼光？
1: 二无言，简直就是二无言。
0: 哎呀，你呀太挑剔了。那个小白哪儿不好？
1: 首先他名字就不好。哎，白红梅，不土不洋的。还有，你看他也不经看啊，你仔细看，越看越难看。再说了，人也不怎么样。你看他吃饭那样，哎呦，装腔作势的，不愧是个唱戏。
0: 那孩子吃个饭就不入你的眼了？
1: 你没看见啊？牙不露嘴不张的，一点声儿都没有，就像是。

0: 猫吃东西才那样。哎呀，
1: 我说你这个人毛病怎么那么多呀？啊，你是不是故意的找茬啊？啊，这吃饭的时候吧嗒嘴，你看不惯，说没教养，那不吧嗒嘴了，有教养了，你说人家装腔作势，你还倒也样本让人活啊？
0: 我哪有那么大权利不让人活啊？我不能有自己的意见啊，我还没有发表意见的权利了。
1: 你有，你什么都有。但是你别忘了啊，你是姜卫国的母亲，是这个家的主人啊，你就是不太喜欢他，人家好歹毕竟是咱们的客人呐，要客客气气对人家。我怎么不客气了？哦，他来，我上码头接去，给他做那么一大桌子菜，我够客气的了。
0: 人家来又不是要饭吃的，你给人一做一大桌子菜就算完了。你要对人家热情一点儿，啊，有个长辈那个样子，你别皮笑肉不笑。连我看着头皮发麻，你别说别人了，
1: 够不容易了啊！明明心里不喜欢，我还得脸上还得挤出笑来，不可以了。
0: 哎呀，安姐。
1: 这孩子大了，这早晚要成家立业，这是自然规律嘛。你不要因为自己老了就迁怒于孩子，更不应该迁怒别人的孩子。啊，江德福，你胡说什么你？我什么时候因为我自己老了迁怒于孩子，还迁怒于别人的孩子？我是那样的人吗？我是真不喜欢那孩子。
0: 怎么办？那我还能不喜欢装喜欢，表里不如意啊？嗯，你对自己要求还挺严格，还要求表里如一。你不用表里如一，啊，你就是心里不喜欢，大面上总得过得去啊。不看僧面看佛面，你看在魏国的面子上，对人好点，客气点啊。
1: 哦，那我试试吧。
0: 别光试试，要努力。
2: 行，我努力试试。什么鬼哭狼嚎的呀？
3: 什么呀？什么动静啊？啊！妈，你回来了。
2: 你这是干什么呢？啊？啊，妈，他在练声呢。我没问你。阿姨，我在练功。这儿又不是你们的剧团，练的哪门子的功？
4: 想唱歌就好好唱，跟那啊啊啊咿咿的叫魂似的，多瘆人呢！就姑娘懂什么呀你？
3: 我不懂，你们懂。行，你们懂，你们就记下啊啊啊的叫吧。
5: 姐，你听明白了吗？山雨欲来风满楼啦！
4: 什么山雨欲来风满楼啊？不就是要打起来了吗？
5: 小江。 我想走，我想回去了。就为这事儿，你至于吗？你可能不至于，但是我受不了。从我上了码头，你妈看我那眼神就不对，那种看不起，那种不喜欢，那种很勉强的样子，让我心里真的很不舒服，很受不了。我想忍一忍，可能像你说的，没准过两天就好了。哪想到他会这样。
6: 你看，我哪还待得下去啊？要么这样，我找他谈谈。
7: 妈，我觉得你们刚才有点过分了。
6: 过什么分啊？怎么过分了？人家就是吊吊嗓子练练功，至于吗？在这儿吊嗓子，这是戏园子啊，怕别人不知道他是唱戏。他们这些人啊，就这德行，千方百计。

0: 数字，就怕别人把他们给忘了。
1: 我想跟你谈谈。
0: 谈什么？谈吧。
1: 我想单独跟你谈谈。
0: 哎呀，我们这都不是外人，你就跟这谈呗。好，单独谈就单独谈。

0: 谈吧。想说什么呀？
1: 妈，你为什么那样？
0: 我哪样了？
1: 你怎么样？你不知道吗？
0: 你要用这种态度跟我说话，我可就不跟你谈了。
1: 你为什么那么对待人家？
0: 卫国，我跟你说实话，我真的不喜欢他，我不喜欢你带回来这个白红梅。
1: 她是我的女朋友，你喜不喜欢重要吗？
0: 怎么不重要啊？这直接影响到我对她的态度。以你对你妈的了解，你认为我会对一个不喜欢的人假装喜欢吗？
1: 人家怎么招你了？你干嘛就不喜欢人家呢？
0: 他没怎么招我，我就是不喜欢他。他要仅仅是你带回来的一个客人，那也就罢了。可他是你要结婚的对象，是你以后的妻子，是要进入我们这个家庭的。你说我什么心情？
1: 你什么心情啊？
0: 当然是不好的心情，心情很难过。卫国，请你原谅我。原谅你妈，我不可能假装去喜欢一个人，我也不可能心里烦他，表面上还热情洋溢的，我做不到啊。你说怎么办？你是迁就我呀，还是迁就他？
2: 喂，要哪里？
3: 喂，总机，我是码头，请跟我接江司令家。
2: 好。请听好，
3: 那位江司令家吗？
4: 对，我是江雅宁。
3: 啊，我是码头的小杜。昨天你家来的那个女的，好像是你哥的对象是吧？她一个人上船了，船马上就要开了。
5: 哎呀，船都要开了，你赶不上啊你！这孩子怎么这么犟啊你？
1: 我去招待所。
5: 上什么招待所？你这孩子那么犟啊你！行行行，你放开他，让他走。走了就别再回这个家。哎，
6: 卫国，你要理解你的妈妈啊。你姑父说的对，她可能啊还没有做好当婆婆的思想准备，对这个角色有抵触情绪。
1: 她毛病怎么这么多呀？这当个婆婆还要有思想准备？那她要没准备好，是不是我们就不能谈恋爱了？那她要一辈子没准备好，我们一辈子就不能结婚了？
6: 怎么可能呢？你妈妈有那么笨吗？怎么可能一辈子都没有做好准备呢？
1: 就贪婪这么干嘛？什么都得由着他性子，顺着他心思。爸，
6: 哎，
1: 您这辈子是怎么过来的？

0: 眼镜儿。
1: 我给你念不就得了？
0: 不用你跟我念，我自己看，我亲自看。
1: 这还能这呢？
0: 录取通知书，江雅宁同学经山东省招生委员会批准，你已被录取为我校中文系学生。
1: 哎呀，你呜啦什么？你直接喊万岁不就得了？
2: 爸，你干嘛那么看着我呀？
0: 雅宁啊，爸爸要祝贺你啊，你是咱们江家第一个秀才。爸爸要谢谢你。
2: 谢谢爸。
0: 老婆子，我也要感谢你啊，给咱们生个这么优秀的女儿。
2: 妈，爸高兴，爸高兴。哎。
0: 这怎么这么别扭啊？像剥了皮抽了筋似的。哎，原来没觉得这领章帽徽好看，现在看来啊，那真是画龙点睛之物啊。
3: 爸，您现在说话是越来越有水平了，既精彩又深刻，这要是给部队做个演讲什么的，那还不得掌声雷动啊，是吧？嗯。但可惜您已经退出历史舞台了，空有一副好口才，浪费啊。哎，这是一种人才的浪费，是吧？你想想啊，党好不容易把您从大字不识一个的穷小子培养到现在，容易吗？这好不容易百炼成钢了，唰的一刀又把你们裁掉不用了，太可惜了。
0: 哎，亚飞啊，你这成也萧何，败也萧何，你这张嘴啊能跟你争财，也能让你惹祸。你要是生在
3: 我要是生在50年代，早就被打成右派了。不过爸，我真的挺后悔的，要是早生几年真的变成右派倒好了。您看我姨父人家现在展样啊。
0: 别提他，我懒得听。
3: 又怎么了？你不是对人家一直挺好的吗？又帮人家闺女办入伍手续，又是好烟好酒送着，人家落难的时候你同情人家，现在人家翻身了你又烦人家，什么事儿啊？你找什么呢？
0: 我找什么还用得着你管呢？
3: 你怎么又生气了？我又怎么惹着你了？你现在老动不动就生气，你更年期啊你？
1: 什么呢？
0: 找衣服。
1: 你光着身子呢？
0: 我找便装。
1: 你有便装吗？
0: 怎么没有啊？我年轻时候不是就有吗？在青岛的时候。
1: 年轻时候的便装现在能穿吗？
0: 哎呀，拿出来穿穿试试。
1: 你怎么突然想起穿便装了？
0: 我可不愿意穿那个没有领章帽徽的军装。
1: 人家都能穿，就你特殊，就你不能穿。
0: 我能跟人一样吗？哼，这现在的军装成什么了？连那打鱼的、种地的都要搞身军装穿。那军装都成什么了？成他娘的工作服了。
3: 哦，我明白了。这闹了半天啊，我爸是不想把自己混成普通老百姓，是吧，爸爸？
0: 那滚一边去，别在这烦我。
1: 就是，哎，你怎么又跑回来了？天天没事儿干呢。
3: 我怎么没事儿干了？好心当成了驴肝肺啊！我这不听说我爸今天宣布离休了，怕他老人家心情不好，特地回来陪陪他的嘛。哦，
0: 谢谢你的一番好意，但我用不着。谁说我心情不好了？我心情好着呢。
4: 衣服都脏了，
3: 我怎么了？
1: 哎，这都是我的，别乱翻。
3: 妈，妈，
1: 又跟过来干嘛？
3: 我看看你有什么压箱子的好东西。
1: 哎呦，你要干嘛？别乱翻。

0: 你有没有我能穿的衣服啊？
1: 你去穿你的军装吧。啊，你那会儿的便服都在这儿了。怎么就这么几件啊？
0: 那你记得有多少件啊？就这几件还是结婚以后我给你置办的？结婚以前你知道穿便服吗？有点小了。肯定小了。看你现在这肚子，
2: 爸妈，你看，好看吗？
0: 真有我年轻时候的样子。
1: 嗯，比你年轻的时候差远了。
2: 我妈年轻的时候比我好看，
1: 比你漂亮多了。不用瞪眼睛，要实事求是，是吧？
2: 爸，我妈年轻的时候这么漂亮，怎么会嫁给你啊？
1: 我那时候也不丑啊，我那海军服一穿，那相当精神的。你笑什么？不信呢？
2: 我信，我当然信。但还有没有可能是其他原因呢？
1: 什么原因啊？
2: 就比如说，我妈她家庭成分不太好，被强迫的。
1: 谁告诉你的？是你妈吗？
2: 哎，不是不是，真的不是我妈说的。我妈呀，从来都不说她年轻时候的事儿。你看，要不然这些衣服我怎么可能没穿过呢？是吧？
1: 这还差不多。你妈怎么会跟你们说她年轻时候的事儿啊？她那个时候啊，那灰溜溜的，头都抬不起来。要不是我娶了她，还能有她今天？
0: 你们又在说谁呀？
3: 没说你。
0: 来，把这个穿上。
1: 你怎么把它给拿出来了？我现在还能穿这个吗？你？
2: 我爸还有这衣服呢。
1: 不行，我得要去买几件便装啊。
0: 上哪儿买啊？买一块料子，找人做吧。
1: 我才不让他们做呢。那他们能做成什么好东西来啊？我要出去买，出岛去买。
0: 你要出岛
1: 啊？
0: 上哪儿买啊？
1: 我出岛到青岛，老子要就地重游。
2: 啊，去青岛啊？爸，你带我一起去吧，爸。
0: 哎，稳重点，稳重点，都穿成这样了，还跳什么跳？
1: 怎么了，贝贝？
0: 孩子闹呗。
1: 听着他们在这儿哭，不知道的还以为你们这儿是托儿所呢。
0: 都哭了一早上去了，也不知道哭什么。
4: 这是哪儿不舒服啊？啊，
0: 他们也不发烧，也不拉肚子，就不知道是哪儿不舒服。
4: 成成，
0: 行了行了，好了，
1: 来了。
4: 你玩什么呢？
1: 哎呀，你看看你呀，和地主老财似的，也不说搭把手，这不是你的孙子。
5: 你来了你就挑拨离间。幸亏人奶奶呀不吃你这一套。
0: 谁说我不吃这一套？我吃这管用啊！
1: 你别说这没用的啊！我看你这都是自找的，谁让你给他们看孩子啊？那看一个不行，还看俩？哎呀，那把你弄的，活该，累死活该！
0: 哎呀，这不是没法子吗？人家爸爸妈妈这都上班了，这孩子没人带呀。
1: 那没人带就让你带呀？你不会找个保姆啊？
5: 哎呦，你行了行了啊！
1: 说去，要我我就不看，你看他们怎么着？
5: 你还有完没完了啊？你少管我们家的事儿，你干什么来了？管闲事来了？
0: 你看，这就管闲事的下场。我们不是来管闲事的，我们是来通知你们，我们啊要回青岛去看看啊。你们有没有什么要办的事儿啊？
6: 你们俩要回青岛，你俩都去啊？啊，
1: 当然都去了，秤砣能离得开秤杆吗？哼。
5: 你忘了某位同志一个人跑到青岛不回来的时候了？哎
1: 呀，去你的，哪壶不开提哪壶。哎，你把你的衣服量量尺寸啊，到青岛我给你带身衣服回来。
5: 不用，用不着，我这军装都穿不过来呢，一辈子都穿不完。
0: 看， 马屁拍马腿上了吧？
6: 好了，
0: 不要更好，我们还省钱了呢。德华，我们走了，别忘了给我们家菜地浇水啊。哎，
5: 牛羊，你们还回来呀？
0: 我们当然回来了，青岛又不是我们家。
6: 来，你给凉凉，给凉凉。
0: 干什么？
6: 你不是要尺寸吗？
0: 你们不是不稀得要吗？
6: 谁说不要了？不要白不要。哼。
1: 我离开青岛的时候啊，坐在火车上心里直犯愁。
2: 愁什么呀？
1: 我愁你妈要是不跟我上海岛，我该怎么办、
2: 啊、哎，我妈要真不跟你上海岛，你怎么办？
1: 我还能怎么办？你就不就得像那个两地分局的干部一样，年年跟孙子似的回家探亲呗，回家探望老婆大人呗。
0: 我当初就不应该离开青岛，就该让你像孙子一样探望。
1: 那也不一定，没准啊我就跟你离了，我再找一个给我送电报的。
2: 哎，为什么是送电报的呀？
0: 你妈看上送电报的了。
2: 哦，我知道，哎，就是保密室那个女的，是不是？爸，你还跟她好过啊？
1: 我倒是想跟她好了，你妈不干呢。刚给我送了两天电报，就让你妈给赶跑了。
0: 你还有脸说？她呀，为了想让我吃醋，弄个女的来送假电报。
2: 这么好玩的事儿，我怎么都不知道啊？
1: 哪能都让你知道啊？是不是老婆子？
0: 谁是你老婆子？
1: 你呀、啊，你是我老婆。
2: 哎呦，你们俩能不能不当着我的面打情骂俏啊？恶心死了！
0: 哎，你这丫头，嘴上没个把门的。
1: 她呀，如果……
2: 哎、行，我知道你要说什么，别说了。爸，我问你啊，除了我妈之外，你还有没有喜欢过别人？
1: 你有什么资格盯着我看啊？嗯，
0: 我怎么没资格看你啊？我怎么了？我做过什么对不起你的事儿了？
1: 你没有，你没有做过对不起我的事儿。
2: 妈，你别打岔行不行啊？让爸说，让爸坦白。
1: 我坦白什么？我还用坦白？你爸爸这一辈子，哎，除了你妈以外，就没有看上过别的女人。这一点我敢打保票，用党性来担保，啊，不像有的人，嗯，没有党管着，整天胡思乱想、异想天开的。
0: 也别说大话，你有那么纯洁吗？还没看上过别的女人，那你第一个老婆是谁啊？不是女人
1: 了？那个不算，那是封建婚姻，父母包办的，那不能算。
0: 怎么不算啊？儿子都生了。不算，那你说怎么才算啊？
2: 妈，你能不能不瞎搅和？哪哪都有你的份儿，我跟爸谈正经事儿呢。哎，爸，说哪儿了？你看我都忘了。
1: 说我看没看上过别的女人的事儿？
2: 哎，对，我就问你啊，除了我妈，其他女人有没有看上过？
1: 我跟你说过多少遍了，啊，出门在外我有党管着。在家里头有你妈管着，你说我还能看上别的人吗？我还有机会胡来吗？有胆子胡搞吗？不光是我，你说岛上那些叔叔伯伯们，有几个在生活作风上有错误啊？这堂堂的一个守备区，有几个？你说。
2: 那我姑父呢？一会儿跟这个谈恋爱，一会儿跟那个谈，好不容易要结婚了吧，又不跟人好了，口碑不怎么样。嗯。
1: 他口碑不怎么样，不等于他的作风不好啊。他那是没办法，他想找一个有文化的老婆，哎，运气不好。
0: 就你运气好？嗯，
1: 我当然运气好了。娶你这么一个能文能武的老婆，嗯，又那么漂亮，还是个青岛人。
2: 哎呀，又来了又来了，恶心死了，肉麻死我了。
3: 这样，我先说两句。今天呢，我们一家人都很高兴，比过节过年还高兴。小妹一家回来了。
7: 哎，哪是一家人都没来全。
3: 哎，你别插话，他们三个是代表，代表他们一家回来了。

0: 我很高兴，也很激动，啊，这我激动的都不知道说什么。那我就什么都不说了，先敬一杯酒，欢迎你们回来。
1: 欢迎，谢谢，谢谢嫂子，
0: 欢迎，欢迎。
2: 嗯，
3: 我们就随意了，
0: 随意，哎，随意，随意，来，随意。
3: 这样，我呢，我来敬一杯。啊，我呀，他姑父还有小妹，真的，我特别高兴你们能回来哈。我先敬小妹夫一杯。你知道吗，他小姑父，我这昨天晚上哈，这老醒老醒的，
0: 一晚上翻了覆睡不着。
3: 你呀。 是我们安家的贵人，
0: 是
3: 大贵人呐。我们安家要是没有你啊，就完了，还不知道怎么样。哎，大贵人呐，咱别的不说，就说咱这下一代啊，都沾了你的光啊，当兵的当兵，提干的提干，上大学的上大学，这不都有了好归属吗？全靠你了。
0: 哎，这都是孩子啊自己努力的结果。
3: 来。
0: 潘小姑父，我呢代表在外地的孩子们敬你一杯。
3: 啊，潘小姑父，啊，
0: 随意，来，哟，哎呦，嫂子，哎呀，哎呀，哎呀，好好好，随意，说你们慢点喝，少喝点，晚上还一对呢。你看。
3: 大姑父，你说你不喝就不喝呗，还让人家别人不喝。
0: 我这不是怕他们喝多了，晚上不能去吃饭了。哎呀，这晚上不能去吃了，那就明天去吃，这还不好办。
4: 他们明天又不走。
0: 哎，
4: 接风的宴会哪能安排到明天？真是的。
0: 哎，
5: 我喜欢这边条，我给你做，这不行啊，咱们不是商量好了吗？你家中午，我家晚上，这我们都准备好了，饭店都订好了。
0: 别争了，
5: 我们啊一家一家轮流吃，直到把你们吃烦为止。
0: 放心吧，吃不烦我们，我们啊就担心你们吃不了几顿，这要走。
6: 这回呀，可得多住些日子啊。
0: 行吗，他小姑父？
5: 行吧。啊，行啊，这次啊。
7: 我们就在沙家浜扎下了啊！好，来来来，蹦极。好消息，好消息，免费发放的特大好消息，多功能养生壶，不花钱，免费来体验。只要您是50岁以上的中老年人，现在扫描屏幕二维码即可免费领取煮茶、熬粥、炖汤、煲药膳，一键搞定。 智能定时、自动保温、操作简单，老人一用就会，名额有限，先到先得。现在就扫码，免费养生壶领回家。
8: 最近栏目推出的“关爱中老年人健康生活”免费送养生壶活动，持续引发广大观众，特别是中老年朋友的热烈关注与报名。由于活动反响热烈，已经有不少观众朋友参与其中。为了回馈大家的期待，我们决定。 前100名报名的忠实观众，可以免费领取一台多功能养生壶。现在您只需打开手机，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即可报名免费领取。特别提醒：本次活动仅限50岁以上的观众参与，每人限领一台，严禁重复登记。我们将严格依照大家扫码报名的时间顺序进行审核与发放。活动真实有效，请您立即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我们的活动专员，立即在线报名领取。 这台多功能养生壶就是来帮你解放双手、解放时间的，能炖能煮，一台顶两台，用普通壶烧水不保温，过一会儿就凉了。我们这台养生壶12小时保温，24小时预约，您只需要把水放进去，按一下键，然后您想干什么就干什么。水烧好了自动保温，您早上煮的茶，到晚上喝还是热的，想喝粥，头天晚上预约好，第二天起床热乎乎的小米粥已经等着您了，不用早起忙活，而且它有 防干烧保护功能，水烧干了自动断电，再也不用提心吊胆。底座上的菜单清清楚楚，煲汤、煮粥、煮茶、煮面条、炖甜品、热牛奶，家里常。 常吃的、常喝的，他都能做，一按就行，简单方便，两升大容量，够老两口喝一整天。这么好用的养生壶，在商场零售价确实不便宜，不是为了赚钱，就是为了打响品牌，就是为了给您送福利。所以，我们决定这台原价好几百元的多功能养生壶，今天在节目里，厂家承担所有成本，壶的成本厂家出，包装的成本厂家出，您只要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被领取。您可能会怀疑，天下哪有这样的好事，扫码免费领是不是有套路？我在这里对着所有观众朋友郑重承诺，没有套路，没有弯弯绕绕，我们不收您一分钱押金，更没有后续的任何消费，我们就是要真真正正实实在在地把这台能帮您省心省力的养生壶送到您家里去。您现在就拿出手机对准屏幕正中央的二维码扫一扫，这台多功能养生壶送到家。但是我必须跟您说清楚，这样的免费送活动不可能一直有，厂家的承受能力是有限的。我们本次准备的免费领取名额，现在您只需要动动手指扫个码免费得到它，机会只留给行动最快的人，福利只送给懂得关心自己的人。现在立刻马上扫码免费领。
7: 早上想喝碗热粥，得早起半个小时盯着锅，一不小心就溢出来，灶台擦半天。想炖个银耳羹，得守在旁边不停搅，怕糊底怕粘锅。想煮个养生茶，渣子满杯飘，喝一口还得吐半天。家里锅碗瓢盆一大堆，炖锅、煮锅、烧水壶、茶壶，占地方不说，每次做饭翻箱倒柜找半天。有了这款养生壶，这些烦心事儿一件都没有了。厂家为了冲口碑，上电视打广告，诚意满满。只要您年满50岁以上，多功能养生壶免费领，只需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限时免费领。
0: 800瓦大功率，烧得快，炖得猛，不用等，烧一壶水3-5分钟就开。早起想喝粥，15分钟左右就煮好，炖煮双全，能炖能煮，炖得软烂，煮得透彻。炖银耳羹，炖出来的胶质浓稠，入口即化，不比砂锅炖的差。煮红豆粥，豆子开花，米粒软糯，老年人牙口不好也能嚼得动。煲骨头汤，汤浓味鲜，营养全在汤里。煮养生茶，花果香气全泡出来，喝一口浑身舒坦。壶身用的是高硼硅玻璃，耐高温，不炸裂，烧水没怪味儿，无重金属析出，给娃冲奶粉都放心。最关键的是透明，水开没开，粥稠不稠，银耳出胶没有，一眼就看清楚，不用掀盖子，还不串味儿。今天炖了排骨汤，洗干净，明天煮花果茶，不会有肉味儿。用完了水一冲就干净，不像有些壶缝隙里藏污纳垢。内置28大炖煮功能，可保温，可预约，不用守着，不用记着，不用怕烧干，烧水、花茶、炖煮、药膳，一壶搞定。关键还是静音炖煮，没什么噪音，圆形大敞口，还送不锈钢茶漏，喝茶无渣，清洁方便，真的很加分。说实话，颜值高、材质好、功能全的品牌养生壶基本都是500元起步，但这次只需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免费领一台，厂家质保、3C 认证。再次提醒，为避免重复领取，每个人仅限领取一台，尤其是经期女生、体质偏寒、中老年人，厂家做活动赶紧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免费领取吧。
1: 它不是奢侈品，是每天都要用的日用品。一台养生壶等于炖锅加煮锅加烧水壶加茶壶加药膳宝，5合1。一台养生壶顶半个厨房，可保温，可预约。28大菜单功能，烧水、煮茶、熬粥、炖汤、热奶、煮蛋，轻轻一按就选中，大字显示看得清，老人一看就会。早上喝粥，下午喝茶，晚上喝汤，天天都能用得上，舒舒服服每一天。
8: 最近栏目推出的关爱中老年人健康生活免费送养生壶活动持续引发广大观众，特别是中老年朋友的热烈关注与报名。由于活动反响热烈，已经有不少观众朋友参与其中。为了回馈大家的期待，我们决定前100名报名的忠实观众可以免费领取一台多功能养生壶。现在您只需打开手机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即可报名免费领取。特别提醒，本次活动仅限50岁以上的观众参与，每人限领一台，严禁重复登记。我们将严格依照大家扫码报名的时间顺序进行审核与发放，活动真实有效，请您立即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我们的活动专员，立即在线报名领取。这台多功能养生壶就是来帮你解放双手解放时间的，能炖能煮，一台顶2台，用普通壶烧 水不保温，过一会儿就凉了。我们这台养生壶12小时保温，24小时预约，您只需要把水放进去，按一下键，然后您想干什么就干什么。水烧好了自动保温，您早上煮的茶到晚上喝还是热的，想喝粥

0: 头天晚上预约好，第二天起床，热乎乎的小米粥已经等着您了，不用早起忙活，而且它有防干烧保护功能，水烧干了自动断电，再也不用提心吊胆。底座上的菜单清清楚楚，煲汤、煮粥、煮茶、煮面条、炖甜品、热牛奶，家里常吃的、常喝的，它都能做，一按就行，简单方便，两升大容量，够老两口喝一整天。
1: 有了这款养生壶，这些烦心事一件都没有了。厂家为了冲口碑，上电视打广告，诚意满满。只要您年满50岁以上，多功能养生壶免费领，只需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限时免费领。
2: 真的不花钱，我就扫了个码就给送来了。不得不说，同样红枣枸杞，用这壶煮的就是比泡的飘香，更好喝。你们也赶紧去领，
3: 不花钱就能领。是谁还没领这个养生壶？它真的太方便。好用了，
0: 这么好用的养生壶在商场零售价确实不便宜，不是为了赚钱，就是为了打响品牌，就是为了给您送福利。所以我们决定这台原价好几百元的多功能养生壶，今天在节目里厂家承担所有成本，壶的成本厂家出，包装的成本厂家出，您只要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被领取。您可能会怀疑，天下哪有这样的好事，扫码免费领是不是有套路？我在这里对着所有观众朋友郑重承诺，没有套路，没有弯弯绕绕，我们不收您一分钱押金，更没有后续的任何消费，我们就是要真真正正实实在在地把这台能帮您省心省力的养生壶送到您家里去。您现在就拿出手机对准屏幕正中央的二维码扫一扫，这台多功能养生壶送到家。但是我必须跟您说清楚，这样的免费送活动不可能一直有，厂家的承受能力是有限的。我们本次准备的免费领取名额，现在您只需要动动手指扫个码就能免费得到，它机会只留给行动最快的人，福利只送给懂得关心自己的人。现在立刻马上扫码免费领。
4: 所有中老年人注意了，最后一遍通知，多功能养生壶免费领，这已经是第三轮播报了。多功能养生壶不花钱免费领，
1: 厂家为了冲口碑上电视打广告，诚意满满。只要您年满50岁以上，多功能养生壶免费领，只需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限时免费领。
5: 好消息，好消息，免费发放的特大好消息，多功能养生壶不花钱免费来体验，只要您是50岁以上的中老年人，现在扫描屏幕二维码即可免费领取，煮茶、熬粥、炖汤、煲药膳一键搞定，智能定时，自动保温，操作简单，老人一用就会。名额有限，先到先得，现在就扫码免费养生壶领回家。
0: 最近栏目推出的关爱中老年人健康生活免费送养生壶活动持续引发广大观众，特别是中老年朋友的热烈关注与报名。由于活动反响热烈，已经有不少观众朋友参与其中。为了回馈大家的期待，我们决定前100名报名的忠实观众可以免费领取一台多功能养生壶。现在您只需打开手机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即可报名免费领取。特别提醒，本次活动仅限50岁以上的观众参与，每人限领一台，严禁重复登记。我们将严格依照大家扫码报名的时间顺序进行审核与发放，活动真实有效，请您立即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我们的活动专员，立即在线报名领取。这台多功能养生壶就是来帮你解放双手解放时间的，能炖能煮，一台顶两台，用普通壶烧水不保温，过一会儿就凉了。我们这台养生壶12小时保温，24小时预约，您只需要把水放进去按一下键，然后您想干什么就干什么，水烧好了自动保温，您早上煮的茶到晚上喝还是热的，想喝粥头天晚上预约好，第二天起床热乎乎的小米粥已经等着您了，不用早起忙活，而且它有防干烧保护功能，水烧干了自动断电，再也不用提心吊胆。底座上的菜单清清楚楚，煲汤、煮粥、煮茶、煮面条、炖甜品、热牛奶，家里常吃的、常喝的，它都能做，一按就行，简单方便，两升大容量，够老两口喝一整天。这么好用的养生壶在商场零售价确实不便宜，不是为了赚钱，就是为了打响品牌，就是为了给您送福利。所以我们决定这台原价好几百元的多功能养 生壶。今天在节目里，厂家承担所有成本，壶的成本厂家出，包装的成本厂家出。您只要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被领取。您可能会怀疑，天下哪有这样的好事，扫码免费领是不是有套路？我在这里对着所有观众朋友郑重承诺，

0: 没有套路，没有弯弯绕绕，我们不收您一分钱押金，更没有后续的任何消费，我们就是要真真正正、实实在在地把这台能帮您省心省力的养生壶送到您家里去。您现在就拿出手机，对准屏幕正中央的二维码扫一扫，这台多功能养生壶送到家。但是我必须跟您说清楚，这样的免费送活动不可能一直有，厂家的承受能力是有限的。我们本次准备的免费领取名额，现在您只需要动动手指扫个码，免费得到它，机会只留给行动最快的人，福利只送给懂得关心自己的人。现在立刻马上扫码免费领。
1: 早上想喝碗热粥，得早起半个小时盯着锅，一不小心就溢出来，灶台擦半天。想炖个银耳羹，得守在旁边不停搅，怕糊底怕粘锅。想煮个养生茶，渣子满杯飘，喝一口还得吐半天。家里锅碗瓢盆一大堆，炖锅、煮锅、烧水壶、茶壶，占地方不说，每次做饭翻箱倒柜找半天。有了这款养生壶，这些烦心事一件都没有了。厂家为了冲口碑，上电视打广告，诚意满满。只要您年满50岁以上，多功能养生壶免费领，只需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限时免费领。
2: 800瓦大功率，烧得快，炖得猛，不用等，烧一壶水3-5分钟就开。早起想喝粥，15分钟左右就煮好，炖煮双全，能炖能煮，炖得软烂，煮得透彻，炖银耳羹，炖出来的胶质浓稠，入口即化，不比砂锅炖的差。煮红豆粥，豆子开花，米粒软糯，老年人牙口不好也能嚼得动。煲骨头汤，汤浓味鲜，营养全在汤里。煮养生茶，花果香气全泡出来，喝一口浑身舒坦。壶身用的是高硼硅玻璃，耐高温，不炸裂，烧水没怪味，无重金属析出，给娃冲奶粉都放心。最关键的是透明，水开没开，粥稠不稠，银耳出胶没有，一眼就看清楚，不用掀盖子，还不串味儿。今天炖了排骨汤，洗干净，明天煮花果茶，不会有肉味儿。用完了水一冲就干净，不像有些壶缝隙里藏污纳垢。内置28大炖煮功能，可保温，可预约，不用守着，不用记着，不用怕烧干，烧水、花茶、炖煮、药膳，一壶搞定。关键还是静音炖煮，没什么噪音，圆形大敞口，还送不锈钢茶漏，喝茶无渣，清洁方便，真的很加分。说实话，颜值高、材质好、功能全的品牌养生壶基本都是500元起步，但这次只需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免费领一台，厂家质保、3C 认证。再次提醒，为避免重复领取，每个人仅限领取一台，尤其是经期女生、体质偏寒、中老年人，厂家做活动赶紧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免费领取吧。
3: 它不是奢侈品，是每天都要用的日用品。一台养生壶等于炖锅加煮锅加烧水壶加茶壶加药膳宝，5合1。一台养生壶顶半个厨房，可保温，可预约。28大菜单功能，烧水、煮茶、熬粥、炖汤、热奶、煮蛋，轻轻一按就选中，大字显示看得清，老人一看就会。早上喝粥，下午喝茶，晚上喝汤，天天都能用得上，舒舒服服每一天。
0: 最近栏目推出的关爱中老年人健康生活免费送养生壶活动持续引发广大观众，特别是中老年朋友的热烈关注与报名。由于活动反响热烈，已经有不少观众朋友参与其中。为了回馈大家的期待，我们决定前100名报名的忠实观众可以免费领取一台多功能养生壶。现在您只需打开手机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即可报名免费领取。特别提醒，本次活动仅限50岁以上的观众参与，每人限领一台，严禁重复登记。我们将严格依照大家扫码报名的时间顺序进行审核与发放，活动真实有效，请您立即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我们的活动专员，立即在线报名领取。这台多功能养生壶就是来帮你解放双手、解放时间的，能炖能煮，一台顶两台，用普通壶烧水不保温，过一会儿就凉了。我们这台养生壶12小时保温，24小时预约，您只需要把水放进去，按一下键，然后您想干什么就干什么，水烧好了自动保温，您早上煮的茶到晚上喝还是热的，想喝粥头天晚上预约好，第二天起床热乎乎的小米粥已经等着您了，不用早起忙活。而且它有防干烧保护功能，水烧干了自动断电，再也不用提心吊胆。底座上的菜单清清楚楚，煲汤、煮粥、煮茶、煮面条， 炖甜品、热牛奶，家里常吃的、常喝的，它都能做，一按就行，简单方便，两升大容量，够老两口喝一整天。
1: 有了这款养生壶，这些烦心事一件都没有了。厂家为了冲口碑，上电视打广告，诚意满满。只要您年满50岁以上，多功能养生壶免费领，只需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限时免费领，
4: 真的不花钱，我就扫了个码就给送来了。不得不说，同样红枣枸杞，用这壶煮的就是比泡的飘香，更好喝。你们也赶紧去领，
5: 不花钱就能领，是谁还没领这个养生壶？它真的太方便好用了。
0: 这么好用的养生壶，在商场零售价确实不便宜，不是为了赚钱，就是为了打响品牌，就是为了给您送福利。所以我们决定，这台原价好几百元的多功能养生壶，今天在节目里，厂家承担所有成本，壶的成本厂家出，包装的成本厂家出，您只要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被领取。您可能会怀疑，天下哪有这样的好事，扫码免费领是不是有套路？我在这里对着所有观众朋友郑重承诺，没有套路，没有弯弯绕绕，我们不收您一分钱押金，更没有后续的任何消费，我们就是要真真正正、实实在在地把这台能帮您省心省力的养生壶送到您家里去。您现在就拿出手机，对准屏幕正中央的二维码扫一扫，这台多功能养生壶送到家。但是我必须跟您说清楚，这样的免费送活动不可能一直有，厂家的承受能力是有限的。我们本次准备的免费领取名额，现在您只需要动动手指扫个码就能免费得到它，机会只留给行动最快的人，福利只送给懂得关心自己的人。现在扫码免费领
2: 壶。身用的是高硼硅玻璃，耐高温，不炸裂，烧水没怪味，无重金属析出，给娃冲奶粉都放心。最关键的是透明，水开没开，粥稠不稠，银耳出胶没有，一眼就看清楚，不用掀盖子，还不串味儿。今天炖了排骨汤，洗干净，明天煮花果茶，不会有肉味儿。用完了水一冲就干净，不像有些壶缝隙里藏污纳垢。内置28大炖煮功能，可保温，可预约，不用守着，不用记着，不用怕烧干，烧水、花茶、炖煮、药膳，一壶搞定。关键还是静音炖煮，没什么噪音，圆形大敞口，还送不锈钢茶漏，喝茶无渣，清洁方便，真的很加分。说实话，颜值高、材质好、功能全的品牌养生壶基本都是500元起步，但这次只需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免费领一台，赶紧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免费领取吧。所有中老年人注意了，最后一遍通知，多功能养生壶免费领，这已经是第三轮播报了。多功能养生壶不花钱免费领，
1: 厂家为了冲口碑上电视打广告，诚意满满。只要您年满50岁以上，多功能养生壶免费领，只需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限时免费领。
6: 哎，先生您请。
7: 哎，老将啊，你看看，你还记得这个地方吗？
8: 啊，怎么不记得啊？这打死我都记得这个地方，这不就是你们想看我出洋相的那地方吗？
7: 啊，司令啊，请坐。
8: 哎，还是大舅哥先请吧。哎，大舅哥，
7: 你是客人，你先请。
8: 对对对，你是客人。行，那我就不客气了啊，我从哪儿跌倒的从哪儿爬起来。哎，
7: 是，
8: 哥，
7: 来，都坐，都坐，
9: 坐坐坐。哎，
10: 你干什么？还没开始呢。待会儿你再要筷子。
8: 我要什么筷子？我今天就用刀叉。
7: 对。哎，服务员，上菜。
11: 请慢用。
12: 怎么一人一份啊？
10: 是啊，你想跟我合吃一份啊？
12: 不是，我就是有点紧张。
10: 哟，还能有什么地方让你紧张？不简单啊。
12: 哎。看在咱俩这么多年感情份上，你帮帮我呗。
10: 那你可得虚心点，老老实实跟着我学，我怎么吃你就怎么吃。
12: 一定。
13: 哎，你们两个嘀咕什么呢？
10: 他没吃过西餐。
13: 多吃。
7: 诸位，肃静啊。大林，我这个时候说肃静没错吧？
12: 姨父叫姨妈什么？
10: 叫她达林。
13: 说吧。
12: 什么意思啊？
10: 就是亲爱的。
7: 你们不要交头接耳的嘛。
13: 说说说，你说。
7: 来，
6: 这第一杯酒啊，咱把它干了吧。
14: 哎，他大姑父啊，这话得说清楚啊，你这第一杯酒是为什么干呢？
15: 就是
6: 是为了安家的贵人呢，行了吧？啊，为了安家的贵人。
8: 好，
6: 来，
14: 好，
6: 来来来
8: 来来。哎，老姜，嗯，你现在吃东西也不吧唧嘴了？早不吧唧了，让他训练的早都不吧唧了。
16: 但是我们家安晨啊，这些年可是一直在吧唧。
14: 都怨你给带坏了。
8: 都怪我，都怪我。
6: 老姜啊，嗯，真没看出来啊。
8: 没看出来什么？
6: 你这刀叉用的是越来越熟练了，嗯，
8: 哪儿能都让你给看出来呀？那还了得？
12: 哎，爸，你什么时候学会吃西餐的？
8: 我呀，是怕你姨父笑话我，来之前偷偷练。嗯，
12: 真的假的？
17: 爸，每年去军区开会，都有人请他吃西餐。
12: 真的呀？
8: 那还有假？他们每回问我说你吃什么呀，我就说吃西餐。弄得他每次都请我吃西餐，还说我是，狗长鸡叫闹洋事儿。
17: 哎，这房子可真小。
8: 行了，人家把自己的卧室让你住，你就知足吧。
17: 哪儿也比不上自己家好，还是自己家住得痛快。
8: 这不是青岛吗？这不是城市吗？
17: 你少阴阳怪气的。

0: 老翁，你快点，老翁，快点！啊！
1: 哎呀，你来了，早上好，早安。
2: 你就别跟我张计较了，没事。
3: 你准备的这些啊，这江大人又该说我狗长计较，挠痒事儿了，啊？刚才他又这么说你了？啊，那，哎，对了，这个就对了。哎呀，我现在是越来越喜欢这个老姜了。说真的，他比你哥哥强多了。嗯，
4: 那是，我哥也没帮过你什么忙。那老姜可不一样。
3: 要是没有老姜啊，你那两个宝贝女儿能上大学，能当军官吗？
4: 哎，我可不是这个意思啊，我可不像你嫂子那样，哎，她小姑父长，她小姑父短，啊，俗，真俗，简直是俗不可耐。
3: 是俗，那也是真心实意的。
4: 我就不是真心实意啊，昨天晚上吃了我一个月的工资，我说什么了？
3: 你这还不叫说什么呀？哎。
4: 我可不是心疼啊，我这是表决心。我准备他们临走之前，再请他们吃一次西餐，咱换个地方，这次吃更贵的。这次吃他两个月的工资。行，吃什么吃多少，你说了算。啊，我不管，你说了算。
2: 哎呀。
5: 看看你姐姐做的早饭，你再看看你，
6: 真是不比不知道，一比吓一跳。就是，
7: 你吓什么一跳？
5: 原来人家老欧就过着这样的生活。
2: 哎，你们今天怎么安排的啊？
5: 你们上你们的呗，不用管我们，我们一家三口出去随便转转。
6: 那怎么行呢？我假都请好了，我陪你们。
7: 哎，不用不用，你们不用陪，我们自己逛更自在。
2: 嗯，
6: 我假都请了。
2: 哎。

0: 哎呀，算了算了，恭敬不如从命。今天你们自由活动啊。
1: 嗯嗯嗯，
2: 好，
3: 你坐会儿，坐会儿，
2: 多吃点。
3: 爸，你是从这个学校毕业的，真没想到。

0: 对不起，这是规定，没有证件一律不许入内。
1: 这是什么狗屁规定啊？
0: 这是学校规定的，同志有事儿请到警卫室交涉。
2: 哎，算了吧，别进去，在外边看看行吗？
1: 不行，老子今天非要进去不可。哪儿？
0: 行，站住，请在线外等候。
3: 哎妈，我怕什么时候受过这种气、啊、
2: 以后这种气多了。
4: 没事，我爸受得了，你这么多年教育他，这么多年受你的气他都扛得住，这点算什么呀？
2: 这死丫头越发口无遮拦，你没什么变化、啊、哎
5: 啊, 啊行了啊，
6: 放心啊，
5: 谢谢 啊, 啊，
4: 我爸挺厉害的呀。
6: 老师啊，嗯，那您说先去哪看看？
1: 你先送我们去从小找家吧。
6: 好，那这边走。
4: 谁家？
6: 我跟您说啊，
2: 我跟你爸的介绍人，
6: 那个变化特别大。哎呦，
4: 哎爸，你快点儿！哎，
7: 杨大姐，杨书记，你是？我是安杰，安杰，这是江德福。哎呦天哪！哎呦天哪，是你们呀！你要不说我还真认不出来了。
1: 现在认出来了？
7: 哦，认出来了，认出来了。哎呀，你变化大，这小安子呀他没啥变化，跟年轻时候啊还是一个模样啊。屋里坐，哎，屋里坐，来来来，哎，快点快点。
4: 哎呀，人家那是客气话，可别当真。哎呦，可把你美的！
7: 哎、这声音弄这么大、啊！
8: 你干什么？听不见了。
7: 你看谁来了？
1: 校长。啊、
7: 校长。老糊涂了，听不见了。
1: 这不是挺好的吗？
8: 你是谁呀、啊？
1: 校长，我是二区队的蒋德福。
8: 不剃头。
7: 老小孩不喜欢剃头。来，哎，坐坐坐坐，来坐吧坐吧。哎，来，喝水。哎，大姐，
2: 别忙别忙，
7: 千万别忙，
2: 不喝。
7: 哎呦，等会儿来的，
9: 我们昨天刚到，今天就来看您了。
7: 谢谢你们还没忘了我呀。
9: 杨书记，您看您这是说到哪儿去了？
1: 就是啊，当初啊要是没有你们的介绍，我们俩这谁认识谁呀。
7: 那我这个媒人还做对了啊？
1: 当然对了，我们呀一辈子感激你和校长。
8: 你是谁啊？
1: 校长，我是江德福。江德福，
7: 别理他，他记不住，他会没完没了的问你。看电视，看电视。
8: 你是谁呀、啊？
1: 我是蒋德福，蒋德福。
8: 不剃头。
7: 小安呐，你今年多大了？
9: 大姐，我今年都快50了，您还管我叫小安？哎呦，
7: 你就是80了，那在我眼里那还是小安呐。
9: 是是是，我在您这儿永远都是小安。
7: 可不是嘛，你还敢在我面前称老安？
9: 哟，那可不敢不敢，那我可不敢。
7: 小安呐，你还那么怕我？
9: 可不嘛，我还真有点怕您。
7: 哎呦，你那时候到底怕我什么呀？啊，
9: 我怕您对我实行无产阶级专政啊。哎
8: 呀，你是谁呀、啊、
7: 不是来给你剃头的。
8: 不剃头。电视声大点儿，听见没有啊？
10: 全变了，你看这变化多大呀！
11: 你看这操场，

0: 哎，我记得那年啊，有一天下午我在那打篮球，那丛校长啊把我叫到一边，问我说：“有一个叫安杰的女人，人长得很好，但是成分不好，你敢不敢要？”
1: 你怎么说的？
0: 我当时二话没说，我就说了一个字儿，敢。那有什么不敢的？
1: 这是一个字儿吗？这是很多字儿。妈，当时是这样吗？
2: 听你爸吹牛。
0: 我吹什么牛啊？你知道吗？我当初为了娶你妈呀，我差点被一路到底打回老家。你问你妈有没有这回事？
1: 你是谁呀？
0: 我是二曲队的江德富。
1: 我爸现在是老夫聊发少年狂啊。
2: 你爸是更年期了。
0: 还扯淡，那是女人得的病，我们男人怎么能得那个呢？
1: 哎呦爸，男人也会得更年期，就是比女人少一点，但一旦得了更年期，那可比女人厉害。您看您现在，您现在不就是更年期吗？就是神经病。你是谁呀？啊，妈妈妈，你看呢？
2: 你干嘛？
3: 老欧好像就穿这么一个，
2: 这叫睡衣。
3: 我还不知道这叫睡衣
2: 啊。那你要干嘛？
3: 我想穿。
2: 你不是不穿这个睡觉，你不是嫌麻烦
3: 吗？那是过去，我现在又想穿了。
2: 亚飞啊，拿钱给你爸买。
1: 爸，你这是狗长犄角。
3: 我知道，闹洋事儿嘛。哎，要这个。
1: 他是谁呀？还是
2: 啊？是啊，是。
1: 爸，我求你了，别逛了，行吗？
3: 不逛哪行啊？还没给你姑父买衣服呢，这尺寸都要了，不买行吗？
1: 那刚才为什么不跟您那一块买了呢？
3: 我们俩能买一样的吗？我们俩又不是双胞胎。
1: 你什么时候变成这样了？毛病这么多。
3: 我这毛病还算多呀，跟你衣服比我这好多了。
1: 你干嘛总是要跟他比啊？干嘛总是要跟那个右派比啊？
3: 你不是说他活得潇洒吗？啊，别具一格。我怎么就不能活得潇洒一点，别具一格点啊？
1: 爸，爸，我求你了啊，咱不逛了行不行啊？我求你了，累死我了。
3: 你这还是当兵的呢，动不动就叫苦连天。你看看你妈。
1: 妈，你不累啊？
2: 我怎么不累啊？我累得连说话的劲儿都没了。
1: 看，我妈不说话是因为累的。咱们真的别逛了，我也饿了，行不行？
2: 我早饿了。
1: 看，
3: 行，吃吧。
1: 爸，你请客。你请客，我要去青岛最好的馆子吃。
3: 啊，我请就我请，走。
1: 总算不逛了。
3: 高，
1: 我第一次在这么高的地方吃饭。
3: 我也是。
2: 你不是？你不是在飞机上吃过饭？
3: 那也算吗？
2: 当然算了，不是在最高的地方吃饭吗？
1: 妈，那是我爸的光荣，不是您的光荣，不用这么记忆犹新的。
2: 你爸的光荣就是我的光荣，你懂什么？
1: 是是是，我什么都不懂，我不懂得多了。咱们可以开始吃了吗？
2: 当然能吃了。
1: 不用点菜啊？
2: 当然不用点了，自助餐自助餐，顾名思义，自己取自己吃，自己顾自己。
1: 那这下好了，我不用照顾你们俩了。
3: 你好像一直在照顾我们似的。那就用这个吧。
2: 哎，不用不用，拿盘子，那边有盘子，那边什么都有。
3: 哦。哎，你不去吗？
2: 我去了谁看东西啊？你去，去完回来我再去。
3: 好。
1: 哎，爸爸，多拿一点。
3: 我还用你说？我又不傻。哎呀，
1: 爸爸，这儿有肉，这儿多。
3: 哎，你没拿杯水啊？
1: 我一会儿再去拿。
3: 啊。
2: 祖宗哎，谁让你们拿这么多了？
1: 也没人拦着呀。
4: 这不会有人拦着你们的，但会有人笑话你们。
1: 笑话我们什么呀？
2: 笑话你们拿这么多。
3: 谁爱笑我就让他笑我去，又没花他们的钱。
1: 就是。
3: 吃。你这么看着我们干什么呀？你这
1: 你嫌我们丢人啊？
4: 我不跟你们进来就好了。
1: 现在你又晚了，唯一的弥补方式就是您假装不认识我们。
3: 对，干脆啊，你坐别的地方，大家眼不见心不烦。
1: 就是。
3: 毛病。
1: 就是毛病。哎，你这是什么呀？我刚没看见。
3: 别急，拿吃。

0: 再去拿一点。妈，说你胖你还喘。
1: 嗯。
0: 我告诉你啊，过了这村就没这店了，这儿没人认识你，不用这么优雅。这个钱是我们自己掏的，不用跟他们客气。你老人家刚才在外头嫌贵，死活不敢进来，这到了里边了，你又装大方，你这么吃啊，得亏死。
1: 就是，死要面子活受罪。
2: 你们吃你们的，少管我。
0: 怎么能不管呢？你这个是在浪费我们家的钱。
1: 嗯，你少说两句，多吃点，把你妈那份也吃出来不就行了吗？
0: 你也多吃，咱俩一起把他那份给吃出来。
1: 行，就这么定了。
0: 我再去拿点儿。
1: 哎呀，好啊好啊，这个鱼好啊。
0: 我忘拿鱼了，我去拿鱼去了。爸，我实在是吃不下了。
3: 吃不下就别吃了，还能撑死咱们呀。
0: 那咱们俩回去多吃点酵母片。
3: 别让你妈给知道了啊。
0: 放心吧，肯定不能告诉她。
2: 就拿这么点啊，多亏呀、啊！你再去拿点，把我那份也拿出来。怎么，连笑的劲儿都没了？刚才吃那些东西都吃哪儿去了？
4: 哎呀，还有这个好东西呢！啊，我刚才怎么没发现呢？你说，
0: 妈呀，你还吃得下呀？啊，
4: 给咱俩拿的，咱俩一
0: 起。哎，别！我一点都吃不下了，哪怕这一粒玉米粒儿，就能让我的胃撑爆。
4: 哎呀，你是不知道啊，我从小就喜欢吃这个，这每回见到他就像亲人似的，那不吃他好像觉得对不起。
0: 哎呦，还有咖啡呢。
2: 是啊，你也来一杯。
0: 不行了，心有余而力不足了。
2: 哎，你可不许浪费啊，把它都吃下去。你笑什么？我是认真的啊！你想想，你小时候连地瓜都吃不饱呢，你不是见了地瓜就跟见了亲爹亲娘似的？
0: 爸，我告诉你，你别搭理他啊！你要是真的吃了，你就上了我妈的当了。啊，
4: 我倒是想上他这个当呢，可是我是真是吃不下去。
2: 我看你是忘本了。老姜，
4: 哎，
2: 要不咱们回你们老家看看？真的，我是说真的，我没开玩笑。既然咱们都出来了，干脆咱们就玩个遍。
4: 嗯，
2: 怎么样？反正我也没回过你们老家，我也想知道你们老家到底什么样，回去看看，看看你们老家是不是像你们说的那么好。
0: 我觉得我妈这个提议特别好，虽然说晚了20年，但是革命不分先后，有觉悟总比没觉悟好，是吧，爸爸？
4: 嗯，我呀，还是把它吃了吧。
0: 你不要命了吧？
4: 哎呀，撑死我了。嗯，
2: 这是我生平到过的最好的饭店。
4: 是跟我来的吧？
2: 是，
4: 没想到我在青岛还能够占上个之最。好啊！
0: 哎，我正想下去割麦子。
4: 哎，那还不简单吗？到了老家，有的是麦子让你割。
2: 我也想割。
4: 行，你们俩一起割，都下地去割麦子。
0: 那我们俩割，您干嘛呀？
4: 我搬把椅子，我坐在地头，我看着你们，不许你们偷懒。
0: 那不就是地主老财吗？
2: 地主老财还用坐在地头啊？那都是狗腿子们干的事儿。
4: 你怎么对剥削阶级的事儿了解得这么清楚？
0: 那是，人家从小是在什么地方长大的呀？
4: 哎，你看到我老家地界上，到了。你看，
2: 小声点。人都看你呢，
4: 看着怕什么？我还怕看你？干什么呀？这是？
0: 我摸摸你心跳的厉害不厉害？
4: 厉害吗？
0: 厉害，蹦蹦的跳。 爸，你别着急啊，稍安勿躁。
4: 看看，还是老家好啊。
0: 是不错。妈，你说呢？
2: 嗯，比我想象中的好。
4: 那你想象中我们老家是什么地儿啊？
0: 那还用问？这当然是穷山恶水出刁民的地方。哎，
2: 别瞎说。
4: 胡说八道。
5: 咱们是先去魏民那儿，还是先去你们村儿啊？
4: 嗯，
0: 先回我爸村吧。你看我爸归心似箭的样子。
5: 你闭嘴，让你爸说。
4: 啊，咱们还是去魏民那儿吧，我有点转向了，让他带我们回去吧。
0: 老同志，你太不应该了，这回到自己村了，这还晕头转向。
5: 这孩子你怎么那么多话呀，真讨厌。
4: 是够讨厌的。走走走
0: 走，
4: 拿着枪。
0: 哎，我来我来我来。
4: 咱那边呢？
6: 你是他啥人啊？
0: 我是他姐。
6: 哦，等一下啊。
0: 哎，
6: 江伟民，有人找你姐来看你了。
7: 哎呦，妈！
8: 哎，魏民啊！
7: 爸，
8: 哎，
7: 你们怎么来了？
8: 我们来看看你，不行啊！
7: 不是，我没想到，我一点也没想到。
0: 江卫民，我不远万里的来看你，你连个招呼都不打，怎么当了工人没几天就目中无人了？
7: 哎呀，我是什么工人？我就是咱们家替罪羊。
0: 行啊，别得了便宜又卖乖了，你赶紧的收拾一下，带我们回去，回咱妈的老家光宗耀祖去。
7: 弄了半天你们不是来看我的呀？
8: 怎么不是啊？我们主要是来看你，顺便去看看你爸的老家。
7: 什么顺便啊？骗傻子呢吧？
0: 这年头怎么工人阶级都这么小心眼了呢？怎么吃农民兄弟的醋呢？
4: 去，咱换衣服去吧。
0: 你赶紧的、
8: 哎、等你啊。
7: 我很快啊，我马上换完。
0: 妈，他是胖了吧？妈，
8: 胖什么呀，都瘦成这样了啊。

0: 哎，妈，没事吧？妈，哎，
1: 毛病真多。你才知道他毛病多呢。哎，你们俩说什么呢？
2: 我俩是夸你，夸你平易近人，夸你不远万里来这儿。
0: 江亚飞，你怎么这么贫啊？
1: 你才知道呢。
0: 爸，咱去谁家呀？
3: 哎呀，也不知道二大娘还在不在了。
0: 哦，你说那个王艳凤她奶奶啊？

0: 早不在了，死八百年了都。爸，你别瞪我呀，你再想想还有谁？
1: 哎呀，还有一个叫棍子的人，这小时候跟我关系特别好。
0: 那大名叫什么呀？
1: 大名我不记得了，我只记得他叫棍子。
0: 那咱进村找找吧。风景
2: 大家好，我是今天的好物推荐官肖玉。我就问大家哈，你家里的菜刀多久没有换过了？有的呀，家里的菜刀估计得有个10年8年都没有换过了吧。也是前几天啊，我回家的时候想给爸妈做个饭，拿起菜刀啊，这肉都切不下来，所以说呀，就给咱们栏目组反映了一下，让栏目组去找一个好的厂家给咱们选一把好的菜刀出来。正好啊，咱们栏目组了解到厂家想做品牌宣传，所以啊，栏目组就给我拿回去了一套。你还别说，特别好用哈，就是今天咱们栏目组在节目现场给大家准备的这样一套的刀具哈，市场价259块钱一把菜刀，今天扫个码就可以免费领取一套，一把菜刀，一把剁刀，再送一个磨刀器，再加上一把剪刀，这样的一套扫个码就可以免费领取。今天节目前现场啊，也是给厂家搞活动做品牌，活动结束啊就没有了，抓紧时间拿起你的手机对准下方的扫码下单吧。
3: 真的太好用了，它不光刀刃锋利，切带快，这么粗的骨头啊，一刀下去就能斩断了，根本不费劲儿。剁鱼、切鸡、剁排骨，分分钟钟就能搞定，再也不用因为切菜做饭累得腰酸背疼了，让我又一次爱上了做饭。原来啊，在厨房也能这么享受。
2: 我就扫个码，这4件套就免费领到了，是真的。你看这把菜刀真的太好用了，里面有一把菜刀、一把剁刀、一个磨刀器、一把剪刀，活动是真的，赶紧扫个码领取吧。
4: 我就扫个码，这4件套刀具就免费领到了，这在家里剁个肉了。还有这个磨刀器也非常实用，我就扫个码，真是免费送过来了，赶紧扫码领取吧。
3: 我就扫个码，这4件套刀具就免费领到了，这在家里剁个肉了。还有这个磨刀器也非常实用，我就扫个码，真是免费送过来了，赶紧扫码领取吧。
2: 市场价259块钱一把菜刀，今天扫个码就可以免费领取一套，一把菜刀，一把剁刀，再送一个磨刀器，再加上一把剪刀，这样的一套扫个码就可以免费领取。今天节目前现场啊，也是给厂家搞活动做品牌，活动结束啊就没有了，抓紧时间拿起你的手机对准下方的扫码下单吧。这把菜刀啊，它无法锻打，手工开刃，让锋利更持久，切丝切片切丁都得心应手，剁个鸡啊，剁个排骨，一气呵成不费劲。李匠世家代代都是做刀出身哈，这把刀啊，前切后斩，一刀两用，实木刀把贴合手掌啊，不磨手，而且刀身啊，斩切灵活不费力。过节前啊，也是自己给家里面添了两样东西哈，自己在厨房用着也非常的方便。市场价259块钱一把菜刀，今天扫个码就可以免费领取一套，一把菜刀，一把剁刀，再送一个磨刀器，再加上一把剪刀，这样的一套扫个码就可以免费领取。今天节目前现场啊，也是给厂家搞活动做品牌，活动结束啊就没有了，抓紧时间拿起你的手机对准下方的扫码下单吧。李匠世家钻打刀啊，颜值高，品质高，就是价格高。俗话说得好，快刀斩乱麻。大家可以看到现在我手里面拿到的这一把刀哈，看看咱们在外面录制现场有一个小麻团啊，天哪，太锋利了！来，大家看一下这个刀，非常的快。然后呢，咱们还有这个毛巾哈，把它卷一下，来卷起来更厚了。对，看好了，非常非常的轻松。然后咱们看这个卫生纸，卫生纸也要切哈，对，太锋利了，随便一下全部都能切开了，没用错，很轻松啊。市场价259块钱一把菜刀，今天扫个码就可以免费领取一套，一把菜刀，一把剁刀，再送一个磨刀器，再加上一把剪刀，这样的一套扫个码就可以免费领取。今天节目前现场啊，也是给厂家搞活动做品牌，活动结束啊就没有了，抓紧时间拿起你的手机对准下方的扫码下单吧。家里有把好刀啊，切菜做饭也变得轻松了，而且扫到码就可以免费领取，一个大套餐扫码就能免费领，真的不要钱，真的免费送。市场价259块钱一把菜刀，今天扫个码就可以免费领取一套，两把刀，一个切菜剁肉，一个纯剁肉的送给你哈，再送一把剪刀，再送你一个磨刀石，一个大套餐啊，扫到码就可以免费领取，抓紧时间扫码下单，活动结束我们就恢复原价了，机会不容错过，扫码免费领取一套。
5: 我就扫个码，这4件套就免费领到了，是真的。你看这把菜刀真的太好用了，里面有一把菜刀、一把剁刀、一个磨刀器、一把剪刀，活动是真的，赶紧扫个码领取吧。
3: 我就扫个码，这4件套刀具就免费领到了，这在家里剁个肉了。还有这个磨刀器也非常实用，我就扫个码，真是免费送过来了，赶紧扫码领取吧。
2: 市场价259块钱一把菜刀，今天扫个码就可以免费领取一套，一把菜刀，一把剁刀，再送一个磨刀器，再加上一把剪刀，这样的一套扫个码就可以免费领取。李匠世家。

0: 乱打刀啊，颜值高品质高就是价不高，家里有把好刀啊，切菜做饭也变得轻松了，而且找到哪就可以免费领取，一个大套在宝马就能免费领，市场价259块钱一把菜刀，今天扫个码就可以免费领取一套，两把刀，一个切菜剁肉，一个纯剁肉的送给你哈，再送一把剪刀，再送你一个磨刀石，一个大套餐了，扫到哪就可以免费领取，抓紧时间扫码下单，活动结束我们就恢复原价了，机会不容错过，扫码免费领取一套。大家好，我是今天的好物推荐官肖玉，我就问大家哈，你家里的菜刀多久没有换过了？有的呀，家里的菜刀估计得有个10年8年都没有换过了吧。也是前几天啊，我回家的时候想给爸妈做个饭，拿起菜刀啊，这肉都切不下来，所以说呀，就给咱们栏目组反映了一下，让栏目组去找一个好的厂家给咱们选一把好的菜刀出来。正好啊，咱们栏目组了解到厂家想做品牌宣传，所以啊，栏目组就给我拿回去了一套，你还别说，特别好用哈，就是今天咱们栏目组在节目现场给大家准备的这样一套的刀具哈，市场价259块钱一把菜刀，今天扫个码就可以免费领取一套，一把菜刀，一把剁刀，再送一个磨刀器，再加上一把剪刀，这样的一套扫个码就可以免费领取。今天节目前现场啊，也是给厂家搞活动做品牌，活动结束啊就没有了，抓紧时间拿起你的手机，对准下方的扫码下单吧。
1: 真的太好用了，它不光刀刃锋利，切菜快，这么粗的骨头啊，一刀下去就能斩断了，根本不费劲儿。剁鱼、切鸡、剁排骨，分分钟钟就能搞定，再也不用因为切菜做饭累得腰酸背疼了，让我又一次爱上了做饭。原来啊，在厨房也能这么享受。
2: 我就扫个码，这4件套就免费领到了，是真的。你看这把菜刀真的太好用了，里面有一把菜刀、一把剁刀、一个磨刀器、一把剪刀，活动是真的，赶紧扫个码领取吧。
3: 我就扫个码，这4件套刀具就免费领到了，这在家里剁个肉了。还有这个磨刀器也非常实用，我就扫个码，真是免费送过来了，赶紧扫码领取吧。
1: 我就扫个码，这4件套刀具就免费领到了，这在家里剁个肉了。还有这个磨刀器也非常实用，我就扫个码，真是免费送过来了，赶紧扫码领取吧。
0: 市场价259块钱一把菜刀，今天扫个码就可以免费领取一套，一把菜刀，一把剁刀，再送一个磨刀器，再加上一把剪刀，这样的一套扫个码就可以免费领取。今天节目前现场啊，也是给厂家搞活动做品牌，活动结束啊就没有了，抓紧时间拿起你的手机，对准下方的扫码下单吧。这把菜刀啊，它古法锻打，手工开刃，让锋利更持久，切丝、切片、切丁都得心应手，剁个鸡啊，剁个排骨，一气呵成，不费劲。李匠世家代代都是做刀出身哈，这把刀啊，前切后斩，一刀两用，实木刀把贴合手掌啊，不磨手，而且刀身啊，斩切灵活不费力。过节前啊，也是自己给家里面添了两样东西哈，自己在厨房用着也非常的方便。市场价259块钱一把菜刀，今天扫个码就可以免费领取一套，一把菜刀，一把剁刀，再送一个磨刀器，再加上一把剪刀，这样的一套扫个码就可以免费领取。今天节目前现场啊，也是给厂家搞活动做品牌，活动结束啊就没有了，抓紧时间拿起你的手机，对准下方的扫码下单吧。李匠世家钻打刀啊，颜值高，品质高，就是价格高。俗话说得好，快刀斩乱麻。大家可以看到，现在我手里面拿到的这一把刀哈，看看咱们在外面录制现场有一个小麻团啊，天哪，太锋利了！来，大家看一下这个刀，非常的快。然后呢，咱们还有这个毛巾哈，把它卷一下，来卷起来更厚了。对，看好了，非常非常的轻松。然后咱们看这个卫生纸，卫生纸也要切哈，对，太锋利了，随便一下全部都能切开了，没用错，很轻松啊。市场价259块钱一把菜刀，今天扫个码就可以免费领取一套，一把菜刀，一把剁刀，再送一个磨刀器，再加上一把剪刀，这样的一套扫个码就可以免费领取。今天节目前现场啊，也是给厂家搞活动做品牌，活动结束啊就没有了，抓紧时间拿起你的手机，对准下方的扫码下单吧。家里有把好刀啊，切菜做饭也变得轻松了，而且扫到哪就可以免费领取，一个大套在扫码就能免费领，真的不要钱，真的免费送。市场价259块钱一把菜刀，今天扫个码就可以免费领取一套，两把刀，一个切菜剁肉，一个纯剁肉的送给你哈，再送一把剪刀，再送你一个磨刀石，一个大套餐了，扫到哪就可以免费领取，抓紧时间扫码下单，活动结束我们就恢复原价了，机会不容错过，扫码免费领取一套。
2: 我就扫个码，这4件套就免费领到了，是真的。你看这把菜刀真的太好用了，里面有一把菜刀、一把剁刀、一个磨刀器、一把剪刀，活动是真的，赶紧扫个码领取吧。
1: 我就扫个码，这4件套刀具就免费领到了，这在家里剁个肉了。还有这个磨刀器也非常实用，我就扫个码，真是免费送过来了，赶紧扫码领取吧。
0: 市场价259块钱一把菜刀，今天扫个码就可以免费领取一套，一把菜刀，一把剁刀，再送一个磨刀器，再加上一把剪刀，这样的一套扫个码就可以免费领取。李匠世家

0: 乱打刀啊，颜值高品质高，就是价不高。家里有把好刀啊，切菜做饭也变得轻松了，而且早到哪就可以免费领取，一个大套在宝马就能免费领，市场价259块钱一把菜刀，今天扫个码就可以免费领取一套，两把刀，一个切菜剁肉，一个纯剁肉的送给你哈，再送一把剪刀，再送你一个磨刀石，一个大套餐了，扫个码就可以免费领取，抓紧时间扫码下单，活动结束我们就恢复原价了，机会不容错过，扫码免费领取一套。大家好，我是今天的好物推荐官肖玉，我就问大家哈，你家里的菜刀多久没有换过了？有的呀，家里的菜刀估计得有个10年8年都没有换过了吧。也是前几天啊，我回家的时候想给爸妈做个饭，拿起菜刀啊，这肉都切不下来，所以说呀，就给咱们栏目组反映了一下，让栏目组去找一个好的厂家给咱们选一把好的菜刀出来。正好啊，咱们栏目组了解到厂家想做品牌宣传，所以啊，栏目组就给我拿回去了一套，你还别说，特别好用哈，就是今天咱们栏目组在节目现场给大家准备的这样一套的刀具哈，市场价259块钱一把菜刀，今天扫个码就可以免费领取一套，一把菜刀，一把剁刀，再送一个磨刀器，再加上一把剪刀，这样的一套扫个码就可以免费领取。今天节目前现场啊，也是给厂家搞活动做品牌，活动结束啊就没有了，抓紧时间拿起你的手机，对准下方的扫码下单吧。
1: 真的太好用了，它不光刀刃锋利，切菜快，这么粗的骨头啊，一刀下去就能斩断了，根本不费劲儿。剁鱼、切鸡、剁排骨，分分钟钟就能搞定，再也不用因为切菜做饭累得腰酸背疼了，让我又一次爱上了做饭。原来啊，在厨房也能这么享受。
2: 我就扫个码，这4件套就免费领到了，是真的。你看这把菜刀真的太好用了，里面有一把菜刀、一把剁刀、一个磨刀器、一把剪刀，活动是真的，赶紧扫个码领取吧。
3: 我就扫个码，这4件套刀具就免费领到了，这在家里剁个肉了。还有这个磨刀器也非常实用，我就扫个码，真是免费送过来了，赶紧扫码领取吧。
4: 我就扫个码，这4件套刀具就免费领到了，这在家里剁个肉了。还有这个磨刀器也非常实用，我就扫个码，真是免费送过来了，赶紧扫码领取吧。
0: 市场价259块钱一把菜刀，今天扫个码就可以免费领取一套，一把菜刀，一把剁刀，再送一个磨刀器，再加上一把剪刀，这样的一套扫个码就可以免费领取。今天节目前现场啊，也是给厂家搞活动做品牌，活动结束啊就没有了，抓紧时间拿起你的手机，对准下方的扫码下单吧。这把菜刀啊，它古法锻打，手工开刃，让锋利更持久，切丝、切片、切丁都得心应手，剁个鸡啊，剁个排骨，一气呵成，不费劲。李匠世家代代都是做刀出身哈，这把刀啊，前切后斩，一刀两用，实木刀把贴合手掌啊，不磨手，而且刀身啊，斩切灵活不费力。过节前啊，也是自己给家里面添了两样东西哈，自己在厨房用着也非常的方便。市场价259块钱一把菜刀，今天扫个码就可以免费领取一套，一把菜刀，一把剁刀，再送一个磨刀器，再加上一把剪刀，这样的一套扫个码就可以免费领取。今天节目前现场啊，也是给厂家搞活动做品牌，活动结束啊就没有了，抓紧时间拿起你的手机，对准下方的扫码下单吧。李匠世家乱打刀啊，颜值高品质高，就是价不高。俗话说得好，快刀斩乱麻。大家可以看到现在我手里面拿到的这一把刀哈，看看咱们在外面录制现场有一个小麻团啊，天哪，太锋利了！来，大家看一下这个刀，非常的快。然后呢，咱们还有这个毛巾哈，把它卷一下，来卷起来更厚了。对，看好了，非常非常的轻松。然后咱们看这个卫生纸，卫生纸也要切哈，对，太锋利了，随便一下全部都能切开了，没用错，很轻松啊。市场价259块钱一把菜刀，今天扫个码就可以免费领取一套，一把菜刀，一把剁刀，再送一个磨刀器，再加上一把剪刀，这样的一套扫个码就可以免费领取。今天节目前现场啊，也是给厂家搞活动做品牌，活动结束啊就没有了，抓紧时间拿起你的手机，对准下方的扫码下单吧。家里有把好刀啊，切菜做饭也变得轻松了，而且扫到哪就可以免费领取，一个大套在扫码就能免费领，真的不要钱，真的免费送。市场价259块钱一把菜刀，今天扫个码就可以免费领取一套，两把刀，一个切菜剁肉，一个纯剁肉的送给你哈，再送一把剪刀，再送你一个磨刀石，一个大套餐了，扫到哪就可以免费领取，抓紧时间扫码下单，活动结束我们就恢复原价了，机会不容错过，扫码免费领取一套。
2: 我就扫个码，这4件套就免费领到了，是真的。你看这把菜刀真的太好用了，里面有一把菜刀、一把剁刀、一个磨刀器、一把剪刀，活动是真的，赶紧扫个码领取吧。
4: 我就扫个码，这4件套刀具就免费领到了，这在家里剁个肉了。还有这个磨刀器也非常实用，我就扫个码，真是免费送过来了，赶紧扫码领取吧。
0: 市场价259块钱一把菜刀，今天扫个码就可以免费领取一套，一把菜刀，一把剁刀，再送一个磨刀器，再加上一把剪刀，这样的一套扫个码就可以免费领取。李匠世家。

0: 乱打刀啊，颜值高品质高，就是价不高。家里有把好刀啊，切菜做饭也变得轻松了，而且早到哪就可以免费领取一个大套餐，扫码就能免费领，市场价259块钱一把菜刀，今天扫个码就可以免费领取一套，两把刀，一个切菜剁肉，一个纯剁肉的送给你哈，再送一把剪刀，再送你一个磨刀石，一个大套餐了，扫到哪就可以免费领取，抓紧时间扫码下单，活动结束我们就恢复原价了，机会不容错过，扫码免费领取一套。大家好，我是今天的好物推荐官肖玉，我就问大家哈，你家里的菜刀多久没有换过了？有的呀，家里的菜刀估计得有个10年8年都没有换过了吧。也是前几天啊，我回家的时候想给爸妈做个饭，拿起菜刀啊，这肉都切不下来，所以说呀，就给咱们栏目组反映了一下，让栏目组去找一个好的厂家给咱们选一把好的菜刀出来。正好啊，咱们栏目组了解到厂家想做品牌宣传，所以啊，栏目组就给我拿回去了一套，你还别说，特别好用哈，就是今天咱们栏目组在节目现场给大家准备的这样一套的刀具哈，市场价259块钱一把菜刀，今天扫个码就可以免费领取一套，一把菜刀，一把剁刀，再送一个磨刀器，再加上一把剪刀，这样的一套扫个码就可以免费领取。今天节目前现场啊，也是给厂家搞活动做品牌，活动结束啊就没有了，抓紧时间拿起你的手机，对准下方的扫码下单吧。
1: 真的太好用了，它不光刀刃锋利，切菜快，这么粗的骨头啊，一刀下去就能斩断了，根本不费劲儿。剁鱼、切鸡、剁排骨，分分钟钟就能搞定，再也不用因为切菜做饭累得腰酸背疼了，让我又一次爱上了做饭。原来啊，在厨房也能这么享受。
2: 我就扫个码，这4件套就免费领到了，是真的。你看这把菜刀真的太好用了，里面有一把菜刀、一把剁刀、一个磨刀器、一把剪刀，活动是真的，赶紧扫个码领取吧。
3: 我就扫个码，这4件套刀具就免费领到了，这在家里剁个肉了。还有这个磨刀器也非常实用，我就扫个码，真是免费送过来了，赶紧扫码领取吧。
4: 我就扫个码，这4件套刀具就免费领到了，这在家里剁个肉了。还有这个磨刀器也非常实用，我就扫个码，真是免费送过来了，赶紧扫码领取吧。
0: 市场价259块钱一把菜刀，今天扫个码就可以免费领取一套，一把菜刀，一把剁刀，再送一个磨刀器，再加上一把剪刀，这样的一套扫个码就可以免费领取。今天节目前现场啊，也是给厂家搞活动做品牌，活动结束啊就没有了，抓紧时间拿起你的手机，对准下方的扫码下单吧。这把菜刀啊，它古法锻打，手工开刃，让锋利更持久，切丝、切片、切丁都得心应手，剁个鸡啊，剁个排骨，一气呵成，不费劲。李匠世家代代都是做刀出身哈，这把刀啊，前切后斩，一刀两用，实木刀把贴合手掌啊，不磨手，而且刀身啊，斩切灵活不费力。过节前啊，也是自己给家里面添了两样东西哈，自己在厨房用着也非常的方便。市场价259块钱一把菜刀，今天扫个码就可以免费领取一套，一把菜刀，一把剁刀，再送一个磨刀器，再加上一把剪刀，这样的一套扫个码就可以免费领取。今天节目前现场啊，也是给厂家搞活动做品牌，活动结束啊就没有了，抓紧时间拿起你的手机，对准下方的扫码下单吧。李匠世家乱打刀啊，颜值高，品质高，就是价不高。俗话说得好，快刀斩乱麻。大家可以看到现在我手里面拿到的这一把刀哈，看看咱们在外面录制现场有一个小麻团啊，天哪，太锋利了！来，大家看一下这个刀，非常的快。然后呢，咱们还有这个毛巾哈，把它卷一下，来卷起来更厚了。对，看好了，非常非常的轻松。然后咱们看这个卫生纸，卫生纸也要切哈，对，太锋利了，随便一下全部都能切开了，没用错，很轻松啊。市场价259块钱一把菜刀，今天扫个码就可以免费领取一套，一把菜刀，一把剁刀，再送一个磨刀器，再加上一把剪刀，这样的一套扫个码就可以免费领取。今天节目前现场啊，也是给厂家搞活动做品牌，活动结束啊就没有了，抓紧时间拿起你的手机，对准下方的扫码下单吧。家里有把好刀啊，切菜做饭也变得轻松了，而且扫到哪就可以免费领取一个大套餐，扫码就能免费领，真的不要钱，真的免费送。市场价259块钱一把菜刀，今天扫个码就可以免费领取一套，两把刀，一个切菜剁肉，一个纯剁肉的送给你哈，再送一把剪刀，再送你一个磨刀石，一个大套餐了，扫到哪就可以免费领取，抓紧时间扫码下单，活动结束我们就恢复原价了，机会不容错过，扫码免费领取一套。
2: 我就扫个码，这4件套就免费领到了，是真的。你看这把菜刀真的太好用了，里面有一把菜刀，一把剁刀， 一个磨刀器，一把剪刀。活动是真的，赶紧扫个码领取吧。
4: 我就扫个码，这四件套刀具就免费领到了。这在家里剁个肉啦，还有这个磨刀器也非常实用。我就扫个码，真是免费送过来了，赶紧扫码领取吧。
0: 市场价259元一把菜刀，今天扫个码就可以免费领取一套，一把菜刀，一把剁刀，再送一个磨刀器，再加上一把剪刀，这样的一套扫个码就可以免费领取。李匠世家钻打刀啊，颜值高，品质高，就是价不高。家里有把好刀啊，切菜做饭也变得轻松了，而且扫到哪就可以免费领取一个大套餐，扫码就能免费领。市场价259元一把菜刀，今天扫个码就可以免费领取一套，两把刀，一个切菜剁肉，一个纯剁肉的送给你哈，再送一把剪刀，再送你一个磨刀石，一个大套餐了，扫到哪就可以免费领取，抓紧时间扫码下单，活动结束我们就恢复原价了，机会不容错过，扫码免费领取一套。
5: 2026年东北地区城市足球联赛东北超来了，这里没有职业联赛的光环，却有来自各行各业的普通人，脱下工装，卸下身份，只为同一份热爱，站上同一片赛场。这是群众足球的狂欢，是最纯粹的热爱共鸣。八成集结，为热爱上场。

0: 集结号，约您敞开笑。
1: 大家好，我是欢乐主播王博。儿子呢，吃饭挑食，把青菜呀全拨到一边。我说，好孩子啊，不能挑食，青菜呢维生素多，吃了长个儿啊。他抬头看我，妈妈妈妈，我吃了青菜，你就能长高吗？我说，当然是你长高，又不是我吃。他认真地说，那我不吃。妈妈，你已经够高了，我不想超过你，怕你伤心。儿子，你这体贴真是让人没法感动啊。哎呦我的妈。
2: 大家好，我是蒋大为。人一上了年纪，眼睛就开始花。
3: 我也一样，尤其我年轻的时候就近视，
2: 再加上老花，远近都看不清楚。我以前戴的老花镜只能看近不能看远，一抬头就什么都看不清了。
3: 看远得戴近视镜，
2: 看近得戴老花镜，这眼镜来回换太麻烦了，眼睛还难受。
4: 俗话说，花不花48，意思是人到了47、8岁的年龄，眼睛就已经老花了。很多人博眼光，直接买一副成品的老花镜，刚开始看得清，时间一长眼睛就不舒服了。而且这样的眼镜只能看近不能看远，也不能开车走路，非常的不方便。
2: 超视力不一样，十几年的老品牌了，掌握核心渐变焦技术，一对一量身定制，度数精准，佩戴舒适，一副眼镜就能同时解决近视、老花、远视、散光等视力困扰。看书、看手机、走路、开车全都能戴，还可以叠加变色，防蓝光、防眩光等功能。
4: 大家好，我是王立书。要想解决看远看近都模糊且疲劳的问题，来渐变焦眼镜验配国家标准质修订单位超视力，我们用专业和爱心帮您解决。
5: 没错，我戴的也是超视力眼镜啊。以前看手机看小字儿，总是会不自觉地伸长胳膊眯起眼睛，但还是感觉模糊看不清。戴了超视力以后，看远看近一副眼镜就够了，款式时尚还显年轻。
6: 超视力渐变焦定配眼镜，国家标准质修订起草单位，通过26项专业视力检测，全面采集视光数据，再根据个人视力状况、用眼需求、生活习惯等，一对一量身定制，度数精准，佩戴舒适。
2: 如果您或家人正在遭受老花的困扰，不妨量身定制一副超视力远近一体镜，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再也不用来回换。超视力100多家专业定制中心遍布全国，进店免费验光，一次配镜就是终身会员，视力复查眼镜保养全免费。
7: 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
8: 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配镜专线400-998-1188。
9: 魔法和羞涩的一对手，带着温暖永远在背后，总是啰嗦始终关注，不懂这时代内疚，沉醉于冤家他把战胜，母亲的爱盖用迷退人，谁先从海心中挣扎，亲恩总可报答。
10: 算了，你干啥呢？
11: 嘚瑟，就嘚瑟。彩排呢？排练呢？
10: 导演呢？
11: 导演啊，
10: 老皮呢？
11: 让我开除了。
10: 导演让你开除了啊？咱们是辽宁民间艺术团，你有什么权利开除导演？我是团长，你咋不把我开除了呢？
11: 已经开除了，在开导演之前就已经把你开除了，没接到通知吗？
10: 回去，你们都给我回去，嘚瑟啥？为什么？回去干啥呀？你过来，你什么意思啊，宋小宝？
11: 啊，什么意思？你不老看不上我吗？老要上贾玲的主给人当团长去吗？正好贾玲的孙富贵今天没来，你给他演孙富贵去呗。然后再让贾玲抱着你在台上走一圈呗。咋的？我就嘚瑟。
10: 你真能嘚瑟，
11: 就嘚瑟。
10: 我看你现在出点小名，你是飘了，宋
11: 小宝。那意思，
10: 你啥意思？
11: 啥意思？
10: 你想领他们造反是不是？
11: 我们可以单干了，我对付这些人完全就可以了，不用你是完全可以的。我们这个团队呢，没有你这样一个团长，我们现场能找出六七十个来。但你们这团队没有我宋小宝，你找不着，全国就我一个，咋的？
10: 好，你们就捧他是不是？今天我就让你看看，宋小宝，
11: 你别老叫我，你喊什么叫
12: 谁呀？找我干哈呀？海燕来了。
11: 这是干啥呀？这什么玩意儿啊？
12: 妈说我是什么玩意儿，他是什么玩意儿啊？
10: 你们俩也不用争了，你们俩属于一个品种，知道吧？
13: 宝哥
11: 啊，
13: 他小你，你长得比他还讨厌。
12: 讨厌我的人多了，你算老几？海燕呐，你可长点心吧！你瞅你那损色，你。
13: 再说一个，
10: 干啥干啥？
11: 你这给你这好，还给你堵一死。
13: 学你，
11: 我告诉你啊，模仿我的人呐、太多了，叫一个都能模仿我，这不算什么能耐。
10: 小超越
11: 不算什么能耐。
10: 咱今天不模仿他，
12: 嗯，
10: 咱模仿个不是人的。
12: 行，模仿个农村的大鹅。
11: 停！哎呀，这什么玩意儿呢？
10: 咋样、
11: 啊？这叫模仿啊？
10: 这叫模仿吗？
11: 像僵尸！我告诉你的，这不叫模仿。我让你看看什么叫真正的模仿。小沈龙，
14: 到，
11: 上来平的。
15: 宝哥
12: 啊，放心，没问题。
15: 哎呦我去！你还模仿个宋小宝？咋的呀？你长这样是对这个世界有啥意见呢？
11: 红了，你别说他说太多了，说他说都跟说我一样，演吧，
15: 宝哥你放心，我让他们看看什么叫做真正的模仿。
11: 走，
15: 还模仿？模仿是咱强项，模仿模仿你的包装，对不对？
11: 就一下就完事儿。陪我们回头一看，
10: 谁呀、这是？
11: 谁？自己看。
16: 大家好，我是李宇春。

0: 往后来，低调点，往后来。
1: 不是，他模仿的是哪个村的？
2: 不知道啊。
1: 什么村？什么村？
0: 什么村儿啊？
1: 你模仿的我。
0: 行，他不认识，装不认识。嗯呐，给他来一个全世界都认识的啊！
3: 没问题。模仿，模仿什么呢？你长得像才叫模仿。往这一站，我都不用动。你看我像不像奥运游泳冠军孙杨？
0: 纯天然，纯绿色，无公害的模仿。
1: 还模仿？
0: 怎么样啊？
1: 你看看。是吗？跟谁俩比模仿呢？还模仿？哇呵呵呵呵！
0: 1200米。好，
1: 谢谢孙杨，我爱你，我爱你，我爱你，我爱你。
0: 这我们是险中求胜，
1: 你真的吧？嗯，咱哥俩来一段呗，你
0: 咱哥俩的话啊。来接我啊！音乐，接我，小皮鞋架脚踢，马莲开花，21、256、257、282、9、331。我们这是跳皮鞋啊！
1: 行了呀，
0: 行了，
1: 咱哥俩可别整了，
0: 不闹了，
1: 不闹了，不闹了，不闹了。
0: 看到这儿，大伙也早都看漏了。嗯，其实呢，这一期呢，我们哥俩啊，是给这帮孩子，给他们当了一期助演。因为这些孩子也有愿望，也有理想，也有梦想，面对这个舞台，他们也很希望能够来一次。
4: 我郭哥家吧。
5: 你郭哥？嗯，我们家老郭。
4: 对。嗯，
5: 你是？
4: 我是楼下刚搬来的。哦，郭哥呢？
5: 郭哥还没回来呢。
4: 还没回来呢。啊，
5: 哎呦，你有事儿啊？
4: 急死人了。
5: 怎么了？
4: 他肯定比我还着急啊。嗯，哎呦，怎么办呀？好担心他哟。啊，哎呦，算了，还是等我郭哥回来再说吧，我先走了啊。
5: 哎呦，哎，不是，
4: 急死了。
5: 哎，姑娘，哎，我行啊，郭大胆儿，你看你回来我怎么收拾你。
6: 我回来了，
5: 郭大胆！
6: 闭嘴！手机是不是丢了？一天到晚丢手机，丢手机上瘾呢？啊！告诉你了，是吧？再怎么样也要勤俭持家，家里再就……
5: 喂，啊，我在家呢，有事明天再说。好的，你刚刚说什么？
6: 有事明天再说。
5: 你给我回来！谁手机？
6: 一模一样啊！不是，你能不能听我解释？
5: 你说
6: 是这么回事儿、嗯。我这不是买了菜以后，嗯、我就往家走、嗯，正走到楼道里，我发现一个手机和你一样，嗯，我就捡回来了。我说我想教育教育你。
5: 教育完了呢？
6: 心里特别舒坦。嗯，怪不得呢，你每次教育我以后就那么漂亮，根本不用化妆。我知道，这就是教育我教育的，教育我一次呢，就等于贴两回面膜。
5: 少跟我耍贫嘴，坐下，有话问你。
6: 什么？
5: 买菜去了是吧？
6: 对呀。
5: 碰见什么人了？
6: 哦，你说他们几个呀？
5: 他们几个？
6: 对呀，现在咱们小区的老太太们跳舞分两波了，一波小苹果，一波滑板鞋。撕拉撕拉的，
5: 楼下那小姑娘挺漂亮哈。
6: 那可不，那小姑娘个儿还高呢。嗯，哪有小姑娘？我是说那帮老太太，
4: 人家都找家来了。
6: 她找家来了啊？能不能听我解释？不是。
7: 家人们好，现在呢，生活条件啊好了，越来。

0: 愈多的老人们呢开始注重养生，而拍打全身经络呢则是最简单最有效最适合中老年的养生方式。那今天呢我就教给大家啊来学习一套咱们老祖宗传下来的巴西拍拍操。那这套操是出自黄帝内经，特别适合啊咱们日常养生疏通全身气血。那我们先来说第一组，拍两腋。哎，我们看一下，就是这个腋窝啊，大家看一下，就是这个位置，两腋左右两个这个位置啊，对应的它是什么？是我们五脏中的肝脏。咱们的这个肝经啊，正好从这里头经过。那肝是干什么的？肝是主情绪、主疏泄的。那下午的1点到3点这个时间啊，拍是效果最好的。怎么拍？我教你们啊，先左后右交替拍打各50下，大家跟着我学啊。这样，1、2、3、4、5、6、7、8、9、10。好，我们左边拍完了，我们交替在右边，1、2、3、4、5、6、7、8、9、10。好，我们拍到什么样呢？腋窝微微的发热呢就行了。经常的这拍一拍啊，心里呢就不堵得慌，身体呢也轻松，情绪都会变得平稳了。
1: 家人们，如果你也想跟着学习这套巴西拍拍操，现在就拿起手机，扫一扫屏幕二维码，添加微信，就能不花一分钱免费领取这套养生拍拍操课程一整套，同时还能免费领上一把新一代草本艾绒经络拍，给大家免费快递到家。每天跟着拍打巴西，简单好用，一学就会。拍通穴位，拍通四肢经络，拍通五脏六腑，每天拍打15分钟，相当于养生馆专业通络调养。现在扫码直接免费领，每日限额300份。
2: 我就扫了个码，这巴西拍拍操完整课程和这把草本艾绒经络拍就直接给我送到家了，1分钱没花。
3: 每天跟着拍拍操，拍巴西经络通了，浑身通透又舒坦。
1: 扫一扫屏幕二维码，添加微信，就能不花一分钱免费领取这套养生拍拍操课程一整套，同时还能免费领上一把新一代草本艾绒经络拍，给大家免费快递到家。现在扫码直接免费领，每日限额300份。
4: 现在拿出手机准备好，以下您所看到的所有礼品不花一分钱包邮到家，
5: 19款适老化生活好物，老年三宝，限时领取，包邮到家，请大家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添加客服微信，限时领取。
6: 19号好物，老人三宝之新疆大枣，免费领。门前一颗枣，红颜直到老。很多家庭日常都爱吃大枣，泡水、煲汤、熬粥、干嚼，吃法丰富。咱们这款新疆特等吊干大枣生长在戈壁绿洲，依靠纯净雪山融水滋养，每天晒足16小时阳光，巨大昼夜温差，糖分自然沉淀凝聚，坚持等果子在枝头完全成熟，必须在树上自然吊干，一年一季自然长成，皮薄肉厚，枣核小，果形饱满硕大。平时不舍得买新疆吊干大枣的，今天不花一分钱扫码就可以领到。
7: 开始啊，我不太相信，想着免费的大枣能有多好，结果啊，加了微信没几天就收到了满满一大袋子，跟我原先花60块钱买的枣一比啊，不比不知道，一比吓一跳。这个吊干枣皮儿薄肉厚，特别甜，吃一把都不烧心，我都吃完一大袋了，你们看我这脸色多好。
5: 19款适老化生活好物，限时领取，距领取结束仅5秒钟，开始倒计时，马上扫码添加客服，发送编码包邮到家，下一波福利好物即将来袭。
6: 18号好物，老人三宝之宁夏中宁枸杞，免费领。老话讲，天下黄河赴宁夏，中宁枸杞甲天下。为什么中宁枸杞这么有特点？它处在北纬37度黄金种植带，一年近3000小时日照，昼夜温差大，养分积累充足，这份水土条件别的地方没有。600多年种植历史，中国枸杞看宁夏，宁夏枸杞看中宁，中宁枸杞是国家地理标志产品，颗颗饱满，粒粒新鲜，包装上写的清清楚楚，全是送礼级别的头茶特优果，嚼着有韧劲，回味回甘。离家千里务实枸杞，喜欢日常泡水煲汤煮粥的朋友千万别错过，抓紧领取，每袋包装都带有素

0: 溯源标签相当于枸杞的专属身份证，手机扫码就能查看产地溯源信息。
1: 领到枸杞了，给我高兴坏了。电视上说6岁的老人免费领取正宗宁夏枸杞，结果呢？

0: 品编号发送给客服，核对信息即可完成领取，包邮到家。
1: 你听我解释，是这样的，我不是买完菜回来以后呢，我就发现了这个手机，我就往家走，正走着呢，小姑娘把我拦住了，说家里啊发大水了，水龙头坏了，我帮着拧上，我就回来了。
2: 完了？
1: 完了？
2: 就这么点事儿？
1: 就这么点事儿？
2: 那你刚才怎么不说？
1: 我不是怕你小心眼儿吗？
2: 谁小心眼了？
1: 那你说那个手机怎么整？
2: 这个手机它也不是我的呀，这样吧，交给物业去。
1: 对。
2: 我的啊，
1: 我先放下来，
2: 别混了啊！
1: 我跟你说呀，我也是手欠，没事儿，你说我捡手机干嘛呀？回来，我来开门。
3: 嗯。哥哥，
1: 你好，
3: 你回来了。刚才谢谢你啊。
1: 不客气。你是谁？这是我媳妇儿，我来介绍一下，这是那个楼下的小姑娘。真懂事儿啊，上来感谢我。没事没事。
3: 哥哥，你的手机。
1: 这手机怎么回事？
3: 你落我家的手机啊，我看你挺着急的，回去我好顿找，最后啊在浴室找着的。
1: 不是。
3: 嫂子，人真好，我让他进屋，他说他人进来就行了，菜篮子太脏了就不拿进来了。
2: 你郭哥是好，屋里屋外一向分得都很清的。
3: 对，那没什么事我就先回去了。哥哥，手机。
1: 你留着用吧。啊，
3: 哥哥再见。拜拜嫂子。
2: 他刚才叫我什么？
1: 叫你嫂子。
2: 他还知道我是嫂子。
1: 你别着急，你别着急，你听我解释，你听我解释。我是倒叙还是插叙？
2: 直叙。
1: 是这样的，我呢，这不是买了菜吗？我就往家走，
2: 在楼道。走到楼道，看见一个手机，以为是我的，你就捡起来了。小姑娘说水龙头坏了，你就去修。
1: 对。你这不都知道吗？
2: 那怎么修到浴室去了？
1: 他是浴室里的水龙头坏了。他洗头洗到一半，说呢淋浴头坏了，让我进去，我就帮着修好了，完了我就出来了。
2: 是吗？啊，没给再搓个澡啊？
1: 搓什么澡？搓什么澡？他洗头迷着眼睛了，完了以后呢，我给弄好了以后我就出来了，他洗完头就往下洗了呗。
2: 你怎么知道他往下洗了？
1: 你这不废话吗？洗完头以后还往上洗啊？
2: 你就说手机是怎么回事？
1: 你听我解释，我从他家出来呢，我一摸，哎呀，手机呢？我一想，你肯定着急呀，我就出去又买了一个，这个你明白了吧？
2: 你等会儿，
1: 我给你解释啊。
2: 你过来，我自己捋，这个我的，
1: 对，
2: 这个那他们家他给送来了，
1: 是，
2: 这个你以为丢了，你怕我着急，你又后买的，
1: 就是这么回事。
3: 老公你真好，
1: 脸变得真快
2: 呀。那你刚才怎么不说？
1: 又来了，我跟你说，我不是善意的谎言吗？
2: 善意的谎言那也是撒谎。哎
1: 呀，行了，这个事儿就算过去了，好不好？听明白了吧？
2: 听明白了。
1: 踏踏实实过年啊。来，下个饺子我吃。我跟你说，手机告一段落，要是再出现一个手机，我是你儿子。你好。
4: 你好，我是物业的。
1: 我知道，
4: 这是你的手机。妈妈，喊谁呢？
2: 喊我。
1: 这是我干妈。
4: 什么血缘关系？
2: 你先别管他，你说怎么回事，慢慢说。
4: 啊，情况是这样的。刚才呢，我在楼道里巡查，发现一个菜篮子，篮子里呢有个手机，我怕被别人偷了，就带到了物业。结果一查监控，发现是这位业主的。
2: 你确定是这位业主的？
4: 确定，他特别好认。
1: 你才好。
2: 儿子，这手机又是怎么回事？
1: 我不想活了，我。
4: 哎，姐，他这是什么毛病？是不是这有问题？得上报物业啊！一天得犯几回？
2: 犯几回？那得看几个手机呀、啊？
4: 呀，四个手机，这有钱人也太任性了。

0: 两句吧，小伙儿。我媳妇儿待会儿肯定要回娘家，帮我把她拦住啊！一定拦住她！这大过年的，哎呀，你看，肯定说我要回娘家。
1: 我要回娘家！
0: 拦住她，快快快！
1: 你看看，四个手机怎么不一起出啊？偷炸呢，斗地主呢他！
0: 那个，我快快快，你跟他说，让他听我解释。
2: 你听他解释。
1: 你闭嘴！你让他跟我解释。
0: 我给你解释。这第一个手机是你的，这个手机呢是小姑娘刚才送来了，我落到她家的。这个是我以为丢了，完了以后我又买的。这个我真不知道是谁的。
1: 法院见。
0: 不是，你听我的，你听我，我跟你说，我好好给你解释的，你别着急。
3: 嫂子，你这是要去哪儿啊？
1: 我去哪儿关你什么事儿？闪开！
3: 嫂子，对不起。我刚才撒谎了，
1: 没事儿，我早就知道了。
3: 其实我们就不应该瞒你。
1: 没事儿，现在知道总好过以后知道。
3: 对，那我来拿回属于我的那个，
1: 在那杵着呢。喜欢现在就拿走，
3: 郭哥。
0: 我们家已经够乱的了，别再添乱了，求求你了。
3: 郭哥，你说什么呢？我是来要手机的。
0: 要手机？
1: 要手机？
3: 其实啊，我刚才送来那手机是我买的。
0: 买的？
1: 买的？嗯，怎么回事啊？
3: 你帮我修完淋浴头，一出门说手机丢了，我还问你是什么型号的、什么牌子的、多少钱，对不对？
0: 对。
3: 我看你挺着急的，我就下去买了个新的给你送来了。刚才呀，碰见物业的这个哥哥，他说给你送手机的，对不对？
0: 我问你呢。
2: 对对对对。
0: 就这样，男的见到他这样都有点迟钝。啊，
3: 吃什么顿？
1: 那他俩说请你吃一顿。
3: 不用了，不用了。所以啊，我就来要回我的那个。
0: 听见了没有？谢谢你，大妹子，这还让你破费了。
3: 应该的，还不是你帮了我吗？
0: 不是你帮了我。
1: 是，老公，你看，老公，
0: 别说话。你呀，吃一顿。你过来。小伙儿，结婚了没有？记住，结婚以后跟你媳妇儿千万别说假话，因为说一句假话就要用一大堆话来圆她，知道吗？记住，不要说实话。你说实话，你说一万句实话，只要有一句假话，那一万句全部是假话，明白吗？
2: 不明白。
1: 老公，你这说，
0: 小伙儿知道吗？家和万事兴，知不知道？家字怎么写？一点儿吧，那点儿非常重要。要是有一点儿就是家，没有那一点儿就变成冢，那就是坟墓。我们家就这四个破手机整的，差点成为爱情的坟墓，你知道吗？
1: 老公，我错了还不行吗？
0: 你别跟我说，谢谢这姑娘，谢谢小伙儿。
1: 谢谢啊，谢谢。哎，这样吧，嫂子给你们下饺子吃。
0: 好，我跟你说，我明白了，这四个手机我好好给你们解释一下。第一个是我媳妇儿的，这个是我落在姑娘家，姑娘给我送来的。这个是我落在她家，我忘了我买的。这个是小伙儿捡的那个，那人呢？
3: 宋小峰
4: 来了。哎呀，哎呀。上个洗手间，这家让你喊的喊个昏天暗地呀，家长！
5: 你要是再不出来呀、啊，我都打算报警了。我以为你让洗手间绑架了呢。过来。哎呀，
4: 这不是保险公司吗？又来这儿干啥呀？又要买什么保险呢？
5: 七年前呢，也不知道是谁哭着喊着求我跟你买恋爱保险，不记得了。
4: 七年前。我求你，哭着求你呢。哎呀，我求你。
5: 那当初的誓言都忘了？
4: 还有誓言？哎呦我的妈！哎呦我天哪！啊，
6: 亲爱的萌萌，轻轻一吻，告
2: 告诉你我相识是缘分，热烈一吻，哎呀，告诉你我对你一见倾心，哎呦，久久一吻，哪怕宇宙毁灭，我俩不离分。哎呀，哎呀，
5: 哎呦，说说吧，什么感受？
4: 我发现我七年前这也是个小渣男呢，我呀。
5: 七年前嘛，人说了，只要咱俩能保证恩爱七年，就能领到现金10000块钱。今天正好第七年。
4: 对呀，媳妇儿，我记得这个事儿啊。嗯。这么说，咱俩见回头钱了，这不是吗？嗯。媳妇儿，那我求你个小事儿呗。
5: 咋的？
4: 那10000块钱领了以后，能不能给我换个电话？
5: 那不前两天刚换的吗？
4: 这电话，你数字电话，你这玩意儿，这玩意儿，这玩意儿，这上不了网啊！他呀，
5: 你上网要跟谁聊天啊？你不就跟我聊吗？有事打电话得了。有人吗？
6: 尊敬的顾客您好，我是保险公司的金牌销冠小管。买一份恋爱保险，让你的爱情保鲜，爱他就把它规划到你的未来里。如果你坚信爱情，大江这会是一份最好的礼物。哎呀，
5: 说得太好了。哎，我就是来领礼物的。哦，你记得我俺不，我跟我男朋友7年前在你这儿买的恋爱保险。哎，今天来领钱了。
6: 没问题啊，只要能够证明你们足够恩爱。
5: 明白，你放心，我俩在一起7年绝对恩爱啊。恩爱小峰啊，哎，反馈
4: 好。看到了吗，手都握上了，我俩处得像哥们似的，非常恩爱。
5: 怎么样，
6: 能不能再恩爱一点？哎，
4: 别过分啊，握手已经是底线了。
6: 不是，大哥，你们这恩爱的程度不能足以兑换我们的这个恋爱保金啊。
5: 那怎么不能兑换呢？那不够恩爱呀。这我俩一起7年，不恩爱能在一起这么长时间吗？
6: 是，我知道。
5: 我说你这就是骗人的。
4: 是
5: 当年忽忽悠悠的。
6: 没有，
4: 我虽然说今天没喝一瓶啤酒，但是能不能我说句话？
5: 说
4: 这样。嗯，10000块钱不要可以。嗯，能不能给我个电话？啊，
5: 电话还合计电话呢？
4: 不是，我就
5: 你有那脑子想想咱俩怎么恩爱吧。
4: 不是，咱说心里话，你们这就是正规的保险公司，做人得讲诚信。
6: 我知道，
4: 咱们说心里话，
6: 咱们哎，
4: 这么巧啊？
5: 你哥，这个起来吧你呀，这么大体格子。
7: 宝宝，我们到了。
8: 啊，这就是你说的最浪漫的地方。
7: 是啊，你看，来这里的每一个人的脸上都洋溢着幸福。
8: 不是
7: 那个，
8: 你确定吗？
7: 不重要。宝宝，你把眼睛闭上，我给你准备了惊喜。
8: 好，哎，等一下。嗯。哎，姐妹，你能帮我录个视频吗？我想见证一下我最幸福的时刻。
4: 我来。
8: 啊，行。
4: 真好啊，太好了，好，好。兄弟，的电话搁哪买的？最好啊。
5: 宝宝。
4: 哎，媳妇儿，到时候你就给我买这个电话。
5: 你好好给人录。
4: 真灵的电话。
5: 快点的吧。
4: 真灵的电话。一汪水似的，
7: 我有点紧张。你准备好了吗？
8: 我准备好了。
7: 喜欢吗？特意给你买的老婆饼。哦，
8: 喜欢，谢谢啊。哎呀，不用侮辱大哥，谢谢啊。
7: 宝宝，那你知道为什么这老婆饼吗？
8: 为什么呀？
7: 因为始于月老，终于孟婆。
4: 这算啥恩爱呀？多亏我提前有准备。媳妇儿，来。
5: 干啥呀？
4: 媳妇儿，你站好了。老公送给你一个烤地瓜，吃完以后你就是个大傻瓜。走。媳妇儿，他们这个就都是老公玩剩下的， 你知道世界上有老婆饼，为什么没有老公饼吗？
5: 为啥呢？
4: 因为老公在这里。
8: 哎呦我天，这也太油腻了。
4: 好玩吗？
8: 姐妹。
4: 好玩。
8: 他是救过你的命吗？
5: 也不能这么说，我俩在一起都七年了，你看看咱长得，你看看咱这个头，好歹是个男的。
6: 来，我们欢迎二位。哎呀，二位真是月老的满分作品呀，这来我们这儿人要都像你们俩这样，那我们可就赔死了。哎哎
5: 哎，我俩也不差啊。
4: 希望你拿我俩当人啊。
6: 来，咱坐下聊，坐下聊。来，我给你们讲讲我们这个恋爱保险。
8: 好啊。
5: 你坐这儿干啥呢？
4: 这儿凉快。
5: 你继续。
6: 行，来，你们看一下啊，只要你们二位有信心能够相亲相爱共度七年，就可以凭借结婚证在本公司领取10000朵爱情玫瑰或者是10000块现金。当然了，如果你们没有结婚的话，只要能够证明二人足够相爱也是可以领取的。
8: 哎，宝宝，那你说咱们到时候是领取10000朵玫瑰还是领取钱呢？
7: 当然要选10000朵玫瑰了。
8: 为什么呀？
7: 因为每天送你1朵的话可以送你27年零3个月。
5: 哦，宝宝。哎，
1: 过来。哦，
5: 起开，黏的呼哧哇的，你这。我问你，10000块钱跟10000朵玫瑰你选啥？
4: 我选10000块钱。
5: 为啥呀？
4: 10000块钱能给你买多少个大肘子吃啊，剩下钱还能够买几个电话。
5: 还电话。
4: 兄弟，能借一步说话吗？
7: 那个哥，你有什么事在这说吧，我1分钟都离不开他。
5: 你这话说的，你说像我俩离得开似的。
4: 哎哎，不好不好，丫挺啊。兄弟，听哥们一句劝啊，这个地方不给钱骗人。
6: 谁骗人了？只要你能够通过测试，这钱马上就给你。
4: 什么测试啊？
6: 恋爱亲密关系测试。
4: 亲密关系
6: 就是证明你们是天生一对儿。哎，
7: 那我们也得测呀。宝宝，我对咱们的感情有信心。嗯，
5: 对咱俩的感情有信心呗。
4: 夫妻同心，400多斤。好，哎，
6: 那咱们现在就开始测试啊！当然了，咱们测试之前，两个小队各取一个名字。
7: 那我们先来。哎，好。宝宝，你看啊，我叫天福。嗯。你叫小婉。
8: 对。
7: 那我们就叫
8: 天福小婉
7: 一定行组合。
4: 好啊，好啊，好啊！哎，好啊。
8: 不是。
4: 好。太好了，跟你名字太贴切了。好，真好啊。
5: 哪贴切呀？啊，哪儿贴切了？
4: 你看看，我给你剖析一下啊。
5: 别说话，别说话了，行不？你想想咱俩叫啥？
4: 你叫啥名啊？对对对对对，叫，对，叫蒋诗萌啊。我呢，宋晓峰。宋晓峰，蒋诗萌，蒋诗萌，那个宋晓峰。哎，我们的名字叫风狮组合啊。好不好？绝了，风狮组合，
5: 风狮，那道儿都走不了了，可不绝了吗？我想一个，
4: 风狮不行。
5: 我问你，我刚才光光打你，疼不疼？
4: 疼。
5: 痛不痛？
4: 痛。
5: 你叫什么名？
4: 宋晓峰吗？
5: 痛风组合。好，绝对的痛风组合，这名绝对能赢。
9: 好，现在呢生活条件啊好了，越来越多的老人们呢开始注重养生，而拍打全身经络呢则是最简单最有效最适合中老年的养生方式。那今天呢我就教给大家啊来学习一套咱们老祖宗传下来的巴西拍拍操。那这套操是出自黄帝内经，特别适合啊咱们日常养生疏通全身气血。那我们先来说第一组，拍两页，哎， 我们看一下，就是这个腋窝啊，大家看一下，就是这个位置，两腋左右两个这个

0: 对着啊，对应的它是什么？是我们五脏中的肝脏。咱们的这个肝经啊，正好从这里头经过。那肝是干什么的？肝是主情绪、主疏泄的。那下午的一点到三点这个时间啊，拍是效果最好的。怎么拍？我教你们啊，先左后右交替拍打各50下，大家跟着我学啊，这样，一、二、三、四、五、六、七、八、九、十。好，我们左边拍完了，我们交替在右边，一、二、三、四、五、六、七、八、九、十。好，我们拍到什么样呢？腋窝微微的发热呢就行了。经常的这拍一拍啊，心里呢就不堵得慌，身体呢也轻松，情绪都会变得平稳了。
1: 家人们，如果你也想跟着学习这套八虚拍拍操，现在就拿起手机，扫一扫屏幕二维码，添加微信，就能不花一分钱，免费领取这套养生拍拍操课程一整套，同时还能免费领上一把新一代草本艾绒经络拍，给大家免费快递到家。每天跟着拍打八虚，简单好用，一学就会，拍通穴位，拍通四肢经络，拍通五脏六腑，每天拍打15分钟，相当于养生馆专业通络调养。现在扫码直接免费领，每日限额300份。
2: 我就扫了个码，这八虚拍拍操完整课程和这把草本艾绒经络拍就直接给我送到家了，1分钱没花。
3: 每天跟着拍拍操，拍八虚，经络通了，浑身通透又舒坦。
4: 艾绒经络拍，扫码免费领。
1: 扫一扫屏幕二维码，添加微信，就能不花一分钱，免费领取这套养生拍拍操课程一整套，同时还能免费领上一把新一代草本艾绒经络拍，给大家免费快递到家。现在扫码直接免费领，每日限额300份。
5: 现在拿出手机，准备好，以下您所看到的所有礼品，不花一分钱，包邮到家。
1: 19款适老化生活好物，老年三宝，限时领取，包邮到家。请大家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添加客服微信，限时领取。
6: 19号好物，老人三宝之新疆大枣，免费领。门前一颗枣，红颜直到老。很多家庭日常都爱吃大枣，泡水、煲汤、熬粥、干嚼，吃法丰富。咱们这款新疆特等钓竿大枣生长在戈壁绿洲，依靠纯净雪山融水滋养，每天晒足16小时阳光，巨大昼夜温差，糖分自然沉淀凝聚，坚持等果子在枝头完全成熟，必须在树上自然钓竿，一年一季自然长成，皮薄肉厚，枣核小，果形饱满硕大。平时不舍得买新疆钓竿大枣的，今天不花一分钱，扫码就可以领到。02号福利好物，出门提醒器，免费领。家里有门的一定要装上这个出门提醒器，撕开背胶往上一贴，挂个口罩钥匙都可以，出门便会发出语音提醒。
7: 出门请带好钥匙、手机，关好燃气水电门窗。
6: 出门总忘带钥匙、忘关煤气的老人，记得领取一个。05号福利好物，鸡蛋收纳盒，免费领。这个滚蛋收纳盒收纳鸡蛋是真的很好用，窄窄的一条不会浪费冰箱的空间，一条可以放30个鸡蛋，放在冰箱的侧面，每次拿取上面的鸡蛋就会滚下来，特别的方便。
1: 60岁以上老人，19款适老化生活好物，限时领取，倒计时5秒，开始倒计时，现在马上扫码添加客服，发送编码，包邮到家。
2: 我领了鸡蛋收纳筐，我1分钱都没花就给我了，一下能省好几十块。
8: 开始啊，我不太相信，想着免费的大枣能有多好，结果啊，加了微信没几天就收到了满满一大袋子，跟我原先花60块钱买的枣一比呀、啊，不比不知道，一比吓一跳。这个钓竿枣皮儿薄肉厚，特别甜，吃一把都不烧心，我都吃完一大袋了，你们看我这脸色多好。
9: 加了个微信，发了个号码，没几天啊，货我就收到了。现在啊，出门啊，这个提醒器啊，我已经安装上了，哎，确实挺好用的。这一出门啊，它就提醒我。
7: 手机关好燃气水电门窗。
9: 以前出门啊，有好几回啊，都忘了关煤气了，差点啊把这厨房都给烧了。我现在啊，哎，有它提醒，出门呢，我就放心多了。
1: 活动马上结束，福利好物已所剩无几，60岁以上老人 19款适老化

0: 生活好物限时领取，领取方式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添加客服微信，将想领取的商品编号发送给客服，核对信息即可完成领取，包邮到家。
1: 来，那接下来咱们首先测试的是亲密程度测试，甜蜜瞬间四连拍。
2: 好，
1: 相亲相爱，相敬如宾，相濡以沫，相伴一生。
3: 哎呀，妈呀，这干啥呢？这怎么了？这是？
4: 好，
5: 你干啥呢？
4: 好，
5: 干啥呢？这是啊？
4: 无言的一生啊。
1: 行，那这一局咱们就算一定型组合，加一。
4: 耶！
1: 来，咱们坐下聊。
5: 干一夜什么玩意儿你？
1: 接下来呀，咱们是提问环节。咱们女士啊，一般都是包治百病。那么请问，男士喜欢什么包？
5: 我答。男士不喜欢包。
4: 我喜欢你也不给买呀。
1: 你们先来。
5: 好，来，宝宝宝宝，我要送你包。
6: 好，
5: 我要送给你双肩包。哎呀！单肩包。哎呀！腰包。哎呀！这个
6: 小宝宝，
5: 对，哎呀，
1: 真好，真好。
4: 你俩是不是练过杂技呀？
5: 啊，
4: 整真好，我腰真软，我啪啪来回飞呀，啪
5: 啪。起来，
4: 啊，
5: 我要送你包，快。
4: 媳妇儿，不要包行不行啊？
5: 老公，我想送你一个。来不了，来不了，来不了！
1: 不行，咱就放弃。
5: 不能放弃，我还有招。就整咱俩平时玩那个啊。
4: 啊，行。
5: 预备，走。啥不啥？
1: 啥？
5: 豆沙包。
1: 我靠！这豆沙包，这个好。
5: 还有的，呸！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这是大沙包。老冯，我问你，我刚才打你，你疼不疼？
4: 不疼。
5: 我打得好不好？
4: 打得好。
5: 你委不委屈？
4: 不委屈。
5: 给我跪下！
1: 这又是
5: 受气包。
6: 好，这个
1: 受气包，这个好。
5: 最后一个啊，老公，那我是你的。
4: 这是我身上长的包。哎
5: 呀，这分咱得着了？
1: 咱绝对得着了。
5: 扳回来一分。
1: 好，那接下来我们就进入到了默契测试。
5: 默契
1: 啊，
5: 你这我俩在一起七年多，他俩在一起没几天，论默契，你别说我们欺负他们。
1: 话别说太早啊。默契测试最简单的，闭眼击掌。
5: 哎呀，我有点紧张。
6: 没关系，宝宝，有我呢。
5: 好，
6: 一二三，咦，
1: 又来了。
4: 抱啥玩意儿？你成天抱，你抱多少回了？你俩
5: 可不咋的，后面这拥抱有必要吗？
6: 习惯了。
4: 你这是老抱啥玩意儿？
1: 你们来
5: 送小凤。
4: 哎，这儿
5: 有没有信心？
4: 有没有啊？有。
5: 站好了，闭眼，一二三，一二三，一二三。哎
4: 呀，好，这，哎呀，好。
5: 你这干啥呀？跑这挨打来了？
4: 媳妇儿，你挠的真好啊！你不光是挠，挠完你还抠我一下子。哎呀，老妹儿，你看不看着？我们夫妻默契吧？就是我是让他打哪儿，我就让他打着。如果我不想让他打着，你嫂子一下也打不着。
1: 是吗？哎呀，
5: 这家伙给你吹的。看招！嘿，嘿，嘿，
4: 打！怎么样？
1: 厉害！
5: 嘿，嘿，嘿。这家我还真没打着哈。哎，
1: 三，好，这个好，这个好，这也是一种另类的默契。
5: 你就不知道让着我，你让我打一下能咋的？
4: 就不让你打着怎么的？
1: 哎，你我哎，别别别，
6: 你二人挺厉害呀，
4: 守着这母老虎，你不会的功夫整不了他。兄弟，咱。这姑娘，咱整的挺明白呀，你啥招教教我？
6: 那个，你说点他爱听的话，打动他。

0: 他平时最爱听什么话？哎
1: 呀，跟你说啊，他最爱听我和前女友的故事，刨根问底的，我都每次讲的我都讲的特别有劲儿。我
0: 哥呀，那你能活到现在，纯属体格的好啊！我真是不知道教你啥。
1: 他有没有啥招？我教教我兄弟，
0: 你这样这样，这个书送给你，回去之后好好看看。啊，
1: 还有秘籍呢？
0: 必须的。
1: 男生恋爱必备秘籍，
0: 你现在
1: 甜言蜜语
0: 不是？哎，这
1: 招手册如何化解恋爱危机？
0: 你别看，哎，不是他，
2: 天福，你就拿这个对付我是吧？
0: 我是啊，
2: 太过分了你，这什么呀？这是
3: 哎，小姑娘，你这东西放哪了？
2: 什么东西？
0: 哎，等会儿，哎，什么玩意儿？哎，查男朋友手机怎么不被他发现？做爱情的女王，恋爱需要设计，男友求生欲测试5.0版。哎
2: 呦我天哪！
0: 不是。张小婉，你可以啊！哎呀，
1: 这个真是知识改变命运呐！哎呀，这谈恋爱还有这玩意儿吗？哎呀，我的妈！你俩累不累呀？
0: 能不累吗？这天天跟考试似的。哎，每天背这些情话，求生欲测试，口红色号，最可怕的是拿2张一模一样的照片问你哪张好看。哎，猜错了就不高兴。你说谁能想到他把分叉的头发给 P 掉了？
1: 这也太极致了。
2: 那我每天 P 图 P 2个多小时，你跟我说一模一样，我能高兴得起来吗？我不就想让你哄哄我吗？我每次为了跟你视频10分钟，我化妆都化2个小时，我就想在你面前完美一点嘛。
4: 化2个小时比刮大白还繁琐呀，这多少道工序呀，这2个小时。
0: 哥呀，我这曾经也是双弹钢琴的手啊，自从在一起之后回消息都回出茧子了。哥，你在微信上写过小作文吗？你知道微信对话框的字数限制是5461个字吗？
1: 哎，兄弟啊，微信是啥呀？
0: 跟你一比，我瞬间好多了。
4: 其实啊，我听明白了，你俩的心中呢都有彼此，就是少了一点点真诚，真诚多一点就能在一起的更久一点。你说这世界上哪有人是完美的，哪有情侣不吵架？但那句话说得好，吵不散的才是真。
1: 好，媳妇儿，你说的真好啊。这么说刚才咱俩吵架，你是不是不生我气了？
4: 你那是作死，跟人家情况不一样。一点浪漫都不懂，也就我能跟你过这么久。
3: 我在旁边呀也看半天了，这才是爱情该有的样子。恭喜你们通过测试，获得恋爱宝金。
4: 我得了。
3: 那你们是选择10000块钱还是10000朵玫瑰呢？
1: 10000块钱。玫瑰。没抢过你磕巴了。
4: 你要玫瑰干啥呀？
1: 送给你媳妇儿。刚才你说的太好了，刚才啊让你们两个小年轻人给我上了一课。原以为啊我这生活中这种仪式感呢没有什么必要，但是今天我感觉到仪式感是生活的调味品，有了仪式感才让你平淡的生活才能变得有滋有味。7年前师妈，我立志发誓要赚大钱回来娶你。7年后我失败了，但我小有成就，我攒钱为你买一套房子。师妈，希望你嫁给我，在一起。你帮我忙，
4: 在一起。合着这7年，你自己在这憋大招呢？那有啥困难你告诉我，咱俩一起努力不就完了吗？
1: 丫头，走，兄弟。你的电话不错，我买的电话你
4: 买，
1: 他的电话好看，
4: 出门就买。
5: 欢乐 集结号，约您敞开笑。
6: 大家好，我是欢乐主播王博，希望今天的节目能给您带去欢乐，也希望您能和我们一起创造欢乐，传递欢乐，分享欢乐。欢乐集结号，约您敞开笑。
7: 随着年龄增长，记忆力难免会慢慢衰退，远不如从前。如果每天要吃多种药，早中晚什么时候吃，吃多少，常常记不清，很容易出现忘吃、错吃、漏服的问题。吃药不规律，不仅达不到预期的药效，更让在外打拼没法陪在父母身边的子女天天牵肠挂肚。为了帮大家养成科学规律的服药习惯，解决中老年朋友吃药记混的难题，今天电视机前的你有福了，只要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不用花一分钱，就能免费领到这款智能电子药盒，还给您包邮到家，每天仅限前200名，名额有限，赶快拿起手机扫码免费领取吧。
8: 我也领到了，每天到点准时响铃亮灯，提醒特别及时，药格分得清清楚楚，我一次性就能分好几天的药量，到点拿一格就行。这一段时间以来，我再也没有漏吃过一次药，吃药特别规律，真心感谢厂家的惠民福利，免费的东西质量一点不含糊，太实用了。
9: 就扫了码，我真的领到了，完全不花钱，连运费都不用掏，这药盒太实用了。
10: 这个智能提醒药盒到点就会响铃提醒，
11: 这么实用的好东西居然真的能免费领，想要的朋友别犹豫，赶紧扫码免费领取吧。
10: 年纪大了总忘记吃药，扫个码就领到了这个智能提醒药盒，到点就提醒我吃药，真的是一分钱都没花，大家快扫码领取吧。
12: 免费送，免费送，扫描二维码，智能电子药盒免费送。这款智能电子药盒采用智能芯片，即时提醒，分时分格，独立设计，操作简单，老人一看就会用。我们现在诚邀200位体验官，市场价298元的智能电子药盒免费送，真的免费送。现在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取，如果您用着满意，麻烦帮我们宣传给100个人，要是您觉得不好用，也请您告诉100个人，我们不夸大不忽悠，就是这么自信，实力说话，免费先体验，200个体验名额对应200份真实口碑，扫描屏幕上的二维码即可领取，送完即止。
13: 父母上了年纪，最让人操心的就是日常吃药，年纪大了记性变差，
14: 慢性病药保养药种类多，常常记不住时间，分不清药量，要么漏吃忘吃耽误调理，要么重复吃，吃错药让人满心担忧。现在好了，爸妈有了这款智能电子药盒，儿女再也不用担心，老人居家吃药稳稳当当，省心又安心。
13: 这么一台小小的智能药盒，替我们这些在外的子女守好了爸妈日常用药的健康关，赶紧扫码免费领取吧。
4: 我也领到了，每天到点准时提醒吃药，真是太方便了，而且药格分得清清楚楚，一次性就能分好7天的药量，有了它太省心了，我再也不用担心忘记吃药了。
15: 一看不要钱，我赶紧扫码领了一个，我们老两口一人一个，到点儿准时提醒，再也不会记错，谁吃没吃药了，
11: 连运费都没花，厂家直接包邮送到家。
4: 老哥哥老姐姐们抓紧扫码领取吧。
10: 我孩子在外地打工，平时家里就我一个人，以前天天对着药盒发愁，记性不好总忘吃，有时候想起了又不确定吃过没，不敢乱吃，身体调理一直没起色。
13: 领到这个智能电子药盒之后可太省心了，到点就大声响铃提醒，我耳朵不好都听得清清楚楚，
10: 分好格子放药，哪顿吃哪格一目了然，真的帮了我大忙，关键一分钱都没花，
13: 这样的活动太难得了，想要的朋友快点扫码抢名额吧。
4: 我年纪大了记性差，之前总忘记吃药，自从领到这个智能电子药盒，到点就响，音量大我听得清，还能分格子，把每天不同时间要吃的药分好，再也不用担心记错吃错了。
16: 真的是一分钱没花就拿到手，太感谢这个活动

0: 了，大家快扫码领取吧。
1: 免费送，免费送，扫描二维码，智能电子药盒免费送。这款智能电子药盒采用智能芯片，即时提醒，分时分格，独立设计，操作简单，老人一看就会用。我们现在诚邀200位体验官，市场价298元的智能电子药盒免费送，真的免费送。现在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取。如果您用着满意，麻烦帮我们宣传给100个人。要是您觉得不好用，也请您告诉100个人。我们不夸大，不忽悠，就是这么自信。实力说话，免费先体验。200个体验名额对应200份真实口碑，扫描屏幕上的二维码即可领取，送完即止。
2: 我儿子看我总忘吃药，之前给我买过差不多的药盒，花了快300块，和这个一模一样的质量，
3: 这个居然一分钱都不用花。现在的厂家真是为我们老百姓着想，这么实用的东西直接免费送。你看我操作起来也简单，按两下就设置好了，不用联网，不用复杂调试，老人用着太省心了。还没领的朋友赶紧扫，晚了就没名额了。
4: 父母上了年纪，最让人操心的就是日常吃药，年纪大了记性变差，
5: 慢性病药保养药种类多，常常记不住时间，分不清药量，要么漏吃忘吃耽误调理，要么重复吃，吃错药让人满心担忧。现在好了，爸妈有了这款智能电子药盒，儿女再也不用担心，老人居家吃药稳稳当当，省心又安心。
4: 这么一台小小的智能药盒，替我们这些在外的子女守好了爸妈日常用药的健康关，赶紧扫码免费领取吧。
6: 我一辈子勤俭持家，从不乱花钱，也很少相信免费的活动，
7: 但是这次的智能提醒药盒真的让我捡了个大便宜。
6: 智能提醒功能齐全，还方便携带，出门逛街旅游都带着它，就像孩子在我身边一样，准时提醒我吃药。
7: 这么好的高科技产品真的不收一分钱，还包邮到家，没有任何套路，我真心为厂家点赞。
2: 年纪大了，记忆力越来越差，老是忘记吃药，为这事儿子每次打电话提醒我，孩子又上班又要照顾我，没少操心。这个智能提醒药盒一分钱都没花，竟然用起来这么简单方便，一到吃药的时间准时提醒我。
8: 这下我儿子再也不担心我了，这么好的高科技东西，大家伙赶紧领吧。
2: 领到这个智能提醒药盒之后可太省心了，到点就大声响铃提醒，我耳朵不好都听得清清楚楚，分好格子放药，哪顿吃哪格，一目了然，真的帮了我大忙。
3: 关键一分钱都没花，这样的活动太难得了，想要的朋友快点扫码抢名额吧。
7: 一台小小的智能药盒，解决了独居老人忘吃药、漏吃药、吃错药的日常难题。这款智能药盒就像一位贴心的专属管家，天天准时提醒，日日贴心守护，不靠脑子记，不靠家人催，让独居老人吃药更省心更安心，既是老年人的健康小管家，也是儿女最实在的孝心陪伴。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不用花一分钱就能免费领到这款智能电子药盒，还给您包邮到家，每天仅限前200名，名额有限，赶快拿起手机扫码免费领取吧。这个智能电子药盒到点就会响铃提醒，这么实用的好东西居然真的能免费领，
3: 想要的朋友别犹豫，赶紧扫码免费领取吧。
9: 就扫了码，我真的领到了，完全不花钱，连运费都不用掏，这药盒太实用了。
10: 这款智能电子药盒连运费都没花，厂家直接包邮送到家，想要的朋友赶紧抓紧时间扫码领取吧。
1: 免费送，免费送，扫描二维码，智能电子药盒免费送。这款智能电子药盒采用智能芯片，即时提醒，分时分格，独立设计，操作简单，老人一看就会用。我们现在诚邀200位体验官，市场价298元的智能电子药盒免费送，真的免费送。 现在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取。如果您用着满意，麻烦帮我们宣传给100个人。要是您觉得不好用，也请您告诉100个人。我们不夸大，不忽悠，就是这么自信。实力说话，免费先体验。200个体验名额对应200份真实口碑，扫描屏幕上的二维码即可领取，送完即止。
11: 大家好，阮奶奶开饭了。有朋友问呢，这个鸡胸肉营养价值高，可是我不会做怎么办呢？今天呢，我教大家做一道蒜香青椒鸡胸肉。做这道菜需要准备的食材呢，有鸡胸肉一块，青椒、大蒜、生姜。首先把青椒呢切块，装在盘子里备用。随后呢，把这个大蒜跟生姜切成末备用。把这个大蒜切成末。好，接下来蒜末装在盘子里备用。下面鸡胸肉切片，切好的鸡胸肉片放到碗中，随后呢，在这个碗里加入料酒，再加点生抽，再加点蚝油，再加点胡椒粉，然后呢，再加点干淀粉，还要淋上一点食用油，把它抓匀，腌制10分钟。热锅凉油，不容易粘锅。油热后，放入腌制好的鸡胸肉，中火快速的炒至鸡胸肉片变色。把鸡胸肉盛出来，锅内留一些底油，

略为变色，这个时候加入少量的食用盐，倒入刚才炒好的鸡胸肉，火大一点儿，翻炒一下，稍微加点老抽，再加点白糖提提鲜，快速的翻炒，让这个食材呢充分入味以后，即可关火出锅。出锅，好嘞，今天的蒜香青椒鸡胸肉就做好了，您学会了吗？

0: 南腔北调说美食，锅碗瓢盆话健康。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来自东北的刚子。
1: 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来自南方的阮奶奶。
2: 大家好，我是来自徐州的立冬。
0: 阮老师，立冬，我可听说了，昨天咱们那添加了四重营养，又是叶黄素酯、玉米黄质、蓝莓阿尔法亚麻酸的蓝莓叶黄素酯啊，市场价298一盒，团购价才59一盒，一组八盒能吃一年呢，一天才一块多的那个，开团不到两个小时就全国断货了，电话一响就是一串啊，工作人员忙的手都要抬不起来了。
3: 这个啊，我跟你讲，真不是夸张。昨天我们好多的观众朋友其实都没有抢到，你看有的叔叔阿姨就说了，说我刚泡杯茶回来，那就没货了。还有的说呢，刚问完这个儿女说你要不要一起订啊，再回头就抢不到了。
0: 嗯，
3: 其实大家呢就一个意思啊，阮老师说您能不能再给他们补充一点
1: 啊？
3: 更重要的呢

0: 是一天才1块多钱就能用上添加了4重营养，而且是真配3大组合的蓝莓叶黄素酯，您说谁能不喜欢呢？
1: 好了好了啊，你们哥俩啊，你一句他一句的，还让不让我说话了？说是吧？其实这个团购活动呢，能这么个火爆，这事儿呢，在我的意料之中。因为这款产品呢，它太特别、太完美了。很多普通的叶黄素它只有一种成分哦，但是这一款是添加了4重营养，叠加了3大组合的。叶黄素酯呢，负责眼底黄斑基础营养；玉米黄质呢，守黄斑中心；蓝莓帮助缓解用眼疲劳。阿尔法亚麻酸呢，它是一个好的油脂，它能帮助脂溶性营养更好地被人体吸收。
0: 也就是说呢，它不是说是单一的去战斗哈，它是好几个人一起来干活。
1: 对，
0: 4大成分3大组合，叶黄素酯呢带着这个玉米黄质，带着蓝莓，带着阿尔法亚麻酸，持续地给咱们的眼睛呢来效力。
1: 这个叫4重营养协同复配，3大组合是强强联手。所以呢，这个叶黄素酯啊，昨天一开团，大家就疯抢啊。
2: 是
1: 啊。而且呢，算下来每天就1块多点，谁听了能不心动啊？
3: 阮老师，
1: 哎，
3: 现在出现了紧急事件，后台的电话通道有好几条达到了瘫痪状态，都是想要参加团购的。
2: 哎呦，阮老师，这后台都积成一锅粥了。
0: 是啊，阮老师，昨天呢，您是好不容易给大家争取到了这个价格哈，1天1块多钱
1: 啊，
0: 然后4重营养呢都能吃上。
1: 嗯。
0: 结果呢，就像刚才我说的，好多的观众朋友实际他是没抢着的。
1: 对，
2: 是。
0: 要不然您得跟厂家，咱得要点货。
1: 我只能跟你说，试一试。
0: 对，咱试试。
1: 试试，
0: 是吧？
1: 因为昨天这个价格，厂家给的你也知道不轻松。那么4合1配方，它的成本就已经摆在那儿了。叶黄素酯呢，还是专利工艺原料，玉米黄质、阿尔法亚麻酸，它也不是说随便往里头加点它就完事儿的。再加上它背后呢是晨光生物这样的一个叶黄素的一个龙头大厂。它的品质、它的检测、它的稳定性，全都有要求，所以你们俩说让我再去要货，我可以厚着脸皮去打个电话，但是能不能要下来，这个不敢拍胸脯，但是也得试试。
4: 老就
1: 是
4: 一个顶俩，
1: 顶不了俩，一个就顶一个啊。那个工作人员帮个忙呗，帮我连线一下昨天来的那个袁经理。喂，
5: 哎，袁老师您好，您好，
1: 哎，
5: 哎呀，正想给您打电话呢，您这电话就来了。
1: 袁经理呀，您好啊，听您这个声音，今天好像咱老百姓啊，今儿个听高兴啊，是不是高兴啊？
5: 那肯定高兴啊，袁老师
1: 啊。
5: 昨天团购情况啊，太好了
1: 啊，
5: 您这个平台影响力果然不是吹的
1: 啊。
5: 咱们这款4合1蕴含了3大组合的蓝莓叶黄素酯，昨天一开团，您那边观众抢得热闹，我们厂里这边也热闹。
1: 嗯，
5: 大客户、新客户电话都来了。
1: 嗯，
5: 说你们这款产品怎么突然就这么火了？
1: 嗯，
5: 能不能给他们安排发一些货？
1: 啊，
5: 哎呀，厂里从上到下都十分高兴啊。
1: 嗯，
5: 真是太感谢你们这个平台了。
1: 哎，您看吧，这个产品好，观众又认可，这就是大好事儿，我替你们高兴。但我今天呢，给您打电话呢，还有一个事儿呢，想跟您商量商量。
5: 袁老师，您说。
1: 昨天团购断货太快，很多的观众没有抢到。您看，您能不能再给我们调一批市场价298一盒的4合1蓝莓叶黄素酯呢？这个团购价格呢，还是59一盒，这个不能变啊，还得是让大家1天1块多吃上这个4重营养的好产品。
5: 哎呀，袁老师，这事儿，真不好办啊。昨天团购把销售带起来以后啊，厂里的现货基本都被锁定了。不是我不想支持您，哎呀，是真没多少现货了。再说了，您才给59一盒，您的观众是高兴了，一天才花1块多钱，可我们厂家赔不起了呀。
1: 袁经理，昨天说好给观众做一次团购，结果呢，观众还没抢购呢，您这儿就断货了，多少给我想想办法，再给点呗。
0: 是，
5: 袁老师，我理解。要不这样，我们还有一款普通叶黄素，上次跟您说过，您懂的，价格还能再便宜一点。您要不拿这个先顶一下，我保证价格好谈。
1: 这个不行，这个绝对不行。 观众。

0: 朋友信我，是因为我昨天讲的是四合一的蓝莓叶黄素酯，里边是有三大主要的组合的。你说今天如果换成一个普通版，是便宜了，可关键它里边营养少了呀。
1: 嗯，
0: 那普通版外边都买得着啊。
1: 嗯，
0: 那吃起来跟你这个是天差地别的。
1: 对，
2: 哎呦，阮老师，您这太为难我了。我们这可是添加了四重营养，叶黄素酯和玉米黄酯科学配比10:1，哎，这背后都是我们请的高精尖的团队，哎，研发成本很高的，同时它还添加了蓝莓阿尔法亚麻酸，光这四重营养的一个成本，它就要花好多钱。而且市面上你看这种四合一的三大主要组合的一个产品，我敢说啊，微乎其微。对于添加的这个成分和含量，我们厂也是不含糊的。
0: 这个是实话啊。每天2粒12毫克就够补充日常的所需了。那么我们老百姓呢，拿到手吃着简单便捷。
2: 还有专利技术，你看高纯度叶黄素酯的工业化法，这也是很高的一个成本。有了这个技术，叶黄素酯晶体它的纯度才能达到90%以上。这个数值你可是知道的，是其他厂家做不来的。
0: 要不说你们是大厂呢，晨光大厂就是能做到大厂的风范以及规格，那据我了解，也就你们家纯度能达到90%以上。那纯度高就代表杂质少呗，对不对？那过敏的风险就低了呗。所以我才强烈的推荐你们厂的这款蓝莓叶黄素酯。但是呢，
2: 阮老师，
0: 啊，
2: 我知道您讲原则，这也是我佩服您的地方。可是现在厂里现货真的紧张，那昨天这场团购它一带动，渠道那边它也开始抢，仓库那边都忙得不可开交了。姐，
3: 杨经理，您现在方便吗？仓库那边着急说让您订一下最后一批四合一蓝莓叶黄素酯，两个客户都要啊，财务那边都不知道该给谁锁单呢。
2: 什么最后一批？不是都排完了吗？
3: 这批还没最终确认呢，一个是合作多年的老朋友，说早就谈好了，另一个是昨天看到团购数据以后啊，马上加单的新客户，两边下的单的那个时间几乎都是前后脚，现在仓库就剩这批待确认的现货了。你说给老客户嘛，新客户不高兴；给新客户呢，老客户又说啊，多年合作不给面子。哎呀，现在两边业务员在会议室真的脸红脖子粗了，他们谁也不肯让谁，哎呀，搞得那个财务现在都左右为难呢。
2: 这不是添乱吗？这都什么时间了，一会儿物流车就封车了，再不定今天发不出去了。
1: 哎，老师，这不就是机会吗？
2: 杨老师，您也听见了，
0: 哎，
2: 不是我不给您啊，
0: 哎，
2: 你看这批货现在两家大客户都盯着，我给谁都不好交代嘛。
0: 袁经理啊，我倒觉得这事儿有一个解法。
2: 哎，您说
0: 这批货吧，您现在给老客户就得罪了新客户，您给了新客户您就得罪了老客户，那既然两边都争，您不如谁都先别给他们，你就拿出来给我呗，让我接着做团购呗。
2: 给您做团购，
0: 啊，
2: 那两边客户他能愿意吗？
0: 那您就跟他们说清楚吧，我也不是偏给你这家老的，也不是偏给你这家新的，而是我现在是公开限量，先解决全国观众的需求，你那两个一新一老的大客户，等下一批货出来，您优先给他们俩排产，优先发货，这样他们俩谁都没被冷落，谁也都有台阶下。
1: 对，对了，
0: 但是今天的这批货，如果说您非要给其中一家，另一家一定有意见，一定跟你断绝关系，
1: 不好办呐，
0: 是吧？
1: 对，
0: 但是您把它拿出来给我做个团购，是不是公开、公平、限量，反而把这个矛盾化开了？
3: 哎，袁老师说的有道理哦。袁经理，这批货在仓库一僵，你说谁也不好受，
4: 是
3: 不如就给阮老师做团购呢，你说观众高兴了，我们也不用左右为难。
2: 阮老师，
0: 哎，
2: 这个办法呢，也说得过去
0: 啊，
2: 如果给了某一家，另外一家他肯定是有意见的。
0: 对，
2: 但如果要做您这儿的限量团购，两边我也都能交代。可是市场价298一盒，给您59一盒，一天花1块多钱，吃上四重营养三大组合的蓝莓叶黄素酯，那我站在厂家的角度，这事儿说不过去，我觉得太亏了。
0: 袁经理呀，啊，您可不能再犹豫了，我敢说，这次您要是再给我一批蓝莓叶黄素酯，大家肯定会非常

0: 非常的感谢你们企业的，毕竟谁都知道一天才花1块多就用上了这么好的产品，错过这回再想遇到这么一个机会那就遇不上喽。所以您今天呢别犹豫了，现在我们的观众朋友可就都等着您一句话呢。
1: 行行行，那厂里仅存的这批货还有多少？
2: 只有1万组了。
1: 1万组，阮老师，那都给您了。
0: 1万组有点

0: 这四个营养啊，一个营养素都不能少。
1: 放心吧，产品绝对不变，一万组，这是最后一批现货，我给您。但是阮老师，我想跟您说啊，这也是最后一次59一盒的团购价给您了。
0: 嗯，
1: 那就说叶黄素酯这个成分，我们都是从精品优质的万寿菊中提取的。
0: 嗯，
1: 每一朵都是无公害、无虫咬的。
0: 嗯，
1: 您上次是来考察过的，
0: 对，
1: 您也知道这个种植和养护它都是需要钱的嘛。所以下次再团购，您可不能这个价格了。
0: 好好好好好，这次我真的是谢谢您。对了，袁经理，还有包邮啊，别忘了哦，这个不能变哦。
1: 不变不变，放心吧，阮老师。
0: 好，
1: 也感谢您帮我解围。那我马上安排仓库给您发货啊。
0: 好，
1: 那我先去忙了啊，挂了啊。
0: 好嘞，好嘞，好嘞，再见，袁经理。
2: 观众朋友们，听清楚了吧？四合一的蓝莓叶黄素酯啊，被阮老师硬是帮大家又争取来了1万组，
0: 1万组，
2: 只不过这数量只有1万组哈、啊，有点少。现在是每天只需要1块多，四重护眼全收获呀！叶黄素酯、玉米黄质、蓝莓阿尔法、亚麻酸，四重的营养都在。有需要的朋友赶紧拨打小博热线报名喽！啊，抢起来，一刻都不能再犹豫了，一天只花1块多就能用上这么好的四合一的蓝莓叶黄素酯，太划算了！
0: 你们想一想，这四重营养，平时我们一个一个的去把它买回来，你就要花不少钱，最起码一天1块多钱，你是远远不够的。
3: 听说现在说哈，每天1块多钱、你买瓶矿泉水，你可能都得2块了，
0: 起码的2块。
3: 对，买个面包呢，可能得4-5块钱。现在只需要1天1块多钱，咱们全面的给我们的眼睛补充营养。所以说大家呢，千万不能再犹豫了，这么好的机会，估计啊也就这么一回了。厂家刚才也说了，就能同意这一次，所以大家呢，拼手速开抢吧。
2: 四合一的蓝莓叶黄素酯啊，市场价是298一盒。今天的团购价依然是59元一盒，一组8盒，一组用1年的，每天只要1块多，四重护眼全收获。这一组足足给大家省下了1912元，限时包邮，数量极其有限，先到先得。那有需要的朋友啊，赶紧拨打抢购热线去报名抢订。好，接下来呢，让我们来接听观众朋友的电话。
0: 您好，这位朋友。
4: 哎，袁老师您好。
0: 你好，
4: 我要订2组四合一的蓝莓叶黄素酯。
0: 好的好的，帮您这边呢已经给您订好了啊。
4: 啊，感谢您啊，昨天呢我就想订，结果呢电话没打进去，一直啊在线，我懊恼啊一晚上呢。我今年呢62，平时啊就爱看电视，爱刷手机，这眼睛干着裂的，看一会儿啊就酸胀酸胀，早上起来呀、还总觉得眼前呢就是雾蒙。我听你讲这款里面有叶黄素酯、玉米黄质、蓝莓，还有阿尔法亚麻酸，四样都有，不像普通叶黄素那么单一。关键呢，一天才1块多，像我们退休的人呢也能接受。我就想赶紧定了。
0: 您这种情况啊，吃点这款四合一的蓝莓叶黄素酯啊，全面的给眼睛补充日常所需的营养，目前呢对您这些方面的问题啊是非常有帮助的。我希望您呢以后啊就吃上以后，看电视啊、看报纸啊、看手机啊，这个眼睛觉得轻松一点儿，这个生活过得是越来越有精神。那么这位先生，您要的2组我这边给您寄好了，也是包邮给您送到家的。时间关系，我就先跟您说到这儿喽。
4: 好好好，那太谢谢袁老师了，再见。
0: 好，再见。
2: 好的，恭喜您团购成功，四合一的蓝莓叶黄素酯啊，市场价是298元一盒，今天的团购价仅需要59元一盒，一组8盒，一组啊用1年，每天只用1块多，四重护眼全收获。那四合一的蓝莓叶黄素酯限时包邮，想要参与团购活动的朋友一定要抓紧时间拨打抢购热线。好，我们继续来接听下一位观众朋友的电话。
0: 您好，这位朋友。
5: 阮老师你好。
0: 你好，
5: 我订3组，就是加了4样营养成分那个蓝莓叶黄素酯，3大组合那个、一天才1块多钱是吧？
0: 好好好，我帮您订购好3组。
5: 好，谢谢阮老师了，你人太好了、这次团购呢，我主要是给我爸妈各订1组，我自己嘛留1组。那我爸呢70多岁了，晚上看电视呢总是说那个字母看不清、然后白天呢太阳一晒哈，那个光他还怕光。我妈呢她喜欢就是绣了个十字绣、现在穿针都费劲，总是说眼睛花得快。我自己嘛就是对着电脑呢眼睛又干又涩。我昨天听你说玉米黄酯是什么手防斑中心的，
0: 对，
5: 叶黄素酯能敷眼底，
0: 对，

0: 蓝莓花青素能缓解疲劳，亚麻酸能够帮助吸收。哎，我觉得这个配方挺全的，59块钱一盒，一天才1块多，这三组能省下不少的，划算极了。
1: 这次的团购活动呢，确实它这个优惠力度呢是很大的，能抢到的朋友，我跟大家讲都是幸运的。那么您要的三组，我这边给您登记好了。这款蓝莓叶黄素酯呢，一共有4大营养，补充我们日常眼部所需。等这个产品你爸妈包括你拿到手以后，你们就每天吃2粒，相信以后你们看东西看字幕啊，眼干眼涩眼酸都觉得比现在要好得多了。好了，您要的三组我给您记好了，等着工作人员给您送货上门就行了。
0: 好，谢谢您，再见。
1: 再见。
2: 恭喜您团购成功，想要参与团购活动的朋友一定要抓紧时间拨打抢购热线。好，我们继续来接听下一位观众的电话。
1: 您好，这位朋友。
3: 哎呀，麻烦那个袁老师啊，帮我订上4组蓝莓叶黄素酯。我看那个每天只要1块多钱，这个太划算了。
1: 是1块多钱，真的是划算。这位先生，您要的4组，这边给您登记好了。我想问一下啊，您是做什么工作的？
3: 哎呀，我吧是开出租车的，我今年吧55了。你看白天吧我看路，晚上看灯。那眼睛累得不行啊，就有时候晚上开车吧，那路灯一晃，眼前吧都有点发花，完暗处吧都看不清。以前吧我买过普通那个叶黄素，吃着吧也没啥感觉。完后来吧听您说，就是有的低价产品不加玉米黄籽，它营养不全面了不？我看这款产品加了4种营养，哎，配的挺讲究，哎，有3大组合，完一天吧1块多，太划算了。你现在咱不买一个包子，素馅包子还2块钱一个呢。那你现在吧，一天1块多钱就能吃上这么好的叶黄素了，我必须得抢啊！你眼睛要一坏了，我就得下岗了。
1: 眼睛不舒服，您可不能硬撑啊！你得注意安全。首先呢，你要保证您的睡眠，然后呢，再配合一些营养的补充，您这个眼睛的状态呢就会比较稳一些。您这个开车呢？您放心了，您的家人他也放心了，对不对？
3: 对。
1: 所以我希望您呢，以后跑车呀、看路啊，吃了这个蓝莓叶黄素酯以后呢，您自己感觉更加清楚了，而且呢，平平安安的，咱多挣钱多好啊！
4: 对。
3: 哎呀，这是借您吉言的袁老师，太谢谢袁老师了。那我就不耽误您时间了，再见，袁老师。
1: 哎，好嘞，好嘞，再见，再见。哎，
2: 恭喜您团购成功，4盒1的蓝莓叶黄素酯啊，市场价298元一盒，今天的团购价呢，仅需要59元一盒，一组8盒，一组用1年，每天只需1块多，4重护眼，全收货，这一组足足给您省下了1912元。想要参与团购活动的朋友，一定要抓紧时间拨打抢购热线。好，我们继续来有请下一位朋友。
1: 您好，这位朋友。
5: 哎，阮老师你好，我要订2组4盒1的那个蓝莓叶黄素酯。
1: 好，没问题，2组给您登记好了。
5: 哎呀，谢谢您呐，阮老师。我今年呢48，虽然呢，咱说不是那么很老，但是我的眼睛啊不行了。我在家呀带孙子，你说孩子写作业我得盯着呀，你说那小字儿我看久了我就流眼泪，你说手机上的字儿啊我也是调到最大，看着有时候还是费劲。然后这眼睛啊也是总是这个像有沙子似的还涩，然后迷迷糊糊的有时候看东西模模糊糊的。我这不昨天没想到吗，我今天看到您这不又争取到了，我赶紧给你打电话呀。我就看中这个4重营养，哎呀妈，我也说不全，反正我就知道，就是跟那个市面上的我接触的叶黄素不太一样。一天才1块多钱，哎呀妈呀，比这买的饮料还便宜。哎，你说这眼睛咱也能天天补点营养多好。
1: 我得学您一句话，哎呀妈呀，我要把这营养补上了，我把这休息也跟上了，哎呀妈呀，我的眼睛就没那么累，我这日子也过得更加轻松。好了，您给我们带来了开心。今天时间关系，我就先跟您说到这儿喽。
5: 好了好了，阮老师，那我在这里谢谢您啊。
1: 哎，不客气，再见。
2: 恭喜您团购成功，想要参与团购活动的朋友一定要抓紧时间拨打抢购热线。好，我们继续有请下这位朋友。
1: 您好，这位朋友。
6: 哎，你好，哎，阮老师啊，我要跟我妈订一组咱们那个一天1块多的那个蓝莓叶黄素酯。
1: 啊，一组是吧？没问题，给您登记好了。
6: 好嘞，好嘞，谢谢您。我也想给您分享一下啊。你说我妈她今年76岁了，她平时就喜欢看您的节目，但是她那个电视呢，她每次开的都很亮。她说， 暗了，他看不清。嗯，他还经常跟我讲说，那个眼睛啊，像蒙了一块薄布。他晚上起夜的时候，只要那个灯一开，他就有点要眯眼睛，还经常会怕光。
1: 嗯，
6: 我本来想着给他买那个叶黄素，但是我做了一下攻略，我觉得这个外面的产品它实在是太多了，我也不知道怎么选。
1: 嗯，
6: 今天听您讲，我就大概明白了，也就是说，我们不能只看那个叶黄素这三个字。还有看看它那个营养成分和配比，更关键的是什么呢？就咱们这个产品，我看一天一块多是吧？八盒加起来它是一组，我大概这么一算，一年500块钱，就吃一年就差不多了。
1: 对，
6: 那你对我来讲，你简直就是不费劲嘛。
1: 而且这个团购呢，实际上就是给我们所有的观众朋友、所有的老百姓多优惠。能抢到呢就是非常幸运的。
6: 那我是很幸运的呀。
1: 啊，
6: 所以你赶紧就给我订一组。
1: 没问题，给您登记好了。
6: 哎，好嘞好嘞
1: 好嘞好嘞，我们就说到这儿。再见。
6: 好嘞好嘞，再见。
2: 恭喜您团购成功，四合一的蓝莓叶黄素纸啊，市场价是298元一盒，今天团购价仅需要59元一盒，一组八盒，一组啊用一年，每天呢只需1块多，四重护眼全收货，这一组啊足足为您省下了1912元，限时包邮。想要参与团购活动的朋友，一定要抓紧时间拨打抢购热线。好，我们继续有请下一位朋友。
1: 您好，这位朋友。
4: 哎，阮老师啊，
1: 哎，
4: 我也想订六组那个四合一的那个蓝莓叶黄素纸哦，就一天一块多的那个，就是单位里面几个同事啊一起拼个单拼一下吧。
7: 对，
1: 没问题，现在还有啊，我给你登记六组。
4: 哎，好的好的，我们几个就是每天呢电脑一开就是一天，眼睛啊就有干啊痒胀。这次啊您推荐给我们的四合一的这个蓝莓叶黄素纸，营养成分多，还保证了日常所需，大厂家的又有专利技术，品质呢又有保障，这价格呢更是好，一天呢1块多，喝杯奶茶的钱啊都够吃好几天的了，这个钱啊花在眼睛上值哦。
1: 这话呢说在点子上了，而且这款产品呢一天1块多你就能吃到了。我这里呢六组帮你们已经登记好了，你们在家或者在单位等着收货就行了，好吗？
4: 哎，好的好的，谢谢阮老师哦。
1: 哎，
4: 阮老师再见。
1: 再见。
2: 好的，恭喜您团购成功，想要参与团购活动的朋友一定要抓紧时间拨打抢购热线。好，我们继续来有请下位朋友。
1: 您好，这位朋友。
8: 阮老师好。
1: 你好。
8: 我要订四合一的蓝莓叶黄素纸，一天1块多钱产品，那个产品就是要八组。
1: 啊，哇，你要八组啊？要八组，我目前这儿有，我给你登记好了，不过有点多吧。
8: 因为啊我们几个老同志哈都有点老花眼
1: 啊，
8: 看药盒上的小字儿啊都费劲了。
1: 嗯，
8: 完我爱人呢又天天刷短视频，眼睛已经干的都睁不开了。
1: 嗯，
8: 我自己呢又做手工活，晚上呢灯下一坐哈，这眼睛啊又酸又涩的。
1: 嗯，
8: 我想趁着这次团购哈，好好把眼睛补一补。这个叶黄素纸哈，每天能补到12毫克，正好是比较足的量。
1: 对，
8: 玉米黄纸按配比的，还有那个蓝莓和那个阿尔法亚麻酸，一天才1块多，八组全家分一分，真不贵。划算，太划算了，真要谢谢您啊。
1: 哎，跟我就不用说谢了啊，您要的八组我这边呢给您登记好了，我们就说到这儿。再见。
8: 好嘞，袁老师。
2: 好的，恭喜您团购成功，四合一的蓝莓叶黄素纸啊，市场价298元一盒，今天的团购价仅需要59元一盒，一组八盒，一组用一年，每天呢只需1块多，四重护眼全收获，这一组足足给您省下了1912元。蓝莓叶黄素纸呢，四重营养复配，三大组合强强联手，黄金配比，营养全面，专利提纯叶黄素纸，晨光生物大厂出品，高吸收，强抗蓝光，缓解眼疲劳，修护眼底，限时包邮。更加数据啊，四合一的蓝莓叶黄素纸啊，全国仅剩729组了，团购马上结束。想要参与团购活动的朋友，一定要抓紧时间拨打抢购热线。好的，那最后呢，感谢阮老师，感谢立冬，也感谢大家的收看和参与。今天就到这里，我们下期再见。

0: 无法和羞涩的一对手，带着温暖永远在背后，总是啰嗦始终关注，不懂珍惜太内疚，沉醉于冤家他不赞赏，母亲的爱可用迷退人，谁先从海心中挣扎，亲恩终可报答。
1: 算了，你干啥呢？
2: 嘚瑟，就嘚瑟。彩排呢？排练呢？
1: 导演呢？
2: 导演
1: 啊，老皮呢？
2: 让我开除了。
1: 导演让你开除了
2: 啊？
1: 咱们是辽宁民间艺术团，你有什么权利开除导演？我是团长，你咋不把我开除了呢？
2: 已经开除了，在开导演之前就已经把你开除了，没接到通知吗？
1: 回去，你们都给我回去！嘚瑟啥？魏松，回去！
2: 大爷，
1: 你过来！你什么意思啊，宋小宝？啊？
2: 什么意思？你不老看不上我吗？老要上贾玲的主给人当团长去吗？正好贾玲的孙富贵今天没来，你给他演孙富贵去呗。然后再让贾玲抱着你给台上走一圈呗。咋的？我就嘚瑟。
1: 你真能嘚瑟。
2: 就嘚瑟。
1: 我看你现在出点小名你是飘了。
2: 飞了。
1: 你啥意思？
2: 啥意思？
1: 你想领他们造反是不是？
2: 我们可以单干了。我对付这些人完全就可以了，不用你是完全可以的。
1: 我告诉你，宋小宝，欢乐喜剧人已经给我下通知了，让我团长带队去参加总决赛。你要不想去，可以不去，好不好？
2: 我已经接到通知了。我们这个团队呢，没有你这样一个团长，我们现场能找出六七十个来。但你们这团队没有我宋小宝，你找不着，全国就我一个，咋的？
1: 好，你们就捧他，是不是？今天我就让你看看，宋小宝，
2: 你别往下叫了，你喊出来叫
3: 谁呀？找我干哈呀？海燕来了。
2: 这是干啥呀？这什么玩意儿啊？
3: 妈说我是什么玩意儿，他是什么玩意儿啊？
1: 你们俩也不用争了，你们俩属于一个品种，知道吧？
4: 宝哥
2: 啊，
4: 他小你长得比他还讨厌。
3: 讨厌我的人多了，你才老气。海燕呐，你可长点心吧！你瞅你那损色，你。
4: 再说一个，
2: 干啥？你给人家这虎，还给你怼死！
4: 学你，
2: 我告诉你啊，模仿我的人呐、啊、太多了，叫一个都能模仿我，这不算什么能耐。
1: 小超越，
2: 不算什么能耐。
1: 咱今天不模仿他，
2: 嗯，
1: 咱模仿个不是人的。
3: 行，模仿个农村的大鹅。哎呀！
2: 停！哎呀，这什么玩意儿呢？
1: 咋样、
2: 啊？这叫模仿啊？
1: 这叫模仿吗？
2: 像僵尸！我告诉你的，这不叫模仿。我让你看看什么叫真正的模仿。小沈龙，
5: 到，
2: 上来平的。
6: 宝哥
3: 啊，放心，没问题。
6: 哎呦我去！你还模仿个宋小宝？咋的呀？你长这样是对这个世界有啥意见呢？
2: 行了，你别说他说太多了，说他说都跟说我一样，演吧。
3: 宝哥，你放心，我让他们看看什么叫做真正的模仿。
2: 走，
3: 还模仿？模仿是咱强项，模仿，模仿你的包装，对不对？
2: 就一下就完事儿。陪我们回头一看，
1: 谁呀、啊？这是
2: 谁？自己看、
7: 啊。大家好，我是李宇春。

0: 往后来，低调点，往后来。
1: 不是，他模仿的是哪个村的？
2: 不知道啊，
1: 什么村？什么村？
0: 什么村儿啊？
1: 你模仿的我。
0: 行，他不认识，装不认识。嗯呐，给他来一个全世界都认识的啊！
3: 没问题。模仿，模仿什么呢？你长得像才叫模仿。往这一站，我都不用动。你看我像不像奥运游泳冠军孙杨？
0: 纯天然，纯绿色，无公害的模仿。
1: 还有模仿
0: 怎么样啊？
1: 你看看，是啊，跟谁俩比模仿呢？还模仿？哇呵呵
0: 呵呵，1200米。好，
1: 谢谢，孙杨，我爱你。我爱你，我爱你，我爱你。
0: 这我们是险中求胜，
1: 你真的吧？嗯，咱哥俩来一段呗，你不来的话啊。
0: 来接我啊！来，音乐，接我，小皮鞋架脚踢，马连开花，21、256、257、289、321。我们这是跳皮鞋啊！
1: 行了呀，
0: 行了，
1: 咱哥俩可别整了，
0: 不闹了，
1: 不闹了，不闹了，不闹了。
0: 看到这儿，大伙也早都看漏了。嗯，其实呢，这一期呢，我们哥俩啊，是给这帮孩子，给他们当了一期助演，因为这些孩子也有愿望，也有理想，也有梦想，面对这个舞台。他们也很希望能够来一次。
4: 1、2、3、4。哦，小象，我们是认真的。
5: 我喜欢一个人找一个家，也曾伤心流泪，也曾黯然心碎，这是爱的代价。
6: 怎么还有伴奏？手机。
5: 爱的代价。喂
7: 喂
5: 喂
7: 喂！哎，请问刚才是你叫的吧？
6: 你怎么说话呢？我唱的。
7: 喂
5: 喂
7: 喂
5: 喂
7: 喂
5: 喂！
7: 行了，别喂了，就是你叫的，
6: 我唱的。
5: 爱的代价，
7: 对，我就是代价。
6: 我付出的代价比你大。
7: 这位喝多了，你车呢？
6: 你车呢？
7: 啊，你车呢？
6: 你车呢？
7: 我车在这儿啊。
6: 就这车
7: 啊？
6: 那我只能前排就坐了。
7: 啊？
6: 嗯，走，嗯，快点，敌人追上来了，出发。
7: 不是。不是大哥，咱别玩了行吗？我是代驾，我得开你车把你送回家呀。
6: 我要有车，我不自己开回去了。
7: 您没车呀？
6: 啊，
7: 没车你叫什么代驾呀？来，大过年的，来来来，你起来。
6: 我以前有车，啊，现在没车了，我还有司机呢。
7: 哎呀，你说这大过年的碰上个喝多了的。行了，大哥，我给你叫个出租车啊。嗯，
6: 我要叫出租车，我还叫代驾。
7: 大哥，你说你没车，你叫什么代驾呀？
6: 我就想找代驾聊会儿天，求你了。
7: 不是，大哥，大过年的，我得养家糊口呢啊！没，
6: 不就是钱吗？我给你，我花钱买你，跟我聊会儿。
7: 你收起来，你把我当成什么人了？聊吧。
6: 聊吧，
7: 聊呗，
6: 聊啊！
7: 不是，大哥要聊快点，我还没吃饭呢。
6: 嗯，吃饭之前先喝酒
7: 啊！
6: 你等会儿，服务员，不是，来10瓶啤酒。
7: 哎，不要啊，
6: 一串羊肉串。也，
7: 好嘞，俩人一串羊肉串，铁签子都能撸出火星子来都。哎呀，你看这还睡着了。来，大哥，醒醒，醒醒，
5: 醒醒。还是那个星星啊！
7: 哎呀呀呀呀呀！

0: 哎，你醒醒啊！
1: 不许叫星星，星星是我最喜欢的人。哦，
0: 你有个女朋友是星星，
1: 你有个女朋友是猴子。
0: 不，你说的星星吗？
1: 星星是我公司的财务总监。哦哦哦，长得可好看了。哎
0: 呦，还夸上了，真好看，假好看呢？
1: 一看你就不会夸人啊！我跟你说，人分两种啊啊，好看和不好看。
0: 对，
1: 好看你就夸他好看啊，不好看也要夸他。
0: 不好看怎么夸他呀？
1: 你夸他有气质。
0: 还挺会说话。来来来，大哥，你看看我，来，你说说我怎么样？
1: 非常有气质。
0: 那你说说你自己，你怎么样？
1: 我在气质方面没法跟你比。我怎么这么好看？
0: 行了行了行了，拉倒吧你，叫你那好看的星星来接你啊。
1: 星星跟别人跑了。
0: 哎呀，财务总监跟别人跑了，你说他这年还怎么过？哎呀，他别再出点什么事儿啊。大哥大哥大哥大哥，来来来来来，我这个人特别八卦，你这个八卦故事把我吸引了。哎呀，来，你给我讲讲，星星跟别人跑了，你是不是心里难受啊？
1: 特别难受啊，就想找个没人地方喝点酒，借酒浇愁。
0: 你别喝酒了，这不有我吗？
1: 借你浇愁
0: 也行啊。
1: 借你浇愁还愁更愁。
0: 行了行了行了，哎呀，你这故事我算是听不成了，我也不听了，走吧，我送你回家来。
1: 你送我啊？
0: 我不听了。
1: 其实我和星星我们从小青梅竹马。
0: 你看这个人，我说不听了他倒讲上了。
1: 我们
0: 我不听不听不听。
1: 你必须得听，
0: 你上当了。
1: 我们小学、中学、大学都是同学。哦哦哦！有一次他忍不住向我表白。哦哦哦！你还是把我当妹妹吧。啊？我对他这么好，要当妹妹？
0: 不是，这事儿是不是怨你啊？你喜欢人家，你得告诉人家呀。
1: 爱还需要告诉吗？
0: 你得告诉他我爱你啊。
1: 对，我司机也这么说，说你得告诉他我爱你。
0: 对呀，
1: 我不好意思，你替我说。我司机就替我说我爱你啊。然后星星就答应了，
0: 这不挺好吗？
1: 啊，他俩结婚了。
0: 你看，不是，他俩结婚了。你这司机没把话说清楚啊。
1: 星星可能就不喜欢我，他俩挺合适。
0: 那行了，那既然这样，人俩都结婚了，赶紧让他们两个离开你们公司，开了吧。
1: 不开，我自己掏钱给他们俩开公司过日子去了。
0: 不是，你这个人有病吧？你这么做我怎么这么不理解呢？
1: 你不知道
2: 时候了啊！
1: 你明白了吧？
0: 我大概明白了。
3: 亲，孩子还在这儿呢。
4: 来，闭眼，
5: 亲一个。
1: 人家结婚的都跑了，不要你们了。
6: 什么结婚呀？哪有大年三十结婚的呀？
7: 人家那是订婚。哥哥，咱快走吧，他喝醉了，不要像他那样，将来你怎么开车到处兜风呀？
4: 儿子，回家。哎，叔叔，再见。萱萱，咱们也回家吧。
7: 爷爷。
1: 你叫你爷爷呢？
0: 人管你叫爷爷呢？
1: 喝点酒这么显老吗？
0: 行了行了行了，哎呀，你的故事我都听明白了，你不就是失恋了吗？哎，往前看啊，
1: 钱也没了。
0: 你怎么钱还没了呢？
1: 我是做生意的，做生意就两个字，你知不知道？
0: 赚钱。
1: 不对，诚信。
0: 对对，
1: 别人买我的货，我先把货给他发过去，对不对？
0: 对呀、
1: 啊。啊，钱不给我。啊，我买别人的货，我先把钱给他打过去，对不对？
0: 对呀、
1: 啊。啊，货不给我。我这里外里我没法干了。
0: 不是，那你可以去告他呀。
1: 不告。做生意都不容易，我就算帮他们了。
0: 那你既然这么想，就别发愁了，反正人家早晚把钱还给你。
1: 那你能不能帮我催催？
0: 行，我有病啊，我又不认识人家。
1: 你有病找我呀，我帮你，都拿走。
0: 大哥，来来来，把钱包收起来，别丢了啊。我知道你是个好人，但是我还得唠叨你两句。不就是失恋了吗？不就是做生意失败了吗？没什么了不起的。
1: 你坐下吧。
0: 干嘛？
1: 你站着说话不腰疼？我天都塌了。
0: 天塌不了，我要是给你讲讲我的故事，恐怕宇宙都得毁灭。
1: 宇宙爆炸了。
0: 想当年我也是个大老板。
1: 真的吗？哎呀，
0: 我跟你说这些干什么？我还得告诉你，做事情总要遇上困难的。你就拿我来说吧。
5: 不说了。
1: 不听不听不听，
0: 你必须听。
1: 你上当了。
0: 我只跟你讲一件事情。当年我最难的时候，我跟我媳妇儿租了一间不到10平米的房子，最后连租金都付不起。我媳妇儿眼巴巴地看着我，我死的心都有。
1: 那你怎么还活着？
0: 我不像你，我心里有4个字：从头再来。看看我，现在不挺好的吗？
1: 你从头再来，你好样的。那你现在干什么？
0: 我代驾呀。
1: 你这不废话吗？你从头从头，你不还在头上吗？
0: 来，大哥，这是我的名片。
1: 你贵姓？
0: 我姓肖。
1: 你叫什么？
0: 那不写着呢吗？
1: 肖土叫小土豆。
0: 对，小土豆是我的外号。
1: 那咱俩能炖到一锅里。
0: 你是？
1: 我小名叫大冬瓜。
0: 大冬瓜炖土豆啊。
1: 小土豆代驾公司总裁。你是总裁呀、啊、
0: 来来来，你让一让，让一让。不像吗？
1: 你太有气质了。
0: 那这我还是不好看是吧？
1: 不是，你怎么这么好看？
0: 大哥，是这么回事儿、过年了，员工都放假了，系统上有个单子，我不能让客人等着呀，我就来了，碰上你大冬瓜了。你看，
1: 你大老板单独为我服务，
0: 这不应该的吗？
1: 你小土豆都能从头再来，我大冬瓜一定行。
0: 我相信你一定行。
1: 我想请你吃饭。
0: 行了，你别请我了。来，这是你刚才给我的200块钱啊，拿好了。服务员，来10瓶啤酒。
1: 你请客？
0: 我请你。
1: 来2串羊肉串。嘿，怎么回事？3串。哎呀，这么听话，好多串。
0: 每个人的梦想啊，
8: 实现了，
0: 一定会实现，
8: 一定会实现。

今年五月，依托大连理工大学首创的超低温成型技术，在世界首次实现薄板直接成型的光板整体箱体，标志着我国火箭柱箱制造技术迈进国际领先行列。这一硬核突破，使大连理工大学向党和国家交出的又一份科研报告。

国答卷。作为中国共产党在新中国成立前夕面向新中国工业体系建设亲手创办的第一所新型正规大学，77年来秉承由党创办与国同行的红色办学传统，一代代大工党员科研工作者心怀国之大者，扎根在实验室，奋斗在攻坚第一线，持续在多个国家关键领域实现从零到一的硬核突破。这份突破正是学校一荣双高党建战略工程深度落地的生动缩影，且是把党的组织优势转化为科研攻坚优势，以高质量党建引领事业高质量发展。陵水河畔党旗飘扬，科研征途初心如磐。从新中国第一排激光器、第一艘核潜艇，到助力长征五号运载火箭等大国重器、大国工程建设，一代代大工党员师生挺膺担当。十四五以来，牵头获4项国家科技奖，科技成果在辽转化率达50%。35项国家级党建示范项目，见证红色引擎持续发力。站在全国先进基层党组织的全新起点，面向15壮阔征程，全校师生党员将坚持以党建引领，锻造硬核科研实力，在高水平科技自立自强、新时代东北全面振兴的赛道上戳力奋进，让党旗在服务强国建设、民族复兴的科研一线高高飘扬。

0: 辽宁西峰，梅花鹿之乡，西峰天然氧吧避暑圣地，
1: 守护辽宁气象先行。辽宁省气象服务中心提醒您收看天气预报。
2: 各位好，来看天气。受副热带高压外围暖湿气流和高空槽的共同影响，昨天呢，辽宁西部和东南部地区呢是出现强对流天气，局部呢出现中雨到大雨，个别乡镇是出现暴雨，降雨分布极其不均，局地性较强。全省平均的降雨量只有2.1毫米，但是最大的小时降雨量呢却达到了95.9毫米。那预计呢，今天傍晚到夜间，大连北部、鞍山中南部、本溪西部、丹东、营口南部、辽阳地区呢是有小雨的，个别乡镇呢有中雨到大雨，那么局部呢会伴有短时强降水、雷暴、大风、冰雹等强对流天气。朝阳、葫芦岛地区呢是有分散性的阵雨，另外呢南部局部有大雾，请注意防范。明天白天全省大部地区呢是有分散性的阵雨或者雷阵雨。那明天夜间到后天白天呢，大连南部、丹东南部地区是有中雨到大雨，局部呢仍然伴有短时强降水、雷暴、大风等强对流天气，其他地区呢是有小雨的。那周六夜间到周日的白天呢，雨势加强了，其中呢东南部和中北部呢是有中雨到大雨，局部呢是暴雨，并且呢伴有强对流。那气温方面，今天呢各地气温仍然处于一个高位运行啊，午后呢全省大部都处于一个三字开头。虽然今年加长版的三伏已经接近尾声了，但是呢末伏的余威仍然是裹挟着辽沈大地。未来3天呢气温仍然是居高不下的，提醒大家防暑降温仍然不容小觑。好，来看城市预报。
3: 酒至如今，情怀四海，大连好酒，金石滩酒。
1: 辽宁省气象服务中心提醒您收看城市天气预报。
2: 沈阳多云，22到32度。大连多云，25到31度。鞍山晴，24到32度。抚顺多云，20到31度。本溪多云转阵雨，22到31度。丹东多云转阵雨，22到30度。锦州晴，24到31度。营口晴转多云，24到31度。阜新晴，22到32度。辽阳多云，23到33度。铁岭多云转雷阵雨，22到32度。朝阳晴转多云，22到33度。盘锦多云，24到31度。葫芦岛多云转晴，22到31度。
1: 山海有情，天辽地宁，守护辽宁气象先行。辽宁省气象服务中心感谢您收看气象资讯。
3: 2026年东北地区城市足球联赛东北超来了，这里没有职业联赛的光环，却有来自各行各业的普通人，脱下工装，卸下身份，只为同一份热爱，站上同一片赛场。这是群众足球的狂欢，是最纯粹的热爱共鸣。80%集结，为热爱上场。
4: 安徽桐城的六尺巷，流传着一个关于谦让的佳话。清朝康熙年间，大学士张英的家人与邻居吴家因宅基地边界发生争执，双方互不相让，官司打到县衙。张家人写信向京城的张英求助，希望他出面施压。张英看信后只回诗一首：一纸书来只为墙，让他三尺又何妨，长城万里今犹在，不见当年秦始皇。家人深受触动，主动让出三尺空地，吴家见状也感动地让出三尺，于是两家之间形成了一条宽六尺的小巷，取名六尺巷。
3: 礼让开道，和谐相敬，恭谦宽容。

0: 让一尺，心宽一丈，六尺一心，源远流长。
1: 不畏逐梦求学路，不负学子向上心。国家生源地信用助学贷款，学生在校期间向国家全额贴息，信用贷款无抵押，首次申请到户籍所在地教育局现场办理。贷款用于大学学费、住宿费以及基本生活费，贷款期限最长22年，以助学微光托举滚烫青春，凭笃学长风奔赴广阔前程，助力梦想，带动未来。

0: 各位观众，晚上好。
1: 晚上好。
0: 今天是2026年8月20号，星期四，农历7月初8。欢迎收看《辽宁新闻》。
1: 首先为您介绍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
0: 辽宁优化辽江两地产业协作，立足受援地所需和辽宁所能，用心用情抓好产业援疆。
1: 前7个月，辽宁装备制造业部分行业增势较好，进出口稳步增长。
0: 吉利在沈阳的新工厂实现当年改造，当年投产，在现场感受吉利沈阳智慧工厂的加速度。
1: 2026年童声里的中国全国少年儿童歌咏活动集中展演在沈阳举行。
0: 我爱东北超讲述呼和浩特队和通辽队暂别赛场热爱依旧的故事。
1: 我省杂技剧先声正全力打磨完善，备战第7届全国少数民族文艺汇演。下面请看详细报道。
0: 跨越4000公里山川大地，辽宁立足受援地所需和辽宁所能，优化辽江两地产业协作，开展精准化对接、市场化联动，为新疆一地两市发展积蓄长久动能。
2: 在新疆塔城重点开发开放试验区，辽江产业园17/8栋高标准厂房拔地而起，进入建设收尾阶段。作为首批入驻企业，沈阳无惧科技将在这里打造无人机装配项目，生产装配矢量无人机、应急巡检无人机和农业生产无人机，不仅带来无人机技术和就业岗位，还将全面打开边疆市场。
3: 一个是扎根塔城，另二个呢是服务于新疆，第三个要面向中亚。
2: 在产业园内，沈阳中顺供应链公司的辽塔牌骆驼奶项目、辽阳不老梅饮品加工项目、河南贝迪素业行材项目相继入驻。
4: 目前已有7家企业进驻园区，17总面积5.8万平的8栋厂房已经全部摆满。下一步，我们正在加快实施辽江产业园2期的规划和建设工作，助力和服务咱们当地的这个高质量发展和产业转型升级。
5: 辽宁援建为我们实验区投资了大额的资金，建设了这么优质的产业园区，引进了这么多优质的企业在我们实验区落地投产，也解决了我们这个当地的许多的工人就业问题。我们呢将后期做好这个整个园区的一个运维管理工作，服务好我们当地的企业。
2: 坚持产业协作，辽宁精准推进一地两市各类园区建设和项目服务。托里县智算产业园算力综合调度中心加紧建设，沈阳化工大学和大连化物所联合推进的特色资源绿色制造中试基地项目，辽宁东盛集团新型地模项目相继落地。14五期间，辽宁对口援疆总计实施了373个项目。目前，我省结合实际规划安排了326个“十五五”项目，其中产业类项目89个，总投资22.3亿元。立足区位差异和产业互补优势，两地企业积极拓展开放互联的新合作、新模式、新通道，建设辽塔货运大通道，共享经贸合作平台，依托亚欧博览会、辽洽会等平台，组织辽塔两地食品、药品、日用品及装备制造企业开展交流合作。
6: 我们呢，精准对接辽宁所能与塔城所需，组织辽宁企业参加亚欧博览会，促进江品入辽和辽品入江的双向流动，实现了单向的支援向互利共赢的转变。
2: 在大连东北超第二现场，辽塔一家亲主题展演活动热闹上演，以足球为纽带，各地游客不仅能欣赏到富有民族风情的文艺演出，还能购买到新疆特色风物，品尝塔城地道美食。
7: 我们组织啦啦队为大连队加油助威，目的就是以足球为媒，以文化为桥，让大连市民和各地游客近距离感受塔城的热情与魅力。
2: 目前，辽塔跨境电商一体化综合服务平台、中亚工业品数字集采平台正在积极建设，形成线上交易、海外推广、跨境结算、物流配送一体化服务体系。以辽阳小北河和葫芦岛泳装为主的首单货物已于8月初顺利通关。今年，我省选派第8批援疆干部人才395名，是人数最多、规模最大的一批。抓好每一个援疆项目，用好每一笔援疆资金，让新疆塔城地区兵团第8师、第9师各族干部群众真切感受到辽宁人民的深情厚谊。 本台报道。
8: 省统计局今天发布前七个月全省经济运行情况，一至七月份，全省规模以上工业承压运行，高技术制造业增加值增长2.7%，铁路、船舶、航空航天和其他运输设备制造业增加值增长44.4%，民用钢制船舶、集成电路、铁路机车、新能源汽车等重点工业产品增长势头强劲。前七个月，全省投资大盘继续承压，第一产业投资增长3.0%，全省市场销售降幅收窄，绿色升级类商品销售快速增长。全省进出口稳步增长，据海关统计，全省货物进出口总额4604.3亿元，创历史同期新高，同比增长5.2%。其中，出口2634.8亿元，增长12.2%，增速较上半年提高0.3个百分点。农产品、船舶和汽车等机电产品、电子技术产品出口额增长较快。此外，一至七月份，全省居民消费价格温和上涨，全省工业生产者出厂价格同比上涨1.1%，工业生产者购进价格上涨1.0%。本台报道。
1: 近日，吉利沈阳智慧工厂正式亮相。很多人不知道的是，这座新工厂脱胎于一座老厂房，在企业和政府共同努力下，实现了当年改造，当年投产下线。在汽车产业里，这样的盘活速度和改造路径绝无仅有。
9: 总装60秒，通俗来讲就是1分钟下线一台整车，这就是吉利沈阳智慧工厂的设计速度，也是不少

0: 车企新建工厂的目标。可现在这条全速运转的产线却是由老厂房直接改造而来。
1: 我们将我身后的这个原先生产纯燃油车的生产线改造成我们吉利目前最先进的混动新能源架构产品的这么一个生产线。我们既要保留原有的大部分的生产设备的基础上，那么以最精益的方式来实现我们产品的投产。
2: 改造并不轻松，通过与政府服务团队的紧密配合，企业在极短时间内实现了复工复产。今年以来，10000多台银河星耀6EF 从这里下线，带来大约7亿元产值。
0: 汉中车间是整车生产企业的核心车间之一，也是自动化程度最高的部分。在这里呢，机器人是绝对的主角。现在我所在的吉利沈阳智慧工厂的汉中车间里，789台机器人正在协同作业。但有意思的是，其中400多台都是老厂留下的旧设备，团队呢没有直接换掉它们，而是重新规划了作业路径，智能化排程，让旧设备跑出了新效率。
2: 工厂火速转动，更多的功夫需要下在工厂之外。当地改换新思路，先由平台公司接手厂区，先期完成厂房和产线基础改造，让企业能够拎包入住。另一边，政策支持、人才储备、配套企业的能力摸排同步进行。
3: 在双方达成一致意见后，我们就快速的这个成立了平台公司，然后实现了对这个企业的这个老旧的这个生产基地的一个技术改造和升级。这种盘活思路是为全国这个传统汽车产业老旧厂区的这种转型升级提供了我们的沈阳范本。
2: 工厂开动以后，配套企业也跟着忙起来。目前，吉利已同步引入10家供应商，并与5家辽宁本地供应商展开合作。按照规划，明年本地配套率将达到80%以上。
0: 工厂的生产速度背后，是沈阳盘活存量资产、承接整车项目、组织产业链配套的综合能力。北盛工厂重新转起来，也让沈阳汽车产业在新能源赛道上重新加速。本台记者现场报道。
4: TIR 沈阳集结中心昨天开通沈阳至阿塞拜疆首都巴库、沈阳至蒙古至俄罗斯2条跨境运输线路，其中沈阳至巴库的线路是今年5月沈阳至阿塞拜疆 TIR 通道的迭代升级线路，相较原线路，全程节约近2000公里，运输时间缩短约20小时。
5: 我们设置了专属服务岗，提供预约通关服务。同时呢，我们还与巴克图口岸海关建立了协同联动机制，实现申报、施封、放行一路绿灯。
4: 目前 TIR 沈阳集结中心已开通至俄罗斯、白俄罗斯、蒙古、哈萨克斯坦、乌兹别克斯坦、阿塞拜疆6国的10余条跨境运输线路，
6: 充分发挥沈阳服务型国家物流枢纽的平台优势，助力我们外贸企业抢抓机遇，辽阔出海，拓展市场。
4: 本台报道。
7: 新华社客户端转发经济参考报报道，常年销量20亿元加，沈阳这3家商超为什么行？报道说，在辽宁沈阳有3家商业主体持续火热，铁西万象汇零售额连续3年突破30亿元，盛京大奥莱连续4年跻身全国奥特莱斯20亿元俱乐部，比优特超市2025年总营收突破20亿元。文章分析，在消费者需求日益多元的当下，这3家商超通过打造社交货币，加强社交平台互动，用有趣有梗的线下场景激发顾客的分享欲，将线上的流量转化为线下的客流。通过深耕场景体验，打造场景化沉浸式的消费新模式，激发消费活力。通过创新产品业态，发展手电经济，加快品牌矩阵迭代，让顾客来了还想来。
8: 2026年童声里的中国全国少年儿童歌咏活动集中展演18号在沈阳举行，来自全国各地的少儿歌咏团队用天籁童声唱响时代主旋律。
4: 本次活动由中央文明办、教育部、文化和旅游部、共青团中央、全国妇联、中国文

0: 联全国少工委共同主办，集中展演由薪火相传、红心向党、如诗年华、快乐成长、强国有我、争做栋梁等篇章组成，展现了当代少年儿童爱党爱国、勤奋好学、全面发展的精神风貌。
1: 希望大家可以感觉到小池这首歌里的美丽的风光，希望我们祖国永远繁荣富强，山河无恙。
2: 我们今天唱的是《娄山云》，这首歌大概讲述的是娄山关的战争故事。我希望能够通过唱出这首歌来，让更多人了解到这段历史。
3: 演唱这首歌，我觉得我非常的自豪与骄傲。以后我要继续学习雷锋精神，希望其他小朋友也学习雷锋精神。
0: 同声里的中国展演活动已连续举办3年，本届活动今年4月开展以来，全国共有8万多个歌咏团队参加，1430多万人次少年儿童参与，首次实现了全国各地合唱团队和代表现场参演全覆盖。
4: 这次演出的这个节目呢，恰巧跟我们辽宁的孩子也有梦幻联动，那么我们会共同演唱一首歌曲，叫做《追光少年》，以歌唱的形式上了一堂非常精彩的音乐思政课。
0: 本台报道。
5: 8月20号，省法院召开全省人民法庭工作会议，省委常委、政法委书记郑毅出席会议并讲话。会议强调，全省法院系统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法治思想，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持续推动人民法庭建设强基固本，全面促进司法审判工作提质增效，坚决扛起坐实定分指征、维护公平正义、保障社会安宁的职责使命，坚持把优化诉讼服务、方便群众办事、减轻百姓诉累体现到法庭工作各环节，全面从严管党治警，严把选人用人关、人情亲情关、党风政风关，建设一支忠诚干净担当的过硬队伍。省法院院长主持会议并讲话。本台报道。
6: 辽阳市太子河区纪委监委把监督融入服务企业全过程，主动靠前发现问题，跟进解决，让惠企服务更有章法，更有温度。
0: 辽阳市普雷特环保科技有限公司是太子河区重点高新技术企业，今年上半年产值达6500万元，已超去年全年80%，产品供不应求。强劲增长的背后，企业既喜且忧。
7: 就是我们这几年呢发展呢一直很不错，但是随着发展之后呢，我们这个产能就有点跟不上了，明知道能接的单就是没接到。
8: 所以那我们最需要的是需要这个资金来进行投资扩产。
7: 对对对，需要这个叫银行的来资金能够支持我们。
0: 环保设备制造验收前期垫资大，回款周期长，企业时常面临阶段性资金压力，不敢轻易扩产。太子河区纪委监委在常态化走访中了解到这一发展瓶颈，通过调研协调发改部门组织引企对接，打通企业授信审批各环节堵点，
9: 全面梳理企业的资质、运行情况、资金流水等信息，精准为企业匹配2家意向银行，在区纪委的全程护航下，顺利地帮助企业获得500万元的授信额度。
0: 资金到位，企业放开了手脚，新订单陆续落地，发展形势非常好。目前太子河区相关职能部门已摸排538户经营主体，通过系统梳理，以帮助多家中小微企业获得信贷资金支持。
10: 我们也持续健全监督机制，不断完善问题收集、专人跟进、办结回访的闭环管理体系，常态化下沉企业意见，主动查摆和补齐政务服务短板。
0: 本台报道。
11: 8月20号，辽阳市第17届人民代表大会第7次会议选举李勇为辽阳市人民政府市长。
6: 东北超常规赛收官，呼和浩特队和通辽队遗憾止步4强，而他们在赛场上全力以赴的拼搏，为球迷留下了无数精彩瞬间。比赛结束了，但两个城市并未真的离开。
5: 在62257人的注视下，呼和浩特队在大连梭鱼湾完成了本届赛事的最后征程，万众瞩目下的奔跑对抗，对于这些年轻球员来说，是一次圆梦之旅。
12: 我也很激动，第一次站在梭鱼湾的场地上，这不愧是亚洲第一组，这么多球迷看着我，我想我必须做得更好。
5: 看台之上，呼和浩特队球迷一次次唱。

0: 响战歌，全程竭力呐喊助威，陪伴队员们奋战到最后一刻。
1: 我们有好多人，有的坐飞机，有的坐火车，我连夜开车14个小时，从

0: 开端。
1: 我是沈阳体育学院的，完了沈阳队有我的师哥，希望他们后续有好的成绩，完了我会持续关注沈阳队。
2: 东北超这个平台嘛，让我们一个草根的球队能跟东北三省的球队高水平队伍来交手，对于我们队来说就是一个学习的过程，希望来年的东北超我们还有机会参加。
3: 延边队的任意球，
4: 球进了。
5: 那个夜晚拼尽全力的通辽队在第92分钟遗憾被对手绝平，无缘四强。虽有遗憾，然而在所有人心中，拼至力竭的队员们早已是这座城市的骄傲。
6: 我感谢我的孩子们，那是城市的英雄，拼到了最后。我们向大家展示的是我草原人民的豪迈，我草原人民在场上的拼搏精神。
5: 当队员们向看台致意时，回应他们的不是叹息，而是山呼海啸般的呐喊。这一刻，讲不出再见是球迷们最深情的告白。
7: 抬起头，别趴下，别有点钢琴才一般。
5: 一场遗憾的成绩，挡住向前的脚步，却止不住对足球最纯粹的热爱。东北超带来的热血，早已深植在每个小伙子心中。
8: 对足球的热爱吧，球迷的不离不弃，然后我们队友之间的情谊，这就是今天以至以后我们踢球的动力吧。
9: 我们的人生还没有死，那通辽足球也没有死。等在明年东北超的时候再见，等我们再来的时候，可能我们就会更强。
10: 还是会一直支持通辽队的。我们有一首歌就是《输与赢无所谓》，很棒啊！通辽加油！
11: 东北超不说再见，
5: 讲不出再见，因为热爱从未弱。不说再见，因为我们并未。

0: 来报道。
1: 8月18号至9月23号，第七届全国少数民族文艺汇演将在北京举行。辽宁杂技剧《先生》、舞蹈诗《古色国宝辽宁》两部力作即将登台，目前两部作品正在全力打磨。记者今天走进《先生》排练场，一睹风采。
2: 历经106场巡演归来，《先生》在一次次市场检验、专家评议中持续迭代升级。今天的排练厅，他们正筹备在沈阳的最后一次联排，用极致打磨冲刺国家级艺术最高舞台。
3: 针对辽宁多民族的融合，新增了多个少数民族的演绎和桥段，让东北各民族守望相助、共御风雨的历史形象通过更具象、更鲜活的舞台形式呈现出来。
2: 升级舞美适配性，细化人物情绪表达，国家级舞台的淬炼让每一组动作都能成为承载家国情怀、民族风骨的叙事语言。
4: 我从你的这个裙子和泡菜坛子一眼就能发现你是这个朝鲜族的这个特色哈。
5: 对对对，我的这身衣服是非常有朝鲜族标志性的一个特色在的。这个裙子是非常有限制的，我在奔跑的过程中它会往我的脚底下去，可能会把我半摔倒，然后通过无数次的练习然后改良去尽量的让它不影响我的表演。
6: 它是在山里边游牧民族靠打猎和游牧去饲养驯鹿为主，然后我们这部剧呢是先生，鄂伦春族战士跟抗联战士在山林里面雪地里边跟日本人抗战到底。
4: 新角色你赋予了什么样的情感没？
7: 更加的豪迈，动作更加的开放。
4: 粗犷。
7: 对，粗犷。
8: 我原本技术非常熟练，因为这个衣服它非常色非常厚，我加练了很多很多遍。
2: 作为辽宁首部以杂技剧形式亮相的作品，《先生》以精良的创作水准、严苛的艺术打磨，进行着新时代传统杂技赋能重大历史叙事、诠释中华民族多元一体的重要实践。

0: 让全国观众看到辽宁的红色故事，是各民族同心汇聚的故事。辽宁的文艺力量是多民族交融共生的力量，在国家级舞台呈现最具诚意、最具东北特色的精品剧目。
1: 以百场巡演淬炼精品，用匠心致敬民族舞台。先生的每次升级都是辽宁文艺精益求精、守正创新的生动缩影。再过几天，我们也期待先生带着打磨后的全新质感，带着赤诚的家国情怀，在国家级的舞台上奏响属于东北大地的时代先声。本台报道。
2: 家正国兴，中华优秀传统家规家训家风主题展近日在辽宁省博物馆开展。展览汇集历代治家传世典籍，展出书法、绘画、瓷器、古籍、碑刻拓片等各类文物112件组，深入挖掘历代先贤清官廉吏家规家训中蕴含的修身齐家、崇德尚廉精神，弘扬传承优良家风。
3: 我们希望借助这次展览，让广大党员干部在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中汲取治家智慧，涵养廉洁操守，严格家教家风，进而推动全社会形成廉洁自律、修身齐家、崇德重礼的良好风尚。
2: 展览将持续至11月12号。本台报道。
4: 2026年辽宁省统计行业职工职业技能大赛昨天在沈阳举办，15支代表队共计234名选手，围绕统计法律法规、数据质量管控、大数据应用处理等内容展开比拼。东北新发地河蟹大市场首车河蟹近日顺利完成交易，市场涵盖河蟹交易、冷链仓储、物流发货等全流程配套，预计年河蟹交易量超5万吨，市场将在9月中旬正式启用。本台综合报道。
1: 感谢您收看辽宁新闻，观众朋友，再见。
5: 再见。

0: 2026年东北地区城市足球联赛东北超来了。这里没有职业联赛的光环，却有来自各行各业的普通人，脱下工装，卸下身份，只为同一份热爱，站上同一片赛场。这是群众足球的狂欢，是最纯粹的热爱共鸣。八成集结，为热爱上场。
1: 爸爸给我们钱，可以去买东西了。
2: 爸爸不去吗？
1: 爸爸工作忙，乖。

0: 注意看。
1: 整天发自拍，有什么好拍的？
0: 好奇。
2: 阿志说的就是他吧？
0: 围观。
3: 你别走啊，回复一下啊。
0: 诋毁。
4: 是哪里？
0: 审判。随口说说，编造谣言。你有没有想过，轻敲几下键盘会给对方造成多大的影响？不要为了一时的口舌之快而丢掉良知。网络不是法外之地，请对你的言论负责，更请你为他人多想一点。
5: 做公益当然要支持呀，
6: 没证据就不要乱说，
7: 做自己就好了。
8: 大家一起帮忙，人多力量大。
0: 看，这样的世界不是更美好吗？抵制网络暴力，倡导网络文明。
9: 不为逐梦求学路，不负学子向上心。国家生源地信用助学贷款，学生在校期间向国家全额贴息，信用贷款无抵押。

0: 首次申请到户籍所在地教育局现场办理，贷款用于大学学费、住宿费以及基本生活费，贷款期限最长22年，以助学微光，托举滚烫青春，凭笃学长风奔赴广阔前程，助力梦想，带动未来。
1: 安徽桐城的六尺巷流传着一个关于谦让的佳话。清朝康熙年间，大学士张英的家人与邻居吴家因宅基地边界发生争执，双方互不相让，官司打到县衙。张家人写信向京城的张英求助，希望他出面施压。张英看信后只回诗一首：一纸书来只为墙，让他三尺又何妨，长城万里今犹在，不见当年秦始皇。家人深受触动，主动让出三尺空地，吴家见状也感动地让出三尺，于是两家之间形成了一条宽六尺的小巷，取名六尺巷。
2: 礼让开道。

0: 各位观众，晚上好。
1: 晚上好。
0: 今天是8月20号，星期四，农历7月初8。欢迎收看新闻联播节目。
1: 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0: 习近平致电祝贺西奇莱马当选连任赞比亚总统；
1: 党的18大以来，习近平总书记亲自擘画健康中国建设，确立以基层为重点的新时代卫生与健康工作方针。沿着总书记指引的方向，国家持续推动医疗卫生重心下移，资源下沉，夯实健康中国根基。
0: 中共中央、国务院、中央军委决定给张璐颁发2级航天功勋奖章，授予武飞、张鸿章英雄航天员荣誉称号，并颁发3级航天功勋奖章。
1: 赵乐际同萨尔瓦多立法大会主席举行会谈。
0: 各地一批重大工程稳步推进。
1: 今年以来，我国高端装备制造、高技术制造业不断实现新突破，工业经济新动能加快成长壮大。
0: 美国联邦政府债务首次超40万亿美元。
1: 以下来看详细报道。
0: 本台消息，8月20号，国家主席习近平致电哈凯恩德西奇莱马，祝贺他当选连任赞比亚共和国总统。习近平指出，近年来，我们两次会晤共同引领中赞关系发展，两国政治互信持续深化，务实合作成果丰硕，在多边事务中密切协调和配合。我高度重视中赞关系发展，愿同西奇莱马总统一道努力，落实中非合作论坛北京峰会成果，弘扬传统友好，坚定相互支持，持续提升互利合作水平，引领中赞全面战略合作伙伴关系不断迈上新台阶，更好造福两国人民。
1: 没有全民健康，就没有全面小康。党的18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把人民健康放在优先发展的战略位置。习近平总书记亲自擘画健康中国建设，确立以基层为重点的新时代

0: 卫生与健康工作方针，推动健康中国从理念构想上升为国家重大战略。十五五是2035年建成健康中国的关键期，持续推动医疗卫生重心下移、资源下沉，正是这张蓝图最鲜明的落笔处。
1: 我国地域辽阔，城乡发展不平衡，长期以来优质医疗资源集中在城市，基层看病远、看病难是制约全民健康的突出矛盾。立足这一国情，习近平总书记一次次深入基层调研，从乡镇卫生院到村卫生室，从社区卫生服务中心到医养结合机构。他指出，要推动医疗卫生工作重心下移，医疗卫生资源下沉，为基层卫生工作确立了民生导向。2016年8月19日，新中国成立以来的首次全国卫生与健康大会召开，以基层为重点，被写在了新时代卫生与健康工作方针的第一句。随后，健康中国2030规划纲要落地，搭建起健康中国的顶层设计。今年全国两会上，总书记再次强调，到2035年建成健康中国，必须统筹谋划，加紧推进，力求取得决定性进展。
2: 把以基层为重点摆在新时代卫生与健康工作方针的首位，是习近平总书记立足我国人口规模巨大、城乡区域发展不平衡的基本国情做出的战略判断。基层医疗卫生机构是整个卫生健康体系的网底，是亿万群众看病就医和维护健康的第一道防线。抓牢基层这个关键点，让卫生健康服务直达城乡末梢，实现14亿人民全方位全周期健康守护。
1: 沿着这条路径持续推进，基层医疗卫生体系的面貌正在发生深刻变化。十四五以来，我国已建成世界上规模最大、体系最完整的基层医疗卫生服务体系。截至目前，全国超过80%的县初步建成影像、心电、检验等资源共享中心，累计服务群众超3.3亿人次。基层检查、县级诊断、结果互认，正在改写看病只能往大城市跑的旧经验。西部是我国医疗基础资源薄弱地区，依托紧密型医共体、远程诊疗这张网，正把县级医院的大脑接进村寨。在云南安宁第一人民医院医共体心电中心，6个乡镇卫生院、64个村卫生室的移动心电仪一采样，5G 实时回传，远程出报告，村民在村卫生室就能接收到县医院专家的诊断意见。
3: 今年啊，我们还要建成人工智能辅助诊断以及我们的远程会诊、县乡村的全覆盖，让老百姓只要在家门口就能享受到医疗卫生服务。
1: 技术通了，人也要跟上，各地持续为基层输血赋能，解决人才留不住、能力跟不上、服务不精细的短板弱项。2016年到2025年，全国基层医疗卫生人员规模增长近50%，农村订单定向免费医学生培养项目平均为每一所中西部乡镇卫生院配备3.5名全科医生。依托2199个县域紧密型医共体、81个城市医疗集团，上级医院通过派驻骨干、带胶帮扶、远程诊疗，把成熟的诊疗技术、标准化诊疗规范源源不断输送到县乡村。截至2025年底，全国家庭医生达139.1万人，全国老年人签约人数达1.8亿人。慢病随访、健康筛查、康复指导、体医融合，走进寻常百姓家，推动医疗卫生服务从以治病为中心，加快向以人民健康为中心转变。
4: 我们村上年满65周岁的老年人，每年免费体检一次，像我们有慢性病的家庭医生来给我们测血糖、血压，我们感到非常满意。
1: 不仅是日常诊疗，对于偏远地区的疑难重症患者，下沉的医疗资源同样在创造生命奇迹。不久前，来自内地的专家团队在西藏巡回义诊，团队中的志愿者藏族女孩贡桑曾经就是一名重度脊柱侧弯患者。3年前，她被专家团队发现并进行了救治，现在的她从身高不足120厘米长到140多厘米，

0: 今年考上了大学，开启了崭新人生。
1: 三年前，北京的医生爷爷跨越山海来到了我们这里，做了手术和康复。我真的没想到会有今天，现在的我对未来充满了希望。
0: 资源下沉带来的改变正在不断延伸，到2035年建成健康中国是党中央做出的重大战略决策，15-5是实现这一目标的关键时期。我国将持续夯实基层医疗卫生网底，推动卫生健康事业向着普惠均衡、全民共享稳步前行，为中国式现代化筑牢健康根基。
2: 中共中央、国务院、中央军委8月20号发布关于给张璐颁发2级航天功勋奖章，授予武飞、张鸿章英雄航天员荣誉称号，并颁发3级航天功勋奖章的决定。决定全文如下：
0: 2025年10月31日，神舟21号载人飞船成功发射。航天员张璐、武飞、张鸿章驾乘飞船顺利进驻天河核心舱，在轨驻留7个月，先后进行3次出舱活动，完成110余项空间站建设、升级、维护、维修任务，开展一系列空间科学实验与技术试验，于2026年5月29日安全返回。神舟21号载人飞行任务是我国载人航天工程进入空间站应用与发展阶段的第6次载人飞行任务，创造神舟飞船与空间站交会对接最快纪录，刷新中国航天员单个乘组在轨驻留时间最长纪录，标志着中国航天事业高水平科技自立自强迈出新步伐，对提升我国综合国力和中华民族凝聚力，进一步增强全体中华儿女民族自信心和自豪感，激励全党全军全国各族人民昂扬斗志、砥砺奋进，具有重要意义。神舟21号载人飞行任务的圆满成功，凝聚着广大科技工作者、航天员、干部职工、解放军指战员的智慧和心血。张璐、武飞、张鸿章同志是其中的杰出代表，他们一心向党，承使命，不畏艰险，勇于担当，向世界展示了强大的中国志气、中国骨气和中国底气。张璐同志时隔2年再上太空，并担任指令长，累计进行7次舱外活动，创造中国航天员个人出舱活动次数新纪录。武飞同志锐意进取，刻苦训练，首次飞天即3次出舱，成为我国执行载人飞行任务最年轻的航天飞行工程师。张鸿章同志踏实沉稳，技术精湛，作为载荷专家，光荣入选神舟21号乘组，出色完成一系列面向空间应用的实验。为褒奖他们为我国载人航天事业做出的卓著功绩，中共中央、国务院、中央军委决定给张璐同志颁发2级航天功勋奖章，授予武飞、张鸿章同志英雄航天员荣誉称号，并颁发3级航天功勋奖章。张璐、武飞、张鸿章同志是不忘初心、牢记使命、献身崇高事业的时代先锋，是探索宇宙、筑梦太空、建设航天强国的标兵模范。党中央号召全党全军全国各族人民要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深入贯彻党的20大和20届历次全会精神，认真落实4中全会部署，深刻领悟2个确立的决定性意义，增强4个意识，坚定4个自信，做到2个维护，更加紧密地团结在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周围，大力弘扬两弹一星精神和载人航天精神，以受到褒奖的航天员为榜样，坚定必胜信心，保持昂扬斗志，为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强国建设、民族复兴伟业而不懈奋斗。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长赵乐际20号在北京人民大会堂同萨尔瓦多立法大会主席卡斯特罗举行会谈。赵乐际表示，明天将迎来中萨建交8周年纪念日，在两国元首战略引领下，两国关系全面快速发展，中方愿同萨方一道落实好两国元首重要共识，增

0: 建互信，加强合作，推动中萨关系不断迈上更高水平。赵乐际指出，双方要深化政治互信，做相互支持的朋友。中方赞赏萨方恪守一个中国原则，愿同萨方继续本着相互尊重、平等相待、合作共赢和互不干涉内政的原则，将两国关系打造成不同规模、不同国情国家友好合作的典范，聚焦民生福祉，做互利共赢的伙伴，深化经贸合作，促进民心相通，拉紧相知相亲的纽带，加强多边协作，坚持真正的多边主义，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赵乐际强调，中国全国人大愿同萨尔瓦多立法大会、加强专门委员会、双边友好小组、人大代表和议员之间的友好往来，分享法治建设、减贫发展等方面经验，为务实合作提供法律保障。赵乐际还介绍了中国共产党的优秀特质和发展全过程人民民主情况，表示中方愿同萨方加强治国理政经验交流，更好助力各自国家发展振兴。卡斯特罗表示，萨中建交八年来，双方相互尊重、相互信任、互利共赢，两国友谊不断巩固。萨尔瓦多愿同中方落实好两国元首重要共识，加强在经济、科技、人文等领域合作，切实造福两国人民。萨尔瓦多立法大会愿加强同中国全国人大交流互鉴，为进一步发展两国关系、促进务实合作搭建桥梁。王东明参加会谈。
1: 这段时间，各地重大工程稳步推进，为经济高质量发展提供支撑。
0: 今天，在江苏盐城，淮河入海水道淮富枢纽主体工程全面完工。这是淮河入海水道二期工程首个具备通水运行条件的枢纽工程。淮河入海水道二期工程是国家重大水利工程，全长162.3千米，在原有一期工程的基础上开展改扩建，全面提升行洪能力的同时，还能通行2000吨级船舶，形成淮河流域高效出海通道，一批交通基础设施建设加快推进。今天，陕西西安至安康高铁进入按图试运行阶段，正式通车后，两地铁路运行时间由3小时左右缩短至1小时以内，关中与陕南1小时经济圈加速成型。今天，在河南周口，平顶山至漯河至周口高铁的控制性工程正负上行联络线特大桥连续梁，在40分钟内顺时针旋转25度，实现精准对接，为后续架梁及铺轨施工奠定基础。平洛州高铁建成后，将打通我国西北经中原至长三角的高速客运新通道。在黑龙江哈尔滨，东北地区最大的细杆拱桥松花江特大桥顺利完成合龙，大桥全长近4700米，将有效缩短哈尔滨县域间往来时间，不断夯实高质量发展基础。今天，吉林洮南20万吨绿色甲醇二期项目启动建设，项目预计2028年投产，建成后可年产20万吨绿色甲醇，1万吨可持续航空燃料。这段时间，甘肃至浙江正负800千伏特高压直流输电工程甘肃第四标段实现贯通。该标段横穿秦岭西路，全长67千米，是全线施工难度最大的区段之一。目前，工程全线导线架设进度已超90%。陇电入浙工程全线总长2370公里，是我国西电东送战略的关键骨干能源通道。预计明年4月投产后，每年可将超过361千瓦时的清洁电能从甘肃送往浙江。
2: 今年以来，我国高端装备制造、高技术制造业不断实现新突破，新动能加快成长壮大，推动工业经济加速向新向优发展。
0: 最新数据显示，一至七月，以高技术制造业和数字产品制造业等为代表的新动能领域，对规模以上工业增加值增长的贡献率为50%左右，比上半年提高约3个百分点。 从产品看，人工智能带动传感器、存储芯片、光纤等产品产量快速增长。从行业看，集成电路制造、飞机制造、智能设备制造等行业增长明显加快。在安徽，今年以来，集成电路产业同比增长超过3倍，多年布局的一批产业项目眼下迎来收获期。
3: 我们并不是齐步走，合肥主攻晶圆制造，蚌埠专做传感芯片，芜湖瞄准第三代半导体，再叠加我们省内新能源汽车、新兴显示产业带来的大量订单需求，实现了同步爆发。
0: 新动能不仅激活国内生产，也不断打开海外市场新空间。七月份，我国工业品出口保持2位数增长，其中汽车、电子行业出口交货值分别增长41.2%、8.4%，对全部规模以上工业出口交货值增长的贡献率分别达25.8%、30.7%，工业经济国际竞争力不断增强。
1: 秋天是收获的季节，各地特色农产品陆续采收，带动农民增收，助力乡村全面振兴。
0: 大江南北瓜果飘香，眼下贵州六盘水20多万亩红心猕猴桃进入采摘季。六盘水多山地丘陵，以往鲜果采摘下来，从果园到公路上主要靠人工备运。今年当地引入吊运无人机，空中转运猕猴桃，采收效率大幅提升。
4: 从地里面一筐一筐背到公路上，最少一次要背8小时，才能得背5到80斤左右。今年我们采用了无人机，省力多了。
0: 在福建福安，新鲜采摘的葡萄第一时间被送往恒温分拣中心，在完成分级包装后，再通过冷链物流发往全国各地。如今，当地的8万多亩葡萄已实现种植、管护、采收、检测等全过程数字化管理，标准化种植、品牌化经营，让这里葡萄供不应求。南海开渔以来，广西北海电建渔港码头凌晨时分就开始了忙碌和热闹，每天有上百艘渔船满载而归，沙丁鱼、鲳鱼等各类渔获琳琅满目。渔民现场直播，线上线下同步进行销售。同时开通的航空全货机，让北海的海鲜可实现全国主要城市今天发明天到。在广东阳江闸坡国家级中心渔港，渔船到港时也吸引了不少外地游客专程到码头参观采购，现场尝鲜。
5: 5点钟就起床了，就过来这边看一下这么多渔船，第一次看到这么新鲜的这些海货，还是蛮开心的。
2: 下面来看一组联播快讯。
0: 工会155规划今天发布，以专章形式明确了产业工人队伍建设改革的重点任务。到2030年，计划培养大国工匠1000名左右，省级工匠5000名左右，市级工匠25000名左右，各级各类劳模工匠创新工作室总量达到16万家，未来5年资助300万产业工人提升技能和学历。国家医保局近日发布《全民医疗保障155规划》，155期间，基本医保参保率将保持在95%左右，基本医保目录内住院费用基金支付比例、职工医保稳定在80%左右，居民医保稳定在70%左右。到2029年，基本医保将基本实现省级统筹。日前，我国正式启动人工智能加交通运输典型应用场景创新行动，围绕智能驾驶、智慧公路、智能铁路、智慧民航等10大方向，交通运输部发布了第一批41个重点典型场景建设指引。最高人民法院今天发布关于修改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著作权民事纠纷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的决定，针对著作权司法实践中的作品发表认定、合理使用的边界、报刊转载法定许可的范围等重点难点问题，进一步细化和完善法律适用标准，统一案件裁判尺度，决定自2026年9月1日起施行。民政部、财政部今天公布指导意见， 部署各地面向有需求的特困人员、低保对象、低保边缘家庭和刚性支出困难家庭成员等群体，提供照护、生活、关爱等服务类社会救助，推动社会救助从单一物质救助方式向物质加服务综合救助模式转变。记者从国家移民管理局了解到，自今天起，吉尔吉斯斯坦、越南公民可适用240小时过境免签政策和海南30天入境免签政策来华。至此，240小时过境免签政策适用国家增至57国，海南30天入境免签政策适用国家增至61国。第七届中非媒体合作论坛今天在北京开幕，论坛以共享发展新机遇、共创视听新未来为主题。与会嘉宾围绕中非媒体及广电视听促进人文交流、赋能经贸合作、带动青年交往等展开深入交流，并发布第七届中非媒体合作论坛共同宣言和80项中非广电视听创新合作计划成果。日前，在四川省石渠县，巡逻民警在日常巡护途中记录到了约180多头白唇鹿渡过雅砻江。白唇鹿是国家一级保护动物，近年来石渠持续推进生态保护，当地珍稀野生动物频繁现身野外，种群活动迹象持续增多。19号晚，不少日本民众在东京国会议事堂前举行抗议集会，批评高市政权一系列危险动向正将国家引向战争边缘，他们对此强烈反对。
6: 我坚决反对会引发战争的政策。日本发生了暴雨、地震等各种灾害，不把钱用在救灾上，反而用于军备领域，我坚决反对这样做。
7: 高市早苗满嘴谎言，无视我们的声音。我不希望看到战争发生，我有两个孙子，我不能让他们上战场，这也是我来参加抗议的原因。
8: 我们坚决反对战争，希望守护宪法第九条。日本曾经是侵略者，高市早苗却用各种文字游戏不承认日本发动侵略战争的历史，这样的人不应该成为首相，他应该尽早下台。
0: 美国总统特朗普19号发文宣称，对伊朗实施有史以来最具毁灭性的经济行动。特朗普称，这将是一场前所未有的经济战和孤立行动，美国需要所有盟友参与其中。伊朗外长阿拉格奇今天表示，美国所谓的经济行动意在转移人们对美国国内危机的注意力，包括前所未有的债务和利息支出上升等。针对霍尔木兹海峡问题，据美国阿克西奥斯新闻网站19号报道，美军已经以非公开方式建立一条航运通道，确保每天有数百万桶石油运出霍尔木兹海峡。这项行动已持续数周。据伊朗媒体报道，伊朗议会国家安全委员会方面同一天称，严禁敌对船只或威胁伊朗国家安全的船只进入霍尔木兹海峡。若伊朗利益受到伤害，伊朗将在霍尔木兹海峡对敌对国家进行反制。美国财政部19号发布的数据显示，美国联邦政府债务总额达到约40.05万亿美元，首次突破40万亿美元。据美国媒体报道，在不到10年时间里，美国联邦政府债务就翻了一番多，突破40万亿美元，标志着美国结构性危机加剧，多重风险持续累积。有美国专家表示，债务激增、利率上升和相关政治僵局正侵蚀美国经济韧性，巨额利息大幅分流公共财政资源，对美国财政政策持续造成不利影响。专家指出，这是美国两党多年来财政失责累积的后果。此外，分析指出，美债无休止的扩张正持续动摇全球投资者对美债依托美元霸权建立起来的长期信用的信心。
1: 再来看一组国际快讯。
0: 俄罗斯国防部近片称，俄太平洋舰队举行了一次计划内演习，对南千岛群岛日本称北方四岛沿岸附近的靶标实施了导弹打击。俄导弹巡洋舰瓦良格号、核动力潜艇鄂木斯克号以及位于千岛群岛的堡垒暗防系统参与了演习。德国联邦检察院19号发布消息说，一名乌克兰人因涉嫌参与2022年北溪天然气管道爆炸事件，于当天在克罗地亚被捕，他将被引渡至德国接受审判。据德方发布的消息，这名嫌疑人与已被起诉的乌克兰籍嫌疑人谢尔盖属于同一团伙，该团伙涉嫌于2022年9月在丹麦附近海域放置多枚炸弹，以炸毁连通俄罗斯和德国以及其他欧洲国家的北溪天然气管道。19号，伊朗伊斯兰议会议长卡利巴夫访问伊拉克首都巴格达，与伊拉克总统阿米迪、伊拉克总理扎伊迪、伊拉克国民议会议长哈勒布希分别会面。伊拉克国民议会当天发表声明说，哈勒布希在会面时表示，伊拉克是受地区局势动荡影响最大的国家之一，呼吁维护伊拉克的经济利益。卡利巴夫表示，伊朗愿与伊拉克在各领域保持密切协调与合作。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19号在社交媒体上称，以色列绝不容忍土耳其军事力量在叙利亚立足，以方已就此向土耳其发出明确警告。土耳其政府同一天批评以方相关说法是无稽之谈，旨在合法化以军此前一天对叙利亚实施的空袭。土方呼吁国际社会采取行动，制止以色列不断升级的侵略行为。美国宇航局19号宣布，因在轨救援航天器出现技术问题，取消原定提升雨燕卫星天文台轨道的计划。据美国媒体报道，雨燕天文台将在今年年底坠入地球大气层。雨燕天文台于2004年发射，主要任务是观测宇宙中的伽马射线暴。近年来，由于太阳活动增强，雨燕轨道衰减速度快于预期。为延长雨燕使用寿命，美国宇航局于上月安排发射了救援航天器，以帮助雨燕抬升轨道高度。但该航天器在发射几周后进入无法控制的旋转状态，无法实施救援。
2: 今天的新闻联播播送完了，感谢收看。
1: 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视频请下载央视频。观众朋友再见。
2: 再见。

是青春最亮丽的底色。从军，让人生别样精彩。在这里，守卫壮美山河。在这里，搏击万里海疆。在这里，制胜蓝天苍穹。在这里，共享尊崇荣光。青春之我，不负韶华。

0: 记听脸。
1: 我叫施斌，苏州人，说了一辈子的评弹，这回啊不唱江南，往北走，去沈阳听听这边的曲艺到底是什么味儿。
2: 检查病历的时候，花大头回应客
3: 串三正二大闹戏。
1: 哎，真没想到沈阳有这么多年轻人都在说相声，而且说的全是身边的事儿，不绕弯子，直接够味。
4: 看这段相声呢，就是我们沈阳的一个特点就展现出来。它从时代的角度和时代是同频共振的。
3: 提笔有诗，
1: 东北大鼓一鼓一板，嗓子一亮真带劲。这里头有一段子弟书一针飞，后来陆羽生先生改编成了京韵大鼓的代表作。南北曲艺就这么串上了，看得我啊想上去

0: 段。
1: 小爷马首当蹄子。
2: 咱们辽宁是一个评书大省，很多这个辽宁
0: 家
2: 的那个评书家也是全国的评书。
0: 嗯，
2: 袁国成先生，
0: 对对对，
2: 单田芳先生，
0: 我的师傅
2: 田连元先生，刘兰芳先生，对。
3: 瞅啥呢？赶紧来沈阳啊！
0: 看完戏，他们带我去了工业博物馆。苏州那边看惯了精细的苏绣园林，到了这儿，完全是另一种震撼，大，真大！
4: 天安门城楼上第一枚金属公徽就是由沈阳铸造的。
5: 没法用语言来表达此时此刻的一个心情。
4: 航天服用到的各种橡胶都是我们的沈阳橡胶研究院生产的。

0: 撩拨离我惦记了一件宝贝，姑苏繁华图。这画前阵子在苏州博物馆展览，我排了好几天队，远远地看了一眼，没想到今天直接到了他的老家。一幅画把苏州和沈阳连在了一块，这感觉啊挺奇妙的。
1: 这个龙袍它是祭祀的时候穿的一件龙袍，尤其是这个肩膀上有两条过肩龙，然后前胸后背再有两条正龙，衣襟底下有两条升龙吧，后面还有两条小对应，最后一条藏在它的右衽衣襟的里面，叫做内金龙，九五至尊的制式仍然在。
0: 对，那必须。
1: 对，
0: 从苏州的繁华到沈阳、辽博这一趟啊，南北算是走通了。
2: 石老师，
3: 哎，
2: 马上要走了，
3: 哎，
2: 到沈阳这几天感觉怎么样？我们累并快乐着。
3: 确实就是我们这个三天，就这么赶就完了。
2: 对，
3: 真整个就是沈阳这边都，
2: 对，
3: 我们都玩遍了。
2: 嗯，
3: 除了留了一个科技馆，我们下次再来。

0: 现在拿出手机，准备好，以下您所看到的所有礼品，不花一分钱，包邮到家。
1: 十九款适乐化生活好物，限时领取，请大家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添加客服微信，限时领取，包邮到家。
2: 十九号好物，老人三宝之新疆大枣，免费领。门前一颗枣，红颜直到老。很多家庭日常都爱吃大枣，泡水、煲汤、熬粥、干嚼，吃法丰富。咱们这款新疆特等吊干大枣生长在戈壁绿洲，依靠纯净雪山融水滋养，每天晒足16小时阳光，巨大昼夜温差，坚持等果子在枝头完全成熟，必须在树上自然吊干，一年一季自然长成，皮薄肉厚，枣核小，果形饱满硕大。平时不舍得买新疆吊干大枣的，今天不花一分钱，扫码就可以领到。
3: 开始啊，我不太相信，想着免费的大枣能有多好，结果啊，加了微信，没几天就收到了，满满一大袋子。这个吊干枣皮儿薄肉厚，特别甜，我都吃完一大袋了。你们看我这脸色多好！
1: 十九款适乐化生活好物，限时领取，请大家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添加客服微信，限时领取，包邮到家。
2: 零二号福利好物，出门提醒器，免费领。家里有门的一定要装上这个出门提醒器，撕开背胶往上一贴，挂个口罩，钥匙都可以，出门便会发出语音提醒。
4: 出门请带好钥匙、手机，关好燃气水电门窗。
2: 出门总忘带钥匙、忘关煤气的老人，记得领取一个。
5: 以前出门啊，有好几回啊，都忘了关煤气了，差点把这厨房都给烧了。我现在有他提醒，出门呢，我就放心多了。
1: 活动马上结束，福利好物已所剩无几，领取方式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添加客服微信，将想领取的商品编号发送给客服，核对信息即可完成领取，包邮到家。

0: 你真的是他一把屎一把尿的给你带大的。你小时候见到他就笑，跟他比跟我都亲。他知道自个儿是干什么的，他从来都不要求什么，我也就把他当一个帮工的。大家伙都以为他不识字儿，后来我才知道，你爸这人呢，他可不一般。解放前他们家是个大家庭，他受过很好的教育。后来日本鬼子把他们全家人都给害死了，就他一个人活下来了。唉，说起我跟他怎么相爱的，这话又长。妈这些年都没跟你说这些事儿，是妈不想想起这些糟心的事。妈一说起这些，就更恨你的亲生父亲。
1: 妈，咱不说了啊，妈，咱不说了。妈，咱不说这个了啊，咱不说了。我不会认他的。
0: 你做事儿。妈现在把小酒馆给他，不是还给他。你爸他说的好，咱们的日子现在过好了。他们毕竟是咱们的亲戚，他们的日子过得不好，咱们过得再好也不会幸福。
1: 妈，这些话真是他说的？
0: 你还不理解你的父亲，你爸这个人呢？是要慢慢的去品，日子久了，你就会知道，他是个从来都不为自个儿着想的好父亲。
2: 妈，你别说了，不是我不好，我不应该离家出走。
0: 玲儿，要怨就怨妈，妈应该早点告诉你，这对你太突然了。
1: 妈，我还得跟您说件事儿。
0: 是什么事儿？
1: 我把我的车给卖了。
0: 啊，卖就卖了呗。啊，旧的不去，新的不来。
1: 钱在我这儿，到时候我把钱给您。
0: 你留着。你现在不是不想回宾馆上班了吗？妈就干一个更大的。把你成一鼻子气歪了，你再回来上任啊！
1: 我想自己闯一闯。妈，您别多想，我就是想干一个我自己喜欢的工作。
0: 需要多少钱？
1: 买车的钱就够了。
0: 支持你，
1: 谢谢妈。
0: 不早了，睡吧啊！你回来妈就放心了。妈终于可以睡个好觉，我去了。

0: 妈，
1: 我给你买个礼物。
2: 这女儿出去还惦记着妈，甭管买什么妈都高兴，什么礼物妈都喜欢。这什么呀？
0: 手机也叫大哥大，我跟您说，随时随地都能打电话，特方便。
2: 真的？哎，你给妈现场表演一个，怎么打？
0: 现在不行，我得明天去电话局给您办一个移动电话的电话号码，然后就能用了。
2: 哎，那你明天赶紧办哈。嗯，这太好了。
1: 明天上午就去。
2: 行行，哎，好鬼给他妈买了吗？
0: 没有啊，他嫌贵。
2: 多少钱啊？
0: 一万多。
2: 我的妈呀！一万多，这太贵了。物有所值，一分价钱一分货，物以稀为贵，妈喜欢啊。宝贝儿让你破费了。哎呦，明天赶紧帮妈办，妈有用。快睡吧。嗯。

0: 经理，你房间什么时候想打扫了，告诉我一声。
1: 不用了，我自己就能打扫了。

0: 这什么玩意儿啊？啊，
1: 移动电话，俗称大哥大，学名手机。
0: 手机，看着不错。
1: 三秋月宾馆啊，我是徐慧珍，请接总经理办公室。平儿啊，早上你走得早，妈没见着你。我跟你说个事儿啊，你大姐呀不打算回宾馆来工作了，她另有安排。对，是让你长期做下去。哎，你等一下啊，我在你雪茹阿姨这儿呢，你问一下雪茹阿姨好。哎，你说我这说话你听得清楚吗？
0: 特别清楚是吧？啊，好了，行，先这样啊。
1: 哪儿买的呀？我大女儿从外头给我弄过来的。哎，你看这还有个洋文呢，摩托罗拉。女儿比儿子强吧？
0: 你那女儿就耍心眼儿呢。我们家侯奎告诉我了，他跟经理卖车钱都给人骗了，他竟然有钱给你买。哎，这个手机就是证明，他的钱根本没给人骗走。哎呦，你说我那儿子傻不傻呀？
1: 你的意思是我们家闺女是骗子啊？
0: 和骗子差不多。
1: 我跟你说吧，啊，我们家闺女啊，把那卖车的钱都还给我了，你们家儿子钱也没被骗走，你回去审审吧，把钱要回来。哎，把我借你的钱赶快还给我啊！行了，我的目的达到了，咱们俩这亲

0: 你在家等着，我有事儿找你谈。侯辉，
1: 妈，您这是怎么了？
0: 你的钱被骗了没有？
1: 没有。
0: 立即给我交出来！
1: 交。

0: 都在这儿呢。
1: 跟你妈耍这心眼儿。
0: 不是妈，我没这意思，您误会了。我跟您实话实说吧，我就知道我回来肯定没工作了，可是我想干事儿啊，我想开公司，我总不能一点存性没有吧。不过您放心啊，这钱拿走我一分不要，我照样可以证明您儿子绝不是无能之辈，我能白手起家，自食其力，我肯定能干出一番事儿来。

0: 那大哥大，你怎么不给你妈买一只呢？
1: 啊？哦，你为这事儿啊？早说呀！你等着。
0: 这怎么不给我呀你？
1: 我不是不愿意当着我爸的面给您吗？显着我给您买没给他买，让他觉得怎么着似的，回头再记恨我，说我没拿他当亲爸。再说了，我跟徐经理买的都是裸鸡，当地号根本没法使。北京这不有回来，我马上得给把号给您上上了。
0: 这事儿办得不错，妈错怪你了。啊，这钱，妈咱俩得用。答应了你洗浴的事儿，妈必须得办。等你闯出点名堂，妈就一定支持你。妈就是想看看你到底能不能有一番作为。
1: 行。
2: 哎呀，
1: 妈，
2: 恭喜
1: 妈！这事儿啊，您千万别跟我爸说，是我给您买的啊。
0: 放心，这事儿上妈冤枉你了。啊，
2: 哎呦，儿子不错。哎，
1: 妈再见。鸡飞蛋打。徐经理啊，这给我下套了啊！我也给你上点眼药去。
3: 哎，找我什么事儿？
1: 哎，你把大哥大给你妈了，我这大哥大就保不住了。卖车的钱你也交了，我妈就断定出我这钱被骗是假的呀。哥们儿现在兜比脸还干净，
2: 我真不是故意的。
1: 我也没埋怨你，我这意思是说，咱俩接茬合作这事儿算是吹了，我成穷光蛋了。
2: 没事啊，我拿钱，咱俩接着干。
1: 那不行，不出钱就没主动权。咱俩合作的基本前提就是，我不能给你打工。
2: 那你想干什么呀？
1: 静平来了。我朝他要份差事。
3: 朝他开什么玩笑啊你啊？
4: 怎么了侯哥，找我什么事儿啊？哎呀，
1: 想在你这宾馆应聘份工作。
4: 你开玩笑呢吧？
1: 是那开玩笑的人吗？坐好了，让你们看看合格不合格。

0: 贺经理好，贺经理好，哎，侯哥真是太帅了，要不是他喜欢徐经理，我早就冲上去了。
1: 到时候也轮不上你呀。
0: 就是，我们丽霞经理养慕侯哥好长时间了。
1: 别乱说啊，这事要让徐经理大姐听见了，还不得骂死我？

0: 哇！我哥跑到徐家宾馆给咱丢人去了。
1: 他又干什么了？
0: 我都没脸说，您自个儿看看就知道了。

0: 这是这个月的进货单。
1: 好，
2: 干什么呀？
3: 丢人都丢到这儿来了。
2: 我按劳动吃饭，我丢什么人了？
3: 跟我回家，回家再说。
2: 什么意思啊？按照我和三秋叶宾馆的合同，没按规定时间完成弹琴，擅自离开，罚款500。
4: 红花啊，你要喜欢弹钢琴啊，上咱们家宾馆弹。
2: 给钱吗？
3: 他这给你啊？
2: 年薪2万。
3: 2万？还年薪？2000还差不多吧？蒙谁呀？
2: 爱信不信，不信你问他。
3: 我去问。丽霞姐。
0: 哎。
3: 丽霞姐。
0: 啊。
3: 我平时对你够意思吧？
0: 还行吧。哎，姐姐，我平时对你也不差啊。
3: 那你跟我说实话。我哥在这儿弹一个月钢琴，你们给他多少钱？
0: 不按月，按年，一年2万。
3: 真2万？
0: 真的。小军，对不起啊，猴哥让我这么说的。谁让他长这么帅呢？
3: 爸，是2万。
4: 行，你就给你妈丢人
3: 啊。
2: 小军，这事儿你多的嘴吧。
3: 哥，你跟家里叫板没关系，但你能不能不干给咱妈丢人的事儿？
2: 少多事儿，留神我抽你，蛋。
3: 急了。

0: 您能把房租再降下一点吗？这已经是最低价格了，要不然您再到其他写字楼看看，同样规格的，我这里是价格最优惠的。那好，我再考虑一下房间格局。嗯，好，没问题，谢谢你啊，不客气。
1: 我们这儿现在就这么个情况，你如果觉得合适的话呢，回头可以跟我联系。
2: 好，那谢谢你了。
1: 好，不错。说话呀！我真是权宜之计。我跟您说，我要把那边工作辞了，我敢说啊，没有任何一家宾馆给我这个价。
3: 您给吗？我爸给吗？你们要说给，我立马辞了。我给咱家自个儿谈。我要说一不字儿，你抽我都行。
4: 编，接着往下编。就没有一家宾馆，就五星级酒店也不可能给你这价钱。
1: 我编什么呀？我有合同啊，白纸黑字也写着，你们也看了。
0: 哎，你是不是把徐静平给买通了？
5: 妈，瞧我爸以后这样了吗？你们爱信不信，我是按年拿钱。行，妈给你这2万，
1: 真的？
0: 就全当是这2万给咱家买了个面子。哎呀，
1: 谢谢妈。 行，妈，我现在就把它辞了啊！钱我也给他退了，反正合同你们也看了，3天试用期我也不算违约。哦对，要是明天我爸这宾馆不跟我签合同，也不付我全款，我可接茬还去啊！
0: 你这太惯着他了，2万块钱不是个小数目。那你给我个办法，难道让小军辞职，让侯奎回旅游公司？别跟侯奎计较，他不是你儿子，但是是我儿子。你这一碗水端不平，他能不出幺蛾子吗？
4: 我怎么就一碗水端不平了？你潘石屹不说，你一碗水端平了吗？
0: 小军是听话，我也喜欢小军，可你也不能拿这个我喜欢小军当做不喜欢侯奎的砝码呀。行。
4: 咱值当给儿子钱，让徐慧珍一个不高兴，得了吗？
0: 这就对了。那徐慧珍做亲家这件事儿是没戏了，也好，侯奎闲下来了，哎，赶紧找个姑娘谈恋爱，把这婚一结就好了。
4: 哎，贺丽霞那丫头不错，
0: 那是徐慧珍的外甥女儿。
4: 那还是贺永强的闺女呢，贺永强和徐慧珍不是死对头吗？没瞧见啊，小酒馆来2两。哼，慧珍，
0: 喂，慧珍，放心，叶琳娜和弗拉基米尔都说来，就是现在要安排出来中国的时间。行，知道了，啊，就这么着。

0: 干嘛非得跟那徐慧珍做生意啊？咱自个儿的路自己走不得了吗？你不懂，易货贸易这条路水太深，得让徐慧珍先取脚这趟浑水，把这渠道摸通了，咱们再自己来。来来来，
1: 好嘞，好嘞，哎。
2: 哟，这可真是过继的儿子张贵台，改朝换代了。
3: 牛爷，
2: 这是我们贺家的酒馆，您应该是最清楚的。
3: 放屁！你要知道是贺家的酒馆，你当初走什么走？哈哈，
2: 行，牛爷，我惹不起您。我知道您在这胡同有多重的分量。
1: 知道就好了，来人！
2: 老规矩，给您记账。哎，
1: 这是规矩。
2: 哎，牛爷，您给个面子。以前的事儿，能不能不提？
1: 不提。
2: 不提。
1: 得嘞。
4: 哎，您喝着呢，
5: 强子。哎，哟，真是喝得够回来了。
4: 不是强子，咱哥俩可有20多年没见了。
5: 可不，来二两。
4: 好嘞。哎，
2: 别急。
4: 嘿，谢谢啊。
5: 哎，
4: 哟，
1: 牛爷，您今儿早，
5: 徐老师。
4: 哎，
2: 哎，
4: 瞧见没？
6: 你这小酒馆一重新开张，这老熟人都回来了。徐老师，错，徐校长。哦，哎，
4: 徐校长。
6: 今天啊，金瓶没回来吗？没呢。
7: 哦，车钥匙我给他放桌上了。
6: 哎，大姐。 二姐说那车就给你用了，
8: 那不行，妈给我们俩一人买了一辆，我呀临时用一下还行，不能占用。嗯。

0: 牛爷、徐校长都在呢。
1: 铁柔，
2: 对呀，哎呀，这
1: 来俩大老板啊，
0: 一人二两。哎，再来盘花生米，
3: 再来盘爆米花。
4: 瞧什么呢？
5: 啊，哎，难道是个傻家伙？
4: 是大哥大，还留着，快点。
6: 雪茹，这是什么玩意儿？
0: 看着就知道了。喂，徐慧珍，干嘛呢？哦，忙啊。哎，有没工夫上小酒馆就地重游，来二两？哦，没在市里，牛栏山，得吧，改日。
3: 高级啊！
6: 这就叫那个移动电话是吧？
5: 不是，这叫手机。嗯，也叫大哥大。嗯。它就是能你在随便什么地方吧，嗯，随时都可能跟你联系上。
6: 那西单呢？
5: 别说西单了，门头沟都成。哦，
6: 那这比那个强，那个、就是几十米。
5: 主啊，
1: 你出了那圈就不灵了，那个。哎，
0: 徐校长，嗯，你给我家大小子介绍个对象啊？
7: 可以是可以啊。不过您的公子啊，条件太高，是吧？大学生，又是总经理，估计啊，他能瞧上眼的没几个。
0: 哎，贺永强，你家那二小姐长得可招人待见啊！
7: 哎，还别说哎，如果说能配得上您家大公子的，还真就是徐慧珍的女儿，还有他贺永强那个二女儿，是吧？
6: 二女儿。

0: 徐慧珍的女儿不行，我跟慧珍说好了，咱俩是绝不成亲家。
1: 哟，
2: 你们家老范跟慧珍是对的。
3: 过去的事儿了。
2: 这个何介头，说话听声，锣鼓听音，这事儿你听出点意思了没有？雪茹看来是看上你们家二丫头了。
4: 高攀不上啊，门不当户不对。哎，我们家呢就是开小酒馆的。
3: 老贺啊，这话就不对了啊，这都什么年代了，哪有什么门当户对一说啊，是不是？
4: 怎么意思？就是二位瞧上我们家丽霞了？
0: 丽霞长得漂亮，人性格又温和，我喜欢。
4: 真的？那咱后面聊聊。
0: 好，聊会儿。
4: 哎，来，
0: 你要不慢喝？
5: 聊会儿去啊。
2: 哎。
4: 哎呀，大你拿会儿。什么哥？小大哥啊？

0: 现在呢，生活条件啊好了，越来越多的老人们呢开始注重养生，而拍打全身经络呢，则是最简单、最有效、最适合中老年的养生方式。那今天呢，我就教给大家啊，来学习一套咱们老祖宗传下来的巴西拍拍操。那这套操是出自《黄帝内经》，特别适合啊咱们日常养生，疏通全身气血。那我们先来说第一组，拍两腋。哎，我们看一下，就是这个腋窝啊，大家看一下，就是这个位置，两腋左右两个这个位置啊，对应的它是什么？是我们五脏中的肝脏。咱们的这个肝经啊，正好从这里头经过。那肝是干什么的？肝是主情绪、主疏泄的。那下午的1点到3点这个时间啊，拍是效果最好的。怎么拍？我教你们啊，先左后右交替拍打各50下，大家跟着我学啊。这样，1、2、3、4、5、6、7、8、9、10。好，我们左边拍完了，我们交替在右边，1、2、3、4、5、6、7、8、9、10。好，我们拍到什么样呢？腋窝微微的发热呢就行了。经常的这拍一拍啊，心里呢就不堵得慌，身体呢也轻松，情绪都会变得平稳了。
1: 家人们，如果你也想跟着学习这套巴西拍拍操，现在就拿起手机，扫一扫屏幕二维码，添加微信，就能不花一分钱，免费领取这套养生拍拍操课程一整套，同时还能免费领上一把新一代草本艾绒经络拍，给大家免费快递到家。每天跟着拍打巴西，简单好用，一学就会。拍通穴位，拍通四肢经络，拍通五脏六腑，每天拍打15分钟，相当于养生馆专业通络调养。现在扫码直接免费领，每日限额300份。
2: 我就扫了个码，这巴西拍拍操完整课程和这把草本艾绒经络拍就直接给我送到家了，1分钱没花。
3: 每天跟着拍拍操，拍巴西经络通了，浑身通透又舒坦。
1: 扫一扫屏幕二维码，添加微信，就能不花一分钱，免费领取这套养生拍拍操课程一整套，同时还能免费领上一把新一代草本艾绒经络拍，给大家免费快递到家。现在扫码直接免费领，每日限额300份。
4: 2026年东北地区城市足球联赛东北超来了。这里没有职业联赛的光环，却有来自各行各业的普通人，脱下工装，卸下身份，只为同一份热爱，站上同一片赛场。这是群众足球的狂欢，是最纯粹的热爱共鸣。八城集结，为热爱上场。

0: 好心情，遵守秩序讲文明，
1: 有序排队不怕等，随身垃圾不乱扔，垃圾污染危害大，保护环境靠大家，举止文明有修养，文明旅游好风尚。
2: 粮食是农民的血汗，粮食是自然的馈赠，粮食是生命之源泉，粮食是社稷之根本。珍爱粮食，人人有责。
3: 现在拿出手机，准备好，以下您所看到的所有礼品，不花一分钱，包邮到家。
4: 十九款适老化生活好物，限时领取，请大家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添加客服微信，限时领取，包邮到家。
5: 十八号好物，老人三宝之宁夏中宁枸杞，免费领。老话讲，天下黄河赴宁夏，中宁枸杞甲天下。为什么中宁枸杞这么有特点？它处在北纬37度黄金种植带，一年近3000小时日照，昼夜温差大，养分积累充足。这份水土条件别的地方没有。600多年种植历史，中国枸杞看宁夏，宁夏枸杞看中宁，中宁枸杞是国家地理标志产品，颗颗饱满，粒粒新鲜，包装上写的清清楚楚，全是送礼级别的头茶特优果，嚼着有韧劲，回味回甘，喜欢日常泡水、煲汤、煮粥的朋友千万别错过，抓紧领取。每袋包装都带有溯源标签，相当于枸杞的专属身份证，手机扫码就能查看产地溯源信息。
6: 我扫了个码，就真的给我包到家了。包装上写的特优果，我跟家里的枸杞一比呢，人家这个确实好，个头大，清干，这么好的东西，一分钱没花就领到手了。
4: 十九款适老化生活好物，限时领取。
5: 02号福利好物，出门提醒器，免费领。家里有门的一定要装上这个出门提醒器，撕开背胶往上一贴，挂个口罩、钥匙都可以，出门便会发出语音提醒。
7: 出门请带好钥匙、手机，关好燃气水电门窗。
5: 出门总忘带钥匙、忘关煤气的老人，记得领取一个。
8: 以前出门啊，有好几回啊，都忘了关煤气了，差点啊把这厨房都给烧了。我现在有他提醒，出门了我就放心多了。
4: 活动马上结束，福利好物已所剩无几，领取方式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添加客服微信，将想领取的商品编号发送给客服，核对信息即可完成领取，包邮到家。

0: 疼啊！啊，谁租的这是？
1: 我爸帮我租的呀。
2: 我们家帮我租的。
0: 行，打心里认你爸。
1: 说别的没用，想想做什么吧。
0: 还用想吗？老本行，旅游公司啊。先把范晓萱的公司比下去。
2: 我不想跟你们家发生矛盾。
1: 哎，给你看点东西。
0: 什么呀？
1: 打开看看呀、啊。

0: 行，从房屋中介起步，合适的时候接入房地产，可以呀、啊。
1: 那就这么定了啊，二一天做五，股份各50%。
0: 哟，我没那么多钱。
1: 有多少拿多少，其余的从你利润里扣。
0: 这算可怜我吗？
1: 谁没有个走背字的时候？
0: 行，算我欠你人情。
1: 我需要的是你的智慧。
0: 哎，承认我智商了吧？
1: 少臭美！

0: 妈，你在哪儿啊？
1: 我一会儿就往回走，我在你舅舅舅妈这儿商量怎么扩大酒厂的事儿呢。啊，
0: 哦，没事，你忙吧。

0: 睡了吗？
1: 我躺下了。
0: 哦，我没事儿。

0: 杰，什么事儿你进来说。
1: 你不喜欢别人进你房间，我也不喜欢进别人房间。
0: 得，那我出来。怎么了，姐？你说。
1: 那个，爸现在还帮你们打扫房间吗？
0: 嗯，爸历来如此。嗯，
1: 你把我房间钥匙交给爸。
2: 姐，你想通了。咱爸不光是咱们家的大管家，还是妈最最最得力的助手，也是咱仨姐妹的贴心人。跟爸打交道啊，不需要回报，不需要撒娇，不需要多想，
3: 更不需要问为什么。
1: 干嘛？给我做思想工作啊？
3: 哎，大姐，爸平时对你比对我们俩都好，有时候二姐还嫉妒呢。
2: 胡说，我什么时候嫉妒过大姐了？
3: 刚搬进新家说什么来着？咱们家分一二

0: 三，老大是大姐，一个人占了三间房，爸妈是老二，两个人占了三间正房，剩下咱们俩就是老三了。
1: 哎，不能瞎说啊。本二姐从来不以物喜，不以己悲，对物质生活啊没有过高的要求，只需要一间静静的小屋。得，不爱听。
2: 不是不爱听，爸的思想境界你们俩学的比我好。
3: 大姐又叫爸，
1: 我早就听见了。
3: 爸的思想境界你俩学的比我好。唉，一切都已过去，云消雾散，我好感动啊。
1: 睡觉。
0: 为自己喜，为自己悲，触景生情，睹物思人呐。
1: 说谁呢？
0: 他。

0: 回去吧啊。哎呀，就想睡觉。
1: 东北发大水了，水灾威胁着黑龙江、吉林、内蒙三个省。
0: 那我去找常海。
1: 我去。你睡觉吧，我知道该怎么做，我就是得告诉你一声。
0: 那你快去吧，你快去，你别管我了，你快点吧。好。

0: 全都来了，怎么了？东北发大水了，哎，
1: 水大吗？大，电视都爆了，形成水灾了。我们当家的知道赵姐三个孩子，跟骗人跟那边包了好几百亩地，告诉我说，饭馆的利润就甭搅了，等好转了再说。
2: 哎，慧珍啥时候不替咱们着想了？我觉着，只要人安全就好。哎，你跟慧珍说，不用惦记我们，我跟骗儿媳妇儿，谢谢他们。哎，
1: 他能不惦记吗？
2: 做生意啊，就有赔有赚，不至于。慧珍不说了。 咱有这饭馆做后盾，怕啥呀？
3: 说实话，慧珍要不是觉得当初买你家后院便宜了，她能给骗儿股份吗？
4: 不管怎么说，我都领情。

爸爸辛苦了，脸盆架上的钥匙是我大姐让我交给您的。她的原话是，爸爸的思想境界你俩学的比我好。静平。

0: 起床！一个个老大不小，早上还让你妈做饭。陛下，陛下，起床了，听见没？
1: 最听见。

0: 心里又让你打水漂水了。他把钥匙给了静平，静平还特意跟梳妆镜那留了一条，我把这条和钥匙都拿回来。看看。哎。呵，这正夸你身上真是太高了，怎么不夸我呀？我是你教出来的。
1: 表扬我不就等于表扬你吗？嗯，你说咱这五个丫头啊，个个有出息。哎，我跟他们走一块儿啊，你猜我怎么着？我走他们后面，看他们的回头率，还别说个个回头都看他们了。哎，嗯，
2: 就差一个。
1: 很少是，他就是贺雪头的翻版，骨子里的。
2: 贺永强也不是个坏人。
1: 就是私心忒重，说了一点没错，什么事儿都只敢他自个儿。哎，自个儿明明知道自个儿错了哈，还死不改悔。小夏跟他不一样啊，小夏毕竟是个孩子，不懂事儿。
2: 看按咱老北京话说呀，就一字儿，滚。
1: 哎，你还别说啊，他对他爸他妈那个忠诚度是他的优点，他就把这个优点呢全做坏事儿了，所以优点也变成缺点了。
2: 我看这小酒馆啊，也坚持不了多久了。这牛爷和街坊邻居们都不去了。
1: 什么时候他要是经营不下去了，咱们就把这小酒馆买回来。
2: 这小酒馆啊，
1: 可是咱们前门楼子底下的文化。
2: 嗯，早饭还跟食堂吃啊？
1: 啊，
2: 那我先把豆汁儿、焦圈买好，等着你啊。
1: 好，哎，别忘了带上咱们家的咸菜。
2: 忘不了。

0: 经理爱吃小螺丝转，还有老北京辣菜丝儿。
1: 爸，你不许生我的气。
0: 傻孩子，爸怎么能生闺女气呢？不怨你，要怨就怨我。其实你妈呀，早就想告诉你，几次都让我给拦住了。我太自私了，怕失去你。

0: 这回咱弄的是俩人份儿啊！我怕后龟那小子多吃多占，你心善，吃不着了他。
1: 爸，这时候可亲可亲的爸，爸，我这辈子我就你一个。

0: 爷爷，我发现就咱家这回腌的咸菜吧，
1: 比以前好吃是吧？
2: 什么呀，我觉得没有原来的好吃。
1: 胡说八道，成心气我是不是？你爹我12岁就过继给我大爷了，天天在这院里切咸菜腌咸菜切咸菜，你敢说不好吃？
2: 不是我说，我大姐也这么说。
0: 你没看我大姐现在不从家里拿咸菜了？
3: 夏儿，你大姐不是在宾馆有免费的午餐吗？没听你大姐说，她中午只要在饭盒里多放点咸菜呀，就够她一个星期吃的了。
1: 吃饭了。
4: 哎，强子来了。
5: 何大哥啊，你们家的咸菜变味儿了。
1: 是你的人变味儿了吧？我说你小子是不是牛爷派来捣乱的？
5: 你要这么说话，那你可就别怪我不客气了。退了，不买了。
0: 干什么呀？干什么呀你啊？哪有买了东西往回退的？
5: 我见过猫上树，就没见过羊上树。你这小。我揍你信不信？你要干嘛？你要
6: 打你！
0: 小夏，小夏，
5: 贺永强，我再来你家小饭馆，我就不是人
0: 了！你爱来不来？我谁稀罕你似的？呸！
1: 好这儿的撒野，
7: 这一辈子我就没服过谁。
3: 哎呀，干什么呀？
1: 打死你！
3: 谁呀？哎呀，行了，行了。
1: 我就觉得好吃，好吃怎么的？我吃。

0: 来，刚出锅的。嗯，
1: 行，你也放好了。
0: 来了，吃好啊。怎么样，还地道啊？
2: 越来越好，要不我们两口子老垫着口。
0: 慧珍啊，看自从断了你的咸菜，每月这饭馆收入都减少了。
2: 那也不能给你，给你给不给隔壁小酒馆啊？
0: 他贺永强腌不出来，哪怪谁？怪他没本事。
2: 不知道这里的事儿，你再坚持一段时间，等我把小酒馆收回来，地块交给你经营。
0: 真的？
2: 必须得收回来，不可能让小酒馆毁在他贺雪涛手里。
0: 那是，不瞒你说，昨天白天也就来了一两个客人，晚上一个客人也没有。他还炒菜了，那也没人去。只要我这晚上开着还卖酒了，他就死定了。好了，你们慢慢吃啊，我先忙去了。
3: 再来点不够吗？
4: 他刚才啥也没撞住。

0: 都坏了吧？
1: 来来来来，先吃饭，吃饭。哎呀，活一点点干，饭得一口口吃，是不是？
0: 来，先吃。
1: 明天呢，早上起来，先去人才交流中心，咱先招聘，一步一步的，按部就班的来，甭着急。怎么了？情绪不高啊？
2: 你看看我，哎，你觉得我像做房地产中介的吗？
1: 又要变？
2: 我就是觉得我爸想的太远了。是，现在外面是有不少盖楼的，可是这又不是南方，没什么钱可赚。要不，咱俩把这房子转租出去吧。别干了，
1: 徐经理，我叫你是亲妈行吗？
0: 我抽你！
1: 你到底想干什么呀？
2: 我也不知道我想干什么，可是我就知道我要干上这行吧，我肯定不高兴。
1: 真不高兴？
2: 你看我像高兴的样吗？我都要郁闷死了，我。
1: 行，听你的，咱就把这租出去，行吗？你不高兴，我就不高兴；你不开心，我就不开心，世界都不会开心。
2: 谢谢你啊。
1: 你啊，算抓着我软肋了。吃饭。

0: 哇，我说什么来着？够清静吧？哟，二位可老没来了啊？怎么着？来二两？今天不来喝酒，找你说点事儿。
1: 顾永强，找你商量点事儿。
2: 哦，好，你说。
1: 我原来的丈夫侯家，你知道吧？啊，
2: 我知道啊，就在你那个绸缎铺后面的胡同里吗？
1: 那小院儿和这小院儿比起来，如何？我觉得大小差不多吧。侯家现在没人了，老的少的都出国了。为了表示亏欠我的，把祖产转给我了。
2: 哦，
1: 我那一琢磨。
2: 你这性格不适合经营，这样，咱俩把这小院儿给换一换。哎呦喂，想什么呢，二位？那胡同和这胡同能比吗？这胡同是做买卖的风水宝地啊，打几房钱就这样。嘿，切，
1: 看，话还没说完，急了不是？
2: 不白换，给你补偿。多少啊？多少都可以谈，
1: 包你满意。哎，那我先问问，你打算在这做什么买卖啊？开超市。什么是超市啊？不懂就别问了。愿意呢，咱们就谈个条件。 不愿意就当我们是来这儿转转。哎呀，你这个性啊，真是不适合开酒馆啊！就旁边那赵雅丽，那可是徐慧珍的死党，就是挤也得把你给挤。

0: 喝啊，
1: 嗯，
0: 这是个机会啊，机不可失，失不再来。
2: 你这样，我跟我媳妇商量一下，商量好了，明儿我过去找你们去。
3: 行，我等你回话。
2: 好，
1: 抓紧商量哈，要不我们就选别的地儿了。
0: 你说气人不？
2: 那明儿我给你信儿。

好，现在呢生活条件啊好了，越来越多的老人们呢开始注重养生，而拍打全身经络呢则是最简单最有效最适合中老年的养生方式。那今天呢我就教给大家啊来学习一套咱们老祖宗传下来的巴西拍拍操。那这套操是出自《黄帝内经》，特别适合啊咱们日常养生，疏通全身气血。那我们先来说第一组，拍两页。哎，我们看一下。

是这个腋窝啊，大家看一下，就是这个位置，两腋左右两个这个位置啊，对应的它是什么？是我们五脏中的肝脏。咱们的这个肝经啊，正好从这里头经过。那肝是干什么的？肝是主情绪、主疏泄的。那下午的1点到3点这个时间啊，拍是效果最好的。怎么拍？我教你们啊，先左后右。

0: 身体呢也轻松，情绪都会变得平稳了。
1: 家人们，如果你也想跟着学习这套八虚拍拍操，现在就拿起手机扫一扫屏幕二维码，添加微信就能不花一分钱免费领取这套养生拍拍操课程一整套，同时还能免费领上一把新一代草本艾绒经络拍，给大家免费快递到家。每天跟着拍打八虚，简单好用，一学就会。拍通穴位，拍通四肢经络，拍通五脏六腑。每天拍打15分钟，相当于养生馆专业通络调养。现在扫码直接免费领，每日限额300份。
2: 我就扫了个码，这八虚拍拍操完整课程和这把草本艾绒经络拍就直接给我送到家了，一分钱没花。
3: 每天跟着拍拍操，拍八虚，经络通了，浑身通透又舒坦。
4: 艾绒经络拍，扫码免费领。
1: 扫一扫屏幕二维码，添加微信就能不花一分钱免费领取这套养生拍拍操课程一整套，同时还能免费领上一把新一代草本艾绒经络拍，给大家免费快递到家。现在扫码直接免费领，每日限额300份。
0: 宝宝吃饱了吗？
5: 吃饱了。

0: 不畏逐梦求学路，不负学子向上心。国家生源地信用助学贷款，学生在校期间向国家全额贴息，信用贷款无抵押，首次申请到户籍所在地教育局现场办理。贷款用于大学学费、住宿费以及基本生活费，贷款期限最长22年，以助学微光托举滚烫青春，凭笃学长风奔赴广阔前程，助力梦想，带动未来。粮食是农民的血汗，粮食是自然的馈赠，粮食是生命之源泉，粮食是社稷之根本。珍爱粮食，人人有责。
1: 节俭传下去，中国万年福。俭养德，
2: 玩具电池选华虹，持久耐用，安全稳定。

0: 听脸。
1: 我叫施斌，苏州人，说了一辈子的评弹，这回啊不唱江南，往北走，去沈阳听听这边的曲艺到底是什么味儿。哎，真没想到沈阳有这么多年轻人都在说相声，而且说的全是身边的事儿，不绕弯子，直接够味。
2: 您看这段相声呢，就是我们沈阳的一个特点就展现出来了。它从时代的角度和时代是同频共振的。
1: 东北大鼓一鼓一板，嗓子一亮真带劲儿。这里头有一段子弟书一争飞，后来陆羽生先生改编成了京韵大鼓的代表作，南北曲艺就这么串上了，看得我啊想上去唱一段。

0: 马首当蹄子。
1: 咱们辽宁是一个评书大省，很多这个辽宁的那个评书家也是全国的评书。袁国成先生，
2: 对对对，
1: 单田芳先生，
3: 我的师傅
1: 田连元先生，刘兰芳先生，对。
4: 瞅啥呢？赶紧来沈阳啊！
5: 看完戏，他们带我去了工业博物馆。苏州那边看惯了精细的苏绣园林，到了这儿，完全是另一种震撼，大，真大。
6: 天安门城楼上第一枚金属工徽就是由沈阳铸造的。
7: 没法用语言来表达此时此刻的一个心情。
6: 航天服用到的特种橡胶都是我们的沈阳橡胶研究院生产的。

0: 撩拨离我惦记了一件宝贝，姑苏繁华图。这画前阵子在苏州博物馆展览，我排了好几天队，远远地看了一眼，没想到今天直接到了他的老家。一幅画把苏州和沈阳连在了一块，这感觉啊挺奇妙的。
1: 这个龙袍他是祭祀的时候穿的一个龙袍，尤其是这个肩膀上有两条过肩龙，然后前胸后背再有两条正龙，衣襟底下有两条升龙吧，后面还有两条小对应，最后一条藏在他的右衽衣襟的里面，叫做内金龙，九五至尊的制式仍然
0: 在。对，那必须。
1: 对，
0: 从苏州的繁华到沈阳辽博这一趟啊，南北算是走通了。
2: 石老师，
3: 哎，
2: 马上要走了，
3: 哎，
2: 到沈阳这几天感觉怎么样？我们
4: 累并快乐着。确实就是我们这个三天，就这么赶就完了。
2: 对，
4: 整个就是沈阳这边都，
2: 对，
4: 我们都玩遍了。
2: 嗯，
4: 那时候留了一个科技馆，我们下次再来。

0: 呀，王哥，你再宽限我两天呗，钱我肯定还你。我咋不接你电话呢？你这不换个号打过来我都接了吗？你放心啊，房子我都挂网上了，正往外卖呢，房东不让卖。王哥，你骂我吧，完我也骂房东去。
1: 老沈，哎呦，老沈呐，快看看吧，你照片被发网上了，你已经在失信人名单里了，这以后谁还管你叫老沈呢？都得管你叫老赖了，多丢人呐！快想想办法。
0: 确实得想想办法，得找人换个照片了。这双下巴都出来了，
1: 来了，是不是要债的来了？
0: 稳一点。啊！哎呦！你好，
2: 你好，家里有访客。
0: 就说家没人。
2: 他们都听着呢。
0: 这快给人请进来！你说我也刚进家门。
1: 你说这一天天这日子过得提心吊胆的呀。
0: 没事啊，是我那俩老同学。
1: 老沈呐，咱又不是没有钱，把欠人的钱还了不就完了吗？
0: 还了不就真没钱了吗？放心啊，他俩好对付，他俩想要钱，我都让他张不开这口。哎呦，你去赢一下，快点。

0: 记住啊，今天无论如何也得把这钱要回来，不能像原来似的不好意思张嘴了。
1: 对，他一个欠钱的都好意思，咱要钱有什么不好意思的？
0: 就算要不回来，咱也不能再往里搭了。
1: 这是底线，走。
2: 过年好，哎呦，过年好，在屋里请。哎，外边冷吧？啊，
1: 还行还行。
2: 坐。
1: 那个拿了点家里的特产，雪菜，血肠。
2: 这是想让他血债血偿啊。
1: 哎，老沈呢？
2: 老沈啊，老沈，同学来了，快出来。

0: 这样了呢？
1: 坐下坐下，这什么时候的事儿啊？
2: 太突然了，对我来说也太突然了。
1: 什么病啊？
2: 什么病啊？你这是啊？你自己说说吧。
0: 想知道啥病不都得花钱看呢？我哪有钱呢？我就上医院呀、啊，捡了几个剩点腹根没打完的，我就回来自己打，打好了更好，打不好啊，我这辈子就这么定了。
1: 那也不能乱用药啊，这都治什么的呀？嫂子，啊，你可得把把关呀、啊，这怎么还有点醋啊？哎呀！
0: 我梳着梳着怎么还缠上饺子了呢？快给我掐了！丽呀、啊，从哪儿拿的放哪儿去、啊？用完就给我挂这儿干啥？
2: 谁挂的呀？要我挂，我就给你挂辣椒油了。
0: 轮儿啊，圆儿，我这鬼门关里走一走啊，好多事儿我都看透了。人呐，除了感情，一切都是身外之物。这以前呀、啊，我对你俩有亏欠，这以后啊，咱以前的事儿就一笔勾销了啊！
3: 别一笔勾销啊，好歹分几笔勾也行啊。
1: 放心吧，不会有事儿的啊。
0: 圆儿啊，罗然，你把屁股抬起来来、嗯，我这都回血了，坐我管上了。哎呀！
1: 嫂子。这1000块钱拿着，哟，再搁去医院好好看看。
2: 哎呀，
1: 拿着！
0: 不是你干啥呢？
1: 拿着，拿着！
0: 不是，圆儿，你看他干啥呢？
1: 拿着！
0: 你咋这么讲同学情谊呢？
1: 你拿着吧。
0: 圆儿，你不跟他学啊？啊？不学。
2: 你看。
3: 我，嫂子。
2: 不行，
3: 拿着。
2: 圆儿，
3: 拿着。
2: 这不能
3: 要。嫂子，拿着吧，这是纯道德绑架钱。
2: 老沈呐、啊，就这钱你要是拿了，你就不是人。
0: 这不你拿的吗？
3: 底线呢？不说好了不往里搭了吗？这怎么给我也搭进去了？
1: 这都病成那样了吗？
3: 那咱该表示也表示了，他欠咱的该提也得提呀、啊。
1: 对，是得提。
3: 提。
1: 好。
2: 我听你俩这嗓子是要冒烟了，我去给你们倒点水啊。
0: 我老同学来了，我亲自为他俩服务。
1: 你就别动他了。
0: 嘿呀，我看见你俩呀，我这病都好一半了。哎呀，差点忘了，家停水了，好几个月没交水费了。哎呀，喝点暖气水吧，可热乎了。我都喝好长时间了，特别好，还补铁呢。哎
2: 呀，你是真损啊。嗯，
1: 你家暖气气儿给的还挺足啊。啊，是这么个事儿，你们也知道，这些年我不一直单着呢吗？眼瞅就40了，好不容易处了个女孩想结婚，她儿子非管我要10万块钱彩礼钱。
0: 伦儿啊，哎，那不是带孩子的女的就叫女孩啊，那就叫女的。再说她儿子干啥要这么多钱呢？
1: 她儿子也着急结婚
0: 啊，这是要办集体婚礼呀、啊。那你说这不打彩礼钱婚就不结了？丽，咱俩当年结婚的时候我给你家打了吗？
2: 打了，打了个欠条。
0: 我就打了个欠条，
2: 完了我爸还打你一顿呢。
0: 你看 这不也把婚结了吗？这不过得也挺好吗？你也给他打个欠条啊，这样他能追随你一辈子。行啊，你家事儿就这么解决了。
3: 哎，老沈，那个我家也有个事儿。我儿子这不该上幼儿园了吗？我那生意最近也不景气，他这一上幼儿园吧，我这又得花钱。你说我是让他上幼儿园呢，还是让他上外边打工去啊？
0: 那肯定打工去啊。
3: 3岁就出去打工啊？
0: 打工仔，打工仔，从小崽儿的时候就得出去打工去，是吧？这同龄孩子还正在那备战高考呢，咱家孩子都已经成包工头子了，多好啊。行啊，圆儿，你家事儿也解决好了，那你看你俩是留下来家里啥吃的没有了哈？要不那我再给你俩续点暖气水啊。
1: 喝不了了，喝不了。
3: 不喝了，不喝了。哎呀，看出来没，拐弯抹角是没戏了，咱们直接要钱吧，勇敢点来，
0: 还我钱！
2: 哎呀，快起来吧，都没人看你，他俩忙着洗头呢。
0: 我是真难受了。
2: 你看你真难受，我戏精，快起来吧，戏精。
0: 老同学啊，你俩对我的好我都记在心里呢。我当初最难的时候，只有你俩伸出了援助之手。你俩对我的这份恩情，我真不知道拿什么还。
3: 连本带利拿6万块钱还。
1: 我后儿子要10万。嗯，
2: 都挑明了，赶紧的吧，还。
0: 那我也跟他们挑明了啊。
2: 挑。
0: 行啊。那我就不跟你们藏着掖着了啊！你俩那笔钱我都投在我那大项目里了。这么多年了，我没给自己放过一天假，每天都琢磨着怎么挣钱。就前两天，我贵宾遛弯的时候，还带着俩大单子。
1: 多大单子呀？
0: 咋还得这么大？
1: 大被单子。
0: 啥大被单子？大丹犬，狗的一个品种，什么玩意儿在大被单、大床单子的，打什么岔啊？狗不知道吗 ？Dog。哦，
1: 是。
3: 那你带人贵宾遛弯聊的都是狗的事儿啊？
0: 那贵宾也是狗啊，我跟狗有啥好唠的呀？
1: 那说了半天，你就是个爱遛狗的狗贩子呗？
0: 狗贩子？我是一般狗贩子吗？伦儿，知道啥是元宇宙吗？现在全世界所有的大佬都在盯着这块肥肉，我研究了，目前在元宇宙里面还没有人倒腾狗。我要抓住这个机会，在不久的将来，我就会成为这个元宇宙里最大的狗贩子，狗王 ，Dog King。到时候你就是 Dog King。
2: 你是给我叨叨困了，
3: 你这买卖听着挺大的，你把钱给我们还了呗。
0: 买卖越大越烧钱，咱家狗现在太多了，没钱买狗粮了。
1: 狗粮能有多少钱？
0: 哎呀，你就都喂个半饱吧，咱说挺到元宇宙开门那天也得3万块钱。
1: 那要不咱俩把那3万块钱狗粮钱给垫上。
3: 你是不是傻呀？那肯定得垫呢。
2: 哎呦，老沈呐，你行行好吧，别让他俩再拿钱了。
3: 哎，你家最困难的时候，我俩可都伸过手啊。现在有这好事，不带我俩玩了，你也行行好吧 ，Dog Queen。
1: 不好使啊，这钱我们必须得拿，拿完我俩就成股东了。
3: 就是，
1: 赶紧转账吧。
2: 转什么账啊，大伦啊？
1: 3万块钱吧，
3: 扫码一
0: 个
3: 5。
0: 来，都老同学，快好好给他们吧。哎呀，
2: 你是疯了吗？
1: 你赶紧转账。
0: 你好。
4: 家里有访客，
0: 他在旁边听着没？
4: 没有啊。
0: 那你就说家没人。
4: 晚了，他都冲进去了。
0: 那是访客呀，是刺客呀。你们不拦着点啊？
4: 你也不交物业费呀，我给你拦一波人就不错了。
0: 什么玩意儿？嘿，你咋不登记呢？
1: 还钱。这是
0: 我堂弟。
2: 堂弟也不能躺地上啊，来，起来，来，
3: 嫂子你不用劝，他要是今天不还钱我就住这儿了，
2: 单挑吧。
0: 李阳，给哥点面子，起来了，
1: 别碰，
0: 吓唬人呢。
1: 啥事儿？
0: 不是，你是不是以为我拽不动你呢？
1: 我是不是？
0: 你是不是又长胖了？吃吧你。
1: 弟弟，你误会你哥哥了。我们刚开完股东会，资金链的事儿都解决了，回头就能把你钱还上了啊！
3: 放心吧。听这意思，你俩这是也要往坑里跳啊？他说啥都别相信。我每次来要钱，他装病都能给你装出花来，偏瘫面瘫脑血栓，嘴歪眼斜肾衰竭，他就是个老赖，谁跟他经得坑谁？你们不知道吧？他有俩同学，跟他关系特别的好，借给他钱不好意思往回要，年年要不回来钱，年年还得往里搭钱，搭完钱他还在背后骂人家傻。他说的该不会是咱俩吧？
1: 不可能，他不可能背后说咱俩坏话。
3: 大哥，
1: 哎，
3: 我没猜错的话，你应该叫傻伦吧？
1: 你看，我就说不是我吧，我又不姓傻。
3: 那傻伦肯定是你呀、啊，那个人是谁呢？那肯定就是你呀、啊，缺心眼儿。
5: 缺心眼儿，老沈，你伤我。
1: 老沈，你弟弟说的是不是真的？
0: 你别冲动啊，傻伦。
1: 傻呀！哎，他说的就是咱俩啊，
5: 傻伦，
1: 缺心眼儿。行，老沈啊，你不行就别怪我不义了。为了让你还钱，我还特意去考了律师证。
3: 你把证给他看看。
1: 我没考下来。
3: 那你直接跟他说后果。
1: 后果就是，我要找个有证的律师告你。
0: 你要告我？好，那我也告诉你，你俩是最后一波想起来告我的。我跟丽已经离婚了，我净身出户，我的钱都在他卡里，房子也在他名下。我现在还能住在这儿啊，是因为我俩又重新开始谈恋爱了。哎呀，正在热恋呢。哎
2: 呀，
1: 太气人了。哎，
2: 大伦，要钱归要钱，打人可不行啊，打完了他不得讹死你啊。
1: 老沈，钱我不要了，看我不打你。哎，
0: 这你说的啊，钱你不要了，你也不打我，一言为定。
1: 哎，我跪。行，我嘴笨，我说不过你，这钱我还真就不要了。但你记住，能借你钱的人都是最信任你的人。你借钱的时候我们不好意思拒绝，要钱的时候我们不好意思开口，不是因为我们脸皮薄，是因为咱们感情深，老同学。
3: 老沈啊，你还记得这个吗？上学那会儿你找我借过一盘磁带，让你不小心给弄丢了，后来你饿了好几天，用省下来的饭钱又给我买了一盘新的。打那会儿我就认定你是个特别讲信用的人。周华健的朋友。
6: 朋友一生一起走，找到一个好朋友，敬个礼呀，握握手，你是我的好朋友，再见。
2: 那什么，这不是周华健的朋友，这是幼儿园的朋友。
3: 不重要，希望你以后还能有朋友。
2: 月儿，
1: 嫂子，既然离了就将计就计，跟这种人还过啥呀？

0: 老沈啊，其实以前看你有那么多的朋友，我挺羡慕你的。我看上你的也是这点，重情重义。可是现在你有钱都不还人家，你还有点人味儿吗？咱俩那婚就真离了。
1: 媳妇儿啊，
0: 叫前妻。
1: 我不对，把我同学钱帮我还了吧。
0: 什么？
1: 把我弟的钱也还了。啊？把物业费也交上了。
0: 好，
1: 帮我把欠的所有的钱都帮我还了。赶紧赶紧，趁我还没反悔啊！快点快点快点，我马上就要撑不住了，快快快快，转账离我远点，我还不了那个。

0: 2026年东北地区城市足球联赛东北超来了。这里没有职业联赛的光环，却有来自各行各业的普通人，脱下工装，卸下身份，只为同一份热爱，站上同一片赛场。这是群众足球的狂欢，是最纯粹的热爱共鸣。八成集结，为热爱上场。
1: 归不只是地理上的折返，更像是价值上的重新发现。当有一群人，他们选择调转方向，回到故事的起点时，我们想知道，北归记录的就是这趟转身。跟着他们走进14座城，走进那些归来的人，感受已经点燃的辽宁热度。
2: 1980年的时候属于冷门，我就整个一愣头青，这就是个火坑，你为啥跳？买的时候啥也没想，一进来就傻了。
3: 所有人都说不行，他为何从上海偏要回营口？执意买下一座停产12年的老厂后，靠什么让这座百年老厂重新发出声音？
2: 选择北归，我没有一点犹豫。这个，我从上海回来。
3: 我现在在辽宁营口东北钢琴厂，2026年6月，它整整100年了。最热闹的时候，一年有上万架钢琴从这里运往世界。而最安静的时候，这里的荒草长得比人都高。我要在这里待上几天，跟着一位叫张小文的女士，看看这100年是怎么过来的，又是怎么活过来的。走吧，跟我去看看。张小文，辽宁营口人。1986年，19岁的他从营口市二轻技校钢琴制造班毕业，进了东北钢琴厂。他进厂那会儿，正是这座厂的黄金时代。
2: 2000年的时候，一提营口乐器，全中国销售10件乐器有7件是产自于营口。你想想，它的影响力不光是影响那个营口人，是影响整个世界。
3: 2026年，营口乐器产业走过了整整100年，东北钢琴厂是这。

0: 这条百年脉络上最响亮的名字。1988年，工厂花125万美金全资收购瑞典诺迪斯卡品牌和全套技术，中国不能生产中高端钢琴的历史从此改写。
1: 在它之前，我们生产的幸福啊、公主王子呀、工艺和世界标准是有差距的。东北钢琴引进诺迪斯卡就是现在的芯片，就是重要性。这个重要性，2003年到2005年的时候，创造了年出口三角钢琴6000架，这个记录到现在还没有人超越呢啊！这个是我最引以为傲的一件事儿。

0: 张小文被分到装配车间，负责二翻工序，钢琴出厂前对键盘和击弦机的最后调整。一架琴要经过几十道工序，他的活最考验耐心，手底下差一点声音就变了。
1: 就我的青春献给这个厂牌了，我的正常的工位就在那个位置。当时的时候这车间200多人，那谁干的活多奖金就多呀。我第一个月开300多块钱奖金的时候，我就觉得好几个人不跟我说话了，因为他们抢过我。然后那个时候分大集体和国营，就觉得自己是一名国营工厂的一个工人，特别骄傲和自豪。
0: 2007年企业改制，东北钢琴厂被美国吉普森公司全资收购，原诺迪斯卡品牌全面停产。海外市场冲击等因素影响，东北钢琴厂陷入经营困局，往日热闹的车间渐渐沉寂。
1: 应该说是我除了父母以外是我生命的全部。走进工厂的那一时刻就注定了我们人生的命运吧。就是其实一想起那时候蛮多的这个
0: 从2007年到2019年，这座厂子整整沉睡了12年。我脚下的这条路，3年前还是坑坑洼洼的，现在是政府掏钱修的新路。厂区也在一点点变样，看到我身后那些灰扑扑的老车间了吗？里面已经开始有动静了。2019年，张小文做了一个让所有人都不理解的决定，走。我们去看看。那一年，他被调到上海总部继续工作。一年多的时间里，每天看着库存产品贴上别人的牌子往外卖，他心里清楚，东北钢琴这个名字已经名存实亡了。心气儿没了，待得越久他就越想回去。最终张小文决定辞职回到营口。
1: 第一时间就想到了还想做钢琴，2008年的年底就有自己的第一个工厂了。二手琴翻新在中国的市场占有率也特别高，我们是从它起步的。
0: 二手琴翻新暂时能养活自己和团队，但他总是想起那座空了的老厂。厂房还在，机器还在，就是没声音了。2018年起，张小文筹集资金，先后买回了东北钢琴乐器有限公司名称、原东北钢琴厂部分资产的诺迪斯卡商标所有权。
1: 我是东北钢琴改制以后唯一一个留下这个公司总部的一名员工。我是一束光，我为东北钢琴而战。
0: 张小文心里清楚，营口这块地方天生适合做乐器，北纬40度，辽河入海口，季风一年四季从海上吹来，温湿度刚好，这里的木头放得住，也养得出好声音。
1: 东北的鱼鳞松是做音板最好的材料，它和那个世界做钢琴的这个德国的斯坦威的这个工厂是一样的纬度。营口是东北开埠最早的，它有港口，这个地缘优势还是很重要的，它方便出口运输，才在东北做了这个钢琴厂。
0: 地是好地，但光有地不够，这么大一座厂得有对的人，人得一个一个请回来。第一个回来的是张永庆，学调律的，和张小文上下工序，还给理查德·克莱德曼调过琴。最难请的是郭凯，曾是东北钢琴最年轻的工程师，在德国待了10年，师从过多位国际上的制琴大师。
1: 我去找郭总的时候，他说这就是个火坑，你为啥跳鸡头白脸？你像他那个表情你能看到吗？因为我感动了他。一个人在这个工作10年了，在德国 他能回来吗？
0: 人齐了，手上都有多年的功底，三角钢琴一个型号一个型号的往上做，尺寸越做越大，精度越做越细，传统手艺没丢，新技术也在往上加。
1: 但是你看，这不也有，有些这不也有。
2: 它这个调完绿化最少还得过了七八个，你不能用特殊弦，特殊弦声音反倒不好。
1: 行，咱这九指琴咱就用这个呗。
2: 咱们不一直用普通钢琴？
1: 金银钢琴是我们盘活以后的一个产品，孩子弹钢琴可能会影响到周围的邻居，我们就在我们的钢琴上安装了金银 DIY 的修复，又想做钢琴疗愈。其实自动演奏早就已经有了，只不过我们在给它叠加升级，让它的马桥啊，让它的音板呢、啊，让它的琴弦呢、啊，高科技的新的原材料来代替钢琴。

0: 从被说疯了到产品重新走向市场，年产销20000架，团队深耕制情核心技术，新品持续推向国内外。几年间，从辽宁匠心到国家文化出口重点企业，荣誉一项一项拿了回来，营口的乐器产业也跟着回暖。如今有乐器制造及配件生产企业50多家，钢琴年产量近10万架。厂子站住了，但占地近30万平方米，光靠制琴用不了这么大。张小文最欣慰的是，政府主动找过来了。西市区首届音乐节就办在这里，给老厂带来了不少人气。
1: 通过举办这种开放式、沉浸式的音乐会，我们将音乐、市集、美食、文创深度融合，直接拉动了业界消费。
2: 100年的老厂开始有了文化产业园的模样。
3: 没有营口市市委市政府的这个决心，我盘活不了东北钢琴。你不能只用两条腿走道，我认为我要三头六臂的走道啊，你才能活着。
2: 老厂房慢慢有了新的人气，张小文要做的不仅仅是把琴卖出去，是让这座厂成为营口的一个文化地标。
3: 我认为北归回来的是我对这个行业的这种坚守和执着，我有这种追求，我想回来自己做一份事儿啊，还是热爱吧。首先归回来的是人，就你人不回来的话，你归什么呢？你没有什么可归的。首先是人心，我觉得心回来了，一切都有了。
2: 百年琴声仍在这里回响，东北钢琴厂像一束光，照着张小文走了大半辈子，如今他的归来也把这束光继续点亮。

这是一双什么样的手？是凌晨三点唤醒城市的手，是连续36小时守护生命的手，是传承百年文明瑰宝的手。

0: 是历经上千次反复试验的手，是上万次翻阅书卷的手，是播种孕育万亩麦田的手，是无数岗位共同凝聚的手，这是14亿人荣耀的时刻。此刻，我们都是护旗手。
1: 英雄辈出，精神永传。欢迎收看《英雄永不谢幕》。在新中国百废待兴、艰难起步的岁月里，有这样一位普通工人，凭着一身干劲儿、一腔赤诚，在钢铁熔炉旁书写了传奇。他是鞍钢的高炉卫士，曾8次受到毛主席、周总理等党和国家领导人的亲切接见。一生22次荣评各级劳动模范与先进典型，一份份沉甸甸的荣誉见证着劳动者的初心。这份荣光从何而来？背后又有着怎样动人的过往？今天就让我们一起走进孟泰，聆听他的故事。时间回到1948年11月2日，鞍山解放，鞍钢终于回到了人民手中。年近50的配管工孟泰重返厂区，脚步坚定从容，从心底满是久违的兴奋与憧憬。可是眼前的景象先给他泼了盆冷水，这还是那个熟悉的鞍钢吗？厂区里断壁残垣，高炉开裂，管道扭曲，核心设备被洗劫一空，能直接用的设备连1/10都不到。
2: 回到人民手中的鞍钢，当时就是一个战争的废墟，部分高炉倒塌，平炉里边有凝结的钢水，日本专家就断言说这里边呢要恢复生产至少要20年的时间，现在看来只能是中高粱了。
1: 而此时解放战争已经到了最关键的时刻，大军南下，军械制造、基建抢修，哪一样都离不开钢铁。作为全国最大的钢铁基地，鞍钢就是解放战争全面胜利的后勤保障。毛主席说过，一个粮食，一个钢铁，有了这两样东西就什么都好办了。随即中央下达明确指示，鞍钢必须迅速恢复生产，全力支援前线。一边是刻不容缓的中央指示，一边是20年才能出铁的嘲讽。这场艰难的钢铁攻坚战真的能创造奇迹吗？鞍钢复工必须先恢复高炉生产开始，关键在于2号高炉先要生产出铁水，这也是当时孟泰和工友们接到的第一个任务。
3: 我们是东北的青年，站在艰苦的最前线，面对着辽阔的海。
1: 孟泰出身河北丰润县的贫苦农家，迫于生计，1926年辗转奔赴鞍山，进入日本人管控的昭和制铁所做工。解放前，他是饱受压迫、受尽欺凌的底层劳工，日复一日辛苦劳作，却从未拥有过尊严与归属。
4: 给日本人干活也不是那么容易啊，他们拿咱们中国人呢、就像当牛马一样，他不是你说是这个工友有什么权利和他们共处，没有那个，就日本人他专门就是有监督的，看你中国人干活哪个不干，哪个偷懒，那就要挨揍。
1: 也正因熬过至暗岁月，当鞍山解放、工人翻身做主的那一刻，孟泰的心

0: 地燃起了从未有过的奋斗热忱。他终于可以为自己的国家、自己的工厂干活，他暗下决心，一定要亲手修好饱经摧残的钢厂，尽快完成出铁的任务。
1: 因为他就觉着要恢复鞍钢，那就是可高兴了。咱们鞍钢，那全国就这么一个钢厂，大钢厂。完事老父亲一进厂子，那心里头他说，我当时就凉半截了。我一看呐，那个鞍钢破坏的简直是太不像样了，那就像一堆废铁堆一样。那是这怎么能叫它出铁呢？
0: 望着眼前荒草遍地、残破萧条的厂区，尽管前路艰难，但是孟泰从未想过放弃。他整日忙碌在厂区废墟中，仔细巡查，苦苦思索复工出路。直到一个冬日的正午，暖阳洒落荒草，一枚不起眼的三通水门在废墟里闪着微光。正是这束微光，点亮了孟泰的希望。我们现在看到的就是当时孟泰捡到的三通水门复原影像。这个不起眼的小配件是高炉管道的咽喉，没有它，炼铁的流体就进不了高炉，高炉就是一堆废铁。攥紧这个冰冷的配件，孟泰心里一下子亮了，只要找到更多零件，出铁就有希望。孟泰深知日伪时期大量零件被随意丢弃，埋没废墟，这些被视作破烂的废铁全是复工的救命粮。
1: 那些尤其是年轻的这些配管工人，他就不理解，那捡这玩意儿干啥呢？有什么用呢？大伙一天到晚，后来说有用，哪怕不行的我们也要试一试，一定要出铁。
0: 沾满油污锈垢的配件必须用洗油清洗，可在当时，洗油比金子还要珍贵，所有人都在等办法，孟泰却做出了一个让所有人揪心的选择。
1: 就拿那个洗油，汽油和那个还有那个玻璃碴子什么玩意儿搞一起，那么整这手啊都拉的净是那口子。
0: 物资紧缺，洗油格外金贵，孟泰便想出把玻璃磨成碎渣代替洗油除垢的办法。粗糙的玻璃，刺鼻的油料，一次次划破他的双手。正是这双流血的手彻底感染了工友们，从此没人再质疑，大家跟着孟泰扎进厂区的角角落落。寒冬腊月，一尺厚的大雪覆盖厂区，孟泰带领大家扒开雪堆，刨开冻土，在凛冽寒风中寻找每一个可用的螺丝、阀门、弯头、铁线，捡回来清洗、打磨、分类规整。一件件废旧零件在简陋的厂房里堆成了一座珍贵的零件宝库。这个藏在鞍钢砂厂平台下的小小房间，就是后来响彻全国的孟泰仓库。解放战争势如破竹，鞍钢的复产越来越紧迫，党中央把建设鞍钢列为全国大规模建设的重中之重。厂长召开职工大会，当众发问，二号高炉缺的器材谁能解决？报告还没结束，孟泰就站起身，径直带着厂领导和工人走进了孟泰仓库。
2: 孟泰仓库里有铁线、阀门、三通等几千种上万件零件，以重量计算大概有600吨左右。在修复二号高炉的过程中，所需的配件在孟泰仓库里几乎全部都能找到，可以说为鞍钢的复工复产工作起到了关键作用。
0: 出铁的钟声划破长空，老工人们紧握长钢钎，奋力捅开出铁口，刹那间金色的铁水奔腾而出，修复后的二号高炉流出了东北解放后第一炉铁水。 这是鞍钢人在满目废墟之中亲手铸就的奇迹，打破了外国专家口中绝无可能的论断。鞍钢人满怀豪情，将这炉铁水称作蒸汽铁。就在这一天，鞍钢于残垣之上傲然挺立，也正是这一天，中国钢铁工业踏上了崭新的发展起点。
3: 背件啊那些东西呢，当时曾经估给它估个价，估个价呢说是16亿人民币，这个16亿呢现在我没法讲准确，即使有这个数字，我觉得有未来的意义。因为什么呢？因为这个东西是无钱，有钱你就买的地方，你再拿160个亿你也买不来的。
0: 孟泰的光荣事迹很快传遍祖国的大江南北，1950年被评为新中国第一代全国劳动模范，在北京受到了毛主席的亲切接见。当时老英雄紧紧握住毛主席的手说，我是东北鞍钢的孟泰。毛主席笑着回应道，钢铁战线的老英雄，我们欢迎你，祝贺你。还回荡在心中，有多少时光流转，英雄不老，孟泰精神早已化作鞍钢的精神根脉，在百年钢城代代相传，成为永不落幕的精神丰碑。它激励着新时代的钢铁人继续为强国建设、民族复兴锻造更坚硬的钢铁脊梁。

0: 安徽桐城的六尺巷，流传着一个关于谦让的佳话。清朝康熙年间，大学士张英的家人与邻居吴家因宅基地边界发生争执，双方互不相让，官司打到县衙。张家人写信向京城的张英求助，希望他出面施压。张英看信后只回诗一首：一纸书来只为墙，让他三尺又何妨，长城万里今犹在，不见当年秦始皇。家人深受触动，主动让出三尺空地，吴家见状也感动地让出三尺，于是两家之间形成了一条宽六尺的小巷，取名六尺巷。
1: 礼让开道，和谐相敬，恭谦宽容。

0: 宽一丈，六尺一心，源远流长。
1: 2026年东北地区城市足球联赛东北超来了，这里没有职业联赛的光环，却有来自各行各业的普通人，脱下工装，卸下身份，只为同一份热爱，站上同一片赛场。这是群众足球的狂欢，是最纯粹的热爱共鸣。八成集结，为热爱上场。
2: 不为逐梦求学路，不负学子向上心。国家生源地信用助学贷款，学生在校期间向国家全额贴息，信用贷款无抵押，首次申请到户籍所在地教育局现场办理。贷款用于大学学费、住宿费以及基本生活费，贷款期限最长22年，以助学微光，托举滚烫青春，凭笃学长风，奔赴广阔前程，助力梦想，带动未来。

0: 辽宁大事今晚关注，各位观众晚上好，欢迎收看正在直播的辽宁晚新闻。辽宁发展海洋经济优势得天独厚，辽宁省十五五海洋经济发展规划近日正式印发，20条配套政策举措同步出台，为激活振兴发展蓝色引擎划定了目标，明确了路线。
1: 辽宁省“十五五”海洋经济发展规划共9部分，包括28项重点任务，提出到2030年全省海洋生产总值达到8000亿元的总体目标和“一总四分”发展定位。一总为打造海洋强国战略东北支点，四分为打造环渤海海洋科技创新高地、世界级高端船舶与海工装备制造基地、高品质蓝色粮仓及东北亚陆海核心枢纽。在空间布局上，规划提出构建一河引领两翼共进多区联动陆海统筹海洋经济发展格局，在产业体系方面提出谋划8项重大工程、181个重大项目，加快传统产业提质更新，大力发展海洋新兴产业，创新发展海洋服务业，打造海洋经济新增长极。以港为基，内外联动，统筹港口、航运和临港产业协同发展，谋划港口群优化提升工程，全面提升东北海陆大通道海象物流枢纽功能。发展海洋经济，科技创新是关键支撑。规划提出，在省级科技创新规划中专设海洋专栏，围绕船舶海工装备、海洋能源、海洋渔业、深海极地等重点方向，构建全链条海洋科技创新布局，依托全国重点实验室、省级实验室，在深海油气开发、海洋装备材料、海水制氢等领域持续输出技术成果。省级海洋领域科技重大专项正式启动，运用接榜挂帅机制攻坚产业痛点。压实规划部署，强化配套支撑，我省还同步出台进一步推动海洋经济高质量发展若干政策举措，从创新驱动、产业更新、生态保护、开放合作、要素保障5个维度，集成财政奖补、金融贴息、审批服务、人才支撑等全链条支持政策，构建全方位系统化的海洋发展政策支撑体系。
0: 农贸市场承载着市井烟火，也关乎百姓生计。沈阳市皇姑区北塔街道精准施策，全方位改造老旧市场，让昔日脏乱差的农贸市集变身整洁规范的便民市场。
2: 我现在在沈阳市皇姑区北塔街道的前进市场，之前这个市场呢是由商户自发形成的，经营呢比较分散，而且卫生状况也不是很好。前不久呢，皇姑区北塔街道对这个市场进行了全面的升级，现在市场的面貌已经焕然一新，
3: 就是没有秩序，一出来一看那地方贼埋汰，没有秩序，没人管。
4: 我们增设了这个骏马，然后设置了围栏，还有一个为了防止垃圾外溢，增设了一个隔离网。
1: 解决了环境问题后，管理部门逐个商户走访，开展细致的经营成本核算，将摊位租金下调30%，并专门设置了不低于10%的爱心摊位，免费面向低保户、残疾人等困难群体开放。
5: 现在就是上这市场啊，就不收费了，完了也有固定的位置，啊，挺好的，
6: 费用给降低了，老百姓也受益了，买卖也多卖了，那个多挣钱了。
1: 街道还通过公开招投标引入专业管理团队，推行市场网格化管理制度，分片包干，责任到人，市场全天候有人驻守，一旦发生经营纠纷能快速处置，让买的人放心，

0: 卖的人也安心。
1: 可比以前好多了，我们现在找事儿，我看家家户户的这些卖东西的小马甲啥的都穿上，完事我们的卫生现在照以前也强老了。
2: 我们从群众的利益出发，通过优化环境、规范经营秩序等一系列细节化的民生提升，更好保障了周边居民生活质量，激活了辖区便民消费活力。

0: 后的经过。
1: 在锦州北镇市的采摘园里，水蜜桃正逢成熟期，大批游客前来体验采摘的乐趣。
2: 桃子那个皮儿很薄，然后汁水很多，然后这边摘桃还能边拍照。
1: 北镇市引导种植户在选育优质品种、科学施肥上下功夫，同时推出生态种植加乡村采摘、农旅融合模式，拓宽农民增收途径。在鞍山海城市，依托自然挂果成熟采摘的原生态种植模式，大红袍、秀红等品种的李子正进入成熟季，同时种植户成立专业合作社，严控果实品质。
3: 你看啊，你掰开这个东西，一掰就离核，咔咔直脆，看看全花样，而且这个小核吧一抠就能下来。
1: 当地推出电商加实体销售模式，让海城大李子走进省内外的大型商超。在葫芦岛市建昌县汤神庙镇老兵冷棚葡萄基地，今年葡萄总产量预计可达30万斤，比去年增产10万斤。基地与快递公司达成合作，依托冷链物流配送，让新鲜葡萄直达全国各地。
4: 我们销售到上海、天津、浙江、广州，现在已经是供不应求。我们下一步就打算再增100亩，继续扩大规模，把这个棚啊，继续升级到智能化。
1: 科学种植、品牌赋能、多元营销，辽宁特色瓜果正从种得好走向卖上架，让农户在丰收的喜悦中看到美好前景。本台综合报道。
5: 热点辽宁每日搜索，进入今天的热搜辽宁。
1: 新华社客户端转发经济参考报报道，解码沈阳三家商超为什么行。铁西万象汇零售额连续3年突破30亿元，盛京大奥莱连续4年跻身全国奥特莱斯20亿元俱乐部，比优特超市2025年总营收突破20亿元大关。沈阳这三家商超通过加强社交平台互动，用有趣有梗的线下场景激发顾客的分享欲，打造场景化沉浸式的消费新模式，创新产品业态，发展手电经济，加快品牌矩阵迭代，形成引入一个带动一圈、繁荣一片的良性循环。科技日报报道，大连普瑞康生物技术有限公司近期获评国家级4星级生物制造中试平台，跻身全国行业顶尖梯队。近年来，普兰店区将生物制药、生物制造作为重点培育的未来产业方向，持续完善产业培育体系，优化创新创业生态，为产业创新突破、集群发展筑牢坚实根基。中国新闻网聚焦在郑州商代都城遗址博物院启幕的“龙城之金”辽宁三燕文物精品展，展览精选140余件套三燕故地出土的文物，系统展现了三燕文化多元融合的发展脉络。
5: 2026年全国新时代好少年先进事迹发布仪式昨天在沈阳举行，仪式由中央精神文明建设办公室、教育部、共青团中央、全国妇联、中国关工委联合举办，向社会推出了50名组优秀少年儿童的先进事迹。
1: 这50名组好少年是由学生自荐、互荐、老师、家长和社会推荐产生的，他们品学兼优、朝气蓬勃，在弘扬优秀传统文化、传承红色基因、读书好学、热爱科学、乐于助人、自强不息等方面表现突出。沈阳市皇姑区同辉小学学生胡子涵和大连市中山区东港第一小学学生刘轩赫成功入选。
6: 我的心里是十分激动与光荣的，能和全国这么多优秀的青少年们、好少年们一起同台，我们会用课余时间以志愿服务的方式方法，将急救知识传播给更多青少年。
1: 2018年以来，已有10批全国新时代好少年先进事迹连续发布，在未成年人中营造学先进、当先进、争做新时代好少年的浓厚氛围。本台报道。
5: 我省各地精心打造阅读场所，人们在这里品读好书，参加形式多样的活动，让暑期假日邂逅

0: 清凉书香。
1: 让孩子们爱上阅读，营口市少年儿童图书馆举办小志愿者暑期研学活动，在小夫子公益讲堂，阅读推广人通过名句填空闯关等趣味环节，将知识融入生活场景。鞍山市启动图书馆奇妙夜活动，活动以书香纳凉、阅读鞍山为主题，孩子们在轻松的氛围中学习知识。
2: 以后我会常来图书馆，在书香里好好学习，快乐成长。
3: 引导广大未成年人养成爱读书、读好书、善读书的阅读习惯。
1: 丹东市少儿图书馆和锦州市图书馆营造清凉惬意的书香氛围，报刊阅览室、文献流通部、自习室和自助图书馆全部向读者敞开大门。如今书屋不仅是借书看书的场所，也是集阅读、社交、休闲于一体的文化空间。本溪市将阅读场景搬进山林公园，全新打造的溪云书院坐落于平顶山密林之间，大家登山休憩之余，可以在山林清风中感受阅读的快乐。葫芦岛市宁远古城内的首山书局为满足不同人群需求，每周开设非遗体验课堂。
4: 能有这样一间书店，静下来翻翻书，吹着凉风，节奏一下就慢下来了，感觉非常舒心。
5: 我们开设了15个主题的课程活动，在动手的过程中，近距离的去接触非遗，了解非遗，感受非遗传统文化的独特魅力。
1: 社区书屋打造家门口的阅读空间，鞍山市高新区新城社区和锦州市临河区盛世新城社区书屋常态化开设老年学堂、青少年公益课堂，为生活增添浓浓的书香底色。营口市站前区社区书屋配套上线有声图书馆，居民通过手机扫描二维码就可以在线收听有声图书。
6: 我经常来这里安静阅读，积累知识，有时候还会和小伙伴一起交流读书心得，一起学习进步。
1: 本台综合报道。
0: 这个暑假除了品味书香，我们还可以在光影世界里尽享视听盛宴。伴随跟着电影去消费、跟着电影品美食等活动火热开展，越来越多市民走进影院度过美妙的夏日时光。
7: 这几天随着史诗影片《奥德赛》上映，辽宁省科技馆 IMAX GT 影厅迎来了观影热潮。
8: 用这个暑期来想要旅游，刚好也赶上了这个电影这个上映期间，然后我过来感受一下这一场那个 IMAX 这个《奥德赛》。
9: 就是特意为了这个屏来的，非常好，然后感觉就是在后排就效果更好一些，而且屏特别大，特别舒服。
10: 影厅能够无裁切的呈现影片的原声1.43:1的画幅，那首映当日的话就取得了8月份全国单厅票房《奥德赛》第一的成绩。我们也根据影迷的实际需求，去紧急的新增了一些凌晨早场的特色场次，来承接这份观影热度。
7: 此外，影院将电影放映和科普展览深度绑定，落地了全国独家 IMAX 胶片摄影机探秘展，观众可以近距离接触电影工业。沈阳市康平县在东北超第二现场辽街开展了公益电影放映活动，通过双面高清电子屏同步放映电影和赛事，为市民打造了一场夜间休闲盛宴。
11: 还有烟火气，看看电影，逛逛市集，既能休闲放松，也丰富了我们的夜生活。
12: 电影进入这个辽街以来，这个每天观看电影这个人数增多，业户这个经营额都有所提升。
13: 以公益电影聚拢夜间人流，拉长夜间消费时段，激活餐饮、零售、特色摊位夜间活力。
7: 丹东市多家影院也开展了跟着电影去消费、跟着电影品美食等特色活动，让一张电影票串联起观影、文旅、购物、餐饮等全链条消费。
14: 联动咱们广场30多家餐饮商家，开展双向福利活动。同时携手东北超推出专属购票优惠，让利广大的影迷。
7: 截至目前，我省暑期档电影票房超过2.5亿元，观影人次超过734万，较去年同期增长4.7%。本台报道。
0: 感谢您收看今天的辽宁晚新闻，欢迎明天继续关注我们的节目，祝您晚安。

0: 不畏逐梦求学路，不负学子向上心。国家生源地信用助学贷款，学生在校期间向国家全额贴息，信用贷款无抵押，首次申请到户籍所在地教育局现场办理。贷款用于大学学费、住宿费以及基本生活费，贷款期限最长22年，以助学微光，托举滚烫青春，凭笃学长风奔赴广阔前程，助力梦想，带动未来。
1: 安徽桐城的六尺巷流传着一个关于谦让的佳话。清朝康熙年间，大学士张英的家人与邻居吴家因宅基地边界发生争执，双方互不相让，官司打到县衙。张家人写信向京城的张英求助，希望他出面施压。张英看信后只回诗一首：一纸书来只为墙，让他三尺又何妨，长城万里今犹在，不见当年秦始皇。家人深受触动，主动让出三尺空地，吴家见状也感动地让出三尺，于是两家之间形成了一条宽六尺的小巷，取名六尺巷。
0: 礼让开道，和谐相敬，恭谦宽容。

0: 让一尺心宽一丈，六尺一心源远流长。
1: 旅游出行好心情，遵守秩序讲文明，
2: 有序排队不怕等，随身垃圾不乱扔，垃圾污染危害大，保护环境靠大家，举止文明有修养，文明旅游好风尚。
3: 熬啥呀？这都几点了呀？说好五分钟来，这都几点了还不来呢？
4: 亮亮，亮亮。
3: 不，你们仨抽筋了？
5: 不是
3: 啊，不是，咋穿成这样呢？咋干啥呀？这叫组合出道啊？这是？
6: 当然了，我们就是
7: DB Boys。
3: 我今天找你们仨来给我帮忙来了，又不是你们来开演唱会来了。
8: 不是，
9: 帮忙？
8: 啥事儿啊？
9: 啥事儿啊？
3: 我不美国有一二大爷吗？
8: 二大爷。
3: 他邻居有个女儿，
8: 女儿
6: 怎么了？
3: 身材好啊，学历高，长得漂亮啊，人家呢，关键还单身。我跟你们仨说啊，这么多年了啊，我也没交过女朋友，你们也不是不知道，我连女孩手我都没拉过。
9: 女孩啊，她看不看得上你，她是一个心理问题。
6: 是，
9: 你要想办法让这个女孩觉得你比其他所有的男人都强。待会儿我们仨坐这儿啊。
6: 好，
9: 你就在那边，有什么情况你给我们一个信号，我们就帮你。
6: 行，
9: 怎么样？
6: 好。
3: 哎呀妈呀！哎呀，鑫哥，

0: 啊，我就是。
1: 你好，我是曲小晶，很高兴认识你。
0: 曲小晶。
2: 哎，你好，
3: 我也很高兴认识你。
1: 贾先生，我觉得您对今天咱们第一次见面好像很随意，不太正式啊。
0: 完了，
2: 啥意思？
0: 第一眼看不上。
1: 您看，咱们俩今天是第一次见面，但您穿的这未免也太随意了。
0: 我随意吗？我拉倒，现在你看那很多人穿的都不正。穿的虽然很正经，但我告诉你啊，穿的正经的人呢，他不一定是好人。
1: 真的？
0: 那你必须不一定好人，不一定不好。什么东西？
4: 问问你们，钱要回来了吗？
5: 没有。
4: 管那玩意儿，管那玩意儿啊！就这点事儿办不好啊？
5: 咋了？
4: 你呢？
6: 我要回来了。
4: 管那玩意儿，管那玩意儿呢？哎，我要回来了。啊，要回来了啊！要我这不是给你庆祝呢吗？啊，特别好，你看人要回来了。
0: 是
4: 我告诉你们两个啊，你说说，咱们穿成这样为了啥？
5: 为啥？
4: 不就是为了提气吗？
5: 提气
4: 吓唬对方。你过来呗。凶一个。好，保持住啊！现在跟我学，听好了，欠债还钱，天经地义。再不还钱，后果自负。说。词儿基本都对
0: 是吧？啊，
4: 但是就是最后那个旺是应该是啊，明白了，学着点啊。啊，行行，下次注意啊。
1: 就是啊，
0: 哎呀妈呀妈呀！
1: 对，贾先生啊，我觉得您刚才说的特别对，有些人啊，就穿的西装革履的，但其实并不一定是好人，
0: 是吧？
1: 是啊，尤其是就像这种人，那脱下衣服那就是个禽兽。
0: 我跟你说啊，他们穿上衣服就是衣冠禽兽。行了，你别站着聊了，来坐着边吃边聊，
1: 好吧？
0: 来，快点，啊，坐，请坐，服务员。来，点菜。
7: 啊，先生您好，这是菜单。
3: 女士优先。
1: 谢谢。
7: 本店最新推出了情侣套餐，两件的价格相当于一件的价格。嗯，
0: 就这套。哎哎。
7: 先生，有什么忌口吗？
0: 没有。
7: 有什么不能吃的吗？
0: 没有。
7: 那总共是688元。
0: 哎，等会儿，那个，打折卡，团购券，啊。还有那啥会员卡，我等会儿还有，啊！学生证儿啊，那啥，你算一下这些打完多少钱？
7: 37块吧。哎呀，
0: 来，38那2毛钱不用找了，
7: 这也太抠了你。
1: 贾先生啊，我觉得现在像您这样过得如此精细的年轻人实在是不多了。
0: 你夸奖了。不是，啥意思啊？
1: 你这也太抠了吧。
0: 我抠吗？我一点也不抠好不好啊？我跟你说，这世界上比我抠的人多了妈去了。
5: 点菜。
7: 先生您好，请问要点点什么？
5: 你们这儿有啥好菜啊？
7: 本店的招牌菜是20长的澳洲龙虾。
6: 那太小了吧？
5: 是，
6: 这这么长啊？
5: 你这么长的龙虾，你能做熟吗？
7: 先生，你放心，本店保证不熟不要钱。
5: 那好，那来3只不熟的。
7: 可是
4: 一定要挂着血丝儿啊！
6: 是。
7: 先生，这没有不熟的。
5: 哎，你说你这么大个店，你连不熟的都没，
4: 是吧？那不是。
5: 算龙虾我们仨都吃腻了。
4: 是啊，
5: 我们换点硬菜。
4: 来硬。
5: 那个拍个黄瓜。嗯，
7: 你这拍黄瓜，你
4: 拍黄瓜
0: 咋的了？赶紧拍去。
7: 啊，对，先生啊，你有什么忌口吗？
5: 没有。
7: 有什么不能吃的吗？
4: 有，不能吃不饱。
7: 还有什么其他要求吗？
4: 黄瓜里面多放肉。
7: 嗯，不是，你这黄瓜多放肉，怎么给你放肉啊？
0: 服务员，
5: 放点肉。
0: 等会儿，刚才那两毛钱还是找了吧，给他们加两毛钱肉，算我的。
7: 太抠了，
4: 那得换牛肉
0: 啊。牛肉，
4: 对对对。
1: 那个贾先生啊。嗯，我算看出来了，嗯，您啊，您真不抠，您一点也不抠，您还挺大方的，真的挺大方的，
0: 是吧？嗯，多谢夸奖。这样的话，那我就给你来个硬菜。
1: 啊，啥硬菜啊？
0: 拍黄瓜。哎呀，好尴尬。
1: 我也觉得尴尬。
0: 为了缓解尴尬，我给你讲个笑话。
1: 好啊，我最喜欢有幽默感的男人了。哎呀。
0: 问，嗯，你和猪，嗯，打一个动物。
1: 我和猪，嗯，打一个动物，嗯，小猫，
0: 不是，
1: 小狗，
0: 不是，你再思考一下。嗯，
1: 哎呦，我想不出来了，那是什么嘛？
0: 笨，嗯，你和猪打个动物，
1: 动物。
0: 那么像吗？哎呦我的！哎呦我的妈！哎呀，笑死了！
1: 贾先生，我觉得吧，您刚才说的这个笑话呀，有点冷。
0: 冷吗？啊。
5: 冷，
0: 我跟你说，在这个世界上比我说笑话还更冷的人有的是。啊，冷吗？
4: 对，我问你们，说超人为什么穿紧身衣？
5: 啊，那因为紧身衣有超能力。
4: 不对，因为他外面有个裤衩。
5: 啊，对。
4: 不对，
5: 那为啥呀？
4: 因为救人要紧呐。腿有点酸，哎
5: 呀呀，你坐时间长了，
4: 不是，因为我的腿踩上柠檬了。
1: 贾先生，嗯，我觉得吧，刚才你跟我说的那个笑话，还真的还挺好笑的，
0: 是不是啊？啥玩意儿说的那是？哦，对了，我听王大爷说。你在美国上学哈？
1: 听您这话的意思，你也在美国生活过啊？
0: 必须啊！
1: 瑞丽
0: 啊，瑞丽
1: ，Do you still have any friends here?
0: Yeah, oh yeah.
1: I have been studying in MIT for 5 years.Where did you study?
0: Wow. Wow. 什么意思？
1: 我的意思是说啊，我在麻省理工大学读了5年的书。您是在哪所大学上的学？
0: 缘分。我也在理工大学上学，咱俩校友啊，妹子。
1: 真的呀？你也在麻省理工读书？
0: 妹，我没在麻省，我在辽宁省。哎，你给我讲讲，麻省是哪个省？
1: 啊，贾先生啊，您这年纪轻轻，一表人才的英文水平倒是有待提高。

0: 我英文水平不好吗？我跟你说，我英文水平那比别人强多了，那啥玩意儿？乒乓呀呀！
1: 服务员，哎呦我天，买单 ，stop。今天这单 ，you
0: 买不了。
1: 今天这单 ，you 可以买 ，but。你端端了我 two 两下，你必须 say sorry， 知道不？
0: 你瞅啥呀？
1: 瞅你咋的？哎，
0: 咋的？
1: 你咋的？你咋的？是是。You and you，
0: 吵吵啥呢？啊？听你的啊，能不能给我点 face？
1: 哥，你 face 大，听你的，
0: 给你 face，
1: 对，
0: 这就 OK 了嘛。
2: 你好，哎，二位的餐
0: ，Thank you，
3: 谢谢。
0: You first， please，
3: 谢谢。哎怎么了？
0: 扎着手了。
3: 哎呦！
0: 呀呀呀呀！
3: 你怎么这么不小心啊？你怎么这么不能好好的爱护一下你自己呢？
0: 我还不爱护我自己吗？我跟你说，这全世界比我不爱护我自己的人多了，这啥了？
3: 是啊，那全世界比你还不爱护你自己的人呐，那多了去了。什么？割个腕呐？跳个楼啊？吃个药啊？小 case。
4: 不是那个什么，他妈妈这不是要玩命了吗？
0: 别急，兄弟啊，庆哥，哎，咱仨里边你最大，你是哥，哎，赵友把刀你给兄弟打个样呗。
4: 对对对对对。
3: 来来来，三位别谦虚，接着来。
4: 看这不是看出来了的。
5: 小静，小静，你拉倒吧。小静，太 sorry 了。我跟你说实话吧，我呀。为了这次相亲，我就怕你看不上我，我就找了这仨玩意儿过来帮忙来了。
1: 咋会仨玩意儿？
5: 我后来，你看这不整这太尴尬了。
3: 这您别说了啊，咱们都是东北人，东北人啊最讲究的就是要实实在在，有一说一，对吧？
1: 是是是是。
3: 再说了，我跟您接触下来，我觉得您这个人啊，挺好的。咱们不是东北人吗？东北人大过年的你吃啥西餐呢？咱得给大家整点红红火火的过年味儿啊！

0: 滚得好。
1: 哎呀，太着急了，在家擀饺子皮，把自己手干秃噜皮了，你这。买卖太好了，店里的饺子全部都卖光了，啥材料都不剩了。我先最后啊，给我媳妇儿啊包点大补馅的饺子，因为我媳妇儿毕竟怀孕了。
0: 媳妇儿，你别生气了，你这，哎呦，你慢点走。媳妇儿，你听我解释。
2: 有什么好解释的？我告诉你，今年过年回不了家，就跟你离婚。
0: 离就离，把我给你买的包还给我。
2: 长本事了，手表给我摘了，
0: 手机给我，
2: 房子是我买的。
1: 磕碜不？一个老爷们让个老娘们，让个小侄女买房子，你磕碜不？
0: 装修钱我出的，
1: 继续搁那干。
2: 房子是我加两台车，哪台车是你买的？
1: 两台车，你一台两，你俩这是跑我这炫富来了，这是啊。
2: 大哥，你来评评理，你说他飞机火车都不坐，偏要买两台摩托跟我骑摩托回家过年。现在好了，外边下大雪，高速封路，回不了家了，我能不闹心吗？
0: 大哥，你听我解释，我这不是忆苦思甜吗？当年我们俩从农村来到大城市打拼，骑的就是摩托车。现在生活条件好了，我就想着跟他再骑一次，浪漫一下。
1: 骑这玩意儿慢是慢不了，但浪是真浪啊！这是。
2: 哥，你还真别说，要说浪漫还真是挺浪漫的啊！我们俩骑着摩托一上高速，一边看沿途的风景，
0: 一边讲着从前的故事。
2: 我慢慢的听雪落下的声音，
0: 我闭上眼睛幻想它不会停。
1: 盲骑的啊，玩票呢？想骑骑眼儿还闭上了。不是，我们这是允许摩托车上高速，但你俩能闭眼睛骑到我这儿也算是万幸了。这算是老家哪的？
2: 安徽的。
1: 那这过年这咋自驾游啊？
0: 游什么呀？回老家呀。
1: 回安徽呀？那我要是没猜错的话，你们往安徽走的这条路上是不是感觉家乡这个风景变化挺大的呀？哎
0: 呀，大变样啊。
2: 是啊，以前安徽什么时候下过这么大雪？你看那大雪下的嗷嗷的，
0: 你看这大风刮的呜呜的，
1: 你看我这大脑瓜子嗡嗡的。
2: 大哥，你啥意思？
1: 还啥意思？你老公是真浪啊。如果按照这条路继续走下去的话，你将会看到美丽的查干湖，途经长白山大天池的，最后到达齐齐哈尔冰雪大世界。如果你俩打出了滑，没被卡秃噜皮的情况下，一定能够在大年初二一大早赶到漠河，吃上一顿正宗的铁锅炖大鹅。
0: 大哥，这咋还炖大鹅了呢？这你这么说我听不懂啊。
1: 你这么骑我也看不懂啊。兄弟，方向干反了。
2: 怎么方向还反了呢？你不会看路啊？没长眼睛？哎，
0: 长了，有点小，只装得下你。
1: 你装个导航吧，这家心可真大呀，这还搁这搞对象，快坐歇会儿，快点的。
0: 媳妇儿，走。饿不
2: 饿？
0: 大哥，哎，有吃的吗？
1: 还有吃的，我这啥，你看我这照片上，我给你下碗面条吧。
0: 媳妇儿，面条行吗？
2: 我要吃饺子。
1: 饺子没有了。
2: 大过年的家都回不去了，还不让吃个热乎饺子？再说他们家不是饺子馆吗？
0: 对呀，你这不饺子馆吗？怎么没饺子？
1: 那些小嗑唠的全是瞎吃。那我给你掰着掰着，请问狮子头里有狮子吗？娃娃菜里有娃娃吗？夫妻肺片里应该没有二位吧？
0: 那你这是啥？
1: 这个饺子的标本。
0: 大哥，我没跟你开玩笑，你看大过年的我们都走错路了，谁不想吃个热乎饺子？你给我们煮一碗呗。
1: 是，就是大过年你要吃面条我免费都行，但饺子真卖没了。这是给我媳妇包的，我媳妇怀孕了，另外这个饺子馅儿贵呀。
0: 饺子馅儿能有多贵？你啥馅儿？
1: 啥馅儿？我要出手。哎，高端的食材只需要简单的烹饪。燕窝磨成粉配面，胡萝卜配鲍鱼当馅，细心的老贾又来到了江边的码头，买两条鲫鱼回来怼吧怼吧，把它捞成了汤，用它来下饺子，显得格外的倔强。
0: 大哥，我明白了，这100块钱你收下。实不相瞒，我媳妇儿也怀孕了。
1: 啊，你也怀孕了？
0: 媳妇儿，怎么没动静呢？
2: 踢我！
1: 拉倒吧，这干啥？你这肚子鼓都没鼓，拿啥踢的你？拿金箍棒捅的啊！真怀孕了？
0: 仨月了。
1: 对，把这钱拿过去。
0: 大哥，你收着吧。
1: 你说啥呢？
3: 谢谢啊。
1: 但我绝对不是为了个钱，就是冲你俩呀大过年骑摩托车自驾游这个浪漫的爱情故事，我锅里煮的饺子呢，我多给你们尝几个啊。
2: 谢谢大哥。
0: 老板，来份饺子。
1: 没有了。
0: 我瞎吗？
1: 啥出事啊？
0: 别整那没用的，看见我这肚子了吗？
1: 咋你也怀孕了？
0: 我怀什么孕？我这是气的，一肚子气。
1: 一气就鼓，属河豚的。
0: 我一碰就炸，属气囊的。
1: 我的妈，这拥护啥呀你这？
0: 我是个送货的，本指望送完货回家过年，没成想大雪封路，货送不到，家回不去。我就纳闷了，这些道路清障是干什么吃的这么慢？我就是拿舌头舔都比他们快。
1: 漂亮，请开始你的表演。
0: 我是打个比方，
1: 你这个比方有点违章啊。
0: 啥意思啊？
1: 大过年别跟自己过不去，这上车饺子下车面，到哥这来，哥给你下碗面啊。
0: 行，给我煮碗饺子。
1: 不咋，你这个耳朵叫你这大饼饺子给糊上了啊。我说上车饺子下车面，你下车我给你下面。
0: 是你煮碗饺子，我上车吃。
1: 你这不抬杠吗？

0: 啊，而且我感觉你有点杠中带倔的你啊，那饺子是非卖品，是给我媳妇包的，我媳妇啊怀孕了。
1: 饺子好了吗？
0: 马上给你盛啊。好嘞，来来来，快啊，这饺子馅大补的，吃完孩子容易提前蹦出来啊。
2: 大哥，对不住啊，和嫂子抢吃的，给我煮碗面吧。
3: 媳妇儿，饺子好吃吗？
1: 老公，你还真别说，他们家这饺子真好吃，你也尝一个。哎，好吃吧？
0: 龙替啊龙替，请你告诉我，谁是这个世界上最尴尬的人呢？啊。我明白，他说是我。
2: 龙替啊龙替，请你告诉我，他仨这日子是咋过的呢？
0: 这咋还开上伦理的玩笑？仨人咋过日子？那多挤得慌啊！人家是人家媳妇儿，人家媳妇儿也怀孕了，我就匀了份饺子给人家媳妇儿，你听明白没？
2: 啊，听明白了，就是过年想在你这吃份饺子，得有个怀孕的媳妇儿。
0: 不，你这啥逻辑呢？我不是这意思，
4: 大哥啊。这大兄弟诚心想吃，你就卖他一碗呗，贵就贵呗。
0: 不是贵不贵，咋你还对我这个贵的事有啥怀疑是咋的？我这里边啥馅你心里没个数吗？又鲍鱼又海参的，你怎么定价？
4: 正常定啊。您这饺子货真价实呢，我是知道的。这位大兄弟看着也不像是差钱的人呢。
0: 不是差不差钱，现在谁都不差钱。关键是大过年吃饺子花这么多钱，你乐意啊？我不乐意，你乐意啊？
2: 演，接着演啊，情绪高潮顶上。我看明白了，
0: 你看明白啥了你啊？
2: 黑心老板，拖家带口。你瞧瞧我这命啊，送个货路疯了，想吃个饺子人疯了。
0: 你别给我整那没用的啊，你等着。
2: 怎么着？想动手是不是？
0: 我动啥手？我动啥手？我动手给你下饺子。
2: 你先说好，你饺子卖多少钱？
0: 我不要钱，我也杠中带倔。
2: 你不要钱，谁敢吃啊？
0: 那你到底想咋的你啊？
3: 大哥，呀，
0: 哎，出来了啊？雪清的咋样了？
3: 我们这段路上的雪已经清的差不多了，这不休息一个小时吗？我过来吃点东西。
0: 哎呀，老弟你辛苦了，快去坐下啊！哥给你下碗面
3: 啊。不用了，下饺子
0: 没有了。你也跟着添乱，下啥吃啥呗。
3: 行。
2: 我看呐，今年过年咱是回不去家了。
4: 为什么呀？
2: 咱在这等啥呢？
4: 等着清雪清账啊。
2: 那是啊，这清雪清账的人儿都跑这秃噜面条子来了，哪有时间给咱秃噜地面啊？
4: 媳妇儿，他秃噜的有道理啊。
1: 你把嘴给我闭上。
4: 他先张的嘴。
1: 他嘴里能吐出象牙来。
4: 能吗？
2: 扯，我嘴里吐不出象牙，那得是。
4: 对喽。
1: 对喽。
3: 哥，哎，我先走了啊！
0: 你干啥去？
3: 我秃噜象牙去啊！不是，我秃噜地面去。
0: 你秃噜地面也得把自己秃噜饱了，不然就把自己累秃噜血了呢。
2: 想就去呗，那本职工作没做完，那能吃得下去吗？要搁我，我可吃不下去。
0: 你要吃，你得有啊！不，你啥情绪？你啥毛病啊？你信不信我在你让你在这个梨花满天的夜晚，小脸上哭的是梨花带雨的？互相理解一下呗，咋的？你不容易，人家容易啊。人清账工人不吃东西怎么清账？不清账路怎么通？路不通你往哪开？像他俩一样瞎溜达呀？对不起，
3: 嘉哥，我真走了。
0: 这样，你走，你这样，来，把这饺子带。
3: 嘉哥，我真不要。
0: 整得我措手不及的，你这老弟啊，这真不是给你的，给你们队长的。
3: 嗨，放心吧啊。一定给嫂子带到。
0: 跟你嫂子说啊，注意安全，不着急，慢慢来。
3: 知道了，走了啊。
0: 好嘞，
2: 站住！过来，出事了，抓现行了，快！我问你，饺子给谁包的？
0: 给我媳妇啊。
2: 他让你把饺子带给谁？
3: 我们队长啊。
2: 明白了吧？如果我没猜错的话，你媳妇儿和他们队长是闺蜜吧？
0: 拉倒吧，啥？我建议你平时把那个智商啊抠出来，喷点醋消消毒啊。我还以为你破案了呢，你还没听明白吗？我媳妇儿跟他队长那是一个人。
2: 承认了。
0: 我承认啥了？
2: 现在一条罪恶的产业链已经浮现在我的眼前。
0: 我的妈，产业链还干出来了！我就想问一下，是什么链没拴紧把你放出来了？
4: 你到底想说啥？
2: 你品，你细品。他媳妇儿是清账队的队长，他让他媳妇儿慢慢清，把咱们堵在这儿，卖咱们吃的，挣咱们钱。你那饺子多少钱一份？
4: 100块啊。
2: 你看看。我现在有充分的理由怀疑这场

0: 雪是他人工给降的。
1: 拉倒吧，
2: 行了吧。
1: 我为你这100块钱雇俩飞机在天上撒雪片子，我彪啊我呀，够不够油钱？我媳妇儿挺着个大肚子还在前方清账呢。
3: 小吴，小吴，报告你的位置。
4: 报告队长，我在服务区，在我甲哥这儿呢。啊，嗯，
5: 媳妇儿啊，
3: 把队长给小吴。哎，那
4: 队长请讲。
3: 前方的雪下大了，一会儿你回来的时候一定要看看路面有没有结冰的情况。
4: 好了，队长。
3: 哎，等一下，小吴，把队长给你甲哥。
6: 胡队长，请指示。
3: 老蒋啊，我跟你说啊，这个路段的雪已经清完了，但是前方的雪下得更大了，我们被临时抽调，今天晚上估计不能回家过年了。你回去以后跟爸妈说一声啊，让他们别担心。
6: 哎呀，啊，你，哎呀，你就放心吧啊，你呀，把你肚子里那孩子给我照顾好就行了，家里有我呢。另外有一句话我必须叮嘱你，你给我记住了啊，我爱你。
3: 收到。
6: 他还回复，他收到，咱也不知道收到。
4: 哥，我先回去了啊。
6: 你别急，我跟你一起去。
4: 你去干什么呀？
6: 我包饺子给你们送去啊。过年了，我高低让你们每个人都吃上一口热乎的。
4: 好嘞，谢谢贾哥。
6: 请叫我真哥。
4: 亲哥。
6: 漂亮。快点的，路通了，下去掉头往回干，能回家过年了。
7: 我们也不着急，15之前回就行。啊，
6: 你这真是自驾游啊，你这样。
8: 我们帮你包饺子。
6: 大侄女啊，你把我感动到了，你信吗？小气囊啊，卖开花了，你咋还不走呢？
7: 我走了，谁拉你给他们送饺子呀？
6: 这个觉悟成长得很茁壮啊！谢谢你啊，小河豚，
7: 走，
6: 哎，回来，不是包饺子吗？
7: 你这啥材料都没有，拿啥包饺子？
9: 我车上有面，
7: 我车上有肉。
6: 你呢？
10: 我饿。
6: 这完蛋玩意儿，我身上有一膀子力气。三位好心人，我代表我媳妇儿，还有她肚里那孩子，还有现在依然坚持在清账一线的工人们，向你们表示严重的感谢。

0: 好，现在呢生活条件啊好了，越来越多的老人们呢开始注重养生，而拍打全身经络呢则是最简单最有效最适合中老年的养生方式。那今天呢我就教给大家啊来学习一套咱们老祖宗传下来的巴西拍拍操。那这套操是出自《黄帝内经》，特别适合啊咱们日常养生疏通全身气血。那什么叫做巴西呢？咱们身上的巴西啊就是身体的八个关键的奥陷部分，它是什么呀？是气血必经的这个通道。那气血通畅了，身体呢就轻松了，一旦呢这些地方堵了啊，它就会堆积，就会怎么样，造成我们腰酸呐、烦躁啊、上火呀、浑身不舒服。所以啊每天轻松拍打疏通养生呢是非常非常好的。那么接下来呢我就逐个的教给大家，一共啊是八个部位，分为四组，简单的而且还好记，大家跟着练呢就行了。那我们先来说第一组，拍两腋。哎，我们看一下，就是这个腋窝啊，大家看一下，就是这个位置，两腋左右两个这个位置啊，对应的它是什么？是我们五脏中的肝脏。那大家呢要先找到自己的这个腋窝，就是我们腋下啊正在跳动的这个地方。那这个位置呢是咱们的什么呀？极泉穴，左右呢各一个。咱们的这个肝经啊正好从这里头经过。那肝是干什么的？肝是主情绪、主疏泄的。像平时爱生个闷气，心情压抑、烦躁、焦虑，经常的胸闷、乳房啊胀痛啊，还有这个肩颈腋下总是感到酸胀的家人，一定啊要多拍打这里。那下午的1点到3点这个时间啊，拍是效果最好的。怎么拍？我教你们啊，先左后右交替拍打各50下，大家跟着我学啊，这样。1、2、3、4、5、6、7、8、9、10。好，我们左边拍完了，我们交替在右边，1、2、3、4、5、6、7、8、9、10。好，我们拍到什么样呢？腋窝微微的发热呢就行了。经常的这拍一拍啊，心里呢就不堵得慌，身体呢也轻松，情绪都会变得平稳了。
1: 家人们，如果你也想跟着学习这套巴西拍拍操，现在就拿起手机，扫一扫屏幕二维码，添加微信，就能不花一分钱，免费领取这套养生拍拍操课程一整套，同时还能免费领上一把新一代草本艾绒经络拍，给大家免费快递到家。每天跟着拍打巴西，简单好用，一学就会，拍通穴位，拍通四肢经络，拍通五脏六腑，每天拍打15分钟，相当于养生馆专业通络调养。现在扫码直接免费领，每日限额300份。
2: 我就扫了个码，这巴西拍拍操完整课程和这把草本艾绒经络拍就直接给我送到家了，1分钱没花。
3: 每天跟着拍拍操，拍巴西经络通了，浑身通透又舒坦。
4: 艾绒经络拍，扫码免费领。
5: 以前咱们大家做拍拍操都是徒手啊拍打身体，说实话呀，徒手拍打有效果，但藏着不少隐患。第一，手掌的力度有限，拍不透深层经络，只能蹭到皮肤表面，达不到疏通五脏气血的作用。第二，徒手拍打久了，你这个手疼啊，手腕酸啊，很多中老年朋友本来关节就不好，拍几分钟啊就累得抬不起手，坚持不下去。第三，徒手拍打发力不均，你轻了没效果，重了容易拍红拍肿，伤及皮肉。如果这时候家里刚好有一把草本艾绒经络拍，就能完美的替代徒手拍打，每天对应八虚五脏点位拍打，拍通经络，拍通穴位，拍通五脏，每天啊拍打15分钟，效果堪比养生馆专业通络半小时。您舍不得花钱频繁跑养生馆做推拿通络的，
6: 现在扫码就可以免费领取这套八虚拍拍操完整课程和一把艾绒经络拍。
5: 活动啊，仅限本期，每天仅限前300个名额。
0: 那家人们好，那今天呢，我就来教大家啊，第二式，拍两肘。这两肘就是什么呀？ 胳膊肘内侧的这个肘窝，那这个位置对应的是什么？是我们五脏中的心脏和肺脏，管的是咱们的心肺火气。像平时经常熬夜，容易上火，嗓子呢干痒，喉咙啊不舒服，还有心慌啊，心烦呐，晚上失眠睡不好的，还有什么呀？手臂酸胀乏力的，重点啊就是拍这里头。那怎么拍呢？我们还是先左后右，怎么拍？各30下。那我教一下大家啊，大家看一下，我们就这样，1 2 3 4 5 6 7 8 9 10。好，我们再换一个，1 2 3 4 5 6 7 8 9 10。哎，我们就这样啊，左右相互交替的各拍30下，你感觉到啊微微的发热呢就行了。那么最佳的拍打时间是什么呀？是中午的11点到1点。
1: 家人们，如果你也想跟着学习这套八虚拍拍操，现在就拿起手机扫一扫屏幕二维码，添加微信就能不花一分钱免费领取这套养生拍拍操课程一整套，同时还能免费领上一把新一代草本艾绒经络拍，给大家免费快递到家。每天跟着拍打八虚，简单好用，一学就会，拍通穴位，拍通4肢经络，拍通5脏6腑，每天拍打15分钟，相当于养生馆专业通络调养。现在扫码直接免费领，每日限额300份。
5: 这款草本

0: 外绒精罩拍，外层柔软，天鹅绒布套，内里高弹力记忆棉，软如豆腐，渗透力道刚刚好。每天呢，拍打一刻钟，疏通经络，调和五脏，从头到脚一身轻松。
1: 人到中老年啊，这皮肤变薄，皮下血管脆弱，手掌的拍打力度啊，全靠自己把控。拍得轻了，只能拍到表皮。根本渗透不到深层经络，起不到疏通淤堵、调和气血的作用。你拍得重了，很容易拍的皮肤啊发红发紫，轻则淤青肿痛。
2: 每天呢跟着拍拍操，用它呀拍打全身经络，拍腋疏肝，拍肘呢养心，拍胯健脾，拍脖养肾。运动后啊拍四肢，饭后啊拍腰腹，睡前呢拍八虚，久坐拍腿脚。坚持啊，拍打疏通经络，拍通啊五脏，气血顺畅了，身体也舒展了。
3: 老人上了年纪，经络容易淤堵，五脏气血容易亏虚，八虚堆积，寒湿浊气，经常体虚乏力，睡不踏实，脾胃不畅。有了这把艾绒经络拍，在家就方便了，每天分点位拍打穴位经络，大家抓紧扫码，免费领一把吧。
4: 我之前啊，每天跟着网上就是徒手做这个拍拍操，每天就是拍拍手臂，拍拍大腿，但是啊，拍的时间长了，这个手酸胳膊疼了，坚持了两三天我就放弃了。
5: 现在免费领取了拍拍操课程和这把草本艾绒经络拍，
4: 每天早晚各做一遍拍拍操，每次呀15分钟，我现在胸不闷了，睡眠也好了，整个人啊都有精神了。我呀要每天坚持拍下去。
6: 以前吧，我的湿气特别重，双腿没劲儿，发沉呐，走不动路。你看，用了咱们这个艾绒经络拍，才拍了半个月，腿脚有劲儿了，走路也轻松了。我一定要继续拍下去。
7: 我之前呢，常年禁烟呢，又僵又硬，腰酸腰疼，光徒手拍啊，根本就没用。自从拿了艾绒经络拍，拍打完之后啊，这整个人呢，轻松舒展了不少。我一定要继续的拍下去，越拍越年轻，越拍越健康。
4: 我呀，夜里翻来覆去睡不着觉，现在坚持每日拍打这个穴位，现在我沾着枕头就能睡个安稳觉。我以后要坚持拍下去。
8: 我以前呀总是胸闷气短，浑身乏力，这拍子呀是免费领的艾绒草本，能疏通经络。我现在呀是干啥都有劲儿。
9: 你看我们团队
8: 人手一把，
9: 兄弟姐妹们，我们拍起来呀！
10: 家人们好，那么我们接下来呢学习第三组的这个动作，拍两臂。哎，是哪个位置呢？就是我们这个大腿根啊，腹股沟这个位置，对应的是我们五脏中的脾和胃。那这里面有什么？有冲门、气冲这两个关键的穴位。那咱们的这个脾经、胃经都是从这里头走。那么咱们的这个脾胃负责是什么？运化水湿。很多人啊湿气重，小肚子呢坠胀，双腿沉重发沉，浑身啊没精神，还有呢男女下焦淤堵不舒服的问题。那这些啊都是气血不通的原因，包括呢天气热容易啊没有胃口，消化不良。那么我们每天啊，我们就拍打这个腹股沟呢，可以改善这个腹胀、四肢冰凉无力的这些个症状。那我们怎么做呢？同样的是啊，先左后右各交替50下，我给大家示范一下啊，我们就这样先左后右，1、2、3、4、5、6、7、8、9。十，好，我们打完了左边呢，我们来打这个右侧，1、2、3、4、5、6、7、8、9、10。好，那我们就这样左右各交替的打它50次，是什么时间呢？是每天的早上9点到11点。那这个时间是拍打的最佳时间，注意啊，力度不要太过重了。
11: 家人们，如果你也想跟着学习这套八虚拍拍操，现在就拿起手机，扫一扫屏幕二维码，添加微信，就能不花一分钱，免费领取这套养生拍拍操课程一整套，同时还能免费领上一把

0: 新一代草本爱绒经络拍，给大家免费快递到家，每天跟着拍打八虚，简单好用，一学就会，拍通穴位，拍通四肢经络，拍通五脏六腑，每天拍打15分钟，相当于养生馆专业通络调养。现在扫码直接免费领，每日限额300份。
1: 真心的建议大家抓紧免费领一套八虚拍拍操完整课程和这把爱绒经络拍。
2: 它不只是简单的拍打工具，它还兼顾经络疏通、五脏养护、八虚排浊、拍通穴位四大作用。天鹅绒软布不伤肌肤，高弹棉缓冲力道，搭配爱绒内心草本养护，拍打力度随自己掌控。
3: 免费领了课程，又领了一把爱绒养生经络拍，专门拍咱们身上的八大虚位，拍拍鱼肚经络，调养五脏六腑。
4: 运动完了要拍打四肢经络，消散身体疲惫。在睡前呢，拍打八虚养心肾，躺下来安稳好入睡。早晨起来拍打胸腹润肺健脾，整天呢精神充足。久坐之后呢，拍打双胯大腿，腿脚呢灵活更轻松。拍打10分钟呢，舒缓养五脏。想要日常居家养生的朋友们，抓紧时间扫码免费领吧。
5: 家人们好，那么我们接下来呢，学习第四组的这个动作叫什么？叫拍两腘。哎，这个两腘是哪里啊？就是膝盖后面的这个窝窝啊，这个位置大家看一下，就是俗称的腿弯。那这个位置呢，对应的是我们哪儿啊？五脏中的肾脏，管着咱们的这个腰腿的健康。尤其啊，是这个三伏天湿气重，很多家人呢就会感觉到啊，平时经常的腰酸腿疼，是不是腿容易抽筋？还有这个双腿水肿发沉啊，腰腿无力的家人，那一定要多拍拍这个腘窝。那么接下来呢，跟着我做，我们怎么做？大家看一下啊，我们弯腰。微微的屈膝，这样看见没有？同样啊，我们是先左后右各拍打50下。那为了大家方便，我先把这边转过来啊，大家跟着我学，1、2、3、4、5、6、7、8、9、10。好，那么我接下来呢，再来打右边交替啊，大家看一下，1、2、3、4、5、6、7。8、9、10。好，那就是这样啊，左右交替的各打50下。那么时间是什么呢？时间是下午的5点到7点，这个时间段效果是最好。注意啊，拍打的时候呢，你不要让你的膝盖啊完全是打直的啊，避免这个膝盖呢受到伤害。大家记住了吗？
0: 家人们，如果你也想跟着学习这套八虚拍拍操，现在就拿起手机，扫一扫屏幕二维码，添加微信，就能不花一分钱免费领取这套养生拍拍操课程一整套，同时还能免费领上一把新一代草本爱绒经络拍，给大家免费快递到家。每天跟着拍打八虚，简单好用，一学就会，拍通穴位，拍通四肢经络，拍通五脏六腑，每天拍打15分钟，相当于养生馆专业通络调养。现在扫码直接免费领，每日限额300份。
6: 当初就随手扫了个码，真的就免费寄到家了。现在一有空，我就跟着拍拍操，拍八虚，浑身舒坦。
2: 名额有限，抓紧扫码免费领取。
0: 家人们，如果你也想跟着学习这套八虚拍拍操，现在就拿起手机，扫一扫屏幕二维码，添加微信，就能不花一分钱免费领取这套养生拍拍操课程一整套，同时还能免费领上一把新一代草本爱绒经络拍，给大家免费快递到家。每天跟着拍打八虚，简单好用，一学就会，拍通穴位，拍通四肢经络，拍通五脏六腑，每天拍打15分钟，相当于养生馆专业通络调养。现在扫码直接免费领，每日限额300份。
5: 现在呢，生活条件啊好了，越来越多的老人们呢开始注重养生，而拍打全身经络呢，则是最简单、最有效、最适合中老年的养生方式。咱们老

祖宗传下来的巴西拍拍操，个别适合啊咱们日常养生，疏通全身气血。那什么叫做巴西呢？咱们身上的巴西啊，就是身体的

0: 经络，调和五脏。
1: 我就扫了个码，这巴西拍拍操完整课程和这把草本艾绒经络拍就直接给我送到家了，一分钱没花。
2: 每天跟着拍拍操拍巴西，经络通了，浑身通透又舒坦。
3: 以前咱们大家做拍拍操都是徒手啊拍打身体，说实话呀，徒手拍打有效果，但藏着不少隐患。第一，手掌的力度有限，拍不透深层经络，只能蹭到皮肤表面，达不到疏通五脏气血的作用。第二，徒手拍打久了，你这个手疼啊，手腕酸啊，很多中老年朋友本来关节就不好，拍几分钟啊就累得抬不起手，坚持不下去。第三，徒手拍打发力不均，你轻了没效果，重了容易拍红拍肿，伤及皮肉。如果这时候家里刚好有一把草本艾绒经络拍，就能完美的替代徒手拍打，每天对应八虚五脏点位拍打，拍通经络，拍通穴位，拍通五脏，每天啊拍打15分钟，效果堪比养生馆专业通络半小时。您舍不得花钱频繁跑养生馆做推拿通络的，
4: 现在扫码就可以免费领取这套八虚拍拍操完整课程和一把艾绒经络拍。
3: 活动啊，仅限本期，每天仅限前300个名额。
5: 家人们，如果你也想跟着学习这套八虚拍拍操，现在就拿起手机，扫一扫屏幕二维码，添加微信，就能不花一分钱，免费领取这套养生拍拍操课程一整套，同时还能免费领上一把新一代草本艾绒经络拍，给大家免费快递到家。每天跟着拍打八虚，简单好用，一学就会，拍通穴位，拍通四肢经络，拍通五脏六腑，每天拍打15分钟，相当于养生馆专业通络调养。现在扫码直接免费领，每日限额300份。
6: 家人们好，现在呢，生活条件啊好了，越来越多的老人们呢开始注重养生，而拍打全身经络呢，则是最简单、最有效、最适合中老年的养生方式。那今天呢，我就教给大家啊，来学习一套咱们老祖宗传下来的八虚拍拍操。那这套操是出自《黄帝内经》，特别适合啊咱们日常养生、疏通全身气血。那我们先来说第一组，拍两页。我们看一下，就是这个腋窝啊，大家看一下，就是这个位置，两腋左右两个这个位置啊，对应的它是什么？是我们五脏中的肝脏。咱们的这个肝经啊，正好从这里头经过。那肝是干什么的？肝是主情绪、主疏泄的。那下午的1点到3点这个时间啊，拍是效果最好的。怎么拍？我教你们啊，先左后右交替拍打，各50下，大家跟着我学啊。这样，1、2、3、4、5、6、7、8、9、10。好，我们左边拍完了，我们交替在右边，1、2、3、4、5、6、7、8、9、10。好，我们拍到什么样呢？腋窝微微的发热呢就行了。经常的这拍一拍啊，心里呢就不堵得慌，身体呢也轻松，情绪都会变得平稳了。
5: 家人们，如果你也想跟着学习这套八虚拍拍操，现在就拿起手机，扫一扫屏幕二维码，添加微信，就能不花一分钱，免费领取这套养生拍拍操课程一整套，同时还能免费领上一把新一代草本艾绒经络拍，给大家免费快递到家。每天跟着拍打八虚，简单好用，一学就会，拍通穴位，拍通四肢经络，拍通五脏六腑，每天拍打15分钟，相当于养生馆专业通络调养。现在扫码直接免费领，每日限额300份。
1: 我就扫了个码，这巴西拍拍操完整课程和这把草本艾绒经络拍就直接给我送到家了，一分钱没花。
2: 每天跟着拍拍操拍巴虚，经络通了，浑身通透又舒坦。
7: 艾绒经络拍，扫码免费领。
6: 那家人们好，那今天呢，我就来教大家啊，第二式，拍两肘。这两肘就是什么呀？ 胳膊肘内侧的这个肘窝，那这个位置对应的是什么？是我们五脏中的心。

0: 和肺脏，管的是咱们的心肺火气。那怎么拍呢？我们还是先左后右，怎么拍？各30下。那我教一下大家啊，大家看一下，我们就这样，1、2、3、4、5、6、7、8、9、10。好，我们再换一个，1、2、3、4、5、6、7、8、9、10。哎，我们就这样啊，左右相互交替的各拍30下，你感觉到啊微微的发热呢就行了。那么最佳的拍打时间是什么呀？是中午的11点到1点。
1: 家人们，如果你也想跟着学习这套八虚拍拍操，现在就拿起手机扫一扫屏幕二维码，添加微信，就能不花一分钱免费领取这套养生拍拍操课程一整套，同时还能免费领上一把新一代草本艾绒经络拍，给大家免费快递到家。现在扫码直接免费领，每日限额300份。
2: 这款草本艾绒经络拍，每天呢坚持拍打15分钟，疏通经络，调和五脏，从头到脚一身轻松。
3: 每天呢跟着拍拍操，坚持啊拍打疏通经络，拍通啊五脏，气血顺畅了，身体也舒展了。
2: 每天拍一拍，经络通顺，五脏调和，身体越来越健康。大家抓紧扫码，免费领一把吧。

0: 徒手做这个拍拍操，每天就是拍拍手臂，拍拍大腿。但是啊，拍的时间长了，这个手酸胳膊疼了，坚持了两三天我就放弃了。
1: 现在免费领取了拍拍操课程和这把草本艾绒经络拍，
0: 每天早晚各做一遍拍拍操，每次呀15分钟，我现在胸不闷了，睡眠也好了，整个人啊都有精神了。我呀要每天坚持拍下去。
2: 以前吧，我的湿气特别重，双腿没劲儿，发沉呐，走不动路。你看，用了咱们这个艾绒经络拍，才拍了半个月，腿脚有劲儿了，走路也轻松了。我一定要继续拍下去。
0: 我呀，夜里翻来覆去睡不着觉，现在坚持每日拍打这个穴位，现在我沾着枕头就能睡个安稳觉。我以后要坚持拍下去。
3: 我以前呀总是胸闷气喘，浑身乏力，这拍子呀是免费领的艾绒草本，能疏通经络。我现在呀是干啥都有劲儿。你看我们团队人手一把，兄弟姐妹们，我们拍起来呀！
4: 家人们好，那么我们接下来呢学习第三组的这个动作，拍两臂。哎，是哪个位置呢？就是我们这个大腿根啊，腹股沟这个位置，对应的是我们五脏中的脾和胃。那么咱们的这个脾胃负责是什么？运化水湿。那我们怎么做呢？同样的是啊，先左后右各交替50下，我给大家示范一下啊，我们就这样先左后右，1 2 3 4 5 6 7 8 9 10。好，我们打完了左边呢，我们来打这个右侧，1 2 3 4 5 6 7 8 9 10。好，那我们就这样左右各交替的打它50次。是什么时间呢？是每天的早上9点到11点，那这个时间是拍打的最佳时间。注意啊，力度不要太过重了。
5: 家人们，如果你也想跟着学习这套八虚拍拍操，现在就拿起手机扫一扫屏幕二维码，添加微信，就能不花一分钱免费领取这套养生拍拍操课程一整套，同时还能免费领上一把新一代草本艾绒经络拍，给大家免费快递到家。现在扫码直接免费领，每日限额300份。
4: 家人们好，那么我们接下来呢学习第四组的这个动作叫什么？叫拍两腘。哎，这个两腘是哪里啊？就是膝盖后面的这个窝窝啊，这个位置大家看一下，就是俗称的腿弯。那这个位置呢对应的是我们哪儿啊？五脏中的肾脏。那么接下来呢跟着我做，我们怎么做大家看一下啊，我们弯腰微微的屈膝，这样看见没有？同样啊，我们是先左后右各拍打50下。那为了大家方便，我先把这边转过来啊，大家跟着我学，1 2 3 4 5 6 7 8 9 10，那就是这样啊，左右交替的各打50下。那么时间是什么呢？时间是下午的5点到7点，这个时间段效果是最好。注意啊，拍打的时候呢，你不要让你的膝盖啊完全是打直的啊，避免这个膝盖呢受到伤害。大家记住了吗？
6: 真心的建议大家抓紧免费领一套八虚拍拍操完整课程和这把艾绒经络拍，
7: 它不只是简单的拍打工具。
5: 家人们，如果你也想跟着学习这套八虚拍拍操，现在就拿起手机扫一扫屏幕二维码，添加一把新一代草本艾绒经络拍，给大家免费快递到家。现在扫码直接免费领，每日限额300份。
8: 这款草本艾绒经络拍，每天呢坚持拍打15分钟，从头到脚一身轻松。
9: 每天呢跟着拍拍操，坚持啊拍打疏通经络，身体也舒展了。
0: 我就扫了个码，这八虚拍拍操完整课程和这把草本艾绒经络拍就值。
10: 直接给我送到家了，一分钱没花。
11: 每天跟着拍拍操，拍八虚，经络通了，浑身通透又舒坦。
5: 家人们，如果你也想跟着学习这套八虚拍拍操，现在就拿起手机，扫一扫屏幕二维码，添加微信，就能不花一分钱，免费领取这套养生拍拍操课程一整套，同时还能免费领上一把新一代草本艾绒经络拍，给大家免费快递到家。现在扫码直接免费领，每日限额300份。

山水林田湖草，隐匿着地球成长的生存智慧，自然万物的窃窃私语，是多样生命的家园梦想。生命之歌，看友情万物和谐共生。

0: 这座被称为雪山之神的伟大山峰，是迄今为止我们的蓝色星球上人类一直想攀登但未能染指的圣洁之地。自1902年以来，100多年中，人类20多次试图登顶卡瓦格博峰，均告失败。最后一次是1991年1月3日，中日联合登山队17名队员永远地留在了美丽雪山。
1: 早上是12点，前后了嘛，差不多3点开始是天气突然是变了，黑黢黢的云来了，开始下雪了，开始下了，拼命的下了。那天晚上下了差不多晚上10点过了以后，就登山队全部失踪了。这个是自古以来这个民族的这种比较神圣的东西啊，这个人为了不应该破坏了，民族把这个神山是当做自己的爸爸妈妈一样。
0: 2000年，一份共同的宣言承诺，人类将永远放弃对这座伟大山峰的攀登。这个世界终于有了一座永远以处子形象屹立于苍穹的自然。

圣境。中国古代哲学有着天人合一的思想，强调人类社会与自然世界之间的协调统一，共生共荣，相互敬畏。高山不仅滋养着人类，有着气象万千的自然之美，而且具有丰富的文化意味。每一座高山都是一座巍峨的文化图腾。饱览天地山川的壮美，不仅仅是人类文化的专享权利。从高空俯瞰的角度，同时又能够以几个月时间持续的巡视，在时间和空间的绝佳交汇点上尊享这个蓝色星球的瑰丽。长途迁徙的鸟类有比人类更加幸福的历史，至少它们每年都成功甚至是纵情地飞越和巡览过卡瓦格博。他们的祖先和卡瓦格博一起历经和穿越过仿佛无限的时间。当然，更高更悠久的阳光知道比鸟类和地球生命更神奇漫长的地球故事。6500万年前，印度板块向欧亚板块边缘的底部冲来，大地挤压碰撞，将喜马拉雅山脉和青藏高原抬升成为世界屋脊。这股洪荒之力将千山万壑从中国地势的最高点倾泻下来，又几乎成直角的向南来了个急转弯。这般的山河巨变构成了耸立于中国乃至亚洲中部巨大丛聚的南北向山系，成为这块欧亚大陆板块偏东部的脊梁。其中在滇藏川三省区交汇的巨大区域，一系列南北走向的褶皱和断裂被称为横断山脉，它改变了中国在地理上的格局，也成为中国西南无数传奇的开始。有人把云南的地理形容为时空大折叠，从高空望去，大地扭曲形如褶皱，地势自西北向东南由高向低急速下降，群山起伏，峡谷深邃，纵横交织，如同凝固的惊涛骇浪。来自孟加拉湾的暖湿气流和南下的大陆冷空气在喜马拉雅山脉和横断山脉之间愈合，气流激荡，升腾回转。在冷热气流交汇的顶端，梅里雪山强烈上升的气流变成浓雾大雪，造就了世界上罕见的低纬度高海拔季风海洋性现代冰川。这是东亚、南亚和青藏高原三大地理区域的交汇，是世界上罕见的高山地貌及其演化的代表地区，也是世界上生物物种最多样最丰富的地区之一。就是在这波涛汹涌大气澎湃的地形地势中，云南高原的群山万壑孕育和淬炼了最令人震撼的生命奇迹。古人类的起源与扩散发生于此，各动植物类型构成的天籁振聋发聩，一切都生机勃勃，洋溢和迸射出奇丽梦幻的光彩。

们所看到的山脉是大地的骨架，是壮阔与雄伟，而对无数的生命来说，高山则是他们赖以生存的美好家园。在寒冷的日子里，蝙蝠蛾钻进地下冻土，把躯体深深埋起来，预备度过严寒的冬季。寄生在它肥胖躯体中的冬虫夏草菌则在蛰伏潜藏着。春夏交接的时候，虫草菌的孢子会从子囊内射出，产生芽管，并开始向地面伸展，去追寻雨露和阳光。六月，中国西南炎热如火，白马雪山却会降下鹅毛大雪。甚至在短暂的一天中，白马雪山能够聚合起一年春夏秋冬四个季节，让我们领略大山的魔力。机遇巧合时，在短短三四个小时之内，经历从山地亚热带、暖温带、中温带到寒温带、寒带逐次过渡的立体垂直气候。与之相伴随的则是垂直分布、层层叠叠的动植物类型。水平距离不足40公里的区域，植物学家发现了7到16个植物分布带谱，这相当于中国境内从南到北几千公里的植物分布带。在这个季节，白马雪鸡这种世界上分布最高的智类生灵，一般都生活在雪线以上的高山顶上，4-5千米的高海拔处。它们有季节性垂直迁移的习性，跟着雪线，夏季上到5千米的雪山，冬季又会往下进入灌木丛林，甚至能下到云杉林里。

0: 白马雪山周边的藏民更愿意用自己的语言把这种神奇的生灵叫做贡翁。对阿荣夫妻俩来说，这是一种神圣的鸟，它的出现被认为会带来好运。俩人努力地在雪中寻找，希望能寻觅着雪鸡的脚印，找到冬虫夏草。为了采到冬虫夏草，阿荣夫妻俩离开家乡，已经在白马雪山驻守了30天。
1: 这烟筒完的，要不去？
2: 九几台呢？啊，那么的确就是，你能还没得呢。

喜马拉雅造山运动是地球新生代最重要的地质事件。大量起源于新生代早期的被子植物出现了剧烈的变化，或被抬升到高海拔地区，或者陷入低海拔的河谷地带。快速的地质构造运动，强劲的西南季风影响，使滇西北横断山脉地区的生存环境变得极为多样化。许多特有新物种在相对较短的时间内演化形成。

云南的落叶松是魔幻的植物种类。千万年之前，印度板块深深插入欧亚板块，碰撞产生的巨大力量搅动扭曲着大地，大量植物随之四散而去，繁衍开来，让落叶松这种在北极圈才能够看到的物种出现在低纬度的中国云南。

0: 全世界具有重要观赏价值的杜鹃花共有850多种，中国云南就有270多种，被人们称为杜鹃花的故乡。而仅生长于中国云南西部和缅甸东北部的大树杜鹃，是杜鹃花中最高最大的常绿乔木，被誉为世界杜鹃之王，至今存有量不超过3000棵。由于长在深山之中，大树杜鹃直到近代才被生物学家发现。从树苗成长到开花，它需要经历漫长生长期，因此每一颗都格外珍贵。因为有了大山的养育，从一粒不及芝麻大的种子到参天大树，上百年的坚持，大树杜鹃成为一个传奇。海拔2500至5000米之间是高山暗针叶林的区域，滇金丝猴则是这一区域中最活跃的物种。作为中国生物多样性保护17个关键区域之一，同时也是中国和世界温带地区生物多样性最丰富的地区之一，白马雪山自然保护区的旗舰物种非滇金丝猴莫属。滇金丝猴是中国特有的物种，国家一级保护动物，生活在三江并流国家级自然保护区核心地带，与大熊猫并称国宝。滇金丝猴是世界上栖息海拔高度最高的灵长类动物。
1: 我们的滇金丝猴啊，它的社会结构是跟我们人类是特别相像的一个结构，也是一种重层社会，它们相互有很多的关爱啊，很多的交往。
0: 滇金丝猴栖息地拥有6000多平方公里的原始森林，这一区域跨越4个纬度，海拔高达4000多米，生长着3000多种植物、500种动物。珍稀濒危物种富集是世界级生物基因库，大地之精华。中华大地之上，但凡还有灵长类动物生存的地区，都是当地的重要水塔，是维系生态系统健康的重要依赖，也是人类经济社会可持续发展的保障。从这一意义来说，保护滇金丝猴就是保护我们人类自己。

0: 寒冬蛰伏的各种菌类开始生长。绿罗雪山是横断山系在云南的主要山脉之一，东临澜沧江，西至怒江，其中海拔超过4000米的雪山就有15座。生活在这里的村民辨识菌类是从小就需要掌握的技能。和碧罗雪山隔江相望，这是高黎贡山。两条巨大的山脉之间，怒江奔腾而过，深切出世界第二的怒江大峡谷。这条大地缝合线将那次喜马拉雅造山运动板块相撞形成的山痕粗糙地连接在一起。千万年时光流逝，这里仍然保留着混沌初开的粗犷、蛮荒和原始野性，以及生命与生命之间相依相连的灵脉。神奇险峻的高黎贡山是横断山脉中的一颗明珠，丰富多样的植被为各种野生动物的生存繁衍提供了空间。
1: 就说哎，同志们，盐在这边了，找到了。他刚才把那个树枝搬断了。其他呢，灵长类它也要喝水，这个北美长臂猿呢，它不喝水，它也不下地。
0: 高黎贡白眉长臂猿是近100年来长臂猿科命名的新物种。这些看似腼腆羞涩的生物以家庭为单位，组成一个类似于人类社区的群落，他们对爱情忠贞不渝，一夫一妻厮守到老。他们以一家三口或4口居多，群栖在高黎贡原始而茂密的森林之中，终其一生只在树上生活。白眉长臂猿的叫声洪亮，声达数里，在林中颇有一种唯我独尊的派头，所以一些研究者送给他一个外号“白眉大侠”。其他长臂猿能在树间跳跃的距离大约只有3到5米，而白眉长臂猿在树与树间跳跃飞行的距离可以达到10米，甚至更远。敏捷迅速，可谓是森林中的体操王子。

作为冷暖气流交汇冲撞的核心区域，乌蒙山的岩峰冈峦遭受着强烈的风化和剥蚀。它的片片鳞甲沾染着鲜艳的血气和激情，岩雪尘沙被吹送被转移，它们中寄居了大量的氧化铝、氧化锰，尤其是氧化铁，这是它呈现红色的主要原因。日积月累，形成了滇东北最为著名的红土高原。

从南至北，横断山势不可挡，直到这股扭转山河、造就奇观的洪荒之力遇到哀牢山。被遏制的横断山停下了脚步，让哀牢山成为云贵高原和横断山脉两大地貌区的分界线。这个巨大的山脉因孕育过古老悠久的哀牢国文明而得名，因此就地理来说，哀牢山

是云岭向东南的延伸，但文化形态上它有着自己独特的风貌。山野间传来布谷鸟催春的信息，居住在哀牢山区的彝族花罗人知道时候到了。从先民那里传下来的十八月历法，每一个月都有自己的专名：风吹月、鸟鸣月、萌芽月、开花月、结果月，一直到草枯、叶落、霜降和过年节，都含有先民对物候的准确观测和把握。在相关的彝族创世史诗里，更有人们跟着蜂群学会耕种的传说。由于主产区在喜马拉雅周围的雪山下，岩蜂又被称为喜马拉雅蜜蜂。它喜欢将蜂巢修筑在悬崖和突

以蜂巢为中心，半径3公里左右，一定会有丰富的蜜源。蜂群每天就往返于这片广阔的区域内，繁忙勤劳，不知疲倦，并竭尽智慧，得到最丰富的收获。

不可逆行的时光之河中，所有大山里的物种都意识到生命的真谛，顺天应命就成了万物生存的法则。对刀耕火种、草移木石的人来说，错过时令意味着犯下了生死攸关的大罪。

苍茫的岁月中，这片多彩的大地哺育了不同形态的人类文明，人们用不同的语言讲述着同一个古老的传奇。

被雄伟大山抚育的人们坚定地认为，天人之间互为感应，无论是族群的兴旺，还是牛羊成群、五谷丰登，都需要繁衍生长，男女相悦，这是大自然的法则，更是生命的玄机。庄严肃穆的仪式之后，盛装的男女在山林间歌舞嬉戏，享受最接近自然本性的美好和快乐。在丰饶的大地，生命生生不息，代代延续。

是向上再向上的诱惑，待遇万物庇佑万象的神，让所有生命聚合簇拥，让我们进入众生之门，生命蔓延拓展，让天地之间旺盛而难以把握的灵气循环周流，升腾起生命共同体，伟大的圣殿。

0: 从种下到成熟，风调雨顺的话需要5个月的时间。
1: 200吨，这是我们这里能够处理餐厨垃圾的极限。而一个人口2000万的超大型城市，一天的餐厨垃圾量超过2000吨。
2: 361斤，这仅仅是2020年全国城市餐饮浪费的食物总量。
0: 我们当地有个说法，一碗糌粑是用碗底汗水换来的。
1: 每天看见那么多食物被浪费，心里还是挺难过的。
2: 2021年，全球约有1.93亿人正在经历粮食危机，我们只是有幸生活在一个没有饥饿的国家而已。适量点餐，剩菜打包，减少浪费，这些都是我们力所能及的事情。
3: 每一份劳动都值得被尊重，每一粒粮食都应该被珍惜。

0: 听脸。
1: 我叫施斌，苏州人，说了一辈子的评弹，这回啊不唱江南，往北走，去沈阳听听这边的曲艺到底是什么味儿。哎，真没想到沈阳有这么多年轻人都在说相声，而且说的全是身边的事儿，不绕弯子，直接够味儿。
2: 这段相声呢，就是我们沈阳的一个特点就展现出来了。它从时代的角度和时代是同频共振的。
1: 东北大鼓一鼓一板，嗓子一亮，真带劲儿。这里头有一段《子弟书》一争飞，后来陆羽生先生改编成了京韵大鼓的代表作。南北曲艺就这么串上了，看得我啊想上去唱一段。
3: 小爷马首当蹄子。
2: 咱们辽宁是一个评书大省，很多这个辽宁的那个评书家也是全国的评书家，袁国成先生，
1: 对对对，
2: 单田芳先生，我的师傅田连元先生，刘兰芳先生，对。
4: 瞅啥呢？赶紧来沈阳啊！
1: 看完戏，他们带我去了工业博物馆。苏州那边看惯了京戏的苏绣园林，到了这儿啊，完全是另一种震撼，大，真大。
5: 天安门城楼上第一枚金属工徽就是由沈阳铸造的。
6: 没法用语言来表达此时此刻的一个心情。
5: 航天服用到的特种橡胶都是我们的沈阳橡胶研究院生产的。

0: 撩拨离我惦记了一件宝贝，姑苏繁华图。这画前阵子在苏州博物馆展览，我排了好几天队，远远地看了一眼，没想到今天直接到了他的老家。一幅画把苏州和沈阳连在了一块儿，这感觉啊挺奇妙的。
1: 这个龙袍他是祭祀的时候穿的一件龙袍，尤其是这个肩膀上有两条过肩龙，然后前胸后背再有两条正龙，衣襟底下有两条升龙嘛，后面还有两条小对应，最后一条藏在他的右衽衣襟的里面，叫做内金龙。九五至尊的制式仍然
0: 在。对，那必须。
1: 对，
0: 从苏州的繁华到沈阳、辽博这一趟啊，南北算是走通了。
2: 石老师，哎，马上要走了，哎，到沈阳这几天感觉怎么样？我们
3: 累并快乐着。确实就是我们这个三天，就这么赶就完了。
2: 对，
3: 整个就是沈阳这边都，
2: 对，
3: 我们都玩遍了。那时候留了一个科技馆，我们下次再来。

楼下是你的车吗？挡一下我。

我把自己毒死了。

0: 你要外卖啊？
1: 来了啊！
0: 先生你好，你的胃里装的是什么啊？啊，我知道了，小宝宝乖，叫叔叔。
1: 你干什么？
0: 你哥你太胖了，都以为你怀孕了呢。不，你一人点这么多外卖，这啥意思？这你们家开 party 啊？
1: 没有啊，我一个人吃啊。
0: 你一个人点这么多吃，不就你这体格就往这一放，哎呀，能正好装下？你看，你这是按内存点的，你这是？不对，这饮料装哪儿啊？
1: 填缝啊。
0: 七瓶饮料填缝啊。嗯。漂亮，来，祝你用餐愉快。哎，
1: 好，等等我对对啊。啊。不对。
0: 咋的了？
1: 我点了七杯可乐，你就给我六根吸管呢？
0: 哎妈呀，疏忽了。哎，不过没关系，你不是一个人吃吗？一个人你还能喝一杯可乐换一个吸管啊？咋的？你怕自己跟自己交叉感染呢？
1: 你要再这样，我就给你差评了。
0: 别差评！给不给差评没有关系，我主要是担心你的身体呀，阿哥。
1: 你要说什么呀？
0: 七杯可乐一起喝，喝完得叫。救护车，救护车呀，来得慢，人间少一好大哥。
1: 妈呀，你宋小峰啊！哇，
0: 我这送外卖的，把吸管给我拿出来，就给你一根啊，听没？
1: 好，
0: 不能多，我给你一杯一杯喝啊，今天就喝两杯，那几杯放冰箱里，对身体不好，听到没有？嗯，回去吧。
1: 好，
0: 回来。敢不敢给个五星好评啊，阿哥？
1: 敢呐！
0: 漂亮，快去啊！
1: 你等着。哎呀，
0: 怀孕的阿哥，哎，好评来了，感谢宋小峰友情赞助。哎呀，就在这儿。你好，外卖啊！你好，外卖。这怎么不在家呀？这是。哎，你好，那我是送外卖的，你那外卖到你门口了，你不在家，我这样啊，我不要不我把那个，这咋还漏了？要不你，你好，请问需要理财吗？本公司特别推出了一款理财产品，存100万返200万。
2: 需要。哎。
0: 稍等，给您转人工坐席啊！阿拉塔，阿拉塔，阿拉，公司黄了。这是，哎呦我的妈！不，你这纸袋子，你这体格也不行，你不锻炼身体，你连个麻辣烫你都保不住，你看这家傻的一天天。不，你们能不能懂点事，别给我添乱，大家都很忙的呀。
3: 一点都不听话是吧？
0: 这太不听话了，这是
3: 揍他，
0: 揍不揍他？你是个什么玩意儿？
3: 啊，大哥，我是个送快递的，我想采访一下，就你们送外卖的生活都这么枯燥了吗？
0: 为何说出如此的狂言呢？
3: 不是，外卖员跟外卖唠嗑。哎呦，这个事情让我吓坏了哥。
0: 啊，是这么回事，这你听我跟你说啊，嗯，就你看这同蒿跟宽粉啊，俩人干起来了。然后那个金针菇拉架拉偏架，然后旁边这葱花呀、香菜呀，他俩干不上了，他俩也跳出来了。完，我都纷纷跳出来这个小碗，我以为他们要另立山头呢。你说这玩意儿
3: 啥意思？
0: 就是麻辣烫撒了，
3: 撒了。你撒了你就说撒了呗，你跟我说啥评书啊你？那你撒了咋整啊？
0: 我这不想招呢吗？
3: 这还想啥招啊？你再给人买一份吗？
0: 妈呀，兄台啊，还买一个？我都到门口了，人家马上就回来了。你说我现在就买来不及了，人回来看着外卖没来，不给差评啊，兄台。
3: 哦，你说这家啊？
0: 嗯呐，
3: 那你去买吧，没关系。
0: 为啥？
3: 耽误不了。我跟你说，这家女的，嗯，严重的拖延症了。
0: 拖延症？嗯，
3: 你上回我给她送件，嗯，她让我等一会儿，我一下子等了个国庆黄金周啊。
0: 哎呀，那你这个假期过得很有意义，是属于在楼道里旅的游啊。
3: 这后来我学聪明了，你看啊，你再来快递，你看鞋柜里放着，你也可以这么干。
0: 对，再来麻辣烫我也往鞋柜里放，结果人一拿以后成酸辣粉了。 那不还是差评吗？兄台，
3: 人家餐饮界跟我说物流界的不一样啊。
0: 术业有专攻啊，兄台，
3: 我还跨界了。你赶紧买吧。
0: 好，买去。
3: 干啥去？你回来，你直接拿手机有没？
0: 有啊，
3: 你拿手机给他点一份不就完了吗？
0: 兄台啊，外卖，点外卖，是不是有点春潮澎湃？
3: 赶紧买吧！
0: 好，点啊！复制门牌，搞定。
3: 是坐。你说啥？
0: 不是我说的，啊？他说的。你说啥？他说饿了。
3: 那饿了你就哎，这不麻辣烫吗？还没撒干净，你吃这个吗？哎呦
0: 妈，兄台你胆儿太大了！不是我这个外卖点外卖就够呛，你让我外卖吃外卖，这就属于丧心病狂啊！这是。
3: 你不都给他点一份了吗？那这份不就算你合法继承了吗？哎呀，是不是？
0: 哎，你这个智商确实比豆浆好喝呀！
3: 吃吃吧啊！哎，哥，你吃的时候离那鞋柜远点啊！哎
0: 呦，没事，
3: 串味儿，
0: 我爱吃酸辣粉。哎呀，
2: 大哥，干啥呢？
0: 我吃业主点的外卖呢。
2: 好吃不？
0: 好吃是好吃嘛，就有点辣，这家给我辣的，有些时候我现在都感觉到我自己有点不会说话呀。呀，这位貌美如花、两米多高的大姑娘儿，你是哪家的呀？
2: 我呀，是这家的呀。
0: 嗨，这可真是哪壶不开开哪门呀。
2: 你是送外卖的吧？
0: 然也。
2: 你是给我送外卖的吧？
0: 是还是个废呀。哦，
2: 那此时此刻我应该给我的外卖员打个电话了。哎呀，干啥呢？
0: 我这属于闲来无趣蹦个野迪。
2: 现在这外卖员挺倔呀，啊，就让你多等一会儿，你可好，在我门口当着我的面把我外卖给吃了，好吃不？
0: 有点辣。
2: 你还嫌辣？
0: 我能忍。
2: 为什么吃我外卖？
0: 其实这个外卖从真正的含义上讲，就是你已经继承给我了。
2: 继承？你是我儿子。
0: 哎，不要开伦理的玩笑。
2: 不是，哎，你是不是有病？你啊，哎
0: 呦，实话跟你实说吧，我这背着谎言过日子，我太难了。是这么的，我给你送麻辣烫到门口，又不怎么的，他就傻了。然后我正想怎么办的时候，你来个快递小哥，那小哥跟你很熟，他说你有拖延症，然后我就和他怎么的，我就赶紧再给你点一份吧。往我肚子，他跟我说，他说他饿了，我不能亏待他呀，我就吃了。你那份正在来的路上啊，阿姐。啊，
2: 又点一份啊？早说呀，大哥，误会你了。那咱们，
0: 哎，来。麻辣烫来了啊！麻辣烫来快，麻辣烫上。
4: 大哥，如果我跟你说你的麻辣烫走丢了，你信吗？
0: 我跟你说，如果你的麻辣烫走丢了，我都不信呐！这怎么麻辣烫还走丢了？这么智能吗？
4: 大哥，你别着急啊，你听我给你娓娓道来啊！
0: 你别急别急，你听他娓娓道来，这我来来快快快呗！
4: 事情是这样的啊，两年前我刚来到这座城市，
0: 北远了。两年前违远了，你近一点。现在
4: 认识你很开心，大哥。
0: 你有病啊你啊！不，你跟他直接说吧，麻辣烫到底到哪去了？不是，人家点的，我给人家点的，快点的。
4: 大姐是这样的，今天上午我给人送餐回来的时候，发现公司给配的电动车丢了，然后我就寻思这餐我得送啊，我就整辆自行车，然后我就把你麻辣烫挂车把上去了，我就给其他人送餐去了。等我再回来的时候，自行车也丢了。
0: 不上把锁呢？
4: 我上锁了。
0: 那上锁咋还能丢呢？
4: 人现在小偷都用高科技，拿手机一扫码就开了。
0: 对，现在小偷有高科技，拿那个手机一扫，共享单车呀！啊，共享单车不用小偷，谁都能扫走。你离我远点。
4: 为啥呀？
0: 我怕你智商跟我智商共享。
4: 那我 我智商怎么就能跟你智商共享了呢？
0: 别叭叭了，这外卖都丢了，你丢不丢人？这我们这耻不耻辱？我们送外卖的，
4: 你耻不耻辱？
2: 停！我这一碗麻辣烫，演的挺好啊，让我看了一集《演员的诞生》啊。啊、嗯？行了啊，麻辣烫我不吃了，也不用赔了，我现在就打电话投诉你，差评！真有意思。
0: 你别吃，不是你别嗨、哎、呀！梁美高的大姑娘儿，阿姐，你别差评啊！你差评我们外卖咋干呢？差评差评！
4: 哎呀，大哥，
0: 别叫我哥，你是我爹啊！
4: 哎，不要开伦理的玩笑，
0: 跟谁学的？你看五年风风雨雨日夜兼程，我谁都不敢得罪，我到哪都给人家赔笑脸，才换来我今天这个零差评的这个业绩。天灾我都没怕过，今天被你这个人祸给祸祸了你啊！我告诉你，我一定高低给你个差评。
4: 差评就差评。

0: 大不了不结婚。
1: 哎，咋的？出来打工，挣钱回家结婚呢？
0: 嗯，他在家等我一年了。
1: 你不就是一个差评吗？你再好好干，认真点，再干十个好评，他妈就能顶回来，知道吧？丢一个麻辣烫没事儿。
0: 哎，随着麻辣烫一起被共享的，还有三份盖浇饭，两份热干面，一个咸鸭蛋，饮料若干。
1: 那就七十个好评啊！你咋整啊？就你这样的，这笨笨呵的你呀、啊？
0: 没事哥，我大不了这过两年再结婚。
1: 妈呀，这玩意儿这等不了！现在这社会发展多快，还过两年结婚？过两年结婚你回去，我即便他答应你了，也是二婚。
0: 那咋整啊哥？
1: 这样，你把那个盖浇饭、热干面、咸鸭蛋，还有饮料若干这些走失群众全送给我，我替你扛了。
0: 那你咋整啊？
1: 还我咋的不比你好点儿？我结婚了，我有孩子了，现在还有我老妈都在老家呢，他们可幸福了，对吧？虱子多了不怕咬，在你这差评多了，这事儿还真不小。哎，什么玩意儿？
0: 单转给你了。
1: 你好快呀！你好好干啊！
0: 嗯。
1: 我就给自己一个座右铭，我就依仗着这个座右铭，我才做到了今天就无差评这个水平。
0: 嗯，
1: 我的座右铭是：生活不止眼前的枸杞，还有啤酒、烤串、花生米。
0: 哥呀，你还是换个座右铭吧。
1: 咋的呀？
0: 你这座右铭容易胖啊。谢谢啊，哥。哎。
1: 我都瘦成啥样了，胖！哎呀，七十个好评，我咋跑啊？干就完了。好，现在开启赔礼道歉模式，走你！哎，
2: 先生你好，我给你解释一下，你那热干面呢？它在武汉呢。我，对不起，对不起。对不起，不是。
3: 行了，你也不用解释了。我告诉你，我必须给你个差评。
4: 什么原因我不管，总之你没送到。
5: 外卖怎么还不到？这都多长时间了？
6: 这饭送过来都是凉的，让人怎么吃、啊？
7: 你们这帮送外卖的能不能体谅体谅别人？你不饿呀？
1: 饿。

我那个刚送完最后一单外卖，我在这吃饭呢，我还能搁哪吃？我还能搁楼道里吃？我饭店，你看后边饭店小钱，哎，你都挺好的哈。啊，我吃麻辣烫，你看麻辣烫都快吃完了，这改善伙食，你别担心我了，我这一天我还照顾好自己呀、啊。妈，孩子怎么样？啊、哦，妈你注意身体啊！妈，幸好不好，我挂了。

0: 欢迎光临，欢迎光临，波哥，
1: 是你啊？哎呀，
0: 你怎么来了？
1: 我不喝咖啡。你们家咖啡太贵了。
0: 我们这儿也不卖咖啡了，我们现在主要卖蛋糕。哦，
1: 对对对，我就是来看蛋糕的。
0: 我们家现在这是多种经营。哦，
1: 多种经营啊。来双鞋。
0: 没有。

0: 高哥，你怎么总这样啊？
1: 跟你开玩笑呢。我来看看。嗯。哎呀，来买蛋糕，我不光买一个，我买好几个。哎，我发现一个问题啊，嗯，你们这卖蛋糕怎么不配那个刀啊叉呀？
0: 不配。
1: 那么你们就不配卖蛋糕。买蛋糕人家得回去，人家怎么吃啊？
0: 我们真不配。
1: 你们卖手抓呀？
0: 我们那个在这儿呢。
1: 什么
0: 刀叉呀？你看
1: 这么贵呀？
0: 我们这儿蛋糕便宜啊。
1: 明白了，你们主要卖刀搭蛋糕。我只买蛋糕。
0: 那您先看着啊，哥哥，我去结个账。你好，一共120。
1: 一号，三号，四号，大的给张大爷，
0: 慢走啊。
1: 中的给我媳妇儿，小的给我家女儿。我他肯定能饶我一个。哎，
2: 小姨夫啊，
1: 呀，小米粒儿啊，你来干啥来了？
2: 我来买蛋糕啊，他家蛋糕不打折吗？啊，
1: 对、
2: 啊，你也来买蛋糕啊？啊，
1: 这不是福利院张大爷吗？啊，今天是80岁大寿，我准备送他一个生日蛋糕。
2: 啊，张大爷80大寿啊？啊，那我也送他一个蛋糕。
1: 不行，他糖尿病不能吃多。
2: 哦，那我送给什么呢？
1: 你送一包糖吧。啊，送给李大爷，李大爷血糖低。
2: 那不是张大爷过生日吗？
1: 你真想送？嗯，那你就送一把切蛋糕的刀。
2: 哦，哎，不对啊，小姨夫，张大爷过生日你干嘛让我送他一把刀啊？
1: 送刀不是为了切蛋糕吗？哦，上一次也是哪个大爷过生日，送的也是他们这蛋糕，不送刀叉，然后都手抓蛋糕，弄得满哪都是。明白不？
2: 哦，明白了。
1: 你要是太贵，你不想送就算了。
2: 谁说我嫌贵啊？我必须送。我看看。哎，哎，这个就不错，真好看，就它了。
1: 看看去。
2: 看我这脑袋，又没带钱包，回家取去吧。哎，小姨夫，你先挑着，我回家一趟啊，一会儿回来。哦。给你放那儿了啊。
1: 你放那儿吧。什么玩意儿放那儿了？没了。完了，这孩子我跟他说刀贵，吓跑了。哎呀，算了。姑娘，我看中了1号、3号和4号蛋糕，哎，一共多少钱？
0: 16000。
1: 多少？
0: 16000啊。
1: 16000？什么蛋糕卖这么贵啊？哎
0: 呀，16000不贵。
1: 不是，你干嘛呢？
0: 你别吵吵。哎呦，我那个对不起啊，哥哥，我这打电话呢。
1: 吓死我了，一个蛋糕卖16000，我一辆摩托没了。什么玩意儿？哎，我这还有急事呢。1号、3号、4号蛋糕，快点给我算算，一共多少钱？
0: 6000。
1: 你是不是打电话呢？啊，
0: 那个哥哥，我这说那个买沙发的事儿呢，不好意思啊。
1: 买啥沙发呀？快点的。
0: 哎，行了，我不跟你说了，我这儿还得卖沙发呢，我还得卖蛋糕呢。哥哥，你看好哪个沙发了？嘿，您看好哪个蛋糕了？
1: 1号、3号、4号。
0: 行，我给你打包啊。
1: 一共多少钱？
0: 一共320。
1: 哦，这还行。
0: 您的蛋糕
1: 真漂亮。哎，十，嗯，300，123，正好。
0: 好嘞。
1: 太好了，姑娘，嗯，打完折了吗？
0: 已经打完折了。
1: 还能不能再打？
0: 我知道你想要什么优惠啊，我都给你准备好了。给，这是给你女儿的柠檬。
1: 太够意思了，你一定会得到幸福的。谢谢啊。嗯，
3: 放这里。怎么了？哎呀，蛋糕买了，饶了一个。

0: 吃吗？
1: 咋的了？
0: 您交钱了吗？
1: 不交了320了吗？
0: 你那320是这三个的，那个还没给钱呢。
1: 这不是饶的吗？
0: 饶的，您快饶了我吧，就这一个蛋糕够买你这三个的了。
1: 为啥呀？这蛋糕多少钱啊？
0: 580。
1: 你们什么店呢？
0: 啊，哥哥，您来这儿看，这是我们蛋糕店里的镇店之宝齐天大圣。你刚才把齐天大圣给吃了。
1: 我吃了个猴啊。
0: 我们这个蛋糕叫齐天大圣。
1: 你起来，我从这儿拿的。我看，妈呀，齐天大圣584。你这字儿都不拿放大镜根本看不着。哎，你们这什么，算我倒霉，人家拦住这师徒四人嘛，都是为了吃唐僧，我妈吃猴，我找死了我。
0: 郭哥，你吃这里边的金箔了吗？
1: 什么金箔？
0: 可食用的金箔呀，要不然这蛋糕能那么贵吗？
1: 就刚才上面那个红纸啊。我，
0: 那是金箔。
1: 哎呀妈，我给扔哪儿去了？
0: 你扔哪儿了？哎，郭哥，我看你鞋底下有没有啊？是不是沾鞋底下了？没有。
1: 你呢？我看看。
0: 没有。
1: 哎，我刚才就在这儿转悠来着。
0: 这，哎呀，行了，郭哥，你别找了，你还是把那个蛋糕钱给我结了吧。
1: 能不能打点折呀？
0: 这已经是打过折的了。580。
1: 这送的。100。
0: 你哆嗦什么呀？
1: 废话，不是你的钱，你当然不哆嗦了。
0: 这儿吧，
1: 都给你吧。
0: 这儿。
1: 我这张嘴呀、啊。回家给我女儿吃。
0: 你等会儿。
1: 干啥？
0: 你就没拿点我店里其他的什么东西？
1: 就这三个蛋糕，还有孙悟空。
0: 你再想想，好好想想。
1: 想什么？你搜。
0: 包。
1: 包。
0: 把包打开，我看看。
1: 呀，这谁放的？
0: 我还能我放的呀？
1: 不是，我没动啊。
0: 你别动，证据确凿。怎么样，郭哥，你是在这把这个刀叉钱给我付了呢，还是咱们上派出所说去？
1: 这个小姑娘，你太过分了，你。谁给我放的？
0: 不是我给你，
1: 我告诉你，我这个人是充满正义感的。我告诉你，我虽然不是什么名人，但是我也有肖像权。把手机给我。
0: 我
1: 拿来。给。
0: 电视上都演了，说歹徒可千万不能刺激他呀。
1: 删了，把云端上给我删了。
0: 我还没传上去呢。
1: 还给你。
0: 我不要了，给你。
1: 谁要你这破玩意儿？说，谁陷害的我？谁在这里面放东西了？
0: 我。
1: 承认了吧？啊？你说你长得不难看，怎么净干难看事儿呢？啊？你为什么要陷害我？
0: 我是因为这张大爷要过生日，我怕他手抓着吃蛋糕，行吗？
1: 那你做的是好事啊，那为什么要陷害我呀？
2: 我也不是，哎，我回来了。
1: 什么救命？
2: 你干嘛？你要把我小姨怎么样？啊？不是，小姨夫，你干啥呀？你要把这姑娘怎么样啊？
1: 我把她怎么样？
0: 我来跟你说，她在我们店买了蛋糕，然后偷了刀叉。
2: 是这么回事儿啊？误会啊！那个小姨夫，你先把那个叉放下。
1: 我不。

0: 放下。
1: 我不。
0: 你不放，我给我小姨打电话。可真灵啊！
2: 对，我跟你说，我小姨夫特别怕媳妇儿。
0: 哎，对了，你有男朋友吗？
3: 我刚交了一个。
0: 是吗？对你好不好啊？
3: 挺好的。
0: 是啊，那你俩准备什么时候结婚呢？
3: 这还没到那一步呢。是我们今年刚准备买沙发。啊，
0: 是吗？因为都要布置新房了。恭喜姐，
3: 是吧？
1: 我这事儿谁管？
0: 我管。那个是这么回事儿，你刚才不让我送张大姨夫刀叉吗？啊，然后我就相中那套了，然后我掏钱准备结账的时候，我发现没带钱包，然后我不就得回家取吗？然后走之前我顺手啊就把这个放到我小姨夫包里了，然后我一回来就看见你俩在这吵架。哎呀
3: ！原来是这么回事。哎呀，郭哥，真对不起，我刚才误会你了。
1: 不，您等会儿吧，我刚才呜呜喳喳的，没吓着你吧？
3: 没有。哎，
0: 行了，这是我要的，来，那个正好给我打包，我付账。
3: 你不用，这样，今天不是张大爷过生日吗？这个刀叉呀，就算我们店送给他的礼物了。
1: 那不行，
0: 那能行啊？那我钱白取了。
3: 那这样，我给你打对折。
0: 对。谢谢
1: 孩子，我跟你说，这孩子不光长得不难看，干的全都是不难看的事儿。
0: 是，
1: 真好啊！哎呀，这样，这蛋糕还有这刀叉，就算咱们三个人送的，行不行？
3: 太好了！
1: 待会儿我们去看张大爷。哎，你有空没有？
3: 我现在不行，我还上班呢。这样，我下了班我就过去找你们去。
0: 行，好，等你啊，
3: 张大爷呀，最喜欢我了。哎。哥，你看这样行不行？你帮我录一段祝福视频，让张大爷先高兴高兴。哎，
1: 好，在哪儿？哎，
3: 咱在这儿录。
1: 好，
0: 行。
1: 哎，等会儿我找着啊。开始。
3: 张大爷，我给您唱一首生日快乐歌。祝你生日快乐，祝你生日快乐，祝你生日快乐，祝你生日。
1: 这孩子跑调。四句一样啊！
3: 逗你们的，来，哥哥，咱一起给张大爷唱一个。
0: 好，
1: 我怕被你搅和跑了。来，准备啊！预备，开始。祝你生日快乐！祝你生日快乐！祝你生日快乐！张大爷，祝你生日快乐！我没跑吧？别动，金博。
4: 啊，儿子，咋了妈？
5: 你说你爸啊，手里面有点钱就哗哗往外借，也不知道往回要。你爸借出去的那些钱都是他的私房钱，你得继续给我搜。
4: 妈，那个拉倒吧，我爸一个月挣3000，你这个月你搜了30000了，我还有搜的空间吗？
5: 儿子，有的时候你不逼自己一下，你就不知道你爸还有多少能耐。来，这个你拿着啊。能帮到你，你不是想买手机吗？听我的，我给你拿个指标，再送500，咱俩提成46分。
4: 你放心吗？我给我爸盯的死死的。
6: 哎，老刘，哎，我告诉你啊，你欠我那2000块钱千万别还我现金，我媳妇最近查我查的太严啊。你是不是有毛病啊？我让你别给我现金，也没让你把2000块钱给我充话费里边啊。什么事儿让你办的？
4: 完，哎呦我的妈呀，真是。
6: 沈晨，
4: 你干嘛呀你呀、啊？跟神经病似的，天天的。
6: 你到底要干啥？
4: 盯着你。
6: 你妈让你干啥，我心里面明镜的。我告诉你啊，你们一分钱都找不着。看见没？藏私房钱秘籍。
4: 看见没？找私房钱秘籍。妈买的。

0: 儿子啊，是这样，其实咱爷俩啊关系更近一些，是不是？但是啊，我就很奇怪一个问题，你说你妈到底有什么样的魔力能让你这么听的话呢？
1: 我妈说了，找到你私房钱，我俩四六分，到时候我就能买手机。
0: 买手机？
1: 嗯，
0: 我的妈呀，我还以为多大事呢，你这点小事你就跟爸说不了得了吗？真是的。
1: 哎我，
0: 手机多少钱？
1: 8000。
0: 给你10块钱买个手机壳。给我3分钟时间，让我安静一下。
1: 不，你干啥呀，爸？那手机壳12，那是10块钱能买的吗？
2: 哎，爸，啊，我到二叔家了。啊，对了，去年呢，咱们家管的借贷10000块钱我也带来了。我知道他不能要，所以我就想了个好办法。我呀，把这10000块钱藏在这个点心盒里边了，准备送给他，这不就成了吗？是不是？行了。
0: 不是老刘，我发现你现在怎么说话这么磨叽呢？啊，我马上出发，我现在甩不掉我儿子，他盯着我呢。啊，哎，你等会儿，我开个门。
2: 二叔，
0: 哎呦，大侄子，
2: 二叔，
0: 哎，稍微等一下，我电话没打完啊。哎，我先不跟你说了，咱们一会儿见面聊啊。我家里边来亲戚了，啊，我大侄子过来了。你再穷，那不也是亲戚吗？好了，挂了啊。
2: 二叔
0: 啊，
2: 这不过年了吗？我合计。
0: 等会儿我再打个电话，你先坐。
2: 哎，
0: 随便。
2: 二叔挺忙啊。
0: 哎呦，这年底这瞎忙
2: 啊。
0: 哎，今天啊，我就不留你在家里边吃饭了 啊。我马上我出去，我还有点事儿。
2: 行，你忙啊。
0: 那我先走了啊。
2: 哎，等会儿二叔，那个我还有个事儿啊。那个你看我这不是到你家了吗？
0: 啊，
2: 完了这个点心，我这点心我就不知道怎么说。
0: 大玉。点心想吃就拿走，绑着，走了啊！
2: 不是二叔，二叔你干啥呀？
0: 什么干啥呀？
2: 这点心是我买的。
0: 你跟二叔提什么买不买呀？二叔送你不就完了吗？
2: 来，二叔你先别走了，打扰你段时间啊！我就问你啊，这么多人送礼，逢年过节的，你知不知道都是谁送的？
0: 知道啊。老张、老刘、老李送的，
2: 那这个呢？
0: 这我之前那个战友胡爱民，昨天带他儿子过来办签证，然后晚上直接来咱们家里边给我烧了盒点心，我请他吃的饭，我们俩喝了一宿酒，他早上起来坐公交回去的嘛。
2: 二叔啊，你别瞎话，是有头有尾的
0: 啊！告诉你啊，你二叔我这辈子不撒谎。
2: 二叔，你能不能？
0: 哎呀，喂，啊，我在那个地下停车场的啊，准，好嘞，马上上来了啊。这辈子第一次撒谎。
2: 二叔，你可真行啊你啊！啊，
0: 我不跟你犟了，我真来不及了啊！
1: 你赶紧办，
2: 这个点。
1: 哥来了，
2: 哎，大欢，正好在家。你瞅瞅你爸啊，我拎了盒点心，他非得说是他送我的。
1: 我怎么回事啊，爸呀？那怎么能是你送的呢？
2: 就是啊，
1: 那是你和我一起送的。
2: 你真是爷俩，我天！
1: 你拿着
2: 不拿？
1: 你拿着，
2: 我不能拿。
1: 这玩意儿我们吃不了，你拿着。
2: 哎呀，我死也不能拿呀！
1: 你把这橘子拿着。
2: 那行，我爱吃橘子。
1: 不是你看没看见爸啊？我哥现在胃口越来越大，一盒点心都打发不了了。记没记得前阵儿他们家过得不好，借我们10000块钱，现在好了，10000块钱没还。
0: 人家前两天还我了，你爸我没要。
1: 不是你咋想的呀？还钱你不要？
0: 他爸是我亲弟弟，我10000块钱给他又怎么了？
1: 我，你亲儿子，管你要5000你也不给呀？
0: 你跟我要5000块钱充 Q 币，我凭啥给你啊？小兔崽子，你一天天一套的号小科，你跟谁学的？你
1: 打我呢？
0: 我怎么我从小给你打到大的啊？
1: 我别打你，
0: 你这么结实吗？
2: 我先说个事儿，
0: 怎么的？你说什么事儿？
2: 我先
0: 告诉你啊，
3: 我说呀，干啥呀？干啥呢？
2: 我都不用回头，看这个力度，我二婶回来了吧？二婶，
1: 妈，
0: 媳妇儿。
1: 妈，我爸打我，我这学不上了。我
3: 打我儿子？
0: 没有，
3: 是不是你又藏私房钱让他发现了？
0: 这没藏。
3: 我就问你藏没藏私房钱？
0: 没藏。
3: 到底藏没藏？
0: 没藏。

0: 快，哎，欢子，电话响了，这一家什么人这都是啊？喂，找露西。
1: 没这人。
2: 我是露西。哎，建国呀，哎，我露西。啊，对，我在见过露西呢。哎呀，太堵了，前方是事故多发。啊，你给我打个座机啊，我马上出门啊，马上出门，好了，挂了。行。哎，
1: 许大聪啊，许大聪，什么时候改名叫 Lucy 了？
2: 洋气嘛、
1: 啊。是不是又要出去喝酒去？
2: 不是吧，同学过年聚聚。
1: 谁花钱呢
2: ？AA 制吧，大家
1: 天天往外出去啊。
2: 行吧行吧，
1: 我就不
2: 能定好了都，
1: 你不能去。What is this?
2: 哎，你们觉得有没有一种可能是这个电话摔在地上，把话费给摔出来了？
0: 别转移话题，妈，指标。
1: 许大聪，我让你不光藏私藏钱，你学会撒谎的是吗？
0: 妈，你歇会儿吧。妈，你歇会儿。
3: 二婶，别生气啊，你歇会儿。
0: 我告诉你，你钱在哪儿？你告诉我，我搜。
2: 搜，我看他搜了啥，我都不信了。哎
0: 呦我的妈，太犟了啊！你这个犟劲儿真随我，我今天我不给你搜出来。
3: 这样，我了解我二叔的为人。咱们这样啊，就算这个钱是我二叔藏的，但我相信，我二叔再藏，也就敢到你们藏一回。你说是不是？啊？谁家没事老藏钱呢？
0: 妈，一百。
3: 你看二婶，你这什么二叔，给我二婶都气出汗了。二婶，别你擦擦汗，别生气，擦擦汗呐。
0: 漂亮，又一百。
3: 嘿，哎，二婶。
2: 大玉，你把嘴给我闭上！
3: 不，我二叔这人你了解是不是？就算智商不高，他也不可能把钱藏在这么显眼的地方啊！咱就比如说这杂志啊，这么显眼，他怎么藏钱？
0: 漂亮！哥，你继续你的行动线。
3: 不，这样，我想说什么呢？我二叔这个人吧，
2: 把嘴给我闭上！
3: 二叔，我不说话了，给我吃东西，把嘴堵住。
0: 妈，正好五百指标。
3: 哎呀，哎呦我天，我跟搜救犬似的。
1: 孩子们呢？你们先回避一下啊，处理点家事儿。我，
0: 那个妈，这样，我问你个事儿啊，就是然后你再处理家事儿。那个我没啥事儿，我给老师拜年去了啊。不是，哥，你这点心要不要？
3: 我肯定不能要啊。
0: 那行，那我拿走了。哎，
3: 给谁呀？干嘛呀？
0: 不是你干啥呀？你不要，我还不能不要？你怎么那么霸道？
3: 不是，这样啊，二婶，这个点心不是普通的点心，它里边有10000块钱。嗯？你看，是不是？啊，没说错吧？我解释一下啊，这10000怎么回事呢？
2: 媳妇儿，我错了。但是媳妇儿。我怎么想也没想起来我什么时候拥有过10000，但是我还是错了。
3: 我再说一遍啊，
2: 大侄子就别替我辩解了，相对于藏钱，谎言更可恶。媳妇儿，这10000块钱你拿着，回头他爸的10000块钱再还过来你全拿着。
3: 不是，怎么又多出10000呢？
1: 行了，别说了啊，今天发生这么多事儿，我算是明白了，你 Lucy 和我詹姆斯的缘分也就到这儿了，啥也别说了，离婚！
0: 啊，不，手机没了，
3: 都什么时候为什么？
2: 媳妇儿，我求你了，媳妇儿，我心脏
1: 没有了，也是没有用。
2: 心脏，哎，
3: 我说你们干啥呢？
1: 看明白这是啥人
3: 了？咋的？
2: 媳妇儿，
3: 行了，
4: 爸，干啥呢？
3: 不是，爸，你怎么过来了？
4: 看我怎么过来，上一边去。哥，嫂子，你俩过来。
2: 啊，

0: 啊！
1: 哎呀，这不那个之前从你那儿拿10000块钱嘛，完了我让孩子给还回来，这小子非说你好面儿不能收这钱，完了要给藏到那个点心盒里边给你送过来。我一想那不行啊，你家大欢的脑子不好使，回头再把这个点心盒当礼物给人送出去，那不麻烦了吗？
0: 对对对对对。
1: 所以我就着急忙慌赶快过来了。
2: 哦，怎么样？啊，我说了半天就是没人相信我，
3: 干啥呢？让谁边摊去呢？哎呀，这咋真热闹
2: 啊！哎，大爷，你咋来了？啊，
3: 大玉子搁这呢。啊，你干啥来了？
2: 啊，我来那个二叔这儿。
4: 那啥，这不过年吗？来过来串个门，给我拿盒点心，还带了10000块钱。
3: 拿盒点心啊？还带10000块钱？你咋不看看大爷去呢？
4: 哎呀，行了，别为难孩子了。钱呢、啊、和红包我都准备好了，不光给咱们家人准备好了，也给咱们乡里乡亲们都准备好了。孩子们，咱们一起给邻里邻居们发红。

0: 知道我为啥这么走吗？不知道吧？拿螃蟹去了。我南方的朋友到咱们辽宁来投资，顺便给我带了一箱第一网的大闸蟹，可金贵了。我媳妇儿呲着大牙在家等着吃呢。在我家呀，这螃蟹是这样分的，一箱一共八只，我媳妇儿六只，我两只。啥？一人四只？那是你家，我家就这两只，我还得抓紧时间吃，要不然没了。但是今天这两只我不吃，我留给二米粒儿。二米粒儿啊，我从小看大的，这孩子可善良了，我要给他吃，他吃比我吃还香。放在墙根这儿。一只，两只，还有六只。我进去给完了，我回来拿着就走。二米粒儿，二米粒儿，
1: 哎，小姨子，我的天哪！
0: 听我说，我的朋友啊，从南方带来的第一网的大闸蟹，
1: 是是是，
0: 赶紧尝尝鲜儿。哦，哎呀，太好了，哎呦，
1: 这可太
0: 这可金贵。哎，
2: 从他们小姨夫来了。哎呀，
0: 艾美丽儿，不用他传达了，我南方的朋友带过来的第一网的大闸蟹，尝尝鲜儿啊。
2: 哎，不是，
0: 行了，我走了，来不及了。
1: 不是，哎，吃了饭再走呗。
2: 这小姨夫咋的了？
1: 可能是有急事儿吧。哎呦，你这干啥呢？
2: 买奶粉去了。来，
0: 螃蟹呢？谁拿走啊？不可能，刚才我碰见他了。
2: 小姨夫，你咋又回来了？
0: 啊，不是，这个我看、
2: 这是你的呀。
0: 这不是我的，但是呢，就我进来的时候看在门口，他怎么自己溜达进来了？
2: 我拿进来的呀，我也不知道是谁给咱家送的啥，我就给拿进来了。
1: 啊，我知道。哎呀，张总，
0: 张总。哎呀，
1: 我今天跟张总开了一天的会，这张总就说啊，他从南方弄了一箱子特别金贵的大闸蟹，第一网的，非让我尝尝鲜。我说不用啊，不用啊，你自己吃呗。
0: 对对对。哎呀，
1: 他就让司机又送给我了，我又还给他司机了。
0: 是，咱
1: 肯定是他司机啊，悄悄地扔在我家门口了。太客气了，这张总。
2: 谢谢。
0: 顺风，哎，你是钱总？
1: 是啊。
0: 你没听说这么句话吗？
1: 什么？
0: 吃人家嘴短，拿人家手短。啊，哎，你跟张总这搞得不明不白的，多没意思啊！咱还给人家。
1: 你什么什么就不明不白的呀？不就一箱大闸蟹吗？我给人钱不就完了吗？
2: 就是。
1: 去去，走，蒸上去。
2: 对，老板。对。
0: 喂，媳妇儿啊，螃蟹拿到了。对，但是我。

0: 我告诉你一个不好的消息，就是跑了，盒坏了，我挣脱绳索，四面八方的跑啊，一个都没了。喂，生气，媳妇呲着大牙等着吃呢，你说这我咋给要回去一只啊？
1: 哎，我去看看那个张总一共给咱拿几只螃蟹啊？
2: 一共六只。啊？
1: 还真是六只。
0: 对，
2: 不对不对不对，等会儿我看看，这种包装的大闸蟹，应该八只啊，
0: 加上我那两只。
2: 啊？啥意思啊？
0: 我跟你们说实话吧。啊。就是我那两只啊，和这六只是一家的。
2: 对对对，可不一家子嘛，大闸蟹嘛都是生活在一个湖里的、哦、那一家子嘛、
1: 哦、对对对对对
0: 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
1: 对对对对对对
2: 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
1: 对对对对
2: 对对对对对，我们俩儿子还吃不了呢，这样吧，咱俩吃一只，俩儿子吃一只。
1: 行。哎，
0: 这是大闸蟹，啊，极寒之物，
2: 极寒，
0: 小孩不能吃的，小孩吃了以后拉肚子。哦，
1: 我怎么没想到呢？对，那咱就不给儿子吃了。
2: 行，俩孩子不吃了，嗯，大人吃，八只正好嘛。
1: 正好。
0: 妞妞，妞妞也是小朋友啊，他吃了以后拉肚子，不行的。
1: 那妞妞也别吃了。
2: 哎呦，妞妞要是不吃的话，那还真是多一只，还真是多一只。
1: 那就给小姨夫吧。
2: 小姨夫，你刚才给我们送了两只，这现在又要回去一只，你这是什么意思啊？
0: 你看你那样，
2: 不是你这
0: 嘲笑我？
2: 我没嘲笑你，这啥意思？
0: 我在乎一只两只螃蟹吗？
2: 我知道你不在乎。
0: 你坐下。哎，
2: 这怎么了？这是，
0: 我在乎的是亲情。哦，我给你讲个故事吧。
2: 你说，
0: 二美粒儿，我是从小把它看大的。
1: 是，
0: 那时候这么高，冬天下着鹅毛大雪啊，它在雪地里吃饼干。哦，看见我过来了，它流着大鼻涕，把站着半个大鼻涕的那个饼干呢，就往我嘴里塞。亲情，我为了亲情，我只有两个大闸蟹给你们送来。我媳妇爱情我都不要了，呲着大牙在家等，我背给她，我给你们。
1: 小姨夫啊，你是说你有好东西还想着我，我今天特别感动。
2: 是，这个故事我也挺感动的。
1: 这样，小姨夫，我再给你拿一只啊，这样你跟我小姨夫就一人一只了吗？反正张总给我们拿六只呢，我们也够吃了。哎呦，
0: 太好了。电话啊、哦，你小姨的
2: 哦，小姨电话，你接吧接。
1: 好，
2: 走，咱去蒸螃蟹。哎呀，
0: 喂，媳妇儿啊，我抓着两只，我告诉你，哎，你都吃，我一个都不吃。啊，我不是，啊，你给我爸我妈打电话了，让他们来吃螃蟹。不是，那他们一人一只，你咋办？你不吃，给他们吃。多好的儿媳妇儿啊！不行，我一定让我媳妇儿吃上大闸蟹。顺风啊！哎，顺风，把螃蟹拿过来。
2: 哦，拿过来，拿过来，来来给我。
0: 来来来，
2: 来。怎么了？
0: 哎，顺风啊！哎，
2: 小姨夫，
0: 我刚才讲的故事啊，你感没感动吧？
2: 我感动了，挺感动的。
0: 我刚才讲的你的故事，你感不感动吧？
1: 我特别感动。
2: 对，
0: 那我这么让你们感动啊，你们能不能让我感动一回？
2: 那怎么样才能让你感动呢？
0: 把螃蟹给我一只。
2: 不是你到底是，哎呀，
1: 行了，没事儿，没事儿，没事儿。
2: 咋的了这是啊？
1: 再给你一只。哎呀，这螃蟹给完小姨夫之后，咱家不还剩五只呢吗？你怕什么呀？
2: 啥五只？啥五只？不是剩三只了吗？哦，
0: 锅里还有两只。
2: 哎呦，这个数量你比我清楚啊。
0: 对，有三只我就够了。我跟你说，谢谢啊。
1: 没事，
0: 谢谢。那我走了。
2: 行行行，
1: 你赶紧回去回家吃吧，小姨夫啊。
2: 趁着新鲜吃啊，小姨夫。
0: 好好好，
2: 行，
0: 走了啊。哎，哎呀，太好了。
2: 你说这小姨夫是来要螃蟹的，还是来送螃蟹的？
1: 少说两句吧，我那都给你。哎，
0: 喂，媳妇儿啊，完成任务了。嗯，我爸一只，我妈一只，

0: 你一只，我这有三只，啊，啊！我爸我妈是你大侄子送来的，一家人都来了，他们几个人啊？仨人，他们也要吃螃蟹啊？哦，好，好，好，行，你放心，我一定让他们吃上。哎，顺风，
1: 哎，
0: 来来来，螃蟹呢？
1: 螃蟹我就没往锅里放，我知道你得回来啊。哎呀！
0: 顺风，来来来，嗯，咱们说一下。
1: 你说，你说，
0: 你刚才说，嗯，你们家这螃蟹怎么分？
1: 爸妈一人一只。
0: 他们俩就不能吃螃蟹？
1: 怎么了？
0: 上岁数来了，胃不好。哦，
1: 极寒之物是不是？
0: 对，他们不能吃。
1: 那我，
0: 你也不能吃。
1: 我怎么不能吃？我挺爱吃的。
0: 极寒之物，你肚子不是不好吗？
1: 是有点啊。
0: 啊，有这么句话
1: 啊。
0: 螃蟹好吃，皮儿难扒，最可恨的把嘴扎，弄不好他把肚子拉。
2: 你这个顺口溜肯定是自己刚刚编的吧？这什么？你想要干什么？你到底想要？
0: 啊，你这仨螃蟹你吃了不拉肚子？
1: 谁说我吃？我不吃。
2: 啊、
1: 我给我媳妇吃，我媳妇吃了以后她拉肚子就没时间管我了。我站起来。
2: 你看见小姨夫，你今天到底
0: 少说
2: 两句吧。你这样你把那三只也给小姨夫装上。
0: 行，小姨夫，你拉走，再说了，我爸我妈那个确实肠胃不太好，吃完万一拉肚子，
1: 没了。
0: 哎，合我也有。你要合了吗？
1: 好拿。
0: 哦，哎呦，我跟你装上，小姨夫，来吧。
1: 盖儿呢？
0: 盖儿拿回来。
1: 哎呀，
0: 这天哪！
1: 行了，钱顺风，
0: 你
1: 手说两句吧。
0: 你这样你把那三只也给小姨夫装上。
1: 行，
0: 行，
1: 快回去吃螃蟹吧。
0: 啊，
1: 谢谢啊。
0: 哎，再见。
1: 太好了。我跟你说，二米粒儿，咱家可就剩下这两只熟的了。
2: 哎呀，我尽量给你保住吧。
0: 那我看够呛。喂，媳妇儿，完成任务，六只全找着了。对，嗯，啊， 我爸我妈舍不得吃，给我爷爷奶奶带回去吃。我怎么也得让我爸妈吃上啊，传统美德不能丢。
1: 来来来来来来，
2: 哎呀，没熟呢。哎呀，
1: 管他熟没熟呢，咱先吃了拉倒。快快快点，快点，快
0: 住口！听我说，螃蟹呀，
3: 是极寒之物。
1: 哎呀，小姨夫，你到底想怎么地吧？哎
2: 呀，小姨夫啊，这现在不是极寒，它极热呀，烫嘴呀，你也要啊？天哪，小姨夫，你平时不是这样，你咋的了你呀、啊？你是不是有事儿？你有事儿你就直接跟我说呗。哎呀，
1: 他有啥事儿啊？你听我说吧，小姨夫啊，就是馋这个大闸蟹了，因为这是头网大闸蟹，小姨肯定也想吃。你没看见吗？一个电话一个电话的打，他一只一只往回要。其实他一块要不就完了吗？咱现在生活好了，又不是吃不起。再说了，盘锦大闸蟹也不比他南方的大闸蟹差呀，对不对？一个月以后咱就吃上了，有什么了不起的？哎
2: 呀，你这么个人呢？爸，那小姨夫是最注重亲情的，平时挺敞亮的。
1: 敞亮啥呀？
2: 小姨夫，我跟你
1: 就是馋了。哎，
2: 小姨夫呢？
1: 吃大闸蟹去了呗。
0: 我是来要大闸蟹的吗？我是送大闸蟹的呀，怎么变成了往回要了？口口声声说亲情，亲情。
1: 我跟你说，
2: 你行了吧？
1: 这
2: 小姨夫平咱对咱们那么好，
1: 什么这么好？
2: 说话怎么这样？
0: 还没呢，
2: 螃蟹真没了，
0: 钱顺风
1: 一只都没了，
0: 你们上当了吧？
1: 这什么情况？
0: 我是给你们开玩笑的。
1: 开什么玩笑？
0: 我真的给你们送螃蟹来了，因为我的心里有你们。哎，我一看张总送螃蟹来了，我就想往回要，我看看你们心里有没有我。 我找到答案了，你们心里有我，心情比什么都重要。我走了。
1: 不是
2: 不是，小姨夫，
1: 小姨夫，
2: 你把这拿走，要不你怎么办？
0: 我家里有。
2: 哎哎哎，原来小姨夫跟咱俩开玩笑呢呀！
1: 这我还错怪人家了。
2: 你说你这张，哎呀，
1: 不就是个大闸蟹？你说我
4: 田总，田总在家吗？哎
1: 哎哎呦，小邓来了。
4: 田总，
1: 小邓，哎呀，你咋来了呢？
4: 您就收下吧，行
5: 吗？
4: 张总非要给我，让我给你送来啊！这可是今年第一网大闸蟹，可金贵了。嫂子，赶紧蒸上，你们俩尝尝鲜。
1: 别！
4: 几只螃蟹不算什么。张总跟我说了啊，你们哥俩呀，不仅仅是生意上的合作伙伴啊，更是邻居。
1: 是，
4: 与邻为善，以邻为伴呢。行了，田总，嫂子，东西我送到了。
1: 好，
4: 那我走了。
1: 行嘞，
4: 再见。哎，
1: 小邓，再见啊。
4: 好嘞。
1: 坏了。这才是张总给咱的大闸蟹呀，
2: 那这个呢？
1: 这是小姨夫的亲情啊！哎呀，
2: 小姨夫，
1: 哎呀。

0: 和平区
1: 康庄街道。
2: 怎么样了，有线索了吗？我问你们话呢。
1: 没线索还不让吃饭了？
0: 我说楚政委啊，别在我们屁股后面催行不行？我们比你着急。
1: 喂，几点钟回家不知道啊，有个案子比较急。真的是在办案子，没有喝酒。那这样，我让楚政委跟你说。楚政委，你给他解释一下，我媳妇儿。
2: 这回我该咋说呀？
1: 实话实说。
2: 哎，张华同志，哎，我这楚
0: 距离健身房吗？
1: 康庄街道。
0: 康庄街道的。好，麻烦你啊，我问一下，你们这会员有没有一个叫薛凯的？那金成刚呢？没有。好，谢了啊。
1: 是和平区康庄街道。
0: 对对对对对，下一个，下一个。
1: 军警商务大厦。
0: 哦，这我看呀。
2: 崔师傅，您爱人还是识大体顾大局的，让您别太累了，按时吃饭，准时吃药啊。天天在屁股后面催我。哎，老婆，哎，我出来跟你说啊。
1: 军警商务大厦啊。
2: 跟你说，快了快了，这回是真的，我都跟他们急眼了。我跟中介说了，稍微再缓几天。这房子又不会长腿跑了，我知道学区房比较紧张。
1: 喂，弟妹，我是崔铁军。对对对对对，三叉戟的崔铁军。我们这回啊，多亏了楚政委，我们一个非常非常重要的案子才得。

0: 可以顺利的推进。对于他的无私，他的担当，我们都非常感动。我知道这笔钱对你们非常重要，我向你保证很快就能还回来。我们干警察的最亏欠的就是家人，也最希望能够得到家人的支持和理解。我代表三叉戟工作室向你表示感谢。好，
1: 谢谢啊。
0: 今天晚上你能回家睡觉了？
1: 回什么呀，回去又睡不着觉，我陪你们一起加班，你看我能帮上点什么忙不？
0: 太好了，正需要人手呢。
2: 哎，徐师傅，
3: 撒尿。
0: 哎，你来看，老金和薛凯表面上看八竿子打不着，但是这个二维码显示薛凯和老金的死有密切的关系。我们要找的嫌疑人就是这个酒吧的保洁，很可能是老金和薛凯共同认识的人。老金的公司搬到平安市没多长时间，这是我们所能找到的老金在平安市所有的社会关系。这个是薛凯这几天的活动轨迹，我们要做的就是找到这二者的重合点，这个人的嫌疑就很大。你明白其中的逻辑吗？
1: 明白。
0: 你呢，就帮我们梳理，找到这个重合点，那就是嫌疑人。
1: 倒是不复杂，但是工作量很大呀。
0: 是，现在古潼一被抓，薛凯也死了，嫌疑人肯定醒了，我们的时间不多了。
1: 那这个工作是不是人越多越好啊？人越多越快啊。
0: 是，但现在老田他们都很忙，这儿就我们俩啊。
1: 你等会儿，我去找几个帮手。
4: 快去。
1: 好。

0: 就是这儿，都进来吧，来，快快。崔师傅，帮手找来了，这是今年咱们市局的实习生，正好让他们锻炼锻炼。这就是大名鼎鼎的三叉戟，你们啊，三个人一组，分成两组。崔师傅，你跟他们说说该怎么干。
1: 很好，让我们先把药吃完。
2: 好的，好的，好的。
3: 侯泰大厦排除。
2: 你是关山博物馆人吧？有没有一个薛凯的呀？
4: 你好，南新材料厂吗？你们那儿有没有一个叫薛凯的？
5: 你好，先锋创业大厦吗？
2: 关山博物馆
5: 薛凯的。
4: 百花深处中餐厅吗？请问一下，有没有一个薛凯的？
6: 南苑游泳会所排除。
4: 喂，欢迎咖啡厅吗？请问你们那有没有一个叫薛凯的人？
6: 喂，
4: 百货大厦吗？你这里有个叫
0: 崔师傅
4: 吗？
0: 找到一个能对上的。薛凯昨天下午3点曾经去过盛达大厦。盛达大厦 A 座的1708是宏宇投资公司。
7: 宏宇投资公司。
0: 对。
7: 金晨刚死亡当天下午也去过这家公司。
1: 查一下宏宇投资。
0: 是。

0: 直说了，没有什么能匹配得上的。
1: 你确定没漏点什么？
0: 这都是系统自动识别的。
1: 前面那几个视频文件都查了吗？
0: 这些都没什么比对的价值。这个是他视觉测试的画面，这个是刚进门的时候崔警官的擦眼镜吧。
1: 把没进门这段也过一遍。
0: 匹配上了。

0: 我去一趟交警支队查一下这辆车。
1: 宏宇投资公司成立于2015年，主要从事投资管理和资产管理，在国内和东南亚有投资项目。总裁吴宏宇，35岁，毕业于平安经贸大学。
2: 把酒吧里那个女人的照片调出来。
3: 好。

0: 嚯，这么热闹！
1: 怎么样？
0: 根据古松交代，他洗出去的钱是通过投融资的方式进行回流，投资的公司叫宏宇投资。
1: 老天，兵分两路，我和喷子去他家，你和棍子去他公司。
2: 是，
0: 装备。
3: 楚政委，我这算是立功了吧？
4: 干得漂亮，我奖励你。

0: 发现目标，目前正在迎宾大道往南丰路方向行驶。
1: 实时通报他们的行车路线。
0: 好的。

0: 警察，
1: 把枪放下！
2: 把枪放下！不然我就杀了他！把枪放下！不然我就杀了他！
0: 徐曼，
2: 把枪放下！把枪放下！
0: 徐曼，
2: 把枪放下！
0: 放下，都把枪放下！

扣住！

0: 怎么在这儿睡上了？病人没啥事儿，脑震荡加一些软组织挫伤，我给他注射了镇静剂，让他好好休息休息，再留院观察几天。要睡回家睡去啊。
1: 谢谢啊，

0: 你起来了？
1: 你一宿没回来吧？没有啊，我去给你买这个油条豆浆去了。你不是念叨了好几天了吗？
0: 昨晚几点回来的？
1: 八点、九、十点，嘿，11点多吧。
0: 再胡说，我等你到12点。 药劲儿上来，我才迷迷糊糊的睡着了。那我就是12点多回来的。别老吃安眠药，对身体不好。你看，昨天晚上我回来那么大动静都没听见。哎，豆浆凉了，去热一下。我不吃安眠药，我睡得着吗？
2: 你知道早些年你出去执行任务，我都是怎么过来的？真是的，还跟我这儿打岔。现在才6点半，你出去买早点，平时这会儿你还没起床呢。别以为我不知道你干嘛去了，是的。

0: 这个吴宏宇非常狡猾，隐藏极深，给我们的侦查工作带来不小的麻烦。幸好有崔师傅带领的三叉戟工作室，通过关联比对的方法，才把他挖了出来。
1: 我纠正一下，不是我领导，现在工作室的组长是潘江海，由潘江海同志领导。
2: 嘿，我什么长的？嘿。
3: 还我说你们能不能别当着这么多人面寒碜我呀，潘师傅，什么是关联比对法？你给咱们说说呗。
2: 你小子，我跟你说这事儿啊，说起来那可就复杂了。回头啊，你们让崔师傅给你们好好上上课。这招呢就是他想的，简单来说就是人工大数据。
0: 哦，
2: 你哦什么哦啊你？
0: 往后，
2: 根据吴宏宇的交代。 这个扑克牌是一个秘密商会青山会的认证凭据，扑克牌上的 QS 就是青山的意思。他们通过扑克牌上的编码登录特定的通讯软件进行联络，互相之间以扑克牌的花色点数进行辨识，但是在现实中并不知道对方的具体身份。我们之前侦办的几起案子里都出现过这个扑克牌，朱小伟在海外也是通过这种方式一直在遥控着国内的非法活动。
4: 所以，我们下一步的工作重点就是这个青山会。这个青山会还真是水深雷多呀！
0: 抱歉啊，来晚了，怎么都散会了？楚政委，钱还你了吧？
4: 昨天财务科就打到我卡里了，这不一大早请了个假，刚把过户手续给办了。
0: 那就好，那就好。你看我说什么来着？我说这学区房不会长腿跑了吧？
4: 房子是没跑啊，但是多付了2000块钱的逾期违约金。
0: 大事没耽误就行，这2000块钱潘组长赔你。
4: 嘿，凭什么呀？这可是你捅的娄子呀！
2: 我们仨平摊。
4: 哎，我谢谢你们啊，不用了。 能让我回家睡个踏实觉，我就心满意足了。
0: 楚政委，你放心，下次绝对不会出现这种情况了。下次？嗯。
4: 你还想有下次啊？我现在兜比脸还干净，再想让我给你们添窟窿，没门！
5: 气得我差点把正事给忘了。有个好消息啊！ 省厅猎狐行动组已经将朱小伟缉捕归案，正在办手续，很快就会把他遣送回国。

0: 多亏了老金留下了二维码的线索，老金这刑警没白当。只可惜就这么走了，无儿无女也没个伴儿，只有咱们仨来给他送行。
1: 你们说老金后不后悔当初辞职下海啊？

两眼泪，耳边响起驼铃声。当心

0: 回头，一会儿见着朱小伟，可得露着点火，千万别一冲动又把人给揍了，不然老郭又得让你强制休假。你放心，小吕大夫已经治好了我的心病。师傅们，哎，师傅们，都来了。
1: 嘿，黑了，也瘦了。
2: 报告，顺利完成任务，没给师傅们丢脸。
3: 嗯，好样的！哎，我跟你说，徐曼呢受伤，找时间在医院看看她。别说是我没帮你啊，
4: 严重吗？
3: 备着。朱小伟，好久不见。 这么多年了，难得你一直惦记我，变着法儿找人冒充我，跟我较劲。哎，
4: 不管怎么着，我没折在你手里。
3: 是，但是你折在我徒弟手里了。

0: 08年，08年，十年了，整整十年了。想我了吗？所以老找人冒充我。
1: 我怕你把我忘了。哪儿能呢？天天惦记你，做梦都梦到。我也经常梦到你，不过。 是在噩梦里。现在梦醒了。听他们说，08年的时候，你突然犯病了，不然我跑不了。现在都好了吧？
0: 没事了，这不还能蹦跶吗？
1: 看你现在的样子，跟10年前。 没多大变化。你这个西装是小了呢，还是你胖了？
0: 胖了很多。出去之后啊，就一个人关在屋里，哪儿都不敢去。
1: 每天除了吃，就是睡，当然是胖了。有的时候听到警车的声音。 我真的很害怕，不过现在好了，这飞机一落地，我的心里反倒踏实了。舒曼，
2: 陈队说了，他要亲自来审。
3: 小吕，你屁股坐那边，
2: 翅膀长硬了是不是？
3: 不是，主要是陈队已经在路上，马上就到了。小吕。 首先，这个朱小伟是市局负责的案子，我们来审合法合规。其次，你也知道你崔师傅跟朱小伟的事儿，送佛送到西。喂，
4: 起开，进去，坐。哎，这快坐，坐下。我既然。
3: 今天坐在这里，有什么话你们尽过分，也算给我这10年做份了结。看得熟吗？那就先说说青山会吧。青山会最早是翟小燕拉我进去的，大约在06、07年吧。那个时候在国内还在搞电脑杀毒软件。说清楚了，哪个翟小燕？ 就是金富利集团的老板，当年他们搞的动静很大，其实本质上就是搞传销的。在平安，他们算搞得最早的一波。我们是在工商联的一次活动当中认识的，那个时候我的生意做得也不小。翟小燕找到我说，让我加入青山会，啊，资源共享，互帮互助，我就同意了。 后来，翟小燕当上了青山会会长。有一次，她找到我跟我说：“你有没有渠道可以把钱洗到国外去？数额很大，我就把搞水房的吴宏宇拉进来。”青山会的其他成员你认识吗？翟小燕当上会长之后，整改了一次，换了一批新的会员，还搞了一副扑克牌，大家。
5: 都背靠背，相互的不认识，只在网上联络。他说这样比较安全，
3: 这说明新加入的成员在搞非法活动。这个我就不大清楚了。
5: 翟小燕前年得了肝癌，申请了保外就医，出来没多久就病死了。哦，他这意思。 你就把所有事儿都推到他身上。我说的都是实话。翟小燕死了之后，另外有人接管了青山会，但我不知道那个人是谁。我只知道，那个人继承了翟小燕在网上的代号“红桃 A”。
0: 红桃 A， 一副扑克牌54张，你们有54个成员，
3: 这组织可不小啊。据我所知。 会员没那么多，红桃 A 一直在发展新的会员，听说最近又有几个新加入的。
1: 什么情况？
2: 怎么回事？
4: 陈阳，我告诉你，这个案子。
1: 不好意思啊，陈队，是我把三位师傅请过来的，您通知我的时候已经晚了。

0: 听声闻说你受伤了，或者这床不是徐曼吗？
1: 小徐啊，他上午就出院了。
0: 啊，出院了，谢谢啊，大爷，祝您早日康复啊。

0: 哎，你干嘛呢？跟您磨坊里的驴似的，转得我头晕你。
1: 哎，你们说啊，我这更试完了都多久了？我这任命怎么还不下来呢？不会有什么变化吧？
0: 这事儿你得去问政治处，你在这儿转磨有什么用？
1: 我就是不能问，我才着急嘛。
0: 有什么不能问的？
1: 这你就不懂了。我要是自己去打听，一来显得我不够矜持，急吼吼的，吃相太难看；二来呢，万一有什么问题，我可就被动了。这个呢，就跟审讯是一个道理，谁要是沉不住气，谁可就输了。
2: 累不累？
1: 哎，混子，干嘛呢？二指禅戳一上午了，绣花呢？提前退休申请，又申请了？
3: 不是说好了吗？案子一结束，你升官，我退休，背头去深圳看儿子。
4: 三位师傅，我来上班了。
1: 嘿，哎呦，
0: 小徐，恢复的怎么样？怎么不多歇几天？
1: 就是上班着什么急呢？
4: 那会儿崔师傅带着伤还坚持呢，我这点小伤不算什么，早就好了。
0: 还得是年轻人呢，瞧人这精神头，咱们虽然年龄大了，但是咱们的精气神不能丢，得向年轻人多学习。
5: 点你呢，滚！
1: 滚长江东逝水。哎，朱政委，这又是给我们发奖状呢？
6: 这不是给咱们的，人家小徐母亲的朋友临时救急，借了咱们20万，咱们得表彰一下呀。啊，
1: 我看看。李希正先生，警民共筑，平安建设，特授于您热心市民表彰。
6: 啊，对了，那个今天下午咱们就给李总送过去啊，当面表示感谢，都得去啊。
4: 不用麻烦，我下班捎给他就行。
6: 那怎么行啊？这得体现出咱们市局的重视和诚意。再说了，这也是任务，怎么也要拍照留个念吧。
1: 重视和诚意就给人发一奖状啊？怎么也得请人家吃顿饭嘛，你们说是不是啊？
4: 真不用，我管他借的钱，我来请。
1: 哎，这不一样，公事归公事啊。
6: 潘师傅说的倒是这么个理儿，可咱们没有这笔招待费的预算啊。
1: 预算还不好办呢，办案经费里还省不出一顿饭呢。朱政委啊，不是我说你啊，一顿饭并不重要，重要的是不能寒了热心市民李先生的一颗拳拳之心呢。实在不行，这顿饭我请了嘛。
2: 哎，我看行，
0: 这可是你说的，
3: 这才有个组长的样子。
1: 我也就这么一说，你这是。
7: 海洋，横的竖的多拍几张啊！哎，
8: 三二一，笑。好嘞。
7: 哎呀，感谢感谢呀、啊！
6: 应该是我们感谢你呀、啊。帮我们解了燃眉之急。哎
7: 呀，小事一桩，以后有事儿尽管开口。哎呀，三位偶像啊，又见面了。
1: 好，李总，徐曼呢，可没少在我们面前夸您呢。
7: 夸，他夸我什么呀？
1: 夸您有责任感、有担当，跟普通的商人不一样啊。哎
7: 呦，那里惭愧，惭愧啊！
4: 我什么时候这么说过？
7: 哎。一会儿没有任务了吧？
6: 哦，没有。
7: 太好了，我一直想请各位吃顿饭啊，今天就是最好的机会了。
0: 那怎么行？我们感谢你，应该我们请你。
6: 就是就是，
7: 你们就别跟我客气了啊！你们是公职人员，出去吃饭不方便，就在我这儿，我来安排，好不好？
1: 好，好，好，好。李总说的有道理啊，那咱们就恭敬不如从命吧。哎，
7: 都听我的啊。
6: 哎呀，不好意思，
7: 坐坐坐坐坐坐啊！哎呀，
6: 破费了，李总啊！哎
7: 呀，没事，这个位子留给你妈。
4: 你把他叫来了？
7: 我没叫他，他知道今天领导们都在，特意要来。
4: 妈，你别来了，
9: 我都到了。
10: 三叉戟，楚政委。常听小曼说起你们，今天可算是见到真人了。我是徐曼的妈妈，我叫徐兰。
7: 这个小曼啊，这次受伤可把她妈妈给急坏了啊！ 听说多亏了三位相救啊，今天特意过来，谢谢你们。
10: 我们家小曼平日里给各位添麻烦了哦。
1: 哪里哪里，小徐啊，这次可是立了大功了。
0: 啊，哎，我们是不是在什么地方见过？
10: 有吗？
4: 没有吧？
10: 我长了一张大众脸，很多人见我第一面都是在哪儿见过。哎呀，
4: 吃不吃饭？我都饿了。
7: 开饭，开饭！
6: 啊，李总，
7: 行，行，行，行，行。

0: 你觉得会不会是他？像？谁啊？徐曼他妈妈。你不觉得他脸熟吗？是有点像法制科的林威林大姐，也有点像我大学时候的班主任。
1: 你歇菜。
2: 小绿，你在家吗？我过去找你拿点东西。

0: 崔警官，找我有事儿吗？
1: 徐兰，不认识我们了？
0: 我们从来都没忘了你们，是小曼不让说。
1: 我猜就是。刚才我正在翻看当年的记录，2000年的事儿，转眼18年。
2: 你这是一小女孩，算什么爷们儿？你把刀放下。冷静，咱冷静，别冲动。
3: 给我往后退！
2: 别冲动。哎，哥们儿，你看你这样也解决不了问题。你有什么诉求？你告诉我。
3: 唐卫兵，把钱还给我！再让他来一下，给我跪下！
4: 没问题。
5: 没问题，
2: 没问题。唐伟民是谁？
3: 别废话！
6: 冷静，
2: 我没拿武器，我把手背过去，我跟他换一换，好不好？你用刀顶着我的脖子，没事，你怼着我。
3: 你别给我来这套！

0: 这个姓氏他还叫刘曼，对，我跟他爸离婚后，他就改了我的姓。
1: 真是女大十八变呀！我们完全没想到，竟然会是他。从那件事之后，小曼她就喜欢上了警察。高考的时候，什么志愿都没填，就填了一个警校。 上学的时候，他各科的成绩都是名列前茅的，年年都能拿奖学金。毕业后就直接被省厅录用了。他们那届毕业生，省厅就录了三个。他确实非常优秀。有一天，他跑来跟我说，从省厅调去市局。我当时特别意外，以为他犯了什么错误。毕竟省厅的前途多好啊！ 他说他找到了当年救他的那三个警察，叫三叉戟，还说马上就成他们的徒弟了。<笑>这孩子，崔警官能不能帮我个忙？你假装还不知道这个事儿。小曼她一直就不想让你们知道，她怕你们对她特殊照顾，这孩子要强。行。
2: 小曼，别怕，他们就问咱们几个问题，一会儿就好了，好吗？这里面呢，其实都是和我们一样的警察叔叔和警察阿姨，我们需要你的帮助，帮我们抓坏人。你愿意帮我们吗？是真棒。
3: 哎呀！哎呀！疼吗？不疼。来，深呼吸。还紧张吗？问问题送你回家。你们三个一块儿送我回家吗？嗯，我有事儿。
4: 对，他们三个一块儿送你回家。
5: 大背头，大棍子，大喷子。
6: 小曼，不许没礼貌啊！
7: 没事儿，这些呀都是我们的绰号。<笑>
5: 那我的绰号叫什么？
7: 你刚才的表现很勇敢，就叫大勇敢吧。
6: 什么大勇敢？
8: 那叫大无畏，行了吧？你管一小孩子叫大无畏啊？
9: 对啊，人家小孩子应该叫小可爱、小贱、
10: 小不点儿。你觉得哪个好听？我想叫大不点儿。
11: 好，那以后我们就叫你大不点儿。嗯，
12: 还真是当年那小姑娘啊。
8: 我说我见徐曼第一眼就觉得眼熟，感觉在哪见过，但愣是没想起来。得了吧，你个马后炮，你连他妈都没认出来。18年了，
12: 那会儿才8岁，现在26，你能想起来才怪。
8: 哎，我说怎么从省厅来咱们市局了呢？当初还以为他是陈阳派来的，没想到啊，人家就是冲着咱们来的。
12: 怪不得深深秘密的问他什么都不给咱们透实点儿。之前错怪这孩子了。嗯，这徒弟我收了，你们有意见吗？
13: 我们意见。
8: 不过这事儿啊，还真不能着急。之前人家求着咱们收他当徒弟，咱们推三阻四的。这才刚见了徐兰，扭脸就收徒，他肯定怀疑。对对。
13: 小徐这么聪明呢，肯定会醒过味儿来。咱们呢，还得装作不知道。
8: 真。

0: 请进。
1: 嗨，会议室我申请了三天，三天时间应该够了吧？
2: 哪儿用得了啊？应该来不了多少人。
1: 三叉戟是咱们市局的金字招牌，我估计门槛都得踏破了。这次面试啊，你们得仔细点，好好挑挑。这个呀，给你们放简历和材料，你们要是觉得可以的，就放到这个红色的文件夹里；要是不行的，就放到蓝色的里边。
3: 哎，别扔，别扔，
4: 别扔，别扔坏了。
2: 请坐。哎，
1: 最后定的人啊，也要让郭局、政治处和人事处都过一遍。毕竟当了你们的徒弟，就要调到三叉戟工作室，别影响了原来的工作岗位。
3: 嗯，对。我看这回队里啊来了不少的实习生，咱们一个都没捞着，也确实应该给我们上点新人了。
1: 估计能招到不少好的苗子。啊，一会儿要是面试的人太多啊，就先把他们安排到咱们办公室休息等候。
3: 嗯。啊，
1: 哎呦，我上午还有个会，就先不陪你们了。
3: 魏涛，你这主意真不错，既给了徐曼台阶，哎，让他顺其自然地成为了咱们的徒弟，还可以招几个底子不错的年轻骨干，把咱们三叉戟工作室发展壮大。我跟棍子也可以放心地离开喽。
4: 什么话呀，多不吉利，还一路走好呢。
2: 嗯，时间差不多了，该上人了。

0: 怎么没人来呀、啊？他们是不是没看到通知啊？虽说咱们是为了徐曼搞的这个公开收徒，可这真要是门庭冷落、无人问津，咱这脸上也挂不住啊。
1: 问题是徐曼也没来。
2: 别着急，再等等，都在做准备呢，都不想当头一个。哦，
1: 11点了，
2: 该准备好了呀。
1: 我去看看。
3: 潘师傅。啊。
0: 小徐。今天有谁来找我们吗？
3: 没有啊。啊。面试怎么样了？
0: 还好，有几个好苗子。小徐啊，你不是一直老嚷嚷着让我们收你为徒弟吗？怎么今天反倒不参与了呢？
3: 您不是说了吗，咱们是同事，我觉得当同事也挺好的。哦，
0: 你是害怕竞争太激烈？
3: 要竞争我还真不怵，主要是我觉得甭管是徒弟还是同事吧，只要能跟着你们三位学东西，这就够了。嗯，
0: 但是形势也是很重要的，名正言顺，懂吗？

0: 姓名。
1: 性别。
0: 年龄。
2: 25。
1: 我看你像52似的。
3: 请进。
4: 菜。
5: 怎么样？收获如何？一个都没有啊。
6: 哎，你听说了吗？这三叉戟公开招人，是一个去报名的都没有。这可真是窝头翻个儿，现大眼啊。
7: 按说不应该啊，他们仨不是号称咱们市局的金字招牌吗？
6: 哎呀，那管什么用啊，现在小年轻谁还吃师徒制那一套。其实啊，我早就猜到是这结果了。你说就算愿意拜师，谁愿意拜这丧老头啊？都快退休了。
7: 有道理，这对以后的发展一点帮助都没有。
0: 太气人了，
8: 谁让你去食堂的？你看我俩凑合吃口方便面也不至于现这个眼。
1: 嘿，要吃你们俩自己打去，这菜是我用脸面换回来的。
0: 你脸皮厚。
1: 你们是没听见他们说那话多么难听啊，气得我血压都高了。你们知道他们怎么说的吗？
8: 不听不听不听不听。
1: 他们说
8: 不听不听不听。你也别说，不想受这刺激。
1: 现在的年轻人呢，太实际了，嫌咱们老了，说跟着咱们没有什么发展前途，业务能力也不是他们最看重的，他们最看重的是上升空间。
0: 小吕、徐曼就不这样，
8: 所以更显现出他们的可贵。现在想想，当初真不该误会徐曼。
0: 喷子都是喷子，说人家不实在，我看没比他更实在的了。
1: 你别马后炮了，他当初不是不知道这个前因后果吗？
9: 三位师傅，快去会议室看看吧，门口都排长队了。
1: 嘿。

0: 你们这是？我们都是来报名面试的。好，好，好，好，你们都是冲着三叉戟收徒来面试的。
1: 对，
2: 好，好，好，好。哎，大家兴奋一点啊！
0: 好，好，好。
2: 啊，来来，不要看我，你们可以看着简历或者看着我们会议室门口，啊，兴奋啊！
3: 好，好，好，好。
2: 高兴一点，
0: 茄子。
2: 啊，这样啊。 咱们后面的同志可以先到三叉戟办公室候场啊，咱们冲一个进一个，好不好？
0: 好，好，
2: 所有都有，然后转，哎，你就别转了，起步走，一，零，零，零，二，一，来，很好，你在门口等着，待会儿叫你，你再进来。
4: 是。
2: 我估计啊。 上午都是在做准备，所以没人。你看这中午一过，井喷啊！嗯，看来还是有识货的，咱们呢也别太妄自菲薄了啊。
5: 吴奇，来市局实习的，而警校的优等生。
2: 嗯，那我叫了啊。吴奇，
6: 到，报告，
2: 请进。
7: 请坐。你是刚来我们局实习的？
8: 对，我在法制支队。那你为什么来参加面试呢？
9: 听说咱们这个部门接触的案件类型比较多，我想来学习学习。
10: 2017年获得平安警察学院散打格斗比赛第二名，参加过实战吗？
8: 实战还没有。
9: 说说为什么想当警察？
8: 为了能维护社会安定，保护。

0: 保护人民群众的生命财产安全。你实在一点，说真话。
1: 我爸爸让我干的。
0: 你有什么问题想问我们吗？我想问一下，哪位是三叉戟啊？
2: 谁让你来报名的？哎，这三叉戟工作室是个什么部门啊？我也不知道，反正让咱们来，咱们就试试呗。就是，
3: 让咱们干嘛就干嘛呗，怎么还在这健身房里啊？那还有奖状呢。是啊，
4: 都是楚政委让你们来的。
2: 对，一个资源的都没有。啊，哎，这样啊，今天的面试就到这儿了，下次再找你们啊。哎，都走吧，都走吧。
5: 哎，潘师傅，怎么了？
6: 哎呀！楚政委，这不像你干的事儿啊！
3: 我主要是怕老三位太难堪了。你这样做我们更难堪，你这要传出去，没有人报名，找了一帮实习生假装，这不更让人耻笑吗？老楚啊，我一直觉得你这个人吧。 不懂变通，思想古板，不近人情。但你骨子里还是好同志啊！没想到啊，没想到，你浓眉大眼的楚政委，竟然也搞起了这种旁门左道。
7: 潘师傅，别上纲上线，乱扣帽子呀！我也是跟你们公司时间长了，受你们三位的感染，近墨者黑了。
3: 嘿，你怎么还倒打一耙，怪到我们头上了呀？
7: 我说的都是实话。跟你们接触下来啊。 我意识到自己有的时候确实应该灵活一点。为了实现目标，只要不犯原则性的错误，可以采取一些无伤大雅的手段。今天上午我看没人来面试，老三位嘴上不说，这心里肯定不好受啊，都写在脸上呢。我能看得出来啊，我只是不想因为这事儿让你们受到打击。 所以才出此下策，老楚，你这是弄巧成拙呀！我也是一时着急呀，确实是欠考虑，不稳妥，我向你们道歉啊！弄
8: 虚作假，自欺欺人。
3: 歪门邪道，哼！
7: 我这是用心良苦。

0: 哎，小徐，什么事儿啊？没事儿，
1: 楚政委，三位师傅呢？
0: 应该是下班了吧？
1: 那我明天再找他们吧。
0: 好。

0: 早就该这样，痛痛快快，直截了当，还不是赖背头，自作聪明，整这么一出，结果丢人他妈给丢人开门，丢人到家了。
1: 嘿，你们俩这翻脸比翻书都快。早啊，师傅们。
2: 老徐，给来一下。
0: 你们在干嘛呢？跟庙里上供的佛像似的。嘿，这孩子怎么说话呢？坐，我们有话要跟你说。
3: 什么事儿啊？
0: 徐曼，鉴于你这段时间的突出表现，我们三个商量之后决定，正式收你为徒。
3: 收我为徒？这么突然？人家都是搞个拜师仪式，咱们新式新办搞个收徒仪式。
0: 来，我给你把茶倒上。
2: 等会儿，你们大张旗鼓的在全局搞了一个公开收徒，
3: 结果一个都没收上来，就想收我当徒弟？我算替补的，填空的呀。
0: 不是，完了，这下更说不清了。
4: 我们搞那一套就是为了你。为了我？对，我们起根就只想收你一个徒弟。哎，那你们是不是知道什么了？对，哎呦，不藏着掖着了。我们知道了，你背头师傅还去找过你妈妈，确认过。
0: 徐曼，一开始你就不该瞒着我们。你喷子师傅认为你不实在，对你都有看法了。嗯，哎，
4: 不光是我。没想到啊，当年我们救下的小姑娘，现在成了一名优秀的人民警察，那我们更得收你为徒了。
0: 就是，
4: 就是。
0: 这事儿我得再考虑考虑。
4: 嘿，你还拿上劲儿了。
2: 哎，你当初可是求着我们收你为徒的，怎么改成我们求你了？
5: 我当初没跟你们说实话，就是不想让你们对我搞特殊。我想要的是我凭着自己的能力得到成为你们徒弟的资格。你的能力已经得到了我们的认可，咱们在一起共事这么长时间，你的表现我们都看在眼里。以前之所以对你有所顾虑，主要是觉得。 你跟我们不交心，现在终于知道原因了。要说搞特殊，我们还就真搞了。举贤不避亲嘛。再说了，给我们仨当徒弟，又不涨工资，又不提职称，人家还不愿意来呢。也就你和小吕这么不开眼。

0: 小徐，我们就是想把身上的能耐都交给你。到了那个时候，我去了预审，棍子退休，背头去深圳看儿子，咱们三叉戟这个名号可就由你跟小吕扛着了。哎，说起来真是巧啊，你那跟小时候完全就不是一个样。
1: 哎，你徐师傅这个人肉脸部识别专家都没认出你来，你说你不信都不行，这就是缘分。
2: 还真不是什么缘分，看似偶然，其实都是必然。当年那件事让小徐立下了当警察的志愿。在警校，小徐又凭借自己的努力取得了优异的成绩，这才会被省厅录用。
1: 这才会认识咱们仨。人家本来在省厅前途光明，却偏偏主动申请，又来咱们这儿。你一句缘分，把小徐这么多年的努力都抹杀了。对，
3: 你背头师傅说的对。
1: 所有的机缘巧合，其实都是用心良苦。

0: 大不点儿，
1: 怎么样？大不点儿。

0: 从今天开始，我们就是你的师父了。
1: 父亲的父。
2: 谢谢，师父。

0: 谁让你们进来的？
1: 阿姨，我们又不干坏事儿。
2: 就是，我们是给咱小区居民送福利的。
1: 对，
0: 送什么福利啊？你们是哪个单位的？我们街道办怎么不知道啊？
1: 云梦往上上城，你先看看。只要在这个网上商城卖东西啊，一块钱能等两块花呢。
0: 天底下没有免费的午餐，一看你们这个就不是什么正经的福利。你们赶紧走，
3: 走吧，走，这边，这边走吧。
0: 你们保安也要注意了，不能让外面的人混进来。
1: 是，
0: 你们穿着这身制服就要负责任，不然还不如在门口摆俩石狮子呢。去忙吧。
1: 是
3: 是。怎么了？
0: 发小广告推销的。
4: 我这真不是推销，就是诚邀贵店加入我们云茂商业联盟，共同做大做强。姐，你看，您只要签了这份协议，加入我们云茂商城，让您这的客人用云茂币结账，平台就会给您补贴。
5: 啥是云茂币啊？
4: 就是我们云茂商城的虚拟货币啊，跟真钱等价。您这的客人只要花一块钱，平台就会补贴一块钱，这双倍多划算啊！
5: 你们老板那不成冤大头了？
4: 哎呀，姐。这叫商业布局，就像之前打车补贴一样的。
5: 不好意思哈，
4: 我帮您姐。我们老板还说了，要先养成顾客的消费习惯，等以后再割韭菜。
5: 对不起啊，我们这儿只炒韭菜，从来不割韭菜。再说我对做大做强也没什么兴趣，您呢就回吧啊。哎。
4: 姐，不好意思，再打扰一下。您再听我说一句啊，您得跟上时代。这条街上好多商户都加入我们了，您看，您再考虑考虑。
5: 是这样啊，我们家这家餐厅呢，主要的客户呢就是街坊邻居，主要就是上了年纪的，他们对什么虚拟货币啊，你这什么什么网上商城，都整不明白啊。你就别在我这儿费唾沫星子了啊。
4: 姐。
5: 不送，谢谢啊。
4: 那有需要您给我打电话。
5: 好的。
4: 不送。
5: 哎，再见再见啊。
6: 什么人？
5: 推销的。

0: 看什么呀？
1: 妈，我得采访你一下，你俩约会干嘛拉上我呀？
0: 今天是你李叔叔叫的你，他有话要跟你说。他这人吧，看上去粗粗拉拉的，但是做事儿是有理有面。
1: 妈，我又不反对你俩。再说了，我早就想通了，中年人呢也要有恋爱自由。你俩就再给我生个弟弟妹妹，我都同意。
0: 说什么呢你？越说越没溜了。
1: 有一点，我要事先提醒你啊，你俩要是结婚，你得去做一个财产公证。他有钱是他的，别让人说咱傍大款。
0: 这还用你说啊？你妈我也不是这种人吗？

0: 妈，我觉得你今天特别漂亮。
1: 有吗？
2: 好嘞，到了，36。
0: 来，
2: 你们有云茂商城吗？扫云茂商城吧。
0: 没有。
3: 什么是云茂商城？嘿，
2: 你们连云茂商城都不知道？现在这个特别火啊！

0: 还有跟钱过不去的，
1: 你真同意了？我本来也没有反对过呀。哎呀，你们俩的事儿我不掺和，你俩幸福就行。哎呀，哎，
0: 娜娜还是很通情达理的哦。
1: 对对对，哎，那这两天你就搬过来吧。啊？
0: 没必要吧？这离我单位也太远了，不方便。
1: 我派司机接送你上下班。
0: 别，影响不好。
1: 我还是住现在的家。那行，那我就在你们小区里再买一套，这样离得近。有钱啊！来吧，咱俩感谢一下小曼的理解和支持。
0: 哎呀，
1: 来感谢我亲爱的你。哎，小曼，你最近。 跟那个三叉戟那老三位又在摆什么大的呀？
0: 李叔叔，我们这工作别随便打听。
1: 保密。
0: 我们有纪律。
1: 对对。哎呀，我就是想打听打听这个云茂商城靠不靠谱啊？
0: 云茂商城？我们坐出租来的时候，司机还给我们搞推销呢。
1: 啊，是啊，他们的优惠力度挺大的。
0: 那他们里外里图什么呀？
1: 这你就不懂了。
0: 这叫抢占市场，等把大家这个消费习惯培养起来，他们再慢慢赚钱。现在都这样，我也是在琢磨着，要不要加入。小曼，我想听听你的意见。确实，现在有很多像这样的创业项目，都是先拿到风投之后啊，先烧一波钱，为的就是能够迅速积攒用户。不过这个云茂商城我还不太了解。
1: 我建议您啊，先观望观望，万一他们钱烧到一半，资金跟不上，容易爆雷。嗯，有道理。你看，得亏问了问吧，这里边还是有风险的。
2: 哎，拿着，小心点啊！
3: 走走走走走走走。

0: 好了，师傅，
1: 一级，一级，一级，一级。老吕，刚回来就马不停蹄的，办什么大案子呢？
2: 小婷跟咱们市纪律。
1: 没事儿，我不急。
2: 魏叔，干什么呢？
1: 没有啊，我是手没地儿搁。

0: 怎么样这边啊？
1: 谢谢。
0: 嘿，你还真不客气啊。行，让你尝尝，品鉴品鉴。
2: 哎呦喂，瞧你这抠抠缩缩的样儿，
0: 这可是顶级猴魁，188才一两呢。
2: 谁送的？
0: 我自己买的，我偶尔也得喝点好的吧。
2: 嚯，当了领导了，全面升级，真是不一样。北头，你也来点。
0: 他不喝，他不喝。
3: 哎，你们俩过来，我发现点情况。这个翟小燕儿2010年有一个采访，他说自己正在策划成立一所以企业管理者为招收对象的商学院。你听，他这个描述像不像平安商学院？啊？翟小燕2010年底进去了，一年。

0: 年初，平湾商学院成立了，创始人是周茂。不觉得很巧吗？不感到好奇？
1: 我现在只对我的任命通知感到好奇。哎，你说公示结束都两个礼拜了，怎么一点动静都没有呢？
0: 你别老净想着自己那点事儿。朱小伟都说了，还有个洪涛威呢。我觉得吧，
1: 打住！我不要你觉得，我要我觉得。我觉得吧，咱们就踏踏实实站好最后一班岗。有时间了，给徐曼传授点经验。等我的任命通知、棍子的退休通知一下来，咱们都该干嘛干嘛去。不该咱们管的事儿，千万别瞎掺和。还红桃 A 呢，有人老天的经侦队呢，咱们就别往前凑了。
0: 你呢？啊？
2: 我同意他的意见。

0: 不好意思啊，崔师傅，前面一个会刚完，让您久等了。
1: 老田，你现在忙啊，都揽上省厅的案子，要注意身体啊。
0: 我也是赶鸭子上架，实在是没辙啊。崔师傅，您找我什么事儿？说。
1: 想找你聊聊青山会的事。
0: 青山会，你有什么新线索吗？
1: 线索倒是没有，就是我个人的一些想法和猜测。青山会的幕后，还有那个红桃一，会不会都跟平湾商学院，还有平湾商学院的创始人周茂有关？干嘛呢？
0: 没什么，我找根笔。你刚才说什么？平湾商学院？
1: 你是不是怀疑我翻看了你的办案材料？这么说，你们早就盯上了。
0: 崔师傅，您说什么呢？这前后都不挨着。
1: 老田，咱们共事这么长时间了，你瞒不了我。我一说平湾商学院和周茂，你就翻抽屉。你跟陈阳一块办的就是这个案子，还跟云茂商城有关。
0: 要不说你是老狐狸呢？您千万别往外说啊！这个案子是省厅一号案，已经成立了专案组，陈阳主抓，我们只是协助配合，目前还在侦查阶段。不过方向跟您猜测的差不多。
1: 有什么进展？
0: 我不能再说了，已经犯纪律了。
1: 为什么不带我们？我们跟周茂打过交道。是不是陈阳这小子跟我们不对付，怕我们跟他抢戏？
0: 这回还真不是陈阳，是郭局拦着。

0: 哪个来的？
1: 5、4、3、2、1。
2: 爸，你再这么鼓秋下去，火箭都要发射了。咦，还是我来吧。
0: 就这么简单、
3: 看电视不需要仪式感，插入式微型机顶盒，让你的生活做减法。
2: 爸，您这两大护法今儿该下岗了吧？
4: 一个顶俩，能行吗？
2: 同步开关，就一下。
4: 要是你妈想。

0: 你看他那戏剧频道呢？
1: 简单，一键看电视。
2: 戏剧频道。
0: 要是我想听段《空城计》呢？
1: 您说就行。
0: 播放《空城计》。
3: 听上城歌郎。嘣
0: 嘣嘣嘣，化繁为简，
1: 一键直达。

0: 小李，
1: 哎，
0: 你先去忙，我跟郭局汇报点工作。
2: 嗯，
1: 好。
2: 你这又唱哪出啊？
0: 孝敬你的。
2: 哦，还学会送礼了？怎么都开了封了？
0: 我替您尝了尝，顶级红盔，100多一两。
2: 说吧，什么事儿？
0: 我听说省厅跟咱们市局在办一个案子，这个案子我们前期也做过铺垫，相对比较熟悉，你看是不是？
2: 我就知道你得闻着味儿过来，是我不让叫你们的。
0: 为什么？
2: 一来这是一起疑似利用互联网实施犯罪的新型经济案件，你们三位老同志未必应付得了；二来，听说你们和嫌疑目标有过交集，也是为了避嫌；三来，没有三来，就这两条。
0: 一来，我们就算是干不了别的，也能打打下手；二来，不沾亲不带故的，避哪门子嫌？三来，没有三来，就这两条。
2: 我知道你们仨能力强，但不是所有案子都适合。这事儿啊，我已经拍板定了，你就别磨我了。

0: 神主题，
1: 有照片前科的。

0: 这个靠谱。风标。
1: 一比一补贴云猫币，就这家，走。
2: 你好，结账。
3: 请翻吧。
4: 要一个蜂蜜柚子茶。

0: 怎么了？
1: 哎，我们这儿不是没加入那云茂商城吗？那些老客户都去别家了，你看看别家都一成爆满，我这儿啊，怕是连房租都交不起。
2: 老板，
1: 哎，哎呦，两位呀，快快快，里面坐。
2: 你这儿能用云茂币吗？
1: 啊，对不起啊，我。

0: 你店不行
1: 啊，那不好意思啊，我们走吧。
0: 那慢走啊。你看看，你说这云豹商城也够下血本的，顾客花多少他们给返多少。哎，要不然我也随个大溜开通一下得了，对商家也有补贴。新闻发布会，首先我先自我介绍一下，我是云豹商城的总经理汪德全。给消费者和商家搭建平台，起到了桥梁和枢纽的作用。怎么会是他呀？
2: 哼，你觉得靠谱吗？

0: 怎么开会会开车啊？哟，
1: 贵
0: 哥，
1: 怎么着，冯彪？几天不见，癞蛤蟆插鸡毛，冒充上大尾巴鹰了。
0: 贵哥，别用老眼光看人，哥们儿现在起飞了，
1: 飞你个大脚趾头啊！哎。
0: 你看，瞧不得我好是吧？我就不能赶上个风口啊！
1: 贵
0: 哥，
1: 冯总现在确实起范了，他现在是云茂商城总经理。
0: 总经理啊，
1: 你问他总经理仨字会写吗？
0: 哎，
2: 真的啊，贵
1: 哥，
2: 上边办公室一层楼呢，做互联网的。
1: 互联网，冯彪。
0: 你知道电脑怎么打开吗？什么意思吧？我就是来给你提个醒儿，你要知道自己几斤几两，要知道现在自己干的是什么事儿。我还就是不知道自己几斤几两，但是您知道啊，要不时刻过来提醒我一下，过来帮帮我。我这儿还缺个保安队长。
1: 听不懂人话。哎，贵
3: 哥，贵哥，有话好好说，咱别动手啊！对对，注意影响啊！松手，消消气，消消气。贵
1: 哥，
3: 咱们走。
1: 老范，你们等会儿。
3: 什么情况？
4: 知道您瞧不起人，可这小子真给钱呐！对，确实很多。柳爷，
1: 哎，贵哥，你也上他的道了。
4: 一个月给的比原来半天多。
1: 行，别怪我没给你们提醒，到时候茅房炸了，崩你们一身屎。
5: 起开！
6: 云茂商城的法人是丰德全，男，55岁，90年代下海创业，先后涉足文体娱乐业、餐饮业，在业界有着良好的口碑。
1: 扯淡！改个名字，换件衣服，编个简历，就当别人不知道他是什么鸟变的。
5: 嘿，棍子，你怎么研究起这个来了？
6: 这丰德全就是疯彪。这个云茂商城是怎么回事？云茂商城就是一个网络虚拟商城，它推行的一个虚拟货币叫云茂币呢，可以在云茂商城的联盟商户里消费。不管你是商家还是消费者，只要你能拉来新的用户，就会按照比例高额返还补贴。你拉到的用户越多，层级越高，返还的额度也就越大。
7: 不就是拉人头传销吗？
6: 有专家分析，以云茂商城现在的扩张速度，资金链断裂就是迟早的事儿。

0: 一旦出现问题，不仅商家损失惨重，就连消费者也会血本无归。这就像咱们拿钱去游戏厅换游戏币，你的游戏币在游戏厅里可以当钱花吧，可如果有一天这个游戏厅倒闭了，那这些游戏币就成了破铜板，一文不值。
1: 哎，陈阳他们是不是在查这事儿？
0: 这个我不太清楚，不过现在已经有用户举报云茂商城无法兑付了，而且昨天晚上啊，云茂商城就已经打不开了，官方说法是在维护服务器，但网上有人说是爆雷，被咱平安市局给查了，都上热搜了。

0: 哎，这事儿跟咱们有关系吗？就是，一毛钱关系都没有。棍子，你琢磨这个干什么呢？
1: 嘿，你个没头什么人呢你？
0: 哎，我新买的茶叶呢？棍子，你是不是拿去喝了？
2: 谁稀罕？
0: 这奇了怪了，我就放在这桌上了，你们谁看见了？
2: 崔师傅，崔师傅，哎，兄弟，什么事儿？
3: 郭局让我来的，他爱人家里积了点腊肉，让我给你送两条过来。来，
0: 不要，你拿回去，
2: 不是你拿着，
0: 嘿，
2: 新鲜啊！
3: 北头，你干什么了？怎么老郭还给你送上礼了？郭局嘱咐我一定要让你收下，这是你送他那茶叶的回礼，他的原话，不想欠你人情。
0: 什么茶叶？给我！啊，行，那我认完成，我先走了。
4: 你送老郭茶叶，是不是我那包吧？你还笑？我告诉你，
0: 那是红葵，你知道吗？啊，北头，你哎，我告诉你，188亿两的，
5: 不给，我的，
0: 那是我用红葵换来的，
5: 这是北头给我的，
4: 我不是从你手里拿的，
0: 北头，
5: 鱼，
0: 鱼，鱼，鱼，鱼，鱼，鱼，鱼，鱼，鱼，鱼，鱼，鱼，鱼，鱼，鱼，鱼，鱼，鱼，鱼，鱼，鱼，鱼，鱼，鱼，鱼，鱼，鱼，鱼，鱼，鱼，鱼，鱼，鱼，鱼，鱼，鱼，鱼，鱼，鱼，鱼，鱼，鱼，鱼，鱼，鱼，鱼，鱼，鱼，鱼，鱼 不也没让你跪着吗？
1: 你俩这是什么人呐？

0: 又怎么得罪老郭了？好好的，怎么把咱仨发配到村里来了？
1: 什么话？这是领导安排的任务。
0: 能糊弄我？说实话，你是不是又掺和人省厅的案子了？
2: 我就是给小吕提了个醒儿，也没多说什么呀。
0: 我说什么来着？啊，我说什么来着？我就知道啊，北头，你真是闲的呀。 跟他没关系的事儿，你非得瞎掺和干什么？瞧瞧现在，我们俩陪着你一块遭这份罪。哎。

0: 老三位辛苦了啊！
1: 哎呀，有三位菩萨保佑，我这心里面踏实多了啊！
2: 什么任务？
1: 哦，三位的任务呢，就是负责在村口蹲守，看到这个人，这个小子，啊，他出现的时候，哎，给我报个信儿，我在村里带人把他摁了，就这么简单。
3: 这是个什么案子？这个人叫什么？他是干什么？
1: 啊，这你们就不用管了。
3: 哎，
2: 什么叫不用管啊？他有没有同伙啊？手里有没有人质啊？带没带家伙啊？用不用玩命啊？这我们事先不用了解啊。
1: 我是为老三位的安全负责嘛。哎呀，三位的任务就是在村口报个信儿。哎，说句不好听的话，我在村里随便找个老头老太太啊，帮帮忙盯一下，那也一样。
2: 嘿，我去你个大脚趾头了，张建国，你是欠揍啊！
1: 你看又急了，又急了。
0: 老张，这个人什么时候露头？
1: 不清楚。
0: 我们要在这蹲守多久？
1: 说不好。
0: 怎么什么都不知道啊？
1: 蹲守不就这样吗？我会派人跟老三位换班的。我跟村支书也商量好了，这几天

0: 们就住在村里。啊！不多说了，任务非常简单。哎，老三位呢，就当来一次农家乐啊，既累不着，也没什么危险，到时候功劳还能分走一半，多划算啊！嗯，来吧，老三位，来，办上吧。啊，我先进村了，拜拜。
1: 什么任务？这不瞧不起人吗？
2: 棍子，你还没搞清楚啊？咱仨就是吉祥物，主打的是摆设。

0: 啊，市局精侦的，那鼎鼎大名的三叉戟，你们应该认识吧？<笑>
1: 我们是同事，老猫，
0: 他们三位来我们商学院讲过课，那三位老警察各顶各，我们关系很熟啊，回去帮我跟他们带个好。
1: 好嘞，没问题。是这样，周总。
0: 我们这次来想了解一下云茂商城的情况。据我们了解，您是云茂商城的实际投资人，找人代持的股权之一。
1: 我只是投资股东之一。哦，那既然是投资，为什么找人代持呢？
0: 你们可能对项目投资还不太了解，越是优质的项目，起步阶段越要谨慎，这是常规操作。
1: 那云茂商城的具体经营，你有没有参与啊？
0: 没有，我只负责出钱，不参与经营。哎，我也听到了一些谣传，云茂商城到底出什么问题了？
1: 啊，是这样，我们接到一些举报，只是来做一个例行调查。
0: 周总，您当初为什么要投资云茂商城啊？啊，那都是公司投资部门的决策。我们呢，一直非常关注互联网领域。 也想在这方面有所布局，云茂商城呢，项目新颖，又很有前景，投资钱又不多，所以就入了一点点股份。哦，
1: 那你和丰德全有接触吗？
0: 有啊，可接触不多，印象吧，还可以。
1: 您了不了解丰德全的背景啊？
0: 当然了解啊。
1: 既然了解过。
0: 他一个蹲了10年大牢刚放出来的人，您怎么有信心给他投资的？
1: 我们不应该歧视刑满释放人员吧？<笑>
0: 我不是这个意思啊，毕竟电子商务呢有一定的专业性，而丰德全并没有这方面的行业经验，您就没有再考量一下？
1: 可是丰德全有专业的团队，相比之下，我更愿意给这样的创业者机会。
0: 如果能帮助一个刑满释放的人在社会上站稳脚，而且还能做出些许的成就，这也算我作为投资人来讲为社会尽了一点点责任吧。我是这么想的。哎呀，我一直认为人呢，应该有眼光。什么叫眼光？就是要着眼前景，不回望过去。生意也好。
1: 生意我不懂，但是周总，我觉得做人不光是要有眼光吧，还得有良知啊。您说呢？要不然，阴沟里也能翻船呀。<笑>
0: 说得好，看得出你这位警官很有高度。
1: 哎，谢谢。
0: 你们二位是专门负责云茂商城这个案子的。
1: 对，那方便不方便留个联系方式啊？如果我想起什么，也好及时跟你们二位汇报。可以，没问题。
0: 我姓田，
1: 田警官，
0: 李警官，
1: 田队，周茂说的话您信不信？

0: 我们现在已经找到了他的下落，他的下落是什么？
1: 信不信不重要，今天来找他也只是敲山震虎。如果他涉嫌其中，一定会有下一步的动作，咱们可得盯紧了。
2: 这就走了，看来没什么大事啊。这事儿还小啊，他们的动作比我预想的要快。那你打算怎么办？
3: 我有后手，到时候把水搅浑，是鱼还是泥鳅，谁也分不清。
2: 不管那些，你赶紧把钱跑出去啊！钱不是问题，恐怕还要麻烦一下你们家老爷子。哎，
3: 我可提醒你啊，就你这事儿，跟我们家老头就没有关系，听明白了吗？没有关系吗？这年头。
2: 有点筹码，谁让你上桌？看工资，你应该知道，你手里的筹码是什么。

0: 周总，咱们怎么办？要不然
1: 你听说过郎三这个人吗？
0: 20年前，平安南城的大哥，后来进去了，判了个无期。
1: 当时啊，他身边就常年跟着一个农村的壮小伙，一个月给他开5000。那个年代，5000块不少了。他什么事都不用做，唯一的作用就是当他遇到危险的时候，替他挡刀、挡子弹。知道我跟你说的是什么？
0: 明白。我这人不懂网络，也不懂经济，但我懂江湖。
2: 各位媒体朋友，大家好，
3: 很高兴能让咱再次见面。
4: 真是不错，谢谢。
3: 拜个牛头之情，在此给我们的会员和商户带来的不便呢，还请大家多多谅解。同时也感谢我们用户一直以来对我们云茂商城的支持和喜爱。
5: 逐渐发现，近期有不少针对我们云茂商城的流言蜚语。
6: 李叔叔，这出什么事儿了呀？
7: 他让人给打了。谁打的呀？
8: 一定是云茂商城的人干的。别提了，都怪我没听你的话。从我加入云茂商城的第一天起，他们就没给我回过款。干我们这行呢，都靠现金支撑着，那没有钱，我们撑不下去啊。很多人呢，都跑他们公司楼底下去抗议去了。今天我也去了。回来的时候，在停车场

0: 我们这儿上了一帮人，拿麻袋把我一捂，一顿的拳打脚踢。
1: 李叔叔，你怎么加入云茂商城了呀？这个云茂商城的本身就是有问题的。
0: 他有什么问题啊？
1: 云茂商城的老板封德全，真名其实叫封彪，今年刚从监狱放出来。你想想，他这样的人懂什么电子商务啊？
2: 那就是说，你们现在已经开始调查了。我已经退出了。妈妈，
3: 你再去冰箱拿个绷带吧。
2: 好。再远点，再冰一下吧。哎，慢，停！你跟着我，慢。哎，走。哎。

0: 老头儿，大马路上扇麦子，啊？看到这个小子，给我报个信儿。我要进村。
1: 那你等我一会儿，我给你把麦子挪开。
0: 啊，挪吧。
1: 你等我20分钟。
0: 20分钟？我没有那么多时间。
1: 那你这样，你呀，这条路这么绕一圈也能进村。
0: 那你需要多长时间？
1: 30分钟。
0: 30分钟？嗯，
1: 我没有那么多时间跟你瞎扯啊！你信不信我从你家麦子上给你压过去？哎，麦子不能压，
0: 我真给你压了啊！
1: 你压一个，我瞅瞅。
0: 压一个，我压一个，我压一个。
1: 你压一个，压一个，压一个，我瞅瞅，压一个。
0: 这老头有病！哎，
1: 嘿，我说麦子不能压。

0: 放开我！他们谁？
1: 叫什么？
2: 陈大龙。
0: 混蛋！
3: 来了！
0: 哎，来了！哎，
3: 老实点！
0: 张队，果子已经摘了，人在我们这儿。

0: 人呢？下来。啊！哎呀！这小子叫陈大龙，是组织偷渡的一个黑中介。前两天从农村骗两个无业青年，说是带他们到国外挣大钱，其实打算骗到东南亚搞电信诈骗。陈大龙，我人藏哪儿了？哎哎哎！前面5公里。 路边一个废弃工厂，来，审完了，
1: 老张，别瞧不起老同志。哎，哇，哦。
2: 你这次一走这么多天，跟你们郭局说说，以后出外勤就别派你去了。
1: 这回就是老郭点的名儿。嗯，
2: 哎，
1: 怎么样？啊，哦呦！云豹山庄总部楼下，巨大的云豹山庄，一会儿我泡完了，你也泡，真解乏。云豹山庄。

0: 啊，棍子。
1: 喂，棍子。
2: 什么？我知道了。
0: 怎么了？
2: 小吕出事了。

0: 我们这边的情况都在网上传开了，最担心的事还是发生了，问问情况再说。
1: 小吕，出什么事儿都别怕，有师傅呢，你开开门。小吕，哎，不会想开了？嗯，不开不睡了。这事儿突然冒出来，好多好久都不联系的朋友同学，说要请我吃饭、喝茶、喝咖啡。 我记着崔师傅的话，我全都拒绝了。那天下班的时候，有个我一直在国外的发小，直接来市区门口堵我，说他出差回平安京待2天，想跟我见一面。我们上学的时候关系特别好，他出国之后就一直定居在那边没回来过。我觉得他应该跟余茂生没什么关系。 而且就我俩没别人，我就答应了。他们真是无孔不入啊！后来呢？我们俩在他住的酒店餐厅一起吃了个饭，期间他也没问东问西打听别的，就是纯粹的叙旧。我一口酒也没喝，不知道怎么着晕过去了。等醒来就发现已经躺在酒店床上了。
2: 什么都没干，真的，真什么都没干。师傅吧，说的都是真的，你们相信我。这个女的是什么人？你见过？
1: 从来没见过。
2: 你醒来以后是什么情况？你那个发小还在吗？不在。
1: 我临走时候去酒店前台问了，这个房间确实是他开的，但是我给他打电话也不接了，发消息也不回。我当时觉得可能出事儿了，但没想到被拍了这张照片，所以没敢声张。
2: 你那个发小叫什么名字？
1: 唐海涛。
2: 还记得老秦是怎么出事的吗？
3: 当
2: 人给灌了一种什么神仙水，能让人迅速昏迷。那赶紧走啊，抽血化验。
1: 来不及了，
2: 法医老熊说过，这种神仙水在人体内代谢极快。唉，真是处心积虑呀。
3: 潘师傅，崔师傅，徐师傅，你们也在这儿呢。
4: 不是，朱政委，您这是？
3: 看来你们都已经知道了。我也没想到啊。我一直强调，咱们公安机关的作风建设永远在路上，永远没有休止符。一旦放松，就容易出现问题。
4: 现在就走吗？
3: 对，这二位是纪检的同志。
2: 小吕啊，跟我们回局里配合调查吧。没什么好怕的，有我们呢。你这一声师傅不是白叫的，
4: 没错。
2: 出什么事儿，我们替你做主，没有过不去的火焰山。
4: 大哥，天塌不了，天塌了，我们陪你一起扛着。

0: 紧急召开这个会议，是要通报两件事：第一，借调到省厅合成作战中心的吕征同志，被群众举报涉嫌违纪，拍摄不雅照，引发社会舆情，严重损毁人民警察的形象，经研究，暂停其职务，接受纪委的调查。
1: 徐国柱同志，你有什么意见？第二，我们接到群众举报，经侦支队队长田伟民同志，在走访云茂商城加盟商户时，曾收受一家名为“酷睿服饰”商户的20000元人民币现金贿赂，涉嫌严重违法违纪，现暂停其职务，由纪委监委。 进行纪律审查和监察调查，肯定是诬告。
2: 过去，
3: 田队就不是这样的人。
0: 大家稍安勿躁，安静。是非对错，相关部门会调查清楚。我们要相信组织，不会冤枉任何一位好同志。

0: 这小吕和老田接连出事儿，嘿，真是线头落针眼儿，太巧了吧！回头闻到什么味儿了吧？
1: 肯定是因为老田和小吕查到周茂头上了。这个周茂连专案组都敢碰，社会关系不简单呐。恐怕是上边。
0: 保护伞，保护伞。那这可不是咱仨能挑起的雷呀、啊！要不然这事儿跟国局商量一下。刚才你们都听见了，老郭那话说的多重？明眼人一眼就看得出来，老田和小吕是被人阴了。可是老郭还是这么上纲上线的，您不觉得这味道不对吗？
1: 怀疑老郭他。

0: 刚才你们都听见了，老郭那话说的多重，明眼人一眼就看得出来，老天和小吕是被人阴了，可是老郭还是这么上纲上线的，您不觉得这味道不对吗？
1: 怀疑老郭他，
0: 不瞒你们说。

0: 我们俩是一伙的，我们俩是一伙的。
1: 。
2: 咱们认识老郭有20多年了吧？我觉得不至于，何况小吕还是他战友的儿子。
3: 现在这事儿可不好说，人是会变的。
0: 看来咱们还是得先从风彪入手。
4: 对，这孙子肯定知道怎么回事。
3: 等会儿，北斗，你可想清楚了。真要是老哥掺和在里头，保不准这水有多深呢。
4: 这话什么意思？你是怕耽误你那副支队长是吧？成天跟盼爷爷似的，把自己活成了孙子。你要是怂，这事儿你就别干。你骂谁是孙子？
3: 我说了不去了吗？只要能帮小李洗回了冤屈，就是把我这身警服扒了，我都没二话。
0: 要的就是你这句话。别忘了，咱们在小李面前说过的话，就算是火焰山，咱们仨都得替他趟过去。
5: 这次的行动不能让第四个人知道。

0: 我不是让你来当DM吗？我自己要求换的呀，你看，NPC
1: 多有意思啊，而且真的还有很多。
0: 我说你怎么让我在这等着呢？真服了你了。哎，
2: 我告诉你啊，我好多同事都是专业院校毕业的，我和他们一起几个人编了一个剧本杀呢，能卖钱的。哎呀，
0: 还搞起创作啊，可以啊你。
2: 这个呢，还是得感谢你帮我介绍了这么好的工作，真的，我现在就感觉我每天特别有奔头，你看是不是？
0: 你还跟我客气上了，我不就是想着让你离开之前的工作环境吗？再说了，这是你小时候和你姥姥一块生活过的地方，我觉得你应该会很有感情。
2: 那可不是嘛，这儿啊我可太熟了。哎，你今天怎么这么有空啊？你这个点不上班吗？
0: 其实我想让你帮我个忙。
2: 尽管说。这个女的看起来像是小姐啊？
0: 有可能。
2: 你什么意思啊？
0: 不是莎莎，我是想说你以前认识一些人能帮我。
2: 以前是以前，而且我以前也没干过这种脏事儿啊。你刚刚说什么？说让我离开以前的环境？原来都是假的，骗我的。
0: 不是，对不起对不起对不起莎莎，我也是病急乱投医，实在是没办法了。这个男的是我特别特别好的朋友。
2: 男朋友啊？
0: 不是。哎呀莎莎，我也不想让你再回想了过去，但这件事儿真的很重要，我就想着你认识的人比我多，所以我才想来找你帮我问问的。你要是觉得为难，我肯定不勉强你。对不起，莎莎。对不起，我先走了。
2: 这女的脸上好像动过。

0: 过也有可能是美颜。你照片发我吧，帮你打听打听。
1: 最好
0: 记着这个人情啊。
1: 必须的。
2: 要上去，我再下来。
3: 啊，你好，客户。
4: 松彪在吗？
1: 松彪。哦，
3: 丰德全，丰总。啊，
1: 丰总今天没来公司。
3: 他办公室在哪儿？
1: 啊，前面左转右拐就到了。
3: 好嘞。
1: 哎，丰总今天没来。

0: 儿哥，
1: 棍儿哥，
2: 冯彪呢？
3: 找不着人了。
0: 啊。
4: 我早上开车去接他，在楼下就没等着人，打电话呀也没人接，我还以为他来公司了呢，结果也不在啊。
3: 这人都找不着了，你们还有心思在这玩牌？
0: 嗨，谁知道他跑哪儿鬼混去了？我们又不是他爹，
5: 我们不上班还靠我们公司呢。
3: 你们知不知道出什么事了？
0: 知道啊，也不知道。反正我们也不懂。
2: 你们最后见他是什么时候？
0: 昨天晚上，他还请我们吃了顿饭呢。
2: 几个人吃的？
0: 就我们四个，吃的是蒙古包烤全羊。
4: 他喝多了，是我送他回的家。
5: 半只羊都没吃完，还打包了一只羊腿。
2: 哎，行了行了。他跟你们说了什么没有？
0: 其实也没说什么，他就说他混成现在这德行，是嘬手指头喝酒，痛快一宿是一宿。哎呀，
5: 他就是喝多了。昨天晚上他告诉我说，没事儿，让我去看看他老娘呢。

0: 哎，对了，今天一天可没见到徐曼，老郭开会他都没来。
1: 你让他再干嘛？受刺激，他跟我请假了。也是，
0: 小吕出了这么大的事儿，他心里肯定不好受。
1: 说，
2: 山东海鲜市场风生水产，行风，耿哥，我可什么都没跟你说过啊。
1: 你废话，谁啊？
3: 石荣。
4: 老板，
5: 别账了。
4: 你好，96亿。
5: 哦，好了。嘿，这俩。上哪？
4: 来，坐这儿吧。再来哈。
1: 嗯。

0: 道邢峰在哪儿吗？邢峰认识吗？
1: 那边。

0: 市局的，找你配合调查点事儿。谁是刑房？嘿，认错人了还？
1: 我不是刑房！
2: 你干嘛？
1: 我不是。
2: 潘子，关上，出来。

0: 算了，咱们把门锁上，走吧。别锁门！
1: 我是邢峰，你找我什么事？咱们能出去说吗？
2: 不能，
3: 就在这说。人呢？
0: 什么人？
1: 冯彪，
3: 我不认识。
1: 邢峰，我和警告你啊，别为挣点小钱揽上你背不动的事儿。你要不说，你可走不出去啊。人生参战了。
0: 公子，锁门，咱们走。
1: 还别锁门，他刚走。
3: 刚走，
1: 走去哪儿啊？
0: 他跟上一波冷冻车走的，出平安去孟州了。
1: 走多久了？
0: 刚走20分钟，冷冻车。
4: 8点以后才能上高速，
5: 车牌号码是多少？
6: 车牌号，平安C963。我能出去了吗？
7: 不能。
8: 快点儿，再快点儿啊！早知道就借辆吉普出来了。
9: 咱可没打报告，这要是到了孟州地界，就一点办法都没有。
10: 闭嘴，都地板油了。

0: 风总，冷不冷啊？
1: 老赵，老赵，
2: 老赵，滚滚滚滚滚滚滚！真的死了！
3: 老周啊，你最好是告诉我钱他呀，
2: 我正在那边嗨着呢，
3: 最烦别人在我嗨的时候
2: 烦我。
4: 这事儿和天塌下来差不多。
0: 滚滚滚滚滚滚！
3: 什么事儿啊？
4: 风标没走成。
3: 啊？怎么能没走成啊？
4: 孟州码头没有接到人，是那三个老警察半道给接了。
3: 又是三个老东西，那风标不会给咱们卖了吧？
4: 所以嘛，还得麻烦你们家老爷子。要快！
0: 烫死！

0: 挺会挑地儿啊，大热天的，上冷冻车里避暑去了。
1: 少来这套，都是老江湖了，有话直说。嘿，我正想跟你说同样的话呢。
0: 咱呢，也别费唾沫星子了，说说吧，你这是打算上哪儿去？
1: 出去躲躲，我可不是躲你们啊，我是躲那帮债主。 公司的情况你们应该也清楚，每天都有一帮人想堵我，头两天还让他们打了一顿，我惹不起。

0: 得起吧？
1: 哼，躲债是吧？那你这打算躲到什么时候呢？
0: 我是想出去再找点资金，把窟窿堵上就回来。
1: 你还补上窟窿？你说的跟真的似的。你们那个云茂商城是怎么回事啊？我上次见你，你还在给谢光定当跟班，怎么摇身一变成风总了呀？还有，你跟那个周茂是什么关系？怎么认识的？自个儿竹筒倒豆子吧。
0: 我在里面的时候，听当过老板的狱友跟我说，做电商来钱快，现在是互联网经济嘛，我就开始自学这方面的知识。出来以后，找了一个技术团队，做了这个云茂商城，然后拿着方案去找投资。雄安商学院周茂周总在一个融资对接会上看了我这个项目，觉得特别感兴趣，就给我投了天使轮3000万，用于前期的开发和推广。
1: 你给我打住打住！提前背好的东西再背一遍，你不累啊？还融资商贸会，还互联网经济，你自己知道你刚才说的这些词儿是什么意思吗？冯彪，真实的情况，你以为我们不清楚吗？现在是给你机会，你别觉得我在跟你说套话，咱们呢也是打过这么多年交道的老熟人了。今天我就给你透个底，云茂商城这案子已经惊动上头了，现在已经不是10年前你进去的时候了。有些事儿也不是你想扛就能扛得动的，到时候你就会像一块破抹布一样被扔了。谢光定不就是这样吗？
2: 老方，你那边怎么样了？这边等着呢。
1: 哎呀，马上就好，马上就好。
3: 哎，
1: 哎，哥几个，啊，准备好了吗？
3: 好了，
4: 好了，你来
1: 快点吧。
5: 方子，
1: 哎，
5: 小万呢？
1: 哎，
5: 你们这是干啥呢？啊，
3: 大妈，您别着急，我们呢就是帮彪子一个忙，您配合一下，马上就完。
1: 是的，大妈，请你相信我们，我们确实在帮彪子一个忙啊。来来来来，试一下。哎呀，你得出去啊，你进来了。
3: 哎。这样，
1: 让大妈躺在床上。来，
3: 对对对对对，你躺床上。
1: 对对对对，您躺床上。
3: 好，来
1: 来来来来，
3: 好。
1: 哎，哎，您看他。
3: 哎，对，您看我。
1: 哎，一二三。哎，老方发过来的。
0: 他怎么了？我妈他怎么了？他怎么跑医院去了？
6: 现在知道着急了。你妈的心脏病怎么落下的你不知道啊？她的高血压有多厉害你不知道啊？这会儿着急了，你早干嘛去了？
1: 冯彪，你10几岁就开始混社会，都3进宫了，在里边待的时间比在老娘身边时间都长。我不知道你这次顶这个雷能收多少钱，你想多留点钱给老娘，这可以理解。可你知道吗？很多东西是钱买不到的。比如，你爹去世的时候，你能见他最后一面；
6: 比如，让燕子原谅你；
1: 再比如，你可以给老娘养老送终。其实对老人来说啊，最重要的不是多好的物质条件，而是心理上的安慰，是陪伴。你老娘今年73岁了吧？她等你出狱，等了整整10年呢。这好不容易熬出头了，你这又要进去。哎呀，就是这次，不知道还能不能等到你出来了。所以，冯彪，我们希望你能够跟我们合作，争取立功表现，保不准还有机会，可以陪老人家走完最后一程。你好好想想吧。

0: 我就是个顶雷的，替谁顶雷？
1: 周末，
2: 谁让你们审讯封苗的？谁给你们命令抓他的？
1: 这样，你等等，他已经撂了。
0: 撂什么撂？是你们负责的案子吗？
3: 你，哎，棍儿哥，
1: 你就不想知道云茂商城到底是怎么回事吗？
0: 崔师傅，知道干预插手非自办案件是什么后果吗？

0: 你们找郭局吗？他一早去省厅开会了。瞧瞧，躲了。不是你这干嘛呀？对，堵他。
1: 咱就在这沙家浜扎下来了。
2: 要我说，现在堵老郭也没有用，他是专属组长，这命令肯定是他下的。
0: 那不行，审讯室那是我的地盘，就这么被人轰出去了，我以后的预审我还怎么做人呢？
1: 你就知道盘算你那点小心思。
0: 我这也是为了案子。
2: 要是为了案子，就别在这儿坐着，风标不是秃了口了吗？擒贼擒王，咱们现在就去抓周茂。
1: 他在这坐着呢，你跟我说这些干嘛？
3: 行了，你们俩别吵吵了，我找老郭。 不是为案子，
4: 那你要干嘛？我要跟他好好聊聊。你尽快把这个会议精神写出来啊！
5: 好，
4: 你去吧。你们仨干嘛？示威呢？
5: 我这可留证据了啊！你们是为风标的事儿找我吧？命令是我下的。我们
2: 找你不是聊案子。哦，那什么事儿？老郭，我记得我刚到刑侦的时候，你还是队长，每天带着我们仨和老夏风里来雨里去，这一晃，小30年了吧？
5: 嗯，差不多。怎么突然想起说这个？后来你就当了副局长，但你还是心系一线，有什么大案子啊，都亲自挂帅，对我们仨也不薄。我们犯点小错误，你也都手下留情了，这我们都记在心里。
2: 我是看中你们的能力，这说明你是个好领导。
5: 你有眼光，有魄力，有人情味儿。你在副局长这个位子上干了有10年了吧？就跟钉在这椅子上似的。今年59岁了，明年该退了。是啊，到站下车嘛。59岁是道坎儿。你平常老跟我们说，要站好最后一班岗。我今天也想劝你，你自己。
2: 也要站好最后一班岗。大崔，你什么意思？你到底想说什么？云茂商城这个案子，涉案金额不小吧？我猜对手也是有点背景的。老田和小吕都折了，你这儿递条子的、打招呼的也不少吧？
5: 你是说我贪污腐化了，还是滥用职权了？对，有些话就不说透了，点到为止。别啊，你们还是给我说明白了。
2: 老郭，我今天不是把你当做局长，我是把你当做一个老战友。我想劝你一句，最后一战地儿了，你别忘了。 你当年为什么要穿这身警服？你别辜负了你那些曾经奋战在一线的戎马生涯和峥嵘岁月。

0: 站住！左右，好嘛！你们把我老国当什么人了？还跑到这儿来跟我语重心长起来？我还没说你们擅自行动，插手专案呢。
1: 当时风标已经撂了，活生生的被您给掐断的。
0: 他撂了有什么用？重证据，亲口供，证据呢？办案子，尤其是这种经济案，是需要通盘考虑的，哪这么简单？刚才在省厅的会议上。 省政协副主席、工商联主席康旭东就明确要求公安机关在未查明确凿证据的情况下，要慎用强制措施，保护私营经济，尤其针对涉及数万人的企业经营项目。他没点名，但他说的不就是云茂商城吗？你们擅自把风标抓了，会让后面的侦查工作陷入被动。
2: 还有老田和小吕，他们的情况我们早就查清楚了，确实是被人诬陷，只是暂时没有公开澄清。为了麻痹对手，我们必须做到外松内紧。哎呀，原来如此啊！那您怎么不早告诉我们呢？害得我们白着急了半天。你们啊，眼里只盯着案子，看不到其他的方方面面。
0: 当然。
3: 这是你们的缺点，也是优点。
4: 郭局，我们刚才一时着急，那些话您别往心里去。
3: 郭局啊，这里边没有我们啊，就背头一个。
2: 对对对，都赖背头。
0: 嗯，
3: 哼，
0: 你们不来找我，我也要找你们。案子现在确实陷入了僵局。 需要有人来破这个局。
3: 你是想让我们加入专案组？不光加入，是全面接手，全权负责。之前不让你们接触这个案子，是因为当时时机还不成熟。咱们都清楚这案子水深雷多，我想留着你们当后手，养精蓄锐，关键的时候冲上去。 现在该你们上场了，我就想问问你们三叉戟，敢不敢接这个案子？跟我预期的反应不大一样啊！之前不都还一个个往前冲的吗？
2: 之前只知道这是一个烫手的山芋，现在看来，没准是个炸弹。
3: 刚才谁说的站好最后一班岗的？
0: 怎么，真遇上事儿了，害怕了？
2: 怕什么？干就干，你别冲动，你不想安全下庄了。
0: 可是为这个事儿我找过你，当时你跟我推三阻四的，还摆出一二三，说什么新型网络犯罪，我们仨老家伙搞不定，怎么这会儿又？
3: 新型犯罪这个词儿我听得太多了，能说出这种话，都是过了50岁想躺平的老民警自欺欺人的说法。
0: 咱们干了30年警察，哪个重大案件不难？哪个不是新型犯罪？哪个不需要咱们挺着胸膛往前冲，拿咱们的命去跟罪犯搏斗的？但咱们输了吗？我敢说，从来没输。哪怕只有暂时的停滞，只要坚持下去，咱们一定能将那帮人绳之以法。在这个过程中，有的战友倒下了。
2: 牺牲了，也有的人经不住诱惑，被拖下了水，但能留下来的，都是好样的，都是久经考验，值得信任和尊重。
4: 老郭，啥也别说了，道理我们都懂。你的意思是让我们三叉戟再冲一次，给年轻警察打个样，告诉他们，在平安当警察就没有破不了的案子，什么大案、难案一样，什么新。

0: 行犯罪都比不上警察的信仰。说得好，咱们都清楚这个案子是块难啃的硬骨头，可三叉戟不就是专啃硬骨头的？
1: 别叨叨了，
2: 伯爵，我加入，
3: 我加入，
0: 也算我一个三叉戟吧。
3: 好，
0: 还是老规矩，云豹商城案我亲自担任专案组组长，崔铁军担任调查组组长，徐克柱担任行动组组长，韩江海担任审讯组组长。
4: 陈阳呢？
0: 省厅对他另有安排。下面说一下任务。现在传唤封彪，肯定打草惊蛇。娄子是你们捅的，你们好好想想下步的方案。
1: 老郭，周茂这孙子肯定有问题，封彪已经撂了。干脆咱们先把周茂给抓了。
4: 哎，不行，这个案子太复杂，牵涉的人太多，谁知道周茂上头还有没有人？抓一个就炸仨，更何况还有许多线索还都敞着口呢。这么大量的资金，一旦事发，他们就会通过各种方式把钱洗出去，到时候案子可就夹生了。
0: 小潘说的没错，
5: 那咱们就给他来个顺水推舟。欲擒故纵，
0: 怎么讲？
5: 你刚才不是说麻痹对手，外松内紧吗？咱们干脆把封彪放了，用时间换空间。
0: 这个方案太冒险了，恐怕我也做不了主。周厅，我是郭永镇，有个情况向您汇报。
6: 来看一下啊，没什么问题，签字按手印。

0: 一般不都是完事儿才按手印吗？
1: 倒挺懂啊，这就完事儿了。按完手印就可以走了。
0: 那大棍子他们呢？
1: 你说谁啊？
0: 哎，不，我是说，徐警官、潘警官和崔警官他们。
1: 问那么多干嘛呀？是不是舍不得走，还想多待几天？
0: 没有，没有，没有。

别回家，老板要见你。星光商场地库，你把手机扔了，小心别留尾巴。

0: 周总，您都知道了，是那三个老家伙。是，在孟州东收费站把我截住的。你都说什么了？都是按您之前教给我的说的。说没说别的？没有啊，不该说的话一个字我都不会说。我也是老江湖了，跟他们扛了一宿，今天突然换了几个人，不是那三个老家伙。
1: 然后得把我放了，是不是已经没事了？我还用走吗？打这个回收，明天安排新闻发布会。
0: 好的，
1: 别再给我念大白菜了，去吧，有事我会联系你。

0: 老周，有再一再二，不能有再三啊！你这老爷子那担多少风险？
1: 这还用你说？
0: 这风头是不是过了？咱们继续干呢？这次我得多加一招。
1: 你先下去，等我一下。
0: 还跟我玩背靠背？这次船没翻，靠的是谁呀？啊？你知道我在我们老爷子那还多少狗屁词儿吗？
1: 别说小孩子脾气，规矩就是规矩。

三叉戟那三个老家伙掺和起来，恐怕日后还得出什么幺蛾子，咱们要做好随时下船的准备。

0: 陈阳和老田他们没少干活啊！哎，我到现在还没转过弯来，咱们怎么就加入专案组了，还全面接手、全权负责？魏涛，你心里有底吗？我有底。办砸了，大不了我回情报处，反正我不提前退休，也不用等着提副支队。
1: 嘿，合着把咱俩装进去了。棍子，你听听。
0: 他说的这是人话吗？你第一天认识他呀？这条船是已经上了，怎么下，得看咱们自个儿。师傅们早啊！徐妹儿。
2: 有一个好消息要告诉你，你说，你说，你说，先别说，先别说，我接个电话。喂，莎莎，
3: 徐曼，那你都给我找到了？人找到了。好，好，好，你慢点说。大康乐男士 SPA 12号技师娜娜，本名叫苏娜。好，谢了。
1: 师傅们，我有个好消息跟你说。你听我先说。我先说。
3: 啊，你说，你说。陷害小吕的那个女的找到了。
1: 嘿，合着这两天你都在忙活这事儿啊？
3: 是啊，你们跟我一块儿去。
0: 不能去。你不能去，我们也不能去。
3: 为什么？
1: 我们正要告诉你好消息呢。
0: 小吕已经没事了。真的？
3: 纪委已经查清楚了，只是暂时还没有正式通报。那也得把这女的带回来啊，看看谁是幕后主使，到底为什么要陷害小吕啊？
0: 不能去，去了就坏了大事了。咱们三叉戟工作室已经正式加入云茂商城专案组，咱们现在的任何行动都有可能打草惊蛇。来，
3: 你们不会是在唬我吧？
0: 这事儿能唬你吗？确实是这么回事儿。徐师傅这么说，我就信是真的了。
1: 瞧瞧瞧瞧，你们俩在徐曼心里什么形象？来来来来，<笑>
0: 咱们现在呀，抓紧看一下材料，赶紧熟悉一下案情啊！
1: 这是我没看过的，这些是我看过的。
3: 好。
4: 可是小吕现在人呢？他要没事儿的话，应该回原岗位啊。哟，这我们倒没问，估计是先让他回家休息吧。听，
3: 小吕。<笑>

0: 嗨，
1: 老三位，赶紧准备准备，车在楼下等着呢。
2: 干嘛？
1: 去省厅。
3: 小朋友们，我们来上课啦！今天我们一起来说一说中国。
4: 好。
3: 那提到中国，你们能想到什么呢？我们把它画下来，好不好？
4: 我的家就是中国，有好多好多树，还有很大很大的游乐场。我们要保护。

0: 老三位，赶紧准备准备，车在楼下等着呢。
1: 干嘛？
0: 去省厅。
2: 估计是例行会议，一会儿多听少说，有说

0: 哎，那个小伙子，省厅我开过会，会议室不在这儿啊。您到了就知道了。哎，这个确实要小心啊。嗯，
1: 回头咱们开会商量一下。
0: 对，想想这个尺寸得看一看。
2: 嗯，我看看。
0: 过去，怎么不往前坐？
3: 就是啊，您是领导啊。
0: 你们是尖刀，坐。

0: 负责跟踪抓捕，经侦总队负责查懂资金，对涉案公司的股东情况进行资金穿透，各地市县公安局要落地侦查，协同办案，出境管理总队要将所有涉案人进行边控，不能放一个逃离出境，人民银行、平安银行要协助公安机关调查涉及的资金情况和地下钱庄。同志们，大家协同配合，一定要打赢这场攻坚战，有没有决心和信心？
1: 有。
0: 根据目前掌握的情况，虽然云茂商城在全省各个县市都有分支，但是注册地就在平安市，主要嫌疑人也都在平安市，所以平安是这次专案的主战场，各部门要全力支援配合平安市局行动。下面请平安市局代表讲话。
2: 老崔，说两句，表个态。
3: 请领导放心，保证完成任务。
0: 崔铁军，
4: 是。
0: 还有徐国柱、潘江海，
5: 到。
0: 三扎吉，我看过你们的材料，三位老民警各尽所能，屡破大案要案，不简单的。听说这次专案的行动策略用时间换空间，也是你们提出来的。有你们作为开山府急先锋，我就放心了。希望你们三位老将再立新功，成为我们全省公安民警的榜样和标杆。
1: 是。
6: 哎呦，这阵仗我是第一次见，你们俩见识过吗？
7: 这下事情搞大了。
0: 今年以来，我们在公安工作中继续深化专群结合、警企合作，研发推广智慧安防便民服务 APP， 建立起了更快捷高效的公安在线服务体系。
8: 你好，我是平安商报的记者。最近有传言说云茂商城正在接受公安机关调查，法人封的权也被传唤，能介绍一下相关情况吗？谢谢。啊，
0: 这个。我们确实接到了一些关于云茂商城的举报，经过我们调查，暂没有证据证明云茂商城涉嫌犯罪，法定代表人封德全也已结束传唤。
9: 我现在既然还能站在这里，就证明我还是一位守法公民，我们云茂商城也是合法经营。至于之前发生那些误会，我已经和公安机关都解释清楚了。
8: 你好，我是平安商报记者，请问云茂商城出现兑付问题，您怎么解释？
9: 据我们所知，出现兑付问题的只是部分用户，究其原因是即将开始的购物节，导致用户激增，我们的系统出现了一些小问题。对于这次发生的意外，让我们云茂商城的团队
10: 更加坚定了要始终把客户和用户的利益放在第一位的决心。云茂商城会加大开发力，后期会推出新的优惠，这点呢还请媒体朋友们持续关注。

0: 我琢磨了一下，咱们这回又钻进郭局设的套了。
1: 又说我什么坏话呢？
0: 哪敢呢？夸您呢。来，
2: 老郭，用时间换空间确实是我提的，可是麻痹对手这是你的主意，其实你早就合计好了，从一开始不让我们插手案子，到传唤风标拉我们入局，你这是一箭双雕啊。一方面加快办案进度，逼省厅专案组收网，另一方面

0: 边打快牛，让我们仨扛雷。你把我说成什么了？我这也是顺水推舟。
1: 当初地荣宝的案子是水深雷夺，这回好了，直接进了雷区。
0: 老郭，你这是要把我们仨老头玩死了算。反正你们仨已经在周庭面前立下军令状了，案子的重要性我不说了，我只补充一点：这个案子的成败与否。 关乎着你们三叉戟的颜面，也关乎着整个平安市局的脸面。还有，我年底调任一级巡视员，正厅级，明年退休。这是组织上对我过去工作的肯定。但如果这个案子失败了，我会主动辞去一切领导职务。
2: 国爵，您这可是把压力给到我们头上了呀！
0: 你们跟我来一下。

0: 快来快来，看这个，云茂商场购物狂欢节，满299减100，满399减200呢。哎，
1: 那咱的云茂币是不是可以用啊？
0: 就是，我里面还有钱呢。
1: 你好，结账。
2: 你好，请扫云茂商城
1: 支付码。
3: 我来。
4: 哟。云茂商城提现成功了，
1: 真的，
4: 你看，
1: 太好了，哎，提现成功了，
4: 是
1: 好了，云茂商城提现成功了，
5: 我看看，
1: 你看，
2: 真的，
6: 哎，我也可以了，
1: 你真的呀，
7: 购物狂欢节，属于我们的节日到了，赶紧看一看呀。
8: 云茂商城打通了线上线下的壁垒，顺应了互联网时代的消费模式，前景非常好。我自己就注册了会员，
9: 周总。东方海的李总来了，说跟您约了见面，
10: 请他进来，
9: 请进。
11: 周总，好久不见，都快把我忘了吧？
10: 沏茶，
11: 不用沏茶了啊。
9: 好。

0: 你怎么上我这里来了？你的手机和扑克牌，恐怕已经都不安全了。有些事儿我必须当面跟你交代。
1: 警报不是已经解除了吗？李总啊，不是我说你，有的时候胆子不能太小。
0: 前怕狼后怕虎，那是一样的。你以为你是什么物种？别掉以轻心。我来就是要告诉你，要做好最坏的打算。
2: 不至于吧？我已经把一半的资金弄过来，先对付普通用户，平息了舆论。我还找了自媒体，放出消息，说咱们有背景。
1: 你可没有想到，注册用户不但没有减少，还增加了3万之亿，总金额快到这个数了。所以我想趁这个机会把浪花搞大。把浪花搞大，你就不怕翻船？这次把三叉戟搅和进来。 情况就不一样了，咱们得随时做好准备。

0: 这也是我最担心的。这三个老东西，好在再扛一段时间，用不了多久，他们就退休了。
1: 再扛一段时间，你了解他们仨？当然了解，
0: 打过几次交道，做梦也梦见过几次。他们在梦里。
1: 嫌不起他了，
0: 嫌不起他，你自己已经在走钢丝了，还闭着眼，这不是作死吗？你认不认？当年翟小燕就是被大背头锤的金斑的，钟彪是被大棍子徐谷主抓的，这俩人都是大喷子潘家海审的。
1: 那又怎样？此一时彼一时，
0: 让这三个老家伙盯上，没那么容易脱身。 给你3天时间，人必须都得走，钱一分不能留。盯紧那个巡康，必要的时候让他扛雷。之前云茂商城总流水达到了100多亿，这两天他们恢复了兑付系统，返还个人用户总计30多亿的资金。
2: 然而，最近他们大肆宣传的购物节又让新会员的人数激增，粗略估算，这次吸纳资金将近200亿。我们现在的策略是姑息养奸，麻痹敌人，从而给专项行动争取时间，但同时，也延长了他们犯罪的时间。我们用时间换空间，同样，也给了对方空间。
3: 钱队，你继续。我们通过资金穿透侦查，取得了周茂实际操纵云茂商城的证据。我建议立刻对周茂采取强制措施，就像郭局刚才说的，时间越久，风险越大。大崔，你们的意思呢？
4: 根据对这类案件特性的分析，我判断周茂的背后应该还有一个老板。有依据吗？这类案件的资金扩散性非常强，不能只查云茂商城一家公司。这两天，我们把周茂名下的15家公司都做了资金穿透，发现这个资金的流向非常可疑。很多家公司的法人都是郊区的农民，甚至是一个村的。 这非常符合洗钱的特征。周茂被风标当傀儡，可是，在整个案子的背后，周茂也只是抛头露脸的那个傀儡。另外，周茂发起的这个扑克牌组织青山会，咱们到现在还没有查清。这个时候，如果你贸然的对周茂采取强制措施，就好比跳到河里去抓鱼，可能会抓到一条，但其他的鱼全都跑了。
2: 邹厅长给的任务是，人一个都不能跑，钱一分都不能少。可是现在已经没有时间了，眼看着上百亿的资金，他们就要通过各种方式洗出去了。这就是案子的难点。周茂背后的老板不现身，咱们就不能轻举妄动。但如果按兵不动，又面临着大量资金外流的风险。
4: 除了专案组，全局的人员设备是不是我们都可以用？
2: 当然，如果必要的话，省厅的资源也可以随时配合。你有什么计划？
4: 你们还记不记得那个沉浸式剧本杀？
5: 行不行啊？时间可不多了。
6: 马上。
5: 要不然把那张弛东找来吧，让他帮着写。人可是专业编剧啊。
6: 涉密。
5: 哎，你看啊，书里是这么写的：情节设计要注意层层铺垫，最后抖开包袱，这就叫三翻四抖。
6: 那是相声。

0: 哎，你作者逗你玩，逗你玩呢？嗨，绣书摊上乱七八糟的，我这也是病急乱投医。
1: 你不靠谱，催稿的来了，怎么样？
2: 打印出来。

0: 不易啊！目标康永光，为什么不直接从周茂入手啊？周茂是一只老狐狸，
1: 狡诈多疑，咱们这招对他未必好使。康永光就不一样了，毕竟年轻嘛。 平时骄横跋扈，目中无人，而且这种人真遇到事儿，最容易腿软。这康永光是周茂的合伙人，在周茂的一系列资金运作中都有他的身影。而且，这个康永光还有一个身份：省政协副主席、工商联主席康旭东的儿子。
2: 我们一直怀疑的，周茂的保护伞很可能就是康旭东。
3: 康永光和周茂之间也是相互利用的关系，所以从康永光下手最为妥当。
4: 伯爵，您是不是有什么顾虑啊？
2: 事已如此，也只能这么办了。出什么问题，我顶着。
4: 瞧瞧，这就是领导的担当啊！
3: 少废话，大家看看还有什么问题。我看挺好，真没想到啊，其实您还会写剧本啊！
4: 我提个意见啊，场面不够激烈，应该再加点枪战、追车什么的。
5: 徐师傅，咱们不是拍电影，你还玩上007了？
4: 你不懂，
3: 没错，棍子说的有道理。
4: 人呐，在遭受强烈刺激的时候，会大量分泌肾上腺素，同时抑制大脑的部分功能。说白了，人在逃命的时候就会变笨，理性思考受到压制。咱们写的这个剧本杀呀，归根结底只不过是给他设了一个局，不能让对方有过多的思考空间，不然容易穿帮。
3: 懂了吗？
4: 懂了。
1: 你接着说。这次行动。
4: 咱们兵分两路，一路对康永光展开剧本杀，另外一路盯紧周茂，相互配合，由郭局坐镇统一指挥。郭局，您可是总导演呐。什么时候行动？
1: 天时地利人和，后两条咱们都没问题。至于天时嘛，听过夜审潘仁美吗？
4: 半夜。
1: 人的意识是最薄弱的时候。没错，我建议凌晨零点。
3: 好，这次行动代号就叫“零点行动”，经侦、刑侦、治安、交警、特警组密切配合，只许成功，不许失败。
6: 是。
3: 老田，打过空包弹吗？
7: 空包弹真没打过。
3: 空炮弹不会跳弹壳，打一枪得搂一下。

0: 买，
1: 很香的、啊。
0: 我今天一人吹一瓶，我再给你加一个包。
2: 康总，外面来了一堆警察。
3: 什么？
2: 警察？别吵！外面来了一堆警察。
4: 那警察挨个房间在搜查呢。
0: 警察怕什么呀？啊，我们这是合法 happy。
4: 他们好像找的就是你。
2: 我可没有声张啊！我第一时间过来通知你的。我先去忙了啊。
0: 康总，不会是？
5: 哎，没事，出去看看啊。那个，哎，你们接着看，接着奏乐，接着舞来。
6: 警察同志，有什么需要我配合的吗？
7: 你们这有个姓康的吗？
6: 切，我们这儿客人那么多，我们也不能都看他的身份证。
4: 身份证拿出来。
7: 今天你们这开了多少包厢？哟，
6: 今天客人可多呀。
1: 康警官。嗯。
0: 徐警官，执行任务是吧？进去喝一杯去。
4: 哎，没事吧？没事吧，小雪？
1: 没事，这小子劲儿还挺大。
2: 谢警长，大哥。
8: 闭嘴！
2: 到底谁派你们来的？
8: 闭嘴！
9: 到底哪个道儿呢？
2: 哎呀，疼疼疼疼疼！

0: 哎，喂，周总，小康好像被警察给逮了。你确定吗？亲眼看见的吗？那倒是没有，不过刚才
1: KTV 来了一大帮警察，说要找他，现在警察撤退了，小康也不见了，
2: 给他打电话也不接。
0: 我不是让你寸步不离地跟着他吗？
1: 可是有警察，我不敢啊。

0: 六号，六号，刚才后门有外卖电动车进入小区吗？
1: 没有，它只是高档小区，外卖是不让进的。
0: 零号，
2: 疑似周茂假扮外卖员出逃，方向。

0: 确认救出周茂，
1: ，我马上派人支援。2号收到。
2: 干什么？啊！你要干什么？
3: 周总，人在我们手上呢。警察没有发现。好的，你放心，一定做得干净。
2: 是不是周茂？你让我跟他说，周茂，周茂，明白。
3: 韩公子，对不起了，拿人钱财，与人消灾，这是周总的意思。警察已经查到你头上，你要是活着，他就不安全。
2: Ha ha ha!

0: 我们走了，没事吧？没事吧，韩队？怎么样？哎，吴姐的怎么样？像不像？影帝，
1: 影帝，
0: 真的，就这玩意儿，挺有劲儿。
1: 那按照剧本，咱们得赶紧捉影影了。
0: 哎呦，
1: 那赶紧的，田队，那我就不管你了，一会儿有人来接你啊。
0: 好，小月，好好演。

0: 七号一定位。
1: 目标进了洗浴中心，
2: 进去一个人盯着，千万别暴露。
3: 嘿，徐曼，怎么把你给发过来了？
4: 我主动申请的呀，一会儿第三幕不是还得支援崔师傅吗？嗯。

0: 黑警官，
1: 尿了。这到底什么情况啊？我还想问你呢，到底谁想杀你？
0: 你先告诉我，你是警察，你为什么要救我呀？
1: 救你？你想多了。要不是你们家老爷子让我帮忙，我才不管你呢。你认识我们家老爷子？不对呀。
0: 我前两天问过我爸，他根本就不认识什么三叉戟啊！
1: 幼稚！你们家老爷子还在市里的时候，我们就打过交道。那时候你不是还在英国上学吗？
2: 那你要带我去哪儿啊？
3: 一个安全的地方，避避风头。
0: 哎，不对啊！你怎么知道周末要杀我呀？你怎么知道周茂在哪儿杀我呀？你怎么又恰好在他要杀我的时候出现呢？是不是警察给我设套呢？是不是警察给我设手段呢？
1: 今天晚上市局的专案组要对你进行收网，全市的警察都在找你，你别忘了我是干什么的。
4: 你要是不相信我，可以下车。但是等你见到你们家老爷子，你得跟他说是你自己要下车的，我仁至义尽，不欠他。

0: 谢警官，你刚才说你不欠我们家老爷子，什么意思呀？
1: 跟你没关系。
0: 你是不是有什么把柄在他手里？
1: 现在不一样了，你就是你爹的把柄。现在我和你爹互相都能捏着对方，这样的关系才叫平等。不然，等你没有利用价值的时候，只能惹来麻烦的时候，就会被牺牲掉。就像你现在这样，你以为周茂为什么会拉你入伙？他能捏住你，你捏不住他，丢租保帅，你就是那个小卒子，别以为自己很聪明。
0: 谁说我捏不住他？
1: 你能捏住他什么呀？
2: 我要跟我们家老爷子打电话。
3: 这康永光警惕性很高啊，
4: 还没到火候，戏还得做足。二号，做好准备。

0: 现在被通缉，你给谁打电话，就是害谁。
1: 我用你电话打，我电话早被他们扔车外面去了。我总得知道下一步怎么办吧。

0: 康主席，小康跟我现在在一块儿呢，暂时安全，你放心吧。
1: 爸，爸，他没有杀我，警察现在通缉我，爸，你想想办法啊！
2: 你惹了多大的祸，你知道吗？
1: 那现在怎么办呢？救我呀！
3: 先到国外待一段时间吧。
0: 凌晨三点，南岸码头，有船接你，你记住了吗？
3: 凌晨三点，南岸码头吧。对，
0: 爸，我前两天拿回那个旅行箱，你放哪儿了？
3: 什么旅行箱啊？
0: 就那个我拿回来，你说放在家里不安全，你找个地方替我保管吧。你放在咱家哪个房子里面了？
3: 四号，准备接应，查一下康旭东所有的房产。
0: 好。
4: 你说什么？我听不清。都什么时候了？你叫什么？紧张了？走路要紧呐，这要命啊！
0: 那里面有50万美金，还有我新办的假护照，我得去拿呀！爸，哎，你干什么呀？
5: 警察。

0: 什么情况啊？这儿不让停车啊？
1: 这马上走，马上走。
0: 同志，请出示身份证、驾驶证，还有行驶本。
2: 市局的。
0: 哦，这个人是谁啊？
2: 我侄子，刚。

0: 他的身份证丢了，正在补办呢。哦，放个光，下车！下车！郭局，查到了，康旭东在平安市一共有3处房产，另外在郊县还有一处老宅，是他父亲留下的。把老宅的地址发给2号。郭局。
1: 您怎么确定是在那儿？
0: 我不确定，但这不重要。咱们只要给他一个一时半会儿去不了，同时又能让他相信的地址。

0: 刚才怎么断了呀？行李箱放在平川县延平镇东七村的老宅子里。啊，那么远呢？
1: 哎，爸，
2: 王主席，忙我也就只能帮到这儿了。今后咱们俩的账一笔勾销。
0: 哎，你别过！
1: 这是
2: 你害怕警察认不出你？
1: 换好衣服，你马上下车。记住，以后不管发生什么事儿，今天晚上咱们俩都没见过面。记住了吗？
3: 你不送我去东七村啊？
1: 天眼知道吗？满大街都是探头，我这个车我还得自己想办法处理呢。下车。
0: 哎，
1: 记住，你要是敢给我惹麻烦，我就饶不了你。

0: 从爷爷那里，我知道了山的博爱、坚毅。
1: 哇，爸爸，你看，
0: 从爸爸那里，我懂得了水的源远、绵长。努力，奋斗，归来。只为回馈这生我养我的绿水青山。绿水青山，我们永远的家园。

记住，你要是敢给我惹麻烦，我就饶不了你。

0: 怎么样？放心吧，潘师傅。
1: 收到，秦江。
2: 嫌疑人跑了。
1: 怎么跑的？从后门跑的，开着一辆黑色的车，车牌号是平 AC1603， 车是洗浴中心老板给的，怀疑是同伙。听见了吗，喷子？听见了。洗浴中心老板交给你们了，把周茂从他嘴里给我挖出来。
3: 幺三八幺三。喂，这孝顺儿子连亲爹手机号都背不下来，你能背下来吗？也是，现在一般都从通讯录没人接号码。这回对了。
4: 平川县延平镇东西村，
3: 哎，太远了，我这马上交班了，去不了啊。
4: 我给你加钱行吗？500，你给我送到地方。美元，美元。

0: 往哪儿扔呢？捡起来。
1: 师傅，我没钱，你给我送到东七村，我给你行吗？
0: 我看你这表还可以啊。
1: 大总，这个大佬值20万，你给我送到地方去，归你。
0: 这么痛快？我总觉得你这个人是有什么毛病，还是你的表是假的？
2: 你呀，赶紧下去，别耽误我交班啊！
1: 这大金佬20万，
2: 下不下？下不下？不下打110了啊！
1: 土鳖呀，你就是。

0: 有人吗？老板，哎，来了。
1: 哎，老板，我拿这个换点钱。
2: 你要干嘛呀？
1: 是这样，我那没钱打车回家，我想换点钱。我这个手机没法扫码，哎，这是个老金老，值20万。
2: 真的假的？
1: 真的真的。
2: 你要换多少啊？
1: 1000。
2: 啊？
1: 500。哎，你看着给就行，行吗？够我打车就行。
2: 哟，二位吃饭啊？
3: 康永光，
1: 我去！
4: 别跑，站那儿！站那儿！站那儿！别跑！别跑！站住！
1: 他在跑慢点，我都怕追上他。
5: 我尽力了。
6: 二号，找到周茂的黑色轿车了。
7: PAC1603，最后出现的位置是安源西路和东店路入口，由南往北方向。
6: 过了东店路，就都是小路了，没有路网监控。你注意安全，我马上派人支援。
3: 二号收到。
8: 潘师傅。
3: 红桃九是你吧？级别不高嘛。我告诉你们啊，你们这个青山会我们也都掌握了，像其他的什么勾嘎的 K 我们都抓了不少。你说你这么一个小喽啰，犯得着扛这么大的雷吗？我们的政策你应该也知道，希望能够积极配合我们，争取立功表现。
9: 算了，带走吧，该怎么处理就怎么处理。
8: 来，
10: 北园码头。周茂要去北园码头。
3: 二号，二号，北园码头，北园码头，收到。

0: 茂哥，不是周茂，他在我们这儿有一个 VIP 衣柜，他刚才来就拿了点个人物品。
1: 什么个人物品？别吐一半咽一半。
0: 他拿了一本护照，还有一部手机，
1: 还有什么？
0: 还有一把枪。

0: 棍子，你没事吧，棍子？
1: 徐曼，真无代。棍子，你真的有没有事啊？我早上忘吃降压药了，头疼，血压应该上来了。盆子，把我背出去。
0: 哎，来，棍子，你知道吗？

0: 刚才那孙子说周茂拿了把枪，我当时头皮都炸了。队长就没信号，你说你要有个三长两短，我怎么向花交代呀？你呀，老玩这悬的，还总跟人小李徐曼说你有几条命。现在我也想问问你，你有几条命？
1: 喷子，让你背一会儿还挺舒服的。
0: 哎，我说你的棍子，你这你可减减肥了啊！

0: 周总，你这么大个老板，大半夜的还兼职送外卖啊？你说你送个外卖，怎么还带把枪防身呢？你
1: 要问什么就直接点吧。好，痛快，那我就不跟你废话了，咱们就直奔主题。
0: 你说你没有参与云茂商城的直接经营，可是我们对云茂商城和你名下15家公司进行了资金穿透，并且还找到了当时云茂商城框架设计工程师和研发团队，现在人证物证俱在，你怎么解释？我只是参与了一部分的前期工作，那是我众多的项目之一，和其他的项目没有什么两样。云茂商城将近200亿资金。
2: 分批打进了30家皮包公司，这些公司的法人都是平安市平川县大柳树乡南岗村的村民。你们通过什么方式将这么一大笔资金转移到了什么地方？
0: 那恐怕得问凤彪了，他是云茂商城的负责人。
1: 周某，现在凤彪已经不好使了，说吧，你的合伙人或者说你的老板是谁？
0: 没有老板。
3: 真的没，我就是老板。
1: 那你就是承认你转移的资金了？
0: 那资金的事我真不知道，我真的我就是一个投资人，我也是受害者。我云茂商城挣的那点钱，
3: 犯法，那我退钱，我都退。
0: 退钱就没事了。你冲我开那6枪，你就该知道得判多少年。
1: 开了6枪，
0: 6枪。
3: 赶紧老实交代，兴许啊还能宽大处理那么一点点。

0: 翠杏花，翠杏花，已经过了三天了，我赶不到码头了。
1: 那你找我干嘛？我不是让你别再联系我了吗？
0: 你帮我想想办法吧。你带我去找我爸行吗？
1: 你就不怕把你爸拖下水？你倒真孝顺。
0: 那我怎么办呢？完了，全完了呀！
1: 我刚得到消息。 周茂已经被抓了，他说他没派人杀你。那到底是谁想要你的命？
0: 不是周茂，
1: 除了周茂还有谁？

0: 那就是周茂的上线李希正。你说谁？东方海的老板李希正。
1: 你确定？
0: 周茂拉我入伙，就是想利用我爸的背景和能量。那我也不傻呀，我得抓点他的把柄啊！我就在他的手机里装了窃听软件。 周茂确实向李希正汇报过云茂上城的事，但主意都是李希正出的呀。
2: 你还知道些什么？
0: 我还知道周茂那个青山会，就是那个金扑克牌组织，红桃都是周茂的亲信，方便负责洗钱，梅花负责诈骗和做违法生意，黑桃负责打通政府关系。我就是黑桃 A。

0: 省厅连夜展开了扩线行动，从孟州、襄城等地陆续抓获了所有隐藏的青山会会员，将他们一网打尽，冻结了250亿财产，但还有50亿资金没有查到，肯定是李希正在掌握。专案行动到了最后一步了，记住，人一个不能跑，钱一分不能少。
1: 保证完成任务。
2: 通过跟李希正的接触，还是对他背景的了解，发现他和周茂、康永光不一样。周茂是平安的地头蛇，草莽起家，欲望膨胀才走上这条路的。康永光是含着金钥匙出生的，嚣张跋扈，想利用他父亲的身份操纵商人，满足自己的贪念，结果反被商人利用。而李希正至少是有真性情的，会动真感情。
0: 审讯的最高境界是以情动人，用真心换真心，记住了吗？
3: 记住了。
2: 好的，那就交给你们了。
3: 我们？
2: 李希正是整个专案行动的收官，交给你们最合适。你们是警界的未来。

0: 师傅们，如果我失败了怎么办？失败了，那郭局就得辞去局长职务，我也当不了副支队长，棍子没法提前退休，背头回警保处修马桶。
1: 行了，你别吓唬他们了。
2: 我相信你们。
0: 我说的可都是实话。等着你们的好消息。

0: 徐曼，小曼和朋友来找你。哎，
1: 你干什么？
2: 李总，这么多钱往哪儿转啊？
1: 生意往来。李希正，我是平安市公安局民警徐曼，现在请你协助调查。 李叔叔，其实我特别不想以这种方式跟你对话。可是你知道吗？你让我特别寒心。你接近我妈，就是想用这层关系从我这儿获得消息。
3: 我没有。你就是这么利用周茂和康永光的呀。昨天夜里，周茂和康永光已经被我们捉拿归案了。我们现在来找你，是想给你个机会。李叔叔。
1: 如实供述罪行也算自首。说实话，李叔叔，其实我一开始挺瞧不上你的，我觉得你就是一个有钱的土豪，自以为是，虚情假意，圆滑世故。可是后来我对你的看法慢慢产生了改变，不是因为你借钱给我们办案，是我知道你当年从机械厂。

0: 下岗之后，你做生意赚了一笔小钱，然后就把亏损的机械厂承包了下来，把那些工人全招了回来，让他们重新有了工作。是我知道，在我妈生病住院做手术那段时间，你推掉了所有的事情，一直陪在她的病床前。 所以，当我知道周茂背后的那个人是你的时候，我都不敢相信。你知道有多少老人为了云茂商城学着用智能手机，被骗光了所有退休金吗？你知不知道有多少大学生被你骗了钱，跑去借套路贷，最后毁了一辈子啊？又有多少小商户、小企业因为云茂商城无法兑付而倒闭吗？
1: 背后都是一个个家庭，你能看见身边人的痛苦，你看不见更多人的悲惨吗？我不明白你到底为什么要这么做。我不相信你只是为了钱。
2: 这是世界运行的规则呀，人不为己天诛地灭。我以前就是太善良了，太软弱了，所以才吃了那么多的亏。人就得狠，狠才能生存。
0: 我只是践行这样的规则罢了。不是的，你只是变成了你当初最讨厌的人罢了。哼，
1: 也许吧。
0: 我现在还愿意叫你一声叔叔。你还记得你当初跟我说的话吗？你说你最羡慕我，有自己喜欢的事业。 你说人这一辈子最重要的不是钱，而是找到自己的价值。我觉得你说那些话的时候都是真心的，我从你的眼睛里能看出。可是你自己呢？你找到自己的价值了吗？李叔叔，跟我们配合，就是有价值的。

好吧，我说，云茂商城是我一手策划的，但是由于周茂的加入，让这个事儿越来越变样了。而我自己呢，看着钱越来越多，心中也有一种莫名的报复的快感。这是我所有海外银行的账户和安全码，一共46亿，都在里面了。密码是你妈妈的生日。走吧。小曼。有一点请你相信。我对你妈妈的感情是真的。

在三叉戟工作室的主导下，在市局各个支队的通力配合下，我们顺利侦破了云茂商城集资诈骗大案，胜利完成了省厅领导下达的。

人一个不能跑，钱一分不能少的任务。我多说两句，三叉戟工作室成立以来，女破大案要案起到了很好的榜样示范作用，同时三叉戟这三位老同志取得的成绩也和家属的理解支持是分不开的。在这里我代表平安市局向三位家属表示感谢。

0: 哎，徐叔。
1: 嗯。
2: 哎，徐叔，祝贺您啊，准备提前退休了。
1: 嗯。
2: 您啊，填一下这张表，我让领导签字盖章以后啊，我就报上去。
1: 就这么简单？
2: 对，就这么简单。
1: 没事，
2: 我给您换一只。
1: 怎么都没水啊？
2: 嘿，邪门了！你看，我再给您换一只来。
1: 不用了，我回去填。
2: 也行，徐师傅，下班之前交给我就行。
3: 潘江海同志，有这么个情况跟你通报一下。根据公安部的规定，全国公安机关开始执行侦审一体化，经我们平安市公安局党委研究决定，从即日起撤销预审支队编制。
4: 啥？撤销？
3: 对，以后预审支队就不存在了。
4: 那我这副支队长？
3: 原定预审支队副队长潘江海同志调任三叉戟工作室副组长。
4: 组长还是个副的？
5: 要不你当组长，我当副组长。
4: 嗨，你们不用安慰我，我早就想开了，与其求而不得，不如趁早放手。
5: 你看你看，官没升，境界升了。
4: 嘿，真干净啊！小徐，给你点赞。
5: 给你点赞。
4: 哟，这茶都给我沏上了，顶级猴魁啊！
6: 我给您买了一袋，都放柜子里了。
4: 哎呦，太好了！小徐，说多少钱，我转给你。
6: 跟我还客气什么呀？
4: 这是个什么东东？
6: 分药器，您以后把要吃的药都装在这个里边，它会按时提醒您吃药，您以后就不会忘记了。
4: 这么高级？
6: 嗯。
5: 这个是你给我买的？
6: 嗯。我看您用的那个杯子都磕瘪了，我就给您换了个新的。
5: 你这是要去哪儿啊？
6: 我挂职期满了，省厅要把我调回去了，刚办完手续。
4: 这么突然，怎么不提前通知一下呢？
6: 我本来是想悄悄走的，就是不想离别的时候弄得太伤感了。但是我觉得我还是应该好好跟你们告个别。三位师傅，谢谢你们这段时间对我的帮助和照顾，在你们身上我学到了特别特别多东西，谢谢。
4: 什么？不管走到哪儿，你都是个有师傅的人啊，任何时候任何需要啊，要找我们三个老家伙的随时招呼。记住，你一天是我们徒弟，一辈子都是。
7: 徐马，

0: 这儿呢，是你的家，常回家看看啊。好，
1: 能成为你的师父，是我们的荣幸。你将来一定会比我们更出色。加油，大不点儿。三位师父，我的警察生涯上，永远有和你们在一起的意义。

0: 师傅们，你们别送了。
1: 送送送送，
2: 送你到门口，
3: 看着你上车。
0: 楚政委，哎，
4: 小徐啊，这就走了。嗯，祝你在新的工作岗位上不断进取，再创佳绩。在三叉戟工作室期间啊，你的表现非常突出啊。
2: 咱们就不送了吧？
1: 不送了，不送了，路上小心。哎，
4: 宋总啊，
2: 楚政委，来来来，
4: 希望你继承和发扬三叉戟精神。嗯，记住了啊。老楚。

0: 好了，就送到这儿吧。
1: 徐曼，其实我挺喜欢。
0: 什么？
1: 挺喜欢跟你做搭档的。
0: 我也是，咱们俩配合默契，
1: 相得益彰，
0: 珠联璧合，
1: 神雕侠侣。
0: 哎，听说你主动申请调回三傻姐工作室了，
1: 但没想到你走了。
0: 都在平安市，还有机会再见的。你在三位师傅身边，我也放心了。替我照顾好他们啊，照顾好你自己。

0: 主政委说你找我们，省厅有个一号大案，案子高度涉密，邹厅点名要你们三叉戟，现在就去报道。
1: 又是大案，
0: 又是省厅，
2: 又是
0: 什么？看来你们态度很不积极嘛。
1: 能不去吗？
0: 当然，自愿原则嘛。不过得找个理由啊。 要不我这么回复周厅，你们看行不行？大棍子要退休，回去养老了。大喷子没当上副支队长，正闹情绪。大背头嘛，哦，要去深圳伺候月子了。
1: 哎，你也不能胡编呐，那我儿子和静怡还没结婚呢，
0: 不像话。
3: 我有那么小心眼吗？
0: 真是的。
3: 怎么着啊？
4: 还能怎么着？

0: 是说。
1: 粮食是农民的血汗，粮食是自然的馈赠，粮食是生命之源泉，粮食是社稷之根本。珍爱粮食，人人有责。

0: 妹妹，别光顾着自己吃啊，给姐姐也弄点吃的。
1: 是，哎呀，没啥吃的了，那这边给你吧。
0: 你是知道姐姐吃肉的。
1: 吃肉啊？哎，你看
0: 什么呀？
1: 这多肉吗？
0: 这不还是素吗？
1: 哎呀，姐，你说吃素多好啊，吃素能排毒，还能养颜，还能排出体内垃圾，挺好的。
0: 排出体内垃圾
1: 啊？
0: 姐姐是白骨精，再排就排到骨髓了。姐姐我都7天没吃人肉了。
1: 哎，我有个办法，姐，咱俩就拿这个震动之宝月光宝盒，你就穿越回7天，哎，你就不用吃人肉了。
0: 别乱动，我告诉你，这个月光宝盒一共只能用3次，放好。
1: 哎呀，姐，你就不能不吃人肉吗？
0: 不用去了，
1: 听我的就对了。
0: 有人自己送上门来了。
2: 大河向东流啊，天上的星星全白头啊。
3: 好汉。
2: 这姐姐是叫我吗？我的天哪。
1: 哎，姐，你放过他吧，行吗？
0: 为什么？
1: 你听他那歌词多吓人呐，那后边指定还有107个人呢。
0: 管不了那么多了。
3: 好汉
2: 啊，
3: 过来呀。
2: 这首歌是真不白学呀，谁都给我叫好汉。
3: 过来呀。
2: 好吗？
3: 进来。
2: 老妹儿，你怎么的中风了？这是什么地方这么带劲呢？
3: 这是我们姐妹的房子啊。
2: 房子呀，这不是个洞吗？我明白了，这是洞房。还有蜡烛，还有美女。姐姐，难道你是要跟我洞房花烛不成？
0: 妹妹，
1: 哎，
0: 绑上，坐着吧。
2: 还有游戏呢。哎呀，哎呀，绑完以后呢？
0: 灌酒。
1: 灌酒。
2: 是喜酒吗？我跟你说，我酒量可大了，你不用灌，我自个儿就喝了。
1: 来。哎，喝来。哎。都你。
2: 我该喝两杯。喝俩了。

0: 姐姐，下一步是不是该洞房了呀？
1: 你长得丑，想的倒是挺美呀。啊！知道这是哪儿吗？盘丝洞。
0: 盘丝洞，盘丝洞，你是白骨精啊？你是蜘蛛精？
2: 你才反应过来呀、啊？
0: 二位姐姐，放了宝宝吧。你们想玩呢？我后边有107个兄弟，你跟他们玩吧。我玩不了这个，放了我吧，姐姐。
1: 来到我盘丝洞，就别想活着出去。
0: 那你给我喝酒干啥呀？
1: 我是给你去去味儿。啊？妹妹啊，今天姐姐也听你一次，吃点素。加点土豆、酸菜、粉条子，把它炖了。看好了，我去备料。
0: 姐姐，姐姐，白姐姐，
2: 喊啥呀？喊呐！你瞅你那傻样吧，就这么给你，就这么给你使眼色，还自己还往里进呢。
0: 我寻你偏瘫呢。姐姐啊，妹妹，这个我呀，说实话，我今天是出来踏青的，一不小心踏出事儿来了。问君能有几多愁，不应该今儿个来春游啊。你放了我吧。
2: 你春不春游的跟我有啥关系啊？
0: 我跟你说，我命可苦了，我上有80岁的老母，下有三个媳妇儿，不是三个月的媳妇儿，不是三个月的孩子和一岁的媳妇儿，你把我放了，你放了我吧。
2: 我不管你有几个媳妇儿、几个孩子的，跟我有啥关系啊？
0: 你就当我是只猪，给我放了吧。
2: 啥？
0: 当我是只猪。
2: 对呀，这就有关系了。我也是只猪啊，咱俩是同类呀、啊。那你快赶紧的啊！
0: 这真吗？
2: 趁我姐没回来，赶紧走，快走。
0: 姐姐，我只能送你一句话：好人一生平安。啊，有过
2: 也别唱了。快走吧，
0: 保重身体，幸会了姐姐。
2: 好好修炼啊！啊。哎呦我去，我以为孙猴子来了呢。姐姐，快出来，咱家来人了。
1: 谁来了？
2: 你看看
1: 这人呢。哎
2: 呀，你别管这人了，这还有仨人呢。
1: 来者何人呢？报上名来。
3: 我们是牛氏三兄弟，我是牛魔王，我叫牛大。
4: 我是牛二。
2: 哎，那他指定是牛三儿。哼，
5: 错，我是牛十八，也叫牛犊子。哎，你扯我干啥？
2: 我就想问问你们三个上这儿来扯什么犊子。
1: 你们牛氏三兄弟不带牛头山修炼，到我盘丝洞干什么呀？
2: 对呀。哎呀，哎呀，哎呀。用的什么洗发水？
4: 他们哥仨在山上修炼的没啥意思，其实下山抓几个压寨夫人，正好路过你们盘丝洞，看你们两个有几分姿色。走吧，跟我们回去。
5: 没错。那么问题就出现了。大哥二哥，咱们三个男的，这俩女的怎么分呢？
3: 是吧？你过来，我告诉你怎么分。
5: 好。啊！我终于知道我三哥、四哥、五哥、六哥。
3: 去吧！
2: 哎呀，你这兵器不牢。
4: 这回剩俩了，你是大哥，你先挑。
3: 好，我就选那白的，我喜欢骨感的女人。
4: 那我就选那黄的，那小的不错。嘿
2: 呀，你瞅你俩那个女。

0: 模样，还选这个选那个的，我们死也不是跟你走，来吧，动手。
1: 慢着，妹妹，用法力上前，姐姐来，
0: 对你来。

0: 好喝，是叫我吗？
1: 过来呀。
0: 好吗？
1: 进来呀。
0: 瞅这面熟呢，老妹儿，你这病还没好呢。
1: 进来。
0: 这地方看着这么熟悉，哎，我是不得坐这儿啊？
1: 四姐，绑上。
2: 好，行，绑上，绑上。
0: 啊，这怎么？
2: 快点，快点，
0: 还得绑上啊！
2: 这绑上，绑上。
0: 哎呀，
2: 姐，快走吧，快走吧，啊，到点儿。
1: 这干啥呀？
2: 快，快走，快走。
1: 上哪儿啊？
2: 牛魔王来了。
1: 胡说，牛魔王离我们十万八千里呢，哪有功夫上这儿来呀？
2: 你咋不信呢？
1: 少废话，灌酒。
2: 对，灌酒，灌酒。
0: 怎么的？喝酒啊？老妹儿啊，其实我酒量挺大的，我这没整喝，
2: 别磨叽了，
0: 今儿有点多。
1: 使点劲儿灌！
2: 哎呀哈呀哈哈呀！哎，我家还有一点呢。哎，好了，好了，酒灌完了，走吧，姐。一会儿牛魔王来咱们盘丝洞了，你快点吧，咱俩都没命吧。
0: 别动！盘丝洞。我怎么有点恍惚的、面子慌的溜达劲儿？哎，我想起来了，你是白骨精。你是蜘蛛精，
2: 才反应过来啊，
0: 这酒也给我灌了，是不是该炖了我了？
1: 你说炖就炖呢，这次我要清蒸。看好了，我烧水去。哎呀，
2: 姐，你还烧什么水？
0: 白姐姐，白姐姐，白，
2: 你别磨叽，痛快说。
0: 不是，我跟你说，我这酒喝有点多，蒸着吃。我跟你说，我血压高，有点犯病。我告诉你，
2: 说重点。
0: 我今天是来踏青的，一不小心踏出事来了，跟你没关系。我上有八十岁老母，下有孩子媳妇儿，跟你没关系。
2: 说重点。
0: 我是蜘蛛。
2: 就等你这句话呢。然后姐，看着，快点，快点，快，快点儿。
0: 好人一生平安呐！
2: 啊，行行行，
0: 有过多少？
2: 快走，快走！姐，姐，快出来！牛魔王来了！
1: 发生什么事情了？
2: 牛魔王来了，快跑，快跑！
1: 妹妹，你怎么撒谎呢？在哪儿呢？
2: 这不是
1: 这人呢？
2: 你别管那个人了，一会儿牛魔王来，咱俩谁也跑不了。
1: 你是不是给放了？姐姐，我都7天没吃人肉了，你要饿死我呀！
2: 你看，不用搂了。

0: 何人呢？报上名来。
1: 我们是牛氏三兄弟，我是牛魔王牛大，
2: 我是牛二，
0: 他是牛犊子。
3: 来扯我呀。大哥二哥，你信不信他马上就得说你们仨过来扯啥犊子。
0: 我问你们仨上这来扯什么犊子？
3: 你看看这句话应该我问的，你扯什么犊子？
0: 你们牛氏三兄弟不在牛头山修炼，到我这盘丝洞干什么呀？
4: 对呀、啊。哎呀，别甩了，敢沾了。
1: 哼，干什么？我们哥仨在山上修炼的没什么意思，寻思到下边抢几个压寨夫人，正好路过你们盘丝洞，看你们两个长得挺漂亮，正好跟我回去吧。哎呀，大哥，我说的咋这么流利呢？
3: 没错，那么问题就出现了。大哥二哥，我感觉那个白的挺适合你，嗯，这个黄的挺适合我二哥。我那个啥，我呀就不跟你们争了，我退出。我都不跟你们争了，我也没说我三哥、四哥、五哥、六哥是怎么死的，干啥还杀我呀？
1: 你是只羊，老往牛群里混什么玩意儿？你以为我没看出来呢是不？去死吧！

0: 你瞅你
1: 谁让我们先动手呢？还是想跟我们走呢？
0: 你瞅你俩这牛样吧，还跟你们走？我俩死也不会跟你走。来吧，动手吧。
2: 慢着，妹妹，你法力尚浅，还是我来吧。
0: 拉倒吧，姐，还是我来吧。你这两下我看着了。来，你来，来，来，你往近点，来来来，
2: 来，开始啊！
0: 哎呀，姐，不按套路出牌。你们，哎呀，我这不再来一遍。
3: 干啥呀？
0: 月光宝盒。
3: 这干什么玩意
0: 儿？哎，时光倒流。
3: 啊！
4: 路见不平一声吼啊，该是的。直接奔底，直接奔底，
5: 哈哈哈哈，直接奔底。
2: 好汉，来呀！
4: 扯什么犊子？我告诉你，白骨精，蜘蛛精，你就现在让我直接用动完，我都不去了，我喝不动了，我回去了。
2: 站着！
4: 啊！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
5: 了不起！
4: 哎呀！哎呀！你能耐真大呀你！二百多斤一薅就薅过来了！哎呀！
2: 还想跑啊？
4: 是不是还得给我绑啊？
2: 有觉悟！
0: 对对对对！
4: 觉悟觉悟，咱不说，老妹儿，你不行，你勒死我吧！啊、酒我跟你说别灌了，我也喝不动了。你是想蒸着吃、煮着吃、熬着吃、炖着吃，你抓紧。
2: 不喝酒能行吗？必须给你去去味儿。
0: 不是不是，别喝了酒。你看这两坛都他喝的没了。
4: 别喝了，喝不动了。
2: 没了，我盘丝洞还能缺酒吗？哎呦我天！换酒，
0: 还有存货。
4: 对，白姐姐，你是开酒厂的来的？我的妈呀！那什么，老妹儿，
0: 对对对，喝吧喝吧，
4: 酒咱别喝行吗？
0: 你别磨叽了，
4: 你这小玩
0: 意儿。哎呀，你痛快吧，早晚也得喝呀。多灌点，你好好。哎嗨。你喝一半啥一半啊你啊行了就完事了行准备下一步快点
4: 想咋吃你说是蒸是煮
2: 一半蒸一半炖看好了
0: 这都玩的赶紧说那句话快点
4: 我是只猪
0: 对了走吧，
4: 那啥呢？
0: 快走啊！
4: 什么都喝，你们哥俩。
0: 你喝多了。
4: 来也是你，走也是你，玩了。我刚进家门口，就给我整回来了。刚，我就想知道我走后以后，你们这到底发生了什么事情？
0: 你能不能？你别出来！
2: 来者何人呢？报上名来。
0: 牛大、牛二、牛犊子。
2: 干什么来了？
0: 还干什么来了？他们呐，搁山上修炼完没意思，寻下来找几个压寨夫人，完这不遇到咱俩了吗？他三个人，完不够分，到你了。到你了。
6: 大哥，
7: 二弟，
6: 这回剩俩了，咱俩一人一个，
7: 好，
6: 再来一个呢。

0: 太明白了，你俩分红来了，还一人一个，你考虑过我的感受吗？我喝多少酒你俩知道吗？你是谁？我是谁？我是只猪啊。我来天蓬元帅啊。
1: 原来你是只猪啊。
0: 分他们姐俩要过我这关，我天蓬元帅在此拿命来。哎呀呀，
2: 给我上去！快快走！
1: 老二，你下狠手啊你呀！
0: 滚！喝牛打牛，滚！哎呦！
3: 哎呦！好汉啊，太厉害了！你真不会给我们蜘蛛界争气啊！
0: 老妹儿。这两头牛在我猪面前不好使。
3: 哎呀，你这只猪，我跟你说长得另类呀，这个。
0: 哎呀，喝尽兴了。哎，还有酒吗？啊，快尽兴，来尽兴一下子，是，让我尽兴一下子。这还有啥吃的没有？
3: 不是，你要进，我给你去整吃的呗。你说你
0: 这啥玩意儿？
3: 那不能拿。
0: 时光倒流。
3: 别

0: 擦着呢，擦着呢。
1: 哥，我跟你说呀，今天是咱们市场诚信商家评选最后一天
0: 啊！
1: 哎，不出意外的话，这个称号明年还是你的。
0: 哎呀，顾客买的放心，我就开心。诚信商家吗？
1: 不过哥，最后一天也别掉以轻心
0: 啊！
1: 那万一有一个投诉的话，你一年的努力全付之东流了。
0: 不能，一年都过来了，最后一天要出点啥事儿，那我得多尴尬呀，是不是？
1: 是，哥，你忙着，我走了。
0: 哎，好嘞，好嘞，好嘞。
1: 老曹啊，最后一天评选了，别掉以轻心。不出意外的话，诚信商家可能是你的。
0: 什么玩意儿，这小子啊，跟谁都一套词，套词是吧你啊？啊！
2: 完了，不是好兆头，完了完了，不出意外的话，完了。
0: 你给我站着！
2: 干啥？
0: 什么玩意儿完了？老曹，你啥意思啊？
2: 我说我右眼跳，好想笑。
0: 这老曹啊，去年跟我争这个诚信商家没争过我，一直耿耿于怀啊。这小子天天跟我找别扭，小白脸没有好心眼。
3: 卖海鲜的。
0: 哎哎哎，来了，您看要点什么？
3: 有龙虾吗？
0: 澳洲的。
3: 有鲍鱼吗？
0: 深海的。
3: 有海参吗？
0: 全是刺儿。
3: 来条鲫鱼。
0: 扎心了。大姐，你前面要的我热血沸腾的，后边要的这么凉快吗？
3: 咋的呀，鲫鱼不卖呀？
0: 卖卖卖卖卖。
3: 那鲫鱼新鲜吗？
0: 别到家老新鲜了，
3: 别到家就死了。
0: 不能、看见没有，死一赔十。
3: 来条死的。
0: 要的太刺激了，我给你来条活蹦乱跳的吧。来来来，
3: 哎呦，您慢点。哎呦呦呦呦，哎呦呦呦呦
2: 呦。完了完了完了，鲫鱼给挤死了，右眼跳，好想笑。
0: 你咋那么欠呢你啊？
3: 咋办呢？
0: 不是大姐，就你这手劲儿，你是练空手道的吧？
3: 说谁呢，我可是个温柔的女人。
0: 你不是温柔的女人，你是残忍的黑大夫你啊。
3: 咋办呢
0: 大姐，还是你说咋办吧。
3: 换一条呗。
0: 我这样，我直接赔您十条得了。
3: 那我可要那活蹦乱跳的。
0: 您不要死的吗？你不
3: 来个大的啊。
0: 来来来，
3: 你这够十条吗？
0: 您数数。
3: 二四六八九，忘了我这一了。
0: 哎呀，你这记性，还忘了你这一，你还忘了给钱了呢。大姐，钱没给呢。
4: 胖哥，
0: 哎，
4: 快递。
0: 哎哎，
4: 你这买的啥呀？
0: 我这那个，哎呀，你嫂子买的衣服包。
4: 大手笔啊哥。
0: 不是，我跟你嫂子啊，今天是结婚纪念日，她给我买的大衣，给她自己买的大衣和包，还给我拿了1000块钱，晚上我们要烛光晚餐，
4: 玩个浪漫。
0: 对对 对， 对， 对，
4: 可以啊哥。
0: 这样这样这样，你帮我看个摊儿，我去个洗手间好不好？
4: 好好。

0: 奥哥，
1: 来来来，
0: 你去。
1: 哎，好嘞好嘞。呀，
0: 这潘哥钱包也乱扔，这让人顺走了可咋整？这一天天我给他放兜里。
1: 哎，小王，谢谢啊。来来来来，哎呀，挺凉快。
0: 快递我给你搁后面了，哥啊。
1: 哎、好嘞好嘞，谢谢啊。
0: 我有事儿，我先走了，哥。
1: 行行行，
0: 拜拜。
2: 哎，大姐，你好好想想，你最后用钱包买啥？没准就丢那儿了呗。
3: 记不住了。
1: 大姐。
3: 我买的鱼，
1: 你什么买的鱼？你拿的鱼，你拿鱼没给钱呢？哎，
3: 不是，这个不重要，我钱包丢了。
2: 潘哥，大姐钱包丢了，你找找是不是落你这儿了？
3: 对呀，
1: 那我刚才刚收拾过呀。
3: 哎，买鱼之前我去了个菜摊儿。
2: 走走走，
1: 赶紧看，
3: 快快快，赶紧！
1: 这你钱包，我这人怎么有钱包呢？哎、
3: 那个，兄弟，不好意思，那鱼钱没给你啊，我找着钱包，我马上给你，对不起啊。
1: 没事没事没事没事。这是大姐的钱包吧？我怎么藏后边了呢？我这一下子我还解释清吗？我看看是不是大姐的？我看看。女子空手道培训班班长聂小鱼，难怪手劲那么大，那叫聂小鱼。这家伙要让他知道我拿的钱包，他不得捏死我呀？啊！哎呦！这空钱包啊，就一工作证啊，啊，这你还找什么？我就直接还给大姐就完了，我大不了让她说我两句就完了呗，是不是？
3: 我那钱包里啊还有1000块钱，哦、还有我怎么大兄弟你干啥？
1: 欢迎下次光临。
3: 哎呀，不用这么客气，余钱还没给你呢，我那1000块钱呢可重要了，因为我有急用，你知道吧？
2: 我那1000块钱呢？
1: 哪来的1000块钱呢？再说这年头你带现金上街干啥呀？手机刷二维码啥付不了啊你啊啊！我兜里都没有1000块钱，我兜里还真有1000块钱。大姐呀，我这1000块钱呢，是我跟我媳妇晚上要吃烛光晚餐的钱。媳妇儿啊，大姐练空手道的，明白了。大姐呀，我媳妇打人比你还狠呢。哎呀。我太难了，我。哎，算了吧，大姐挺着急的，我就把钱给她就得了，不吃烛光晚餐了。我凭啥呀？我问心无愧呀，我啊，我咋的了？我就拉了，是不是？我就把他钱给拿出来，我都装我兜里，我还能咋的？我把拉链给他拉上，然后
3: 手。那只，俩手。
1: 哎呀！刚刚刚刚刚刚刚，时间那么……哎哎，停停，谁放的音乐？下去，该干啥干啥，下去。
2: 潘儿哥呀，你是咱们这儿诚信商家呀，
1: 不是
2: 怎么干这么不道德的事儿呢？
1: 你听我解释啊，这1000块钱呢，不是我的。
3: 对呀，它是我的。
1: 不是，这1000块钱我媳妇儿的。
3: 谁？媳妇儿啊？
1: 谁说你是我媳妇儿了？我说这1000块钱是我跟我媳妇儿晚上要吃烛光晚餐的钱。
3: 你俩吃饭我买单。
1: 谁让你买单了？
3: 我问你，啊、这多少钱？
1: 1000呢？
3: 我丢多少钱？
1: 1000呢？
3: 这钱是不是我的？
1: 是啊。哎哎，不是，
3: 我没报警就不错了。
1: 哎呀，
3: 什么诚信商家？
2: 大姐，消消气。
1: 大姐要报警，你倒是报啊！我不怕你报警，是不是？我问心无愧，我是诚信商家。再说我还有监控，我有监控啊。我为什么不看监控啊？我有监控，哎呀，我有监控，我
3: 的1000块。
1: 小美啊，你这小衣服，你这小包，我看着挺眼熟啊。
4: 今天最新款，好看吗？
1: 好看。
4: 夹手了。嗯。
1: 哎呀！啊！哦哦哦哦！来送你个螃蟹。哦。惊喜不？会夹人的海鲜。
4: 我记得咱俩分手的时候，你不是说你要去海口吗？
1: 对呀，这不海鲜档口吗？
4: 哦，那我先走了啊，我去买海鲜。
1: 我站那儿。你说买什么？
4: 海鲜呢？
1: 那你当他们是什么？家禽吗？海绵宝宝吗？定海神针吗？不，他们是家禽，不是，他们是海鲜。会夹手的海鲜，来走进去随便拿。分手这么多年，我必须要大方一次，送你了，
4: 合适吗？
1: 太合适了，1000块钱都出去了，我还差这点了。我
5: 老公，
1: 哎，
5: 我新买的那件红。

0: 送的大衣和小粉包都到了吗？
1: 到了，到了，到了。
2: 哪儿呢？
1: 我给你拿去。
0: 对对对，大潘，哎，谢谢你送我的东西，哎、我走了啊。哎，
1: 好嘞。
0: 老公啊，你都送的什么了？
1: 你都拿什么了？
3: 包啊，衣服。
1: 我这是
3: 我买的，
1: 不是
3: 都送给他了？
1: 没有没有，你买的在这儿呢。你这是你的，来来，你的衣服、你的包都在这儿呢，看看。啊，
0: 这回我明白了，
1: 明白了吧？
0: 这身是我买的，这身是你给他买的。
1: 谁说的？
0: 可以啊，大潘，
1: 没有
0: 背着我藏私房钱，
1: 没有，
0: 拿出来！
1: 不是我，
0: 把钱拿出来！
1: 不是我兜里有没有多？哎呀，我捡起来！媳妇儿，我兜里有多少钱，你心里没数吗？
0: 我心里太有数了啊！我今天早上给了你1000，钱呢？
1: 是这样的。我报了一个女子空手道培训班，我都自己都不信
0: 了。哎爸，说说吧，你们二位到底是什么人物关系？
1: 前女友。
0: 同学
1: 不是。
0: 早都是这样啊，我跟他以前确实是处过，但是我们都好久不联系了。今天我路过这儿，他说要送我点海鲜啊，这样啊，海鲜我给你放回去，我不要了。再说了，我早就不喜欢他这样的了。
4: 媳妇儿，走了。菜我都买完了，都是我爱吃的绿叶菜。
0: 这是你老公啊？
5: 对呀，我老公啊。
0: 你刚才不是说你不喜欢这样的了吗？
5: 对呀，他俩也不像啊。
1: 对呀，我俩也不像啊。
0: 你们俩还不像吗？就你们俩这小眼睛，这小身高，这摇头晃脑，这小样，你们俩是双胞胎呀。我说我这两天老做噩梦呢，我梦着你外边有人了。
6: 哎呀大姐，你这不就多心了吗？梦这个玩意儿嘛，一般都是反的，这说明我大哥外头没人，那人可能在里头呢。媳妇儿，你能不能从里边出来？哦，大姐，你梦着我没？
0: 我梦着你干什么玩意儿？哎，你居然梦着我老公！
5: 你耳朵不好使，
0: 我说你耳朵太不好使了！我今天就梦着我老公！哎呀！这个人，你听我说呀！
1: 停！
7: 这什么破歌一遍遍放？起来，放给我潘哥！哎，
1: 我，
7: 你谁呀？放给他。
1: 我是你潘哥，
7: 上一边去，说几遍呢？让我，
1: 我是你潘哥，我看见没有？
7: 潘哥，嫂子啊，这就是你不对了啊！
0: 怎么了？
7: 我得说句公道话，是吧？潘哥什么人品我知道啊？
1: 对，
7: 这么多年，虽然在商业上我们是竞争对手，但私底下那我们不是朋友，哥们儿。
1: 你吓我一跳！
7: 潘哥是什么人呢？啊？他的一生是诚信的一生，他为人耿直，待人热情，他永远是我们心中学习的榜样。妥，
1: 你妥什么妥？你还
0: 妥什么你？
7: 我这不夸你呢吗？
1: 你往死夸呀你！
0: 你差点给我带沟里头。
1: 你都已经掉沟里了。
7: 呀，是啊，这气氛让我整的差点没随礼。
1: 你赶紧闭嘴吧你啊！
7: 不是都怨我呗？
1: 对，
7: 我多嘴了是吧？
0: 对。
7: 行，现在开始我一句话都不说，行了吧？
0: 是。
7: 但是那1000块钱呢？
1: 你不闭嘴吗你？
7: 哎呀，好尴尬。
0: 对了，那1000块钱呢？
1: 对呀，那1000块钱呢？
0: 我问你呢，那1000块钱呢？
2: 1000块钱在这儿呢。哎呀，大兄弟，不好意思，我那1000块钱找着了。这200呀是余钱。
1: 哎呦，不用，太多了。
2: 不多呀，你做个小本买卖不容易，你真的是诚信商家呀。大姐耽误你跟你媳妇吃烛光晚餐了啊。
1: 没事没事，
0: 来，误会呀，
2: 让开。
7: 啊，哎，那我媳妇，哎，
1: 不是，
2: 哎，大姐祝你们白头偕老，告辞。哎呀。
8: 王小倩，你给钱了吗？你就咧着大嘴吃啊？
9: 这个有人打开了，我以为钱付完了呢。
8: 你看谁打开了？
9: 谁看见我打开了？
8: 监控。
9: 没啥事，你按这破玩意儿干哈呀？多少钱？
8: 5块。
9: 别人家卖4.5块，你卖5块，以后我还能来吗？
8: 哎呀，王小倩太 好了，你要以后真不来，这5块钱我还不要了。
9: 谢大姑，
8: 你回来。

0: 家你不许走，不给我钱我找你爷去。
1: 不，你老找
0: 我接电话，你回来必须给我钱，要不看我怎么收拾你。
1: 我是不给钱的人吗？我不没钱吗？放回去不就完了吗？
0: 趴下。
1: 咦，你来的正好，有五块钱呗？
2: 有啊，
1: 借我呗。
2: 借你？借你？我借你一双慧眼，你要不？
1: 我也不想，你借我那玩意儿干啥呀？
2: 我有事儿问你。
1: 啥事儿？
2: 别给我俩贱撕的。我车上那字儿是你写的吗？
1: 啥字儿啊？
2: 你看，我就知道你会装。哼，来照相了，自己看。
1: 小米粒儿，我爱你，王小倩儿提。你咋知道是我写的呢？
2: 你是不是缺心眼儿？你自己都读了王小倩儿提。
1: 哎呀，大意了。黄姨啊，
2: 谁是你姨
1: 啊？不是，我没叫你黄姨，我叫的是黄姨呀呀。
2: 你欠不欠啊？你干嘛在我车上写字啊？我招你惹你了？
1: 别人车不写不上吗？你那车灰老厚了，写字老清楚了。
2: 哎呀，黄姨，
1: 黄姨，黄姨，黄姨，黄姨，
2: 谁是你姨？
1: 小黄，你听我跟你解释啊，是这么回事儿。昨天晚上我做个梦，梦见我和小米粒结婚了。
2: 那跟我车有啥关系啊？
1: 你别打断我，下边就有关系了吗？我怕这个梦啊醒得太快了，所以出门的时候啊，我还闭目合子眼的往前走呢。我和小米粒啊，马上就要入洞房了，哐嚓一下子，窍门框上了，这洞房灰老大了，就把我给呛醒了。我把眼睛一睁。你的车，这个时候我的情绪就到了，顺手就写上小米粒儿，我爱你呀。
2: 我现在情绪也到了，我能学岳母在你后背刺几个字儿不？
1: 小黄，你以前是干纹身的吗？呀，你这不是刺字啊，这是要给我刻章啊。
2: 我就问你王小倩，今天这事儿怎么办？
1: 办啥办？挺难办的是吧？不办不就完了吗？
2: 我车上还有字儿呢。
1: 擦了不就完了吗？
2: 你知道洗车要多少钱吗？
1: 不洗不就完了吗？
2: 你是不是存心让我生气？
1: 不生不就完了吗？你看你这人啊，本是同门生，记啥眼呢？你瞅瞅你。
2: 我告诉你王小倩啊，今天摆在你面前就两条路：一，给钱洗车；二，赔礼道歉。
1: 我选择二。
2: 为啥呢？
1: 因为省钱。
2: 王小倩啊，来吧，道歉吧，来吧。
1: 你瞅你嘚嘚吧嗦那样，还道歉？对不起。
2: 这是道歉的表情吗？
1: 对不起。
2: 这是道歉的态度吗？
1: 对不起。哎
2: 呀，行，瞅你这样，好像我要跟你道歉是吧？我看你还是选择第一条路吧。
1: 坏活，我服了。我是真没钱，行，我知错了，行不行？我道歉，对不起。哎，
2: 这还差不多嘛。但是你以为这样就完了吗？
1: 还想咋的呀？
2: 我手机里有照片呢，我去告诉你爷爷。
1: 哎，小黄，小黄，小黄，小黄，
2: 干嘛？
1: 你千万别告诉我爷，我爷爷要知道这事儿的话，非得踢死我不可。哦，
2: 原来世界上还有你怕的人呢，那太好了，我现在就去。
1: 小黄，我都给你赔礼道歉了，你还告诉我爷？你别落到我手里边啊！你要是落到我手里边，咱俩就好好唠一唠。
3: 王倩啊，跟谁吵吵呢？
1: 一个不讲理的女人，我在她车上写几个字儿，这家倍儿巴的。
3: 哎呀妈呀，能跟你讲理的那也是缺心眼儿啊。他
1: 我看也是。
3: 哎倩，刚才妞妞来电话了，我得去趟学校，帮我看一会儿超市啊。
1: 我也不会看呢。
3: 哎呀妈，太简单了，来来我教你啊。谁买东西你拿这个一扫奔儿，然后把钱往钱柜里一放，妥了，
1: 就这么简单呢。啊，那我会。
3: 行，但是我得嘱咐嘱咐你啊，对待顾客一定要热情，就是以前我怎么对你的，你就怎么对待顾客。

0: 以前我上超市买东西从来不给钱，他们也可以不给吗？
1: 这边拉去，什么不给钱？我告诉你啊，回来账要是对不上，你得给我赔。
0: 那我不砍了。
1: 哎，这爷爷，那超市咋整啊？
0: 你关了不就完了吗？
1: 我不得上学校吗？
0: 不去不就完了吗？
1: 我不得管孩子吗？
0: 不要不就完了吗？
1: 什么玩意儿就不要？什么玩意儿不要？行啊，好好看着啊，那五块钱不要了。
0: 那行，
1: 行，那我走了。哎，等会儿啊，我还得嘱咐嘱你，记住啊，顾客是上帝，你跟顾客是一家，明白不？
0: 明白。
1: 记住了啊，顾客是上帝啊，记住啊，是一家人啊。
0: 黄嘴必须放心吧，大姑，顾客顾，顾客是什么了？顾客，顾客是什么？哎呀妈呀，顾客是我妈，哎。顾客是我妈，我和顾客是一家，顾客是上帝，爱咋地就咋地，爱咋咋地啊，就这地。
2: 小钱儿啊，你干什么？就是
0: 帮我大姑看店呢。哎呦我
2: 的，这孩子还干个人事了。我呀，
0: 欢迎光临。
2: 我的妈，你干什么？你
0: 我们的服务宗旨是，顾客是我妈，我和顾客是一家，顾客是上帝，想咋地就咋地，爱咋咋地，你想咋地。
2: 你看准了，我是恁爷爷，不是恁妈，还给我讲一辈儿。
0: 我现在不认爷，只认妈。上帝和妈，你选一个。
2: 那还用问呢？上帝渴了，喝水。
0: 好嘞。哎，这玩意儿是不是应该啵一下啊？
2: 他还得叭一声呢。一辈儿一把，一辈儿一把才行。你不辈儿，他也不把，肯定坏了。来，两块钱给你。行了，什么时候辈儿办好了，你等我喝水。哎，
0: 不行，钱在我手里边，货少了，回来我解释不清楚，钱必须入柜。
2: 你往哪入？你入柜？你入柜？不是，我是你爷爷，我渴了。
0: 现在别说你是我爷爷，你是我孙子都不好使，你知道吗？钱必须入柜。哎呦
2: 我天！你说你。孩子，你飙了，你干什么？那我怎么办？我可真
0: 停着。爷，你等会儿啊，我估计是这机器坏了，我给售后打电话啊。
2: 你快打吧，我嗓子都冒烟了，我呀。
0: 喂，售后服务吗？我是大米超市。拿来。那个，你这机器不好使了，不奔吧了。你别来奔吧的，六七的，你赶紧过来吧。有个老头可真都受不了了，你快点的吧。
2: 哎呦我！哎呦妈呀！我渴了，我想过来喝口水。你说我这个亲孙子倍儿骂半天不给我水，我嗓子都冒烟了。妈呀！
1: 这孩子把你爷渴这样，
2: 倒霉孩子！
1: 小倩啊，你大姑呢？啊，
0: 去学校了。
1: 啊，那你搁这干啥呢？
0: 让我给他看店呢。哎
1: 呦我的妈！你看着，这我这孙子穿这身衣服，真像个售货员呢。
0: 欢迎光临，我们的服务宗旨是。顾客是我妈，我和顾客是一家，顾客是上帝，想咋地就咋地，爱咋咋地，你想咋地。
1: 哎呦妈，这孩子嘴皮子多溜啊，像卖瓦盆似的。
2: 可拉倒吧你、
1: 哎、奶奶没啥事儿、就是过来顺便买袋洗衣粉了。
2: 对对对，洗衣粉
0: 啊，那个这位奶奶啊，这洗衣粉你拿不走。
1: 为啥呀？
0: 这机器坏了啊，我不知道多少钱。
1: 不知道多少钱呢？这么的，给你扔下五块钱，完了机器修好了，到时候钱找回来，那个下回给奶送家去。
0: 奶奶不行啊，钱必须入柜，这洗衣粉你今天真拿不走。
1: 这孩子，这么的吧，我回家呀，让小米粒使劲搁那搓。
0: 这位奶奶，洗衣粉拿走，快点。
1: 赶紧拿走。不是给钱呢？
0: 钱都给，快点。
2: 他怎么能拿走？我就不能喝。
0: 这位不懂事的爷爷，你想找孙媳妇不？
2: 想啊。
0: 你想未来的孙媳妇手上都是奖的吗？
2: 不想啊。
0: 那还本事吧啥呀？
1: 哎呀，我说老王头啊，你这个孙子咋生出来的？可真是你的亲孙子。走，上我家喝水去，孙子。
2: 你占我便宜是不是你？
3: 喂，小李啊，你不用往这儿赶了，反正也在我家门口，我去售后服务呗。怎么的，老板就不能亲自上门售后服务吗？没关系的。哎，我告诉你啊，你在客户家呀，你的态度一定要好，千万不能让客户把我们给投诉了，听见没有？好的，没关系，不麻烦。

0: 就在我家门口。啊，就这么地，
1: 干啥呀？装花仙子呢？老板呢？
2: 我就是。
1: 你？
2: 我给你打的电话。你是售后服务吧？啊。今天落我手里边了吧？啊。你们的服务宗旨是啥呀？
1: 我们的服务宗旨是。顾客是我妈，我和顾客是一家，顾客就是我上帝，
2: 我想咋地就咋地，
1: 你爱咋咋地，
2: 我投诉你。
1: 为啥呀？
2: 你咋才来呢？
1: 顾客对不起，我早上跟一个山炮吵架，所以来晚了。
2: 是不那个山炮还在你车上写字儿啊？嗯，
1: 是的，是那个山炮。
2: 怎么跟山炮说话呢？我现在是顾客，给我赔礼道歉，道歉听明白没？
3: 道歉，道歉，
1: 对不起，
2: 这是道歉的态度吗？
1: 对不起，
2: 这是道歉的表情吗？
1: 对不起，
2: 哎，这就对了嘛，顾客是什么呀？顾客和我们是一家，顾客就是我的妈。
1: 行，那妈请你把电闸拉一下，妈想看看提款机是不是死机了。
2: 好嘞。哎，你占顾客便宜，你给我赔礼道歉。
1: 对不起。
2: 这是道歉态度吗？
1: 对不起。
2: 这是道歉表情吗？
1: 对不起。
2: 我在你的道歉当中感受到了这个不乐意。
1: 我今天还就不乐意了，我不干了，行吧？我来买东西，我现在是顾客。王倩，你是干啥的？
2: 服务员。
1: 给我拿东西。
2: 拿啥？
1: 面包。
2: 好。
1: 买单。
2: 妥了。嗯。对不起，俺家机器坏了。机器坏了。机器坏了，你把衣服给我穿上，给我道歉。现在我是顾客了，这是道歉态度吗？
1: 对不起。
2: 这是道歉表情吗？
1: 我都说了我不干了，我是来买面包的，你给我道歉。
2: 俺家面包咋的了？
1: 你家面包长毛了，道歉。
2: 对不起。
1: 这是道歉的表情吗？
2: 对不起。
1: 这是道歉的态度吗？
2: 我看了哪长毛了？这是肉松面包，肉松面包本来就带毛的。我现在是顾客，你家机器坏了是事实吧？给我道歉。
1: 我是买面包的，我是顾客，你跟我道歉。
2: 你家机器坏了，我是顾客，你给我道歉。
1: 你家面包坏了，你跟我道歉。
2: 你家机器坏了。
1: 你家面包坏了。
2: 你家机器坏了。
1: 你家面包坏了。
2: 你家机器坏了。
1: 你家面包坏了。
2: 我家面包坏了。
1: 你家面包坏了。
2: 我家面包。
1: 我家面包也坏了。我家面包也坏了，咋的？
2: 你家面包坏了，找我干啥呀？啊？
1: 我不管，我不相信在你家找不到一个带毛的面包。
2: 我帮你找。地呢？还给我找，找饭来吧。拿呢？
1: 你说
2: 拿呢？
1: 没有带毛的面包吗？啊，真的没有吗？
2: 我上库房给你找去啊。
1: 怎么的？
4: 王倩，王倩，你这你干啥呢？
2: 找面包呢。
4: 哎呀，我的妈呀！我让你开超市，你给我拆迁来了。
2: 大姑，是这么回事儿，他家机器坏了，他是售后服务，不修机器，搁这找长毛面包。大姑，你告诉我，你家长毛面包搁哪呢？
4: 哪有什么长毛面包？什么长？哪儿坏了？不没插插销吗？这不插上就好了吗？这不是啊？
2: 这玩意儿还插电呢？
4: 王小倩，你说我让你给我看个超市，你给我看个稀碎，你呀，过来，我得说你几句了。这是顾客呀，你不能把你的坏心情放到顾客身上啊。不管是啥样的顾客来，我们都得笑脸相迎，笑脸相送。不管顾客有啥问题，我们都得耐心的解答。走的时候我怎么嘱咐你的？背一遍。
2: 我和顾客是一家，顾客就是我的妈。
4: 给你妈道歉。
2: 哎呀妈，对不起。
4: 对不起，小花妹妹，我替她给你道歉，对不起。
1: 别，姐姐，要道歉的是我，我是售后服务的，我又不是顾客，我来了一眼机器都没看，光顾跟她吵架了。对不起。
4: 别，你看你给我整的这样，你说这咋整吧？
2: 咋整？你收拾收拾不就完了吗？
1: 不是，你看，哎，我那个车上字儿，你啥时候给我擦？
2: 天气预报说明天下雨，你浇吧浇吧不就完了吗？
1: 我现在就去告诉你。

0: 爷爷，
1: 对，我现在告诉王叔去。
2: 你瞅你俩，你瞅你俩，动不动就告诉我爷，动不动就告诉我爷，我爷笑一顿，你们高兴是不是？哎呀，我说你。

0: 戏听脸。
1: 我叫施斌，苏州人，说了一辈子的评弹，这回啊不唱江南，往北走，去沈阳听听这边的曲艺到底是什么味儿。哎，真没想到沈阳有这么多年轻人都在说相声，而且说的全是身边的事儿，不绕弯子，直接够味。
2: 今天这段相声呢，就是我们沈阳的一个特点就展现出来了。它从时代的角度和时代是同频共振的。
3: 提笔咏诗，
1: 东北大鼓一鼓一板，嗓子一亮真带劲儿。这里头有一段《子弟书》一争飞，后来陆羽生先生改编成了京韵大鼓的代表作。南北曲艺就这么串上，看得我啊想上去唱一段。
4: 小羊马瘦当蹄子。
2: 咱们辽宁是一个评书大省，很多这个辽宁的那个评书家也是全国的评书家，袁国成先生，
1: 对对对，
2: 单田芳先生，
5: 我的师傅
2: 田连元先生，刘兰芳先生，对。
6: 瞅啥呢？赶紧来沈阳啊！
1: 看完戏，他们带我去了工业博物馆。苏州那边看惯了京戏的苏绣园林，到了这儿啊，完全是另一种震撼，大，真大。
7: 天安门城楼上第一枚金属工徽就是由沈阳铸造的。
8: 没法用语言来表达此时此刻的一个心情。
7: 航天服用到的特种橡胶都是我们的沈阳橡胶研究院生产的。

0: 撩拨离我惦记了一件宝贝，姑苏繁华图。这画前阵子在苏州博物馆展览，我排了好几天队，远远地看了一眼，没想到今天直接到了他的老家。一幅画把苏州和沈阳连在了一块，这感觉啊挺奇妙的。
1: 这个龙袍它是祭祀的时候穿的一个龙袍，尤其是这个肩膀上有两条过肩龙，然后前胸后背再有两条正龙，衣襟底下有两条升龙吧，后面还有两条小龟龙，最后一条藏在它的右衽衣襟的里面，叫做内金龙，九五至尊的制式仍然在。
0: 对，那必须。
1: 对，
0: 从苏州的繁华到沈阳、辽博这一趟啊，南北算是走通了。
2: 石老师，
3: 哎，
2: 马上要走了，
3: 哎，
2: 到沈阳这几天感觉怎么样？我们
3: 累病快乐着。确实就是我们这个三天，就这么赶就完了。
2: 对，
3: 整个就是沈阳这边都，
2: 对，
3: 我们都玩遍了。
2: 嗯，
3: 除了留了一个科技馆，我们下次再来。

0: 第一书记刘义沙驻村三年，通过护老、育童、助农，让童家峪村生长新希望。面对辽宁玉米老病新病叠加发生的现状，植保部门送技术、送物资，及时指导农户科学做好玉米中后期病害防控。越来越多不吸烟女性查出肺癌，隐形诱因到底是啥？我们该如何科学护肺？立足新三农提供新服务，欢迎收看辽宁卫视黑土地。大伙儿早上好，我是一彤。有一种小食材，原本呢不是咱们中国本土的东西，但是现在却在中国扎下根来。现在呢可以说是大江南北，甚至十道菜中有八道菜都能用到它，那就是辣椒。在沈阳农科院有一位育种老师，专门研究辣椒啊整整30年了。咱们来看看这小小的辣椒种子里凝结了它多少心血。在中国人的餐桌上，辣椒的地位不容忽视，它像一抹炽热的火焰，张扬出令人惊叹的色彩和味道。它可以是绝对主角，也可以当好配角，
1: 必不可少配菜是吧？每十道菜得有6道到7道带一点辣椒的。
2: 挺爱吃辣椒，不吃没啥滋味，不辣不方便。
0: 在16世纪末，辣椒才从南美洲进入中国。400年的时间，中国已经成为全球辣椒产量和出口量最大的国家，栽培面积1800万亩，栽培品种3000多个。一抹辣椒，千变万化，菜肴从此不再单调，生活也因此更加丰富多彩。
1: 这辣椒多少钱？麻辣呢？这个红辣椒多少钱了？6份。给腰呀，上。
0: 薛庆华今年51岁，沈阳市农业科学院蔬菜研究所的辣椒育种专家，在各大市场里都能看到他亲手研发出来的品种。
1: 市场看看，市场目前最受欢迎的品种与咱选育的目标有多大差异，好及时调整我们的育种目标。
0: 今年是薛庆华从事育种工作的第28个年头，他的主要研究方向是目前深受北方市场喜爱的麻辣椒、牛角椒、羊角椒、螺丝椒等鲜食辣椒。
1: 以前沈阳市场呢，一般也就3-4种，反正目前呢，现在这个市民的需求比较高了嘛，就比过去丰富了很多。你要找的话，能找到10多种类型的品种了。
0: 育种是一项和时间抗衡的工作。工人取下的辣椒种子需要经过晾晒后再装进密封袋里。
3: 雨太大了也影响咱这科研进程。
4: 是肯定的，有一些。
0: 目前薛庆华一共储存了将近6000份材料，这些都是他认为在未来育种当中更有价值更精确的材料。
4: 一般0度到-4度，大约一般能保持10年左右吧。这份种的时间就是2015年的，算是保密的吧。算有一些，有一些我自己选育材料，还有一些育种里边常用的一些材料都有。
0: 沈阳市农科院从1978年开始进行辣椒育种，到薛庆华已经传承了3代。他们所采用的雄性不育系育种技术，在全国遥遥领先。
4: 陕西育种，我们从沈阳13一直到沈阳28，这16个品种都采用是细胞质雄性不育系，这是在全国应该是首创的，别的单位应该是没有的，这是还是比较自豪的。
3: 薛老师，这些种子准备啥时候带云南？
4: 估计正常9月10号之前就得飞云南。
0: 为了加快育种速度，缩短育种年限，薛庆华每年都需要到云南进行南繁工作。今年的南繁格外紧张。
4: 心态是很关键的，成败都只是有可能。你本来这个品种今年可能是应该表现很好，在正常情况下，结果赶上今年的雨涝了，或者是特殊气候条件，它没表现好，把这好的材料也选择

0: 掉了，最终呢就是没达到你的预估目标，所以说你没选择它，结果把这个优雅的车型给选丢了。
1: 面对今年的棘手局面，不禁让薛庆华想起他刚入行时遇到的一个更大的难题。
0: 对，有个神雕四品种，想替代它，当时就成了一个瓶颈。从92年开始，一直到2010年之后，将近20多年，这品种占领市场，但我们一直没有攻破，这个时候就很头疼。
1: 曾经大名鼎鼎的沈娇四号作为全国知名品种，自从1992年被审定通过，多年来一直是市场上的主力品种之一。然而在薛庆华的职业生涯里，沈娇四号却像一个心魔一样难以打败。
0: 那个对你那个科研首先是一个不小的一个打击吧，做这些研究好像无用功啊，做了10年讲话20年无用，就是你不知道方向了，就是很郁闷的事儿，很郁闷的，就是成天合计怎么能把这东西我就拿出来一个把这沈娇四代替了呢。
1: 直到2012年，在一次次失败之后，薛庆华终于研发出了超越沈娇四号的麻辣椒品种沈岩18号，打破了沈娇四号独占市场近20年的局面。
0: 就像你那个从过去那个老电视变成那液晶电视里边有个大的突破了，就有一个突破性的一个材料出来了，就把它这个东西以前的颠覆了。
1: 薛玉梅是沈阳市农业科学院的玉米育种专家，她还有一个身份，薛庆华的爱人。早就过了下班点儿，空荡的办公楼里只有薛老师还在工作。
2: 薛老师，明天就得教吗？吃完饭再写吧。今天这是没点儿的，不知道几点能整完了。
1: 每年从10月份开始到来年的4月份，薛老师和爱人都要南返。俩人一个去云南，一个去海南，半年多的时间只有一个多月能见到面。
2: 到冬天我俩见不着了，尤其有的时候孩子小的时候，人家别人都带孩子出去玩去了，然后他得下地，周六周日他得去下地，然后我自己带孩子，那肯定会抱怨。你看人都爸爸妈爸爸都扛着，我就自己领着，自己一个人在家发烧39多度硬挺。那个时候真的那给我气得不行了。
1: 如今薛庆华拥有16个自己的科研成果，沈岩13到沈岩28，还有3个品种即将上市。在中国辣椒行业，薛庆华早已是雄性不育系领域的最高水准专家，他的成就也离不开妻子背后默默的支持。
2: 因为我们都农大毕业的嘛，我们农大那个发当年发通知书的时候，就是欢迎未来的农业科学家，所以就是拿这个是当事业做的，知道这个辛苦，尤其到秋天了，能给我拿回来那么大个的辣椒，拿回来跟我说，你看我这大辣椒，能拿回来那么长的辣椒，你看像孩子似的在那给你展示，你看，每当他取得一点点小成绩的时候，你看他那个欢喜的样子的时候，也还觉得值得。就是我老头的辣椒可厉害了，在辣椒育种上面可厉害了，全国都厉害，但他吧就挺谦虚的，他就是只干不说。
0: 我姑娘从小说的辣椒之王的姑娘，自己说自己是辣椒之王的女儿。
1: 薛庆华并没有停下脚步，未来他还有更明确的目标要完成。
0: 确定新的育种目标吧，符合市场需要的商品性了，提高品质。第二个在栽培上就是要求你就分得更细了。他那辣椒一堆，假如说一堆都是你的品种，你看你特别自豪，这么多年的辛苦没白费吧？就是为社会也好，为哪也算做贡献了。像个孩子似的，咱们亲手10月怀胎，一直把它培养成成人一样，放手了。
1: 育种之路漫长而艰辛，他们远离繁华，默默耕耘，是大地的守望者，也是丰收的缔造者。无数位育种人的心血汗水换来了餐桌上的丰富与美味，更为国家粮食安全提供了保障。
0: 从7、8年开始，我们经过几代育种人搞的辣椒，有这使命，我必须把这个传承下来，不能到我这儿。薛庆华这给这个辣椒事业给断了。徐总书记说了，这个种子不能受制于人嘛，这事儿也算一个战略物资，也是个鼓舞嘛，说明你这个从事的行业其实对国家层面来说都是一个很重要的。
3: 正是无数育种人的心血和汗水，才换来如今我们餐桌上丰富又美味的食材。致敬每一位

0: 默默耕耘的育种人。那接下来我们再来带您认识一位普通的驻村第一书记，他的每一天呢都在想着一个事儿，那就是怎么让乡亲们的生活再好一些。驻村三年，他修危房、建美育课堂、帮农卖果，用真心把乡村变成了幸福家园。
1: 在童家峪村，有个身影总在晨光里出发，过田埂、进果园，停在每一户需要牵挂的人家门前。他是刘一沙，驻村三年，这方水土的烟火气里早藏着他的日常，大家伙都亲切地称他为沙书记。一大早，刘一沙又拉着妇女主任张彩杰往村里走。87岁的独居奶奶家是他记挂的老地方。
2: 现在他不
3: 看不着，
2: 看不着，你看他看不出来，但他知道有一个第一书记来老给他送东西。那天说了，哎呀，我这儿子也做不到啊，老给送东西。
1: 前不久，沙书记帮着独居奶奶翻新了房屋，重盘了炕，这次特意来瞅瞅暖巢住得舒不舒服。
2: 来这窗户都是木头窗户，都坏了，关到飞机里边，炕冒烟，门也是都关不上了，都给换的新门。两个儿子呢身体也不好啊，那也比较困难，
1: 恰好赶上屋里烧火做饭，烟还是有点散不净。刘一沙跟张彩杰一合计，应该是烟道窄了，过几天再找工人改造一下。
4: 跟那个村书记沟通一下，然后在你这冬天时间都给你改好。但是已经很好，比较好很多，
2: 强多了。要不上次都满屋呀，一进屋我进不去人了。
1: 奶奶不会表达，但却攥着沙书记的手不肯放，掌心的温度藏着说不出的感谢。三年来，村里很多孤寡老人、残障家庭的危房都变了样，全是沙书记四处找企业和公益组织拉来的修缮款，把钱花在了最实在的地方。
2: 还有一个孤寡老人，也是老太太，也是给修的炕，给屋里粉刷的。附近有个老太太，27、8岁了，他就给买那个尿不湿啊，给屋里也改建了，就是屋里搁的地板革那种，屋里也给粉刷的。
1: 村东头的刘彩兰大姨家也是暖巢行动的受益者，多亏了村里的创业者王玉璇。
5: 是
4: 我俩一起来走访。他说那书记，那这家我捐了吧。我说太好了，别管太好了，这也花了给你1万块钱。
6: 这个地面像地震了一样，当时我们也惊呆了，就寻思怎么能整成这样呢。然后进屋看着大姨大爷就确实身体不太好，弓着腰，这个感觉我就觉着这重活确实干不了。我们在这个村里边创业赚点钱，然后也能回馈老百姓。围栏呢也是我当时亲自选的，白色吧就更光亮一点，然后希望叔叔阿姨以后的日子也能更阳光一点。
1: 院里亮堂了，刘彩兰两口子也有了劲头，把屋里收拾得整整齐齐。刘一沙还搬来新电视，添了衣物鞋子，老两口的日子里终于有了敞亮的滋味。
7: 要是没有沙叔爷，咱说两声，我这院能有这么大变化吗？
8: 这墙、屋里头、这电视，那相当舒服了，心情也不一样啊。
1: 除了修房子，刘一沙还连同医院搞季度义诊，请理发师定期来免费剪头。过年过节，米面油送到家，把流动服务的温情送到每个老人身边。
7: 他帮助的多，大伙呢，还有就是有的人家他也帮助不少。
9: 每个月他们都是他联谊的话，帮着老百姓剪头，白给剪头去。我也去剪过啊，咱说呀，一切为老百姓着想，的确不说不少事儿啊。
1: 一老的冷暖聚在心，一小的成长更挂在怀。刘一沙深知乡村孩子的美育课堂不能缺课，他决心为孩子们打开一扇通往艺术的大门。
4: 现在也是国家重点的，是希望让艺术走进乡村。当时就联动了这个舞蹈课，还有美术课，然后这个呢是科技进校园，持续了2年半了。整个上的是清华美院的所有的美育课堂的课程，我们的童家峪村一样能接受到城市里更好的教育资源，让更多的孩子了解这个世界非常大，有更多好的职业可以让他们有一个目标，成为理想去努力前行，让他们重新有个种子，然后去生根发芽，然后完成梦想。
1: 曾经72中学的舞蹈教室还是水泥地，如今崭新的地胶铺到了墙角，明亮的镜子映着笑脸，

0: 这是刘易莎跑遍资源筹来的10000元改造的美玉翅膀。
1: 我收获了很多星星的舞蹈
2: 啊！我要

0: 陈伯南是包装盒的设计者，也是刘一莎拉来的年轻力量。他在沈阳经营特产店，佟佳玉的苹果、地瓜都经他的手走向城市。
1: 我们那个沙地狗大杏啊，每年呢也能有个四五十万斤的产量。往年吧，都是以这种零售的方式往外卖，也赶上这二年就是刘书记。来我们村当第一书记，也看出来我们村这个大杏的发展形势。大部分来买的人都是以送礼为主，通过这种精品包装的形式，第一个能快一点，第二能把这个价钱提高一点。
2: 我今年也就三五千斤儿。嗯。
0: 佟佳玉的沙土地还藏着宝贝，苹果、鸡心果甜脆多汁，可往年村民们都是用最传统的销售方式，
2: 天天就是一早赶早事儿，完了白天来拿小区门口的就来这买，所以全都自个儿干，就是要是雇人就是根本不行，够不上再说，雇人工钱贵呀。
0: 看到村里的产业销售难，沙书记再次行动，集结各方力量和资源，让好果子有了好身价。
2: 沙书记给卖能有多少斤啊？4000，四千多斤是不？沙书记能卖4000多斤，完剩下少了，咱们卖不就快吗？最低得少卖个10天8天的，最低的。
3: 部分我们是跟企业合作，才买了将近3000斤，跟木里木外他们才买，他们要的是小果，然后他大果呢就做包装。
0: 去年陈伯南设计的佟佳玉思乡苹果礼盒一推出就备受欢迎，帮种植户省了不少力，
4: 很多游客都表示非常喜欢，他们直接就买走了，因为也是非常有代表性的东北的特产，代表沈阳的礼物。
3: 在中街他们做了一个这个品牌店，
2: 买咱家真的那个，我想你去说，我得想起来都忘了，
3: 然后到时候我们
2: 今年真的好，
3: 我们可以在那儿直接以礼盒的形式去先提，
2: 行，
3: 让你少出去，
2: 行，
3: 到那个市场去卖。
2: 那太谢谢你们了啊，身体确实不好。
0: 三年来，刘一莎的脚印印满了佟佳玉的土路，老人的炕暖和了，孩子的笑脸多了，果子卖得远了。他就像后山的杏树，把根扎在佟佳玉的泥土里，总能长出新芽。这泥土里的故事，更是乡村振兴的希望。
5: 黑小番秋菜品种全面开售，白菜萝卜品种非常适合咱们东北的气候和土壤，种子的优势是耐热抗病，出苗期产量也稳，种出的白菜萝卜呀就特别适合咱们东北人冬储和腌菜。最重要的是，现在我们开启了免费试种活动，免费领种子，黑土地呢还会全程技术指导，教您怎么种。乡亲们千万别错过了这么好的机会，记住咱们的报名电话024-2397-966818642079090，你也可以添加微信来了解详情。辽宁卫视黑土地官方公众号在线上也能一键报名。好了，接下来咱们来关注一下最近的天气变化，进入谈天说地。
6: 香甜黏糯效益好，比西瓜还甜的含香甜味糯，提醒您收看谈天说地。

0: 大家早上好，欢迎收看由韩香甜味糯冠名播出的《谈天说地》。今天呢是农历的七月初九，三伏的第八天了。那目前正处在立秋节气的后期，我省大部分多分散性阵雨，局部有雷暴天气，气温起伏不大。多雨高湿的环境容易造成田间淤泥，会加重玉米水稻病害发生的风险，咱们一定要注意。那最近呢，有很多观众说想选择一个效益好的、适合真空包装的鲜食玉米品种，我们来看看有没有符合大伙儿要求的品种。
1: 我们韩香甜味糯这个品种啊，是在市场上价钱是非常高的一个品种，像一般的品种，这个时期就是一块钱一磅，我们到市场上就是十块钱四磅。2.5块一磅，而且还抢着买。我们糊熟了，让我们消费者去品尝，它的口感特别好，而且是非常适合我们真空包装的一个品种。如果真空之后啊，它的保质期啊就是12个月，能保存一年。啊，我们打上真空包装，到大型的商超就是卖6块钱到7块钱一磅。冬天呢，价钱会更高。韩香甜味糯这品种啊，还有一个特点就是，你把塑封包装开开之后，再用开水煮加热，它还是这样的甜，这样的糯，它不会有一股像原来的苞米凉了就回升。如果这个苞米啊，要是农户想种植的话，在我们东北啊，辽宁不扣膜，正常陆地种植，4月20号左右种植就行。如果你旁边种的是大田苞米，要把它的授粉期串开，种植最少要差1个星期左右，啊，这样会避免串粉。如果串粉会影响。

0: 口感。木棒苗在3200株到3500株左右，按成棒率算，每亩3000个棒成棒，它的价值高啊，它的收入是非常可观的。
1: 还有观众说想选择一个商品性好的、产量高的大萝卜品种，咱们来看看下面这个品种怎么样。
2: 我给大家推荐的珍冠红金宝。首先一点，珍冠红金宝啊是山系杂交品种，它的整体这个果型啊是整齐一致啊，很少有这种大小果的这个情况，能够保证咱们一个是品质，二一个呢是产量。再有一点呢，它属于这种啊小顶小根啊，是目前市场上受欢迎的一个果型。然后还有一点呢，它是属于这个椭圆形，果皮呢啊特别的亮啊，亮红色啊，特别喜人。然后主要一点呢，采收期啊是非常灵活，一般红萝卜呢都是在80天采收，但是咱们这个珍冠红金宝啊可以在60天的时候就采收，因为它在60天的时候呢可以达到2斤多。一般的那个红萝卜或者是其他萝卜2斤多的时候呢，这口感发涩，没有完全成熟，但是咱们珍冠红金宝呢在2斤多的时候呢啊就已经成熟了。如果说这个时候啊咱们这个市场的价格非常高，咱们这个时候呢就可以去卖。然后还有一点呢，就是它的产量啊也是非常高，它的每亩的这个产量呢都可以达到2万斤，所以说产量产值啊是非常高。
1: 当然了，如果说你有什么没听清的、没记住的，也可以拨打热线电话024-8652-8168来咨询，我们将通过多种方式把我们的好技术、好农资送到您身边。好吃又好卖，珍冠二号大白菜提醒您收看天气预报。沈阳多云转雷阵雨，22到32度。大连多云转阴，23到30度。鞍山阵雨转多云，23到32度。抚顺多云，20到31度。本溪阵雨转多云，22到31度。丹东小雨，23到30度。锦州多云，22到30度。营口多云，24到31度。阜新小雨转多云，22到32度。辽阳多云转晴，22到32度。铁岭雷阵雨，22到31度。朝阳多云，22到32度。盘锦多云转晴，23到31度。葫芦岛晴转多云，23到30度。沈阳多云转雷阵雨，22到32度。绿邦耐储藏，抗病产量高，珍冠十号。感谢您收看天气预报。
3: 黑土大旗，咱乡亲们自己的平台。
4: 面对辽宁玉米老病新病叠加发生的现状，植保部门送技术、送物资，及时指导农户科学做好玉米中后期病害防控。越来越多不吸烟女性查出肺癌，隐形诱因到底是啥？我们该如何科学护肺？欢迎回来，继续收看辽宁卫视《黑土地》。受到天气的影响，今年咱们辽宁的玉米啊，老病新病叠加发生，白斑病这类新病害更是给种植户们提出了难题。针对这个情况，辽宁省植保质检总站的专家们下沉一线，把实用的技术、免费的物资送到了农户手边。咱们接下来一起来到铁岭开元市八宝镇的玉米地里看一看。
5: 这两年吧起来了，以前
6: 但今年特殊多，
7: 前两年也有，就是越来越多，没说那将来就变成我们的主要病害了。
8: 今年我省雨水集中，高温不断，玉米长势不如往年，老病害高发的同时，白斑病这种新病害也提前冒了头。面对多病叠加的难题，辽宁省植保质检总站的专家专程来到铁岭开元市八宝镇，开展减损增效绿色防控技术示范推广。
9: 现在病太多了，刚把大斑和小斑整明，现在除个白斑了，白斑俺们不知道，没遇见过。
10: 在这种高温情况下又急剧的降温，那么您田间的湿度是很大，特别利于我们后期的各种病害。
8: 针对多病叠加的复杂情况，植保部门送技术、送物资，面对面给老乡讲解病害识别与用药方法，手把手指导大家抓紧时机

0: 科学防病，
1: 正常我们应该吃两个药，我们正常建议是在大老婆吃的时候就试一次，在这个阳化以后呢，这边的药呢我们也是将杀菌剂、杀虫剂以及止疗剂一起打下去，我们也起到一个一分多防的这个目的。
0: 此次植保部门带来了成套的防控药剂，不止防病防虫，搭配植调剂一起喷施，还能增强玉米抗旱抗病能力，真正实现一喷多防，提质增产。
2: 这个杀菌剂啊，今天我带的是这个著名米线胺，那么它登记在这个玉米大斑病上，那么一般呢对这个玉米的叶部病害，除了白斑病还是可以的。绿虫螨甲现在大家都知道耐吸性非常好，那么赛虫芹呢，它的这个耐吸性时效期也比较长，那它对这一些刺激性的害虫效果也是比较好的。那今天这个赤银朵云苔呢，它呢一个是提高这个蜘蛛的抗逆性，现在我们非常旱哈，我们这个蜘蛛蒸腾的特别快，然后体内这个营养都消耗，那么它就有一个增加它这个蜘蛛抗性的能力。另外呢，就是如果在我们苗期有一些药害的时候，它这个解药害的能力也是非常强的。当然了，如果你们在喷的时候再加一些叶面肥，加一些磷酸二氢钾，这一起喷下去，还可能起到一个一喷多处的这个作用。
0: 很多农户存在一个误区，等到玉米叶子大面积长出病斑才着急打药。其实想要高效控制叶部病害，抓住时机提前预防才是核心。
2: 一定是提前打，就是说你玉米叶部病害起来了，我一看我这下边全是大斑病了，我打点啥药能把下边大斑病救过来？不可能。这个时候你打药的目的是防止这个病斑继续往上传，打药的目的是保护棒三叶。玉米叶部病害防控的时候，这个预防是很重要的，一定要在发病初期，或者是我们预计这个今年这个雨水特别多，我们就抢晴天的时候打上一些杀菌剂，也是起到保护作用，防止后期这个发病。
0: 辽宁省植保质检总站开展无人机现场飞防示范，推广一喷多防高效技术，实现杀虫、防病、壮苗一步到位。实打实的技术指导与物资扶持，让当地农户搞懂了各类新发病害的防控要点，真正学到了技术，得到了实惠。
2: 主要呢就是在我们阳花授粉后呢，用这个杀菌剂、杀虫剂加上我们的植物生长调节剂一起喷下去，对后期的这个虫害，比如说玉米粘虫、棉铃虫以及后期的玉米的大斑病、小斑病、灰斑病起到统一的一个防治的作用。
3: 以前没接触这些病害，这又怎么教俺们了正药了，用什么药防了，怎么防怎么对药了，教得非常仔细，非常感动。
4: 2026沈阳种博会快到了，说起咱们沈阳种业博览会呀，东北种地的农户、种业各大企业，还有搞农业科研的朋友们应该都不陌生，已经连续举办了两年，早已经成为了东北四省区选好种、找合作、谈订单、学新技术的好去处。那今年的种博会有啥看点和重点呢？咱们一块儿去了解一下。
5: 春种秋收，两种为先。作为东北地区极具影响力的农业盛会，沈阳种业博览会凭借专业的展示平台、丰富的种质资源，已经成功连续举办两届。种博会最实在的好处就是把天南地北的好种子、好种苗、好农机一次性展示给乡亲们。今年2026沈阳种业博览会即将在金秋九月如期举办。
6: 本次展会的主题是聚天下良种，助农业根基，已定于9月22日开幕。9月22日至9月28日期间呢，就是我们的地展具体观摩时间。大家在室内的展馆里边可以看到农资、农机、种子、种苗、加工设备一体化的这些产品。在地展里头，大家可以实打实的看到每个品种的展示以及它们的适应性。
5: 有了前两届的好口碑、好基础，2026年的种博会底气更足，方向更明确。今年展会精准贴合咱们东北的种植需求，重点发力特色优势农作物。
6: 我们就是希望通过这个展会来打造一个精准覆盖辽、吉、黑、蒙四省区的一个国家种业振兴的北方标杆化平台，主要就是以鲜食玉米和辣椒为主。今年还会举办鲜食玉米产业周的活动，还会邀请专业的观展团队，他们是来自这四个省区的专业的种植户、展销商、专门的采购团，都会进行鲜食玉米和辣椒这些种苗的对接会。
5: 除了咱们大田常规种植的主力品种，

0: 今年的种博会还悄悄升级了特色品类布局，依托沈阳市农科院的科研力量，展会提前引进了不少市场前景好、附加值高的好品种，紧跟市场新风口。
1: 大家看到这个呢，就是黑莓。对于浆果类，现在大家知道，前些年呢是草莓风靡全球啊，然后之后呢是蓝莓。蓝莓在云南呢也有大片的基地，但是目前来说呢，云南的大部分的这个蓝莓呢也都改成了这个黑莓和树莓，所以说下一步的一个风口呢，就是大家会转向这种健康食品和功能性食品。那么我们沈阳市农科院呢也是站在了时代的前沿，我们优先引进了这种树莓和黑莓的一些优良的一些品种，我们也想做一下示范，更新一些品种，做一些主培苗的一些繁育，来实现北方寒地浆果的一个全产业链的一个发展。
0: 一场接地气的农业盛会，既要服务好专业商户和种植大户，也要贴合老百姓的田园需求。今年展会的花卉园艺板块也是满满的实用干货，不光好看好养，部分品种还能食用深加工，把观赏园艺、阳台经济和特色农业巧妙结合。
2: 我们现在目前保存大概400个月季品种，然后总博会呢，我们预计吧拿出来100左右个。第一个是作为观赏，大概能拿出来3到5个新品种来进行推广。我们想做呢，就是园艺所这一块想做呢，就是花卉与蔬菜这个供养。怎么能达到这个，就是我既满足了观赏，然后又满足了食用，我在养花的同时我再种点菜，然后怎么能把它这合在一块儿，满足更多的需求，在这个就是说自己家的小院里头赏食兼用了。
0: 两届沉淀，全新升级，沈阳种业博览会不仅有热闹的氛围、趣味的体验，更有实实在在的两种对接、产业合作、技术赋能。金秋九月，一起期待这场专属于咱农业人的种业盛会吧。
3: 8月呢，正是李子成熟的季节。营口盖州是辽宁省李子主产区之一，这些年呢，通过品种的不断改良更新，许多新品李子大大超过了传统的老品种。那下面咱们就带大伙儿看一个高品质的李子，就这样的一个李子能卖到10块钱。
4: 这里是营口盖州市杨树房村的一个李子种植基地，与普通的李子园不同，这里20多亩的李子摘果从不雇工人，都是老板自己摘果。
5: 他判断不准，干活是其他的，干些施肥啊、割草啊、打药，这可以雇人，但最后这一关是我亲自把握的。
4: 李德峰是这个基地的主人，种果树有30多年的经验。而这些李子之所以能让他如此呵护，主要是因为价格十分可观。
5: 这李子是咱们现在装应该是10块钱，10块钱一个果，反正一箱18果，卖180的。
4: 啥？10块钱一个？您可能会问，这么贵的李子能有人买吗？还真别说，这些李子可是个抢手货。
6: 我们从北溪怀仁专门来买李子，这个已经买2年了。这个李子它特别好吃，所以那个送给朋友，朋友说这哪从哪买这么好的李子来，准备买80箱。贵要多买点，这他可能老李还不够呢，还愿不愿意卖给我呢？
4: 那这些李子到底有啥不一样呢？
7: 这个品种啊，是那个国色天香。是我们辽宁省农科院果树所在2005年以晚熟香蕉李为母本，猎人为副本，通过传统的杂交选育技术选育而成的。2021年取得植物新品种权，整个过程呢经过20余年。
4: 与过去的李子老品种不同，国色天香李子成熟时外观颜色鲜艳诱人，同时果实兼具一定的硬度，具备良好的储运性，并且口味也特别好。
8: 这个是我们刚从树上采下的果实哈，我们来测测的糖分，看看它含量是多少。这个哈，对，这16.4，这个就非常高了。像我们李子正常的一个新品种，12就可以了。现在我们16.4，整整高了4.4个，而且是在今年就是高温，总是阴天下雨，

0: 糖分不容易上的情况下还能达到 16.4， 这非常不容易。
1: 想要让李子拥有这么好的表现，光有好的品种可不行，在管理上可得下功夫。李德峰说，要想李子卖高价，他的秘诀就是舍得三个投入。这第一个投入就是肥得跟上。
0: 原来呢，它这个都是沙质土，就是漏肥漏水。完，然后呢，通过我们这个有机肥这些年的改良以后呢，它这个土质还比较肥沃，营养含量特别丰富。
2: 施肥啊，都是农家肥，像我鸡粪、羊粪腐熟的，一亩地是最少需要8方粪，得这么投入。第二，喂一些饼肥，像豆饼啊、葵花饼啊，就是植物蛋白要推上，一亩地的投入。应该甚至你达到5000到7000。
1: 不光是要舍得花钱施优质肥，这第二个投入就是要舍得投入时间和人工来管理。
2: 春天蔬果，蔬果我一般呢最少蔬3次果，把一些残次的果、小果、病果把它及时剪掉，剪掉以后结蕊的养分，哎，你不就供给好果上了？
0: 6000-7000斤都没问题啊。然后呢，我们限制一下产量，控产以后，它这个果实品质能提高，这样呢，经济价值呢，果实售价也会高。我们一般的控制在，4000斤以下。
1: 李大哥说，这最后一个投入就是要建设避雨棚。
2: 避雨棚这个一亩地大概需要2到3万块钱吧。做成避雨棚以后，就是特别果实在成熟期间，含糖量越升高，它果子容易裂。那你做完避雨棚以后，哎，你可以避免这一项可以避免了。
1: 通过这样精细的管理，李子各方面的品质也就有了保障。最后再结合农科院专家提供的剪枝方法，李子的品质准错不了。
0: 这是个纺锤型树型，在这个幼树期间呢，我们都是让它单轴叶深，超过5年生以后，这个树长得大了以后，我们在这个树上让它留一些那个结果枝，侧枝，这样修剪了以后，就是这个果见光度特别好，通风透光，
2: 风味啊、口感啊、成熟度啊都上来了，外观还漂亮，味道还好，谁吃了都说好吃，有筋性，你吃完特别有咬头。
1: 有了好的品种，再结合科学精细的管理，一个个个头饱满的李子为乡亲们带来了十分可观的效益。
3: 咱们下面要说的这个病呢比较重，就是肺癌。如果说不幸患上了这种病，或是身边的亲朋好友得了这个病，很长时间内啊，这精神压力都是比较大的。提到肺癌，大家第一时间更多的想到的是男性烟民，但很多人并不了解，不吸烟的女性同样面临肺癌威胁，甚至成了肺癌的高发人群。致病原因也和大家想象的不太一样。这不吸烟为何也会患上肺癌？哪些隐患藏在咱们的日常生活里呢？肺癌预防非常重要。今天的主委谈健康，咱们就听专家怎么说。
4: 以往大家都觉得乳腺癌是女性群体最高发的癌症，但最新的流行病学数据正在颠覆这一传统认知。根据国家癌症中心公布的统计资料，肺癌已经超越乳腺癌，成为我国女性第一高发恶性肿瘤。值得警惕的是，越来越多不吸烟的年轻女性正被肺癌盯上。要了解为何女性会成为肺癌高发人群，我们就要先弄明白肺癌的先天诱因。
5: 那么肿瘤第一位肯定都是和遗传有关，就是你有这个遗传家族史的，有肺癌的家族史，你再出现这种肺癌的风险，这女性的报道哈，1.5倍左右。
4: 家族遗传并不是直接遗传癌症，而是遗传了更容易被致癌物损伤的基因特质，加上女性的肺部基因更为敏感，同等环境下，女性肺部细胞比男性更易发生损伤，产生基因突变，这也是不吸烟女性更易患肺癌的核心先天原因。
5: 从女性本身的这个特殊人群来说，她的基因呢高度的易感，特别是对烟草的有害成分高度易感，它容易引起啥？比如说 DNA 的这种损伤和基因的突变。那么基因突变呢和各种肿瘤的发生，当然也包括肺癌，这都是密切相关的。
4: 除了先天诱因，很多后天因素也不容忽视。烟草是大家公认的致癌诱因，它里面

0: 含有几百种有害物质，很多女性从不主动吸烟，就觉得自己完全远离了致癌风险。其实这是很大的误区。
1: 虽然可能女性主动吸烟的比较少，但是很多呢它是被动的，比如说这个二手烟或者说是三手烟，它的这个肺癌风险也是增加24%。
0: 除此之外，日常生活环境里还潜藏着不少容易被大家忽略的致癌隐患，长期接触同样会危害肺部健康。
1: 目前来说，应该是仅次于烟草的就是冬气，比如说室内的，特别是像这种建筑的石材哈，它源源不断的可能会释放这种物质。如果你房间经常不通风，不能保证新鲜的空气进来的话，那么这个也是有致癌的这样一个风险的。女性可能经常从事这个厨房的工作，那么厨房的油烟是一方面，那么另外呢就是还有一些，那么你家里可能不是用的标准的清洁的燃料，比如说你烧煤的、烧柴的，那么这些的肺癌的风险呢都是明显增加的。
0: 这里要重点提醒大家，很多人存在一个误区，觉得身体没有咳嗽、胸痛等不舒服的症状，肺部就一定健康。殊不知肺癌最狡猾的地方就是早期几乎没有任何典型症状，所以早发现早诊断尤为重要。
1: 很多人觉得，哎呀，我这两天我胸疼啦，不舒服啦，或者咳嗽气短啦，那可能大概率就很多情况下呢，可能不是因为这个肺癌肿瘤导致的。那么如果是的话，比如说如果肺癌它出现了，比如说明显的这个胸痛啊，咳嗽很明显，那相对来说呢，就不是很早了。它已经长得相对比较大了，如果是肺癌，那就可能就是晚期了。所以说，早期发现，早期诊断。
0: 治病不如防病，想要守护肺部健康，规避这些隐形风险，关键在于养成科学的生活习惯，做好日常防护，从源头降低患病概率。
1: 我觉得第一个呢，就是说一个健康的生活，保持一个良好的生活习惯，自己不吸烟，然后我们教育身边的人啊，他也别吸烟啊，二手烟、三手烟这个危害也是非常大的。另外呢，就是我们在室内的这厨房工作的时候，一定我们抽油烟机，然后保持房间的通风，还有呢就是避免用一些不是很清洁的燃料。另外一个非常重要，就我们所有的人群一定要注意常规的这样一个体检。那么特别是有这种肺癌风险，比如说有家族史的，然后年龄在40岁以上的，然后还有像这种吸烟或者接触这些有害物质的，建议每年至少常规做一个体检，做一个低剂量的这一个胸部的 CT 检查。
0: 定期体检是守护肺部健康的关键，而很多人体检做完胸部 CT 之后，都会遇到一个常见问题，查出肺结节。不少人见到这三个字就心里发慌，大家都有一个疑问，肺结节到底危险不危险？它会不会是肺癌的前兆？
1: 肺结节大家现在也都很担心啊，有一句话叫闻结节色变，但是呢，大家其实不用过于担心肺结节，90%多的肺结节都是良性的，但是呢，就是我们做突击体检的目的是什么呢？通过这个影像学发现结节，特别是发现什么呢？有风险的结节，然后密切的在医生的指导下进行水法，早期发现，早期干预，那么基本上就会问题不大。
0: 想要远离肺部隐形风险，核心就是做到科学避险，定期筛查，早诊早治。尤其是高危人群，一定要坚持每年做肺部专项体检，这样才能守住肺部健康防线。
2: 东北，中国农业的压舱石；沈阳，北方种业的核心枢纽。成种业振兴东风，借东北振兴之势。2026沈阳种业博览会暨东北鲜食玉米产业周即将盛大启幕。21万坪超大规模，打造室内精品展示加田间实景种植加现场品鉴体验的沉浸式农业展示平台。500余家国内外顶尖参展企业，20000多名精准专业观众齐聚，国家级权威机构指导，智奥会展哈尔滨有限公司、辽宁卫视黑土地传媒有限公司、海南福瑞斯植物新品种科技发展有限公司、辽宁万福种业。

0: 沈阳市种子协会、沈阳市农业科学院技术服务有限公司联合主办。我们覆盖种业、农资、设施农业全品类，精准匹配北方农业种植需求，重磅打造东北鲜食玉米产业周特色 IP。闭门论坛探趋势，技术分享解难题，供需对接促成交，田间观摩看实效，依托57万家专业观众数据库精准邀约，锁定产业核心决策人，集黑聊猛，千乡万村观展团组团赴会，建立会前预热加会中成交加会后运营的全周期服务体系，让参展不止于展示，更成为您深耕北方市场的长期战略伙伴。权威媒体矩阵深度报道，头部农业网红达人全网造势，线上全域流量裂变，线下多渠道精准触达，让您的品牌声量随这场盛会响彻全国。从一粒种子的精挑细选，到一颗玉米的软糯香甜，从一项技术的创新突破，到一片田野的累累硕果，我们让科技扎根黑土地，让良种适配好良田，让每一位农业人找到发展方向，让每一份农业梦想收获成果。聚天下良种，助农业根基。2026年9月22至23日，2026沈阳种业博览会暨东北鲜食玉米产业周，让我们因种相聚，为农同行。招商热线400-0451-011，0451-8711-5060。
1: 黑小帆优质秋菜种子免费试种活动开始了，萝卜白菜种子都是咱们黑土地联合专业的育种机构精选出来的，甭管您是种地大户还是家里边有小菜园的城市居民，都可以免费试种领种子。黑土地呢还会全程技术指导，教您该怎么种。记住我们的报名电话024-2397-9668-186-4207-9090。
0: 是青春最亮丽的底色，从军让人生别样精彩。在这里守卫壮美山河，在这里搏击万里海疆，在这里制胜蓝天苍穹，在这里共享尊崇荣光。青春之我，不负韶华。

0: 把握第一时间，
1: 拥有美好一天。
0: 这里是辽宁卫视正在直播的早间新闻节目《第一时间》，大家早上好，我是方亮。
1: 早上好，我是陈红一。今天是8月21号，星期五。
0: 节目的开始，还是先来关注一下天气情况。今天我省大部分地区有分散性阵雨或雷阵雨，全省最高气温在30到33度左右。
1: 明天夜间到后天白天，辽宁东南部和中北部有中雨到大雨。7点钟的早间气象站为您带来更加详细的天气情况。
0: 好，下面来开启今天的新闻早班车。跨越4000公里的山川大地，辽宁立足寿元地所需和辽宁所能，优化辽江两地产业协作，开展精准化对接、市场化联动，为新疆一地两失发展积蓄长久动能。
2: 在新疆塔城重点开发开放试验区，辽江产业园178栋高标准厂房拔地而起，进入建设收尾阶段。作为首批入驻企业，沈阳无惧科技

0: 将在这里打造无人机装配项目，生产装配矢量无人机、应急巡检无人机和农业生产无人机，不仅带来无人机技术和就业岗位，还将全面打开边疆市场。
1: 一个是扎根塔城，另二个呢是服务于新疆，第三个要面向中亚。
0: 在产业园内，沈阳中顺供应链公司的辽塔牌骆驼奶项目、辽阳不老梅饮品加工项目、河南贝迪素业行材项目相继入驻。
2: 目前已有七家企业进驻园区，一期总面积5.8万平的8栋厂房已经全部摆满。下一步，我们正在加快实施辽江产业园二期的规划和建设工作，助力和服务咱们当地的这个高质量发展和产业转型升级。
3: 辽宁援建为我们实验区投资了大额的资金，建设了这么优质的产业园区，引进了这么多优质的企业在我们实验区落地投产，也解决了我们这个当地的许多的工人就业问题。我们呢将后期做好这个整个园区的一个运维管理工作，服务好我们当地的企业。
0: 坚持产业协作，辽宁精准推进一地两市各类园区建设和项目服务。托里县智算产业园算力综合调度中心加紧建设，沈阳化工大学和大连化物所联合推进的特色资源绿色制造中试基地项目，辽宁东盛集团新型地模项目相继落地。十四五期间，辽宁对口沿江总计实施了373个项目。目前，我省结合实际规划安排了326个“十五五”项目，其中产业类项目89个，总投资22.3亿元。立足区位差异和产业互补优势，两地企业积极拓展开放互联的新合作、新模式、新通道，建设辽塔货运大通道，共享经贸合作平台。依托亚欧博览会、辽洽会等平台，组织辽塔两地食品、药品、日用品及装备制造企业开展交流合作。
4: 我们呢，精准对接辽宁所能与塔城所需，组织辽宁企业参加亚欧博览会，促进江品入辽和辽品入江的双向流动，实现了单向的支援向互利共赢的转变。
0: 在大连东北超第二现场，辽塔一家亲主题展演活动热闹上演，以足球为纽带，各地游客不仅能欣赏到富有民族风情的文艺演出，还能购买到新疆特色风物，品尝塔城地道美食。
5: 我们组织啦啦队为大连队加油助威，目的就是以足球为媒，以文化为桥，让大连市民和各地游客近距离感受塔城的热情与魅力。
0: 目前，辽塔跨境电商一体化综合服务平台、中亚工业品数字集采平台正在积极建设，形成线上交易、海外推广、跨境结算、物流配送一体化服务体系。以辽阳小北河和葫芦岛泳装为主的首单货物已于8月初顺利通关。今年，我省选派第8批援疆干部人才395名，是人数最多、规模最大的一批。抓好每一个援疆项目，用好每一笔援疆资金，让新疆塔城地区兵团第8师、第9师各族干部群众真切感受到辽宁人民的深情厚谊。本台报道。
6: 昨天，省统计局发布前7个月全省经济运行情况。1至7月份，全省规模以上工业承压运行，高技术制造业增加值增长2.7%，铁路、船舶、航空航天和其他运输设备制造业增加值增长44.4%，民用钢制船舶、集成电路、铁路机车、新能源汽车等重点工业产品增长势头强劲。前7个月，全省投资大盘继续承压，第一产业投资增长3.0%，全省市场销售降幅收窄，绿色升级类商品销售快速增长。全省进出口稳步增长，据海关统计，全省货物进出口总额4604.3亿元，创历史同期新高，同比增长5.2%。其中，出口2634.8亿元，增长12.2%，增速较上半年提高0.3个百分点。农产品、船舶和汽车等机电产品、电子技术产品出口额增长较快。此外，1至7月份，全省居民消费价格温和上涨，全省工业生产者出厂价格同比上涨1.1%，工业生产者购进价格上涨1.0%。本台报道。
7: 2026年同生。

0: 里的中国全国少年儿童歌咏活动集中展演18号在沈阳举行，
1: 来自全国各地的少儿歌咏团队用天籁童声唱响时代主旋律。
2: 本次活动由中央文明办、教育部、文化和旅游部、共青团中央、全国妇联、中国文联、全国少工委共同主办，集中展演由《薪火相传》《红心向党》《如诗年华》《快乐成长》《强国有我》《争做栋梁》等篇章组成，展现了当代少年儿童爱党爱国、勤奋好学、全面发展的精神风貌。
3: 希望大家可以感觉到小池这首歌里的美丽的风光，希望我们祖国永远繁荣富强，山河无恙。
4: 我们今天唱的是娄山云，这首歌大概讲述的是娄山关的战争故事，我希望能够通过唱出这首歌来让更多人了解到这段历史。
5: 演唱这首歌，我觉得我非常的自豪与骄傲，以后我要继续学习雷锋精神，希望其他小朋友也学习雷锋精神。
2: 童声里的中国展演活动已连续举办3年，本届活动今年4月开展以来，全国共有8万多个歌咏团队参加，1430多万人次少年儿童参与，首次实现了全国各地合唱团队和代表现场参演全覆盖。
6: 这次演出的这个节目呢，恰巧跟我们辽宁的孩子也有梦幻联动，那么我们会共同演唱一首歌曲叫做《追光少年》，以歌唱的形式上了一堂非常精彩的音乐思政课。
2: 本台报道。
0: 天籁童声，余音绕梁，绿茵赛场团结一心。东北超常规赛收官，呼和浩特队和通辽队遗憾止步4强，而他们在赛场上全力以赴的拼搏，为球迷留下了无数精彩瞬间。
1: 比赛结束了，但两个城市并未真正的离开。
7: 在62257人的注视下，呼和浩特队在大连梭雨湾完成了本届赛事的最后征程。万众瞩目下的奔跑对抗，对于这些年轻球员来说，是一次圆梦之旅。
8: 我也很激动，第一次站在梭雨湾的场地上，这不愧是亚洲第一组，这么多球迷看着我，我想我必须做得更好。
7: 看台之上，呼和浩特队球迷一次次唱响战歌，全程竭力呐喊助威，陪伴队员们奋战到最后一刻。
9: 我们有好多人，有的坐飞机，有的坐火车，我连夜开车14个小时从呼和浩特来的大连，不管他输赢他去哪儿，我们愿意跟他们走。
8: 我们是从大草原来的，所以我们要像我们大草原的马一样驰骋在赛场上。整个球队内部我们是团结一心的，包括我们球迷也是团结一心。
7: 纵观全部常规赛，这支年轻的队伍不惧任何强劲对手，以顽强的姿态多次逼平强队。对于他们来说，这场比赛不是告别，而是蓄力的开端。
10: 我是沈阳体育学院的，完了沈阳队有我的师哥，希望他们后续有好的成绩，完了我会持续关注沈阳队。
11: 东北超这个平台嘛，让我们一个草根的球队能跟东北三省的球队高水平队伍来交手，对于我们队来说就是一个学习的过程，希望来年的东北超我们还有机会参加。
12: 连面队的任意球，
13: 球进了。
7: 那个夜晚拼尽全力的通辽队在第92分钟遗憾被对手绝平，无缘4强。虽有遗憾，然而在所有人心中，拼至力竭的队员们早已是这座城市的骄傲。
14: 我感谢我的孩子们，那是城市的英雄，拼到了最后。我们向大家展示的是我草原人民的豪迈，我草原人民在场上的拼搏精神。
7: 当队员们向看台致意时，回应他们的不是叹息，而是山呼海啸般的呐喊。这一刻，讲不出再见是球迷们最深情的告白。
14: 抬起头，别趴下，明天狼旗排一半，名声昭彻。
7: 一场遗憾的平局，挡住向前的脚步，却止不住对足球最纯粹的热爱。东北超带来的热血，早已深植在每个小伙子心中。
15: 对足球的热爱吧，球迷的不离不弃，然后我

0: 队友之间的情谊，这就是今天以至以后我们踢球的动力吧。
1: 我们的人生还没有输赢，然后通辽足球也没有输赢。等待明年东北超的时候再见。等我们再来的时候，可能我们就会更强。
2: 还是会一直支持通辽队的。我们有一首歌就是《输与赢无所谓》，很棒啊！通辽加油！
3: 东北超不说再见，
4: 讲不出再见，因为热爱从未落。不说再见，因为我们并未。

来报道。

0: 把握第一时间，拥有美好一天。大家早上好，这里是辽宁卫视正在为您
1: 第一时间正在直播。夏季高温，货车长时间跑山路、跑长途，轮胎很容易过热起火。
2: 近日，在四川甘孜317国道就发生了一起货车轮胎起火爆炸的惊险事故。
3: 8月13号晚上7:42，甘孜县公安局拖把检查站发生惊险一幕：一辆重型半挂牵引车进站途中，后轮突发起火。事发时，辅警升龙共部、扎西尼玛等人正在执勤，发现进站重型半挂牵引车后轮冒烟起火后，立即携带干粉灭火器赶赴现场灭火。
4: 那个车子过来的时候，肯定泥水去堵起了。我正在执勤的时候，那儿车子有点燃火，烟子冒出来之后，车子就停到边边上，没过检查台，就反正我们那个检查台边边上，游客啊那些在给我们吼，就说是车子燃火了。然后我们就是第一时间拿个我们自己的灭火器啦，就冲过去。
3: 在灭火器药剂用尽后，几人又迅速牵拉水管浇水压制火情。就在扑救过程中，货车另一个轮胎突然发生爆炸，高速飞溅的碎屑和强大气流瞬间袭来，距离火源仅1米多的升龙共部被碎屑崩伤。
4: 他刹车后胎又里头跟到外侧有2个了，里头那个已经燃报废了，然后就我们就用灭火器灭完之后，车子外头那个轮胎直接燃爆了，是吧？就是那个轮胎的气压吗？还是石头？具体我也不晓得。
3: 经检查，升龙共部确诊为眼外伤、眼球充血、眼睑肿胀，同时伴随鼻梁骨骨折。同行执勤人员也因爆炸冲击出现30余秒耳鸣，另有一名同事脚部轻微受伤。警方提示，货车长时间行驶易导致轮胎制动系统高温，淋水器是重型车辆降温的关键设施。货车驾驶员出行前务必全面检查车辆状况，加满淋水器，排查轮胎及制动隐患，杜绝带病上路。行驶山区长下坡路段时，及时停车降温，警惕轮胎过热起火、爆炸事故，严守交通安全底线。
1: 危难时刻挺身而出，彰显的是责任和担当，但是并不是所有人都把安全放在心上。
2: 近日，四川内江公安交管支队接到举报，有家长竟然让4岁的儿童开车上路。
5: 没得办法呀，哎，那个事情好久了，今年小朋友好多岁了？
6: 10几吗？经过民警教育，认识到这次的错误，从今以后不会再发生类似的有点错误了。
7: 下娃有尺度，开车有门槛，马路不是游乐场，不拿安全当儿戏。
1: 交警的处罚和教育呢，既是对孩子负责，同时也给家长们敲响了警钟。
2: 同样是在出行场景中，温暖的事故也在上演。近日，广西百色站一名儿童在列车关门的瞬间意外下车，与同行的家人失散。
3: 当天下午5:52，停靠在百色火车站的第3928次列车即将关门开

0: 车，一个孩子突然独自从六号车厢跑下站台，车门关闭后，孩子转身拍打车门，但此时列车即将启动，正在组织站台作业的客运值班员张诗云发现险情后，赶紧先将孩子抱至安全线内。
1: 当时小孩站在车门外一直哭，问什么也说不清楚，我把他抱到安全线内，蹲下来安慰他，等他情绪慢慢缓过来才问明白，他要跟家人乘坐这趟车去北海，可车已经开了。
0: 张诗云想起当时正停靠在五站台，即将开车的第3954次列车将先行到达南宁站，两趟车在南宁站有24分钟的衔接时间。于是17:58，张诗云将孩子送上第3954次列车，委托列车长一路照看，并提前联系南宁站服务台接站，等待第3928次列车到达后，将孩子送回到家人身边。当天晚上，张诗云与孩子家属取得联系，确认孩子已在南宁站与家人团聚，正在继续前往北海。铁路部门提醒，暑运期间客流较大，家长带孩子出行务必看护好孩子，留意列车关门提示，避免在站台跑动和靠近车门，一旦发生走散，请第一时间向车站工作人员或民警求助。
2: 孩子走失牵动人心的，近日在山东淄博，一个女童就在火车站和家人走散，
3: 客运值班员将孩子扛在肩头，方便家长在人群中辨认。
4: 有两名旅客领了个小朋友，小朋友大约在4-5岁之间，找不到家长了，孩子情绪不是稳定，说话吧说不清楚，光哭，哭得很凶，他说我就把他救过了，完了找家长，让家长我同时好联系他。当时旅客很多啊，那个时候第一时间通知广播社寻找家长，也就在过了18多分钟吧，那家长来领着孩子过来了。
2: 当我们为值班员的细心负责点赞的时候呢，还要关注另一类容易走失的群体。
3: 近日，一位老人外出遛弯摔倒后迷路，受到其家人的求助之后，河北公安立即赶到现场。
5: 就是您家老人是吧？
6: 对，我家的老人，我现在找他，我跟他通话了，说他摔迷糊了，他分不清自己现在哪了，我们找不着他现在。
7: 一般他上哪去转悠呢？喊喊他名儿，下儿都不背诵的了。
8: 不背，不背。
7: 哦，你要站着还能听见是
8: 吧？他能听见了。
7: 这不加油。
9: 我乘着风的翅膀去飞翔。
2: 科技让守护更有力，而有些救援靠的则是最质朴的力量。
3: 近日，在新疆伊犁，51只羊羔失足落水，民警跳入水中，将羊群逐一拖起上岸。
10: 走走走走，那前面有没有绳子？忙忙忙，抓好忙，快快快，忙！还有一个，还有一个。

0: 遇险的羊羔平安回家了，那珍稀的动物呢也要轮番露脸。
1: 近日大熊猫国家公园四川绵阳安州片区公布了珍贵影像，咱们一起来解锁野生动物的精彩日常。

如果说动物们的日常是生命的跃动，那么摄影爱好者镜头下的大丽花岩石绽放，则是生命另一种姿态的诠释。内敛

0: 传统艺术焕发新魅力，光影世界同样看点十足。据网络平台数据，目前2026暑期档电影票房已经突破107亿元。
1: 长达三个月的暑期档，以丰富多元的影片供给吸引观众源源不断地走进影厅，观影热潮持续高涨。
2: 今年暑期院线佳作云集，类型丰富多样，不同风格影片面向多元受众，兼顾年轻群体、亲子家庭、合家欢等各类场景。欢迎来龙餐馆，融合美食叙事与反战思考，描摹战火之下普通人的坚守与温情，凭借扎实叙事与出众口碑，成为档期后半程的黑马。国风动画持续释放东方美学魅力，八仙打造充满诗意的蓬莱奇幻世界，轻松诙谐的冒险故事适配全年龄段观众。探案动画大唐妖探构建古风悬疑世界观，精巧的美术设计与工业化动画制作收获大量年轻影迷喜爱。喜剧赛道热度不减，年会不能停二聚焦当代职场百态，用接地气的桥段消解生活压力。青春类型影片去你的岛以奇幻叙事探讨成长与遗憾，细腻情绪直击年轻观众内心。生态主题记录电影《那山那水》于第四个全国生态日公映，影片将宏大时代命题落脚于普通人的命运变迁，以八个城乡建设绿色转型发展的故事，记录生态文明建设带来的真实变化，呈现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中国图景。
3: 之前可能只是知道一个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的一个理念，那今天看完片子的话，就是影像的记录会更直观，发现它其实在我们身边当中处处都会有这些存在。
2: 海外影片带来差异化视听体验，诺兰史诗新作《奥德赛》以 IMAX 胶片镜头演绎荷马史诗，宏大壮阔的画面震撼银幕。蜘蛛侠崭新之日延续超英冒险故事，满足超级英雄爱好者期待。合家欢动画《汪汪队立大功大电影三》画风轻松明快，成为亲子家庭观影首选。大银幕好戏不断的同时，电影加多元消费持续升温，观影活力持续释放。
0: 电影院人气爆棚，在这里呢，消防员也提醒大家，安全知识要提前了解。
4: 近期大量高分佳作上映，电影院场场爆棚。哎，别急，男朋友有话要说。严禁携带易燃易爆物品进入电影院内，打火机等易燃物品不要随意丢弃。观影前注意观察位置所在区域，查看影院安全出口，以便及时应对撤离。发现火灾隐患，应及时告知工作人员。疏散撤离时，应听从工作人员指挥，沉着冷静，有序撤离，切勿乘坐电梯。逃生时应保持低姿前行，避免吸入有毒气体。最后，遇到火情，请及时拨打119报警。
0: 接下来进一小段广告，稍后主播陈默将详细介绍今天的天气情况。
1: 不要走开，第一时间马上回来。
5: 现在拿出手机，准备好，以下

0: 您所看到的所有礼品，不花一分钱，包邮到家。
1: 19款适老化生活好物，老年三宝，限时领取，包邮到家。请大家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添加客服微信

0: 两成，皮薄，肉厚，枣核小，果形饱满硕大。平时不舍得买新疆钓竿大枣的，今天不花一分钱，扫码就可以领到。零二号福利好物，出门提醒器，免费领。家里有门的一定要装上这个出门提醒器，撕开背胶往上一贴，挂个口罩，要是都可以，出门便会发出语音提醒。
1: 出门请带好钥匙、手机，关好燃气水电门窗。
0: 出门总忘带钥匙、忘关煤气的老人，记得领取一个。零五号福利好物，鸡蛋收纳盒，免费领。这个滚蛋收纳盒收纳鸡蛋是真的很好用，窄窄的一条，不会浪费冰箱的空间，一条可以放30个鸡蛋，放在冰箱的侧面，每次拿取上面的鸡蛋就会滚下来，特别的方便。
2: 60岁以上老人，19款适乐化生活好物限时领取，倒计时5秒开始倒计时，现在马上扫码添加客服，发送编码包邮到家。
3: 我领了鸡蛋收纳筐，我一分钱都没花就给我了，一下能省好几十块。
4: 开始啊，我不太相信，想着免费的大枣能有多好，结果啊，加了微信没几天就收到了，满满一大袋子，跟我原先花60块钱买的枣一比呀，不比不知道，一比吓一跳。这个钓竿枣皮儿薄肉厚，特别甜，吃一把都不烧心，我都吃完一大袋了，你们看我这脸色多好。
5: 加了个微信，发了个号码，没几天啊，货啊我就收到了。现在啊，出门啊，这个提醒器啊我已经安装上了，确实挺好用的，一出门啊可以提醒我。以前出门啊有好几回啊都忘了关煤气了，差点啊把这厨房都给烧了，我现在啊有他提醒，出门呢我就放心多了。
2: 活动马上结束，福利好物已所剩无几，60岁以上老人，19款适乐化生活好物限时领取，领取方式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添加客服微信，将想领取的商品编号发送给客服，核对信息即可完成领取，包邮到家。

大家好，欢迎来到早间气象站，我是陈默。今天白天呢，全省大部分地区有分散性的阵雨或雷阵雨，最高温度在30度到33度之间，依旧是很热的。那今天夜间呢，到明天白天，大连南部地区有中雨到大雨，其他地区有小雨。周六夜间到周日的白天呢，雨势会加强。接下来咱们说一说朋友们都很关注的减肥的话题。如果你已经很努力，但是效果仍然不明显，有可能呢是代谢变慢了。在这儿呢，给大家介绍五种提高代谢的方法。第一，就是要练肌肉，肌肉量越多，基础代谢率越高，哪怕是躺着也能悄悄燃脂。可以从抗阻训练入手，比如说举哑铃、深蹲、平板支撑等等。第二，就是要多活动，碎片化的活动呢，能让代谢始终保持在活跃的状态，避免因为久坐而导致的代谢低迷。第三，就是巧饮食，碳水化合物呢要

0: 选择慢碳，比如说燕麦、糙米、红薯等等。蛋白质的摄入也不能少，比如说鱼肉啊、鸡胸肉、豆类都是优质的选择。脂肪呢，则是要选不饱和脂肪酸，比如说像坚果、橄榄油等。第四就是要喝够水，但是呢，咱们千万不要等渴了再喝哈，这脱水呢会直接导致代谢速率下降。第五就是要睡好觉，每天要保证7到8个小时的规律睡眠，是维持代谢稳定的关键。最后呢，祝想减肥的朋友都能够得偿所愿。那接下来关注一下我省各地具体的天气情况。
1: 山海有情，天辽地宁，辽宁省气象服务中心提醒您收看天气预报。
0: 沈阳多云，32到22度。大连多云转小雨，31到24度。鞍山晴，32到23度。抚顺多云，31到21度。本溪多云转晴，31到21度。丹东阵雨转多云，31到23度。锦州晴转多云，31到24度。营口晴，31到23度。阜新晴，32到20度。辽阳雷阵雨转多云，33到22度。铁岭雷阵雨，32到22度。朝阳多云，33到21度。盘锦阴，31到23度。葫芦岛晴，31到22度。沈阳多云，32到22度。
2: 这里是正在直播的第一时间，接下来我们关注一下孩子的视力。
3: 专家提醒，睡眠不足和高糖饮食是很多家长忽略的近视加速器。
4: 这里呢有两个很容易让家长忽略的，但是呢确实是引起孩子近视增长的关键因素，高糖饮食和睡眠不足。这个不是网传的育儿经验，是有权威证据支持的。首先，高糖饮食会直接诱导加重孩子的近视。很多家长他只知道吃甜食坏牙齿长胖，但是不知道他对孩子的眼睛的伤害会更隐蔽更不可逆。从生理层面来说，孩子大量的吃冰淇淋、甜饮料、精致甜食之后，身体的血糖会飙升，会刺激胰岛素的一个大量的分泌。那过量的胰岛素它会激活眼球壁巩膜组织的一个异常代谢，触发它的糖酵解和乳糖的堆积反应，导致我们的眼球壁呢胶原会流失，弹性韧性会下降，这样呢我们眼球壁相对就会变得更软，那眼轴也就更容易被拉长，也就是说近视很容易增长。第二个呢是睡眠不足，也睡眠越短越不规律，那近视发生发展的风险就越高。它的原因包括干扰了多巴胺信号，导致巩膜缺氧，引起了眼部炎症反应等等。另外，孩子如果睡得少，那醒着的时间他在干嘛？是不是在看手机、玩游戏、看电视等等？那这么多的因素加起来，孩子的近视是不是会很容易的快速增长？
2: 保护视力从生活细节做起，除了保证睡眠、控制糖分之外呢，睡前玩手机的习惯也得纠正。
5: 医生介绍，侧躺玩手机时，两只眼睛距离屏幕远近不同，眼部肌肉受力不均衡，容易出现单眼过度疲劳。关灯后看手机，屏幕亮度高，周围环境昏暗，明暗反差大，这些都是日常生活中需要警惕的不良用眼陋习。
6: 第一个是会引起比如说这个屈光参差，就是说两个眼睛的度数会不一样，可能这个眼睛的度数是100度，那么另一只

0: 眼睛度数可能就300度，那么他看东西的时候呢就更不舒服了。还有一种情况呢，就是我们眼睛有一层泪膜，当我们长期的这个持续的盯手机的时候，这个眨眼的次数会减少，眼睛会发干，我们叫做视疲劳和干眼症。
1: 医生表示，睡前保持正确的用眼姿势能够降低对眼睛带来的伤害。
0: 就是我们可以背靠着这个我们的床头，属于坐位这样的一个姿势，把手机放在我们的这个身前30公分这个距离来看，就是把它放在我们的两眼之间。你也可以这个平躺，把手机举到我们两个眼睛之前。所以我们建议看手机的时候呢，尽量是把台灯或者是这个家里的这个大灯都开开。
1: 医生建议，日常生活中使用电子产品，尽量控制在15到20分钟左右，就让眼睛适时休息。可以闭眼20秒到1分钟，也可以向远处眺望，放松双眼。
2: 疾病要预防，治疗可得抓紧。根据英国广播公司的报道，斯里兰卡医生近日成功为一名患者摘出了一块重约3.1千克的膀胱结石。
3: 依照吉尼斯世界纪录网站，目前最大膀胱结石的吉尼斯世界纪录是1.9千克。2003年8月，在巴西圣保罗市，由医生从患者体内取出。
4: 患者为一名55岁男性，约一个月前因中风住进斯里兰卡东部一家医院。医生发现他排尿困难，后经检查发现他有膀胱结石。经测量，结石长约17厘米，重约3.1千克，相当于一个足月新生儿的体重。医院发布的照片显示，结石呈不规则卵形，大小类似鸵鸟蛋。主刀医生表示，根据现有记录，这是通过手术取出的最大膀胱结石。这块结石在患者体内存在了5到10年时间。
2: 医学突破改写生命奇迹，在体育赛场上，同样有一群人在突破身体的极限。在斯特拉斯堡欧洲议会总部前临时搭建的球场上，法国盲人足球队正在欧洲杯上享受前所未有的关注。
3: 2年前巴黎残奥会夺金带来的光环，让这支球队如今人气大涨，成为赛场焦点。
4: 作为卫冕冠军、欧洲顶尖强队，法国队本次欧洲杯势如破竹。球队先以4-1战胜英格兰，18号又以3-0击败希腊，提前一轮锁定半决赛席位。盲人足球采用内置铃铛的皮球，场上除守门员外，其余4名球员完全通过听觉判断球的位置进行攻防。比赛期间，观众需保持全程安静。本届欧洲杯吸引了大量观众现场观赛，许多观众表示，他们在巴黎残奥会期间被法国队的表现所吸引，此次专程前来感受比赛氛围。看台上座无虚席，也令这些视障运动员们格外振奋。据了解，本届盲人足球欧洲杯法国队首战便吸引了200万电视观众，半决赛和决赛门票已全部售罄。球员与组织方都希望这种关注度能持续推动盲人足球发展。
2: 在孟加拉国首都达卡，一条全新的公交线路非常引人注目。
3: 车身通体粉色，专为女性乘客提供出行服务。
4: 全新上线的粉色公交主打女性专属服务，从司机到乘务员均为女性。对于许多女性乘客来说，这项服务解决了长期以来公共交通出行中的困扰，让她们倍感安心。粉色公交的推出不仅改善了当地女性的日常通勤困境，也为女性在交通运输行业创造了就业机会。据了解，这批女司机同时承担培训工作，目前已累计培训了数千名从业者。
5: 现在拿出手机，准备好，以下您所看到的所有礼品，不花一分钱，包邮到家。
6: 19款适老化生活好物，老年三宝，限时领取，包邮到家。请大家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添加客服微信，限时领取。
7: 18号好物，老人三宝之宁夏中宁枸杞，免费领。老话讲，天下黄河赴宁夏，中宁枸杞甲天下。为什么中宁枸杞这么有特点？它处在北纬37度黄金种植带，一年近3000小时日照，昼夜温差大，养分积累充足。这份水土条件别的地方没有。600多年种植历史，中国枸杞看宁夏，宁夏枸杞看中宁。中宁枸杞是国家地理标志产品，颗颗饱满，粒粒新鲜，包装上写得清清楚楚，全是送礼级别的头茶特优果，嚼着有韧劲，回味回甘。 离家千里，务实枸杞，喜欢日常泡水、煲汤、煮粥的朋友，千万别错过。

0: 果，抓紧领取，每袋包装都带有溯源标签，相当于枸杞的专属身份证，手机扫码就能查看产地溯源信息。零二号福利好物，出门提醒器，免费领。家里有门的一定要装上这个出门提醒器，撕开背胶往上一贴，挂个口罩，钥匙都可以，出门便会发出语音提醒。
1: 出门请带好钥匙、手机，关好燃气水电门窗。
0: 出门总忘带钥匙、忘关煤气的老人，记得领取一个。零五号福利好物，鸡蛋收纳盒，免费领。这个滚蛋收纳盒收纳鸡蛋是真的很好用，窄窄的一条不会浪费冰箱的空间，一条可以放30个鸡蛋，放在冰箱的侧面，每次拿取上面的鸡蛋就会滚下来，特别的方便。
2: 60岁以上老人，19款适老化生活好物限时领取，倒计时5秒开始倒计时，现在马上扫码添加客服，发送编码包邮到家。
3: 我领了鸡蛋收纳筐，我一分钱都没花就给我了，一下能省好几十块。
4: 领到枸杞了，给我高兴坏了。电视上说6岁以上老人免费领取正宗宁夏枸杞，结果呢我扫了个码就真的给我包邮到家了，包装上写的特优果，我跟家里的枸杞一比呢，人家这个确实好，个头大清干，这么好的东西一分钱没花就领到手了。
5: 加了个微信，发了个号码，没几天啊货我就收到了，现在啊出门啊这个提醒器啊我已经安装上了，确实挺好用的，一出门啊可以提醒我。以前出门啊有好几回啊都忘了关煤气了，差点把这厨房都给烧了，我现在啊由他提醒，出门呢我就放心多了。
2: 活动马上结束，福利好物已所剩无几，60岁以上老人19款适老化生活好物限时领取，领取方式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添加客服微信，将想领取的商品编号发送给客服，核对信息即可完成领取，包邮到家。
6: 在青海铜人青稞梯田，阳光的照射下绘成了金色的油画，美不胜收。今天节目最后我们一起来欣赏。
7: 感谢收看第一时间，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北斗融媒客户端，我是陈红一，
6: 我是方亮，第一时间明天见，
7: 明天见。

0: 烟火升腾，蓄能消费，我省多地早市夜市火爆程度持续升温。深挖闲置空间潜力，本息精准施策，把沉睡资源转化为经济增量，让企业群众办事更舒心。各地持续加力优化营商环境。大连启动免陪护试点，十月底前覆盖所有三级公立医院。各位观众，早上好，这里是直通市选区，欢迎收看。今年夏天，辽宁多地早市夜市火爆程度持续升温，升腾的烟火气映照出城市蓬勃的消费活力与民生温度。夜幕降临，沈阳市苏家屯区荷花之下夜市的灯光秀点亮夜空，烟花每半小时绽放一次，儿童游乐区欢声笑语不断。今年暑期，荷花之下夜市的客流同比增长26%，周末单日最高突破30,000人次。
1: 感觉这个夜市特别的热闹，因为工作一天挺疲惫的，然后特意开车来到这块，感受一下人间的烟火气。
2: 我们随着荷花湖有一个大舞台，我们又能逛夜市，又能品美食，又能听音乐，而且在周六还能赏烟花，所以说这些百姓呢都愿意在我们这停留。
0: 清晨的烟火同样滚烫。今年暑期，锦州临河区石桥子早市凭借浓郁市景气和地道平价美食，成为外地游客抵达锦州后的打卡首选地。
3: 吃的呀，喝的呀，挺多的，各式各样的，然后有锦州的特别好的特色吧，比方什么炸大枣啊什么的，我们吃的都还挺习惯的。
4: 好多这么咱们早市而来，大家特别愿意尝尝锦州。

0: 本地味道，生意比平时红火不少。
1: 历经近四个月改造，本溪市西湖区天桥早市也在这个夏天全新开市，各类果蔬土特产一应俱全，人气直接拉满。天桥早市最大亮点是无柱悬空滨河设计，独特仿古经营棚让人眼前一亮。
2: 这个凉亭现在修得特别美观，给老百姓的出行带来很多方便，而且在安全上也避免了拥挤状态，老百姓非常认可。
3: 我在这个市场已经干了10多年了，现在道路加宽了，亭子也好看了，我们老百姓心里特别高兴。
1: 本溪市深挖闲置空间潜力，推动老旧厂房、临街门市等低效资产转型，把沉睡资源转化为民生红利和经济增量。
4: 本溪市西湖区将闲置近20年老厂房规划改造为工业风文创咖啡厅，临街门市引入消防技能培训基地，废弃商铺落地中医康养文体场馆。目前已盘活资产15处，新增企业2家，个体工商户17家，创造就业岗位87个。
5: 我们是外地的，对本溪市不是很了解，一想肯定是社区知道的比较全面，能帮我们引荐一下，就是经济又实惠，而且还停车方便，所以说我们综合考虑选择来我们西湖区这个后石路这一块。
4: 坪山区站前街道以办公最小化、服务最大化为思路，盘活和平社区腾退的50平方米办公用房，引进全市首家专业数据标注企业众创本溪高新科技有限公司。
6: 坪山区数据局站前街道可以说对我们的帮助最大，从政策扶持、场地提供、人员招聘等各方面都给予了最大的支持。
7: 做好数字加街区匹配结合，招引更多数字企业，盘活存量资产。
1: 各地持续推出便民惠企新举措，让政务服务主动靠前，让企业群众办事更省时、省心、舒心。沈阳住房公积金管理中心最近把办事大厅搬进了企业车间、机关单位，让服务随着流动窗口来到职工最近的地方。
8: 没想到现在就能从企业办理了，太方便了，不用去大厅了。
1: 工作人员还在现场开设政策微课堂，围绕大家普遍关心的居家适老化、适儿化改造提取等热点政策细致讲解。
9: 特别方便，让我了解到了提取公积金能用于缴纳物业费这项政策，非常的利好。
1: 在沈阳市大东区全新升级的个体工商户服务中心个体户之家，将市场卫健等56项业务一窗即成，多数业务半小时就能办结。
10: 以前办那个执照，我觉着我去了好几个地方，这一下子搁这一个地方就都解决了。
1: 服务中心还开通跨区域通办服务，打破地域限制，商户可就近办理异地业务。
11: 是结合金桥地区周边个体工商户比较密集的一个具体需求，也是希望依托市场所能够辐射周边，特别是审批入口的这样一个有利条件，打造一个全生命周期的服务模式，让个体工商户能够就近就便的享受一站式服务。
1: 阜新市溪河区梳理打造67个贴合群众日常需求的集成办事场景，让办事群众享受一站式便捷服务。面向老年人、残障人士等特殊群体，推出午办服务暖心举措，配备专人提供全程帮办代办服务。
12: 持续优化政务服务场景，扩充便民服务清单，加大政策宣传力度，用心用情办好企业群众的每件实事。
1: 良好的营商环境也是乡村振兴的引擎。近日，铁岭和风牧业标准化畜禽养殖产业项目成功落户昌图县毛家店镇，就是当地以优质营商环境赋能项目落地，激活乡村发展动能的生动实践。铁岭市昌图县毛家店镇区位优越，土地资源充足，但真正打动企业的是贴心高效的全周期营商服务和务实有力的产业扶持举措。当地推行项目专班专属负责制，覆盖前期勘测、合作洽谈及落地后审批代办、场地配套等全部环节，并建立诉求快速响应机制，高效化解企业建设经营中的各类难题。
13: 我们在沟通的过程中，镇政府和这个村委会啊给了我们大力支持，服务非常贴心，全程是保姆式服务，
14: 持续跟进项目建设进度， 协助企业办理用地审批、环保、税务

0: 开工、许可等各类手续，确保项目早建设、早投产、早见效。
1: 毛家店镇锚定特色产业定向招商，用本土资源吸引项目，用精细化服务留住企业。和风牧业标准化畜禽养殖项目落地，将填补当地规模化畜禽产业空白，实现资源利用、产业发展、民生改善多方共赢。大连市依托两种粮法配套技术，大力推行一年两茬负重模式，让一亩良田实现双倍收益。在大连金浦新区向英街道城东村，种植户温桂华正组织人手采收鲜食玉米。今年三月，他利用覆膜技术种植了40亩特色鲜食玉米，七月初开始上市，目前已接近尾声，第二茬玉米接着播种。
2: 下茬一样就派送这个年玉米，今天掰完了，把我们接弄把子直接浇地里，完了当肥料用，播种机直接就把种子播上，基本在74、75天就成熟了。
1: 城东村是有30多年种植历史的鲜食玉米专业村，今年播种面积达2000多亩。通过引进市销对路的新品种，引导农户集中连片种植，土地实现了一年两收，在市场上打出了品牌。
3: 口感比较好，它属于田家落的类型，在咱们市场来讲还是比较畅销的。老百姓的收入比种普通的玉米，每年每亩的收入能增加1到2000左右。
1: 在新盛农机合作社，六月底收获了120亩冬小麦，亩产1100斤。收获后，立即种上了第二茬鲜食玉米。
4: 鲜食玉米呢是应该在9月20号左右就收了，收完之后继续种小麦，完到6月末收，一年两茬。两茬的衔接方面其实每一项都重要，水肥一体化，他看我这全是上的喷灌。
1: 今年大连市冬小麦衔接大豆、玉米的负重轮作面积近1万亩，农业部门组建专家团队，在选种、播种、插口衔接、水肥管理等环节提供全程指导，推动负重新模式落地见效。
5: 8月19号，东北新发地河蟹大市场首车河蟹完成交易，标志着这座现代化、规范化河蟹市场正式启用。
6: 首车2吨河蟹来自内蒙古生态水域，1.5到2.5两的个头，个个膘肥体壮，全程0摄氏度冷链运输，鲜味锁得牢牢的，在市场一亮相就被采购商围满抢购。东北新发地河蟹大市场总投资3.96亿元，涵盖河蟹交易、冷链仓储、直播带货、质量检测、物流发货全流程配套，实现河蟹到货后入库、暂养、分拣、发货一体化，实现了产地、市场、餐桌的全程冷链闭环，
7: 更加集中规范，告别以往路边零散交易的模式，同时依托市场完善的供应链，为商户提供保底包销，减少中间环节，让蟹农直接对接市场，增收更省心。
6: 为保障首季河蟹平稳上市，东北新发地河蟹大市场提前统筹部署，完善配套服务。目前市场已入驻商户200户，预计年交易量突破50000吨。
5: 今年3月起，大连市在部分3级公立医院启动免陪护试点。10月底前，这一全新模式将覆盖大连市所有3级公立医院。
6: 免陪照护是在患者及家属知情同意、自愿选择前提下，由院内经过专业培训的照护人员承担住院期间的生活照料工作。今年3月，大连市第五人民医院在神经内科、骨科率先启动免陪照护试点。刚刚完成脊柱微创手术的患者正在专业护理员的协助下进行术后康复。洗漱、进食、检查，护理员24小时不间断地进行专业照护。
8: 首先是生活标准规范化以及医护管理的规范化，再就是患者服务的优质化。患者管理的规范化主要是实行护士管好医疗，护工是管理生活分工明细的。
6: 大连康养产业集团康复医院还探索全流程免陪护模式，照护师均为医院正式员工，与医生、护士、康复治疗师共同组成4位一体服务团队，为患者提供从医疗到生活的一体化照护。
9: 我以前自己陪护或者是请人陪护是特别操心，但是到这边以后呢，就完全不需要我参与了，我就完全变成陪伴了。
10: 患者的整个的费用是外边费用的基本上是一半，目前来看呢，我们的这个满意度基本能达到100%。
6: 目前

0: 大连辽宇医院已实现全院覆盖免陪护服务，大连理工大学附属中心医院、金州区第一人民医院作为省级试点稳步推进。按照部署，今年十月底前，大连市所有三级公立医院都将启动免陪照护试点工作。
1: 一场别开生面的集体婚礼近日在沈阳市铁西区红梅文创园甜蜜上演，100对新人同一时间开启了人生的崭新篇章。
0: 参加集体婚礼的新人涵盖产业工人、医护人员、新业态从业者等多个群体，他们扎根沈阳，建设铁西，是这座城市极具活力的青春力量。
2: 赛伦相识，然后相爱，然后一直到现在，我们俩也是就是情定铁西，
3: 感觉亲朋好友也很多很多的，然后这个画面也特别特别的震撼。
0: 铁西区100对职工集体婚礼已连续举办5届，活动背后是铁西区总工会作为职工娘家人搭建婚恋交友、安居保障等全周期服务体系的用心与诚意。
4: 联动辖区内众多的优质商家，为新人们准备了家电、酒店套房、产后服务等多重新婚福利，把工会的关怀、城市的温度和温暖实实在在地送到青年职工的心坎上。
0: 鞍钢钢绳公司成功研发生产出的新型三角骨钢丝绳将在山西煤矿企业主副井提升系统应用，实现国产高端三角骨钢丝绳批量供货，替代进口产品。大连大窑湾海关近日在对进口集装箱货物进行查验时，发现3只活体黑蜘蛛，经鉴定为北美特有剧毒外来有害生物西部黑寡妇，这是大连口岸首次截获该物种。营口市近日启动联合执法行动，执法部门运用无人机高空侦察技术，精准锁定涉嫌非法捕捞船舶藏匿窝点，一举查扣涉渔三无船舶10余艘。被查扣渔船在进行三无认定后，将进行集中销毁。葫芦岛兴城市公安局通过专业加机制加大数据新型警务运行模式，成功侦破一起非法捕捞水产品案，打掉非法捕捞作业犯罪团伙，抓获犯罪嫌疑人10名。以2025年国际大体联足球世界杯为背景的纪录电影《主场》在大连首映，影片讲述了中国大学生球队为国出战的故事。
1: 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北斗融媒客户端。感谢您收看今天的直通视线区，欢迎继续关注我们的节目，再见。
5: 2026年东北地区城市足球联赛东北超来了，这里没有职业联赛的光环，却有来自各行各业的普通人，脱下工装，卸下身份，只为同一份热爱，站上同一片赛场。这是群众足球的狂欢，是最纯粹的热爱共鸣。80%集结，为热爱上场。
6: 我的孩子长大后可能会成为一名医生，去治病救人，或许会成为艺术家，让我们的生活更加色彩斑斓，又或许会成为一名航天员，在银河系留下人类新的足迹。在中国，每年有超过100万人因吸烟失去生命，再无实现梦想的机会。
7: 二手烟可能会诱发儿童严重的健康问题，如耳部感染、威胁生命的哮喘和致命的肺炎。为了捍卫儿童健康，支持公共场所全面禁烟，请积极营造无烟家庭。
8: 旅游出行好心情，遵守秩序讲文明，
9: 有序排队不怕等，随身垃圾不乱扔，垃圾污染危害大，保护环境靠大家，举止文明有修养，文明旅游好风尚。
10: 观众朋友们大家好，今天呢我教大家做一道香菇蒸滑鸡。那么做这道菜呢需要准备的食材呢

有鸡腿一个，泡发好的香菇呢三四朵，姜片、葱段、葱花等等。首先呢，我要把这个香菇呢切成小块，切好的香菇装在小盘子里备用。接下来我在这个鸡腿块的这个碗中呢加入一些姜片、葱段、生抽、料酒，再加入少许的盐，再加入一小勺的干淀粉。好，现在我戴上个手套，把这些调料呢让这个鸡块呢给它匀一下，抓抓匀。接着呢，把这个腌制好的鸡肉呢平铺在盘子里，鸡肉块摆好之后，把切好的香菇块摆在鸡肉块的上面。接下来把鸡肉上锅蒸12到15分钟，下面的水呢用热水就可以了，盖上锅盖，中小火12到15分钟，时间差不多了，我们关火。好香啊，特别是香菇的香味儿。好，出锅。在滑鸡的表面撒一点葱花，然后再浇上一点热油，今天的这道香菇蒸滑鸡就做好了，大家学会了吗？

0: 南腔北调说美食，锅碗瓢盆话健康。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来自东北的刚子。
1: 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来自南方的阮奶奶。
2: 大家好，我是来自徐州的立冬。
0: 阮老师啊，那个有四大眼部营养、三大核心组合的蓝莓叶黄素酯啊，昨天又被大家秒抢没了，一盒都不剩啊。平时市场价是298一盒，昨天呢，咱们团购价才59一盒，一组八盒包邮到家，算下来一天才1块多，就能用一整年。今天可是团购的最后一天了，哎呀，看来大家不能再用这么实惠的价钱吃上这么好的护眼产品了。
2: 昨天不是又协调了10000组吗？怎么这么快就没了？那你说这没抢到的观众朋友得急成啥样？得急得拍大腿了，我估计。不过说实话也难怪，大家呢也都知道这款全方位护眼的蓝莓叶黄素酯这么难得。定一组哈，就相当于说把一整年的眼部营养都安排上了，所以电话一打进来，咱们很多朋友呢都是几组几组的定啊。但是人家厂里呢，人家现在也没有现货了，再想调货，估计哈也没那么容易了。那阮老师，您说咱们这次团购活动就彻底结束了？哎，
1: 别怕呀，我还能一点准备都没有吗？
0: 有。有反转呢，
2: 看您那表情有事儿。
1: 你放心吧，我特意提前给大家预留了950组4合1的蓝莓叶黄素酯，我就是怕今天有需要的朋友啊抢不到，又该怪我了。不过呢，我真的现在要提醒大家，今天真的是大家一天花1块多钱，一年才花不到500块钱，就能把一整年的护眼的营养带回家的一个最后机会了。哎
0: 呀，太好了，阮老师，你可真是大家的定海神针呐！那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今天呢就是这款4合1蓝莓叶黄素酯团购活动的最后一天了，也是阮老师给大家争取到的最后一波福利了。目前仅剩950组，平时一盒就要298，今天的团购价呢依然是59一。

0: 一组是八盒，还包邮到家，每天只需要1块多，一整年四重护眼营养啊，全收获。还没有报名的朋友，赶紧拨打屏幕上的抢购热线，把这份健康带回家。
1: 是，其实这几天呢，我们很多的观众朋友留言哈、啊，都在讲自己呢，原来吃的叶黄素，以前买的都是单一的成分，吃着吃着呢，就觉得这个营养呢就跟不上了，感觉不全面。那想再多配一两种营养吧，那个价格又变高了，长期吃啊，真的是承担不起。一直呢到遇见您这款蓝莓叶黄素酯，把这个叶黄素酯啊、蓝莓啊、玉米黄质、阿尔法亚麻酸的四种眼部的营养，都给大家呢是配齐了，再加上三大核心的组合一起发力，营养的更均衡。关键每天呢才花1块多，就能把日常护眼的营养全都给安排上，所以说大家要想得，真得是靠大家的手速来抢了。
2: 这款产品呢，它特别就特别在它采用了四大营养协同作用的一个复合的配方。叶黄素酯负责守护眼底黄斑外围，帮我们这个双眼呢抵御日常的蓝光、强光带来的一些刺激。那么玉米黄质呢，它是专注养护我们眼底的黄斑中心，是让我们看清那个小字儿、分辨细节、调节远近的视力的一个关键的营养。那么这两大营养，一个呢它守外围，一个呢是护中心，这比单一，我们很多朋友以前一直补充一种，就是叶黄素，比这个单一补充叶黄素防护这个思路更加完整。而且这款产品呢，它还把叶黄素酯和玉米黄质这两种成分做到了10:1的一个黄金配比，这也就是说让两种营养它们之间是相辅相成，全方位的护住我们黄斑整片区域，然后再搭配蓝莓，能有效地缓解我们长期用眼带来的什么干涩呀、酸胀啊、疲劳啊、模糊啊、不适啊等等等等吧。那么更关键的是什么呢？这款产品里边还有阿尔法亚麻酸，它能助力叶黄素酯更好地被人体吸收。那么这款蓝莓叶黄素酯每天呢只需吃2粒，就能帮我们补上平时的一个营养缺口。那么这提到的四种成分组合搭配起来呢，它们是既能互相配合，又能共同辅助日常的护眼，让这个营养补充呢就更加的全面了。
0: 太厉害了啊，这每一粒里啊都装着多种眼部的营养，这配方确实是硬核，所以今天呢大家真的不能再错过了。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今天呢是这款4合1蓝莓叶黄素酯啊团购活动的最后一天，目前的库存只剩632组喽。那平时呢市场价是298一盒，今天的团购价呢只要59元一盒，一组8盒，包邮免费送您家。那平均呢每天才1块多，就能把一整年的日常护眼的营养啊安排上。还没有报名的朋友，赶紧拨打屏幕上的抢购热线，电话早打进来，名额呢就早锁定，错过今天后面真的就没有这么划算的福利喽。
2: 大家呢就是买营养品，不光是要看配方它扎不扎实，更是要看这个产品的背后它这个厂家的实力。那么这款蓝莓叶黄素酯的生产厂家晨光生物，是全球叶黄素领域的一个标杆企业，他们不仅包揽了万寿菊从种植到出厂的全产业链，还拥有核心的独家提取专利。那么这项专利呢，就是专门解决叶黄素在提取时的纯度不够、活性不稳的这些问题，从原料萃取到精细的一个提纯，每一道工序都严苛管控。这项专利技术呢，就是给这个叶黄素酯啊加了一个稳定器，让它的营养更纯更稳，保证大家买到的每一盒产品它的品质都更有保障。
0: 说得太对了。那为了帮大家争取到这个团购价啊，阮老师可是亲自飞到了源头，去万寿菊的种植基地啊考察过的，也正因为阮老师啊亲自验证了品质，要么大家把这价格给打下来了，那咱们呢才有这么实惠的团购福利。今天呢这抢购的速度也是依然的火爆，就这一会儿的功夫，市场价298元一盒，团购价59元一盒的4合1蓝莓叶黄素酯啊就被抢定到只剩最后的432组了，每天呢只需要1块多，您就能获得一整。

0: 年的四重护眼营养。还没有报名的朋友，赶紧拿起电话拨打屏幕上的抢购热线，数量有限，先抢先得。
1: 就今天的这个价格，我必须给大家算一笔明白账。
0: 嗯，
1: 这款四合一的蓝莓叶黄素酯，平时一盒是298块钱，一组八盒，整整是2384块钱。
0: 嗯，
1: 你说谁看了不心疼啊？可是今天呢，咱们这个团购价啊，一盒才需要59块钱，一组八盒才472块钱。那大家算一算，从2384块钱直接砍到了472块钱，就是您的这一通电话直接省下将近2000块钱。这是将近2000块钱呐，能买多少斤排骨啊？能给您家里边的小孙子小孙女买多少玩具啊？家里边的水电燃气费咱能交多少个月呀？您琢磨琢磨。
0: 是啊，今天的团购啊，不是让大家多花钱，而是呢把原来啊很多人舍不得长期吃的眼部营养啊，真正降到了大家能够接受能坚持的良心价。团购价一盒才59啊，一组足足的八盒，还给您包邮到家，算下来每天就1块多，就能给眼睛呢补充了四重的好营养，一年365天长期的养护啊，咱们都没有负担，都不心疼。
1: 对，
2: 这次的团购活动呢真的是非常划算了，
1: 太香
2: 了。因为一天呢就是1块多钱，对吧？我们就能用到营养这么全面的蓝莓叶黄素酯，真的要好好珍惜这么一次团购的机会。而且这次团购的机会，眼部问题，我跟大家讲，衣服可以不买，鞋我可以穿旧的，我也不买。
1: 对，
2: 但是眼睛问题它是不能等的。
0: 对，
2: 最后是拿钱换不来光明的，不能忽视眼部的问题。真要是拖到最后了，厉害了，你也看不见了，你上医院，你光这个检查费、手术费、药费，你加在一块儿，这得多少钱？
1: 对，
2: 而且关键人还要受罪，拉一刀不疼吗？所以趁着这次一天1块多钱，能够用一用四合一的蓝莓叶黄素酯的这么一个机会，守住我们自己的生活质量。年纪上来了，让咱眼睛舒服一点，咱的生活是不是就方便一点，能清清楚楚的看电视玩手机，能一眼认出家人的笑脸，能自己出门溜达溜达去买菜，逛逛公园，走路不摔跤，这些看似平常的小事，其实就是我们晚年生活里一个最大最大的一个底气。
0: 说得太对了。那电视前的观众朋友，今天呢是这款四合一蓝莓叶黄素酯团购活动的最后一天，错过今天真的就没有这个价格了。平时的市场价呢是298一盒，今天的团购价只要59元一盒，一组整整八盒，直接包邮到您家，算下来每天只要1块多，您就能啊把一整年的四大护眼营养全部带回家。现在后台的库存已经告急了，只剩下最后的243组了。想自己用的，给老伴准备的，想给父母献一份孝心的，现在千万别再犹豫，今天把它带回家呀！不只是买一组营养品，更是给自己给家人的日常用眼多添一份保障。有需要的朋友一定要抓紧时间拨打屏幕上的抢购热线去报名，数量有限，售完为止。咱们话不多说，下面我们抓紧时间来接听观众朋友的电话。
2: 这位朋友您好。
3: 哎呀，梁老师你好。
2: 哎，你好。
3: 我想订购2组四合一的那个蓝莓叶黄素，我想给我爸妈用。他们两口子吧年纪大了，之前呢就黄斑区就查出来有个问题，现在呢看第一口电视就含着眼睛泪着上，哎呦看手机啊还有把字儿调得最大，哎呦我心里挺着急。医院里给他开个药也得吃，但是平时呢眼部营养也得跟上。
2: 对呀。
3: 哎呀，今天听你这么一讲啊，这里面还有叶黄素酯、玉米黄酯啊、还有这个什么蓝莓、还有阿尔法亚麻酸，这四种营养搭配的挺全面的。关键是价格也合适哈，一盒呢才59块钱，一组呢八盒管一整年啊，一天才花1块多。哎呀真是实惠，咱老师啊、你帮我订上2组吧。
2: 哎呦，就您这份孝心呢都让我感动了。说得对，医院复查吃药呢，这个是必须要坚持的，有病咱得吃药。但是我们日常的营养，就像我们这款产品四大营养素也得跟上，四合一的配方咱们给爸妈呢做一个长期补充营养正合适。那您要的2组呢，我这边呢给您登记好了，您在家呢等着收货那就行了，好吗？
3: 哎呀谢谢冉老师，
2: 不客气，
3: 再见。
2: 再见。
3: 哎，
0: 恭喜这位朋友报名成功，特别提醒大家，今天呢是这款四合一的

0: 蓝莓印花素展团购活动的最后一天，市场价298元一盒，今天的团购价呢只需要59元一盒，一组八盒，给您包邮到家，每天只需1块多，您就能把呀一整年的四大护眼营养全部带回家。那还没有报名的朋友要抓紧时间拨打热线，我们继续有请下位朋友。
1: 这位朋友您好。
2: 袁老师你好。
1: 你好。
2: 哎，我和老伴啊想订两组四合一的蓝莓叶黄素，一人一组。哎，我们退休以后啊，也没别的爱好，平时吧就是看看电视，看看手机。我老伴儿呢，还爱在手机上啊下下棋，一下就是一两个小时，挺费眼睛的。以前我也买过一瓶叶黄素，两个人分着吃，吃着吃着就忘了，也没坚持下来。这次啊，我就想着干脆一人一组，各吃各的。哎，放在自己手边也容易坚持，今天价格太合适了，市场价298一盒，今天团购价才59元一盒，一组八盒能用一年，算下来啊，每天就1块多，我觉得这个价格太适合我们了。哎，而且里面四种好营养搭配在一起，比单一叶黄素啊更全面，也更好吸收。袁老师，你帮我们盯上吧。
1: 好好好，你看你老伴儿买一瓶，还两个人分吃，分吃还吃到忘了，这回不能再忘了，因为咱们年纪大了，咱们这个双眼睛用到现在用了大半辈子了，用眼很多，所以呢，你这个决定我支持，一人一组，坚持下去。而且这款四种护眼营养搭配起来，它这个蓝莓叶黄素确实啊，比单一的你原先买的那种单一的叶黄素来说，营养更加全面。您要的这个两组我给您登记好了，你跟老爸呢在家就安心的等着收货吧。就说到这儿了，再见。
0: 恭喜您团购成功。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这款四合一的蓝莓叶黄素纸啊仅剩162组了，大家看这个速度真的不是慢慢等的节奏啊，那库存呢正在一组一组的往下掉，想给自己啊给老伴啊给爸妈安排的，大家千万别错过最后的福利，抓紧报名。下面呢我们也继续来有请下位朋友。
1: 这位朋友你好。
3: 哎，阮老师你好。
1: 你好你好。
3: 那个我想订那个五组就四合一的蓝莓叶黄素啊。
4: 五组啊，那五组您订的可不少啊，您是给家里人一块订的吗？
3: 不是，立东老师，我吧就给我自己，我想存着慢慢吃。那我那个开大货车的，完了我平时忙起来吧，哎呀这几天我也回不了家呀，完就平时吧就用眼就特别多，那你开车得盯着呀，得呀。完了以前我就听别人说过，说那个常开车的人吧，你得注意，你得补点那叶黄素。完我就一直那个没当回事嘛，你现在这个年纪啊这也上来了，有时候吧我就发现我这看东西就没以前清楚了，完我就觉得吧这眼睛养护就像阮老师说的真得重视起来了。正好这两天我这不休息吗，我这赶上今天活动了，你说能遇到这么适合我的产品，我觉得我这真幸运呢。关键这个价格太划算了，今天的那个一组八盒咱们能吃一年，完还给包邮，平均算下来一天才1块多钱，所以说今天我必须得多囤几组啊。阮老师啊，你得帮我订上啊。阮老师，
1: 您今天要订的这款四合一的蓝莓叶黄素纸呢，它这个搭配是比较全面的，我到市面上去看过了，我认为这款是比较全面的，就像您这样一开车一路上好几个小时下来用眼比较多的人，作为日常营养的补充它确实特别的合适。不过呢今天呢是我们这次叶黄素纸团购活动的最后一天，在您的后头还有很多观众朋友排队等着名额呢，我得让大家都有机会。您要五组，一组就能吃一年，
4: 对，
1: 五组就吃5年，
4: 5年呐，
1: 对，
0: 你不吃过期了吗？
1: 对呀，
4: 有效期的。
1: 你或者是你老伴吃，或者是你孩子吃，这都没问题。但你一个人吃，我就觉得多了，别过期了啊！我帮你订2组，您每天吃就2年的时间，您看行不行？
3: 刘老师，您说的也对，那我就先订2组吧。
1: 好，那您的2组我这边给您订好了，在家等着收货就行了啊！再见。
3: 哎。 那谢谢您王老师，哎，再见。
0: 好，恭喜您团购成功。今天呢是这款四合一蓝莓叶黄素纸啊团购活动的最后一天，市场价298元一盒，今天的团购价只要59元一盒，一组八盒包邮到家，每天只需1块多，四重护眼全收获，机会真的难得。现在呢库存已经是越来越少了，还没有报。

0: 明天朋友要抓紧时间拨打热线了。那我们继续有请下位朋友。
1: 这位朋友你好。
2: 阮老师你好。
1: 你好。
2: 适合依兰梅叶黄素还有没？你快帮我订上，给我妈订三组。
1: 哦，给老妈订三组啊。
2: 嗯，
1: 你甭急，现在的库存确实是很紧张了，但是您给老妈订的三组，这个还是有的。
2: 哎呀，太好了，阮老师啊，我妈呀可喜欢你了。平时啊，经常跟你学做营养菜。
1: 嗯，
2: 你教过的那些护眼菜呀，她都能做上好几样了。
1: 嗯。
2: 这前两天啊，他看电视听你讲这个叶黄素，
1: 嗯，
2: 就一直还记在心里了。他年龄大了，你说有时候啊看东西呀、啊、模模糊糊的，这看电视啊时间一长啊就觉得眼睛背。哎，就让我趁着这两天团购啊，赶紧帮他买四合一的这个蓝莓叶黄素。
1: 嗯，
2: 他自己打电话吧就一直没打通。今天吧，哎，他看我在家就催我，他跟我说呀，你快点打，今天都最后一天了，再打不进去就没了。哎呀，幸好啊，我这电话打通了。
1: 嗯，
2: 要是再打不通啊，我妈不一定能急成什么样了。
1: 嗯，
2: 我今天听你这一讲啊，我也觉得这个产品呢、啊、挺适合她，适从的护染产品搭配，然后呢吃起来呢也方便。
1: 嗯，
2: 关键吧，它价格也实惠呀、啊，一盒才59元，一组八盒还包邮，这能用一年。平均下来呀，一天才1块多钱。
1: 嗯，
2: 袁老师，你快帮我报上名啊！
1: 嗯，
2: 我也好跟我妈交差。
1: 首先谢谢你妈妈这么信任我，一直学我做的那些个营养菜啊。我要提醒你妈妈一句啊，就是像你妈妈呢年纪大了，如果说眼睛看东西模糊的比较明显了，或者是觉得眼睛啊说不出来的那种不舒服，你呀一定要抽时间陪妈妈到医院做一个眼部的那个或者是眼底的检查啊，到底什么问题。但是不管是什么问题，您今天订购的这三组蓝莓叶黄素酯，它是营养的补充，都是适合的。现在这三组帮您登记好了，跟妈妈说在家安心等收获就行了。
2: 哎呀，太好了，谢谢你了，阮老师，再见。
1: 再见。
0: 好的，恭喜您团购成功，市场价298元一盒的四合一蓝莓叶黄素酯，今天一盒只要59元，一组八盒还包邮到家，每天只需要1块多，您就能把一整年的四大护眼营养全部带回家。名额真的不多了，还没有报名的朋友千万别再犹豫，抓紧时间抢占最后的名额，时间紧迫。好，我们抓紧时间来有请下位朋友。
1: 这位朋友您好。
3: 哎呀，阮老师您好。
1: 你好你好。
3: 哎呀，我可算是把电话打通了。
1: 嗯，
3: 前两天呢，我就想订这个四合一的蓝莓叶黄素
1: 啊，
3: 可电话吧一直打不进去。
1: 嗯，
3: 今天呢，我说啥呀，也得订上四组。
1: 嗯，
3: 我自己留一组，另外吧三组就是送给我一起跳广场舞的老姐妹。
1: 嗯，
3: 我们那年轻那会儿啊，就是总凑到一块儿，就是打打毛衣啥的，
1: 嗯，
3: 一坐就是半天儿。你说那眼睛也不累呀？
1: 嗯，
3: 现在就年纪大了，就是哪怕就是哎呀，看看电视啊，刷刷手机啊，都觉得这个就是累眼睛吃力。
1: 嗯，
3: 然后听您讲这个叶黄素是那个四重营养搭配，
1: 对，
3: 每天就吃两颗，你说吃着也方便。
1: 嗯，
3: 关键吧价格还实惠，这一盒才59块钱，一组八盒，你说还给邮到家。
1: 嗯，
3: 哎呀太好了，完了能用一整年，平均这一天下来才1块多钱。
1: 是
3: 前两天我没抢上，这今天这是最后一天了，我可说啥也不能再错过了。
1: 嗯，
3: 阮老师您快帮我订上吧。
1: 立冬他这个想法挺好的。
4: 对，
1: 是吧？
4: 对，
1: 不管男女老少，从年轻人开始，现在人的用眼就很多了。
4: 是，
1: 这次呢他是赶上了咱们这款四合一蓝莓叶黄素酯的一个最后一天的团购活动。
4: 嗯，
1: 这位女士，这机会算是被您逮着了。您放心，
3: 嗯，
1: 您要的四组我全都给您登记好了。
4: 嗯，
1: 您在家呀安心的等着收获就行了。
4: 送啥呀，也不如送健康。
1: 哎，这话说的对。嗯，
4: 对
1: 啊，那我们就跟您说到这儿了，再见了。
3: 啊，那好了，太谢谢你了，阮老师。
1: 哎，
3: 好，再见，
1: 再见。
0: 恭喜您团购成功！今天呢是这款四合一蓝莓叶黄素酯啊团购活动的最后一天，市场价298元一盒，今天呢只需要59元一盒，一组八盒给您包邮到家。那每天呢只需要1块多，四重营养全收获。现在库存只剩最后的86组了，越到最后呢名额就越紧张，还没有报名的朋友要抓紧时间，千万别错过最后的机会。好，我们也抓紧时间有请下一位朋友。
1: 这位朋友。

0: 哎呀，你好！
1: 哎，阮老师你好，
0: 你好！
1: 哎呀，我这可把这个电话打进来了啊！就这两天我有事儿，我都错过好几回了。今天呢，我是掐着点赶来的，您快帮我订这三组这个四合一的蓝莓一方素吧。我说一下我情况，我是做户外工作的，就是平时吧，我一出去就是一整天，然后那个风吹太阳晒，然后灰尘还大，眼睛就特别的受罪。最近呢，就明显。

0: 钱一盒吧，还包邮。哎呀，这简直是给咱们老百姓发福利呀、啊！你可千万要把我这三组给加上啊，别让我这再有啥遗憾了。
1: 这个放心啊，打进电话来跟我们就是有缘分，
2: 对，
1: 对不对？您要的这个三组四合一蓝莓叶黄素汁，这个已经帮您登记好了。我不跟您多说了啊，在家收货吧啊。
0: 那行，好嘞，好嘞，谢谢老师。
1: 好，再见。
2: 恭喜您团购成功！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四合一啊，蓝莓叶黄素酯，今天是最后一天团购活动，机会真的不等人。那市场价298元一盒，今天的团购价呢，只要59元一盒，一组八盒包邮到家，一组啊能用一整年，每天呢只需要1块多，四重营养全收获，错过呢再无同价位的福利了。还没有报名的朋友，抓紧时间拨打屏幕上的热线电话。好的，那我们继续来接听下位观众朋友的电话。
1: 这位朋友您好。
3: 哎，袁老师您好。
1: 你好。
3: 我想订购三组蓝莓叶黄素酯，今天我一直守着电话打，刚才电话老是占线，就怕名额没了，不知道我现在打进来来不来得及。
1: 这话都说不利索了。
3: 是，
1: 我告诉你别紧张啊，这个电话打得很及时，虽然说现在这个蓝莓叶黄素酯啊库存已经要见底了，
4: 哎，
1: 要见底了啊！但是您要的这三组还是有的，
4: 有
3: 啊啊，好的，那我主要吧是给孩子买，他上初中了，近视的度数吧挺高，学习压力也大，每天写作业、看书、用平板上课，眼睛真是太累了，我们平时也带他吧定期检查，医生也提醒过，一定要注意用眼习惯。我看电视听您讲，眼睛的营养啊不能只补一种，
1: 对，
3: 要有叶黄素酯、玉米黄酯、蓝莓、阿尔法、亚麻酸，四种搭配上补呢才更全面，所以呢我就赶紧呢来给孩子订。另外我们两口子的工作呀都是重度用眼的，除了天天嘛对电脑，下班还要不停地看手机，所以啊我想趁着最后一天多订几组，全家一起用。袁老师您快帮我看看能给我订上。
1: 你看我刚才说话就没走心吧，我跟你说了库存马上见底了，但是您的给您订上了啊，您放心吧，这个孩子的眼睛我告诉你真的不能等，一个班级的孩子，
4: 对，
1: 这四五十个人大概有三四十个人是戴眼镜，
4: 孩子的眼睛太重要了，
1: 是，
4: 对，
1: 但是我们父母自己的眼睛也不能忽视吧，对不对？好了，您的三组已经给您登记好了，放心啊，在家等着收货就行。
3: 那好的，谢谢。
1: 好，那我们就聊到这儿，再见。
2: 好的，恭喜您团购成功。那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时间紧迫，这款四合一蓝莓叶黄素酯的团购活动呢马上就要收官了。刚刚后台显示啊，阮老师为大家预留的950组的四合一蓝莓叶黄素酯啊，现在已经被抢定的只剩下最后的15组了，这是今天最后的机会了，拼手速的时刻真的到了。那四合一的蓝莓叶黄素酯啊，市场价是298元一盒，今天的团购价呢只要59元一盒，一组八盒包邮到家，一组啊能用一整年，每天呢只需要1块多，四重营养全收获，机会稍纵即逝，最后倒计时马上开始，想报名的朋友别再犹豫，马上拨打屏幕上的抢购热线，10 9 8 7 6 5 4 3 2 1，哎呀，时间到，今天的团购活动正式结束。没有想到的朋友们真的非常遗憾啊，今天呢我们不会再加名额了。那最后呢还是要感谢阮老师，感谢立冬，感谢电视前的观众朋友的收看和参与，我们明天再见。
5: 不畏逐梦求学路，不负学子向上心，国家生源地信用助学贷款，学生在校期间享国家全额贴息，信用贷款无抵押，首次申请到户籍所在地教育局现场办理，贷款用于大学学费、住宿费以及基本生活费，贷款期限最长22年，以助学微光，托举滚烫青春，凭笃学长风奔赴广阔前程，助力梦想，带动未来。
6: 这大学门下就咱这俩女人，最能折腾，
7: 最动不动的就要和我去争。
8: 雪茹宾馆，
9: 干一个比他层次高的。
8: 打败徐慧珍比进货重要，
10: 让我们俩死掐呀，
8: 我让你叫板，
10: 咱俩接着竞争，
8: 事关我们商业主生死攸关的前途，
11: 我的一列车的食品就在边境线上，
12: 这就是最好的机会，
11: 这回我彻底输给他了。